0: 被認為是伊朗最堅固地下核設施之一。特朗普星期二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候說，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況，如果美伊達不成協議就必須摧毀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將用美國控制的伊朗資金賠償因伊方襲擊受損的船隻和貨物。伊朗武裝部隊發言人表示，有關船隻受損是由於美軍製造地區不安全局勢，以及違規駛入霍爾木茲海峽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國使用伊朗資產進行所謂賠償的任何國家或公司所屬的船隻不被容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發展倡議五週年高級別會議，他致辭時候表示，各國要繼續高舉發展旗幟，堅定推進全球發展倡議與聯合國發展議程對接，共同創造美好未來。王毅說，中方將一如既往支持聯合國改革振興，增進廣大發展中國家福祉，會繼續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發展資源，推動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他強調，中方將會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做全球發展的促進者和貢獻者，不斷推進落實全球發展倡議，和世界各國共享發展機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2804點，升439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21.15美元，賣出4022.43美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1，英磅10.419，瑞士法郎9.571，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蘭元4.535，歐元8.928。每百日元兑港元4.7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63。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去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就不能够上天桥啦，要靠左行。咁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咁再重复多次，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福路，即系葵芳角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中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加龙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嘅坏车虽然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加龙村。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赤柱东头湾道啦系有危险树枝，咁而家巴士城市嘅观光巴士城巴嘅观光巴士啦 ，H 三同 H 四线咧都系服务暂停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另外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石埗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喺新界噶龙富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同我饮杯咖啡啊！
7: 港式生活馆
8: 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9: 你好 ，Juliana，
10: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9: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10: 完全唔一样。
9: 我谂过呢样嘢啊，
8: 我哪怕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10: 系绝对需要添。
8: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有我梁礼勤，
8: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7: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1: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2: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13: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12: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13: 收到晒。
1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4: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好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好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7月29日，外汇基金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受其他股票收益带动。李家超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港队夺得银牌。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加岛町商场爆炸，两人死亡。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嚟到8:18啊，喺7月2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下天气情况啊，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嘅咁。嗱，有关于咧系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咧呢个形式咧，就喺寻日喺立法会咧系闭门举行嘅。咁啊，历时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啦。喺会后啊，咁啊，特首都有见记者嘅，提到就系话交流会咧系为咗增进行政立法之间的理解，拉近距离，咁都话喺冇议事规则之下咧，有温度同埋深度咁讨论，又形容立法会咧系政府嘅改革伙伴啊，同议员就好似一队香港队咁样。咁有关于咧呢一个嘅即系交流会啊，对谈交流会咧，就寻日喺立法会嘅宴会厅嗰度系举行啦，有67名嘅议员参与嘅，其中有15人都有发言嘅咁。嗱，当中呢个形式咧嘅情况啦，喺即系交流方面啦，有啲乜嘢帮助咧咁？整体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立法会事务总协调人，亦都系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早晨。
17: 早晨，罗文。
16: 早晨，早晨。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寻日呢一个首次举行嘅即系对谈交流会呢个形式啦，其实成个方式系点进行嘅？系咪即系特首先系发言先，咁然后到议员逐一去再讲，定系点样嘅？
17: 其实就有啲似我哋以往嗰、个前厅交流会嘅形式嘅。
16: 嗯。
17: 首先就由我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主席呢就讲一讲啦，介绍一下。咁跟住呢就特首做一个分享先嘅。 咁特首分享完之後咧，咁我哋其實之前咧，我哋成批議員咧就做咗個抽籤，咁就抽曬嗰個發言次序噶啦，咁就由立法會主席咧就按抽籤出嚟嘅結果咧，就逐位發。

0: 咁但係呢行政長官呢就係希望可以有幾位發問員，咁佢先一次過回應，咁所以我哋唔係好似以往特首嗰個互動交流環節咁一問一答形式嘅，咁係幾位問啦，咁跟住呢特首就統一回應，咁又到下幾位問，咁又統一回應，咁、那個形式都係比較唔同嘅。
1: 所以一早其實喺你哋出席呢個對談交流會之前，就已經知道邊幾個議員或者邊十幾個議員啦，係可以發言，係咪咁樣嘅？
0: 係應該話有意發言嘅議員咧，就向秘書處表示啦。咁因為都人數好多嘅，有成三四十個都想出席嘅67位咧，有三四十個都想發問嘅。咁所以咧，我哋就為咗公平啦，咁就用一個抽籤形式。咁就有個名單喺度，咁所以大家都知道自己排第幾名咁解嘅啫。
1: 可唔可以都講下尋日喺交流會上面有啲咩意見上面嘅交流，又或者你自己又提咗啲咩咧？
0: 我就排唔到㗎，我排第19，問到第15嘅啫。咁其實尋日咧交流嗰個內容都好多嘅，我哋有啲同事就係將啱啱完成嘅北京研修考察嘅一啲體會啦、啲感受啦。或者學習到嘅嘢咧，就同特首分享啦，亦都有關一啲地區事務嘅嘢嘅。咁大家都有不約而同有提嘅咧，就係北京嗰個市民嘅熱線服務中心，即係12345攞到嘅一啲感受啦。咁亦都有關北都嘅發展啦，包括大學城未來嘅發展啦。亦都有啲係關於地區嘅交通啊、設施等等。咁亦都有因為行政長官有同我哋分享有關行政主導嘅一啲睇法啦，咁所以就有關行政主導同埋日常同特區政府嘅溝通，議員同特區政府嘅溝通咧，大家都有交流到嘅。
1: 點睇呢個即係溝通嘅方式，或者大家即係交流嘅內容咧？你成個進行成點咧？你覺得又？
0: 我又覺得咧，呢個尋日嘅會議咧，就俾咗各位議員一次啱啱好適時嘅機會進行呢個對談交流嘅。因為首先咧就我哋已經立法會就休緊會啦，咁就未復會嘅。咁有啲同事咧就安排咗一啲業界活動啊，或者帶一啲青年團啊咁樣出咗去訪問嘅。咁所以如果係變成一個正式會議咧，可能對佢哋嚟講就會覺得好難再安排翻。咁而且咧，我哋又啱啱喺北京學習翻嚟啦。咁呢個環境咧，呢個形式咧就更加輕鬆自在嘅，我覺得。咁變咗大家用語用詞咧，就冇一個官式限制，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哋喺會議廳裏面咧，開會咧都受嗰個議事規則嘅規限。咁譬如我哋盡量都用單一語言啦，用粵語就用粵語，用英語就用英語，用普通話就用普通話。但係尋日咧，其實我哋就好似我哋普通交流咁啦，有時會粵語同英語夾雜啦，普通話同英語夾雜啦，咁樣變咗就每個議員都比較容易暢所欲言。特別我覺得特首就更加容易表達佢自己啦，因為佢好多援引一啲咧英文嘅。無論是成語啊，或者英文的新聞的時候呢，咁佢就唔需要，因為如果喺會議廳裏面呢，我諗佢都要關注大眾市民嗰個理解啦，咁佢要轉返做廣東話，咁可能嗰個表達就會冇咁直接囉。
1: 但其實冇議事規則嘅限制，最主要就係語言上面，定係都有啲乜嘢嘅即係方便咗呢？
0: 冇議事規則嘅限制呢，其實大家講出嚟咧，就唔係一定係一問一答啦。首先就我見有啲同事咧，根本就唔係一定係問特首嘢嘅，佢係對自己譬如喺前幾個月嘅履職有咩感覺啦、感悟啦，甚至喺北京學習嘅一啲體會啦。咁就變咗咧，唔係用一個問答形式去進行咯。咁變咗好似真係大家坐埋喺度傾偈，有啲似大家所謂嘅路邊談話，即係嗰種形式。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輕鬆啲嘅，因為一邊可能大家飲住一杯茶然後咧就去傾。咁我諗大家輕鬆咧，就講嘅嘢會更加直接，同埋更加所謂有温度啦。
1: 因為特首都講嘛，有温度同埋深度嘅討論，即係都係講一個溝通啦。有冇話會上面都有啲議員都關注到，即係同官員嗰個溝通方面嘅方式咧？
0: 尋日都有議員提到呢個問題啦。我諗喺會後個特首同埋我哋立法會主席嘅記者招待會之後咧，我都

0: 同咗幾位議員咧一齊面對即係媒體，咁其中有兩位咧係有機會發言嘅，包括陳凱欣議員同埋阿梁美芬議員啦。咁其實佢哋都有講翻，就係話佢哋都提到同特區政府一啲官員嘅溝通，可以未來可以點樣進一步即係深入啲啦，或者咧係大家可以更加坦誠啦。咁其實特首都係用咗好多例子嚟同我哋說明咗咧，其實特區政府都係好想加強同我哋議員之間嘅溝通嘅。我尤其即係印象深嘅咧，佢就行政主導嘅四大要點咧，我覺得佢尋日係講得令到議員印象比較深刻，就話點解叫行政主導咧？大家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理解啦，但係佢就講咗四樣嘢，就係話政策主導由政府做啦。資源主導，因為政府掌握資源啦。另外就係嗰個組織推動能力，咁一定係政府嗰度係會比較擁有主動權啦。最後咧，佢就話公共優先嘅，因為可能議員代表嘅業界啊，或者代表嘅一啲地區嘅市民咧，咁佢係一部分啦。咁但係站喺成個特區政府嚟講咧，佢一定係以整體公共利益優先。咁所以在這個說明裏面呢，就令到議員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一些政策呢就特區政府覺得仍然要推呢。他舉了很多例子的，昨天無論由23條啦，我們怎樣解決劏房問題啦，打風不平市啦，一些環保政策啦，網約車政策啦，所以我覺得是的確是和我們一個官式的一種交流方式呢是有些不同的，因為語速又可以快啲，大家交流又可以深入一啲咯。
1: 即係喺今屆政府啦，其實都先後有即係唔同形式嘅，即係可以希望可以促進到啦議員同埋即係政府方面嘅啲溝通嘅一啲會啦，前廳交流會啦，之前有，咁另外有啲即係一路都有嘅，譬如就係即係互動交流答問會啦，即係公開式嘅答問會嘅咁，仲有而家嘅呢個對談交流會，你自己點睇？其實三種方式有啲乜嘢唔同？定位有冇啲咩唔同？議員了唔了解，或者公眾了唔了解三者嘅分別咧？
0: 可能因為尋日個對談交流會係首次啦，咁公眾可能有啲會唔係太過理解三者嘅即係分別啦。咁其實我嘅理解咧，對談交流會係喺嗰兩種，即係前廳交流會啦，同埋特首嘅互動答問會之上額外嘅嘢，唔係取代咗前兩者我哋一直已經行之有效嘅一個溝通形式嚟嘅。咁正如我講，點解會有呢個對談交流會，又係因為有啱啱有呢個時間段，咁就用呢種形式會比較即係輕鬆啦，亦都比較即係自由啲，就唔會話強制所有議員咧，好似有個壓力咧，一定要出席咁樣樣。咁我諗呢個咧，琴日好多議員都表示呢種方式佢哋好受落啊，咁希望咧都定時有機會可以再次舉辦啦。咁但係前廳交流會咧，就係俾司局長啦，同埋議員咧，就一啲政策咧，因為每一次咧，我哋都定咗幾個題目同埋範疇，咁嚟嘅官員嘅數目都比較多嘅。咁我哋所以點解要分兩部分去討論，一部分喺前廳啦，一部分去咗我哋嘅宴會廳嗰度咧，咁就大家去問呢個政府相關政策嘅意見。咁以往前廳交流會甚至試過咧，就分開成四個小組，司長或者局長咧帶領唔同嘅即係政府官員咧去解答議員嘅問題。咁有個問題就係話你個小組咧，其實另外嗰幾個小組嘅你係唔知佢傾咗乜嘢嘅，咁亦都未必會有一個即係類似好似會議紀要咁樣樣俾你。咁主要係溝通一啲政策，所以就自己關心邊個政策咧，咁通常就會喺前廳交流會嗰度咧，就比較坦誠咁同啲司局長去傾啦。咁呢個亦都係比較坦誠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閉門形式啦，大家講嘢就唔需要咁修飾啦。咁至於行政長嘅互動答問會咧，我覺得更多嘅係從一啲宏觀政策去問行政長官嘅睇法。咁我諗每位議員代表嘅背後有可能係業界啦，一啲地區嘅聲音啦，希望行政長官可以就一啲宏觀政策咧講一講佢嘅睇法啦。但係嗰啲都始終係比較宏觀啊，可能有時喺啲會議未必

0: 到議員最想知道嘅事情。咁啊，所以我諗三者係有佢各自嘅作用，
1: 亦、okay.
0: 都唔應該話取代啦。
1: OK， 嗱，陳振英因為互動交流答問會咧，咁即係呢個方式咧就係一個公開形式啦。咁特首雖然都講咗話，今次呢一個新嘅對談交流會咧，就係唔會取代現有嘅行政立法已經推行嘅各種交流方法。咁大家都關注到啦，公開形式嗰類嘅交流會究竟會幾時舉行咧？亦都有人提到話啊，以前啊早年嚟講，譬如二三年嘅時候，其實有四次呢類答問大會嘅。咁去到二四年就三次啦，去到二五年兩次啦，今年就暫時都未有嘅。你自己覺得是不是應該要有翻，或者起碼開翻密啲？因為始終是一個公開的形式，讓到公眾了解多啲。
0: 我諗我哋議員都希望有一個咁嘅機會，就宏觀政策同行政長官交流啦。咁但係我哋亦都理解一個現實嘅，就係話可能今年咧我哋啱啱適逢咧要做香港嘅首份五年規劃啦。咁啱啱行政長官亦都正係進行緊即係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咁所以呢喺有一啲好緊要嘅工作喺度做緊嘅時候呢，咁我哋亦都明白呢就未必即係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啦。咁但係我哋期望呢就喺十月我哋復會之後呢，如果能夠安排返即係行政長官嗰個互動答問大會呢，咁對議員嚟講呢都係可以借呢個機會呢，就一啲比較宏觀啊，重大嘅政策咧，同行政長官直接有一個即係交流對話嘅。
1: 好啊，唔該曬陳振英，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振英咧就係立法會事務總協調人，亦都係內務委員會主席啊。呢個時候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都尋日有份出席對談交流會嘅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2: 早晨，蕭華雲。早晨，各位聽眾觀眾，大家好。
1: 早晨，點睇尋日呢個對談交流會嘅方式咧，或者同以往行政同埋立法方面兩邊嗰個嘅交流嘅唔同嘅方式嚟講，有啲咩嘢分別，或者今次呢個對談嘅交流會有啲咩好處咧？又
2: 頭先總協調人啊，陳振英議員都解釋咗唔同溝通方法嘅嗰個特色啦。咁首先第一樣，我覺得我自己個人覺得，首先第一樣就係特首願意用唔同新嘅方式，同埋抽取佢自己寶貴嘅時間同議員溝通。呢一樣我覺得就係、我覺得係好重視每一次溝通機會。只不過個形式咧，同埋個內容咧，可能嗰、那個大家關注，譬如頭先我哋講一啲宏觀啊或者微觀嘅內容，只不過用唔同嘅場合去表達。但係事實上，佢的確係諗緊唔同嘅方法，即係多啲同議員溝通。咁就係以一個行動去反映。譬如我哋經常都會講，行政立法要需要互動嘅，需要多啲嘅互動。究竟點互動呢？我覺得呢一個就係其中呢一個叫對談交流會，就係其中一種啫。大家要記住，即係唔係話完全只係依賴呢種方法，只係其中一種同埋增多咗嘅方法。特首昨天出嚟見記者都講咗啦，其實佢自己都係一個創新嘅方法啦。以往都有前廳交流會啊，我哋互動交流答問大會啊等等嘅。咁我覺得好多嘢都係要摸索咯，因為始終我哋新一屆嘅立法會每個議員都有唔同特色，背景亦都唔同。同埋咧，我覺得今次嘅時機咧，亦都係都大家關注點嘅，因為我哋係啱啱喺北京完成真係歷史性嘅首次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啦。咁可能每個議員諗嘅嘢或者想表達嘅嘢，就好似我哋總協調人頭先所講，大家有啲可能係問問題嘅，有啲係純分享嘅，就變咗冇咁規範化。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温度咧，就係喺呢一度。就是大家要首先第一樣欣賞或者即係了解到特首會抽時間同我哋議員溝通，喺我哋學習完翻嚟有溝通。深度就是我哋當議員問一啲比較大家關注嘅政策，或者好似我自己問關於行政立法溝通方面，佢係有重視地，唔係話今次係對談交流啫，我簡簡單單答咗你啦，唔係嘅，都係有深度去嘗試去解説多啲。將我哋要問嘅問題咧，亦都好似以前一啲答問大會咁，好認真地，
1: okay.
2: 即係用一啲唔同真實嘅例子，或者佢自己嘅思維方法，或者係佢自己嘅以往工作嘅經驗，因為佢喺政府工作，喺公務員嘅體系裏面工作，都有好多經驗去分享俾我哋咯。咁我諗呢個就係我自己嚇。我自己感受到嗰個溫度同埋深度同埋以往嘅分別。
1: 你話你關注行政立法嘅溝通，

0: 其實最主要是講哪方面呢？
1: 我想我們完善選舉之後愛國者治港，其實跟以往的立法會的辦事方法，我想市民議員們和政府官員們都會見到是有一個明顯的分別的。我諗好樣好事實上係大家我自己譬如都經歷過佔中啊、黑暴啊、新冠啊，其實當其時嘅立法會有好多民生嘅事務呢係滯後咗嘅，又或者政府有啲政策想做未必能夠充分喺立法會，我講針對立法會啊，有充足嘅時間，可能以往喺立法會嗰個爭拗性係比較大嘅，咁就變咗可能有啲嘅政策呢未能夠預期去做到。咁而家我哋已經係新時代啦，我哋都有唔同嘅議員組成嘅立法會。咁我自己會覺得行政立法嘅關係呢更加係一個新嘅階段，一個新嘅合作嘅模式。咁究竟呢個模式點樣可以做好啲呢？咁我就將以往自己感受啊，或者以往嘅覺得有一啲嘅情況就向特首表達咗。因為行政立法互動呢，我只覺得自己是直接影響到一些民生政策出台啦，一些的法例的修訂啦。那這一方面如果行政立法關係未最理想的話呢，有機會會影響，所以我自己趁著這個機會就去表達這種的關注。
0: 怎樣做好一點呢？所以你有沒有直情講一些建議出來的？
1: 我有講建議嘅，同埋亦都有講到，即係行政立法嗰、那個以往有一啲嘅政策好難。其實特首自己出嚟都有解釋過，有一啲嘅政策係要分唔同嘅環境，譬如我哋都要睇即係宏觀啊、微觀啊，邊樣係重要啲，邊、okay. 樣次要啲。
0: 陳凱欣，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再繼續講啊。陳凱欣就係立法會議員，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他又说，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将中下游产业发展起来，同大湾区的城市紧密对接同配合。政府亦都会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算力服务等，汇聚世界人才、资金同技术等。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两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说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有9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说，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区域倒塌。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财经消息，日

0: 经平均指数报62,587点，升2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2.39美元，卖出4023.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首先和你讲回港铁消息先。较早前将军澳站乘客求助的事件就已经妥善处理好，将军澳线列车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的。另外受交通意外影响，葵涌道天桥现在近住葵福路的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天桥就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车辆就要改行地面的路段，不能够上天桥。现在葵涌道天桥去回荃湾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再重复多次，就是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来回方向天桥需要全线封闭的，车辆就要改行地面路段，不能够上到天桥。现在葵涌道天桥去回荃湾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龙日村，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去回龙鼓滩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湖翠路。再讲多次，就是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日村，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去回龙鼓滩方向车龙排到去湖翠路。由于有赤柱东头湾道有危险树枝，城巴的观光巴士 H3 和 H4 号路线都是服务暂停。现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太古城。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行车缓慢，现在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排到去妈横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粉锦公路去回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缓慢，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回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繁忙，龙尾就在荃湾西港铁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翻工翻到麻木，
4: 见工见到心淡，
1: 请人请到头痕。
4: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1: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大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1: 打工仔、
4: 管理层、
1: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3: 港台电视31
5: 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

0: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尋日首次舉行嘅行政長官與立法會議員對談交流會呢一個即係行政立法嘅即係溝通方式啦。咁啊，即係第一次呢一個嘅模式嚟舉行嘅。咁啊，閉門形式嘅。咁啊，歷時係大約1.5小時啊。頭先就同緊陳海欣傾嘅，佢亦都係有份發言嘅其中一位議員啦。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1: 早晨，小浪漫，早晨，各位听众观众，继续啦，我哋
0: 系啊，头先有讲到一半就关注，你都关注到啦，行政立法嗰个嘅沟通，咁亦都话提到有即系点样再做好啲啦，咁样可唔可以继续讲埋落去，睇有啲咩仲
1: 好啊？其实我自己主要表达，因为刚才都大家都知道，其实喺个讨论过程真系有好多唔同题目嘅，只不过我自己就其中咧提出咗呢个行政立法，因为我哋仲有好多香港嘅事务，大家议员都关注，譬如15/5啊，我哋北都发展啊，亦都有议员可能讲渗水啊咁样，咁我自己就提出个沟通嗰个问题，咁就其实主要系咩咧？因为我谂大家都系希望咧议员做个角色，究竟议员个角色系想我哋系做啲乜？咁我其中一个我自己感受比较深嘅咧，就系好多市民都系希望我哋立法会议员喺地区听到佢哋嘅意见，譬如对某啲嘅政策，衣食住行方面嘅政策，能够喺翻立法会向有关官员同埋政府去反映，继而系推出一啲惠民嘅政策嘅。我谂呢个系最基本啦。咁过去咧有唔少嘅可能政策，或者甚至乎带到我哋形容为改革，出台嘅时候可能已经决定咗噶啦。嚟到立法會，我哋能夠只可能係表達一啲市民嘅聲音，未必係有好大嘅修正或者可能修改嘅空間。但係亦都有一啲咧比較大嘅改動嘅政策，其實之前係做好耐嘅醖釀嘅，或者係同議員溝通，我哋再落去市民做諮詢，咁跟住可能修改咗啦，先再去到立法會去做一個最終嘅修改版本，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較為理想啦。其實特首其實昨日都自己引述咗有講過啦，即係譬如我哋上一屆嘅23條立法，其實咁多年都可能會有唔同面對嘅困難啦。我哋告別劣質劏房，要規管呢一個做一個簡託房，其實都唔容易嘅。咁都係我哋議員啊，透過唔同嘅努力，加埋政府裏面嘅努力咧，咁你就達到咗嗰個結果。咁而有一啲嘅政策，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舉例嘅，咁就係譬如乘車優惠啦，長者乘車優惠啦，狗狗進入餐廳啦。其實呢兩個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乘車優惠一出嘅時候，一聽到有聲音嘅時候咧，好多長者都擔心，哇，會唔會冇咗啊？會唔會冇咗呢一個咁好嘅政策？咁最後其實大家都傾完啦。聽到意見啦，就變成2元2折啦。咁冇一個政策永遠係話 100% 有人支持嘅，但係個溝通，聽到聲音，再作一個修正，再推出去俾市民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有經過討論。咁我亦都舉咗一啲嘅例子，就係譬如好似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啦，又或者係呢一個2500元嘅教育嗰個嘅津貼啦，其實係好多係我哋討論嘅空間真係好少，係已經決定咗某個嘅加幅，或者決定咗某個刪減就嚟到啦。咁其實市民真係好關心、好貼心嘅呢啲嘅政策，係都幾影響。咁所以我自己都透過呢次機會係好想去同特首反映，因為我知道佢係好重視行政立法關係，的確係你見佢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但係我就會有時就覺得，咦？點解會有一啲嘅情況未係最理想嘅咧？咁經過今次嘅溝通啦，咁特首亦都強調係香港隊啦。我自己覺得，我只會加上去啦。我都覺得係，除咗香港隊之後，其實行政立法嘅關係就係親密嘅戰友。咁有啲嘅政策，我明白，我絕對明白，因為以往自己嘅工作經驗，我明白有啲嘅政策係敏感嘅。咁但係如果可以嘅話，都盡量去同市民同議員溝通多啲，因為有一啲嘅政策呢，可能有啲嘅盲點位呢未必係大家睇到，甚至乎有啲立法嘅位置有啲盲點位未必係大家睇到。咁所以加強溝通，聽多啲議員嘅意見，最重要就係而家我哋全部都愛國者治港，我哋係愛香港，我哋會提出一啲好嘅政策，就算係有啲嘅政策未必係同政府同一方向，都希望去聽咗先，俾市民知道，聽咗意見，最終我哋都係決定個政策係咁樣推行啦。咁我覺得就會理想啲。

0: 啲咯。所有工作都係用呢一種方向嘅模式，我相信會更加好。
1: Okay. 我就係想問即係最後想問埋咧，即係尋日喺你同特首交流之中或者溝通之中，你都提到一些政策可能個討論空間少，他有沒有都講到一些原因呢？譬如會不會有時都時間比較趕啊，在個政策制定的時候會不會都是時間的問題呢？
0: 其實特首好感謝特首啦，其實佢就住我哋每一位議員提出咧，都好用咗時間去同我哋去解說嘅。咁我自己條問題佢都有同我解說咗，包括講嗰個溝通嘅方法啦。頭先你所講嘅時間啦，同埋可能有啲嘅政策比較敏感啦，即係我大原則嘅方向講出嚟啦。咁所以解釋咗唔同嘅情況，可能都有唔同嘅溝通方法。咁但係佢表示，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佢係好明白，因為佢自己出嚟，我諗個記者會佢出嚟向記者講，行政立法兩性互動係非常之重要。佢再次強調呢一樣嘢。咁其實每一次嘅溝通都會時間一定係其中一個嘅原因，亦都有一啲咧係會觸動到一啲嘅既有利益者。咁所以有一啲可能係要去到好問，去到可能推出先可以講出嚟，因為可能有一啲嘅改革咧係有啲嘅利益嘅重新分配。咁如果太早講出嚟嘅話，會有一個影響。這個我係認同嘅。不過我都亦都即係我頭先好似我咁講啦，親密戰友嘅話，其實唔係叫你同曬九十個去講嘅，係咪？有某一啲嘅政策裡面，你知道某一位議員，即係譬如好似講教育咁樣，咁都有啲代表嘅。咁所以我係希望我明白呢一個既有利益個時間問題、溝通問題。咁我哋就嚟緊點樣去再改進咯？咁你唔需要同曬所有議員講，可能有部分亦都有一個保密嘅協議，咁希望可以至少將市民嘅聲音透過議員，亦都透唔單止係市民，再業界，其實好多業界都有唔同嘅睇法，咁係可以喺醖釀期修例前、改革前有充分嘅討論空間。呢個我自己覺得就真係對行政立法溝通得好、良性互動，我哋先係一個真係改革嘅夥伴啦。
1: 好，
0: 咁所以呢一樣佢有好詳細去解說。
1: 好，唔該曬陳海欣。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當更七十二小時之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4: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少早餐俾你食？
3: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5: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
6: 唉，费事踩界啊！
3: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香港足球盛会就会在8月1号和8月5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就会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和车路士对祖仁达斯两个的盛事。昨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都提到，今年暑假有多支外国的顶尖足球劲旅访港，虽然部分的球星就刚刚完成了世界杯的赛事，按照规定是要休养的，未能够随队，但整体的门票销售情况是理想，反映球会本身都是有非常强劲的号召力。另一方面，有一些盛事活动是怎样可以带动到附近一些区域的经济呢？其中提到就是说旅发局就已经联同过百间的食肆，为一些拎着票尾的观众都可以提供到九五折的优惠，即是所谓的票尾经济当中。在譬如九龙城区来讲，其实一些商铺的准备成点呢？因应这次的盛事来讲，请来嘉宾一起谈谈。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早晨。
8: 早晨，
1: 你好，你好。两个嘅即系盛事啦，叫做8月1号、8月5号嗰两场嘅比赛啦。咁喺九龙城嗰啲，譬如食肆、商铺，有冇话都准备成点样咧？系咪都有响应呢一个嘅票尾经济嘅咧？都
8: 就讲一讲九龙城呢个情况啦。咁其实九龙城佢好多嘅餐饮啦，其实喺我哋嘅龙城深度游咧，就有显示出佢哋嘅优惠政策嘅。咁每一间铺咧，佢哋大概就有斋九龙城呢度都有四十几间铺啦。咁其实佢哋嘅铺好多都有佢自己独特嘅优惠啦，包括就有呢一个餐饮八折啊，或者系消费满300减50啊呢一方面嘅一啲政策优惠。咁其实详细资料咧可以喺网站度睇，因为每一间铺佢哋嘅优惠政策都有啲唔一樣。咁其實特別係地鐵口附近嗰一啲餐飲啦，咁其實就非常之期待嘅，因為見到最近呢幾次嘅盛事後，佢哋嘅 生意額可以

0: 話上升有大概15% 到啦，咁跟住其實佢又票尾經濟帶嚟嘅優惠額，有一啲商會頭同我講到係可以佔咗5-8% 嘅，咁所以其實睇得出個即係個經濟效益其實係有喺度嘅。
1: 嗯，即係我想搞清楚頭先你話，譬如有啲有八折嗰啲，就係正正就係譬如喺呢兩場嚟緊嘅比賽啦，拎住飛嗰啲觀眾去到九龍城嗰啲商鋪去幫襯就有八折，定係其實其他冇飛嘅人都可以有呢個八折嘅咧？
0: 佢係有飛嘅就攞住個票尾，即係攞住個飛去到呢一個商户，跟住佢就會俾呢一個折扣你咯。
1: 嗯嗯，咁頭先講嘅另一方面啦，有冇啲咩準備嘅咧？其實啲商鋪嚟講，即係人手啊，其他唔同各樣嘅有冇啲咩準備咧？因應呢兩場賽事都。
0: 咁其實佢哋而家都越嚟越有經驗啦。咁佢哋會根據嗰個賽事嘅時間，會去調節佢自己嘅開放時間啦。咁加上其實佢哋嘅人手方面咧，咁佢就會做足準備啦。咁材料配到，再加上酒水呢一方面，佢哋都會做足準備嘅。咁其實佢哋大家其實喺之前嗰幾次，特別係 Rugby Sevens 啊，或者之後嘅一啲賽事，咁其實都已經準備得好足噶啦。咁佢哋大概都知道自己需要配對大概多少嘅人手同埋食材。咁喺呢一方面，我都比較有信心。
1: 你自己譬如觀察到喺城市嘅即係舉行嘅過程之中啦，其實都有時都有啲旅客嚟噶嘛，咁可能係為區內九龍城區帶嚟嗰啲生意係嚟自旅客多啲，嚟自本地人多啲。旅客其實有幾清楚一啲嘅即係票尾經濟嗰個喺九龍城區嘅推行咧？
0: 其實大概而家喺九龍城餐飲上啦，我哋可能見得比較多嘅都係本地嘅市民多少少，所以可能本地市民睇完我哋嘅可能賽事啊，或者係演唱會之後咧，就會嚟到我哋九龍城。可能大家都係比較熟悉九龍城嘅一個傳統啦，即係有呢個泰式文化，同埋有呢一個潮州文化。咁反而就因為羅局都有提到啦，喺佢哋個 Tourism Board 嗰度都有講到Discover Hong Kong 嗰度都有講到會有呢一個票尾經濟啦。咁其實我見到大部分嘅話咧，都係喺啲大型嘅餐飲或者酒吧同埋酒店上會多少少。咁所以其實都如果大家對九龍城嘅優惠有即係有興趣嘅話咧，都建議喺翻我哋個 calumcitywalk.com.hk 嗰度會睇翻會好少少。咁其實如果係因為其實由啟德體育園行過嚟九龍城咧，要通過呢一個地鐵啦。咁其實我哋都傾緊有冇機會可以做啲直通巴士或者係直通嘅小巴，就喺盛事嘅期間加設去到呢個九龍城區。咁因為好多人特別係外國嘅外國嘅朋友啦，咁佢哋可能未必知道點樣行到去呢個九龍城嘅地方。咁如果要由地鐵嘅話，佢可能好快就已經坐咗去中環啊或者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其實希望可以加設呢一方面嘅交通工具咧，咁就讓更多嘅唔單止係本地嘅朋友們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九龍城去做呢一個消費咯。
1: 嗯，傾成點啊？如果加小巴或者巴士，或者當中又有啲乜嘢要先係處理或克服嘅咧？
0: 傾緊，
1: 即係會唔會我舉個例，譬如九龍城會唔會可能都難處理有咁多嘅，譬如巴士、小巴嗰個區可能都多車啦，或者啲路唔係真係好闊啦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要處理嘅位置？如果咁多車要車啲即係觀眾過嚟咁，又係咪真係會容納到咧喺嗰個區入面咁？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要處理嘅地方咧？又？
0: 如果我覺得小巴嘅話係應該可以處理到嘅，因為其實佢啲路都比較闊啦。咁而家本身已經有啲巴士線係可以去到九龍城啦。咁其實我哋都有同 URA 傾啦。其實佢哋之後個地鐵線可能都會通往更深入少少嘅一啲九龍城地帶啦。咁希望可以透過唔同嘅方面，可以帶到更多嘅市民去到唔同嘅九龍城街道咯。
1: 嗯，整體你覺得，譬如而家講票尾經濟，其實推行得成熟未咧？仲有啲乜嘢嘅即係改善嘅位咧？
0: 而家其實我覺得先至可以話啱啱開始啦，因為都係今年會 hit 起上嚟嘅。咁如果可以更多嘅人知道嘅話，會仲好啲啦。即係其實而家暫時Discover Hong Kong 推出之後咧，其實多咗人同埋多咗遊客知道呢一個票尾經濟嘅。咁其實我哋上年九龍城咧已經開始探討呢一個票尾經濟啦。咁其實效果一定係冇 Discover Hong Kong 推嘅效益咁大啦。咁其實佢哋做咗出嚟之後，咁就大家越嚟越多人會了解到。咁其實佢哋喺 Google 一 search， 咁都會見到好多呢方面嘅一個優惠政策。咁其實我覺得個 個廣告效益係喺度嘅。咁點樣將啲其實係咪可以將本身九龍城嗰啲都擺埋喺 Discover Hong Kong 個 website 裏邊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之後可以探討嘅咯。
1: 嗯 ，OK， 好啊，唔該曬你，黃文利同你傾到呢度啊。黃文利咧係九龍城區議員嚟嘅，咁另外。

0: 我哋都請到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喺盛世之下一啲嘅票美經濟嘅推展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系主任黃家榮先生。
1: 早晨，周浩文，
0: 你好。主要想问你咧讲票美经济嘅，但系讲之前咧都想先了解啫。呢两次喺8月1号啦、8月5号喺啟德主场馆举行嘅即系比赛啦，或者叫盛事啦咁，你自己点评估啊？对于旅客嗰个吸引力，或者喺香港嚟讲嗰个嘅旅游嘅带动？
1: 先讲嗰、那个刚才你讲喺7月31号、8月头嗰几日啦，咁有个香港足球盛会。咁呢一个咧，当然香港咧，即系传统上都好多人，即系好普及咧，都中意即系足球，尤其是咧喺外国嘅一啲比较知名嘅队伍嚟到咧，即系会带动嗰个热潮啊，同埋嗰个话题性会好强嘅。咁所以再配合翻咧，依家嗰个票美经济咧，我相信系。有好處，最大好處有兩個優勢啦。第一就係、是、啲旅客咧唔係淨係買飛入場消費咁簡單，而我係鼓勵佢咧係多消費。咁當然咧，即係啲鋪頭就唔係全天候你去到香港任何地方都用得嘅，即係個票尾係攞到折頭，但係就起碼咧都係個開始。咁就鼓勵佢哋留港多消費啦，留耐啲啦。咁同埋就可以即係有多啲話題俾佢講啦。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個票尾其實本身咧，因為我睇翻啲條款咧，其實佢冇指定話要對身份證去對成噶嘛，即係唔會做呢啲動作嘅。咁其實咧個票尾咧，即係佢嚟香港睇完呢場波咧，佢翻開之後可以將個票尾俾翻佢啲鄉親或者朋友咧，下一次嚟香港可以用。基本上，即係我覺得個帶動性啊同埋話題性咧係有個宣傳效應喺度嘅，即係可以。呢啲攞住票尾啊，幫助我哋宣傳。
0: O、okay, K， 多唔多人咁做咧？但係你估，即係
1: 咁啊，未
0: 將個票尾俾翻佢。
1: 係啊，因為其實嚟香港本身有一部分就真係嚟，本身佢都參與呢啲咁樣嘅表演活動啦。咁佢自己都有票尾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即係有可能佢哋有個話題喺度咯，即係佢拎住個票尾咁、
0: okay.
1: 問下啲即係翻到屋企嗰度有冇人有興趣？我擺住喺度，咁你長期都會可能擺住喺台面，咁其實都有宣傳效應。
0: 嗱而家暫時睇同今次盛事相關嘅票尾即係活動啦叫做都有兩類。咁第一類就係、是、即係局長都有講啦，旅發局咧已經聯同過百間食肆，咁啊為呢啲票尾嘅觀眾咧提供95折優惠。咁睇翻旅發局個網咧，都話大部分相應嘅即係旅發局優惠咧，都係啲星級酒店、米芝蓮食府啦、自助餐啦、酒吧啲景點嘅門票，咁仲有啲紀念品，仲有啲指定精選嘅商品。咁頭先另一類就係我哋同前一位嘉賓傾啦，就係、是、一啲譬如九龍城區一啲店鋪啦。佢哋自發嘅一啲叫做票尾優惠啦，咁至於點睇呢兩類嘅票尾經濟會帶動即係邊一類多啲，或者而家邊一種模式係比較可取啲？整體你自己覺得喺呢個階段嘅票尾經濟發展成點咧？
1: 依家票尾經濟我相信都係個開始嚟嘅。就如果睇翻旅發局咧，佢嗰、那個依家計劃裏邊咧，參與嘅商鋪啊，或者。即係你講咧，就喺餐廳，多數喺酒店入面啦。咁當然咧，就係、是、都係好嘅。咁如果能夠將嗰、那個覆蓋嘅範圍咧，再闊啲，做多啲唔同種類嘅餐廳啊，同埋商鋪咧，會更加好。咁依家有5% 嘅優惠啦。咁我相信咧，有好多鋪頭咧都會願意俾即係呢個優惠出嚟嘅。就係咯，即係嗰、那個如果因為通常這些呢啲咧就係、是、話、那個旅客佢攞住個票尾。如果嗰個優惠咧係全香港好多地方用得到咧，嗰、那個效果咧會即係有幾何式增長嘅，即係咁依家嚟講咧就係喺九龍城區啦，同埋基本上咧啟德體育園咧佢啟德零售館咧佢自己本身咧做緊一路都做緊呢樣經濟，所以喺翻當區咧，我相信嗰個效果係相當之好嘅。
0: 但其實講票尾經濟係咪就係等於折扣券咧？即係大家好似都。等同咗等於嗰件事咁，係咪唔止咁嘅咧？應該有。
1: 我其實都係可以用一個折扣券咁嘅形式啦。咁但係就係、是、佢個票尾個概念就係你一定要買咗飛入咗場去睇咗表演嘛。咁就算即使佢係即係朋友傳俾佢嘅，咁起碼都一定有一次係有人係買咗張飛入場睇咗表演，咁所以呢一個係關聯性喺度咯，即係話亦都唔單止係一個折扣券咁簡單嘅一件事，係要睇表演， 入咗場，亦都係。

0: 係要即係幫襯我哋嘅零售啊，或者餐廳咯、
1: 嗯。嗯，因為有啲人都話啊，開始檢討啦，其實票尾經濟行咗一段時間，或者開始咗一段時間啦。除咗講話一個折扣券嘅形式去帶動經濟之餘，其實係咪都可以令到啲旅客嚟耐啲咧，或者係玩多啲嘢咧，甚至嚟唔止一次咧？咁即係舉個例啦，有啲人就話啊，佢可能嚟睇某一場嘅盛事，體育嘅咁樣，或者音樂嘅咁，咁可能佢個票尾咧就令到佢可能有下半場嘅一啲活動啦，即係唔止睇個活動，睇埋其他類型嘅活動，繼續讓佢哋留喺香港嘅咁。即係呢一類又會唔會係票尾經濟，又或者喺其他地方都咁樣推行嘅咧？咁呢個想問下問一問黃家榮，但係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可能要九點鐘之後再詳細傾好嗎？
0: 好，
1: 我哋再轉頭翻嚟再傾有關於票尾經濟咁，即係講除咗話一啲折扣上面啦，有冇一啲可以繼續係帶動人流嘅咧？咁或者商户方面又點樣配合咧？即係你搞一啲嘅優惠或者票尾經濟，可能佢哋都要付出成本嘅喎。咁點睇咧？1872311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官员透露，熊本县七点一级地震死亡人数或已经超过十人，包括在商场爆炸中死亡的两个人。这个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两名二十几岁女子死亡，五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候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他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美国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与沙特阿拉伯的武装部队向伊拉克发动精准打击，目标为受伊朗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和沙特能源设施的亲伊朗武装人员。美军说，过去12小时亲伊朗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指挥之下发动超过30架次无人机袭击，作为强硬回应，美沙两国战机空袭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后勤据点与武器储存库。沙特国防部说，空袭是回应石油设施被无人机袭击，重申不寻求局势升级，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5点，升1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05美元，卖出4017.85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同立法会议员首次对谈交流会，寻日上昼喺立法会宴会厅举行，67名议员出席，议员就住经济民生同埋社会发展等议题，同行政长官李家超深入交流，并且分享早前去北京研修嘅体会同收获。李家超喺会后话，政府同立法会同样系香港队，共同嘅目标都系为市民解决问题。佢强调，改革必然。

0: 涉及利益重新分配，需要妥善处理微观同宏观、全局同局部等五组关系，透过充分交流寻求最大公约数。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日本熊本县相隔十年再发生强烈地震，昨日下午的 7.1 级浅层地震引发过海啸和余震预警，过百人受伤。加岛町大型购物中心传出爆炸巨响之后局部坍塌，多人被困。警方消息说多人死亡，园内大约有48000户停电，大约10000户停水。东瀛游15名香港游客一度被困在高速公路，所有人安全。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金管局昨日公布外汇基金今年上半年录得1347亿元的投资收入，其中香港股票投资录得亏损118亿元，而其他的股票投资收益是达到537亿。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曾经在今年三月引发金融市场显著波动，但其后局势逐步回稳，第二季市场气氛明显改善。展望下半年，余伟文提醒，环球投资市场仍然是面临多项不确定因素，人工智能相关资产价格已经显著上升，市场开始关注估值会否大幅调整，并且对整体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即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民航处处长廖志勇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民航处是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全力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廖志勇又说，民航处有参与审定的 C919 客机性能良好，会鼓励本地航空公司更多采购。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的法案委员会今日续会，立法会秘书处法律顾问就草案多项问题请政府澄清，关注有关草案赋权特首同行会直接透过附属法例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管理北都的项目，而过往成立法定机构都是需要经立法会通过独立法例定明有关机构的宗旨和权力。政府回复的时候就说，目前未有成立法定法人团体的具体计划，只是预先赋权，未雨绸缪，等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订立附属法例成立法人团体。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大学校长张翔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卸任。大学校委会昨天开会商讨，主席黄东升会后发稿感谢张翔的贡献，并且说两个人都明白到港大要迎接新理念，需要新领袖带领变革。身兼港大校监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被问到是不是张翔主动提出卸任，以及如何评价他的表现，李家超就说多谢张翔，同埋他预早通知了校委会，希望在任期届满的时候卸任，让到港大有足够的时间招聘新任校长。他又感谢张翔担任港大校长的时候一直努力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是继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之后，特区政府在推动行政立法关系上的又一创新举措。而社评是说到，改革难免带来阵痛，但是只要行政立法能够换位思考，就能够凝聚推进改革的最大合力。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行政立法两个机关能够良性互动，的确可以提高施政效率。而对于良政善治的目标，归根结底是特区政府在治理上能够提出并且实施优质的政策。关键就在优质政策和法案在出台的过程怎样设立一个机制，防止或者避免政策和法案未经修正改善就正式提出。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就说，在香港首次举办的剑击世锦赛决赛场上，港队在主场首夺世锦赛团体赛银牌，香港体育发展越来越出色固然有目共睹，从刚过去的书展和动漫电玩节到周末开始的香港足球盛会，这个城市之都堪称是好戏连场，要进一步壮大城市的效益，目光不适宜停留在本地层面，还要放眼做好内外旅客的文章。商报时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亚洲股市昨日普遍下跌，评论就说看到市场正是加速拥抱中国的 AI 模式， 未来 AI 竞争的焦点并不是哪个能够

0: 需踏出最大的算力群，而是谁能够在可以负担的成本之下创造可观用户价值。中国就正是在这条赛道上加速，迎来真正属于大众的 AI 普惠时代。经济日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仲有之前啦，葵涌道天桥近住葵福路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来回方向嘅全线咧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仁安医院，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高埗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城门隧道管道出口。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马料水闸场街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是、马料水嘅闸场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8: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7: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9: 7月29日，外汇基金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受其他股票收益带动。李家超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港队夺得银牌。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加岛町商场爆炸，两人死亡。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繼續翻嚟先起年代嘅時間啦，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咧係票尾經濟嘅，咁啊，因為咧喺啊嚟緊都會有一啲嘅足球嘅盛事啦，咁喺九龍城區咧都會有一啲鋪頭啊自發做一啲嘅票尾經濟，咁另外咧喺旅發局方面咧都會聯同一啲鋪頭。

0: 推行一啲即相關嘅票尾優惠嘅。咁講到票尾經濟嘅發展同埋形式啊，繼續同嘉賓傾啊，佢係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酒店及旅遊系係主任黃嘉榮，早晨。
1: 早晨，張學文，早晨。
0: 頭先我就想再討論得深入啲，即係所謂票尾經濟，除咗話啊有一啲嘅即係參與完一個盛事或者一個活動咁睇完之後參與完之後嗰張飛咁係咪可以帶嚟一啲其他嘅折扣優惠之外咧？咁因為有啲討論就係話，其實票尾可唔可以成為一個旅客咁佢哋繼續留喺香港嘅下一個嘅譬如節目表，佢哋有其他嘅節目好似係因為利用一啲優惠啦，或者一啲即係吸引嘅方式令佢哋可以繼續留喺香港耐啲咧？咁其實其他地方有冇類似？似呢一類嘅即係做法，又或者香港除咗話票尾經濟推動即係折扣優惠之外，係咪都可以喺唔同嘅活動嗰度，好似係俾個旅客多一啲嘅選擇，或者提醒佢哋香港係有呢啲活動嘅喎？咁得唔得嘅咧？又
1: 都可以啊！嗱，其實咧呢一個咧係票尾經濟咧係其實等於一啲聯乘活動嘅一啲變種嚟嘅。
0: 嗯，
1: 即係聯乘活動就係話可能幾個旅遊景點自己本身咧係夾埋自己有一啲宣傳活動。如果你去完 A 再加去 B 咧，就可以攞到幾多折扣啦。咁其實呢個就存在咗好耐，喺世界各地都有啦。咁但係票尾經濟咧個好處咧，一個人嘅人次個量好大，咁變咗個輻射效應咧會比較見到容易見到啦。所以但係最重要咧，即係嗰個要成功或者嗰個影響要夠大咧。我最重要你個票尾個含金量要夠高咯。即係如果我舉個例，譬如話攞住個票尾去到間鋪頭，佢俾優惠你。原來有好多其他方法都有呢個同樣嘅優惠喎。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咧就可能未夠吸引啦。就會唔會即係諗下個票尾係究竟一邊類型嘅鋪頭咧，先係真係好明顯就係攞住張票尾，覺得即係唯獨是佢有優惠，或者係比較獨特嘅優惠咧。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剛才我講到就係嗰、那個聯乘嘅效應咧。都可以好大嘅創意嘅，或者係粵區嘅聯乘嘅效應，會唔會再帶動到個效果又好啲咧？唔係淨係集中於喺九龍半島，咁可能你其中一個景點係喺香港島嘅，咁亦都可以考慮即係去多啲做一啲聯乘咯。不過聯乘嘅優惠咧，通常就複雜啲，因為每個自己佢每個商家都有自己嘅考慮啦，咁要再計數啦，未必可以統一咁樣咧，劃一咁樣做一個折扣出嚟。咁依家今次嘅宣傳做一個劃一嘅折扣咧，有個比較簡單易明啊，就變咗啲對於旅客嚟講咧容易掌握咯。
0: 頭先你提到話含金量啊，呢一啲票尾經濟咁，你自己覺得咧含金量又好，頭先你另外第二點又提到個獨特性等等啦，咁你覺得而家嗰啲嘅票尾經濟做唔做到含金量夠高或者夠獨特咧？
1: 依家咧就我覺得都係開始啦，咁其實可以咧再個覆蓋面咧再闊啲嘅，即係舉個例，譬如話依家本身咧最對於咩旅客嘅含金量最高咧，本身嚟香港可能已經住相關嘅酒店，咁佢變咗攞住個票俾，原來我去翻酒店我裏面食咧，就會有翻個折扣喎。咁又或者佢本身咧係都會去嗰幾個大嘅景點啦。咁佢依家都有啲優惠去買啲紀念品啦。咁呢個咪變咗佢會原本諗住唔買嘢嘅都會買嘢啦。咁所以呢一個咧就對於一啲指定嘅遊客嘅群體咧，那個含金量就會明顯啲。其他啲咧就要真係睇睇佢會唔會真係會去到呢啲地方，去到呢啲餐廳唔住嗰間酒店嘅都會入嗰間餐廳去食飯。咁相對嚟講咧，那個效果就冇原本係住喺嗰間酒店嘅遊客咁多嘅。所以咧即係講到尾就係話要。件事去成功咧，我覺得個覆蓋面係可以再做多啲、做闊啲啦。咁依家係一個開始咧，都係好好嘅，即係起碼遊客嚟講，佢有個話題，佢用唔到都會講啊。因為呢件事咧就係等於個感覺就係香港其實俾一個感覺咧，就係未嚟香港人，哇！原來香港做緊優惠啊，即係做緊折扣啊，即係有啲特價咁樣。咁變咗呢個宣傳效應都會喺度。
0: OK， 好啊，唔该晒黄嘉荣，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嗱，黄嘉荣咧就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酒店及旅游系主任啊，同我哋讲到有关于票尾经济方面嘅，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未来无限
3: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0: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2: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4: 哎呀呀呀呀！我頭暈暈，阿祖相公，我病啦。
5: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4: 知道啦，阿祖。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喺全世界咧，唔同一啲嘅氣候組織咧，都有係即係早前咧預報啊，會有一個嘅超級厄爾尼諾現象咧，係會係形成緊咯。咁啊，預計喺10月至到12月咧，係會發生嘅咁。咁啊，早前喺香港亦都有啲專家提醒市民啊，喺超級厄爾尼諾同埋全球暖化嘅疊加之下咧，全世界咧都會受到熱浪嘅威脅啦。香港甚至係喺未來一年咧，會有一個機會係面對破紀錄嘅高温啦。極端的降雨都會更加頻繁的。專家也提到就是說是進入香港所在的一些南海颱風可能在數目上面就比正常的年份來說是會少一些數目上面，但是呢又說那個的威力可能是大一些，甚至更加容易是增強成為強颱風或者是超級颱風等等的。但也說一下究竟這個的超級厄爾尼諾現象是什麼來的呢，或者怎樣對香港的影響咧都詳細啲，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中文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講師歐陽以文，早晨。
8: 係，早晨啊。
7: 你好，歐陽以文，可唔可以先同大家講咩叫厄爾尼諾，又喺咩條件之下呢個厄爾尼諾會變成一個超級嘅程度咧？
8: 其實厄爾尼諾咧係一種自然發生嘅氣候現象啦，咁主要係講緊赤道附近太平洋中間部分至到東邊嘅海水出現異常變暖嘅情況。咁呢種大規模海水升温咧，會影響全球大氣環流啦，跟住就會影響全世界各地唔同嘅天氣情況。咁有啲天氣有啲地方會可能乾咗啊，啲地方會濕咗啊咁樣。咁呢個厄爾尼諾現象咧，通常每兩至七年就会发生一次的。咁我哋点样定义呢，就係头先讲緊嘅赤道中部至东边大范围嘅海水高于平均值 0.5 度，即係佢个海水气温，咁就定义为一个厄爾尼諾现象啦。咁但係所谓嘅超级厄爾尼諾现象呢係乜嘢呢，其实係嗰一部分嘅海水高于平均值2度。咁大家可以理解为一个好强嘅厄爾尼諾现象。咁就正如頭先所講啦，超級厄爾尼諾咧係一個比一般厄爾尼諾現象強嘅情況啦。咁所以佢本質上咧呢一個咁嘅情況咧，應該會為天氣帶嚟比較大嘅影響嘅。
7: OK， 咁呢個超級厄爾尼諾係有冇話會維持幾耐？會唔會係因為嗰、那個即係頭先話嗰個海水嘅温度啦，去到即係兩度啦，即係比平時高咗咁？會唔會因為嗰個温度高咗？高得多啲，維持嘅時間又會耐啲，關唔關事嘅咧？
8: 呢個就唔關事嘅。但係咧，我哋同過往嘅超，即係我哋過往都唔係好多次超級厄爾尼諾現象嘅。咁我哋同過往嘅比較咧，點解今年啲氣象學家會咁緊張呢？因為比起過往的超級厄爾尼諾呢，我們那個增溫的速度，即是可能它以往可能要五個月，現在可能四五個月，現在可能三個月就已經增溫增得很厲害了，或者再遠古一些十幾二十年前那些就可能整年才增溫到去我們這幾個月嘅增温情況，增到兩度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好警惕啦，即係我哋見到咁嘅情況，因為大自然正常俾我哋嘅變化係比較慢嘅，咁如果佢一快咗咧，我哋就會特別留意咯，咁樣係啦。
7: 增温咁快有冇特別原因？同埋都講埋即係超級厄爾尼諾，究竟講香港先啦，對香港嘅影響係點樣咧？
8: 咁一般嚟講咧，厄爾尼諾發生緊嘅冬天咧，香港會見到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雨水比較多啦，氣温比平常高啦。咁但係都係
9: 冬天、哦。
7: 嗯，
9: 咁呢个系用以往嘅数据得出嚟嘅统计。咁但系因为我哋唔系好多次超级阿尔尼诺啫，咁即系有观察以来啦。咁所以睇翻过去30年咧，即系我哋只可以用以往嘅超级阿尔尼诺去作为比较啦。咁睇翻过去30年咧，我哋发生过3次嘅，30年得3次。咁、对上一次咧就系2023年啦。咁我相信大家记忆犹新啦，因为嗰一年咧我哋有带俾我哋10号风球嘅超强台风苏拉啦，咁仲有极端降雨嘅海葵啦。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黄大仙嗰个商场，系啦。咁嗰一件事都系发生2023年。咁另外一样。就是2023年有多个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情况的，那一年的11月呢，平均2023年11月的平均温度接近28度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了。那再对上一次已经去到2015年，那一年的台风活动呢，即影响香港的台风相对没没弱，但是都有很多个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情况的。咁至於今年咧，頭先講咗啦，我哋嘅太平洋相關位置升温咧，就比2015年同埋2023年都嚟得急嘅。咁預計咧都會帶俾我哋一啲極端天氣。
7: 嗯，咁呢個超級阿爾尼諾係咪淨係影響緊冬天嘅咧？定係會影響而家已經開始有個影響喺當中嘅咧？
9: 如果你睇翻過往呢兩次咧，咁我哋都唔係淨係冬天嘅，咁夏天都會有機會啦。
7: 今年夏天定係去到出年夏天都會。
9: 其實呢啲厄爾尼諾現象咧都唔止一年嘅，佢一嚟就可能超過一年嘅，一至兩年咁樣嘅。咁、但係咧，我哋會比較留意升啱啱升温嗰一段時間，即係例如依家啦，依家升温啦。咁嗰、那個根據翻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佢哋講咧，咁嚟緊呢一個咁強超強厄爾尼諾咧，超級厄爾尼諾啦，就會延續到去下年嘅，係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7: 頭先講譬如冬天會點咧？可能會雨量會比平常多啦，氣温比較高啦。咁我見有啲講法咧，就話亦都會譬如打風咁樣，係咪有機會會即係嗰個數量未必咁多，但係強度又有啲唔同喎？咁可唔可以都解釋一下背後個原理係啲咩咧？
9: 嗱，我哋剛才講了，因為其實都不是發生了很多次啦，即不可以作為一個統計學上可以給大家一個很 general 的一個講法啦，只是冬天那裡就比較明顯一點。但夏天呢，我們未有統計數據，但是看回以往那兩次的話，因為這些厄爾尼諾年呢，颱風是比較山城的位置呢，是比較東邊。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們在海洋逗留的位置是比較久的，那他們可以相對去增強的時間也都比較多啦，那就是說其實他們變強的機會很大。那但是為什麼我們厄爾尼諾年香港又可能沒那麼警惕呢？因為他們有機會走去日本啊、台灣啊，咁但係如果咁啱，因為大自然唔係絕對噶嘛，如果咁啱嗰一年佢係入到嚟南海，經過香港附近嘅，咁亦都有機會為香港帶嚟一啲好強勁嘅極端天氣嘅。
7: 暫時睇，譬如喺超級厄爾尼諾，雖然話唔係好多次，唔可以完全睇以往嘅一啲超級厄爾尼諾嘅狀態，即係完全參考喺今次之中啦。咁，但係有冇都睇到而家香港無論嗰個城市排水啊、防洪系統啊嗰啲硬件上面，是不是可以有力或者是即准备好去应付的呢？你自己怎么评估这个人？
9: 如果说起，如果即要讨论香港排水系统呢，那我就不是专家来的。普通市民角度去看，那我觉得政府这方面算做得挺理想的。但如果以天气角度去讲，我觉得最需要关注就是短时间之内有机会发生一些暴雨的情况，即好像2023年那样，我们都破了一个一小時最高雨量的紀錄的，咁究竟我哋嘅排水系統處唔處理得到咧？咁樣。
7: 另外就除咗先講香港啦，都其他譬如喺亞洲或者其他鄰近地方，有冇話受住超級厄爾尼諾可能嘅影響係啲咩？譬如頭先所講，係咪日本嚟講可能會啲颱風會多啲，定係仲有啲咩影響咧？
9: 其實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地方會有一些增温啊，或者有一些多了雨水啊，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即是能量的搬來搬去啦，即是某個地方就會多了水，某個地方就會少了水咁。咁有些地方甚至乎會乾旱的，因為你有些地方多了水，有些地方就會少了水啦，咁樣。咁就 都係啦 ，general 係會咁樣講。

0: 啊，系啊。
1: 但係講翻點解會出現有時係超級阿爾尼諾，即係頭先個定義就講咗啦，即係去到超過兩度咁。咁但係有啲咩原因有時係普通阿爾尼諾，有時去到超級阿爾尼諾嘅咧？
0: 其實呢個有好多好多嘅講法嘅，因為成個海洋同埋大氣咧都係一個互相影響嘅情況啦。即係究竟有雞先定有蛋先咧？咁我係好難去講一個。即係一個原因，因為我哋觀察到的譬如、海洋和大氣會一起出現的，即譬如海洋暖了大氣都會有個低壓啦，樣那它一起出現的，那我們怎樣 去理解它呢，誰先誰後呢，其實就是沒有的這樣。但是、有些人會有些人會提出一件事，就是全球變暖之下呢會影響了個水循環啦，影響水循環也影響大氣環流啦、然後就會有機會令到我們有些這麼極端的情況。
1: 明白，好啊，麻煩歐陽爾文。歐陽爾文是香港中文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系講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砖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四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起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十三人死亡，其中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两名二十多岁女子死亡，有五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烟囱切断，发现两人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由于担心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对困难。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78点，总成交金额1,26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升2.08元。小米集团30.3元，升1.04元。阿里巴巴113.2元，升2.2元。腾讯控股453元，升5.8元。智宝1,065元，升23元。建设银行9.19元，升6仙。美团91.8元，升0.5元。维纳智博53.65元，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

0: 好，日经平均指数报62,245点，跌119点。港金报37,595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8.38美元，卖出4,02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科学园。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科学园。而另外，马料水闸长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就是在马料水的闸场街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八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新墟。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计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4: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密码藏在于光远跨越半世纪的学术历程里面。这位清华物理系出身的理论家，从延安的窑洞里研究供给制，到改革开放前夕推动理论突破，始终站在制度创新的前线。他同时身兼两种身份，既是体制内的战略设计者，又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拓荒者。而这一点令他的回忆录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面独特棱镜。
5: 在1978年那一场改变国运的会议之中，他记录低只进不出的闭门规则是怎样催生思想的涌现，描绘经济文件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敏感地带，展现出技术官僚中罕见的历史自觉。那一些被反复涂改的农业政策草案，其实是他推动生产力经济学的实战场。而关于商品经济的午夜激变，早已经预示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崩解。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领导之一，他最独特的贡献在于将学术的火种转化为制度的基因。他主导的按劳分配大讨论，静悄悄地松动了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锁链。他倡导技术经济学，为科学的春天注入了更务实可用的精神。
4: 这部回忆录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改革不是线性推进，而是充满着曲折和突破。当我们惊叹深圳速度之际，这本书提醒我们回头去重温那些在理论尚未被开发的土地上尝试着去栽种苹果树的岁月。
6: 每一个

0: 2026年7月29日，外汇基金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受其他股票收益带动。李家超到立法会与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港队夺得银牌。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加岛町商场爆炸，两人死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昨日就是世界肝炎日，为了响应世界肝炎日，是卫生署都提醒市民，如果不确定是否患有慢性乙型肝炎，是应该及早进行测试的，早发现早治疗可以是有效减低慢性乙肝的患者出现一些肝硬化、肝癌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的风险的。而在基层医疗处其实今年2月都推出一个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的，为一些比较高风险感染乙型肝炎的病毒的人士，包括慢性乙型肝炎的家庭成员，在1988年或者以前出世的一些香港居民，冇已经被确诊患有呢个慢性乙型肝炎并且是冇相关病征的香港居民，都提供一个以风险为本的乙型肝炎的筛查同埋持續管理嘅咁。嗱，關於呢個世界肝炎日，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即係宣傳教育嘅活動啊等等，係讓市民去知道咧？又或者其實而家香港嚟講啊，究竟乙型肝炎嘅感染情況又係點咧？我哋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先。有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共衛生服務處特別預防計劃顧問醫生黃俊君醫生，早晨。
3: 早晨，主持人。
2: 你好。世界肝炎日咁，其實衛生署有啲乜嘢喺今年有冇啲乜嘢特別嘅主題啦？啲咩活動啦？可能讓到市民都係認識多啲嘅咧。
3: 咁衛生署咧都用咗一個比較容易記得嘅口號啦，我哋叫做1/20係咪你乙肝早驗早處理？咁、那個口號咧有少少問題形式嘅，問到係1/20會唔會有機會係你咧咁樣？咁其實我哋都係想透過呢一個咁嘅主題咧，令到市民咧覺得原來慢性乙型肝炎呢個咧都係一個幾貼身嘅事情嚟嘅。咁、因為我哋其實喺2020至2022年嘅人口健康調查，其實依然發現咧係有5.6% 嘅香港嘅人口咧，其實係患有慢性乙肝。咁轉化一個貼身啲嘅數字就係1/20啦。咁、有時我哋同事佢都喺度講啦，原來而家個19座嘅小巴連埋個司機，其實就20個人啦。落車嘅時候，其實原來已經有一個係有慢性乙肝啦。咁、正正係因為其實慢性乙肝咧係一個終身嘅感染嚟嘅，有時佢可以真係。我哋可能透過母嬰傳播嘅時候，細細個已經感染咗，一路係潛藏喺我哋個身體咧，其實幾十年都可以唔引起任何病徵。咁、直至到咧有病徵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可能係已經有併發嘅問題。咁所以希望透過呢個口號咧，係令到啲市民覺得自己身體咧雖然係冇完全任何唔妥嘅時候咧，即係喺冇任何唔妥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去主動去做出呢個檢測。確認一下自己感染嗰個狀況係點，咁如果係確診咗係有慢性乙肝嘅話咧，亦都唔需要擔心，因為其實喺過往嗰10-20年嘅一個醫療嘅進步當中咧，其實已經乙型肝炎咧，由以前可能得個知治咧，變成而家已經有好有效嘅藥物治療啦。咁食咗藥之後咧，亦都可以減低患上頭先提到嘅肝癌啊或者肝硬化呢啲併發症嘅風險。咁同埋咧就係透過持續嘅醫療跟進啦，同埋可能定期嘅一啲檢測，去睇下自己肝臟嘅變化咧，咁就可以有效減低呢啲風險問題嘅出現啦。
2: 而家其實乙型肝炎喺香港嚟講個感染情況有幾嚴重咧？同埋我見處方都話有大約40%嘅患者唔察覺自己患有慢性乙肝嘅咁，呢一個數字又反映啲咩咧？
3: 頭先我哋提過啦，1/20啊，5.6% 呢啲咁樣，其實咧，如果攞翻香港嘅人口去計條數，其實就有成41萬人係患有慢性乙肝。咁、但係當中唔係個個都知，因為頭先提過就係原來可能佢成世人都冇病徵嘅咁樣。咁所以咧，喺亦都係喺當年嘅人口健康調查，我哋就係發現啦，原來驗血驗到有乙肝嘅人士，原來係有40%，根本原來佢都唔知道有呢件事。咁所以我諗喺最大嗰個一個缺口咧，其實就係首先要提升咗市民嘅認知先，係啦。咁提升咗認知之後咧。

0: 你見到今年在基層醫療衛生署推出年初推出的計劃咧，正正就是俾你掌握到啊，原來我不知道自己有冇乙肝喎，咁然後就有一個機會係真係一個免費的計劃咧，去令到首先第一輪咧，即係適合去參與呢一個篩查嘅計劃嘅咧，就係喺流行病學上邊咧一啲嗰個風險會比較高嘅人士啦，包括就係頭先你都開始嘅時候提到1988年之前出生啦，因為1988年其實係香港。就是实行了一个普及的儿童乙肝疫苗的接种计划、
1: 嗯、
0: 所以呢接种了疫苗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年轻一代呢他们感染了慢性乙肝的风险是相对是比起未接种疫苗那个时段出现的、市民呢其实就是低很多的了，所以变了一个、嗯、你看到基层医疗处的个计划都是、首先去推广一些没有受惠于那个疫苗接种的市民、
1: okay。
0: 咁另外呢再如果你想知道即係嗰個風險更加高呢，就當然就係因為佢哋身邊嘅親人係都已經係有肝病或者係確診咗係乙肝或者係因為由乙肝引起嘅肝癌，咁變咗佢哋嘅風險呢相對嚟講都係比其他嘅人口呢為高㗎，咁所以你見到計劃推出嘅初期啦，咁都係會係想針對一啲相對嚟講風險比較高但係又未去做檢測嘅人士啦。
1: 喺講頭先話基層醫療處推喺即今年二月嗰個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計劃之前咧，我都想再了解多少少基本嘅，就係、是一般而家有冇睇到香港嚟講，如果有即係有一個乙型肝炎啦，咁其實通常佢哋感染嘅途徑係咩咧？係
0: 最常的感染慢性乙型肝炎的途径其实就是母婴传播。母婴传播其实就是当妈妈患有慢性乙肝，在以前其实是即我们讲80年代以先其实是不掌握这个状况的时候，没有任何措施去做的时候，就很大机会在出生的时候暴露在这个病毒 的有暴露的风险。其实就九成以上的嬰兒其實都會變成慢性乙肝的感染人士、但是自從80年代在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去阻斷這個母嬰傳播、包括幫所有孕婦都驗血啦、原來驗血知道了他們有乙肝的時候呢，小朋友出世的時候呢就會打這個免疫球蛋白，是給一個即係我哋叫免疫嘅屏障俾嗰個出生嘅嬰兒，咁亦都頭先提到88年起就去推行一個普及嘅新生嬰兒嘅疫苗接種計劃嘅時候咧，再加鞏固啲呢個免疫屏障，咁就令到佢哋感染呢一個慢性乙肝嘅風險咧，就喺一出世嘅時候咧已經係大大減低啦。咁而因為就係呢啲八十年代咁有效嘅措施，將嗰個慢性乙肝感染嗰個源頭其實係有效咁樣阻截咗。咁所以你見到點解88年後出世，即係我哋講緊可能係30几40岁以下。即係年紀喺呢個以下嘅人士咧，其實佢哋感染乙肝個風險嗰個比例咧，已經係細過1%。
1: 頭先講到話有個叫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計劃啦，咁都係會為一啲合資格，頭先都解釋到啦，講咗幾次嗰、高風險人士咧，會提供一啲嘅風險評估啦、篩查同埋長期治理嘅。暫時有冇話有幾多人參與，係咪都符合預期咧？那個人數方面？
0: 其實透過基層醫療處提供的數字呢，就在他們2月開始行這個計劃的時候到7月15號為止，其實已經有超過33000個市民去參與，我們覺得都是挺鼓舞的有這個數字、所以但是我們覺得當然是不夠了，是不是你當然想即符合的大部分的市民都走出來，所以為什麼衛生署呢也都是即透過不斷其實是有很多宣傳教育的工作，也都藉著每年的7月28號是世界肝炎日，我们都会加强一些宣传的力度，希望大概七月的时候大概市民可能是透过一些不同的媒体、又或者他们可能在路上的时候见到一些公共交通措施上面，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广告啊、口号啊，就同埋一些介绍啊，这样令到他们觉得这件事、又是一个时候我们去记得有这件事啊，去年自己做了或者今年年初自己做了，其实有没有身边的人未做我都可以鼓励他们去參加一些適合他們的服務，或者剛才我們都提到即使可能你的條件不符合這一刻基層醫療處所提供的可以去免費做這個測試、 如果我哋可以自己都有一啲家庭醫生係跟進緊，或者有一啲健康檢查嘅計劃喺心已經係諗住去做嘅時候咧，咁就不妨將呢一個乙型肝炎嗰、那個抗體抗原呢啲測試咧，都係可以去做一次，去了解自己嘅狀況啦。
1: 暫時呢個計劃有冇話篩查到即係要進一步跟進嘅比例？

0: 幾多呢？
1: 如果提由基層醫療處提供嗰個數字咧，我哋就睇到咧，大概3%+咧，係參與呢個計劃嘅人士咧，佢哋嗰個快速測試咧係呈陽性，然後就會轉介咗去做跟進啦。
0: 嗱，最後都講埋，因為你哋即係政府咧應該咁講，政府之前有一個叫2025至2030年香港病毒性肝炎行動計劃嘅咁。而家因為我見佢有個目標就係希望2030年之前啦，或者之前啦，消除病毒性肝炎嘅公共衛生威脅嘅咁。其實而家推動成點咧個目標係？
1: 係，其實咧要多管齊下，因為佢將講緊係最多對病毒性肝炎個要做到一個消除佢嘅公共衛生風險咧，其實佢都有一啲目標嘅，包括就係咧已經感染咗嘅人士有一個90%嘅診斷率啦。咁然後診斷咗之後咧，佢哋都譬如我攞乙型肝炎為例啦，咁暫時嘅指引去睇下邊個需要食藥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100%嘅人一定要嘅。咁咧需要食藥嘅人士咧，當中有80%嘅治療嘅覆蓋率啦。咁同埋咧就係一個新增感染咧，就係要降到比較低，每10萬個人口唔多過2例，同埋咧死亡因為病毒性肝炎引發死亡嘅咧，就係亦都係每個10萬嘅人口唔多於6個例子。咁所以咧頭先提到乙型肝炎為主咧，就是、因為佢對我哋嘅即係疾病嘅負擔其實好沉重，咁所以咧頭先提到啦，早發現早處理咧就係最有效可以降低因為乙型肝炎引致併發症，包括係肝癌啦，而導致死亡嘅呢個係就其中一個即係我哋嘅指標，希望達到。咁另外喺減低呢個新感染嗰度咧，頭先亦都提過啦，80年代起我哋已經做得相當好。咁喺個行動計劃底下咧，其實就喺2020同2022年都推出咗一啲新嘅計劃，令到母嬰傳播嘅風險咧再一步減少。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嘅新一代其實都會活喺一個冇乙型肝炎威脅嘅情況底下啦。
0: OK， 好啊，唔該曬黃俊君醫生嘅，咁佢就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公共衛生服務處顧問醫生啦。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另一個議題，有關於咧係政府就住修訂性罪行嘅法例咧做緊一個公眾諮詢嘅咁。修訂嘅法例咧就涵蓋到5大範疇啦，包括就係話未經同意之下進行性罪行啦，涉及到兒童啊、精神缺損人士嘅性罪行等等嘅咁。嗱，政府嘅建議就住未經同意下進行性罪行入面嘅同意呢一個嘅詞語啊，制定一個法定嘅定義啦，並且列出有11個屬於唔同意嗰個嘅性行為嘅情況嘅咁，有關注婦女權益嘅團體啦，組成嘅平等機會婦女聯席啦，亦都係即係關注到呢一樣啦，提到話支持大部分修例嘅內容嘅，咁但係當中有一啲位咧都覺得可以再改善，有啲建議嘅，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莊志偉，早晨。
2: Hello， 早晨，萧乐文你好。
0: 你好，你好。嗱，其中提到咧喺呢一个修例入边咧，提到话一啲精神缺损人士嘅性罪行咧，涉及喺当中咧就有成18项系即系具针对性嘅即系罪行嘅。有关呢一个修例整体嚟讲，你觉得有几保障到呢一类人士咧？
2: 我哋其实联席啦都好欢迎今次咨询文件咧，将精神缺损人士咧就去用一个能力做区分嘅。係啦，即係講緊咧，就係具將佢區分為具有一定程度嘅行為能力，同埋缺損程度嚴重至沒有行為能力呢兩方面去處理嘅。咁呢一度咧，其實都去和應翻啦，佢個諮詢文件本身嘅原則就係講緊就係尊重當事人嘅意願，但係同時間都可以保障翻一啲有需要人士嘅情況嘅咁樣。咁而佢個區分個元素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佢區分緊佢有冇一個程度個行為能力咧可以俾到同意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即係佢用咗一個咁樣嘅界定去處理啦，咁都係一個進步嘅方法去處理緊一啲心智受障嘅人士嘅狀況嘅，係啦。咁但係咧，當我哋同一啲心智受障嘅團體去傾翻呢份諮詢文件嘅時候咧，咁我哋理解到咧，其實智力受障嘅朋友咧，佢哋進入一個司法程序嘅困難咧，其實反而係有冇一個足夠嘅支援措施去協助佢哋去理解同表達啊，係啦，或者有冇一啲嘅措施咧去支援翻屋企人去陪伴佢哋去進行整個司法程序嘅。因為很多時候一些心智受障的朋友他們在受一些叫受壓的情況底下，他們很難去表達一些他們的真實的狀況。
0: OK， 所以你們建議是怎樣呢？怎樣支援這些心智或者可能智力受障的人士，如果他們有面對一些這樣的情況的時候，怎樣可以支援他們呢？
2: 我們講怎樣支援之前，就是講一下他們的困難或者個

0: 問題喺邊度先啦，係啦。咁佢哋好多時我哋見到佢哋可能上庭啊，或者落口供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一啲專業人士去問佢一啲問題，譬如好簡單你係咪自愿跟佢入去㗎？係啦，咁可能佢好直接答係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可能當時係一啲叫做受到利誘啦，或者威嚇嘅情況底下發生嘅，係啦。咁如果冇人去協助佢去表達翻成個問題嘅語境嘅時候咧，咁我哋對成個事情嘅理解就會唔同咯。咁亦都就係表達唔到佢當時遇到嘅一啲真實嘅狀況嘅。
1: 咁點樣支援咧？係咪有啲專業人士喺佢隔離定係點樣？
0: 係啊，咁咧，所以都係一啲相關嘅團體組織啦。咁佢哋都有一個建議，就係一個叫做支持式嘅決策啦，係啦，咁樣。咁呢個咧，其實係我哋去好強調去理解翻當時我哋點樣去理解一個受障人士喺法律嘅能力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唔係淨係純以一個醫療模式嘅標籤，而係個概念上面就係我哋係點樣喺個求助啦、報案啦、醫療啦、作工啦，以至到復原啦，成個程序入面咧，可以提供到一啲嘅合適嘅便利嘅措施嘅，係啦。譬如就係話一啲簡單易明嘅資料啦，讓佢哋容易去閱讀或者理解啦，或者一啲輔助嘅溝通嘅系統啊，手語啦。係啦，或者有冇足夠嘅時間俾佢表達啦，同埋個安全嘅環境，讓到佢哋可以好安心去表達嘅。咁呢啲每一個措施或者一個步驟咧，我哋都係確保緊嗰個決定權咧，係喺個當事人身上邊係可以做得到咯。
1: 另外咧就修例建議入邊都有話就住受害人沒有同意的情況，咁有十一個嘅情景列咗出嚟嘅，包括就係話受害人沒有口述啊，或者透過動作給予同意啦，受害人正係睡覺、睡眠或者不省人事啦，受害人係被威逼啊、勒索啊、恐嚇等等啦，咁係咪都叫做涵蓋曬可能出現嘅呢一啲性罪行啦？定係你哋都仲有其他建議覺得可以包埋落去咧？
0: 我哋見到最常見真係一個狀況咧，就係叫做一啲我哋當事人啦，佢哋可能係一啲叫僵硬咗嘅情況，咁就係一啲佢哋表達唔到意願，或者佢哋冇一啲嘅任何嘅意願嘅情況可以表達得到出嚟。咁我哋依個我哋就係講緊就係佢沒有反抗就，但係唔等於同於佢同意嘅情況嚟嘅。
1: 僵硬嘅意思即係講緊。
0: 僵硬的意思呢是啦，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当遇到一些创伤的一些突发的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来的，就是一个僵硬了的状态，不懂得反应，因为可能是当时呆了在这里这样。但是有时候其实这些是一些我们的一個很自然的防御機制嚟嘅，係啦，一個很自然的反應嚟嘅。好多時我哋係啦，遇到一些突發事情，我哋都可能會出現的一個狀況嚟嘅，係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喺一些性侵的案件入面咧，其實可能個被告就會用一個理由去講，就係話啊，佢因為我見到佢冇反抗，咪以為佢同意咗咯，咁樣。
1: 即係所謂真誠相信，以為對方同意嗰樣嘢係嘛？
0: 係啦，咁而好多案件咧，亦都可以因為依個真誠但錯誤相信嘅情況底下咧，而脱咗罪嘅。
1: 咁有咩建議咧？咁即係佢又咁講，咁另一方面又可能未必好解釋得好清楚啦嚇。咁點算咧？咁點做咧？
0: 係啦，其實喺依部分咧，我哋都參考咗其他一啲國家嘅法例啦，咁樣。咁其中咧，其實可以喺真誠但錯誤相信依個部分咧，設一啲嘅限制嘅。係啦，講緊個設限就係，譬如我哋都即係喺個諮詢文件都列清楚，就係嗰十一項，其實我哋都一般理解就係佢係個事主唔同意嘅啦，咁樣。咁所以喺呢十一項入邊咧，其實都唔應該可以用一個叫唔信原因去做一個辯解嘅理由咯。咁另外就係如果對方即係個被告佢冇做到一啲嘅行為去提問呢個意願嘅。係啦，或者冇得到事主嗰個確認呢個意願嘅時候咧，其實都唔可以去用一個唔信辯解去做一個抗辯嘅原因咯。
1: 有冇啲再清晰嘅定義？譬如確認咁，有冇都需要點樣為之叫做確認咧？咁
0: 我哋覺得最清晰就真係一問一答啦，係啦，因為呢個係最清楚嘅啦，咁樣咯，係啊。
1: OK， 好啊，唔該曬你，莊子偉，同你傾到呢度先。莊子偉咧就係、是、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總幹事啊，都關注到關於政府做緊呢一個修訂性罪行嘅法例，咁做緊公眾諮詢嘅，咁佢哋當中都有一啲嘅關注，提到一啲條文係咪可以再改善或增加，咁頭先都傾到啊，包括一啲就係、是、未經同意之下進行嘅性罪行嗰個嘅同意一詞，咁有個嘅法定嘅定義啦，咁佢哋都有一啲嘅關注，當中係咪可以即係包含曬一啲佢哋關注嘅啲情景嘅？今日傾到呢度先，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喺度协助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喺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嘅一个大型商场嘅两个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喺八代市有工厂嘅烟囱切断，发现2人嗰阵已经冇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部门呼吁超过260,000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去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宣誓就职，是秘鲁首位女总统，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在就职典礼说，新政府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藤森表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空间非常之大，并表示秘鲁有意加入特朗普提出打击跨国犯罪的美洲之盾。美国副国务卿兰杜出席就职典礼，并在典礼之前与藤森会面。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玻利维亚总统帕斯以及乌拉圭总统奥尔西等拉美国家领导人亦都出席仪式。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8点，升361点，总成交金额6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5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0: 13,295 跌213，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31.44升2.16，盈富基金26.16升3.6，腾讯控股457.4升10.2，阿里巴巴113.9升0.9，中芯国际65.4跌3.7，智普1,066升2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9，恒生中国企业88.46升0.6。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82，澳元5.448，加元5.562，新西兰元4.532，欧元8.9338，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73。日经平均指数报61,395，跌968。港金报37,595，跌2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72美元，卖出4,02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嘅交通意外咧，而家啱啱清理好啊，咁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噶，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豪景花园，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豪景花园。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就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嘅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繁忙，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7月29号星期三早上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10点10分，继续都是延续之前的形势，区内股市偏软，但是港股就有一个明显的向上，港股恒生指数已经是一度突破过25700点水平，高见25712点，升大约400点，现在就报25663点，升352点，升幅是大约1.4%，科技指数突破了4800点，报4839点，升超过2%，主板成交额超过789亿元。蓝筹股入面表现较好的包括一些汽车股和平台股，理想汽车升紧超过10%，报55.35元。咁除咗佢之外，其他汽车好似譬如吉利汽车啦，同埋比亚迪股份啦，升幅分别有超过7%，同埋接近半成嘅。咁顺路都睇埋其他嘅，仲有啊一啲喺科指嘅汽车，嗱，领跑汽车就升紧咧超过7%，小鹏就升超过半成，蔚来亦都系升半成嘅。咁汽车股点解突然之间急升咧？相信都同啊啱啱有啲消息咧，就讲话啲车企咧跨界做人形机器人，包括系比亚迪啊、小鹏同埋理想都有咁做噶。咁平台股小米就升紧超过7%，而一啲内房股升幅亦都系靠前嘅，龙湖系升6%，中海外升近4%。蓝筹股表现最差嘅咧就系中芯国际跌紧半成，老铺黄金嘅跌势都未止啊，亦都系跌咗咧超过2%嘅。老铺黄金今朝早咧低位曾经去到285蚊。創咗去年一月初以嚟，去年一月以嚟嘅最低嘅，一啲公用股啊，同埋個別嘅銀行股亦都係偏軟，但個跌幅咧就未至於話好大，跌咗咧唔夠1%。五十大成交額股份第一隻小米集團31.44，升咗超過7%。XL2 南方海力士31.5。是跌了超過17%，比6月的高位真是 遠低於6月的高位，6月那時候曾經是高見都逼近194元。第三位的盈富基金26.18升了大約 1.5%， 中芯國際65.5跌超過半成，騰訊控股457.4升了超過 2%， 阿里巴巴114.1升近 2%，南方恒生科技4.75六升超过2%，华虹宏力133.1跌咗接近4%，智普1063蚊反弹2%，第十位嘅就系恒生中国企业88.6升咗2%。另外睇埋区内股市，内地股市亦都系偏软，上证指数跌咗0.5%，报3793点。但咧日韩股份啊、日韩台都系跌得比较多一啲啊，日股咧而家报61624点，跌超过1%。韩股就系报紧咧5847点，跌接近3%。台股亦都系跌2%啊。星期三嘅嘉宾，资深分析师彭伟新 Caster 你好。
4: 系、hey, 你好啊！
3: 咁啊，港股咧升穿过25700点水平啦。其实如果而家睇咧，比六月份个低位咧累计升咗咧，都应该有成10%几，3000几点啊。港股系咪后续咧都会系延续反复向上，再试翻五月26800点嘅水平，有冇可能呢？
4: 其实市场系睇紧26000呢位嘅，咁本应咧就睇翻应该就去到即系八月份先至有机会，因为我哋譬如睇翻嗰个嘅叫期权咧，未平仓合约嗰方面咧，好多嘅合约都系集中喺八月先至睇嘅26000呢啲水平，咁但系可能今日即系个市场借住咧就啲譬如汽车类股份嚟讲个走势做得好啦，咁啊带动翻佢哋成个即系走势就升咗上去先噶啦，咁26000亦都可以咁讲，就系话可能去。

0: 到啲水平之後咧，大家就將個焦點啊擺翻去咧，呢、這個美國嗰方面啊，聯儲局嗰個嘅即係議息會議個會後聲明，究竟係點睇咧？因為而家你講咧就個通脹問題咧，都會繼續咧係困擾住咧，就美國聯儲局嗰邊會唔會係？今年嚟講，可能譬如九月就即刻加息啦，又甚至又話今年係咪真係就好似市場上高講嘅加一次啦？咁如果你話係真正嚇嗰個嘅加息係唔係單單一次性咁去加，而係一個叫持續性嘅加息咧，咁相信對於即係個環球股市嚟講，一定係有個利淡影響。咁啊，暫時睇翻個市咧，去到而家呢個嘅水平嚟講咧，都似乎嗰個嘅沽壓就唔係太大。咁啊，今日喺即係夜晚啦嚇，即係美國嘅時間嚟講咧，就應該下晝兩點鐘到啦。咁啊，應該會係一個叫做幾重要嘅一個分水嶺。咁如果出嚟嗰個嘅議息會議嘅會後聲明係比較偏向鴿派嘅話咧，咁個市場仲有得進一步上升嘅。
1: 咁另外咧，即系连日嚟啦，都好似见到唔止一日啊，咁港股就升啊，但系其实区内股少跌，系咪反映咗啲资金咧系真系流入翻港股呢度咧，定系有啲其他因素，即系外围太担心个半导体嘅情况？
0: 我相信就绝对系半导体嘅因素嘅啫，因为如果你话好多钱流入去港股嘅话咧，你香港个股市成交咧。就冇理由得嗰二千幾億啊！琴日嚟講都係二千五百億啫。咁同上兩個禮拜一路都講緊個市係三千一百幾億，三千最多三千七百幾億啦。咁你有錢入嚟嘅話，你個成交唔可能唔升嘅喎。咁我覺得就即係呢一個嘅情況咧，可能都會係繼續喺個市場上高咧。一啲外圍嘅，譬如可能講半導體嘅下跌啦。咁大家可能就係話，即係將嗰個焦點就唔再睇翻啲半導體相關嘅股份，無論你譬如睇翻香港嚟講啦，中心啦最近似嘅一個股份，佢個走勢都跟跌嘅。咁見到嗰個嘅即係整體表現嚟講啦，我諗而家嗰個市場嘅擔憂咧。就唔係喺啲傳統股度嘅，就反而講喺啲半導體啊，或者係前一段時間 AI 相關嘅股份。咁呢啲股份嚟講咧，就即係跌咗落嚟咧，咁我哋都會出現一個所謂搖搖板啦嘅效應。咁啊，將啲譬如半導體嗰啲股份嚟講沽咗之後啦 ，AI 嘅股份沽咗之後啦，咁佢哋都會揾翻一啲其他嘅股份做補處。咁所以傳統股嚟講咧，短期係會受惠嘅。
1: 咁不如讲埋啦，就係 SK 海力士，因为都出咗个业绩啊，佢就上季嘅经营利润呢创新高，收入亦都係创新高啊。两者分别啦按年升咗呢都有成近六倍同埋近三倍嘅。咁但係两样嘅数字呢都低过市场预期喎。那其实SK 海力士都连续三季呢个盈利赚钱呢跑赢台积电啦，同埋嗰个嘅盈利条数其实係一个比较大嘅增幅。点解呢？即係个市场都好似係咪过分期待即系太过大嘅增长会出现咧，而同一时间睇咧喺韩国嗰度挂牌嘅 SK 海力士啊，而家咧都系跌紧咧接近一成一噶。如果比佢六月个高位咧，简直系大幅咧对接咗一半啊！股价系咪即系嗰个晶片股啊？佢哋嗰啲嘅担忧都可能短线仲系会继续持续咧。
0: 其实如果你睇翻咧，佢哋嗰个下跌咧就两个因素，一就系讲紧市场对于咧就。整個叫 AI 硬件個退潮啊，即係啲資金嚟講由呢一個嘅地方就轉翻出嚟，咁當然一定會影響到整個嘅市場運作噶啦。咁啊，大家嚟講係唔理性咁去拋售啦。咁第二亦都喺個業績啦，咁啊，即係市場對佢哋嗰個嘅預期係過分係樂觀，咁所以佢哋一旦出嚟。是冇辦法係符合到個市場預期啦，又或者你話佢係跑輸市場預期嘅話咧，咁自然啲投資者都會係拋售佢噶啦。咁啊，暫時睇呢個因素嚟講咧，都可能會成為咧就係話短期裏面係一個幾大嘅困擾咯。咁啊，再加埋亦都唔同嘅地方嘅即係叫做監管機構啦，咁佢哋都表示就係會對於相關即係有槓桿嘅一啲產品咧。佢哋係有必要時可能會出手咁就去減佢哋個槓桿，咁變咗咧，可能都會令到咧就話市場擔心咧，呢啲嘅即係叫做衍生相關嘅工具咧，佢如果譬如話係個需求少咗嘅話，你自然都會令到咧正股個嘅走勢咧係會受壓嘅。咁幾個因素夾埋一齊底下咧。

0: 出埋業績嘅，咁可能要再等下一次，咁大家嚟講就係、是。喺而家呢個水平嚟講，大家都沽貨咁啊，變咗個沽壓嚟講就相當之沉重嘅。
1: 嗯，好啊，唔該曬 Caster 你嘅分析噶。咁啱啱咧就係彭偉新咧同我哋咧分析大市啦，仲有就係講到咧 SK 海力士咧最新公布嘅業績，恆生指數而家報緊25,695點，升384點，升幅1.5%。科技指數報4,848點，升大約2.5%。主板成交額大約咧就有904億元。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8: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他们的文化，将所见所闻带回来香港。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温度27度，相对湿度93%。早晨，今日系星期三，
1: 是日快乐。
0: 喂喂喂，有冇收到投诉啊？
1: 投诉
0: 咪即嗱，有阵时咧啲 DJ 咧播完自己啲歌之后咧，第二日就即刻俾人投诉啊！好
1: 哦 ，OK OK，
0: 有冇搞错自己播自己歌？
2: 你冇收到投诉咩？
1: 唔系因为咧，
2: 我成日投诉你嘅，
1: 我职级太低啊，
0: 职级太低未收到。
1: 大吉利是，
0: 好咁，但系冇投诉之余咧，反而寻日好开心啦，又撞咗听众咁啊！我哋食完饭之后咧，咁啊我就游荡啦，系咪？咁我又因为打波嘛，咁我又买杯冰冻饮品，即系好似我所讲啦，研究出嚟嗰个方法啦，买杯冰冻饮品摆喺车度，然后等佢溶咗之后打完波咪啱啱好咁嗰种啦。咁啊拎住饮品，跟住就撞到一位听众，咁啊好开心。嗰位听众就问我系咪杜文慧，咁跟住我系啊咁样最初都以為尋仇嘅，咁但係後屘佢就話：哎呀，我
2: 有拆心虛，
0: 係 Sam 虛。咁啊，我有睇你做節目啊，你節目好好笑啊，咁樣。咁我就一路行，我就諗啦，其實我哋好好笑咧，已經係變成咗一個特色同埋我哋賣點啦。
2: 你有冇跟正？其實我哋嘅節目係賣知識型啦。
1: 同埋型啦，
0: 系啦，知识同埋型，但系
2: 同埋优雅啦，
0: 唔系遇到听众已经开心啦，即系一啲 positive， 即系譬如佢听得开心，我哋都开心嘅，
2: 快乐系咗。
0: 但
2: 系
0: 我哋嘅定位咧，而家已经系完全转变咗噶啦，所以
2: 我哋系开心，咁冇人哋听众都冇话我哋冇知识型。
0: 好笑、哦，
2: 好笑咁样去讲知识啊嘛，
1: 佢系可笑定
0: 好笑啊？
2: 系耻笑。
0: 又唔好，
1: 我谂紧
2: 唔系，真系我书展都撞到啲听众，
0: 都系话你好笑啊嘛，
2: 就话总之好开心咯，即系每朝听嘅时候咁、样咁，
0: 真
2: 系
0: 好啦。
2: 但我就唔敢问下佢啦，咁你有冇学到嘢啊？
0: 唔系你有冇？你觉得有咩知识学到啊？
2: 我谂住问噶啦，
0: 系啊，
2: 但都收翻，
0: 你何必咧？
2: 都系另一种心态。
0: 唔系通常呢啲都唔会噶嘛。你我靓唔靓啊？我咩唔好问呢啲问题啦。你觉得我几多岁？唔好问呢啲问题。
2: 真系唔好问，
0: 即系好自取其辱就系咁解。
2: 就
0: 系
2: 啦，
0: 系啊。
2: 哦，你个样睇落去50几啩？讲我啊？
0: 啱啊，讲。
2: 咁大件事，
0: 唔係你又唔同，你天生即係嗰個樣後生啊嘛。
1: 不過都係除咗喺街度，你話撞到聽眾當然好開心啦。另外一樣咧，就係收到聽眾嘅信啊。咁前排咧，我都有收一封聽眾嘅信，因為有一集咧，我同米克講呢個心理學嘅武器化。
2: 系
1: 簡單嚟講咧，嗰 Ada 姐因為你放假嗰一日，
2: 系
1: 咁就係講一啲，譬如佢硬係好似用緊啲心理學嚟關心你嘅，
2: 系，
1: 但係其實佢係邀引緊你啊，彪啦，我知道你咧聽到呢個消息，情緒應該有啲波動嘅，不如你冷靜一下。但係咁你當然係你個心入面其實係好嚇，明明係好似係你錯嘅喎。
2: 彪啊，你唔好咁樣討好型人格啦，係用呢啲啊，用啲心理學嘅term 啊，
1: 嚟叫做其實係攻擊緊你咁樣，咁就有位聽眾佢就分享自己喺職場度都係每次要反映一啲嘅問題啊，或者係好似其實係佢唔啱喎，點解佢安慰我之餘又好似係其實話緊我辦事不力咁樣，咁都好開心，即係起碼可以引起到大家嘅共鳴。
0: 其實你成日都係咁對我喎，你自己知唔知㗎？
1: 边方面啊？
0: 即系用呢啲咁嘅心理学嘅 terms 嚟攻击我，你唔知噶。
1: 嗱，首先咧，
0: 佢成日都话：喂，你咁咪情绪勒索？哇，你咁即系情绪勒索？佢系咁样话
2: 我噶。真系，佢用呢四个字咁
0: 系嗱，情绪勒索啦，咩受害人？
1: 被害
0: 加害，
2: 被害妄想，
0: 唔知加害受害者咁样之类。
2: 哦，
0: 你成日都系咁话，
1: 会唔会系发梦嘅情节？
0: 梗唔系啦，你傻
1: 嘅，混淆咗。
2: 我寻晚发梦真系梦到Ada
0: 点解啊？
1: 喂，
2: 佢你话说咧，嗰个梦咧，啱啱因为瞓醒最后一个梦，
0: 出唔出街噶嗰啲？
2: 出得
0: 系出得好好讲。
2: 跟住咧
1: ，sensor 咗啦，
0: 惊
2: 系啦，
0: 自己惊啫。
2: 最后版本
0: 冇事嘅。
2: 跟住咧有一日啦，咁又去翻我哋每朝嗰个开麦嗰个情况啦，开麦前嘅情况啦，即系喺出边系嘛，即系去到
1: 认真准备
2: 咁样啦。咁跟住咧突然间咁啊 Ada 喺度话我啊，你啊，我买到你本书啦，你本书凭咩喺奥德赛本书隔篱？
0: 吓，
2: 摆埋同一个系列，
0: 咦？啲词都似系我讲，
2: 系啊，系咪好真啊？我个感觉
0: 真啊，
2: 即系人哋一啲全部都系咪经典文学，
1: 系
2: 你本书喺隔篱，咁咪有啊？
0: 系啊，
2: 系冇真啊？
0: 唔系，好真，寻日差唔多发生呢件事啦。我去买书咁啊，咦？睇下有冇米哈啲书啦，咁样咁啊，叫咗阿彪去买，佢又一路都
1: 处理紧，处理紧，
0: 咁跟住咧就见到奥德赛本书，哇，好靓个封面啊！咁啊谂住，即系要睇下原著嘅，咁样即系自己咁中意部电影都睇下啦，我买咗咯。跟住买完翻嚟，米哈第一句就：你咩去睇啊？
2: 你出出戏啊，中完套戏之后啊，咪买原著啊，原著之后啊，咪捡两页咯。
0: 唔系，我谂住去一个好长嘅旅行，然后即系带本书喺个火车度
1: 吓
0: 威下噶嘛，型下咁样嘛。
2: 你而家嗰啲积落 夠環繞地球幾
0: 圈四周啊，係啦，咁啊都係開心啊買。
1: 不過我前排就睇到新聞咧，就係、是、做呢啲奧德賽文學翻譯嘅嗰啲嘅學者咧，佢、
0: 啊、
1: 就係、是、
0: 衝曬出嚟啊！
1: 唔係啊，佢原本係冇預計自己做呢本咁嘅學術著作，
2: 有咁多版税，
0: 係可以咁開心嘅。
1: 佢話原本咧係諗住賣到5000本都開心噶啦，點、
2: 啊、
1: 知就係因為有魯蘭嘅戲，係
0: 而家係出咗好多個版本
1: 食正
2: 其實就唔係突然間出嘅，因為翻譯都要時間
1: 好耐。
2: 咁但
1: 係
0: 即係你諗住去睇完套戲即係哇！而家套戲即刻
2: 出
0: 翻譯，
2: 即係唔好諗住人哋好似嚇我哋啲，我哋啲城市係咁樣，成日都覺得誒、趁
0: 新鮮熱辣啊，以為係咪？幾
1: 年前開始
2: 揾啲咁樣嘅錢，但係人哋已經即係翻譯咗可能一輩子去翻譯嘅，咁但係就。路蘭自己睇嗰個版本嗰、那個即係譯者出嚟講啊嘛，咁佢又話：，唉，睇完套戲好失望，即係如果比著我寫啲情感嗰啲角色又唔夠細緻。嗱，佢其實有少少道理嘅，有少少道理嘅，即係因為其實都真係多嘢講。咁然後你每個其實冇乜角色嗰個心理塑造嘅，你好快就係個情節要去咁樣。
0: 其實冇辦法嘅，真係冇辦法。好多即係好似好多人睇音樂劇咁樣。哇！你一見到就中意一 set 洗咁樣，咁我起得兩個幾鐘，咁唔通我真係用一年嚟去？

0: 即係培養感情咩？係咪好難噶嘛？就係咁樣嘥細噶啦。咁
1: 都係你睇，
0: 都係冇辦法嘅。
1: 睇啲咩嘅類型噶啦嚇，咁即係咁佢就，但係佢就都係多謝魯蘭嘅，就係話係啦，咁令到大家。關注一下即係文史哲啊，佢話咧，即係大學咧裏面殺係嘅啦嘛，即係呢啲學科，而家話俾大家聽咧，其實仲有存在價值嘅。
0: 非常好啊，非常好，即係又上一課啦。好，時間去到10:30先聽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主场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的决赛，以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勇夺银牌，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昨晚在现场观赛，呼吁外界继续支持剑击队。他在电台节目说，剑击世锦赛初次落户香港，主办方国际剑联非常满意香港的场地、配套和赛事气氛。罗淑佩说，政府未来会积极争取更多大型赛事落户香港，其中明年五月将会举办世界花剑大赛。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解释夏兰特刚刚完成世界杯赛事，根据国际足协规例需要休息，如果只是重金邀请他来香港饮杯凉茶似乎不太妥当。强调获邀的都是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球队。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院治理。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十三人死亡。高市早苗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仲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水和缺水，是停电和缺水，正是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二十多岁女子，另外有六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两人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九个人失踪，市内有一人被倒塌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二十六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2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08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0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食物集团31.7，升2.44；腾讯控股461.8，升14.8；中芯国际66.25，跌2.85。盈富基金26.25，升4.2；阿里巴巴115元，升3元；南方恒生科技4.77，升1.26；华虹宏力133.5，跌4.8；智普1,077元，升35元；美团92.85，升2.5。

0: 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 日元 163.73， 瑞士法郎 0.819， 加元 1.41， 人民幣 6.772， 英鎊對美元 1.33，歐元對美元 1.14，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8。 日經平均指數報 61,689 點，跌675點。港金報 37,695 元，跌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30.76 美元，賣出 4,031.5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現在由阿摩先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浪翠園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噶啦，不過一帶仍然比較車多。咁仲有較早前馬料水澤長街迴旋處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不過而家沙田路係有道路工程噶，就係直至到下晝兩點鐘，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龍尾去到格田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记之城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3: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2: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苏丹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容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areth Chet。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

0: 讲开呢一个奥德赛咧，刚才我就谂起有真系有听众咧，我而家变咗做奥德赛
1: 专家
0: 解答专员，我从来都唔系奥德赛专家，即系各位同行吓，即系我冇自认过嘅，我都好想邀请大家啲教授上嚟倾下嘅，但系就我谂大家即系方便啦，即系听众听完我哋讲嘅问啦，即系其中一个咧，真系问我嘅就系话点解咧奥德修斯离开嗰个独眼巨人嗰个山窿之后咧，突然间明明走一甩噶啦嘛，都回头射佢一箭咧。
1: 嬲啊嘛！佢掠咗嗰個
2: 頭盔
1: 出嚟啊嘛！即係佢好似示意就係話我又食咗你啲手下啦咁樣，哦、即係我咁佢掠翻啲骨出嚟咁嘅感覺，
0: 刺激到佢啊嘛！
1: 咁刺激到佢，佢咪最後都要覺得我要報一報呢個仇。
0: 但係你報個仇係報唔到噶嘛？你
1: 報唔到㗎，
0: 嗰支牙仔
1: 即係單純係忍，
2: 係啊，
1: 即
2: 係
0: 偷痕咁樣，
2: 係啊，
1: 係啊。
2: 以打機嚟講，呢啲叫探刀，
0: 咩意思啊？
2: 即系你手
0: 多，
2: 系啦，你手多要揿多一下攻击，
0: 就
2: 点知咪出事啦？
1: 人哋系咁啊，譬如你揿 lift 咁，佢唔到嘅，咁样佢其实冇意思噶，你系咁揿佢，
0: 你真系完全同情晒嗰个角色，即系佢做咩都啱咁。
1: 系啊，仲话系添。
0: 原著咧，其实系讲咩咧？就系佢走咗出去之后咧，其实系因为佢嗰种自傲啊。
2: 嗯，
0: 佢其实系大嗌咗声嘅，就系话我，因为佢唔系话本身个桥段系有一个就系话系 nobody 啊嘛，即系话即系用嗰个名呃咗佢噶嘛，就冇人冇人杀你咁。咁最后佢都要讲翻，其实我个名叫做奥德修斯咁，我就系即系打败咗好多城邦嘅嗰个
2: 系啊
0: 叻人。
2: 有冇睇新闻嘅咩？
0: 即系咁样。咁我傲慢咁，所以就射佢一箭。咁所以嗰個位其實係反映緊佢嗰種人性嘅傲慢嘅，同埋嗰個即係所謂怪物啦之間嘅嗰個即係分野咯咁，所以就係一個咁嘅橋段啦。咁佢即係導演就轉咗另一個方式去顯示咯咁，咁大概係咁啦。咁但係相關嘅問題咧，嗱答到呢一度，OK， 大家揾翻本書
2: 啊，係啊，
0: 自己慢慢提
1: OK，
0: 我唔答啦，
1: 咪問你方便啲啊嘛，
0: 咁方便
2: 就喺隔離。不過咧，我
1: 隔離，
2: 我今朝睇到另一單新聞咧，就諗到如果下次放假可以去呢度，因为最近咧呢个希腊啊，佢将真系奥林帕斯山啊列入咗世界遗产名录，真系宙斯住嗰个传说啦，嗰座山咧，咁真系列入咗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世界遗产名录，真系多咗。如果旅游你睇完部戏，睇完翻个原著，跟住再去埋旅游，
1: 冇啊，佢将嗰啲景点 list 晒出嚟，
0: 佢唔使落个名录，本身都已经够，系一个历史古迹
2: 冠名
1: 翻俾佢。唔系佢个取景已经好多 on the list 噶啦，
0: 我准备紧噶啦。
1: 你准备紧咩啊？
0: 唔系几个古文明啊，即系希腊啦，跟住另外就埃及嘅。
1: 你咪去过晒噶啦？
0: 大博物馆咧，吓未啊？即系都新嘅，新开嘅。咁所以
1: 好多人嗰个，即系上次睇嗰个报道，
0: 好
1: 多人
0: 好宏伟。咁所以系咯，都要筹备下噶啦。为咗去
1: 退休咪去咯，
0: 里边
2: 退休，
0: 退休
1: 通常系退休啦，廿几年。
0: 唔系
1: 我喺
0: 节目里边讲俾大家听啊嘛。
1: 哦，系唔使，
2: 唔使。
0: 你真系以为搞笑节目啊？
1: 你嘅知识宝库，
0: 我
1: 唔需要自己亲。
0: 我哋知识节目嚟嘅，
1: 派个专员就派你，
0: 派你去。咁我不如听边嚟讲？
1: 派你出去再嘈。好啦，咁啊，讲讲我条题先。我条题系咁嘅，毕业典礼啊当中咧，即系进行中咧，突然之间咧乱冲上台致辞。得嗰一句半句获得全场掌声，
0: 咁多人惊，
1: 系
0: 冇礼貌，
1: 系
0: 我题目系咁嘅，秘鲁啊百年嘅老牌球会啊濒临破产
1: 啊，
0: 竟然用一招救网啊，
2: 系
0: 点救翻件事咧？
2: 谂到个发达大计啊，
0: 系
2: 好啦，到我标题系咁嘅，明明系大喜日子啊，去饮都要俾人质问嘅，咁都有嘅，
0: 你系新郎
2: 就唔系，
0: 我唔系，
2: 未到，未到，未到，未到，
0: 几时啊
2: ？Touch wood。
0: 唔係，幾時講啊？我哋而家
2: 哇，幾時講？哦，好，
1: 你自己講下都驚。
0: 真啊，真啊，真啊！
1: 青春磨
0: 失咗
1: 包
0: 啊！青春磨失咗
1: 再包
0: 啊！最尾
1: 青春磨失咗
2: 錢啊！依你第一啊！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1: 咁话说咧，喺墨西哥咧，圣路易波托西啊，自治大学，哇，呢个名好长啊！墨西哥圣路士波托西自治大学，咁喺一个毕业礼当中啦，咁大家好

0: 嚴肅咁樣，有校長有剩咁就即係致辭啊咁樣，咁突然之間咧就有一隻狗啊。有一隻狗，咁就黑色嘅，好即系都好靓嘅只狗吓，咁啊咁啊行咗上台，企咗喺 center center
1: 司位，
0: 即系啦，即系嗰个直前方嘅 center 位，咁佢就哇哇哇哇，咁样就讲咗两三句咁样
1: 嘅，你肯定佢系咁样，
0: 系啦
1: ，OK，
0: 类似啲咁样，有片睇嘅，有片睇嘅，咁跟住咧就哇哇完之后咧。全場拍手掌，跟住拍手掌，然之後咧就即係佢自己落台啦，
2: 冇鞠躬啊，
0: 冇，佢就咁自己落台。咁成件事就即係當然我哋睇就好搞笑啦。咁但係其實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呢？就話說呢一間嘅大學咧，其實佢一向都好寵物友善嘅，即係話有啲流浪貓、流浪狗咧，有陣時佢哋會去到嗰度，當人喂佢，可能佢就即係當自己屋企咁樣啦。咁如果佢哋受傷咧，其實無論學生又好，即係學校嘅員工又好咧，都會去即係。救佢哋啊，帮佢哋啊，咁样啊，咁变咗有一啲猫狗，甚至乎会变成咗佢哋嘅校猫校狗咁嘅，咁诶咩？咁其实即系嗰啲毕业生都话，其实学校一般，即系对于嗰个动物，佢哋尤其系友善，所以佢哋由细到大咧都系会好爱动物啊，咁样咯。咁所以有一只咁样嘅狗走咗入去咧，其实唔系出奇，因为啲动物都会自觉得系自己嘅家一样咁嘅。咁所以佢当佢但系嗰只狗又得意，佢好似有段落咁嘅。即系一句一句咁噶，哇哇哇哇哇哇！咁全场拍完手掌之后咧，
1: 死有宝噶嘛，
0: 系啊，大家都会觉得咧，佢系对于所有嘅学生嘅一个祝福，咁希望佢哋即系前程似锦咁啊，类似系。
2: 我听到系，我读咗咁多年，都未轮到我毕业嘅，
1: 系
0: 咯，系咪？你听到呢样嘢啊嘛，吓咁所以即系好温馨嘅一件事咯，吓，即系比如其他学校可能好惊啊，点解会咁啊？咁但系呢只狗好得意，佢一路摆尾一路喔啦，咁啊喔完之后就落台啊，好好。
2: 我哋而家好多学校。校咧都有一啲
0: 有呢样嘢系嘛？
2: 有啊，即系好多学校啲老师啦，跟住就可能有阵时，因为有啲自来猫、自来狗嘅，咁啊咁，然后咧咁啲老师可能就帮手，咁即系校园都叫做有啲地方，咁啊好啲学校咧就即系做晒相关嘅即系一啲程序之后啦，咁就会俾一个地方佢哋咯，咁佢就慢慢发觉咧啲，例如啲学生，咁佢哋可能突然间好情绪激烈。咁可能嘅時候咧，就俾佢哋，不如摸下貓啊，同只狗傾下偈啊，咁佢咁咧就會心情又會即係好翻喎。
0: 即係情緒支援動物咯。
2: 係啦，咁然後就同埋啲小朋友咧會自己組織嗰啲叫做照顧隊啊。
0: 哦，
2: 咁即係輪流，可能放學去喂啊，去鏟屎啊，去幫佢梳理毛啊毛髮啦。
0: 好好。
2: 咁就即係你會見到你培養緊一個小朋友嘅一啲照顧嘅一啲即係同理心又好，一啲叫負責任嘅責任感啊、耐性啊咁樣咯。咁好多。學校都真係做啊，咁同埋動物有一種好自然啫嘛，即係你其實你見到就開心啦，咁即係咁樣。
0: 頭先米拉所講話，即係做曬一切程序，其實有一隻動物喺度咧，都有一定嘅程序嘅，譬如話你清潔啦、清潔上啦，譬如打嘅針啊，攞打嘅狗打嘅絕育啊等等嘅呢啲嘢都要做齊。當你做齊嘅時候，其實有一隻動物喺個校園度咧，好多好嘢可以教啊，嚇，即係無論係情緒支援啦，或者你點樣去照顧一啲嘢、一啲生物啊，唔好話動物啦，嚇你去。投放自己嘅爱，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教育嚟咯。
1: 我最近都系帮屋企人照顾紧两只龟啊，即系我屋企人佢去咗长时间嘅旅行，咁佢本身养紧两只龟嘅，咁跟住就暂时寄宿咗喺我屋企。不过咧，我发现佢哋，
2: 但你系已经系。慣手嚟噶啦，
1: 冇錯。不過咧，唯一嘅問題係我以往隻龜住嗰個空間咧，我而家養咗魚，咁我又冇理由掉嗰兩隻龜落去
2: 嚇，唔得嘅咩？
1: 咁我啲魚就會哇咩事啊？你做咩掉兩隻龜？咁所以而家
2: 我見啲池塘裏邊啲魚啊龜好開心噶。
1: 係，我諗啲魚未必好開心
2: 咩？
1: 咁跟住咧，佢哋有打交問題，唔知點解佢哋就打到乒鈴乓啷。
2: 咁佢哋本身喺自己屋企打唔打嘅？
1: 我估其實都打嘅，不過可能嚟咗我度暫住嗰個空間再細咗啦，咁於是佢哋嗰個暴力行為，咁但係都唔可以怪動物嘅，因為所有嘢其實都係你個主人佢你點樣養佢哋係啦，令到佢哋可能有個攻擊性行為咁啊，而家暫時都係將佢哋隔離分開，俾佢哋冷靜下啦。
2: 你幫你阿媽照顧好你自己先啦。
1: 呢个好困难，
0: 我阿妈照顾自己，好惨。我阿妈照顾自己，
1: 呢个再困难。
0: 跳嚟跳去嘅身份系，
1: 我哋讲翻啲轻松啲。好啦，明明系大喜日子啊，点解去饮都要俾人
2: 执？轻松，
0: 系咪质问人哋人情嗰啲嘢啊？
1: 唔系，最近咧喺河南许昌啊，有一名嘅女生啦吓，咁佢咧就喺呢个宴会上，其实咧系佢个细佬。 订婚嘅一个晚宴，
2: 个女仔嘅细
0: 佬
2: 订
0: 婚，
1: 系啦，咁佢唔系佢自己嘅大喜日子嚟嘅。不过咧，佢就因为经常听佢阿妈咧就喺度抱怨话、啊：你咧咁大个都唔结婚啊！
2: 哦，
1: 啲亲戚朋友啊，
0: 即系家姐啊，
1: 系啊，即系家姐
0: 俾人质问，
1: 俾阿妈质问，
2: 因为细佬爬头啊嘛，叫做
1: 系啦，
2: 括住啊，爬头
1: 叫做爬头。咁阿妈就成日话：诶、欸，你再唔结婚咧？啲親戚朋友笑我啊！
2: 而家仲有冇呢啲嘅爬，即系爬頭嘅？
0: 好少聽噶啦，
2: 好少啦，嗬！真系冇啊！
0: 即系而家邊有人講爬頭？
2: 係啊，邊個娶到邊個嫁到？
0: 唔係以前就話喂，我如果我家姐唔嫁，我一世都唔使嫁。
2: 係啊，即係有呢啲噶嘛？係
0: 咯，
1: 係啊，以前可能
0: 你諗諗係啦，以前可能，但係而家真係冇，我個年代都冇啦。
1: 咁、啊、但係咧呢位，因為呢位嘅因為佢本身係讀緊博士第三年嘅，咁所以咧
2: 係啊。我就係學生嚟嘅啫，
1: 咁所以咧佢啲即係啲新聞媒體都話佢叫即係個讀緊博女博士，
2: 我叫女博士啦，
1: 係啊女博士。咁佢咧就因為阿媽咧成日餓佢話啲親戚笑我，
0: 你讀咁多書做咩啊？咁係嘛？
1: 咁佢咧就攞住個電話，逐個逐個親戚，阿三姑啊。你有冇笑？你有冇笑我阿媽啊？
0: 係啊，
1: 三姑就冇。
2: 呢啲好嚴謹嘅研究方法喎。係
1: 啊，
2: 我證實阿媽講嘢啱唔啱啦。我要做一個訪查先，
1: 田野
0: 調查。佢點樣問先？個語氣係點啊？
1: 佢就係攞住個電話，都懟到埋埋地嘅，咁就問阿三姑：請問你有冇笑我阿媽啊？
0: 哇！嗱，我睇見你嘅眼神有啲驚咯，即係有少少恐嚇
1: 嘅
0: 咯。
1: 佢真係逐個逐個嘅，即係譬如有啲新聞轉發翻，譬如阿三姑啦、四叔啦、四嬸啦、五叔，可能佢信。順翻嗰個，
0: 有睇過呢條片，即係一好多格咁樣走出嚟，然後佢就你有冇笑我媽好大個頭咁樣？
2: 其實好多人咁講都正啊，
0: 係
2: 喎，有好多演法啊，
1: 係啊，
2: 呢條橋
0: 係喎係喎，
2: 即係啊，又可以係嘛？
0: 咁冇人肯認
2: 嘅，温柔啲，
1: 冇人肯認嘅。咁其中有一位阿叔幾好笑嘅，佢就話：誒，我塊面比較大，你推翻遠少少先。跟住先答冇笑你阿媽，咁逐個逐個問啦，問咗好多位親戚咁樣，咁佢最後都係帶頭翻自己嘅，咁都係講翻話，其實我哋人生為咗幸福啫，就唔需要為咗咁你勉強冇幸福噶嘛咁樣，咁就有啲人就話，誒都有啲兩極嘅評論嘅話，佢你係咪其實啲親戚都可能係講下啫？咁使唔使咁样質問，令到大家咁尷尬咁？
0: 哦，唔係咁，咁又唔好怪佢住，阿媽都係唔應該啦，係嘛？即係阿媽俾壓力都係唔好嘅，即
2: 係阿媽可能真係受到壓力咧。
0: 唔係，同埋阿媽未必真係俾親戚笑嘅，可能佢用呢樣嘢講下嚟。即係好似俾啲壓力你咁啊！即係喂，啲人都笑緊我，你仲快啲結婚咁樣。
2: 咪兩邊啦，有陣時有啲阿媽係真係有壓力嘅，但係嗰個壓力咧係有陣時係自己造成嘅。即係你覺得外邊嘅人會笑你，或者覺得其他人會閒言閒語，但係其實根本未必有。
1: 係
2: 第一啦。咁就算有，咁都冇辦法喎。可能你都要幫你個女頂一頂咯。即係就算有個壓力，
0: 係咯。
2: 咁你都要頂咗佢。
0: 唔係，如果我即係我女讀到博士又成咁，好開心啊！
2: 係咯，你同埋你個女咁大個，理由俾你去。解答你啲親戚，我女佢係讀書嘅，中意研究學問。
0: 唔係，如果人哋親戚笑你，喂，你做咩唔結婚？你有冇讀過博士啊？即係你明唔明？
1: 你有冇讀
0: 一個大頭？
1: 唔係，你有冇入過大頭？行入去
0: 調翻轉頭，其實係啊，媽媽都係應該諗下，即係我哋好多時睇到仔女唔但俾人哋唔好嘅嘢，係嘛？我仔又冇人咁靚仔，哎呀，我仔又冇咩咁，但係你諗下，但係你諗下就係其實佢有好多嘅優點啊嘛，你硬係睇唔到嘅喎。
2: 唔係我諗我媽都有㗎，
0: 盲點
2: 啲全部都出曬身。哇！你個仔仲讀緊書啊？即系佢哋，
0: 佢以前系嘛？
2: 梗系啦，你因为研究院咁多年，佢哋唔会觉得读紧博士都系份职业嚟噶嘛？佢哋会觉得系读紧书系一个学生。
1: 研究院咪即系留级咯？咁多年未毕业，
2: 毕业
0: 冇啦。而家你阿妈应该攞你出嚟炫耀啦。你知唔知边个米夏？
2: 嗰个系我外甥。
0: 你有冇行书店啊？嗰啲喂，即系如果我系你阿妈，我一定呢冧戏一定做出嚟话俾你。
2: 嗰系我外甥，我带佢去。开学日，我冇翻嚟讲，唔记得咗啲。
0: 你识唔识有舅父啊？
2: 开学日，佢唔系介绍我系舅父啊。
0: 哦，
2: 佢香港电台开麦嘅。
1: 哇，威啊！
0: 就系咁咯，
1: 呢个
0: 就
1: 系
0: 咯。
2: 你唔应该介绍我系你舅父啊，唔系介绍我
0: 香港电台开麦啊。
1: 跟住大一大周围啲同学先，
0: 真系开心，开心咯。
2: 咁我到个题目啦，秘鲁啊，一间百年老牌嘅球队就系破产啊嘛，咁啊用一招嚟救亡。咁首先讲下球队先啦。咁香港人可能少啲留意啦，但系秘鲁就系一支

0: 傳統嘅球會嚟嘅，咁啊叫做咧莫尼斯帕爾體育會咁樣。咁咧佢咧就叫做老牌球會啦，因為即係好早就成立啦。但係咧近年嘅成績就麻麻地，咁啊不斷降班，
1: 係哇，
0: 咁即係一個 lift 去另一個 lift 咁樣啦，一個聯賽去到另一個聯賽咁啦。咁呢啲時候咧球會就大問題，因為通常傳統球會咧就有啲都叫做貴啲嘅球星啦，咁、然後亦都可能個球場已經有聲有色啦，咁所以維修啊等等都係費用啦，咁、就但系你降班，咁咧嗰啲大型嘅赞助商
2: 就走晒啊，
0: 就走啦。好啦，个问题就系咁啦。当你个大型嘅即系一啲赞助走撤资，咁你个球会就财政危机噶啦嘛。
2: 系啊，
0: 咁财政危机咧，其实就可能会解散噶，因为你唔够钱，即系找数噶嘛。咁，咁佢就谂咗条桥，几劲嘅。
2: 系揾下周星驰拍套戏先，
0: 唔知周生。理不理他呢，
1: 有没有个档期
0: 他呢就一个叫做逆向思维，就是从来我都会觉得找一个大的赞助商去帮手
1: 没事。
0: 那就搞定了。今次他找1000个。
2: 小的。
0: 小成点呢，他呢将球衣切割成1000个格仔。
2: 哇。
0: OK? 那每个格仔呢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广告的版面。那所以呢只要呢你给钱去投呢个格仔咧，你就可以喺佢球衣里边卖广告、即系从前咧，嗰啲广告商咧就一个字咁样，一个可能系嗰啲电视机嘅品牌啊，嗰啲跨国企业品牌啊，咁就喺个面前噶嘛。佢就唔系嘅，佢咧就系、一个咧，你想象就系成件都系黑白格仔衫，跟住有一个红色嘅环柄做一个装饰咁啦。咁嗰、个格仔咧就可以印你任何嘢上去噶咁样。
1: O K，
0: 咁咧就卖呢个广告，
2: 即系张相仔咁，
1: 即
2: 系
1: 彪仔生日快乐。
0: 系系啦，冇错冇错冇错。其实就系打开份报纸咧，以前嗰啲
2: 即
0: 系陈
2: 太100，黄生200。嗰啲系嘛？
0: 咁样，咁就最终咧就揾咗1000个呢啲微型格仔嘅赞助商，咁、就可以印啲你名啦，可以印你嗰个商品嘅即系授权啦等等，全部所有嘢都可以摆上上去咁，好多福利咁样。
2: 系啊，
0: 咁样然后就3000个位就卖晒啦。
1: 三个月
0: 系啦，即系就
2: 但系 keep 几耐啊？可以
0: 起码一季啦。
2: 哦，一季喎、
0: 你成季比
2: 赛，但咁样都撑得住嗰、那个。
0: 好啦，咁而家就。嘅三萬出嘛，每一個細位，如果我哋去登廣告，即係試下快樂去登廣告，大家估下要幾錢？
1: $10,000，
0: $10,000，
2: 咁多？
0: 你俾
1: 球隊嚟喎，
0: 你俾
1: 我俾啊，
2: $10,000，
1: 我俾啊，$20。
2: 我覺得
1: 波衫嚟喎，嗰件
0: 係啊，一季老牌球會，
1: 老牌球會，
0: 你諗下登上之後咧，我仲可以買一件翻嚟著，幾咁開心。
2: 我都唔会俾好多咯，
1: 你俾过啊，记住，
2: $2,000，
1: 好阴功，
2: 美金，
0: 哦，嗱，两位都几慷慨，佢只系价值$200港币，
2: 系咯，
0: 系啦，大概即系系啦，$27咋，每个位咁样，咁所以咧就1000个位啦，所以筹到大概就系
2: 好少啫，
0: 系啊，200,000嘅即系当地嘅币值啦，咁咁兑翻港币就系500,000。但50,000都夠佢哋支撐咯，咁樣咁所以咧、即起碼幫補下落去有其他收入嘅，咁仲有門票收入啊等等嘅，咁咁、就但係呢一個諗法，大家就攞咗個獎啊，攞咗一個即係營銷嘅創意獎啊，咁所以令到即係呢件事出咗名咁，咁、大家又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模式其實都。都幾值得啲細球會參考，即係你未必能夠攞到啲航空公司啊嗰啲贊助噶嘛，大金主咁樣噶嘛。你但係你呢一個咧，如果係社區係咪呢個社區嘅隊咁先算啦？咁、你成個社區裏邊有好多飛鴿鋪啊，即係嗰啲士多啊，
2: 咁佢哋都係要洗樓形式噶啦，即係佢都係要自己敲門去問。
0: 係啊，同埋我覺得真係200多蚊，我諗好多商鋪，即係當然你要換翻嗰個物價啦，即係去翻香港嘅話，我就唔知係幾多。但係呢一個可以係。一啲即係小球會可以諗下計去做嘅一個方式、都幾好。
2: 係
1: 會唔會係波庫遲啲都會間開佢咁樣？
2: 波庫啊，
1: 再賣
2: 波庫唔係咁顯眼啊嘛，件衫係哇真係大範圍啊嘛，
0: 當然1000個咧
1: 收你平啲咯。
2: 係
0: 其實都唔係好顯眼。
2: 係咯，所以即係其實咧，俾你都唔會咁樣做咯。咁少嘅錢你都未必會用啊！真係㗎，
0: 我會你點都登咗上去嘛？
2: 哦，好嘢好嘢好嘢，
0: 有特寫㗎。
2: 試下快樂買個廣告啦，幫佢嚇。
1: Ada 姐俾
2: 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话，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还有很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即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在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包括地震后爆炸位于加岛丁的一个大型商场的两名20多岁女子，另外有6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截断，发现2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人失踪，市内有1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消防呼吁超过26万人撤离，大部分在熊本县，但亦包括邻近的长崎县。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开始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话，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8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能够享有扣减等优惠。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铺的生意额上升大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了5%至8%，声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的旅客离场之后会直接乘搭港铁前往中环等其他地区。他透露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是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在凌晨4点几发生，消防到场扑救，到大约5点救熄。在单位里面发现一个男人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个12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往北区医院。消防发现屋里面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是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5点，升379点，总成交金额1,36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68升2.42，盈富基金26.18升3.8，中芯国际65元跌4.1，南方恒生科技4.76升1.16，阿里巴巴115.1升3.1，智普1023元跌19元，华虹宏力129.7跌8.6。美团93.6升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87， 澳元5.449，

0: 加元5.565，新西兰元4.533，欧元8.9379，每百日元兑港元4.7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62。日经平均指数报61,689点，跌675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6美元，卖出4,02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都一带咧就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喺路面情况方面咧，先睇睇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海防道一段都比较多车架，车龙排到去佐敦道。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定富街。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现时车龙就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跟住新田围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6: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7: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8: 约定你。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0: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人的味觉有甜、酸、苦、咸、鲜，咁情绪又有几多种呢？
1: 是六种、十三种、二十七种，定是数唔到咁多种？
0: 领悟自己和他人的感受，
1: 一起做情绪的主人。情绪百科全书。
2: 前排喺泰國有一單嘅新聞咧，就成為咗呢個國際嘅消息咁樣，仲引發成為一個叫做外交事件啦。
3: 仲發酵緊，其實
2: 係仲發酵緊。咁就話說咧，有一班喺意大利嘅遊學團嘅學生咧，就喺泰國曼谷啊，搭緊呢一個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就大聲咁樣喧譁啦。咁有一名嘅泰國女乘客咧，就勸咗，叫佢哋唔好咁嘈。之後咧，雙方就嗌交啦，甚至係有啲唔係幾好嘅手勢咧出咗嚟咁樣。咁事後后咧就引发咗一条片，就真系喺其实系我哋香港都会收到，即系喺啲社交媒体，其实好多地方都收到呢一条片咁样。咁就好多人都话咧，呢一班嘅乘客咁不礼貌嘅，咁甚至讲咗一啲，譬如我系带钱嚟你哋泰国呢度消费嘅咁样，咁就引起咗好多嘅一啲嘅争议。咁而家最新嘅嗰个情况咧，双方应该系调解咗噶啦。咁啊，不过嗰五名嘅意大利学生咧都被罚款系1000至2000泰铢啊，因为当地都有啲法律咧，你系唔可以即系叫做侮辱人哋啊咁样。咁有相关罚款啦，咁佢哋拍咗片道歉啦，咁都系想大使馆嗰方面都系想即系息事宁人嘅，即系话佢哋已经是知错的了，亦都不代表我们意大利那方面 对其他国家的人的一个看法这样。就引来了很多人的讨论，亦都是引起了我自己关于一些有没有遇过一些被人哋咁唔尊重嘅一啲嘅時刻咧，咁
4: 都有啊，即系我谂我哋生活嘅城市都系啦，即系大家都会有阵时咦，点解会咁嘅？点解人哋对自己嘅态度系咁，或者你有阵时我哋好难讲嘅，即系你喺嗰刻遇到呢一个人，其实你唔知道佢之前发生咗啲咩事，咁可能啱啱有一啲嘅咩，就可能会导致一啲好唔愉快嘅事情出现都唔定。但系当你身处异地咧，你就更加
2: 无助啊！
4: 系啊系啊，即系你哇，你嗰刻咁样点啊？俾人哋即系可能好唔礼貌或者咩？嗰个其实嗰个仲惊啲。
3: 但系呢一个事件嘅荒谬就系佢哋去人哋嘅
4: 人哋
3: 嘅地方啊嘛，你嚟到人哋嘅地方，咁仲要咁嘈，跟人哋善意对待你，你再不礼貌。即係嗰個反覆幾樣嘢，係咪？你首先唔尊重人哋嘅地方，跟住又人哋勸咗你，禮貌地勸咗你，你仲要係即係變本加厲咁樣，即係狀況。
4: 講到情緒其實好奇怪㗎，即係你去到人哋嘅地方，你應該係加倍尊重嘅，
3: 係咯，
4: 即係嗰個理念係咁啊嘛。你一個陌生嘅地方嚟㗎嘛。
3: 我哋中國人智慧就係、是。即係你入鄉啊嘛，入鄉隨俗啦，你跟翻人哋先，
4: 冇錯，
3: 你尊重人哋地方，咁呢個係基本禮貌啦。
4: 但係有陣時有啲人就係覺得我旅行係大曬噶嘛。
3: 真
4: 係係喎，即係譬如我係嚟旅行，令到你哋地方有收入，咁可能佢諗咗個思維向咗嗰邊啊。但係我哋其實有陣時去到人哋地方，你都好驚嘅，係咪應該除鞋啊？係咪應該戴帽？你會 research 咗諗清楚，
3: 或者慢啲係嘛？跟人哋做先。
4: 冇錯，同埋你特別要禮貌，因為你會人哋會覺得你你
2: 代表住
4: 香港嘅。
3: 唔係有啲地方係嘅，尤其是有啲地方嗰個信仰特別重要嘅，即係咁你去到咧，你唔單止除鞋，可能入去某啲地方你要先洗手，係嘛？跟住甚至即係即係喺香港都會嘅，有啲叫做宗教嘅一啲區域嚇、一啲場所其實都要遵守翻人哋嘅禮貌，
4: 冇錯。同埋你去到一啲即係宗教嘅地方，譬如廟啊，係咪？好多時嗰啲好似係一個景點，但係佢係景點之餘，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神聖嘅地方嚟噶嘛。咁你去到你就會驚啦，我究竟呢一刻我夠唔夠即係莊重咧？咁樣係嘛？即係即刻演眼鏡啊嗰啲，你就已經覺得我戴住一個黑眼鏡好似唔係太好喎、即係你自己都會驚嘅。諗一諗，呢個叫做咩山？哇，望落都驚啦。咁你自然你就已經會係自己做好啲自己啦，你唔好即系周围掉垃圾啊嗰啲，你都会谂啊。
3: 有复杂嘅，有啲地方要除帽，有啲咧就要包翻好个头咁，
4: 即系
3: 所以即系唔同都唔同啦。但系当我哋遇到不尊重嗰下咧，咁就系再又系修养嘅嘢啦。即系刚才讲就系有阵时我哋要去对人礼貌啊嘛，但系个问题就系当我哋对人礼貌， 對方都是不禮貌呢？
4: 是
3: 的，那個不尊重感就很大，即是這件事就是、其實那個女生是一個挺禮貌地提醒你們可不可以靜一點、但是對方再不禮貌你就會發覺大家就會生氣了、即是那時候就沒什麼、即是你不用爭過對錯，即是很明顯的對錯、但是這種受到不尊重然後我們的情緒呢其實挺考驗的，因為你我代入一個女生就是、我已經聽到你這麼吵，然後我已經禮貌提你、好了，當你不禮貌我好了，這個時間點如果我发嬲，咁我就同你
2: 一般见识啦，
3: 系啦，嚟张摔角噶咯，即系你系嘛？我本身系礼貌嘅，突然间变咗我唔礼貌，但系其实嗰刻情绪好难控制嘅，因为我带住善意去提醒你，然后你居然即系咁样去对我咁，嗰刻就系我哋想讨论嗰个位啦，就系、当我哋系不受尊重嘅时候，佢啲情绪点样去搞？
2: 我咧曾经有一次喺唔讲边个地方啦，咁就去一个博物馆嘅。其實是一個很好文青的地方嚟嘅，即係周圍大家會坐低喺度午餐啊，咁跟住大家都係睇一啲文物咁樣古蹟咁樣。咁我咧就嗰陣時都有啲唔舒服嘅，咁我就戴住一個口罩咁樣。咁但我行過一班應該都係學生嘅年紀嚟嘅，即係一班嘅青少年咁樣。咁我自己一個行過，咁我都係咧聽到佢哋問我：，你係咪有？傳染病啊咁樣，就咁樣問我咁樣，
4: 咁即係當地嘅學生，
2: 當地嘅學生應該我諗係當地人嚟嘅，咁佢就用英文問我咁樣，你係咪有唔舒服？咁因為我冇懷疑，我冇預 expect 有人會同我講嘢，我自己去旅行，咁我行過嘅啫，咁無啦啦會有人同我講嘢，咁我事後先諗翻，呢個會唔會係一個？歧視嘅舉動，因為你本身嗰陣時，因為即係其實係疫情之後嘅一個時間嚟嘅，咁會唔會覺得呢啲嘅病毒係咪你中意戴口罩係咪因為你咧咁樣？咁我個當刻冇諗咁多嘢嘅，但我事後諗翻，其實呢一句説話，你 suppose 我應該係點樣回應？
4: 唔係點樣理解佢？
2: 點樣理解？你係一個問候啊，定係你唔理解我哋？因為我哋亞洲嘅朋友都會中意我哋有唔舒服，我哋都會唔想傳染俾其他人。咁、但係可能佢哋嘅文化會覺得係唔需要戴口罩嘅咁樣。咁、當時就。都是因為不過我比較頓啲，我都是咧喺回程。
4: 即係你諗到嘅已經係兩日後
2: 啦。兩日後，我係咪應該要俾翻啲回應？
4: 乜嘢咧？
2: 俾翻啲回應。
4: 咁你

0: 我当下你冇回应到佢，
1: 冇啊，就咁走，
0: 咁行咗去。哦，
2: 个人比较佢点样问咧？嗰、那个唔系重点嚟嘅。个讨论值得倾下咧，就系有阵时咧，就系当刻其实冇情绪咯。
1: 系，
2: 我哋需唔需要谂翻情绪出嚟？
1: 嗯，
2: 即系咧，你而家系嗱，你都冇
1: 反错翻，
2: 你都冇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你嗰刻系冇咁啊，过咗啦嘛。
1: 吓，
2: 咁然后你先再分析翻件事。
1: 咩事
2: 啊？我系咪被歧视咧？我系唔系被冒犯咧？我系咪俾人哋即系邀引咧？咁样，
0: 嗯，
2: 我哋应唔应该有咁样嘅程序先？
0: 明白。但系其实咧，佢嗰句说话咧，阿彪迟钝啫，但系其实好多时都会构成一个即系冲突。
2: 系啊，但系佢冇情绪啊嘛。
0: 但系佢就冇情绪，佢就唔应该再谂啦嘛。
2: 系咪？我就想问，系咪应该？就由得佢過咗去。
0: 係啊，如果係就係咯，唔需要再諗翻咯嚇。咁但係如果一般人咧，對於呢啲説話，可能佢好大反應。
2: 嗰刻已經有，
0: 嗰刻已經嚟㗎啦。可能一句，因為你永遠都唔知人哋問你呢個説話個出發點係乜嘢
1: 嚇。
0: 佢可能真係關心你健康嚇。另外一個諗法就係話，喂，我哋個個都唔需要啦，點解你仲停留喺嗰度？你唔應該咁做啦，過咗去咯喎。咁樣可能人哋係咁樣諗。咁所以你去揣測佢背後咧係好難。但係有陣時有啲人就係會。将自己会嬲嗰一点谂咗先，
2: 系
0: 咁，然后就个情绪咪嚟咯，跟住就换来可能就
2: 系
0: 嗌交。
2: 因为有阵时就系你一句说话系好多个意思都可以去到嘅，
0: 冇错冇错。
2: 咁你可以知道个意思系去到边度咧，就只能够通过对话啦，
1: 嗯，
2: 即系 conversation 系可以基本上可以知嘅。但系如果你嬲咗咧，嗰就唔系 conversation 嚟，
0: 系啊，
2: 你一嬲咗咧就已经入咗去嗌交位，咁你就唔会知道对方其实系想同你讲，其实我哋呢度。系唔使咁擔心喎、啊、你，即系咧我呢度
0: ，come on，
2: 系啊，
0: 你咁靚仔咁，
1: 咁我見下你個尊容。
2: 其實我想聽下你個樣，咁可能下一句係咁咧，係咪？唔知嘅。
0: 係，但係我哋好多時就猜度咗嗰啲人哋嘅出發點係你自己嬲、嗯。
2: 但
0: 係
2: 講嘅易啦，
0: 係啊，
2: 即係操作嘅就好難嘅。
0: 係，
2: 因為我哋因為點解咧？係受到過往經驗所影響。
1: 嗯，
0: 冇錯。
2: 而家過往經驗咧，唔係個人經驗喎，係、個群體經驗，係、嘛？即係係嘛？亞裔可能去到其他地方，真係有歧視情況啊嘛！呢、這個亦都唔係假噶嘛。咁你嗰樣嘢就會累積咯，咁你就會覺得自己都係真係受害啦。咁所以係明白嘅。咁只不過就係、是我以前啲長輩咧用另一個方法去教導我呢個情緒嘅，就是有冇著數先？
0: 咩叫有冇著數？
2: 嗱，呢個好香港人，即係好香港人。你諗下有冇著數先？你個著數意思就係、是。你嗰刻爆，有冇著數先？即系你其实点样蚀底啊？
0: 哦，
2: 你自己唔开心就系蚀底。然后当你喺一个异地里边，系嘛？你爆发你嘅情绪，你又系蚀底。
0: 嗯，
2: 即系你冇著數咯。即系佢唔会嗱，佢避开咗个啱定唔啱？即系佢已经唔同你讲究竟系对方唔啱定系你唔啱，你发脾气唔啱定系对方歧视？唔讲呢样嘢先。就系如果发生咗你情绪爆发。嗰、那个下一个场景，你控唔控制到先？
0: 系啊，
2: 用呢个位啫，就唔好用其他位。咁我觉得咧，嗱喺伦理系咪道德上，佢避开晒嘅，即系佢根本就冇讨论件事啱定唔啱。咁、但系有阵时又真系要务实啲去谂，你喺一个咁嘅地方，或者有阵时人与人咧，你唔好讲人嘅地方定自己地方，其实根本你喺个社会上边同人冲突，好多时候都唔着数嘅。
1: 嗯。
2: 你諗下，其實你喺咩情況下同人衝突會有著數？其實真係冇嘅，
1: 係
2: 嘛？當對方可以夠膽惡言相向，咁你知道佢咩性格，佢咩嘅即係成長係嘛？咩令到佢會變成咁樣嘅行為啦？咁、你自己係點？你諗下自己。咁你同人嘈，你點會有著數啫？我實唔夠，係我實唔夠你拗噶嘛？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呢一個係一個。第一步啦，即系克制住自己
1: 个情绪，
2: 即系揿翻低先，唔好爆住。
1: 有个判断，好似奥德修斯咁，临尾走咗，我就系嗌翻一句啊，你个
2: 咁嘅人性
0: 啦。唔系，不过即系同阿彪讲嘅，梗系容易啦。即系谂翻嚟做咩啊？咁，但系我都其实都试过类似嘅经历，我谂翻起我就觉得
2: 好嬲，
0: 点解会咁嘅咁样？咁话说我有一次喺美国，咁啊搭的士，咁啊即系
1: 又系的士。
0: 即系讲真，我
2: 唔搭其他交通工具。
0: 其实咧唔系好真系点讲啊，唔系好熟悉。你哋譬如我喺纽约啦，即系我唔系好熟悉嗰度文化点，对唔住啦，即系讲声对唔住啦。咁话说我就即系俾钱啦，咁又俾完钱之后咧，咁佢找钱啦，系咪？咁佢找钱咧就系有纸币同埋有一啲零好细嘅硬币咁样。咁咧我就好下意识咧，我就攞咗个纸币，跟住我就冇攞到啲硬币，咁我就落车走啦。我话哇 ，OK，thank you so much。
2: 你谂住礼貌地即系俾只小费咁样啊？
0: 唔系，我就觉得。因为我其实
2: 啲人咪污糟
0: 嘅。我唔知，唔係啊，即係我好下意識，好似你埋單俾錢，好多時你都係

0: 會咁樣？咁我就算啦，咁樣諗住，咁我就攞咗啲紙幣，咁我咪立落車咯。突然之間一下啫，我面好痛，嗰下痛咗下。咁跟住咧，我落車咧，我就知道其實佢係揾嗰幾個銀咧掟我度嚇。咁、我就我嗰刻都唔知，我就痛咗下，跟住我就落車行，跟住諗下諗下先知道發生咩事啦。咁、然後學你話齋啦，諗下諗下。点解会咁嘅、你咪嗌咗收，或者你唔需要咁样去掟啊，即系唔需要咁样掟。其实你真系袭击嘅嗰样嘢系。咁跟住我落咗车咧，我自己谂下谂下，哇，点解会咁样？即系冇需要要咁样做啊！我唔明白你嘅文化，我原来文化系要攞晒所有嘢嘅。
1: 系
0: 咁、或者原来我咁系唔尊重你，因为我唔应该咁样俾小费你。我唔知啊，咁、你咪解释俾我听。我摆到明，我系唔系你哋。即係
2: 遊客樣啦，
0: 咪係咯，擺到咪遊客樣咁樣，咁你係咪應該都話俾我聽？咁我諗好多，
1: 你見到我著熒光羽絨咩？
0: 唔係啊，我就我諗嚟諗去都唔明點解會得到個咁樣嘅對待咯，係啊，咁啊就係有啲唔開心嘅。
1: 梗係啦，咁係咪去襲擊你啊嘛？
0: 係啊，有啲痛嘅其實嗰個感覺。
1: 但即系冇，即系你呢个就明显都系佢唔啱啦，即系佢冇理由袭击你啦，即系呢一个即
2: 系。但系呢个
0: 系唔系嗰个侮辱嘅成分好高啊？你明唔明啊？
1: 系啊，
0: 即系你话讲侮辱，有啲唔系话不礼貌，
1: 冇出块面啲肉啫。
0: 咁其实嗰个系一个侮辱嘅成分嚟噶嘛？喂，如果你真系掟到只眼点算？即系嗰刻谂到好多呢啲好嬲嘅嘢，有冇搞错啊？咁样咯，我应该点做啊？咁样，你明啊？
2: 即系要讲下啲修为。呢个时候，你个心理嗰个躁悸。
1: 但系我喺香港试过，类似，即系咧搭的士啦。咁我搭的士好习惯都系齐头啦，咁样。
0: 系啊，
1: 齐头咁样。
0: 系啊，
1: 跟住有一次，梗系齐头啦，几毫子。
0: 哦，
1: 哎呀，唔好意思，我唔记得睇系几毫子。即系我谂我惯性讲齐头，即系佢本身都系应该要齐头。
0: 系，
1: 咁争几毫子咁啊，七毫子咁样。
0: 系，
1: 梗系齐头啦，唔通我找俾你？
0: 哦。
1: 咁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0: 系唔系咁，但系咁样都，
2: 你有冇补翻呢啲纸俾佢？
0: 我又冇乜嘢，
1: 我补翻齐，我意思系一百齐。
0: 再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咪落车咯。
1: 系啊，
0: 我又冇乜所谓啊。
1: 就系咁啦。
0: 系啊，但系佢唔会真系好恶言啊嘛，系嘛？
1: 恶言，但系唔会掟我。
0: 系啦，即系唔会真系令到你好难
2: 掟，系真系好过分。
1: 我都试过类似俾人掟咧，系咩？就系去英国咁样嗰阵时咧。嗰啲叫做，總之去讀書啦，咁樣都幾個月咁樣，咁就咁要搭巴士，我搭巴士嘅，OK，
2: 唔係搭的士啦，
1: 唔係搭的士，咁搭巴士啦，咁啊冇啊，自己乖乖地咁啊放學咪搭巴士翻去 host family 嗰度咁，咁然後就坐前面，咁突然間到，可能點解成日都有啲痕痕地嗰個頸後頸咁樣，咁跟住一發覺，咁望一望啦，哦原來有個人啦嚇，唔好講佢咩族裔啦，總之有人。小朋友嚟嘅，细过我嘅，咁样就系攞啲纸巾啊，即系搣纸巾掟，纸巾碎啊。
0: 咦，我哋小学都玩过呢啲嘢喎。
1: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佢侧边坐咗个阿妈嘅，
0: 个阿妈冇 stop 佢，
1: 冇，完全冇，完全冇。
2: 掟准啲啊仔，
0: 呢个好掟啲啊。
1: 跟住我就咁，我嗰阵时年轻啊嘛，即系中学嘅嘛。咁然后就我咪走埋去咯。咁我走埋去，即系啊，
2: 好勇敢。
1: 你吓掟到我，
0: 系。
1: 跟住佢阿妈都系一笑置之咁样。咁我就
0: 呢个真系
1: 系啦。咁我就唔同佢讲啦。
0: 系。
1: 咁我就行去前边，
0: 系
1: 就等落车啦咁样。
0: 哦，
1: 即系有阵时就系咁样，即系嗰刻就系你尝试去叫做即系 engage 啦，系嘛，即
0: 系。系。
1: 当你见到根本就冇办法倾嘅话咧，
0: 系
1: 我就走开
0: 啦。
1: 系啊，即系你唔好选择，你唔好选择。你可以继续同佢闹，你可以尝试系嘛，即系掟呢啲都系啲脑里边会出现嘅 option。但系你唔会咁做咯。
0: 系啊，呢啲复杂啊，牵涉小朋友。
1: 系啊，
0: 吓先玩下啫嘛。平时咧玩，我唔系针对你嘅。
1: 真系小朋友嚟，细好细个噶。
0: 系啊，咁啊好难得，即系俾我都可能。我唔知咧，我会表示到我不满嘅，但系我未必会行埋去。讲咯，
1: 系咪啊？咁你点表示？
0: 咪
1: 望
2: 我唔信啦，
0: 掘住佢咯，或者掘一掘咁样咯，我都吓吓你都会行埋去。
2: 唔系啊，我觉得你唔会系就咁算。
1: 我都觉得唔会。
0: Parenting
2: 系
0: 嘛？过去
2: 应该。
0: 其实你知唔知小朋友咁样咧？其实佢好唔尊重人。
1: 其实你可以收听我哋咧下一个礼拜，
0: 但系
1: 新嘅环节
0: 翻。
1: Parenting 中意教你点样教好个小朋友，
0: 系，
2: 但
0: 系
2: 冇英文版，
1: 学广东话啦。
0: 好，时间到11:27啦，温度27度，相对湿度93%，带嚟有陈小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赛事门票的票尾即可享有包括餐饮八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能够享有扣减等优惠。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户生意额上升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5%至8%，证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不少外地旅客离场之后会直接乘搭港铁前往中环等其他地区。他透露正是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决赛，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屈居银牌，但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昨晚在现场睇赛时，呼吁外界继续支持剑击队。他在电台节目话，剑击世锦赛初次落户香港，主办方国际剑联非常满意香港的场地、配套同赛事气氛。罗淑佩话，政府未来会积极争取更多大型赛事落户香港，其中明年5月将会举办世界花剑大赛。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曼城访港，他解释，夏兰特刚刚完成世界杯赛事，根据国际足协规例需要休息，如果只是重金邀请他来香港饮杯凉茶似乎不太妥当，强调获邀的都是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球队。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

0: 起火，一个男人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扑救，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一个十二岁的女童报称头晕，送院治理。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0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60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4，啱啱跳咗464蚊，升16.8。小米集团31.74，升2.48。盈富基金26.1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1毫。中芯国际64.35，跌4.75。阿里巴巴114.1，升2.1。智谱993蚊，跌49蚊。美团92.8，升2.5。华虹宏力128.1，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1,081点，跌1,283点。港金报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6.69美元，卖出4,0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曼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是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5: 翻工翻到麻木，
6: 见工见到心淡，
5: 请人请到头痕。
6: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5: 打工仔、
6: 管理层、
5: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2: 职场叮一

0: 性，翻工智慧有提升。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萧叔今日想同大家讲 manage 呢个字嘅发音 ，manage M A N A G E manage。由于呢个字后面 N A G E 咧 ，nage 咧系串做 N A。好多人就会将它读成 manage 的，但是事实上我这个字是读 manage nudge nudge nudge， 你当是好像 N-I-D-G-E 那样读 OK manage， 譬如 an establishment that is managed very well， 这个地方是 managed run 好好的 manage， 或者 he's the manager， manager 也是 he's the assistant manager， assistant 这个助理经理，我哋冇 manager， but manager， manager 前面嗰个 vowel 咧都留意一下，因为佢系如果英式文，我哋 a 好大口嘅 a man man man， so manage manage 就冇 manage。如果读 manager 咧，就两个 vowel 咧都怪咗啦。我冇 man 唔系 man man manage manage manager manager manager manager。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偷樣嘅，即係對方點樣可以令到對方 stop 咁樣？咁佢咧嗰個嘅回應方式咧，佢真係即場捉咗個學生上台，咁跟住
1: 好簡單嘅啫。嚇，你好差啊嘛？係啊，咪完咯。
2: 好难人哋再下一句啦，
1: 系啊系啊，
0: 佢其实当时嗰个策略都系咁样嘅，即系
1: 类似呢，
0: 即系譬如话你好蠢咁样啊，系啊，我有阵时真系会做啲蠢嘅事情咁样，
2: 最想倾啊嘛，
0: 系啊，咁即系佢嗰个顺翻对方嗰个嘅闹嘅方法，赞美翻对方，啊唔似你咁好彩，生到又靓又聪明咁样，跟住个啊 thank you 咁样，即系对方会一时间唔识得点样攻击。
2: 但系呢个系诚恳地讲定系邀润地讲？
0: 佢系诚，
2: 系又冇你咁靓啦，系你最靓，
1: 最有呢啲
0: 最靓，
1: 唔系，但系呢啲唔系呢啲都系有得后着嘅，
2: 系咯，
1: 即系话系啦，即系你都仲好似想同佢倾落去啊嘛，所以咪系啊，冇你咁靓，呢啲都唔系好 work 嘅，
2: 单字好，
1: 单字好啲，即系喂你啊，
2: 讲清楚单字，
1: 系
2: 系
0: 系啊，
2: 系
1: 字，你讲乜嘢都系，
0: 系
1: 我系。或者加个对，
0: 你
1: 或者加个点头咯，吓，哇！你咪咁丑，系，咁你咪等你咪继续自己讲咯，吓，我嘅态度系咁。其实咧，对方想睇到你乜嘢咧，就系睇到你，哇，好嬲啊，有反应啊，你咪同佢一齐即系对骂。其实佢系想睇到呢个结果，咁你而家就系唔俾呢个结果佢，
0: 系啦。冇佢等佢攞唔到個快感，因為咧我細個大家都可能會幻想同人嗌交嘅時候，點樣優雅地回擊對方係啊？如果我可以又唔嬲，但我又即係可以即係趌翻佢轉頭嘅嗰個情況嘛。其實我喺香港都有遇過另外一個嘅事件，一類似嘅，但係比較複雜啲，因為話說咧嗰陣時係去做上健身嗰啲健身堂，
2: 係
0: 咁我原本跟開嗰個教練咧，咁佢就飛咗，於是咧佢就俾咗個女嘅教練咧去代班咁樣，即係上堂。咁其他間外人都可以報嘅，即係唔係話有啲咩會籍先可以報。咁就有兩個外籍人士一齊上堂，咁就三個學生，佢有兩個外籍人士加我啫。咁跟住有個女教練喺度。
2: 哦，即係四個人，一個老師。兩個外籍人士加你，
0: 係啦，咁我哋三個就上堂啦，咁跟住咧，佢嗰兩個外籍人士咧，佢一路就覺得啲 program 太簡單，
1: 哦，
0: 佢就簡單嘅，即係咁當然我都係氣和氣喘做到喺隔離，好辛苦咁啦，跟住咧，佢哋就開始同嗰個女教練講啦，就哦，你平時係教開啲咩學生嘅咧？咁跟住我。咁、那個女教練都好
2: 指住阿彪呢啲咯，
1: 唔係鏡頭一轉，
0: 即係咁散咗。咁、那個女教練就話：我平時都係上開啲 for women 嘅，即係 for 女學員嘅嗰啲嘅班嘅咁、okay, 樣。咁、就話我會 set 啲難度啊，咁樣即係俾唔同學員。咁跟住佢就有啲，我覺得係有少少不滿嘅一個嘅説話，但係佢又用一個好似係優雅嘅態度。
2: 你個教練
0: 公外籍人士，
1: 公外籍人士啊，即係你教開咩班？其實個潛台詞就係
0: 啦，
1: 都好似係
2: 咁教練
1: 渣渣地嘅。
0: 咁跟住嗰個外籍人士就話 ：It's hard for girl, right？ 咁樣即係呢個難度係對女仔嚟講可能難咯，即係類似咁樣嘅意思。咁我喺隔離我就 O 咗嘴嘅。咁但我作為一個學生，
1: 你畢生嘅英文都想講曬出嚟
0: 啦。即係你我點樣？因為佢對方其實係冇嬲噶嘛，咁佢只係一個
1: 明啊，
0: 你可以理解佢只係一個正常嘅提問，
1: 明啊？
0: 會唔會太簡單？
2: 唔係喎，
1: 明啊？
2: 我唔係聽到呢個喎，我聽到係在場得你應該嬲啫喎，係咪？那個教練就係、是、咁，我真係教開女仔冇辦法啦，你同我代班咁樣 OK？ 咁、個外籍人士就覺得呢啲嘢女仔做應該係難咯，咁但係隔離阿彪係做得覺得好難啊嘛，即係佢意思就係、是。咦？
0: 你睇下呢个人转到
1: 佢系第一个需要嬲，但系第二个需要嬲，其实都系有教练嘅，因为佢你 challenge 紧我教紧人嘅方法啊嘛。咁我唔知道系咩，但我都仲系咁样教紧你。其实你即系话紧我错啦。
2: 系咯，你咁叻，做乜嚟上堂？
0: 但系点解唔可以好好沟通咧？你觉得嗰个动作系
1: 我明噶，我明白你。
0: 你想爆汗，咁你咪直接话我，或者会唔会加一啲 extra 嘅动作？
2: 唔系，佢应该学周星驰喺呢一个《大内密探零零发》里边嘅演技。佢咪有一幕咧做中医噶嘛？咁啊，对面系即系一个女士，系啦咁样，但系另一个嘅咁样，咁就系咁佢讲你系咁嘅病啦。佢对面话唔系噃，你未问我乜嘢？咁应该点问咧？我应该咁样嗱，咁样最后个病人执埋个药嚟，可以翻去咁样，即系逆转啦。应该个教练跟佢讲话，咁你觉得我应该安排咩嘅 program 俾你咧？跟住等佢講，
0: 咪就係呢啲，即係你又可以回擊到對方，但你又冇嬲嘅喎，即係我哋會幻想遇到一啲 覺得對方係不禮貌嘅情景，

0: 如果我可以平心靜氣，用一個理性嘅方式，好似同你嚇、啊、再周旋落去，但我唔嬲噶，我點都唔會俾你挑動到我情緒嘅，即係會幻想呢啲情景噶嘛。
1: 係
2: 有一個位就係你預計你預計呢個世界咧，都係咁衰。呢個係我而家用嘅其中一個。同自己處理個心情
1: ，prepare for the worst，
2: 係啦，即係咧，你預咗人哋唔會讓你嘅，你打燈，你預咗佢唔會讓你，你預咗佢會加速，
0: 係
2: ，OK，真係喎，嗱，你打燈預佢加速，咁佢讓你咧，哇，呢個世界好美好啊，
1: 係，
2: 到佢加速正常嘅，
1: 係，
2: 即係你明唔明？你冇咗個嬲嘅喂，你預咗啊，係，你唔好覺得個世界
1: 呢個世界所有嘅不滿，所有嘅痛苦都係來自。期望
2: 系
1: expectation
2: 嘅落差
1: 吓，即系譬如话你以为你递晒手打晒灯，唔该晒啦，人哋就真系会让你咩？加速
2: 真
1: 好多时都系加速嘅，因为佢知你 cut 咧，佢真系唔想你快过去，咪加速咯。咁所以点解你会咁唔开心？就因为喂，我个期望系咁，我一定落差。你要预咗自己个期望系唔能够达到，所以你谂衰啲，
2: 吓
1: 谂衰啲，咁然后令到自己舒服啲咯。唔系，我想问一下咧，譬如话你头先嗰位朋友咁样去用一套咁嘅方法，佢好似即系同个教练喺度讨论紧一啲嘢，咁但其实唔系嘅，佢句句都可能系你听到唔系嗰样嘢啦。你情愿咁啊，定情愿嗰样嘢系真正卖嚟？即系譬如话直接话俾你知，喂，你呢啲嘢好渣喎，
0: 咁差嘅，
1: 你设计咁渣，呢啲女仔噶，我系男仔嚟噶，你情愿直接咁啊，定话系包装下一啲好核突嘅，但系佢包得好靓咁样，你情愿得到一个咁样嘅侮辱，定情愿得到一个直接嘅侮辱咧？
0: 直接闹出嚟，嘥钱，嘥我时间，
1: 咪系咯？即系有阵时咧，你听到嗰啲仲猛啊！
2: 系，
1: 即系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你，
2: 即系你懒系包装咗噶嘛？
1: 系啦，你懒系包装咗、其实嗰样嘢都
0: 兜个圈嚟闹你，
1: 冇错，兜个圈或者包装到好修饰到好似自己好有修养咁。但其实你讲紧嗰啲嘢都喺度，可能冇人计人，或者喺度侵犯人哋。其实可能仲难听，你明白我意思啊？
0: 有啲文化系咁，因为佢会唔觉得唔直接同你讲系反而冇礼貌嘅，你显得你有修养咧，就
1: 系系我明啊，
0: 即会兜好多嘅。
2: 我唔系，我唔用佢文化嚟帮佢。包即如果你的文化咁即正面，你應該係同我講，我可唔可以提升下嗰個難度？你咪直接咪講出你嘅訴求，你唔好問我，你問我教佢咩意思啫？你要提升難度，你咪直接講咯。
1: 係，
2: 咁我咪提升個難度咯。其實作為教練，我唔覺得咁難咯，即要提升你嘅 program，不過可能要炸標啦。
1: 係
0: 係，佢見到
2: 始終一班嚟噶嘛，
0: 清曬塊
1: 面。咁你嗰刻點樣啊？你都係唔開心就算啦，係咪啊？
0: 係，我係有諗過，我係咪應該要？
2: 你走
0: 出聲嘅，因為但係你又覺得我都係學生，咁嗰個課堂秩序係咪交俾佢去？即係你都要信任嗰個導師，佢可以 handle 到情況。係，咁嗰一刻我係咪唔好太過即係講其他嘢？
2: 不過調翻轉，其實咁樣講落去咧，大家都有情緒啦，已經
0: 係。
2: 即係當你嗰個學生有個要求就係話：，你啲嘢好似即係唔係咁難啫喎。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個教練都的確係應該
0: 要
2: 下一 round 咪調整，唔係即係訓練你睇得出噶嘛？即係佢邊嚿肌肉弱嘅，咪即時做翻嗰啲咯。
1: 係，但係你阿彪嗰個反應，佢唔會即刻攞幾嚿啞鈴加上去嗰啲咧。
2: 唔係，咁佢
1: 加多兩餅，
2: 同一個 program 唔同重量啫。你都唔使同佢同重量。
0: 係噶，可以有個調整嘅。
2: 其實 OK 噶嘛，所以都係你話係咪即係冇得溝通？其實又唔係真係嘅，即係只不過大家都真係有情緒啦，咁就漠視咗本身真係想要嘅嘢。所以我剛才嗰個唔著數方法啊，
1: 係
2: 其實真係兩邊都係咁嘅意思。有陣時點解會出現一啲唔尊重對方嘅行為呢？係你本身有訴求，但係你唔識表達嗰個訴求，你自己都有情緒。咁你就用咗一個冒犯人哋啦、唔尊重人哋嘅方式咧，去提出你嘅訴求，即係嗰、那個你個同學啦，我唔想用其他即係嘅指涉啊，即係話佢係咩人啦。總之就係佢其實個訴求就係覺得你嗰個訓練唔夠強度啊嘛。咁我俾咗錢，咁我有教練，咁應該係比較適合強度我噶嘛。咁你教練應該睇到我係太過輕易噶咁。其實佢係想要呢個改進啊嘛。咁但係佢當佢有情緒，用緊嗰個方法去冒犯一個教練嘅時候，其實佢咪得唔到佢解答咯。
1: 唔係，同埋佢我即係比著我啦，我都會用最直接嘅方法啦。我可唔可以用做一啲唔係啊？可唔可以做一啲強度高啲㗎？咁你咪直接講你嘅訴求咯。你唔需要問你平時係咪咁啊？你教開啲咩啊？你呢啲其實已經係有一啲攻擊性喺度，呢啲問題。咁只不過你要求一個好合理啊，你需要一啲，因為你做開就本身係高強度啊嘛。咁你咪直接話我可唔可以有一啲高強度啲嘅訓練？就咁簡單啫嘛。你只要咁樣。

0: 港就已經避開曬。即係嗰個瞓喺度做得好辛苦，嗰個表聽到好唔開心，然後教練個感覺就係話：哦，你需要我咪俾你咯，就係、是、咁簡單啫嘛。
1: 即係啲可以簡單。
2: 咁你諗完咁咯，但係諗完咗咁耐之後，你有冇諗過你其實如果翻去時光倒流，你會講啲咩？
0: 點做？
1: 應該都唔會講嘢。
0: 係咯係咯，都係。
1: 應該都靜靜
0: 咯，嗬。
1: 靜靜。
0: 咪用翻我一招方法咯。喂，點解你做係？点解你嗰次好辛苦？
2: 人哋冇问你，
0: 系、啊、人哋冇问你喎，系喎，
1: 系啊，冇问啊。
2: 系啊，
1: 但你系咪 suppose 要打完场？哦，系啊，因为教练要就我咧，所以设计咗啲。
2: 咁你又唔使成日都避开梦想咁，将所有嘢包喺自己度。即系，但我会好无知啊问。咁你做乜报班嘅？你咁劲？
0: 系啊，自己做啊嘛。
2: 即系，唔系我都系好纯真地，咩真系好劲喎？
0: 系啊，好犀利啊你！
1: 系啊，都系用翻我嚟赞佢嗰个，哇真系好劲喎！平时系咪参加开嗰啲咩三皇铁人啊？
0: 啱啊，其实咧，我哋对付呢啲人咧，用呢个方法亦都系。O K 噶，
2: 系啊，
0: 即系你讲起嗰个荒诞位啊嘛，就系话，咦你咁你好犀利，咁佢自己就会拎 up 到系，我咁犀利，我做咩喺度嘅？你咪唔好喺呢度咯，即系佢自己会知嘅。但系我哋好似讲到，哇你都好咩？咁你咪以其人之道咯，即系话，哇你真系好犀利，其实你真系唔应该。你喺我隔篱，咁都类似啲咁样。
1: 我应该会去一转厕所咧，入去 check 下，哦呢句嗰个 grammar 系咪啱 ？O K， 我
2: 冇蚀啊嘛，
1: 连五次跟住行翻出。点解你走咗？
2: 你唔使就佢噶
1: ，miss 咗。
0: 唔系佢惊
2: 佢就佢噶，
0: 系啊系啊。
2: 你用广东话同佢讲，
0: 唔系你用你最好噶啦，你俾你最好嘅出嚟咯。唔系，不过真系嘅，我哋有阵时都系谂多咗嘅吓。有阵时有啲说话咧，即系本来算啦，即系我系俾人即系攻击咗或者咩，唔好谂佢咯。即系因为学阿米哈所讲，冇着数嘅，咁啊必然唔好谂佢啊。
2: 嗰样嘢系其实系。少少保護自己，因為咧成日都係咁啊。當你有陣時喺交通上邊又係咁樣，即係你真係好容易，唔係激嬲咗自己。但係你下一轉你仲係俾個情緒影響咧，你啲判斷就影響啦。
0: 係啊，
2: 你之後下一個判斷啊，咁所以你唔好被嗰個情緒影響到你，即係唔著數嗰位就係咁啦。你佢已經激嬲咗你，你仲要繼續嬲，佢又冇事，佢繼續好開心，繼續去。佢目的地喎，你自己全程路咧就見到呢一個又覺得唔順眼，嗰盞燈又覺得阻住你，你成個情緒破壞曬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都係用翻嗰個唔著數論，雖然咧好似好
1: 功利，
2: 撇開咗即係好似撇開咗啲對錯啊 Q 咁，但係對於生活嚟講咧，
1: 係
0: 有陣時都係要咁。
2: 呢個真係好啲嘅咧，
1: 要放下。
2: 係啊，
0: 係啊。
1: 呢個咧不過都真係要留意翻自己嘅，即係我哋成日都可遇到啲。覺得對方唔禮貌啦，咁我自己都有反省過嘅。有一次啊，去外地啲餐廳，咁我覺得香港人可能都容易煩嘅呢個位
2: 係咩咧？
1: 太大聲
2: 哦，係啊，
1: 喺餐廳度講嘢，
2: 係咪我哋三個？
1: 唔係，
0: 我哋三個真係唔算嘈啦。
1: 但呢個想法都係驚嘅。
0: 嗱，我嗰次食飯咧，譬如我啦，即係周公啦、李志剛啦、羅敏莊啦。
2: 你包場啦，
1: 你明嘴，
0: 你聽到呢堆啦，你就已經諗到個槽啦。
2: 最細聲。
0: 咁啊好啦，咁我就去嗰間已經係相熟嘅餐廳嚟噶啦。咁然後我都好醒，我訂位嗰陣時候同佢講，我哋好嘈噶，可唔可以俾個僻啲嘅位咁樣？
2: 你有冇第二間？
0: 僻啲。咁佢真係俾一個遠處嘅角落頭。
2: 係。
0: 咁然後咧，
2: 廚房後邊
0: 嗰度咧就有幾有兩張台嗰個
1: 隔音棉嘅。
0: 跟住咧嗰個即係工作人員都好好啊，佢話。我盡量唔安排人上嚟呢，即隔離嗰張台啊，好好，真係咁啊好咯，我哋又唔嘈到人，
2: 唔可以噶，你咁樣咧放肆佢哋，
0: 係啊，
2: 更加大聲。
0: 其實應該係講嘢細聲啲嘅，
1: 係啊，特別係你就算係習慣咗，我平時喺香港啲餐廳我都唔係最大聲嗰一台，但如果你去到外地旅行咧，其實真係要
0: 細
1: 聲啲，
2: 香港都係啦，都
0: 係
2: 啦。
0: 唔係咁，你有冇試過大聲俾人鬧啊？
1: 有。就係佢過嚟，咁過嚟即係話，哦，先生，你哋好似有啲嘈咁樣。咁當下咧，我哋都衰嘅，因為我哋第一個反應都係檢討翻，唔係啊，我哋好
0: 咁細聲咁，
1: 好嘈，
0: 同啲同學係嘛？
1: 係啲同學，咁跟住真係再靜翻先至意識到，咁對比之下，我哋真係最，
2: 但我哋會越嚟越嘈嘅，我哋啲年紀大咗
0: 啊，係啊係啊，
2: 有時唔覺，
0: 即係真係對唔住，
2: 真係。真系会咁样，
0: 真系对唔住啊！真
2: 冇办法，但我哋会自重啲嘅
0: 啦。唔系啊，或者讲多啲秘密咯。
2: 吓，
0: 因为你讲一讲秘密咧，突然之间咧，喂，我听唔到你讲啊！直情佢细声到佢会惊周围人听到。
2: 你去翻电话群组度讲啦。
0: 系啦，咁可能讲秘密就会细声啲咯。但系平时讲开啲嘻哈就会大声咗。呢样嘢真系啊吓，
1: 大家留意。
0: 讲得好啊，彪啊，即系大家都留意。

0: 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1: 可爱
0: 可爱 ，Jule
2: 节日甜品。
3: 一开呢个环节嘅时候，标口讲，等我谂翻我近排有冇被不尊重嘅即系情况，
4: 日日都有系嘛？
3: 我几惊。
4: 咩啊？咪就系米哈咁啊！
3: 我几惊啊！又冇快咗你，
5: 真嘅
3: 唔开心。
5: 假嘅，
3: 本身唔系啫。唔系，关于呢个题目咧，我成日都谂起一个禅师讲嘅一句说话，我觉得都真系几帮。就除咗我刚才讲嗰个叫做唔好蚀底论啦吓。另一个就系话禅师所讲嘅就系，其实每一个愤怒咧，都系别人俾自己嘅惩罚。
4: 嗯，
3: 即系你要当呢一个愤怒，
4: 哦，
3: 即系当每次有事情发生或者事件发生，啊，当你想要愤怒嘅时候，你先要提自己，其实呢一个系对方想你有嘅惩罚嚟嘅，即系对方想用愤怒嚟罚你嘅。
5: 嗯，
3: 咁你都明知呢个系对你嘅惩罚，你会唔会踢个惩罚咧？你唔应该踢咯。咁，所以喺呢个位咧，你都系会可以令嗰个愤怒咧隔一隔。靜一靜，跟住慢慢誒過咗去，即係對方係冒犯你嘅，但係冒犯完你已經係一個懲罰啦，佢仲要加上憤怒嚟再懲罰你，咁，就唔好剔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另一個提醒啦，即係如果即係我嗰個太阿 Q 嘅話，咁禪師講嘅嘢係嘛？
5: 冇錯，
3: 智慧啦，
4: 冇錯，啱啊。好，咁又結束今日嘅節目啦，希望今日都為大家帶來咗一啲嘅歡樂，
5: 放下你嘅懲罰
4: 執著。好，結束今日嘅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3: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地震已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近万人要避难，全县约37000户停电。香港足球盛事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销情门票的销情感到乐观。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推动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详细的新闻内容，日本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近万人要避难。首相高市早苗说，熊本县出现停电和缺水情况，正全力恢复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协助供水和运送伤者，当局将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和饮用水等必要物资，强调正是同时间进行竞赛作出搜救。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造成两人死亡。许敬轩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朝早在首相官邸向记者表示，地震救援工作彻夜进行，强调正是同时间竞赛，将调动所有资源，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他提到正全力恢复当地基础设施，自卫队亦都喺度协助紧供水同运送伤者。当局将会向避难中心运送食物同饮用水等必需物资。死者当中包括喺地震之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加鲁丁大型商场嘅两个20多岁女子。喺八代市工厂烟囱折断，两人被发现时候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多人下落不明。市内有一人被倒冧嘅房屋压住，送院之后不治。九州电力公司话，截至今早，熊本县大约有37000户停电。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指出，派出4600名自卫队员，当中170人在地震之后爆炸的商场参与救援。他们亦开始在八代市和御崎市协助供水。地震之后，九州新干线今日全线停驶，熊本市路面电车会减速行驶，渡轮服务暂停。航空方面，熊本县亚苏机场的跑道一度封闭检查，确认主体设施没有受损，国内线有10多班机要取消。熊本县内的古迹受到破坏，熊本古城有石墙倒下，在八代市的八代神社大门倒冧，瓦片散落一地，有建筑出现裂痕。日本气象厅话，截至当地朝早共发生168次余震，其中强度达到5级的有3次，提醒民众仍要警惕再有余震。今次熊本县7.1级强震同2016年熊本大地震震央位置相近。多个地震专家分析，今次地震可能同日内九断层活动有关。目前无法确定断层是否已经完全释放能量，未来不排除有更大的地震发生几率。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日本熊本县地震之后，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的旅行团已经改为到福冈。在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去新加坡。崔慧欣报道。
3: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由旅行团今日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4: 多家人咯，所以就不想那么冒险，伊朗那里不是爆炸嘛，所以都怕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是啊，我们取消了机票，就选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了。
3: 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说，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5: 香港的团队原本今日都是去熊本的，那我们将个行程是第一晚的，我们是当它倒转了，是放在最后去行了。今日将会是先去福冈，然后最后原本是经熊本上回去的，但我们看看熊本几天之后的情况怎样， 如果情況唔理想咧，我哋都係唔會入紅本。原則上咧，除咗紅本現在交通比較混亂，有嗰個地震影響嘅情況之外咧，其他另外咁多個縣咧都係安全嘅。嗱，如果係大家自由行去呢個九州，而你嘅行程本身係有紅本嘅，或者你甚至揸車落去嘅，咁我就建議就真係改咗個行程啦。喺未來呢一個禮拜，暫時都唔好落紅本住。
3: 宣國全指出，今次地震發生喺九州西面，位處中部嘅紅本縣，而北九州嘅福岡同埋別府、南九州鹿兒島等冇受影響，而佢哋現時並冇旅行團喺紅本。至於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團，全部安全。中橫遊在社交平台表示，為了提升保障，原定今個星期入住和遊覽紅本縣的團隊將會改入住福岡的酒店和遊覽當地景點。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其他消息，

0: 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应用场景开发等。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表示，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罗伟浩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行业深度融合。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的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李鸿星说，诊断效率会影响病人的治疗，因此透过同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应对人手缺口。例如影像 AI 分析阅片技术已经在多间医院应用，表现亦都获得认可。他说，正是研发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希望利用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的工序，
2: 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用机器人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下半年我们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3: 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共同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
1: 孙东又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的投入，以及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昨晚在亚博举行的剑击世锦赛决赛，以44-45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取得银牌，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赛后表示恭贺，他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9月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上再创佳绩。英超球队曼城星期六晚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意甲国际米兰进行季前热身赛。曼城公布亚洲之行28名随队球员名单，阵中多名主力会随队来港，多名有份出战世界杯的球星包括斯曼尤、侯申洛夫、赖达斯、高华杰志等。另外，未有參與世界盃的英格蘭中場霍頓、意大利門將當拿龍馬亦榜上有名。至於挪威前鋒夏蘭特、西班牙中場洛迪和法國中場卓基等未有隨隊。曼城完成訪港行程之後，會到韓國出戰兩場友誼賽，分別對韓職明星隊以及西甲馬德里體育會。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的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事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表示，区内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卢子清报道。

0: 香港男子花劍隊昨晚在亞博主場出戰劍擊世錦賽團體賽決賽，以44-45一劍之差不敵意大利，奪得銀牌，但仍然創下歷來最佳成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商台節目說，昨晚在現場觀賽見證港隊打入決賽，心情非常激動。對於坊間討論運動員的表現，他強調勝敗乃兵家常事，
1: 有贏有輸這個是體育精神，勝敗即是一定是兵家常事，我們要繼續支持劍隊，如果我們自己都輸一場或者輸一分，我們就將之前全部打到入來歷史性最佳成績抹殺，我想又不是很公道的。
0: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好有吸引力的球队。
1: 人心欲造，如果他跟国际足协的规例都来不到踢的了，落不到场，我们给不给他放假，等于说有些人跟我说重金，那我第一重金就是请他来喝杯凉茶，不是几妥啊。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实不是他以后没有机会再来的，咁但係世界盃決賽週年咧，呢啲嘅表演賽咧，的的確確，我哋係真係要揾本身對波有擁躉、有吸引力、有號召力，先至好俾佢嚟。
0: 為推動票尾經濟，旅發局聯同過百間食肆同商户推出持票優惠。九龍城區議員黃文利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正研究喺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4点几，消防到大约5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入面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80人和4只猫狗。一名12岁女童报称头晕送院治理，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火警起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伊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白宫形容会谈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形容是自己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好的对话之一。以色列官員表示，雙方重新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的共同承諾，美方亦都沒有要求以方放棄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帶取得的軍事成果。鄭浩景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他之后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聯合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以來首次面對面會晤。會晤正值特朗普暫停對伊朗持續近兩個星期的軍事行動，展開新的外交努力之際。特朗普前一日向傳媒承認與內塔尼亞胡在對伊立場上有些分歧。美國傳媒報道，會晤歷時1個多小時，白宮發言人萊維特形容會談積極和富有建設性。內塔尼亞胡會後亦都在社交平台高度評價這次會晤，形容是自己與美國總統進行過最深刻、最好的對話之一，體現了雙方的全面夥伴關係、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雙方在確保伊朗不會擁有核武器這個共同目標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另外，对于特朗普日前表示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和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查

0: 進行所謂賠償的任何國家或者公司，所屬船隻不被允許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跟住再由鄭浩景帶嚟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0: 意大利足總主席馬高拿宣布，文斯尼再度出任意大利國家隊主教練，帶領球隊重振雄風。馬高拿說，在考慮眾多因素之後，認為文斯尼是擔任主教練的最佳人選。61歲的文斯尼2018-2023年首次執教，在2020年擊敗英格蘭，贏得歐洲國家杯冠軍。意大利在2026年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附加赛决赛之中，互射12码不敌波斯尼亚，连续三届无缘决赛周，教练加杜素之后辞职。意大利国家队寻找新主帅可谓一波三折，名宿派路一度成为大热，但是因为与俄罗斯的博彩公司有合作而落选，连同刚刚上任两个星期的技术总监马甸尼亦都辞职，由云尼阿里接任。文斯尼的首项挑战是带领意大利出战九月的欧国联赛事，同组对手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土耳其。另一方面，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说，对他来讲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亦都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四至五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说，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四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
1: 重复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伤，近万人要避难，全县约37000户停电。香港足球盛会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推动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过一个小时经406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5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做好，恒生指数一度升超过430点，中午收市报25657点，升346点，升幅近1.4%。半日嘅主板成交额超过1730亿。科技指数升咗2.2%，报4834点。小米升超过9%，腾讯就升咗超过4%。汽车股上升，理想汽车升超过10%，是升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晶片股就下跌，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跌近8%。另外，渣打公布 中午公布业绩之前，股价就跌了近2%。睇翻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了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倾下噶。你好，郭生。
5: 系你好。
4: 咁啊，睇翻亚洲区内股市啦，咁啊，主要嘅股市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咧韩股啊、日股啊跌幅都比较大啲。咁啊，至于港股方面咧，就冇跟随外围亚洲股市嗰个跌势啦。咁啊，仲要即系连续上升添。咁见到即系晶片股啊嘛，虽然咧都系跟随外围向下啦。咁但系恒指咧都算系即系区内表现相对较好嘅股市啊。点样睇翻咧今朝早嘅市况啊？
5: 是啊，咁啊，因为就传出内地咧喺呢个光刻机方面会有。

0: 一個好大嘅技術進展啦。咁啊，市場擔心啊，晶片股個投資邏輯啊出現咗一啲改變，咁啊，所以環球依類股份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幅嘅下跌啦。咁但係同時間，因為我哋一路強調就港股之前係受到一啲配對交易嘅影響啦，咁啊備受沽壓嘅。咁而家呢啲配對交易咧，之前就重倉配置嘅日韓台股市咧，佢哋嘅平倉活動咧，反而就令到港股咧係受惠到個資金嘅流入啦。咁啊，呢幾日個股價即係股市嘅表現咧，就做得比較理想。咁啊，即係有一啲資金回流呢啲傳統股份，無論係啲平台類股份啦、股都好啦，對指數幫助係大，因為港股個市場結構咧，呢啲股份先係比較嚴重嘅股份啦。咁所以個指數進一步，譬如向住26,000点附近進化機會咧，應該係比較樂觀。
1: 咁啊，資金咧，除咗去翻啲平台股之外啦，咁都見到咧啲消費股方面咧都係做好喎。有冇啲咩特別原因嘅？
0: 我諗一方面就之前即係備受沽壓啦，咁而家係有一啲即係資金回流啦，咁啊趁勢吸納啦。第二就大家都憧憬七月份政治局會議可能會對刺激消費方面會有更加多嘅着墨，咁啊對即係依類消費股都帶嚟一啲刺激啦。咁啊，所以都帶動佢哋股價表現咧有個回暖。
1: 咁另外咧都见到咧，即系 SK 海力士啦，咁啊公布咗上季嗰个业绩啦，咁啊见到佢嗰个营业利润啊同埋收入咧都系创咗新高嘅，不过咧都仍然系咧低过市场预期，咁啊即系今日个晶片股嗰个跌势咧都可能关佢事啦吓，咁啊即系嚟紧咧听日咧就轮到三星电子公布噶啦噃，咁啊晶片股嗰个波动性咧系咪都系依然存在未完嘅咧？
0: 大家因為之前大家覺得個故事就係一路都會係繼續高全球啦，咁同埋即係啲科技股會繼續增加呢個資本開支啊，帶動呢啲記憶體同埋晶片嘅需求啦。咁但係依家似乎個投資邏輯係有啲轉變，一方面喺內地如果技術有突破嘅話，供不應求嗰個現象可能會有啲改變啦。第二就係啲科技巨頭，如果一路都攞唔到好好嘅回報啦，究竟之後喺個資本開支嗰度會唔會出現一啲調整啦？呢個都係存在變數。咁變相就對即係呢啲上游產業鏈嘅公司咧，構成到好大壓力。就算佢哋公布出嚟個業績比較亮麗都好啦，都帶動唔到個股價進一步向上。
1: 咁啊，嚟紧咧，即系联储局咧，就即将咧会公布翻咧，即系个议息结果啦。咁啊，市场咧都估计咧系即系按兵不动咧，个机会都比较大啲噶。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公布咗即系个结果之后啦，同埋听埋咧主席沃什咧佢嘅言论之后咧，嗰、那个大市嗰个影响嘅走势系点样嘅咧？
0: 明显就而家联储局主要被动嘅地位啊，因为即系我哋睇到油价都仲系好反复啦，而美伊方面打打停停嘅局面咧，似乎都继续延续啦。咁变相个通胀就好难一下子又好明显回落啦。咁对联储嚟讲咧，而家要制定政策，你即系似乎减息就近乎冇可能啊。但系加息又想即系究竟睇清楚个局势先再行动。咁变相按兵不动嘅机会比较大啲。同时间沃什咧亦都一再强调就唔会俾一啲好明確嘅前瞻指引啦，喺利率方面，咁令到就市場對利率去向啊，會更加睇法分歧更加大一啲咯。咁變相對即係市場嘅波動性係有會增加喺度咯。咁啊，所以今次議息會議，咁當然大家都想睇下會唔會有一啲線索去估算一下個利率去向啦。咁但係似乎呢方面當局都未必可以俾得到太多即係指示俾大家，因為始終實在而家嘅局勢變化咧比較大。
1: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国家要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657点，升346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30亿3,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678点，升咗336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腾讯控股465.2升18蚊。小米集团31.94升2.68，XL 二南方海力士28.24跌9.78，南方恒生科技4.74升9.6，盈富基金26.14升3.4，中芯国际63.8跌5.3，阿里巴巴113.9升0.9，美团92.55升2.25。智普995.5跌咗46.5，恒生中国企业八

0: 18.4 升1.54。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鼎石资本、协同通讯、盛隆锦绣国际、永尊国际控股、智丰工业电子。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量化派、XLE 南方海力士、亚洲联网科技、深奇微装、中新城市建设发展。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793点，跌咗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2点，跌咗57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0682点，跌咗1682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34，瑞士法郎9.598，澳元5.447。加元5.567，新西兰元4.538，欧元8.9435，每百日元兑港元4.7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45。港金报3769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70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24.39美元，卖出4025.06美元。本港上个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系按月升幅就放缓至0.3%，按年仍然上升12.7%。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8%。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如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的影响。由罗伟浩报道。
1: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系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3.2，按年升12.7%，按月升幅放慢至到0.3%。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8%。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0.3%，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8%。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按月升1%，按年升10%，上半年累计升6.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9%，连升8个月，按年升大约5%，租金上半年累计升2.6%。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8%至到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
2: 综合经济因素、市场数据睇，如果美国加息的话，香港基本上都会跟住加。之前我期望是减息，但是现在调回加息，整体的信心都会有一些影响。啲投资者都好睇个息口的信号嘅，做 H 按个实际按息啦，都是穿越咗个封顶位嘅。我哋预期一个月 high 部，可能喺2.5%至3.5% 中间去徘徊啦。如果之后真系美国加息，导致香港银行要上调嗰个 P 嘅话，实际按息就会向上升，对于供款能力同埋购买力都会有影响嘅。
1: 黄少琪提醒，近期嘅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唔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提翻啦，就系、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会场道。 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比较慢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8: 有一啲實際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邊只腳係有重心，邊只腳係扁平足，佢先會了解到其實佢個身體狀況係點樣嘅。
9: 星期六朝早九點，
1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1: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2: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
13: 由周濤飾演的夏明洲，資深企業家，養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孫前程的妻子，精明強勢，而丈夫組成女強男弱的歡喜冤家，後期經歷家庭風波之後，逐漸變得容易親近。
12: 國劇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14: 以下是個人意見。

0: 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3，星期三的嘉宾会有麦嘉嘉，一阵就会找麦嘉嘉谈下什么呢？除了港股大市今早的表现之外，当然要谈谈刚刚出了的渣打业绩，同埋我们亦都会谈下一些汽车股的。咁喺揾阿麦嘉嘉倾之前啦，睇睇港股啊，今朝早咧曾经系升穿过25,700点水平嘅，最多嘅时候咧升超过430点，高见25,744点，中午就报25,657点，半日升咗346点，升幅系大约1.4%。科技指数突破咗4,800点水平，半日亦都企稳，报4,834点，升咗2.2%。主板成交额是超过1,730亿，都比较多一啲啊。咁睇蓝筹股嘅升幅较大嘅升幅较大股份啊，第一只咧就系理想汽车，升咗10%，半日报54.7。除了它之外，汽车股做得也都比较好，吉利汽车升近就近7%，比亚迪股份就升近50%，而其他的新能源汽车好像譬如领跑汽车升了超过7%，小鹏升了近50%，未来亦都是升了4%。咁蓝筹股除了它之外，小米升幅亦都是较大，升了超过9%，农夫山泉排第三，升了超过7%。蓝筹股表现最差的就是中芯国际，跌了接近8%，老铺黄金再跌多近4%，联想集团就跌近3%，这三只都是跌幅最大的三只蓝筹股。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腾讯控股465.2升了4%，小米集团31.94升了超过9%， XLE 南方海力士28.24跌了接近26%，南方恒生科技4.74升2%，盈富基金26.14升超过1%，中芯国际63.8跌了接近8%，阿里巴巴113.9升近2%，美团92.55升了超过2%，智普失守了1,000元，是报紧995.5，跌了就超过4%。而第十位的恒生中国企业88.4升了接近2%。另外数下一些变动幅度达到双位数股份，排第13的兆易创新402元是跌了接近1.1%， XLE 南三星是跌了接近1.7%，天数智深就跌了超过1.3%，蓝起科技跌了接近1.1%。理想汽车数了啦，仲有多一只啦，盛宏科技是跌了超过1.1%的。区内股市亦都看看而家嘅状况啊，上证指数半日跌了0.5%，喺略低于3,800点嘅水平，报3,793点。深证成分指数跌了就大概0.4%，日股跌近3%，韩股跌近10%，跌下跌下，韩股已经去翻5,435点嘅水平啦。台股亦都跌了接近半成，报39,642点。好啊，接阿嘉嘉入嚟咧，一齐倾下先啊，一阵间。
4: 财经热点分析。
3: 嗱，星期三嘅嘉宾咧，有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你好啊，嘉嘉。
5: Hello， 方嘉莉你好。
3: 系啊，咁啊大市啦，其实咧数数下咧，港股都连升三日，恒生指数咧升穿咗25,700点啦，但好似呢个水平咧未能够企稳住。不过咧要计翻咧，就以今日朝早嘅高位计啊，比六月底嘅低位咧都累计升咗超过14%，就有成超过3,200点。会唔会话咧调转头谂，而家累积个短时间内嘅升幅都比较大一啲，系咪又要担心翻会有个回吐压力咧？
5: 呢、這個都有可能嘅，因為如果我哋見到喺技術上嚟講啦，250天嘅移動平均線啦，就啱啱喺大概25,700点左右，100天。

0: 嘅日均線咧，亦都喺25,641點。咁你會見到呢個區間咧，就啱啱係呢個月大市反覆增持嘅一個密集區。咁所以就成為咗即係25,700點咧，就係一個中長期趨勢嘅一個阻力咯。咁但如果要企穩呢個水平之上嘅話咧，其實都要睇翻成個資產佈局嘅格局啊。因為我哋如果睇到今次其實恆生指數由低位反彈接近3,200點啦，有14%啦，同埋睇埋港股呢幾日個走勢咧，相對外圍美股、日韓股市嘅走勢咧，其實展現到一個抗跌力嘅。你見今日日本同韓國嘅股市其實都跌得急嘅，咁但係港股反而都仲有升勢咧。其實就反映到喺呢段時間之內啦，由於喺高股值啊、高冠杠杆之下，外围的韩股、日股甚至乎美股都累积了很大的升幅。我記得我哋上個禮拜做節目都有講過，一啲共鳴策略啊嘛 ，barbell strategy。咁好多機構投資者咧，就將呢個策略就唔係單止用喺主題上面嘅調配啦，地區嘅分佈佢哋都好著緊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上個禮拜都講緊，個資金已經係從頭先講及嘅一啲日韓股市、美股啦，分翻過嚟即係港股。咁我哋覺得呢個就係成個一啲去杠杆啦，同埋一啲機構投資者佢哋做一啲平倉嘅時候咧，令到比較擠擁嘅 AI 相關嘅區域啦，即係美股啊、日韓股市咧，就將成個全球嘅組合再配置、再平衡。咁相對上，機構投資者就見到港股呢邊咧，都仲有幾個特點嘅，包括係一啲股值都有明顯嘅折讓啦。咁同埋相對外圍嚟講，恆指同科指嘅市盈率都相對處於一個歷史的平均較低的水平，同埋市場憧憬住嚟緊嘅一啲中國嘅政策方向，有機會支持翻無論係內需啦，同埋一啲高端製造。咁所以資金流向方面其實都係支持咗今輪港股嘅一個技術上嘅反彈咯。但係目前反彈嗰個位25,700點嘅阻力都係相對比較大，可能有機會會喺呢啲關口位度增持一下。
1: 但如果话咧睇翻咧六月份啊，累计其实恒指系跌咗超过9%啦，七月暂时升超过12%，八月个展望估计能唔能够延续一个全月升势咧？同埋近呢几个月好似个波幅都比较大一啲哦。
0: 我諗嚟緊個市場焦點當然即係今晚嗰個美國聯儲嗰個議息會議啦。市場雖然預咗大機會率咧係維持利率不變喺大概3.5至3.75%呢個區。

0: 都有啲急升嘅，咁呢個就正正係反映到外圍市場對於一啲 AI 資本開支循環融資嘅模式，即係大家一啲 AI 巨頭咧互相借錢啊，或者令到嗰個融資達到推動嗰個收入。咁但係相對嚟講，中概股同港股嘅科技股表現就比較有啲抗跌啦，亦都係反映到資金咧係似乎即係喺八月份開局啦，有啲轉向香港嗰個市場去避險，亦都跑帶動恆指跑贏咗區內嘅其他市場，咁所以嚟緊嘅焦點應該就會擺咗喺除咗係意識會議之外咧，就係一啲企業嘅業績啊，無論係港股呢邊啦，甚至乎外圍嘅一啲個股嘅業績公佈咧，相信都會為個市場帶嚟一啲指標性嘅作用。
1: 嗯，喺講業績之前講埋韓股啦，因為韓股咧其實首爾綜合指數咧都真係好耐冇見到去五千幾點啊，而家今朝早嘅低位咧曾經係去到5262點嘅，都創咗啦接近四個月嘅低位。七月份累嘅跌幅咧，暫時都有成37%，令到咧今年全年以嚟啦嗰個嘅升幅收窄去到唔夠27%啊。同一時間，其實日股咧呢排都係個沽壓比較大嘅，但日股咧七月份暫時累計咧跌咗咧就超過13%，今年以嚟累嘅升幅咧就都仲有超過20%嘅。韓股嗰個跌勢咧都真係非常之凌厲啊！會唔會你覺得五千點都守唔住？同埋即係嗰個七月份個累計跌幅30%幾，係咪有可能都係歷嚟最大跌幅咧？
0: 我諗韓股的波動性一定會繼續放大的，主要是因為他們那個市場呢個結構上就散戶的比重比較高，還有很多共鳴的 ETF 用了，雖然政府其實都是不斷出一些政策希望減低那個共鳴 ETF 甚至乎個人那個 margin 的一個監管，但是我們覺得始終韓股本身的走勢都很高度依賴半導體板塊，咁呢個半導體周期明顯係市場覺得個估值有啲泡沫啦，有啲擠湧嘅交易啦，加埋去槓桿啦，令到佢嗰個波動性即係再進一步加大。本質上嚟睇，我哋覺得今次過度擠湧嘅 AI 咧，或者半導體交易咧出現一個獲利了結咧，對韓股個波動性咧應該會繼續持續嘅。咁今次佢急跌之後嘅典型嘅一個擠湧交易去槓桿同埋外資被平倉嚟講咧，都屬於呢個即係市場嘅類型走勢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市場開始由呢類高估值嘅 AI 市場咧，回流翻去估值比較低嘅地區，好似港股。咁呢個係一個切換估值市場嘅一個策略。
1: 咁我講翻咧，即係睇業績啦。渣打咧，啱啱喺中午嘅時候，亦都公布咗業績啊，都同聽眾咧就公布一下咧，佢嗰個嘅業績表現係點啊？上半年咧，母公司同埋普通股股東啊，兩個咧嘅應佔日利啊，分別都係各自按年升咗10%嘅。母公司股東應佔日利咧就有36億5千萬美元，而普通股股東應佔日利咧就有33億7千萬美元。如果話睇啦，税前日利啊，就有大約48億美元。按年升咗9%嘅，呢方面系创咗新高，经营收入亦都创咗新高，升6%去到116億元啊！主要受住财富方案同埋环球银行业务两样都有双位数嘅增长带动。嗱，如果睇咧佢派息嘅话咧，中期普通股股息增加6%，去到每股20.4美仙。而至于话啦，净息差上半年咧就2.04厘，按年就收窄咗1个基点嘅。咁啊，集团亦都宣布啊会启动10億美元。的股份回购，估计会令到普通股权一级资本比率下跌38个基点。嘉嘉，其实睇咧嗰个成盘数嚟讲啦，大数上半年收入同埋税前日利都创新高，咁亦都有个新一轮嘅回购，算唔算话都符合大家嘅预期呢？
0: 我諗睇得比較可能好啲，或者市場最比較聚焦咧，就睇佢嗰個普通股權一級資本個比率咧，就喺第二季就係14.2% 嘅。咁其實按季比喺第一季嚟講咧，就升咗77个基点。咁呢個都重要嘅，因為其實都係反映到嗰個股份回購同埋財富管理業務擴張咧，之前第一個季度曾經係繼續消耗嗰個資本嘅緩衝，令到當時 第一季度咧嗰個普通股嘅一級資本比率咧，即係 CET 一咧，喺第一季度跌咗成16个基点。咁今次第二個季度翻嚟咧，個數據有所回升咧，去翻14.2%，升咗77个基点咧。其實都係反映到個管理層喺管控嗰個普通股權嘅一級資本嘅一個。

0: 能力咯。咁同埋我哋睇埋佢整體個腐敗表個組合咧，都有所優化嘅。咁就減緩咗咧市場對於佢第一季嗰個信貸減值，因為中東個地緣衝突不確定性而增加咧。這個減少或者個控制咧，其實都有影響到市場對於佢個業績個質素嘅。咁我哋暫時嚟睇佢而家個焦點咧，都係擺喺嗰個跨境財富嗰個增長個動力啦，尤其是佢財富管理嗰個業務個增長。咁暫時如果我哋睇佢個增速咧，其實大致上第一、第二季都維持到喺兩成以上、兩成五左右咧，其實都反映到個市場嗰個趨勢對於佢嗰個收入增長，尤其是財富管理業務咧，係帶嚟動力嘅。咁我諗相信對於個業績股價表現嚟講咧，有啲支撐嘅作用啦。咁但係由於佢之前累積嘅升勢都比較多，咁可能會有啲投資者趁住呢啲消息咧，稍微即係可能再要觀察多啲時間。
1: 嗯，但係淨息差咧，見佢上半年咧按年都收窄咗一個基點啊。其實而家大家喺度睇緊咧，下半年會唔會有機會呢個息口前景咧係掉頭加息啊？包括咧可能聯儲局啊，主要係聯儲局方面啦，會唔會話對於銀行嚟講，下半年個淨息差有？好望咧就会有个扩阔咧，同一时间啲存款成本亦都可能会有上升压力，佢点样去做一个稳定个净息差咧？
0: 呢、這個都係我諗幾令市場失望，就係佢嗰個淨息差，因為大家估因為個息口有機會向上咧，令所有嗰啲國際銀行嘅業務嘅淨息差上升啊嘛。但係唯獨即係渣打喺呢方面咧，反映到個淨息差下跌咧，就有啲失市場所望。雖然佢有宣布10億嗰個美元嗰個股份回購，對個股價可能會帶嚟一啲提振啦，但係個息差表現咧，順於同業咧，會限制咗佢整體。呢、这個表現收入增長，下半年嚟講，市場對其他嘅啲國際銀行嗰個息差收入咧係有一定嘅憧憬，但係渣打反映到就係佢較行業要略為遜色。
1: 嗯，同埋頭先你都提到啊，渣打有做過回購啊，10亿美元啦，呢、這個規模算唔算係中規中矩咧？因為大家一般嚟講覺得點都應該喺呢個位度起標啦，至少都應該要咁做啦。同一時間就係同業啊匯控啊，今次嘅業績咧會唔會重啟回購咧？當然可能就下個禮拜就會知噶啦，因為佢係8月頭公布嘅。咁但係你覺得匯控重啟回購嘅嗰個機會大唔大咧？因為之前咧喺私有化恒生嘅時候講咗會暫停回購三個季度，去到今年第二季应该呢个时机都到啦，系咪重启？
0: 嗯，系啊，呢、這个就系两家银行嘅一个分野咯。咁我哋觉得汇控市场都几有一个大嘅即系憧憬，住佢会公布嚟紧第三季度会唔会嗰个股份回购会再进一步拉升。咁同埋对汇控嚟讲咧，市场都系觉得佢嗰、那个信贷成本咧有啲即系正常化啦，未必会再受到嗰个中东地缘政治相关嘅一啲拨备影响，同埋净利息收入方面。大家對個息差嗰個憧憬咧，匯控都係比較大嘅。尤其是之前管理層將喺第一個業績公布嘅時候咧，將個淨利息收入嘅指引咧，由之前嘅450亿美元上調去到460亿，即係反映到嗰個利率環境嘅轉向，對佢哋個淨息差嘅邊際利好咧係慢慢退現。咁所以市場除咗睇埋個一級核心資本比率之外，係咪可以維持喺14% 呢個穩健水平？这个都是反映到汇控会不会个回购重启呢，同埋拨备正常化的一个双重利好咯。不过近期股价都升得比较急，市场都已经好充分了这些利好的因素在股价里面。所以对即相关的银行股表现呢又会有一些窒碍。
1: 嗯，我哋倾另一个话题啦，就系咧今朝就听见啊，啲车企咧跨界人形机械人，人形机械人咧本身已经有啲厂商喺度做紧啦。到底咧汽车啊喺有呢个嘅自驾嘅呢个方面啊，即系智能驾驶嘅嗰个基础方面啊，去拓展去到人形机械人、具身智能呢啲嘅业务咧，即系你觉得系咪真系可以做到深度融合，同埋有嗰个基础技术喺度嘅时候，去拓展呢方面系会更加容易咧？
0: 嗯，我諗車企本身佢哋有啲幾個環節係可以令到佢哋喺發展人形機械人嘅時候咧，比其他行業咧有啲優勢嘅，亦都成為而家市場覺得汽車板塊盈利第二嘅增長曲線。汽車廠本身咧，佢哋喺

0: 製造端方面咧就有大型嘅一啲總裝嘅廠房啦，咁變咗就可以用嚟量產具新嘅智能機械人。另外喺硬件端方面咧，佢哋對機電啊或者傳感器啊、電池啊等等，其實呢類同人形機械人本身嗰啲核心嘅零部件咧，其實都幾高度重疊嘅。第三個因素就係佢哋個軟件端咧，其實好多車企近年已經喺智能駕駛啦，或者車載系統上面咧有啲比較大嘅軟件團隊，呢個係可以將呢啲能力咧平移去到機械人操作系統上面，所以亦係點解大家覺得一啲車企咧比較容易喺短期之內咧做到量產或者降成本，即係做機械人呢個嘅行業。咁當然啦，而家目前汽車行業對於工業機械人嚟講咧，都係比較大嘅一個應用場景嘅，佔咗全球工業機械人需求咧有35%。咁所以你會見到好似 Tesla 佢哋都將部分 Model S 同埋 Model X 嘅產線咧已經轉咗做機械人生產線啦。中國嘅車企方面，好似小鵬啊，近期嘅董事長都將佢 Iron 嘅機械人主打即係推出市場啦。咁連同埋現代汽車都透過佢旗下波士頓動力咧，計劃喺美國嗰個廠房做阿特拉斯嘅人形機械人啦。咁有啲量產目標嘅，咁不過投資者就要比較謹慎咯。始終我哋要區分到究竟呢啲技術嘅驗證明期啦，同埋商業化嘅推現期，因為雖然行業普遍都係處於一個量產能力嘅初步搭建嘅階段。咁如果喺國內嚟講咧，人形機械人可能家庭服務最大應用場景，佢嚟創造呢個商業價值咧，其實都仲有一段幾大嘅距離嘅。咁所以投資者如果喺即係追捧車企加機械人嘅主題嘅時候咧，應該都要諗下啲企業可唔可以將汽車製造累積嘅規量化或者規模化量產嘅經驗咧，轉化成為機械人業務的良率和成本優勢，不是只是停在一個炒作的概念上。
1: 但你覺得呢，即其實如果加入了機械人的元素之後，尤其是具身智能的這個元素之後，即資本市場應該要怎樣去評估車企的估值呢？因為它已經不再只是做車的了，是的，應該怎樣衡量呢？
0: 當然啦，大家而家開始就覺得，如果車企有埋機械人成為佢哋第二個增長曲線嘅時候咧，主要個背後嘅邏輯就係本身好多車企佢哋喺新能源汽車價格戰之下嗰、那個壓縮佢哋嗰個車端嘅利率啦，同埋車企其實本身自己都好急需要開闢一條新嘅賽道。咁啱啱正正就係汽車製造同埋機械人嘅研發是存在住技術和供應鏈的一個同源性，所以在估值上面開始的人也都是開始重估汽車股會不會受惠嗰個機械人製造帶來的一個優勢。但是我想個時間端就是要我們考量究竟機械人的商業化的進程，即是究竟有多少是可以應用在或者大規模的量產，這個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如果機械人它並未可以做到大量量產和商業化兌現，即是說我做了機械人出來，除了要很大量去生產之外，還要它們是有市場去賣出去的。因為現在機械人的賽道可能會比較多的是一些工業用途，家庭服務方面那個剛才都說過那個商業價值都還是很遠的，所以我想都要視乎整個機械人市場它們那個商業轉化為盈利的一個時間步伐，才可以再拉動到相關的汽車股的估值。
1: 其實呢，即除了 AI 很燒錢之外，研發人形機械人呢感覺上也是非常燒錢啦。部分的車企呢可能是未有盈利，甚至乎呢就是剛剛有盈利沒耐，即尤其是新能源的汽車。其實開拓人形機械人會不會拖累了他們的現金流呢？
0: 這個絕對會，因為其實這個都是市場擔心緊咧。舉 Tesla 為例子啦，他們都已經知道自己在電動車嗰、那個車企嗰個盈利壓縮啦，所以又趕住轉他們生產線去他嗰個 Optimus 嘅個機械人的業務。但你會發

0: 各佢嘅資本開支咧，其實都係成為佢股價嘅一個調整嘅壓力，因為而家人形機械人個資本開支或者投資回報期咧，大概都仲要喺一年半以上嘅。咁雖然而家嗰個人形機械人個覆蓋率咧係慢慢擴大啦，咁但係由於個製造成本啦等等嘅盈利嘅影響咧，我哋覺得個對於車企的戰略和故事的作用呢，未必是真的太過積極，尤其是市場擔心個資本開支大拖累短期的個盈利表現，這個亦是我們剛才說究竟投資下去之後幾時可以套現，這個亦是限制住相關車企的一些股價表現。
1: 咁如果话真係要你比较啦，车企跨界做呢个嘅人形机械人同真係呢纯本身係做人形机械人，你觉得第日呢边一方会有较有优势，会唔会真係跨界嗰个有机会真係可能跑赢咗人形机械人本身传统喺度做嗰个呢？
0: 這個都很大機率的，亦是為什麼現在市場覺得會不會成為第二車企的第二增長線，因為始終他們在無論是個精密製造啊、供應鏈的管理啊，甚至乎現在軟硬件整合方面呢，都反映到車企有他們獨特的天然優勢去發展人形機械人的一批企業來的。
1: 但如果话啦，头先咧即系讲到话咧，即系要做到大规模量化咧，可能都仲要一啲时间。你觉得最大嘅难题会系啲咩咧？系个硬件方面系咪应该冇乜问题咧？因为佢哋都已经系个供应链上面都有高度嘅一定嘅吻合性喺度，定系依还是大模型等等嘅软件，抑或系咧算力成本好高啊呢方面嘅掣肘咧？
0: 我諗算力成本同埋個軟件係一個樽頸位咯。咁以往其實係就算睇翻日本即係製造嘅歷史嘅話咧，其實本身佢卡住個位咧，都正正係喺大模型同埋軟件嗰方面嘅一個限制。而家加埋嗰個算力嘅費用嘅話咧，呢個就正正係限制住人形機械人佢哋可以商業化或者大量量產嘅一啲樽頸位。
1: 但你覺得2026年可唔可以真係叫做話人形機械人產業一個洗牌期出現咗咧？即係除咗車企之外，第日可能都仲可以觀望下，會唔會有其他類型嘅產業咧都會加入呢個板塊？
0: 這個都是市場憧憬住咧，嚟緊可能2627年啊，喺一啲大模型同埋軟件，甚至乎算力成本下降之下帶嚟嘅一個憧憬因素咯。咁但係我諗實際個應用場景啦，或者工業嗰個量產同埋成本曲線下行咧，都仲要需要啲數據咧去做驗證。
1: 好啊，唔該曬麥嘉嘉。頭先提過啲銀行啊，同埋車企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自由，
1: 好，唔该晒你啊，下次再揾你倾啊。咁咧，今日就系呢个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同我哋嘅分析啊，详细讲咗咧渣打业绩同埋车企跨界人形机械人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的内部搜寻。商场四周围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个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买嘢，现时留有余悸。他现时屋企停电，要前往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地震仲得人惊。地震亦都干扰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亦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前往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士。由本港旅行社话，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亦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话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话，今日有2个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横游就话，原定今个礼拜入住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一剑之差屈居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话对门票的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话，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的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话，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价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人工智能发展枢纽。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9点，升359点，总成交金额1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5.6，升18.4；小米集团31.74，升2.48；南方恒生科技4.73，升8.8；盈富基金26.16，升3.6；中芯国际64.5，跌4.6；阿里巴巴113.2，升2.2；美团92.2，升9；智谱1017元，跌25元。华虹宏力129.3，跌9元。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3，瑞士法郎9.601，澳元5.455，加元5.568，新西兰元4.541，欧元8.94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1,127点，跌1228点。港金报

0: 37,69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99美元，卖出4,0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系、是、直至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5: 健康不论贫富。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8: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嚟我哋咧就系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啦。今日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9: Hello， Vivian。
8: 峰峰啊，可唔可以留意一下我啊？你见到块面上边咧，好似多咗几粒麦啊？
9: 冇啊。好靚啊，係咯、啊，皮膚好好啊。
8: 其實有啲見到嘅地方，
9: 呢啲係 standard answer 嚟噶嘛，
8: 仲見到咧有多幾粒添啊，我都有啲擔心啊。咁啊，究竟咧即係呢一啲墨啊，或者啊啲字啊咁樣，我哋需唔需要處理嘅咧？同埋咧，我近排咧都聽到啲朋友講，唔知因為天氣轉各樣嘢咧，哇，嗰啲濕疹又嚟煩住佢哋啦，真係陰公豬。
9: 係，今日咧就要咧了解一下啦，即係濕疹咧究竟個成因係點啦，同埋有咩處理方法。除此之外咧，講緊即係一啲外觀上啊嘛，墨啊同字點樣分，又要点样处理啊嘛，系咪？
8: 系啦，事不宜迟啦，请出我哋嘅嘉宾先，有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陈厚毅医生嘅。Hello， 陈医生，
10: 系尹怡峰，你好啊。
8: 系啊，不如咁啦，我哋分开唔同嘅部分讲下先啦，先关注下咧啲湿疹问题啦。我觉得湿疹咧，即系一年四季都好似喺度烦扰住咧我哋嘅市民咁样噶。咁究竟我哋湿疹点样去即系管理或者留意注意咧？点解佢会出嚟揾我哋嘅咧？
10: 嗱，湿疹咧有啲系就家族遗传，有啲就冇乜原因嘅，咁家族遺傳咧就係如果係爸爸或者媽媽有嘅話咧，當然佢哋下一代就會大啲機會啦。如果爸爸媽媽都有咧，咁佢哋咧遺傳機會更加大啦。咁有啲醫學研究指出咧，我哋小朋友嘅小兒濕疹啦，有成一成至兩成嘅人都有嘅。咁所以有濕疹咧，千祈唔好覺得唔好彩，其實真係好常見嘅。咁、除咗嗰啲叫小兒濕疹之外咧，其實咧大人都好多嘅。咁你知道啦，其實衣食住行方面咧都有機會引致濕疹嘅。你知唔知著衫都可以引致濕疹噶？
8: 嚇、啊，係咪因為啲物料嘅問題咧？
10: 絕對啱啊，允兒你嗱，著衫嘅物料最常見嘅啦。嗱，如果著啲棉質就最好嘅，咁但係咧而家著嗰啲，哇，允兒你嗰件衫咁靚，嗱，有唔同嘅質地，當然會容易啲敏感嘅。一啲羊毛咧最常見，或者而家有啲咧特別疏汗嘅特別嘅纖維咧。都容易啲敏感嘅，咁所以如果你係咧濕疹病嘅患者，著衫嘅時候咧都要特別講究，唔係 fashion fashion 喎，係可能質料啦。咁仲有越顏色鮮豔嗰啲咧，可能呢件衫咧就比阿峰峰有啲唔同啦。峰峰嗰啲簡單啲，冇乜特別色咧。如果呢件衫係出咗顏色啊，或者太鮮豔嘅時候咧，顏料都會有敏感嘅。咁所以著衫有個學問嚟嘅，咁有啲人點樣知道自己係著衫會有敏感咧？就係通常喺衣服接觸嘅特別嘅位置咧，就會特別痕咧，嗰啲就係衣服上嘅敏感啦。
9: 係，會唔會有陣時咧件衫好好地地冇問題嘅，買翻嚟著咗好多次都 OK， 但係咧轉咗嗰啲洗衣液啊、柔順劑嗰啲就會引起敏感嘅咧？
10: 絕對係啊，有機會㗎，因為咧有陣時咧有啲特別嘅柔順劑啦，或者特別嘅漂白，咁一啲漂白嘅產品或者柔順劑咧都係啲化學產品，本身咧普通人係唔會有敏感嘅，咁但係有啲人咧真係特別敏感，或者皮膚咧已經係乾燥受損嘅時候咧，特別咧就越著就越痕啦，咁所以就特別要留意翻，會唔會咧？仲簡單啲，可能洗完就算啦，就唔使再特別添加啲嘢咧，有啲香味啊，有啲咧又話有啲漂白嘅成分咧，因為咧有機會咧越整咧就越黑嘅。
8: 嗯，好多時咧都話即係轉季啊，就係一個皮膚咧濕疹咧即係有發嘅一個高峰期啦。咁你知啦，即係春季轉夏季，夏季轉秋季，秋季轉冬季，又入翻春咁樣。其實每逢轉季係咪都係濕疹咧一個即係比較容易發作嘅時刻嚟嘅咧？
10: 係啊，絕對係啊。咁所以咧成日都要聽香港電台講翻啲濕度嘅温度嘅轉變，聽阿峰峰講，因為好緊要嘅。嗱，好多時候咧。穩定嘅濕度、穩定嘅温度咧，反而冇乜嘢。長期都好凍嘅時候咧，又未必話會突然間咧皮膚會有濕疹或者皮膚敏感啦。但係當咧突然間轉濕度。 突然間轉温度嘅時候就有機會啦。譬如突然間驟降啦温度啦，或者驟濕又突然間驟乾嘅時候咧，都會咧皮膚咧未必接受得到咧，繼而有濕疹。一簡單嚟講，濕疹都係皮膚過敏嚟噶啦，好容易咧喺個濕度或者温度咧轉變咧而適應唔到，從而咧會有痕啦、紅疹嘅情況出現噶。
9: 係嗰種咧，對於即係濕度嘅温度嘅敏感嘅情況咧，係咪都可以話係好規律嘅咧？即係如果我知道自己一去到咩濕度咩温度就會出濕疹嘅，係咪都可以做好啲部署嘅咧？又
10: 絕對係啊！有啲人話自己好似天文台咁啦，已經啲皮膚咧開始咧感覺到啦，譬如開始就乾嘅時候咧，已經突然間濕度咧跌到嗰幾十個 percent 嘅時候咧，你開始覺得咧皮膚有掹掹緊啦。其實皮膚掹掹緊咧，已經代表咧皮膚缺水嘅信號啦。當然去到再痕癢啲嘅時候咧，開始咧變成濕疹出嚟啦，拗到損咗發炎嘅時候，咁係人都知道啦，一定係發咗炎啦，有紅腫熱痛啦。咁嗰陣時咧就唔係話自己搽藥膏啦，可能要睇醫生，甚至需要咧用一啲搽嘅抗生素膏或者口服抗生素噶啦。
9: 係天氣嘅嘢就好難掌握啦，只可以跟著佢走啦。
8: 不似預期啊嘛，
10: 食有歌名嚟
9: 嘅
10: 喎。
9: 食落肚嘅嘢咧就可以自己掌控得好啲啦。但係飲食咧偏偏同濕疹好似都好強連好強大嘅關聯喎，有。
10: 係啊，我要澄清咧，我哋叫西醫啦，西醫都叫人戒口噶，因為成日啲人咧就以為咧，中醫咧先咁有前瞻性叫人戒口，其實西醫都叫人戒口。咁西醫叫人戒口咧，最主要咧就針對性嘅戒口啦。針對性嘅戒口咧就睇翻每個人咧有少少唔同嘅。咁譬如可能峰峰咧就好健康嘅，咁有啲食物唔食，咁當然食得健康咧永遠都係好嘅。但係個食物健唔健康咧，同佢有冇敏感係兩樣嘢嚟嘅。可能咧有啲食物咧聽落去好健康，譬如雞蛋啊、花生啊。或者海鮮啊、牛奶啊，呢啲都係有機會敏感嘅。咁所以特別留意咧，就唔係食物健唔健康就代表呢個會唔會有敏感嘅情況啦。每個人有唔同嘅，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都會問一問家長有冇發覺咧，小朋友譬如進食某啲食物嘅時候特別身痕。咁如果小朋友慢慢長大嘅時候咧，一般咧我哋尤其是 BB 嬰孩嘅時候咧，我哋都建議佢逐樣食物咧。去加嘅，咁而喺外國嚟講咧，呢、這個食物敏感咧係一個好大嘅課題嚟嘅。如果你哋有個餐廳，第一步咧，侍應咧問你咧，唔係問你想戒咩，有冇食物敏感啊？因為分分鐘咧會俾人告噶。如果你俾錯咗啲食物，佢可能你對花生敏感或者對海鮮敏感，佢又煮個海鮮意大利粉嘅時候咧，食完之後咧，可能面腫、手腫、腳腫，有機會演變成急性嘅濕疹啦。再嚴重啲，可能影響埋唞氣啊，分分鐘咧可能可大可小，有啲急性敏感噶。
8: 係都聽過有啲咧，即係蛋白質過敏咁樣啦，咁變咗其實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嘢唔食得嘅喎，嗬。
10: 絕對係啊！咁一般嚟講咧，佢最主要嚟講可能係個食物，佢原食物最大敏感咯，可能係譬如蛋黃啊。蛋白啊，咁有敏感，咁所以咧，如果有陣時真係唔知道咧，可以寫翻個食物日記啦，睇下咧自己之前嗰幾天咧有冇食過啲咩食物，咁啊清楚自己咩事啦。但係有啲人真係唔知嘅時候咧，可能就要進行一啲皮膚嘅點刺測試啦，或者抽血測試咧，就可以知道咧究竟對咩有敏感啦。咁但係有啲人咧，仲有一樣嘢特別會有敏感，可能大家咧都忽略咗，就係調味啦，味精啦，香料啦。色素啦，咁有陣時咧，中意大家咧，可能睇嗰啲世界盃啊，咁夜晚六個方便面啊，即刻即食面啊，咁你都試到，咁嗰啲一定係好多防腐劑噶啦。咁防腐劑有啲人敏感啦，咁啊味精實會啦，大家中意重口味嘅時候，哇加多啲醬汁，亦都有機會咧，因為醬汁而敏感噶。
9: 係啦，咁啊即係衣食住行，當然要講埋即係居住環境啦，因為其實會花好多時間喺屋企度啦，又或者皮膚嘅接觸啊，攤喺張梳化度啊，張地氈上面瞓下覺都唔出奇啊嘛，係咪都係一個幾大嘅原因嚟咧？
8: 仲有攬下個毛公仔添。
10: 系啊，不过咧，我觉得呢个咧，可能女仔多啲，男仔少啲揽毛公仔，但系女仔咧好多都系陪伴佢成长嘅毛公仔噶嘛。咁其实毛公仔咧里边咧都有啲尘螨，咁所以拣毛公仔咧都有个要诀嘅。你哋知唔知点样拣毛公仔咧？
8: 我拣啲短毛啲嘅。
10: 系啦，拣啲短毛啲嘅，你拣只狗仔、猫仔，唔好咁长毛就会好啲。
8: 啊，或者毛巾质地嗰啲咯。
10: 哎呀，你啱啊！咁所以咧，如果作为咧家长啊，或者身边嘅朋友啊，如果你就精明知道佢有濕疹嘅話咧，你買公仔咧買啲藥，當然買翻佢中意嘅 嘅類型嘅公仔啦，外國嘅卡通片，咁你揀翻嗰啲啦。咁但係最好揀翻啲短毛嗰啲，或者咧可以清洗得到，因為有陣時佢嗰啲咧公仔可能陪伴佢成長噶嘛，咁好多年積積下咧就好多塵螨啦。咁你又唔捨得抌咗佢，抌咗佢又好似好唔開心、好傷感咁樣。咁所以咧就可以揀一啲咧容易洗到或者洗得到。咁有陣時咧自己可以去洗衣機度洗啦，或者拎去出邊嘅洗衣店洗咧，其實都會減低咧依個塵螨嘅機會。咁除咗寵物之外咧，仲除咗之後公仔之外，其實即係寵物都會有機會
9: 嘅
10: 喎。係啊，貓仔啦、狗仔啦、兔仔咧，連倉鼠仔咧都有機會咧引致咧，因為嗰啲毛髮咧會引致人有濕疹嘅問題出現嘅。咁除咗濕疹之外咧，佢哋有機會咧有啲氣管嘅問題啦，譬如可能個容易有鼻敏感啊，或者有哮喘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咧有陣時留意翻咧，突然間濕疹差咗，你通常會問下佢：咦，最近咧？屋企有冇多咗新嘅成員啊？嗰啲就叫毛蟹啦。咁因為而家都好興噶，咁就會唔會話多咗個小動物嘅時候咧，繼而差咗？咁繼而差咗都唔使擔心嘅。有啲人就死啦，咁係咪要棄養啊？咁
9: 當然唔可以啦。
10: 梗係啦，禮哥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係唔可以嘅。因為咧，只不過你可能屋企咧做個家居清潔，吸塵多啲，又或者咧。唔好攬住瞓咯，咁咧都會幫到手嘅。
8: 係，同埋而家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幫你咩吸毛啊、空氣清新啊之類咁啊，睇下點樣可以咧，即係調節翻個家居環境啦。咁另外啦，頭先講到啦，就係哇，即係濕疹啦，對於我諗小朋友 B B 嚟講咧，家長見到就係最擔心噶啦。成日見到佢哋咧，即係個面仔嗰度咧，哇起曬一點點，又紅卜卜咁樣，咁手指仔呢啲位又係，其實比較難處理係咪啲小朋友有濕疹，因為佢哋個即係屏障咧未建立好啊嘛。呢、這個我哋點樣去關注？定係哦，其實都唔使太擔心，關注住，但係到佢大大下，自己個免疫屏障生得好咗啦，又會自然有一個改善啦。陳醫生，
10: 嗱，其實小朋友咧的而且確濕疹咧就難搞啲，幾個原因嘅。咁得來咧，佢屏障可能渣啲啦。咁另外咧，佢表達咧能力都會差啲，因為始終咧大個啲嘅時候，我哋大人咧知道痕咧可能會睇醫生，適當食擦潤膚膏。咁如果我係小朋友嘅時候，我哋好簡單啫嘛，痕咪拗咯，拗完之後損咯，損之後再拗咯，咁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啦。越拗就越衰，越衰皮膚越拗咧，就令到啲皮膚厚咗。咁我哋甚至有啲小朋友拗到咧上堂集中唔到，甚至再有啲嚴重啲咧，俾人誤導咧，即係誤診為咧過度活躍症都有嘅。因為成日翻學嘅時候咧坐唔定，拗身拗勢拗下 pat pat 拗下其他位，咁所以咧啲老師覺得哇，點解小朋友坐唔定？其實佢就唔係。真係有啲專注唔集中，係真係好痕。咁另外一方面咧，小朋友有時咧，佢哋唔好識自己處理個皮膚，咁好多時候佢哋最中意咩啊？沖涼沖好耐。
8: 嗯，啲水又比較可能偏熱咗。
10: 係啊，細個嗰陣時咧，有啲人獎勵咧，啲小朋友咧就俾你咧夏天嘅時候，不如浸下浴缸啦，玩下鴨仔啦。係啦，呢個都係那些年嘅。咁所以咧，佢哋中意浸耐啲。咁越浸得耐嘅時候咧，皮膚嘅屏障就會受損啦。你都要浸暖啲嘅水啊。越浸得耐咧，其實個皮膚嘅屏障會差咗啦，鎖出嚟差咗。咁所以一般嚟講咧，小朋友嘅濕疹咧都係會比較嚴重啲，同埋範圍大啲。而最後咧，點解會有時情況會差啲？因為大家好多家長咧都趕住翻。我哋好多时候遇到咧，其实家长咧都唔系好清楚小朋友个湿疹几严重。咁好多时候问佢，请问咧你个仔仔女女咧个湿疹点啊？佢话我会问下个工人先，或者问下其他人，公公婆婆啊，四大长老，因为佢自己都唔系好清楚。表面上可能睇面嘅湿疹或者手脚湿疹，其实咧成身都拗到烂晒。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咧睇我哋嘅时候咧，一系咧就好轻轻啦，一系咧变得好严重。咁所以咧最好咧，如果有咩时候小朋友湿疹咧，可能就唔可以靠依靠佢啦，可能自己作为家长咧都全身帮佢检查，由面啦、背脊啦、身体啦、手脚啦、pat pat 位都。

0: 留意下，有陣時頭皮咧都係拗到損曬噶。
1: 係，所以咧，即係去到話識得分嗰個濕疹有幾嚴重或者冇咁嚴重，再之前啦，有冇啲父母連個仔女係唔係濕疹都未必搞得清嘅咧？因為好多時都講緊一啲嘅敏感都大同小異噶嘛，啲表徵其實要有啲乜嘢即係規則去到幫自己小朋友檢查嘅咧？
0: 其實好簡單嘅啫，濕疹咧就一定痕嘅，個名字就覺得唔好，濕疹就諗住咧皮膚濕濕地出啲疹，其實咧應該真正嘅名係乾疹。
1: 乾疹，
0: 因為好乾，皮膚乾得滯，咁有陣時咧就皮膚冇乜搽潤膚膏，因為小朋友咧冬天可能搽潤膚膏，夏天好少嘅。咁如果作為家長咧，當見到咧皮膚咧有啲兩邊對稱，有啲紅疹嘅時候咧。已經代表係濕疹嘅啦。咁如果 B B 嘅時候咧，有時真係唔知嘅。你見到扭嚟扭去咧，連面都出到紅卜卜嗰啲咧，其實都係濕疹嚟嘅。有時小朋友佢唔識拗噶嘛，有啲直情痕到咧，用個枕頭捽自己塊面都會有嘅。咁所以咧，又要留意翻每個唔同嘅位置。總之簡單啲咧，痕嘅乾乾地嘅紅疹咧，其實咧就一定係濕疹啦。
2: 啊，陳醫生同埋即係峰峰，你知唔知我聽過一個即係朋友講嘅個案咧？就係佢個女咧濕疹都比較嚴重噶。喺小學階段嘅時候，因為咧佢有食藥去控制噶啦，咁但係有時咧各樣嘢嘅環境因素令到咧可能控制得唔係太好啦。佢直情咧試過要向學校咧申請啲咩咧？申請咧俾個女咧就 gel 夾。點解咧？因為佢話啲指甲咧本身太容易令到佢凹損，反而咧如果做咗一啲嘅即係 gel 夾之後咧，佢冇咁容易凹損啊！
0: 咁前衞
2: 係啊，因為佢話真係防止唔到啦。但係如果我哋明白 gel 夾之後，啲手指甲會冇咁利啊咁樣。咁見到佢一講起嘅時候，連零食咧可能都已經係自備㗎啦，即係做嗰啲風乾零食啊咁樣。咁所以喺個全面我哋叫做咧管理上邊咧，都真係從食物啦、環境裏邊咧，可能真係要啲格仔表 tick tick tick， 有啲乜嘢因素幾時？發作咁樣都要交個表俾醫生，去見醫生嘅時候。
0: 係啊，絕對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咧，如果真係醫濕疹嚟嘅，係全方位嘅。咁咪頭先啦，衣食住行嗰方面啦，同埋咧仲要加埋個人護理啦，再加埋藥物嘅。其實真係要幾方面，所以又要醫生啦，同埋家長通力合作。因為好多時候咧，濕疹咧唔係個人嘅問題，係成家嘅問題。我哋好多時候睇小朋友嘅濕疹咧，都係一家人嚟，連四大長老啊、爺爺嫲嫲、公公婆婆都會嚟，其實都幾困擾嘅。
1: 當爺爺嫲嫲嚟到嘅時候咧，就會話：嗯，咁好啦，係咪查緊藥㗎？查咩藥啊？係咪類固醇嚟㗎？類固醇又唔好喎，覺得即刻有呢啲反應。好多時候啲比較即係長者嘅朋友，呢、這個對於治療濕疹方面，類固醇係咪都可以話必要用到嘅咧？
0: 其實咧就唔係噶，不過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啲公公婆婆啊，或者咧好多家長咧都係嚟睇醫生咧，都係咧患得患失，因為佢覺得咧西醫咧一定係開類固醇，咁但係咧其實咧類固醇咧其實安全嘅，的而且確咧係有效，不過咧唔適合咧長期使用。咩叫長期使用呢？就即係你日日用啊，好似咧當係潤膚膏成身搽，梗係唔得啦。但係如果咧你局部使用咧，淨係薄薄啲咁搽咧，絕對冇問題嘅。嗱，好簡單嚟講啦，譬如一日一次或者最多兩次咁搽喺身體度，其實冇問題噶。邊啲地方特別要留意呢？面嗰度特別要小心，小朋友啦，大人都係面嘅皮膚比較薄啲，同埋眼睛附近盡量唔好搽啦，因為搽得多咧會有機會青光眼。同埋白內障，始終咧皮膚嗰啲位置咧比較容易乾燥啲，咁同埋唔係樣都用類固醇嘅，而有好多新嘅藥物啦。嗱，譬如咧頭先嘅地方凹損咗，可以用一啲抗生素嘅藥膏已經成效嘅啦。咁同埋咧，另外咧有而家好多特別嘅咧免疫嘅藥膏啦，或者 PDE4 嘅藥膏咧，其實咧都係冇類固醇咧達到止痕嘅效果。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佢嚟睇醫生已經算好啦，因為有啲諗住咧睇西醫都係好似峰峰話齋，得獨孤一味啫，開類固醇，類固醇咁恐怖，梗係唔會揾我個孫去靠海啦，不如算啦，試下另類療法啦，咁就令到延遲咗醫治，睇醫生嘅時候變得好嚴重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咧，仲有好多方法噶喎。
2: 因為咧，如果你真係喺一個我哋叫做咧即係重災區環境嘅時候咧，真係要揾類固醇去幫幫手。有時我哋都見過咧，就係你譬如好哇好痕好痛好腫嘅時候咧，用完類固醇咧。嗰下係即刻炸一聲，好似滅火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亦都喺用嘅方面要控制得宜啦，咁樣先得噶嘛。講到新式嘅治療，係咪相對嚟講效果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咧？用喺唔同年齡層嘅病人上邊，
0: 其實真係噶。咁而家頭先有講過咧，有啲冇類固醇嘅藥膏，其實冇類固醇藥膏咧越嚟越普及嘅啦。咁其實家庭醫學醫生啊、兒科醫生啊、皮科醫生啊，其實好多科醫生都會有呢啲藥物嘅啦，就唔係做類固醇。咁所以咧啲。家長擔心類固醇的問題 千祈唔使擔心。咁同埋咧，而家咧有冇聽過有啲新嘅藥物叫做生物製劑咧？
2: 啊，生物製劑
1: 應用都好廣泛
2: 嘅，好廣泛啦。咁一陣間咧，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咧請啊陳口藝醫生啦，同我哋講下生物製劑方面啊，我哋用嘅時候啊，有啲咩留意咧？有冇啲禁忌症咧？同埋咦，佢嘅效果，我覺得應該都相當之理想。轉頭翻嚟咧，繼續有葉允兒同埋余若峰主持嘅《政令一點》，唔好行開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周末起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推出独家优惠，观众凭住赛事门票的票尾，可以享有包括餐饮8折或消费满指定金额享有扣减等优惠。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近期多场盛事带动区内商户生意额上升约15%。当中单是票尾经济带来的生意额已经占5%至8%，证明有经济效益。他又指出，正是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协助引导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造成两名女子遇难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边搜寻商场四周。

0: 萨诺瓦力，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现在留有余悸。他现时屋企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十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说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到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的旅行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30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207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1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13655点，升14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72升咗7.8。小米集团31.52升2.18，盈富基金26.12升3.2，中芯国际65.55跌3.55，阿里巴巴112.6升6毫，智谱1044蚊升2蚊，美团91.85升1.55，华虹宏力133.5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3.47，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61330点，跌1034点。港金报37695蚊，比上日收市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1.59美元，卖出4032.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咧，现时近住新田围村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车龙咧就去到红梅谷路。仲有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由于有爆水，系水管急收，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

0: 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以前人喺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2: 今日喺职场求生，唔单止心中要有团火，仲要有职场达人嘅生存秘笈。
1: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2: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1: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翻嚟咧，余日峰同埋叶韵儿主持嘅精灵一点啦。今日咧，请到我哋嘅嘉宾嚟讲下咧，我啲湿疹啊，或者身上边啊、面上边啊有麦同埋痣，我哋点样去分啊？究竟好唔好脱咗佢咧？有时你知啦，有啲人又话，诶、哎，喂食麦啊，喺嘴角呢啲位咧就唔好脱噶，咁代表衣食丰足。
1: 系啊，不过咧，即系好多人都有自己嘅谂法啦吓，但系最紧要都系向住健康方面着想啊嘛。
0: 冇
1: 错。系啦，咁我哋喺上一节咧临完结嗰时带出咗一样嘢，就系生物制剂同呢个即系湿疹嘅治疗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多啲？究竟而家嘅应用系点样咧？
2: 系我或者 before 讲生物制剂之前咧，其实仲有好多治疗方案嘅，譬如近时有啲口服嘅抗排斥药，咁啲嗰啲普及冇咁普及咧，因为啲抗排斥药咧，始终有机会长远咧，有机会伤肾脏或者血压高，或者影响多啲咧其他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呢啲就唔系咁普及。咁后屘咧，呢几年咧开始咧，呢十年咧有个叫生物制剂。咁生物制剂其实咧。阿峰峰你都好叻嘅，已經成日都採訪咁多醫生啊教授，其實真係好廣泛嘅。原理好簡單，最緊要係針對翻每一個病症個點解會有個原因，繼而咧針對翻個發炎指數咧對付翻嘅問題。咁所以咧唔係一隻生物制劑走天涯嘅啫。咁譬如有啲叫做銀屑關節病啊，又有啲特別生物制劑啊，濕疹亦都有新疹嘅生物制劑。咁佢最主要咧對付呢個介數四同埋十三。佢做過科研咧實證咧呢個。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咧就證實咗咧，佢可以咧對付翻濕疹嘅。咁近時傳統嚟講，你可能搭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成身咧都係濕疹爛曬咧。咁而家咧嗰啲病都好好多，因為近時傳統咧，我哋治療濕疹咧最主要係乜嘢咧？係希望佢唔好痕啦，可以咧譬如正常專心翻學、瞓得著覺，其實已經咧非常之好啦。咁而家咧嘅生物制劑咧，已經希望除咗佢有呢個好嘅生活啦。瞓得到冇凹痕之外咧，希望嘅皮膚得到大大嘅改善，希望嘅皮膚真係好似一個正常人或者一個健康嘅人一樣嘅。咁所以咧，而家都係對一啲咧好嚴重濕疹患者嘅鼓舞嚟
0: 嘅。係頭先你講嘅呢一個，我記得個數字四同埋十三咁樣
2: 啦。哇！你哋好犀利喎。
0: 咁其實咧，如果佢會唔會唔係呢兩種嘅類型，咁就唔啱用，定係其實都已經概括？搞掂曬㗎啦，基本上濕疹就係佢哋旗下嘅一個即係問題嚟㗎啦。
2: 係啦，咁佢哋就係做個科研咧，就依兩個介數咧就比較活躍，而阻擋咗依兩個信息嘅傳動咧，佢哋咧咁可以咧對濕疹咧大大醫治或者減低復發㗎。
1: 係，咁會唔會都有啲限制嘅咧？呢個應用上，
2: 梗係有啦。因為咧嗱，當然咧，這個都有佢嘅風險嘅。個風險咧，只會有角膜炎嘅，雖然唔多，但係都會有依樣嘢要留意翻咯。咁但係基本上咧，這個安全度咧。半歲的小朋友咧已經可以使用噶啦，咁我哋見到都好鼓舞，全世界咧超過百幾萬人打過噶啦，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安全有效嘅治療嚟噶。
0: 咁成個治療過程大概要點樣嘅咧？會唔會話哦半年裏邊我哋就睇到一個好好嘅成效，定係啊唔使咁耐揾而其實可能一兩個月就已經見到噶啦咁樣？
2: 嗱，基本上咧其實咧幾個月咧都開始見到嘅，咁佢通常咧最初嘅時候咧兩個星期打一針，咁之後穩定啲嘅時候咧可能四個星期啊，甚至耐啲或者停咗佢啦。不過只要留意咧，這個針藥咧最麻煩咧就要打針，咁所以咧佢都會有啲痛嘅。唔係就咁口服藥物嚟嘅，
1: 係好啦。咁會唔會病人就話哦打咗針啦，咁我衣食住行就可以放鬆翻曬啦？頭先嗰啲避開啲嘢就完全唔需要再理啦。會唔會唔係咁嘅咧？應該係嘛？
2: 咁梗係唔可以啦。嗱，你預期咧，希望醫生幫到你手，你自己都要檢檢點點。

0: 死地而後生嗰啲嚟嘅。其實一路打咧，已經咪針對翻個界數咧，其實都開始咧有效果啦。不過我哋成日都講咧，冇一種藥物咧係個神仙藥物嚟嘅，因為好多時候咧對病人嚟講，其實濕疹都好痛苦嘅。咁佢期待可唔可以一打完之後，聽日就好翻曬咧？咁佢都話啦，都成十幾二十年啦，咁都需要時間。咁一般我見到咧個效果都好理想嘅。咁佢哋會見到點咧？就係第一咧，啲皮膚個屏障咧開始咧搽翻啲保濕嘅產品咧，容易啲保濕啦，而濕疹嘅範圍咧越嚟越少。而最緊要咧，佢哋發覺咧平時咧日常生活少痕咗啦，譬如佢可能咧朝早翻學拗痕嘅少咗拗痕啦，朝早翻工拗痕少咗拗痕啦，同埋咧瞓覺瞓得好，咁所以一個係一個好嘅循環嚟嘅，因為始終佢打破唔到拗痕嘅定律。好似你話個小朋友要翻學要 gel 夾嘅，咁可能佢應該咧就唔使翻學 gel 夾啦，就可以咧唔使 gel 夾啦，又可以翻到學專心，亦都唔使用其他嘅藥物啦。
1: 係，但係呢個藥物概念上係咪都係喺控制個病情，或者係等佢唔好咁嚴重，而唔係根治咗所謂嘅濕疹咧？
0: 其實咧，濕疹咧一個長期病患嚟嘅咧，絕對嘅根治咧就相當嘅困難。不過咧，見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同埋好多時候咧，濕疹咧就算小朋友唔用生物製劑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候咧。大大下咧都係好翻嘅，咁最緊要一樣嘢就係頭先阿允兒講衣食住行啦，各方面啦，做好皮膚嘅護理咧，其實都可以大大減少。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諗到咧，哇濕疹好絕望咧，我小朋友啊幾個月啊幾歲就濕疹咁啊，即係跟到佢九十九歲一百歲就絕對唔係。我哋見到咧好多時候咧過咗十幾二十歲嘅時候咧，個濕疹好多時候咧都做過醫學研究，可能七八成機會咧都冇乜翻發嘅機會或者斷尾噶啦。
2: 最緊要就係自己可以控制嘅一啲環境因素啦，擺入口嘅食物啦，咁先去做好一个自己为自己建立的屏障先啦。好啦，咁到底我哋处理完呢个湿疹嘅问题啦，系咪搞翻我嗰啲你好似见唔到嘅麦
1: 啊？
2: 但系我好关注啊，点算啊？陈医生，其实咧麦啊、痣啊嗰啲，先讲啦，系咪平嗰啲唔凸起嗰啲就系麦？咁啊凸起嗰啲就系痣咁样，定系我捞乱咗咧？
0: 其实麦同埋痣都系同一样嘢嚟噶，即系你都知道，唔系话人各有痣啊嘛。
1: 系
0: 啦，个个人都有痣嘅。咁首先咧，我哋要讲翻咩叫痣先，痣同麦都系咧。有粒嘢生出嚟，黑黑地色嘅，咁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咁由細細個咧零歲開始已經有啦，有啲一生出嚟已經有，有啲就慢慢大大下先會出嚟嘅，咁就唔需要擔心。咁啲人就話幾多叫做好多痣咧，都有個定律嘅，你可以今晚翻屋企檢查，全身咧少過一百粒。都是正常的。
2: 哦，少過一百粒都正常。
0: 是啊，多過一百粒呢就不是很正常了。當然都不是有什麼問題啦。不過呢就最好少過一百粒，多過一百粒當然它有其他那些病變啊各方面的機會就大一點。但是有痣呢其實不需要擔心的，因為大部分的痣呢都是良性的痣來的。
1: 如果我十年前已經數過一次了，那我當時呢就是八十粒這樣啦。
0: 對。
1: 跟住我現在今天數回，咦變咗八十九粒，多咗九粒，即係其實咧喺人生唔同階段突然間出嚟嘅麥同痣，有冇啲特別嘅意思喺度，定還是都冇關係嘅？唔需要話因為佢突然間出現就特別驚嘅咧。
0: 嗱，其實咧突然間出現咧都冇乜問題嘅。但是突然間大得很快就是一個問題了、
1: okay.
0: 即是你看到本來粒痣沒什麼，突然間它有兩個 mm， 在可能一個月的時候哇 double 了，或者可能已經變成 4mm、5mm 的時候，那就要特別要小心了，因為那粒痣可能有個病變了。但是為什麼有些人會多了痣？因為大家都是喜歡陽光玩遊戲的嘛，大家都喜歡做運動的嘛，可能他喜歡游水啊，喜歡去踩單車啊，喜歡跑步，其實紫外線都會令到人多了麥。咁所以見到咧，有啲人咧中意户外運動啊，近時最常見嗰啲叫農夫啦，咁其實都會多啲痣嘅。咁所以咧多咗痣咧，其實就唔需要擔心。但係調翻轉頭，如果阿允兒嗰啲咁靚咧，又唔想多啲痣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做好防曬啦。因為防曬咧都可以有效咧減低痣嘅機會。
2: 其實一般嚟講咧，嗰啲細細粒啊、平嗰啲痣，可能都係啲黑色素積聚咗，係咪咁樣去理解啊？
0: 係啊，嗱，其實咧痣咧都有好多種類嘅，嗱，有黑色素嘅痣啦，有啡色嘅痣啦。有啲藍色嘅痣啦，仲有紅色嘅痣。嗱，紅色嘅痣咧就當然紅紅地色咧，就唔係爆血管，係血管做出嚟嘅，叫血管痣。咁而黑色、啡色、藍色咧，就好視乎個痣咧喺邊層嘅深度啦。一般咧越淺層、表層嗰啲就黑色嘅，越深層咧，哇，好似藍藍堆成個藍寶石嗰啲咧，就深層啲嘅。咁點解呢啲咁緊要咧？其實咧，本身嚟講都冇乜大問題嘅，不過咧就最緊要嚟講咧，有啲痣咧如果太深層嘅基本嚟講咧，就難啲去解決，或者有啲人話中意咩脫乜嘅時候咧，就難啲去脫痣咯。
2: 係，同埋咧，我發覺咧有啲咧可能留意到咧，就係佢明明咧之前係即係細笪啲啦，跟住大笪仲要凸起，跟住仲要咧個邊界好似不規則咁樣，呢啲係咪就要特別留意啊？
0: 係啊，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啲痣咧我都要留意翻咧，如果有啲變化咧，就要最擔心係嗰啲皮膚癌啊。
1: 係。

0: 係啊，咁咧要檢測個痣係咪皮膚癌咧，都有個法則嘅。你冇聽過 A B C D E 啊？
1: 係由你講下 A B C D E 係
0: 啦，即係甲乙丙丁卯啦。其實呢個咧喺香港嚟講咧係越嚟越普及。不過喺有啲咧多皮膚癌嘅社會，其實佢哋每一個國民或者每一個市民，佢都知道嘅。譬如澳洲啦，其實都好依好緊要嘅。A 就係代表咩咧？就係、是、唔對稱啦。A 就 asymmetry， 即系咧，如果你粒痣咧两边咧唔系好对称，嗱，你摆架镜喺度，一边就圆氹氹，一边就正方体嘅话咧，可能咧已经有啲病变啦。而 B 咧就系个 border， 即系个边界啦。嗱，本身咧个痣黑掹掹好靓噶嘛，咁你见到冇嘢，唔使惊嘅。但系如果唔系个边界好似咧阿米巴变形虫渗出嚟嘅时候咧，外边咧已经变化咗啦。而 C 咧就头先云儿话斋啦，啊，好多种唔同颜色噶，嗱，本身啡色、蓝色、黑色、灰色，乜色都冇问题。如果嗰粒痣咧好特别嘅，有唔同颜色，就唔系代表佢粒宝石啦，就代表咧佢某啲位置已经病变咗啦，可能已经系演变成一个皮肤癌或者一个癌症啦，咁所以特别要小心。而 D 啦就系呢个 diameter 啦，咁咩叫 diameter 咧？即系你都知啦，个个都话我有胸怀大志，有边度有大志？咁大志嘅意思咧就系六个毫米啦。咁因为咧都有讲六个毫米以上咧。當然咧，會變化機會大啲。咁有粒痣，永遠都係兩個 mm 啊，一個 mm， 其實就唔需要擔心。而最後咧 ，E 啦就係叫 evolving 啦，即係咧本身粒痣咧冇喎，好似頭先芳芳話齋，喂冇事冇事，突然間咧可能係一個好短期時間，以月計啦。如果好多年變咧，就唔使驚嘅，因為癌症要攞命都唔會咁多年都唔攞命啦。咁咧就如果咧你發覺突然間大得好快嘅，喺半年內啊幾個月內，突然間咧由人哋見到你冇個塊片，平時都冇粒痣，突然間大得好快咧，突然間長大咗啦。流血啦，或者有个损口咧，又唔识得好翻咧，就要小心啲啦。可能咧都变成一个皮肤癌噶啦。
1: 仲、啊、有一个问题啊，就系、是、试过见过咧，有啲我哋叫麦啦吓，咁、佢明明咧系平滑嘅，咁突然之间之后咧就生咗啲毛发出嚟咁样，咁呢啲有冇担心嘅地方啊？
0: 嗱，呢啲咧就绝对唔使担心。有啲人咧就系有毛或者冇毛咧，就代表系癌症或者唔癌症，绝对冇事噶。咁有阵时咧，呢啲美观上咧，又譬如有个男仔或者有个女仔有啲毛发生出嚟唔好睇咧，你可以掹咗啲毛嘅，但系嗰啲咧就绝对同癌症無關，咁所以咧個痣突然間生出啲毛髮出嚟咧，就唔需要擔心噶。
2: 係嗱，咁講緊就係話都因為貪，即係要求取呢個美觀，就有啲考量喺度啦。好啦，見到粒物或者似頭先 A B C D E 有啲問題就出現咗中咗啦，正所謂咁，係咪就更加唔應該考慮去無啦啦脱咗佢？因為可能要做其他嘅檢查噶。
0: 你真係好精明啊！嗱，就因為咧好多人咧就見到有粒物嘅時候咧。唔知道咩事咧，就不如是但啦。去美容中心啊，自己去脱啦，就唔好嘅。因为咧，如果有啲变化嘅时候咧，就唔应该就咁脱啦，应该攞咗出嚟化验，确实咗唔系皮肤癌咧，咁咧先安全嘅。因为有啲人谂住，唔紧要啦。我而家好多咧，唔知有冇见到网上有啲叫脱痣神器啊。
2: 系，
0: 系啊！佢自己喺上网买啲嘢，咁样查啲嘢上去就脱脂。
1: 千祈唔好啊！
0: 唔得啊，因为咧，你知皮肤会乸烂噶嘛。咁可能咧，你见到淡色咗，但系咧会延迟个医治。咁本身嚟讲，可能个皮肤癌基本上其实咧，皮肤癌系香港嘅十大癌症嚟嘅。咁其实基本上佢好少话扩散嘅，系医得到嘅。但系你因为你遮住咗，去到佢再去确诊嘅时候咧。已經變得好大或者擴散咗嘅時候咧，就會增加醫治嘅難度咯。咁所以就千祈唔好話有粒嘢遮住佢，或者揾啲嘢脱一脱佢，咁就唔好啦。咁當然咧，如果良性嘅痣或者個痣冇變化，嗰啲就脱得嘅。但如果咧你嗰啲痣突然間大咗咧，就千祈唔好貪方便就脱咗佢，就當咗係冇事發生啦。
1: 好啦，脱都要揀啱方法先得噶嘛。咁究竟有幾多種唔同嘅方法去脱痣咧？
0: 咁或者我哋醫生或者專科醫生講啦，其實咧。因為人各有志，其實就唔使脱嘅，因為其實啲嘢咧都係好美觀嘅啫，所以基本上咧，我哋都唔鼓勵人脱痣嘅，即係除非佢好堅決啊，可能美觀啊、風水啊咁嗰啲學説先去脱嘅啫，因為基本上咧，每個人都有物噶啦。唔係一定要脱痣，唔係一定要脱物。咁如果真係要脱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咧，而家新興嘅方法咧，或者比較最新嘅方法咧，就係用呢個激光。咁激光咧最常見就係一個叫二氧化碳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咧就好精準在咧將嗰粒痣咧脱咗佢，達到一個改善嘅效果。但係咧你要知道痣咧係好多層嘅。咁所以你脱痣嘅時候有個特別嘅要留意咧，就唔可以咧一次過脱清嘅。咁點解咧？因為咧如果一次過脱清嘅時候咧，脱得太深咧，有機會有個疤痕出現。係啦，咁所以褪咗一層，再褪一層，褪一層咧會比較好啲。同埋脱痣亦都未必能夠完全脱清嘅，因為始終嚟講視乎個大小啦，咁同埋咧個深度咧。 而視乎睇翻佢幾多次。
2: 就算冇嗰個瘌喺度咧，始終一啲即係新增嘅皮膚啊，或者係一啲組織啦，會唔會都皮膚不均勻一個膚色會見到有機會？
0: 絕對會噶。咁所以我哋脱痣嘅時候都要話俾佢聽咧，就算脱得幾靚幾乾淨都好咧，未必完全可以好似正常皮膚咁。咁當然有啲淺層係真係好靚嘅，咁但係都有啲好深層咧，未必預期嘅效果。咁所以哋脱痣之前咧，一般都要解釋翻俾病人聽咧，有唔同嘅風險同埋個存在，即係個後遺症咯。因為好多時候佢諗住咧，好似擦痣膠一擦，跟住就好似冇事喎、啊，但係唔係嘅。同埋咧做之前咧，基本上咪做二氧化碳激光咧，我都會建議咧搽翻啲麻醉膏。做完之後咧都有術後嘅護理，因為基本上咧都有個損口噶嘛，損口都要5至7日咧個焦先會甩出嚟。
1: 因為咧試過有啲係啊，即係佢唔係即係喺一啲好見光嘅話，我哋叫做咁。但係咧，譬如我生喺頭皮位咧，每一次梳頭嘅時候，如果佢突起嘅一啲物嘅話咧，係會棘到，會好容易整損佢痛噶嘛。咁呢啲可能就真係因為即係我哋叫功能性上面嘅嘢，或者再整損佢就脱咗佢咁樣。咁係咪頭先你講嘅嗰啲激光咧，二氧化碳激光係咪同冷凍治療同唔同㗎？
0: 嗱，咁樣就唔同噶咯喎。嗱，冷凍上咧，佢治咧就未必咁合適啦，因為咧冷凍咧可能脱油比較方便啲。咁但係咧，頭先咧允兒講出另一樣啦，就有啲痣咧好大粒棘住嗰啲，我哋都建議脱咗佢嘅，唔係驚佢變癌症，就係一個功能上啦。譬如有啲痣點解一定脱咧？可能喺隻眼上邊曾經遮住咗眼睛嘅，睇都睇唔到嘅。哇！一望隻眼嘅時候咧，見到粒痣定住喺度，好似個提子咁。咁嗰啲都建議脱啦。咁但係咧就要留意翻咯，細細嘅痣咧可能做激光可以，但係有陣時啲痣咧成10几cm，你都知点可能做激光可以解算咧？咁有啲咧就可能要需要做手术啦。手术咧就好似传统手术嘅方法啦。咁其实咧就割咗佢，跟住咧就缝翻针咧，达到咧一个医治嘅效果啦。咁但系就要留意翻啦，咁都要解释翻个手术嘅前就要打麻醉针啦，做嘅时候都要缝针，同埋手术之后咧个疤痕嘅风险。遇到有啲痣嘅时候咧，因为佢好大啊，甚至咧需要割几次。分階段去切割咧，個瘌咧先會比較細啲
2: 嘅。係呢啲咁大粒即係嘅痣咧，除咗即係脱咗佢之後，會唔會因為佢咁大粒咧，都要做啲特別嘅化驗啊，或者有啲嘢跟進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問題存在咧？
0: 嗱，一般嚟講咧，啲痣咧我哋割嘅時候咧，都會拎去化驗。確保唔係癌症嚟嘅，不過一般咧一睇咧呢啲都係良性嘅痣，咁但係咧既然都割咗啦，我哋都會咧希望肯定咧拎咗去實驗室去化驗咗，確保冇事嘅。
1: 可能咧，即系皮肤科专科医生都好有经验，望到咦，究竟嗰件事会唔会系一个高危嘅状态啦？各样好啦，最后啦，点样系咪搽防晒可以令到件事即系稳妥啲，冇咁多黑色素嘅积聚咧？
0: 絕對係啊，因為咧，我哋睇咧追求健康嘅皮膚噶嘛，有痣好似眼係唔係好乾淨，咁所以預期咧，成日諗下點樣脱痣咧，不如咧就唔好有痣出現。咁所以平時經常去搽防曬，因為咧紫外線傷害日積月累，咁啊有好多唔同啊，譬如。這個 WHO 啊，世衛都有做過，很多時候咧紫外線嘅傷害咧係超過80%咧，喺18歲之前有嘅，咁所以咧細細個嘅時候做好防曬咧，就可以減低有痣嘅機會啦。
1: 係啊，同埋都可以預防皮膚癌啦。而家啲即係光線陽光咁厲害，係咪？今日多謝曬陳厚毅醫生，
2: 唔該。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粉岭灵山路一间村屋凌晨起火，一名男子死亡。火警发生在凌晨四点几，消防到场到大约五点将火救熄。在单位内发现一名男子死亡，期间疏散近八十人和四只猫狗。消防发现屋内有电线起火，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大型商场爆炸之中遇难，包括两个20多岁的女子。当地截至早上发生过8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入面搜寻。商场四周散落瓦砾，住在附近的一名居民忆述，当日中午前曾经到商场购物，现在流有余悸。他家中停电，要到临时避难中心。有民众就说交通受阻，昨日 在公司过夜，但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的生产，本田和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囱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为前往福冈。在机场有市民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改买机票前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改往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说，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已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38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229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2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13636点，升127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八，升8.4仙。腾讯控股463.4，升10.2。小米集团31.58，升2.3；盈富基金26.12，升3.2；中芯国际65.4，跌3.7；阿里巴巴113元，升1元；智普1013元，跌29元；恒生中国企业88.2，升1.34；美团91.95，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 美元 7.844， 英镑 10.437， 瑞士法郎 9.593， 澳元 5.457， 加元 5.568， 新西兰元 4.545， 欧元 8.9425， 每百日元对港元 4.79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3。 日经平均指数 61,120 点，跌1,248 点。港金报37,715蚊，比上收市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37.03美元，卖出4,037.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啦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龙尾现时去到格田村。最后还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与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

0: 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多谢晒，多谢晒。
2: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3: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2: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新人登场。

0: 视觉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灵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嚟到下昼嘅2:09啊，精灵一点电台嘅环节咧，有我郑瑞文同埋江卓儿陪住大家未来一小时嘅。Hello Sonia，
5: 你好啊 Karen。
4: 系啊，今日咧天气就唔算好热啦，28度啊，室外气温，相对湿度90%。今日天气咧就唔算热，不过咧我哋嚟紧嘅一小时嘅内容咧就热辣辣啦，因为同天气热好有关系啊。天气热咧，咁啊可能咧我哋个即系身体嘅体温嘅调节咧，可能如果唔小心冇留意到咧，出咗啲问题咧，就可能咧有唔同程度嘅热疾病咧出现啦，即系最严重当然系中暑啊等等嘅情况啦。咁阵间咧就会请嚟嘉宾咧同我哋详细去剖析一下咧，其实喺高温天气下我哋身体会出现啲咩状况啦，同埋我哋可以点样预防同埋避免嘅。好啦，咁啊喺我哋开始呢一个话题之前咧，当然都系要首先有职安精灵学堂嘅环节啦。职安精灵学堂今日咧嘅主题就系动力操作升降台安全，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一嘅。
5: 咁啊，故事咧就讲到最近业界咧发生咗关于动力操作升降台工作台嘅意外，咁因此咧安全主任啊东哥咧就喺组会上边同埋一众工友。有重温使用工升降台的安全事项啦。
6: 职安精灵学堂，
7: 今集的主题是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安全，使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一。
8: 各位工友早晨啊！今日的早会咧，又有我阿东同大家讲下工业安全咯。喂，你哋知唔知道今日会讲啲咩题目呢？
9: 安全主任东哥你主持的组会，咩题目都好，一定都同我哋有关嘅，我哋一定会专心听嘅。
8: 专心听就好啦，冇错，嚟紧讲嘅嘢咧，的确系同大家嘅工作好有关嘅。
10: 嗯，东哥，我哋全部都准备好噶啦。我哋之前都睇到公司嘅通告，公司见最近业界发生咗关于动力操作升降台嘅工业意外，所以揾你喺组会提醒我哋一啲安全要点，系咪啊？
8: 是啦，嗱，我都事不宜迟啦，即刻同你哋重温翻用工作台嘅安全要点先。嗱，你哋使用升降台嘅时候，记得要围封升降台嘅操作范围，并且要摆放清晰警告标示，防止未经授权人士进入。而使用升降台嘅工友咧，就要戴好安全帽。扣好 Y 型帽带同佩戴全身式安全带，并且喺一上咗升降台后就要立即扣挂喺指定嘅系稳点，所用嘅工具都要用手工具挂绳，连接到工作平台上人员嘅手部或者腰部，以防工具喺用嘅时候意外跌落嚟。而工具同物料亦都要妥善系稳同平均分布喺工作台上，咁操作完就可以安全咁用升降台啦。
9: 收到，呢啲我哋平时都有留意噶，而我哋工友开工嘅时候都会留意翻自己身体嘅位置，将身体保持喺工作台里面，一定唔会挨喺围栏上面或者攀爬围栏，亦唔会挨喺控制器上面。因为咁样好易会意外掂到控制器，导致工作台失控移动。
8: 讲得几好喎，阿华。嗱，除此之外咧，你哋又知唔知升降台嘅保养维修要求啊？
10: 除咗恒常嘅检验同测试记录之外，负责人亦都应该制定适当嘅保养同维修计划，并且定明呢啲要求，确保升降台嘅承重结构同支撑结构良好。 如果升降台已经用了5至10年，就要聘用注册专业工程师对关键承重部件进行不损害结构的无损检测，用够10年之后就要每5年检查一次的了。
8: 哇，唔止阿华，原来阿全都咁熟使用升降台嘅安全事项嘅，知道你哋咁熟书呀，我就放心啦。嗱，总之呢，大家开工嘅时候都要注意安全，稳阵为上啊。
7: 劳工处已经推出经修订的安全使用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指引，如果工作平台上的工人有被夹在升降台上方或邻近的结构或障碍物的风险，负责人应该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为升降台安装有效和适当的辅助防护装置，从而减低风险。新要求将会在2027年1月1日起实施，安装辅助防护装置的新要求设有宽限期至今年12月31日，业界要把握时间，在宽限期届满前做好充足准备。
6: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1: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3: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4: 好啦，正式开始我们精灵一点，同大家关注下日热辣辣的时候有机会出现的热疾病。在直播室呢，除了有我瑞文和江翠儿之外，已经请来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急症科专科医生刘启基医生的。刘医生又见面了。
14: 各位你哋好，听众们你哋好。
4: 系啊，哇，即系夏天系好热啦。我谂、即系除咗呢个礼拜因为打风咧，即系天气凉翻少少之外咧，哦，上个礼拜咧，大家都即系好多时唔好话户外活动啊、户外工作啊等等咧，大家咧都喺度挨紧呢一个嘅即系夏日嘅天气热啦。咁但系咧，即系我都觉得好啱嘅，喺我哋嘅节目咧，即系同大家去分析一下咧，其实喺热嘅情况之下，身体会出现咩情况。咁但系咧，首先我谂都要从我哋人体 ABC 开始讲起先。人体 ABC， 我哋身体呢，其实我哋即係人类呢係一个恒温嘅动物嚟㗎嘛。我哋点样可以个身体调节我哋体温，令到我哋嘅体温保持住喺平均37度嘅呢？其实
14: 就如果你计，我哋叫计制热同埋点样散热先啦。咁制热呢，我哋边啲器官係最容易製造熱量，就係譬如心臟啊、肝啊、腦部啊咁啊，嗰啲腸臟要吸收食物啦。咁不斷咧，嗰個核心嘅地方係製造緊熱力嘅。咁但係咧，至於你話啊排咗個熱量咧，咁我從我哋以前讀小學嘅時候咧，科學咧有分咧呢個叫做輻射嚇散熱嘅，就係皮膚先啦。咁皮膚我哋咧用一啲嘅小嘅血管啊、微小血管咧去到啲皮膚度，咁啊不斷咁放。放松，咁诶，啲人就会面部泛红，就散释放啲红外线嘅热力咯，即系呢个系 radiation 辐射嘅散热啦，呢个最基本。咁另外，如果你话我哋皮肤咧就出汗嘅，咁啊汗咧就系会挥发咧，呢个就系 evaporation 啦，挥发热力啦，咁啊啲产生咗啲水会吸收嗰个热力啦。咁另外，如果你话唔计我哋净系人嘅，今日讲埋我哋有人。

0: 养猫养狗啊，咁啲狗嗰啲咧会伸条脷出嚟咧，条脷又帮手散热啦。咁我哋呼吸咧，咁会喷啲蒸汽出嚟嘅，咁我哋呼吸都会挥发热啦。咁至于你话如果我哋呢个系散热啦，咁但如果假设好冻嘅天气，冬天嘅时候咧，譬如我哋唔够棉胎、唔够衫嘅时候咧，我哋就会打冷震啦，系啦，冇错啦。咁我哋个肌肉咧系自己内部好快速嘅震动嚟嘅，吓咁嗰个就系震抖啦。咁另外如果你话好冻咧，我哋会起鸡皮咯。咁起鸡皮咧，不过就效用就唔好，因为咧其实我哋人类咧就冇乜毛发嘅。咁如果你动物嚟讲，猫狗咁一啲咧，佢哋一竖起啲毛咧，佢会
1: 保存到啲热力，
0: 保存咗一个好厚嘅毛嘅空气，好似棉胎咁样。咁所以啲猫猫狗狗就佢哋咧竖起毛发咧就会可以保暖，因为嗰啲毛发有好多空气喺度。咁至于我哋人类就系一个高智慧嘅动物，我哋识得除衫，识得着衫，咁亦都可以自我调节嘅温度咯。主要就靠呢几个方法啦。
2: 咁但系咧讲到个温度咧，我哋成日就知道自己正常嗰个温度啦，但系好似咧好少话觉得好热咧。走去探下熱咁樣噶嘛，咁即係除咗發燒啦。咁但係究竟如果我哋平時真係有機會出現中暑啊，或者係頭即係我哋啱可能講到啲熱衰竭啊，咁我哋個温度會上到幾多度咧？其實
0: 咁我如果我計翻正常温度先啦，咁我一般就36.1啦，至到37.2度啦。嚇，咁如果計翻呢個係華攝氏嚟嘅，如果係華氏話97至99，咁如果你話講有時睇到啲小朋友發燒喎，咁可能低燒係37.3啊以上啦，38、39、40啦。咁如果我計今日講緊個要熱創熱傷害咧，咁如果以低級嚟講咧，嗰個叫熱衰竭 （heat exhaustion） 咯。咁嗰個温度咧，應該都達到咧由37.幾嚇37.3嚇，可以上升去到40度嚇，即係大概如果以華氏嚟講就104度嘅。咁如果你話去到咧40度甚至41度以上咧，嗰個就真係叫中暑或者叫熱中暑咯。咁啊 heat stroke 咧，咁嗰個就直頭會係40度攝氏或者104度華氏以上。
1: 但系好似 Sonia 头先咁讲，我哋如果病咗发烧就话去度下体温啦。咁如果例如咧，啲人真系有唔同程度嘅即系热疾病咁样样啦，去睇医生咧，咁系咪即系话医生去探热、探耳仔好、探脷底好？咁其实就会即系侦测到哦，原来你个身体嘅温度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啦。咁但系。嗰、那個身體嘅感覺咧，同我發燒嗰啲熱咧，發燒嗰陣時候我會覺得自己好凍噶嘛，因為係即係啦，咁係咪唔一樣嘅咧？其實個人嘅身體感覺係。
0: 系啊，会噶。咁亦都讲下咧，譬如咧，可能你小朋友发烧嘅时候，你会摸一个额头啊，好似好冻，其实唔滚噶。但系如果你去度个体温，可能用翻红外线探热仔啊，或者以前旧式嗰啲水银探热针探脷底嗰啲咧，咁、有阵时可能发觉哇40度噶。
1: 系啊，
0: 咁你会反映到其实咧，我哋嗰个核心咧可能系好高烧。但系如果你喺中咗暑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啲脱水咧，可能你啲皮肤系好干啊。好冰冷啊咁咧，即系如果你话用我哋度个红外线探测器度额头啊，或者度耳仔咧，可能个温度系唔系反映讲嗰个核心、核心 core temperature 嘅。咁所以咧，如果真系以我哋平时救急嘅话咧、我哋会用翻系譬如探肛门嗰啲咧，即系直肠式嗰啲温度计咧，咁啊探到佢嗰个核心嘅温度咯。就唔系探皮肤啊、红外线啊，甚至可能耳仔嗰啲探热都未必系好准嘅。
2: 咁但系咧，即系呢啲可能要去到医院先有呢个仪器啦。但系咧，其实咧，我觉得普遍人哋咧一讲呢一啲热疾病咧，都系会好容易讲中暑。但系咧，嗰个中暑咧喺即系我哋内心同医学真正嗰个中暑，我觉得又有啲
1: 差
2: 别，
1: 系好远噶。其实
2: 系刘医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即系有时我哋有时听热衰竭，有时候听中暑，究竟系点样分个级别，同埋系咪即系？真正嘅中暑係好嚴重嘅咧，
0: 咁我講下咧，不如講緊 heat injury 熱傷害有邊幾個疾病先啦。嗱、咁好多時，譬如啲人咧跑馬拉松咧，咁佢流咗好多汗。咁咧跑跑下，跟住之後咧又飲唔夠水啦，咁就突然間啲小腿抽筋，咁或者有啲人係游游下水，突然間個小腿抽住曬，咁好隻小腿好痛，咁嗰啲叫做咧就叫熱痉挛啊 ，heat cramp， 咁其實真係等於我哋俗語所講叫做抽筋啦
1: 嚇，即係熱到抽筋啦，
0: 熱到嗰個肌肉抽筋啦，但嗰個抽筋咧就唔係咧嗰種羊癆嗰種咧腦抽筋嗰種腦羊癆喎，千祈大家聽眾就唔好撈。乱个脑部个人系清醒嘅，咁就嗰啲通常都系流汗过多， 嗰啲譬如電解質，譬如鈉啊、鈉嗰啲唔夠咯，尤其是 sodium 鈉咯。咁好多時個小腿咧，流失咗啲電解質咧，佢已經同埋佢本身個運動員嘅體能唔係好夠啦。咁佢就令到佢嗰個肌肉好疲累啊。嚇咁啊，佢跟住抽住放鬆唔到。咁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叫 heat syncope 咧，嗰個叫熱。暈厥或者叫熱休克，咁嗰個咧就其實就未去到中暑嘅地步嘅，但係好多時咧譬如有啲人係喺碼頭企咗好耐啊，釣魚啊，或者啲人咧喺一啲貨倉啊、地盤啊做下嘢，咁佢咧由踎咗喺度，突然間企起身咧，咁嗰啲係血壓會急降嘅，咁又因為啲血係聚落只腳度噶嘛，咁譬如。踎喺度，踎得起身就見頭暈咯。另外就有啲係企太耐，咁啊出汗太多咧，咁血壓係偏低嘅，有少少脱水嘅。咁嗰啲患者咧就係佢會暈幾秒鐘咯，好快醒翻咯，一瞓低啫。咁通常就係涼下個身啊，咁醒翻就飲翻啖水咯，咁啊已經好翻啦。咁啊冇一啲腦中枢神經嘅病症，即係譬如你話發羊吊嗰啲就冇嘅。咁另外咧有一個比較輕至中級嘅嗰個叫做 heat exhaustion， 叫熱衰竭。咁個咧頭先就阿 Sonia， 我哋未開節目之前。剛才你都讲过话啊，如果打排球啊打得好紧要啊，或者可能做运动好紧要咧，个头会有啲痛啊、抽痛啊，会头晕啊，会口干啊，想反胃啊，心跳好快啲咧，咁可能伴随另外少尿啦，啲尿好深色啦，其实嗰个已经系咧去到咧，可能体温咧去到38-40°C 嘅话咧，嗰个已经系轻，你当轻量版嘅。中暑咯，
1: 但係咁都好辛苦喎，其實。
2: 但
1: 係
2: 我哋
1: 先至係輕量版咋。
2: 係啊，我就諗翻我哋成日都輕量版，但係頭先醫生提到話嗰個小便即係會少咧，最慘係有時比完賽仲話即係要流尿去驗嗰陣時就真係慘。
1: 哦，係咩？
2: 即係因為已經曬到啲蒸發曬啦。
0: 咁啊 ，Sonia， 因為你參加嗰啲係國際賽事，要驗埋嗰啲毒嗰啲咧禁藥
2: 係
0: 嘛？
2: 係啊，咁但係咧就話其實如果係咁，户外嘅運動員好多時都會有呢啲情況出現喎，係咪咧？
0: 系啊，咁就至於去到你講緊即係真正中暑咧，我哋仲要分緊咧，即係運動員啊，或者係譬如地盤工人啊、搬運工人、户外嗰啲咧，嗰啲咧叫做勞力或者勞動性嘅中暑嚇 ，exertional heat stroke。咁呢個咧係真係常見而危險嘅。咁如果你去到中暑咧，就唔止頭先講嗰啲熱衰竭嘅病徵噶啦，佢會添加埋咧腦中枢神經嘅病徵，譬如開始咧有啲胡言亂語啊，突然間行。为好异常、好怪啊、好乱啊咁啊！另外有啲人甚至乎昏迷或者系抽筋，嗰、那个抽筋就唔系头先讲肌肉嗰啲小腿抽筋，直头系真系脑阳简症嗰种啊，发羊吊嘅抽筋。咁嗰个咧就真系真系中暑嚟嘅，咁啊会有埋啲中暑神经病症。咁另外咧有一个好传统性咧，譬如就系喺一啲室内度吓，咁就佢唔喐动嘅啲老人家或者小朋友，但系可能另外一个例子就
2: 系、
0: 是、譬如可能困咗个车度咯，
2: 下
0: 个车又冇开，下个小朋友又唔知。点解而我哋运咗一个校巴或者系一个小私家车度，个小朋友冇走出嚟，咁嗰啲里边可能50-60°C嘅温度咁高啦，晒住太阳啦，咁变咗嗰啲系热到咧，负荷唔到咧，都系会出现一个典型性嘅中暑嘅。
1: 系，咁但系我想问咧，嗱，头先你就系话热伤害有唔同嘅程度啦，去到中暑咧，头先就系听落，哇，劲危险啦，同埋相对系少见啲嘅都系，咁啊，但系去到中暑之前，系咪会系？有經歷過曬熱痉挛啊、昏厥啊、衰竭啊，然之後先去到中暑嘅嗰一步嘅咧。
0: 我諗咧，如果真正嗰個光譜上嘅分野就係、是、有，我諗最輕就係、是、係開始就係頭先講熱衰竭嗰啲咧，開始有少少口乾啊、好疲累、好乏力啊，突然間又出好多汗咁咯。譬如有啲人真係咧體能唔好嘅，又跟朋友一齊行山，或者可能突然間練跑步，咁發覺咧有一個人越嚟越墮後啦，又出好多汗啊，面青唇白，嗰個就其實已经系开始出现紧个热衰竭嘅前奏，咁但系热衰竭同埋头先讲嗰啲咧，突然间诶企得好耐啊，突然间晕咗喺度，嗰啲嗰个系一个唔同嘅光谱嚟嘅，但系主要真正光谱系嗰个系热衰竭先咯。咁但系如果你又发觉佢又夹硬继续跑步啊，流好多汗又冇人理佢啊，突然间佢晕低咗。跟住之後咧，開始又唔飲水咧，跟住開始陷入埋昏迷咧，就變咗由熱衰竭演變成中暑咯。
2: 嗯，但係咧，有時我想問一下咧，劉醫生就係、是、啊頭先幾個嘅病徵咧，其實都有講到話，因為佢飲唔夠水啦，又或者係補嗰啲電解質補得唔夠啦。咁、我哋嘅人體係咪假設我哋無論去打波又好，去行山又好，我飲夠水，我補夠嘢，係咪嗰個即係危險就會排解到嘅咧？其實？
0: 咁如果係話咧，反而就我哋要計翻有啲咩嘢成因會特別咁先咯。譬如你話，就算你飲夠水咧，但係可能咧個身體都係散唔到熱。

0: 譬如舉例咧，消防員啦，咁消防員要去救火嗰陣時候，佢飲夠水啊，但係佢著住件咧好厚嘅保護衣，咁佢一樣都係有汗出啦，但係都係揮發唔到熱力咯。咁或者係可能咧嗰頭出汗，但係原來地盤工人佢喺户外裏邊咧接受一個好強烈嘅紫外線啊陽光咧，不斷咁吸翻熱嘅，咁變咗就係都係令到嗰個身體咧，即係嗰個入嘅熱量同散熱嘅熱量都係制衡唔到嘅。
1: 咁所以即係嗱，當然我都明户外活動、户外工作嘅人咧特別高危啦。咁即係因為佢嗰個嘅真係散唔到個熱啊，唔關飲唔飲夠水事，即使飲夠水都可能會咁。咁但係仲會唔會有啲人咧，例如細蚊仔，佢都係好容易就好熱啦，咁樣成頭大汗啦，係咪先？咁老人家咧就係、是。冬天都穿好多衫啦，咁夏天亦都唔見得穿得少。咁老人家係咪都好容易即係會有呢一個嘅熱衰竭或者中暑？
0: 老人家咧係偏咧比較飲水少啊，觸動少咯。佢哋制熱嘅能力本身唔係好強，但係老人家同細路仔偏偏就係佢哋咧係嗰個傳統。嗰、那個中暑比較多，
1: 哦、
0: 即係佢唔需要喐，但係佢留喺一個好高熱嘅情嘅環境啦。譬如舉例啦，我都以前係做一個公立醫院嘅時候咧，咁、遇到啲老人家就佢慳錢，佢就喺個屋企度咧就冇開冷氣，咁間屋企就真係太熱太悶焗咧，咁有啲老人家真係淨喺屋企或者係住喺老人院度咧、都出現過中暑情況嘅。
1: 喺室內中暑。
0: 室內中暑咯，咁頭先講嗰個咧都係典型性嘅。中暑咧系可以喺室内噶，系唔一定喺户外噶。
1: 咁但系系佢哋同佢哋本身即系嗰啲生活习性有关，定系真系同佢哋一啲嘅身体嘅机能上面，佢感觉唔到自己需要有咁嘅调息，有冇关
0: 系
1: 嘅？
0: 有啊，有关系啊。譬如有啲咧，有啲人咧用紧一啲药物咧，咁当然老人家特别多啦。举例咧，譬如系一啲嘅心脏药去水丸嗰啲啦，咁去水丸咧，啲老人家如果系因为有心脏或者肾病嘅话咧，佢会比较容易啲脱水啦。本身个人都系偏脱水嘅，咁如果食嗰啲药就变咗佢出唔到汗咯。
1: 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刘医生倾下咧呢一个嘅热疾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地震，有本港旅行社说，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担心地震，决定不跟团到九州旅游，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说，今日有两个团，一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前往福冈。其中一个旅行团原本今日会去熊本，但已改往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的团队，将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的景点。香港足球盛会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中大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

0: 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人工智能發展樞紐。天氣方面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740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2,47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6点，升1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75仙6，升1.12仙2。腾讯控股465.8，升18.6。小米集团31.92，升2.66。盈富基金26.22，升4.2。中芯国际65.95，跌3.15。阿里巴巴113.4，升4。恒生中国企业88.56，升7。智谱1,009元，跌33元。美团92元，升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9。日經平均指數報61,434点，跌930点。港金报37,715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77美元，卖出4,043.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昌荣路咧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将军澳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同埋环澳路之间部分慢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翻工翻到麻木，
5: 见工见到心淡，
4: 请人请到头痕。
5: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4: 打工仔、
5: 管理层、
4: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

0: 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原子配。
2: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密码，藏在于光远跨越半世纪的学术历程里面。这位清华物理系出身的理论家，从延安的窑洞里研究供给制，到改革开放前夕推动理论突破，始终站在制度创新的前线。他同时身兼两种身份，既是体制内的战略设计者，又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拓荒者。而这一点令他的回忆录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面独特灵镜。
3: 在1978年那一场改变国运的会议之中，他记录低只进不出的闭门规则是怎样催生思想的涌现，描绘经济文件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敏感地带，展现出技术官僚中罕见的历史自觉。那一些被反复涂改的农业政策草案，其实是他推动生产力经济学的实战场。而关于商品经济的午夜激变，早已经预示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崩解。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领导之一，他最独特的贡献在于将学术的火种转化为制度的基因。他主导的按劳分配大讨论，静悄悄地松动了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锁链。他倡导技术经济学，为科学的春天注入了更务实可用的精神。
2: 这部回忆录最珍贵的地方在于，他揭示了改革不是线性推进，而是充满着曲折和突破。当我们惊叹深圳速度之际，这本书提醒我们回头去重温那些在理论尚未被开发的土地上尝试着去栽种苹果树的岁月。每一个经济概念的突破，都是学理勇气和政治智慧之间精密的平衡产物。从延安时期的供给制研究，到新时代对消费理论的建构，这位经济哲学家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微观史。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作者于光远，由天地图书出版。
4: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翻嚟最后一节嘅精灵一点，继续同大家认识热疾病，有刘启基医生急症科专科医生同大家讲解嘅。刘医生你好，
1: 哦，你哋好。
0: 系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啱啱就讲到咧，就系话哦，部分人食咗啲药咧，可能会影响到嗰个嘅身体调节体温嘅功能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就可能容易啲，或者系个中暑嘅或者热衰竭嘅风险又会大咗。可唔可以同我哋快讲一讲，有啲咩药物咧？其实可能听众们啊，有食紧嘅，特别咧喺呢一个夏日啦，都要注意一下咧。
1: 咁如果頭先啱講過就去水丸啦、嗯、醫心臟嗰啲啦，咁去水丸令到人會乾燥咯。咁另外一啲血壓丸咧，尤其是譬如 beta 嗰啲咧，嗰啲係叫做月型嘅其實佢同個腎上腺素嗰啲有啲干擾嘅。咁、哦、佢令到個心臟咧唔能夠跳動好快咧，咁令到佢譬如你話我哋中暑嘅時候咧，個心跳會快，想提高翻個血壓，佢提高唔到，佢容易暈咯，血壓容易低咯。咁、嗯、另外咧，譬如係有啲叫抗膽鹼，咁抗膽鹼其實即係大家好簡單咁講，就係嗰啲咧抗敏感藥啊、收鼻水藥啊，或者係啲止腸胃炎嘅止肚痛藥，因為嗰啲咧會咧令到咧啲皮膚咧係少啲汗。比较乾身啲嘅吓，咁令到咧就少咗汗挥发咗，咁变咗影响咗我哋嗰个散热。咁另外啲譬如系一啲嘅精神科药，譬如系一啲血清素啊，或者系嗰啲抗思觉失调嗰啲咧，咁亦都令到个身体咧可能热量高咗吓，产生热量高咗，或者系都令到个身体个容挥发热力差咗咯，同埋毒品咯、兴奋剂嗰啲咯吓，咁或者系有啲系譬如 ADHD 啦吓，即系佢专注力不足嘅人士咧，用紧一啲专注力药咧，咁佢都会令到个新陈代谢快咗个。產生熱量多了。

0: 外咧，至於著衫上咧，如果係盡可能咧，可以係著翻呢啲好好薄啊、好通爽啊、淺色啦、白啊、黃啊嗰啲啦，咁同埋鬆身嘅衣服咧，係幫助散熱嘅。咁另外至於你話啲人咧真係跑步咧，盡可能就係每15分鐘、20分鐘咧，就起碼都飲到一杯水咯。咁譬如你話如果講緊真係夏天好熱嘅時候咧，咁啊一個鐘頭，如果你假設15分鐘飲一杯咧，差唔多其實可以接近飲到800至1000毫升嘅水分嘅，咁亦都可以起碼確定你係夠水分先咯，咁亦都未至於話飲得水過量而水中毒咯。
1: 係，Sonia， 你以前做運動員嗰陣時有冇咁樣飲水法咧？
2: 有啊，已經狂飲噶啦，但係都有試過即係熱衰竭嗰啲狀況出現啦，都成日即係可能因為天氣真係太熱啦，所以咧趁呢個機會我都想問下劉醫生就係、如果我哋有時真係明明都飲咗水，都好似飲得好夠啦，但係都好熱嘅時候，譬如運動員好中意話啊，我哋浸下啲冰水浴啦，咁好似幾好喎，可以降温喎。咁但係啊，有時又話唔得嘅喎，你嗰啲表面嘅血管咧一收縮曬咧，啲熱就 trap 咗喺入邊㗎啦。咁究竟邊個先啱咧？
0: 我哋如果真係以咧40度、41度以上嗰個熱中暑咧，我哋平時治療方案咧，又真係會係浸凍水咯，有啲特別嘅袋啦，或者我哋舊式傳統嘅，譬如係啲冰袋咧放喺個腋下、個腹股溝，即係大髀罅啦，同埋個頸部咧係幫助散熱嘅。但係要注意就係咧，有時咧太凍嘅，譬如真係浸冰水咧，有時令到咧啲皮膚嘅血管收縮咗咧，咁反而你浸皮係好凍，但係咧就唔能夠有血液循環。去將個身體內核心嘅地方啲血就去翻皮膚咧，變咗就係影響咗嗰個散熱，甚至乎你話凍得好緊要咧，你如果係我哋處理中暑，儘量就避開，就令到個患者唔會打冷震。因為打冷震咧，你個肌肉係咁製造緊熱量咧，其實係會減低
1: 增加個體温咯，
0: 增加翻個體温咯，所以阻礙咗我哋降温個功能。咁當然你話去到救急嘅時候咧，真係如果個患者打冷震又要醫中暑嘅時候，有啲係要用一啲肌肉嘅放鬆藥嘅。令到佢咧唔俾佢打冷震。
1: 咁即系如果系咁，系去到咁样治疗，就系要注射啲药物啊，等佢即时咩？
0: 即系如果院内嘅时候咁咯。但系至于院外嘅时候，譬如你话真系可能阿 Sonia 讲嘅嗰啲咧，譬如运动员好想散热啦，咁另外都系吹风扇啦，系饮多啲水啦，咁散热啦，咁啊甚至乎有阵时淋下水落个身度，其实敷下淋下个头啊颈啊咁，其实都帮助散热嘅。
1: 哦，即系其实咧，因为而家好兴咧，因为我仔咧都成日户外跑步啦，系啦。即我都覺得哇，酷熱天嘅警告，仲點解可以跑到個半鐘啊？上嗰啲跑班，咁咧就會敷住啲冰巾啊，喺條頸嗰度咁樣。其實呢啲會唔會係都叫做借助啲外力咧？喺即使哦，你有啲不能避免嘅情況下，你一定要曬住嘅話，其實呢啲係可以幫到自己去散熱，其實係好方法咧。咁
0: 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咯。但係就如果冰巾啊嗰啲涼住條頸咧，又好似又唔可以令到全身可以散熱咯。咁所以都係衣服啦，運動員啱嘅衣服。頭先講你要薄啊，要透氣啊，最好就唔好太過黑色嗰啲吸熱嘅。咁另外再加水分一定要啦。咁都係呢啲最基本嘅
1: 嘢，
2: 但我都有試過咧，有一次就係可能去到比賽啦，咁啊，跟住已經係眼都有蒙啊，又想作嘔啊嗰種噶啦，即係可能飲啖水都開始唔係好想啊，
1: 即係會唔想飲水你嗰陣時，
2: 即係有少少有作嘔嘅感覺啦。咁但係我哋自己即係仲清醒嘅時候就可以控制飲唔飲水啦。如果真係好嚴重嘅時候，即係個人都暈暈地，其實我哋俾唔俾水去飲好
0: 咧？我諗咧暈就睇下去唔去到清醒啦。如果係咧，我哋講緊咧仲係清醒啊，冇抽筋昏迷嘅時候咧，嗰個狀態咧就係仲係熱衰竭嚟嘅。咁而衰竭咧，其實清醒或盡量都係即刻停低運動嚇，要靜止，要避曬陽光同埋飲水嘅。咁但係如果去到 heat stroke 咧，真係熱中暑嘅情況底下咧，你昏迷咗或者發緊羊吊咧，其實你夾硬灌水咧，佢第一就係飲唔到先啦嚇，佢會灼親啦，佢會落氣管度令到吸入性嘅肺炎啦，或者窒息而死啦。咁所以係越幫越忙咯。咁啊喺嗰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就反而建議就係帶去翻一啲陰涼地方。即刻除咗啲衫吓，敷一敷啲冻水啊、冰水啊，淋一淋个身啊，整湿嗰啲衫先咯吓，或者系跟住之后再或者加埋吹风扇吓，几管齐下。咁如果个患者开始低翻少少，可能醒翻啲，先至考虑俾水饮咯。咁但系多情况系一定要打999噶啦，要住噶，因为好多时咧开始可能有机会惊佢咧会唔会伤到个脑啊、伤到心脏啊、肾啊嗰啲咁咧，心肝脾肺肾可以灼伤噶，可以多重器官衰竭嘅，如果去到中暑嘅话，

0: 咁所以即係奉勸就係，就算醒翻少少，或者可能就唔係話就咁處理完，就冇當冇事發生咯。
1: 係，因為其實咁樣都幾驚喎嗱，因為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中暑咧，當然睇嗰個嘅人做緊嘅係乜嘢嘅活動，佢嘅環境係啲乜嘢嘢啦。可能地盤工作者佢本身喺嗰個地方都即係工作嘅環境好似哇好難去。搬翻佢出嚟啊，咁樣又或者啲人行山啊，其實夏天好多呢啲咁嘅意外啦。行山嘅時候，荒山野嶺，即係霎時間就係你眼望我眼噶咯，係唔知點樣做好嘅會係，即係都係最快嘅方法就係搬佢去陰涼嘅地方，解開佢啲衫，咁樣就要等救援人員嚟噶咯，
2: 定
1: 係
2: 行唔行翻落嚟咧？會唔會有人咦補翻少水啊？好似 O K 行翻落嚟，會再中暑咧？
0: 我覺得呢個好實戰嘅問題，但我諗都係，如果你真係仲有礦泉水嗰啲咧，就即刻淋落去個衫啊，淋落個身度咯，咁跟住幫佢配下涼咯，咁將佢除咗啲衫先咯。咁另外當然啦，要注意就係你放低佢個地下熱唔熱先。如果地下好熱嘅話，佢就吸熱噶啦。
1: 又
0: 係
1: 喎。都好难做喎、啊、咁，但系总之就系咧，大家可能喺户外活动啦，或者觉得自己一定系会喺啲好热嘅环境嗰度咧，要逗留一段时间嘅话咧，其实真系要饮多啲水咯。咁但系咧嗱，真系要饮多啲水，去到饮水咧，其实应该都系另一种艺术嚟嘅，即系饮几多为之够啦，或者系少得就又唔得，太多其实又唔好嘅、啊，刘医生。
0: 系啊，咁譬如咧，我以前都有啲节目都曾经讲过水中毒啦，咁啊，咁一般人咧，一日系饮最，如果可以去水中毒咧，以摊长嚟计就系20公升咯，好多噶，正常人饮2公升到嘅，
1: 系咯，
0: 系啦，
1: 咁20公升，
0: 如果唔出汗嘅话，系应该系每kg 公斤係30毫升嘅，即係其實我哋飲2000cc， 即係2公升係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去到做運動咧，完全就唔係嗰條數啦。你吹好多汗，其實要飲好多水嘅。咁、理論上就其實大概一個鐘內咧，如果吹好多汗，你跑步跑山嗰啲啦啲咧，其實我諗一小時咧係飲一公升之內係可以嘅。系啦，即系1000cc， 咁7000cc 即系等于大概4杯水咯。头先啱讲过就系话，每15至20分钟饮一杯水，一杯水大概200至250毫升啦，即系大概一个钟头饮3至4杯咯，系安全。但系如果你饮到多过1400毫升咧，即系可能饮6杯水啊，嗰啲咧系有机会水中毒噶啦，
1: 系啊，
0: 吸得太稀咯，到回时令到你个血钠啊 ，sodium 太低咯。
1: 反而系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大热天时咧，都仲有好多跑友咧，继续会跑街啊、跑山啊咁样，但我又唔觉得佢有带咁多水喺身啦。同埋有时候我啲跑友咧就会话、哦、如果觉得即系跑到咁上下咧，觉得辛苦唔舒服啊，定系点咧，要食啲盐糖啊咁样，系啦。咁嗰啲其实个功效又系啲咩嚟噶咧？
0: 其实就我哋就唔系好建议话食啲盐饼啊、盐糖嗰啲，因为咧惊就系、是、理论上其实你两样都缺乏嘅，系水同 sodium 钠啊，嗰啲都系缺乏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净系如果饮，如果水唔够，你入食翻呢啲盐饼咧，变咗就系水唔够，但系钠啊可能推高咗咧，到时都系会吸水噶嘛，有盐就会利尿噶啦，咁到时都系影响咗个身体嗰个平衡。所以我建议就系一般咧饮够水，但系你均衡饮食嘅话，理论上水都够，但系当然。而家坊間都好多一啲嘅運動飲品咧，佢有水亦都有鈉咧，有糖分喺度，咁亦都適宜嘅。咁啊，其實運動飲品係可以嘅。咁但係至於某啲品牌咧，我哋唔會直接講咯。但係有啲佢牽涉埋有啲咖啡因喺度嘅。咁咖啡因嗰啲咧叫提神或者刺激性飲品咧，我哋希望想提神令你增加嗰個運動嘅專注，我哋就唔係好建議，因為咧咖啡因同其他就算酒精類嗰啲咧都係會利尿、甚至乎令到你咖啡因有刺激嗰個身體嗰個新陳代謝會快咗，甚至乎會增加熱量添，所以咧會都會增加咗你中暑或者脫水嘅風險。
2: 咁同埋我諗即係喺嗰個飲水就唔係淨係運動嗰陣時先飲啦，最好即係之前都飲少少有啲儲備出下汗咁啦。咁但係咧即係頭先。即係劉醫生講咗話，我哋盡量即係唔好去咁熱嘅地方啦。如果真係就補翻啲水啊，或者到時即係點樣處理啦。我反而有興趣知道咧，即係喺醫院嗰度咧，咁又點樣補水法嘅咧？即係或者嗰個補嘅程度啊，同埋有冇啲情況真係會好危急嘅？因為成日聽我頭先講話嗰啲器官都會灼傷嘅，咁點樣幫佢哋降温嘅咧？
0: 其實通常咧就我哋都會頭先講嗰啲咧，係譬如會有啲嘅冰袋啊，咁即係你行山其實係好少有冰噶嘛，
1: 嚇、
0: 除非你釣魚嗰啲咧有個冰箱嘅啫。咁通常真係喺醫院度可以有冰啦。咁有啲好大嘅個袋笠住佢，可能沖即係浸一啲就凍水啦。咁另外咁喺救急房仲

0: 有啲大風扇啊，將佢灑水啊，整濕曬佢個皮膚啊，咁另外除曬嗰啲衫咁咯。咁另外咧，其實釣鹽水係好緊要嘅，嚇，即係始終佢個患者係脱咗水而個，又當時可能中咗暑唔係好清醒咧，咁釣鹽水即係叫輸液啦，係好需要。咁另外仲有好多嗰啲驗血咯，因為咧，譬如有啲係已經係腎衰竭啊，有啲可能咧個全身熱力好高，個心酵素啊，嗰啲我哋叫環紋肌咯，嗰啲手腳嗰啲肌肉咧，全部都有啲灼傷嘅情況咧。咁嗰啲肌肉酵素高會有環紋肌溶解症，會腎中毒，又要驗翻腎功能啊，有機會肝炎啦，嚇，又要驗肝酵素啦。咁有啲可能根本嘅心臟個肌肉酵素都會高嘅，可能驚激發咗啲心肌炎或心臟病，咁咪都要有心。咁基本上又要睇翻曬成個人咯，同埋佢又暈咗會冚傷個頭啊，冇腦出血啊，咁樣又要照埋個腦部一啲腦掃描咯。咁大部分因為去到咁嚴重咧，多數有啲多重器官嘅受傷甚至乎衰竭咧，好多時係要入住深切治療嘅。咁所以呢個成個治療嘅套餐咧係要做曬，就唔係淨係補水。
1: 同我哋平時講小心中暑啊，你嗰啲即係好似完全唔同 level
2: 喎。係啊，即係好嚴重，同埋感覺上咧就係、即係都應該話唔係感覺上，係想像得到咧，係絕對要同時間競賽啦 ，check 曬身體唔同嘅器官啦、狀態啦，係咪一個嘅即係可以回到一個安全嘅水平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嗱，即係中暑去到咁嚴重啦，入到醫院，當然就係大家都盡力去拯救佢啦。好啦，咁啊。救得翻嚟啦！其實嗰個人咧係咪即係嗰啲器官咧，可能受到一定程度嘅損害之後，個手尾都可能會長噶啦。
0: 咁我就冇做深切治療嘅啦。咁通常就我以救急行先啦。咁通常啲患者，我所知就應該大部分可以安穩到嘅、反而咧最危險就係咧，即係一個人行山啊，一個人跑步咧，佢暈咗之後，佢又繼續曬。咁咧個體温咧又越嚟越高，咁喺座山度暈低咗，咁變咗係咧嗰個有機會係可能即係失咗蹤啦，救唔翻啊！即係嗰個死亡率咧喺院前係仲高過喺醫院之後出現併發症嘅。
1: 但係頭先提到就係話個心臟嘅問題啦，有啲人就話啊天氣好熱咧，其實個心臟負荷都會好緊要。其實點解個即係個關聯性會幾咁密切嘅咧？
0: 咁我後思上咧就有幾個成因啦，一來咧就有一個咧全身有啲發炎嘅情況咧，咁個發炎都會牽涉埋個心臟嘅發炎，嗰、那個叫咧全身性發炎反應症候群，SIRS 啦，咁啊嗰個包括埋會令到個心臟都受傷。另外咧，你脱水嘅時候咧，我哋個心臟咧係要靠水分、要靠血去泵血俾其他器官，但係亦都有一條小血管咧由大動脈去翻自己俾自己冠狀血管嘅，咁變咗其實你水分唔夠，其實會俾翻血液自己嘅心臟，其實都唔夠。咁、另外運動得太勁，咁啊太嚴重嘅話咧，咁個心臟都負荷係好重，咁樣心肌係會受傷。另外一種咧，我啱啱近一兩年先至知道叫咧，即係叫鐵依賴性嘅脂質活性氧化，佢會咧係個鐵質喺啲心臟細胞裏面咧，佢當佢好即係叫中暑嘅時候咧，佢會氧化埋嗰個心嘅細胞，咁、變咗類似一個自我嘅傷害咯。咁呢幾個成因會令到個心臟發炎同個創傷
2: 嘅。咁、如果係咁咧，即係其實香港有心臟毛病嘅人都唔少啦。咁喺大熱天時或者係呢高温環境下嘅活動咧，其實對於呢一班人嗰個嘅情況，可能特別又會推高佢哋有機會有中暑等等嘅風險嘅喎。
0: 係啊，咁變咗就係因為佢要泵咁快，咁我又唔可以話喺呢度咧講話會引發咗個冠狀動脈閉塞心臟病。但如果佢本身係心臟病，又要食去水丸啊，又要食一啲咧減慢心跳嘅心臟藥啊，保護佢預防第時心臟發病發啦。咁另外有啲又要降血壓藥咧，咁種種構成其實佢哋都係相對比容易高危引起熱衰竭或者熱中暑。
1: 但係咧就係頭先我哋都講，因為夏天咧。因為放暑假啦，咁其實可能除咗即係我哋要留意老人家之外，小朋友方面咧，我哋點樣去知道一隻即係跳跳扎嘅小朋友佢究竟係咪即係中暑咧？因為有講過佢哋可能因為個身體嗰啲皮膚個面積散熱又唔夠我哋大人咁好啦，咁我哋又即係暑假點樣留意下佢哋咧？
0: 咁呢個咧就好似平時實際我哋做前線就比較少遇到，雖然咧即係文獻記載就話小朋友都多，不過咧如果有細路仔咧有陣時著好多衫啊，咁佢喺室內就好焗啊，咁佢室內好焗之外，佢又跳跳扎扎啊，運動量好高咧，咁如果發覺真係小朋友好多汗嘅，就小心啲咯，快啲提佢飲翻多啲水咯。咁但係你話去到好暈嘅，我諗反而咧就係嗰啲外國咧容易咧放到意外地放咗個細路仔啊，或者個細路仔瞓著嗰覺喺校巴度唔識落。 落車嗰啲咧，跟住有個校巴司機又

0: 發現有個細路仔，嗰啲係好危險啊！咁嗰啲就我諗係最擔心嗰啲好疏忽嘅意外咯。
1: 明白啊！最後啦，即係剩翻分零鐘嘅時間啦，想問一下劉醫生咧，嗱咁頭先都話即係中暑咧，有機會都會嚟得好急啦，但係自我嘅意識咧，必須要即係警覺啊，留意自己身體嘅狀況。喺真係中暑或者熱衰竭之前咧，自己會有啲咩嘅感覺啦？或者係提醒大家有啲咩症狀會出現，留意自己或者留意身邊人咧，去避免有啲咁嚴重嘅一啲熱嘅中暑嘅情況啦。
0: 我諗起碼咧要留意住係最早期前期就係熱衰竭嗰啲咧，即係譬如開始頭痛啊、頭暈啊、嘔啊，又出好多汗咧，嗰個狀態咧就小心啲，快啲停低同埋飲水咯。咁但係至於你話，咁有啲人咧可能有個迷思就係究竟呢個係中暑，定係可能係中風，定係可能咧係吸咗毒有啲毒性反應嚇，定話可能咧根本有其他嘅疾病嚇咁，咁啊變咗咧我哋都建議就係有陣時太複雜嘅情況底下咧，都係及早求醫咯，嚇起碼咧等醫護人員咧幫咗你先，譬如原來可能最後就係血糖低，原來你以為昏迷咗中暑，咁變咗係需要喺院內有一作一定嘅檢查去醫治嘅。
1: 係啊，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劉醫生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咧。即係有關嘅熱疾病啊，無論係即係熱衰竭啦，定係中暑最嚴重咧，就大家都係要小心避免啦。今日好多謝劉醫生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0: 好，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接田烟通的日本制子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又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稅務方面已經有條例及框架處理，因此將來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資時需要為某些企業提供特別稅務優惠，都會按有關稅務條例框架處理。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賦能千行百業，特區政府發布首個5年規劃諮詢文件，亦提出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加快 AI 科研成果轉化和應用場景開發。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說，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業為具生智能技術在香港更廣泛應用提供條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園區未來在人工智能方面將會是兵家必爭之地。孫東認為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打造國際化的數據樞紐算力平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的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5点，升咗444点，总成交金额2,6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1.9跌咗6.12；南方恒生科技4.76仙6升咗1.2仙2；腾讯控股466.8升19.6；小米集团31.94升2.68。盈富基金26.24升4.4，中芯国际66.55跌2.55， 阿里巴巴113.7升过七，恒生中国企业88.7升1.84，智普1016跌咗26，美团92.15升咗1.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8。澳元5.457，加元5.565，新西兰元4.543，欧元8.9374，每百日元兑港元4.7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跌咗930。港金报37790，比上日收市跌咗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47美元。卖出4044.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元和路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大涌桥路。咁仲有之前咧葵涌嘅昌荣路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咧，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会场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

0: 有未来。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论坛。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色无限，
3: 蓝色，
2: 色无限，
1: 蓝地球。塞车真系令人好烦厌噶，舒缓塞车情况，各地政府部门都有唔同嘅方法。美国纽约市就喺2025年开始实施塞车费，即系车辆进入中央商业区嘅时候要付费。繁忙时段就贵啲，不过即使系非繁忙时段都唔系免费嘅，以减少区内嘅车流量。收费制度实施咗一年，当地各部门检视措施嘅成效，发现收费之后市中心车流量明显少咗，喺卫星地图都唔再见到到处都系深红色嘅塞车路段。市内嘅巴士行车速度爽咗，每日坐公共交通工具嘅人多咗几十万人次。仲有啊，路面交通意外少咗，踩单车嘅人多咗，连空气都清新咗啊！当大家以为措施推行得好顺利啊，总会有人企出嚟反对嘅，而反对嘅咧就系美国特朗普政府啊。美国运输部入禀法院，要求撤销塞车费，理由系咁样会增加小企业嘅负担。不过初审判决已经败诉咗，特朗普政府正系进行上诉，最终结果会系点啊？大家拭目以待啦。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报个时啊，哥仔，
4: 我嚟先系咪啊？
3: 系呀，
4: 而家系晏昼嘅三点十一分啊，系28度，室内温度28度，同埋相对湿度系90%，正唔正确啊？
3: 正确。
4: 我琴日翻去听咗节目3次，
3: 系嘛？
4: 然之后务求今日做到呢、這
3: 个。哦，其实你都系，诶、哎，有冇揿五星星啊？
4: 有，因为你提咗噶嘛，喺社交平台，
3: 系啦、
4: 啊，所以我觉得做完之后，我今日可以收工噶啦、啊，完成咗啦嘛。
3: 哦，好啦，拜拜，
4: 拜拜，
3: 系各位亲爱听众，拜拜。
4: 系啦。
3: 真系好忙，同平时一样啊，唔系啊，比平时更忙。
4: 我见你招呼朋友啊，头先好开心啊。
3: 系啦，唔知道大家头先有冇听到啊？唔系，我唔应该叫一台嘅听众听噶啊！你哋重温啦，听翻重温咧，就系头先啊，咩嘢 Hong Kong 李志光咧，有一把好熟悉嘅声音出现咗。
4: 除咗李志光之外，
3: 系啦，咁我同阿陈浩源咧就喺度等紧，准备入直播室嘅时候咧，咁咧突然间咧二台个门咧就开咗，
4: 嗯，
3: 咁我打开咗嗰道门之后咧。跟住就突然之间有一把声，吓吓吓咁样行出嚟，好熟，有一拧住面望，姓刘噶，系寻日讲完佢，我哋
4: 前日伟大嗰个嘛，
3: 哦系啊，
4: 伟大嗰个嘛，前日阿 V 喺度嘅时候嘛，
3: 寻日都有讲，
4: 做咩日日都讲人哋啊？
3: 唔系，寻日咪话佢个女
4: 啊，系系系
3: 个发达嗰个，
4: 做咩日日都系？你系咪好挂住旧节目啊？
3: 唔系，其实我心里面系一路都系挥之不去，系啊，
4: 放唔低。
3: 但系刘生头先咧同佢个剧嘅一班演员讲咧，话同我咧已经系拆咗火，好唔妥咁样。
4: 但佢又同時間問你佢個樣得唔得？即係佢問一個反咗面嘅人，佢個樣得唔得？咁佢期待攞到一個咩嘅答案咧？
3: 係，我哋講呢樣嘢就啱啦，因為咧有好多聽眾咧，可能心裏面都有個疑竇啊，
4: 係
3: 就係、是、究竟我同阿劉偉恆係咪反咗面啊？不如你答啊！
4: 佢哋 friend 到不得了，又系嗰啲咧表面扮不和，然之后希望即系攞到啲回响。其实阿马德系 friend 到不得了嘅。
3: 哎，嗱呢啲咪假咯？你唔系你应该讲一句。佢哋真係不和噶，咁樣咧，咁大家就安樂噶啦。
4: 唔係，我諗住揾一集嚟特登講你同劉慧恆之間嘅關係，但係就唔諗住喺呢個禮拜，係啦，可能下個禮拜一或者禮拜二咧，大家敬請收聽。
3: 哦，好，係啦，咁啊，大家到時留意啦。聽完之後要點啊？要重温。
4: 冇錯。
3: 重温嗰陣要點啊？
4: 俾五星。
3: 好，跟住到我哋咯喎，我哋
4: 今日攞啲咩嚟講啊？
3: 講嗰啲叫咩？濕濕碎啊？
4: 濕濕碎。
3: 睇下呢個夠唔夠濕碎啊？
4: 係好啊。
3: 嚟啊！你啦。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捉棋。喺香港，我见过屋企楼下有阿伯捉棋，双碎我都系日日见到喺公园嗰度有阿伯捉棋。系因为我读中学。老师教我哋玩捉棋，捉棋嗰个人嚟话叫扎堆。陈海云，
6: 陈海云，陈海云，
5: 跟我讲一次，
6: 讲一次，讲一次。
5: 扎堆，
3: 请讲。
4: 扎堆。喂，其实
3: 咧，
4: 我有啲印尼嘅，我读书嘅时候已经有啲印尼华侨嘅同学，然之后咧，佢话佢哋个 R 音咧系条脷系可以震，我练咗半个期我都唔识，
3: 我练咗10年我都唔识，
4: 系咯，所以佢唔使叫，即系如果各大嘅听众啊，你哋即系如果系得嘅，
3: 系
4: 不妨留条声我哋嘅声，
3: 系
4: 俾我哋听下系咪，其实系容易定系我哋两个蠢啊？
3: 系，喂，因为咧我跟咗姐姐10年啦，我跟咗姐姐10年，
4: 系。
3: 但咧，佢间中我就会问佢：喂，呢啲点讲？呢啲点讲？一遇上呢只有 R 音嘅咧，真系唔得。佢哋啲脷咧好鬼犀利，咁样咧。
4: 你咪叫个姐姐咧震俾你睇下佢震几耐？我识啲 friend 可以震半分钟，即系30秒。震震个 R 音，佢尾音噶嘛，通常都系。
3: 几好玩。
4: 佢震好耐噶。
3: 今晚翻去试下。
4: 系啊。
3: 系啊，因为咧我就好衰嘅，即系有阵时姐姐咧，佢哋用印尼嘅文法套落去广东话嗰度用噶嘛，即系。我哋都系啦，我哋都系用香港嘅文法套落英文嗰度用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有阵时佢讲嗰啲嘢，即系譬如啲动词啊，嗰啲先后调转系啦。譬如搵手洗啲衫咧，佢就会讲洗手嘅，帮你洗手咁样吓。
4: 哦，即系手洗。
3: 系啦，
4: 系、okay,
3: 啦、
4: okay ，
3: 要手洗，但系佢就好啊，帮你洗手啊，咁你帮我洗手。
4: 咁然之后伸出对手俾佢，系咪？
3: 开头唔明嘅，咁但系你听惯咗，你就会知啦。咁、所以喺个过程里面咧，有阵时我又会即系成日笑佢啦，唔系即系玩嘅、就 覺得佢嘅發音唔標準，但係當我咁樣講嘅時候咧，佢就會將佢啲 R 音攞出嚟。咁我就
4: 佢就会电你啊，
3: 冇错，系啦，咁我就系啦，耷低头走咗去噶啦。
4: 喂，但系问翻先，头先佢个震嘟系咩嚟嘅？虽然我自己
3: 捉棋，捉棋，咦，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4: 系啊，佢叫我跟佢读
3: 咯，
4: 系咩嚟噶？
3: 捉棋嘅印尼话
4: 哦，哦，
3: 你头先又唔留心听啦，系啦，
4: 我挂住要抄佢嘅 R 音啊，我知道你会考我噶，我自己喺度思念紧。
3: 捉棋嘅印尼话就系炸嘟，
4: 点解今日要讲即系？如果大家咧听众有一路跟踪住我哋咧，其实我哋喺大概一个月前度啦，我哋就问过象棋大师啊周世杰啊 Jack 嘅访问啦，好好听嘅一个访问啦。咁而家当中咧，佢都有心情咁讲一句：，唉，其实而家真系唔够 AI 嚟、，AI 系练习对象嚟嘅。咁因为你可以千奇百怪、千变万化入晒落去佢度，然之后就等佢俾你。我嚟做一个练习对手，但系真系打佢唔赢。我哋咁当时我哋讲一个例子啊，喺十年前啊，2016年咧，咁啊有个 AI 叫 AlphaGo， 咁啊赢咗一个韩国嘅棋手啦。近日我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就见到一个新闻，韩国另一个围棋嘅即系又系世界冠军啦，一个棋手啦，终于喺一个大战里面咧以2-1。赢翻 AI，
3: 咁系咪都系个 AlphaGo 啊？定系另外一个？
4: 佢今次叫做 AI KataGo 啊？
3: 系咪即系先进啲啊？即系再
4: 系啊系啊系，因为 AlphaGo 已经冇用啦，即系佢已经冇再更新啦，就一路转一路转世代咯咁样。而棋手都唔同咗啦，棋手就系新真书啦，即系另一个即系而家当时得令嘅棋手啦。
3: 应该系金正俊啲 friend 啊嘛。
4: 系啦，即系轮椅无靠嘅狗品咁样啦，咁样咁。但系咧，当时咧，我睇到，我唔知阿勤你有咩感觉。但系咧，我作为运动员咧，当时我一睇到呢个消息咧，我系振臂高呼咗噶。
3: 哦，
4: 我睇到，我望住电话，
3: 大佬，
4: 终于赢咗 AI 啦！我个感觉咧，唔知你点谂？我个感觉就系、我哋真系俾 AI 恰咗咁多年，而家唔单止系即系棋界啦，咁样恰咗咁多年啦。咁然之后我哋文书界啦。即係或者創作界啦，甚至我哋喺咪後成日死啦，會唔會其實半年後坐喺度開咪嘅係 AI 唔係陳浩源同梁禮勤呢？
3: 係㗎，
4: 我哋都擔心緊呢件事。
3: 但係我都唔介意咧，如果佢係 AI， 但係咧佢買咗我把聲個 copyright。keep 住俾人工我嘅，咁我唔介意，我
4: 其實你係想不勞而獲啫，
3: 冇錯，
4: 你直接啲講出嚟咪得咯。嗱，你買咗我把聲，但我就收翻你120%嘅錢，
3: 又唔好，一人一半都得㗎啦。我
4: 係你好厚道喎，你個人，你好厚道喎，
3: 係啊。
4: 但我就哇真係。

0: 敷咗一啖冤屈气出嚟，因为好似俾佢虾咗好多年咁啦，即系大家而家系又即系赖佢，唔系又赖佢啊嘛，经济唔好又赖佢，乜嘢唔赖佢？咁咧，其实咧，我哋体育界咧，我哋成日都喺度谂，到底 AI 系我哋嘅朋友啊，定系我哋嘅敌人？你觉得咧？
1: 嗱，先回应咗之前嗰样嘢先。我觉得咧，大脑咧系一路都冇离开过我哋身边嘅，一直都存在。譬如我哋以前细个打机。
0: 嗯，
1: 街机又好，你自己屋企嗰啲游戏机都好啦，你永远同个电脑打咧，你个目标都系要赢个电脑。
0: 系，冇错。
1: 咁而你最后咧系可以赢到个电脑嘅，虽然可能历尽艰辛打咗好耐。
0: 系。
1: 咁我就觉得，其实一个游戏之所以好玩咧，并唔系强嘅一方永远压倒性嘅胜利啊，而系你令到大家可以 enjoy the game， 系有得玩个游戏先至好玩嘅。
0: 系咯，如果唔系，我玩之前明知输，
1: 冇错啦，
0: 有咩好玩？
1: 系啦，即系等于考试啫嘛。咁如果譬如我考试，你要譬如老师出题，你要出一啲我唔识嘅题目，有几难啫？
0: 系，
1: 但系你要出到一啲我又识，我又有嗰、那个即系有嗰个斗心继续啊呢条得。好，下一条我又识，跟住第三条我又识，一路咁样即系顺序咁样落去咧，嗰件事先可以推得好嘅。如果唔系咧，大家都唔会有兴趣继续喺呢件事上面努力噶嘛。咁所以我觉得一件事之所以好玩咧，系要玩到咯。咁以前咧，不嬲打机咧，大家嗱唔系一啲叫做好尖端嘅人先至可以赢到噶嘛。就算凡夫俗子，你只要努力咧，就总有机会系可以打爆机。
0: 只要你嘅时间投放够多，
1: 系啦，打爆机打赢大佬，又有啲攻略帮你手咁样嗰啲，咁你就会好开心，继续玩落去。咁如果譬如嚟到而家 AI 嘅呢个世代咧，咁我会觉得佢太强啊，有阵时系强到咧，好似只系某一撮。好少数嘅人先至可以尝试去挑战，仲唔一定得。
0: 系啊，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个 game 就唔够好玩咯。
0: 同埋咧，你都觉得好啱啊！以前咧就系我哋努力就可以赢到一个大佬啊嘛，就可以赢到 AI， 赢到电脑咁样啦。而家就佢令到你唔努力啊，开始佢太方便啦。
1: 系啦，
0: 然之后就令到你咧，咁上嗱头先我哋喺出边玩紧段片咧，有几多系 AI 嘢啊？好多啦，包括你录音录字啊，啲片佢自己辑合好啊，或者调好晒啲光啊，所有嘢都系佢教好晒俾你，你揿一个掣就搞掂晒，佢根本上养到你唔再努力，咁啊重点会分分钟连我一绝仔都冇埋。咁所以咧，我哋喺讨论过程，我哋成日啊，边个行业会俾人淘汰？咁咧，我哋运动员就成日好大声嘅。运动员咧唔会俾人淘汰嘅，冇人中意睇机械人踢波嘅，冇人中意睇机械人打羽毛球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应该运动咧，大家继续会，譬如啱啱世界杯，你唔会中意睇机械美斯，然之后射穿咗佛德国嘅龙门啊，和珍妮机械和珍妮个龙门噶嘛，因为所有嘢都计算好噶嘛，你觉得即系 AI 同运动系咪真系取替到咧？
1: 我谂呢样嘢就要睇。有几多人继续参与个运动，同埋睇运动嗰堆人咧，究竟佢哋会唔会即嗱？因为我哋系真人运动养大噶嘛，所以我哋咧就会好珍惜真人运动嗰样嘢。咁但系咁如果跟住而家出世嘅嗰班人，会唔会就系被养到系中意嗰一啲虚拟嘅运动多咧？如果系嘅话，可能佢会觉得真人运动唔 OK。嗱，点解会咁讲咧？话说咧，我就系属于。手画卡通年代嘅人嚟嘅，
0: 哦，
1: 即系咩叫手画卡通？你知唔知啊？
0: 讲一两套出嚟听下。
1: 即系例如系飘零燕嘅 friend 咧，
0: 我都问边睇过嘅。
1: 咁你可以上网睇嘅。
0: 哦，我咪就系问边就系上网睇咯。
1: 系啦，即嗰啲真系画出嚟嘅卡通，因为我觉得卡通就系卡通，即系等于嗰啲咩史乐狗啊嗰啲咧，嗰种花生嗰种漫画嗰只咧，咁佢真系卡通片嚟。咁但系慢慢咧进化到咧，你知而家有好多卡通片其实好真人噶嘛，画到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好似个人佢所有嘅 movement 咧都系同人一模一样嘅。
0: 人化咗嘅卡通
1: 系啦，嗰啲动作啊各样嘢都全部都系一个人嚟嘅。咁我初时咧，嗱，我其实比较上唔习惯，我唔系唔中意，我系唔习惯睇呢一只，因为我觉得睇卡通片其实系应该就系卡通片咯，卡通片就系嗰只咯。咁我就唔会话好 enjoy 睇嗰啲咧，画得好靓嗰啲啦。我以为人人都好似我咁谂噶，但系点知原来唔系。嗱，我哋又要订翻上去今晚嘅手下流程。其中一个主持系一哥咧，因为有一次我真系同佢讲过，佢咧有一次唔小即唔觉意咁样讲开咧，佢就话。佢 唔中意我睇嗰啲人手畫

0: 嘅卡通，
1: 哦，即系老夫佢咪唔中意睇咯，
0: 佢唔中噶，佢唔中意噶，唔中意嗰啲，系啊，佢话嗰啲好假，佢中意睇嘅就系嗰啲，因为佢成长嘅年代就系嗰啲好画到好真嗰只咧，咁，
1: 哦，
0: 所以佢就系嗰一样嘢养大嘅。
1: 阿一咁细个嘅咩？
0: 阿一卅岁松啲啦。
1: 哦，都系细我少少啫。
0: 系啊，1922年嘅好似系。
1: 哦，咁细我好多喎。
0: 系嘛？
1: 唔好意思啊，各位听众。系啦，
0: 系啊，咁样啦，咁所以真系每一个唔同年代嘅人，佢吸收啲乜嘢咧？其实佢就系嗰一样嘢咯。咁变咗
1: 都系
0: 变咗你譬如运动员，究竟第时会唔会有机械美斯就喺机械斯丹嘅教育之下咧，就成为咗一个好劲嘅人，即系永远啊，可以直到永远咁样咧。
1: 系，
0: 咁而又有人睇咧，即系会唔会有呢个咁嘅状况出现咧？我真系好难讲，我唔想咯。我只能够咁样讲，
1: 我自己都唔想啊。咁啊喺呢个世界杯期间，大家就好细心睇世界杯咧。其实琴晚咧，就因为都系喺我哋香港举行咗剑击嘅世界杯，咁我都有睇呢个花剑嘅即系团体赛。咁啊，我哋港队攞咗历史性攞咗银牌啦，掌声先。
0: 耶，
1: 好耶，咁样。咁呢个攞银牌嘅过程里边咧，我哋见到有得有失啦，我哋见到有运动员有。在计算不到的情况底下的开心，亦有在计算不到情况底下的失望啊、失败啊，然之后失败了又重新挑战。我想这些呢正正就是 AI 满足不到给观众啊，同埋俾所有人的一些所谓的不 expect 到，即是没有期望或者期望不到、期待不到的一些结果，就是这些起起跌跌啊，大家的惊喜啊，即是正如为什么佛德国0-0逼和了西班牙，大家会这么兴奋，然后他逼到阿根廷踢加时，大家会觉得，但如果是 AI 世代呢，大家应该是开波之前就计到的了。
0: 都是
1: 我预算好的。
0: 但是会不会呢 AI 第时叻到呢，可以将不同人的性格都注，即是 会为每一个机械人注入不同的性格。佢哋就係有喜怒哀樂，
1: 寫劇本
0: 係啦，有情緒高低起跌，即係同人係一樣嘅，或者係類近嘅，咁會唔會咧？
1: 但係如果佢長期係咁做咧，你喺腦裏邊就會寫咗佢個劇本咯。
0: 嗯，哇！呢、這個問題我覺得真係好沒完沒了地，大即係大把討論空間，因為咧，當你每一日瞓醒覺嘅時候，你就會發現 AI 又叻。多一浸，而嗰一浸咧，你系十世都追唔到，呢个系好得人惊嘅。我记得咧，有人咧开始同我讲，佢唔记得啲字点写，因为多数都系用语音。
1: 语音，
0: 呢个都系我觉得有啲可惜嘅地方，
1: 同埋一个退化。

0: 上次其实我哋访问啊
1: Juliana，
0: 周世杰嘅时候咧，我已经想播呢首歌噶啦，摆唔到落去。而家听翻有王菲嘅《棋子》，转头翻嚟咧，
1: 有我哋嘅纺织科技大人啊 Juliana 林晓莹啊，
0: 系啦，咁啊一阵间咧就系、Juliana 最后一集嘅访问，系啦，大家记住留意，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话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瞓唔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仲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捷田烟通的日本制造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3点，升咗452点，总成交金额28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咗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咗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58，跌咗5.44。南方恒生科技4.76仙4，升咗1.2。腾讯控股466.8，升咗19.6。小米集团31.88，升2.6。盈富基金26.26，升4.6。中芯国际67.05，跌咗2.05。阿里巴巴113.8，升咗0.8。恒生中国企业88.66，升咗0.8。美团92元，升咗0.7，智谱1034元，跌咗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61，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930点。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5.57美元，賣出4046.27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咧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中环嘅花园道咧，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咧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车龙分别排到爱都大厦和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就是由于中环花园道路面有油渍，影响到花园道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和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车龙现时断断续续排到去柯士甸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2: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1: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2: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0: 职场发挥等你开个。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5: 梁礼勤、
6: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5: 纺织科技达人 Juliana 林晓莹。
7: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日啦。琴日我哋好精彩，我哋琴日埋尾嘅时候咧，讲起即系疫情嘅事情。但系咧，揾嚟嘅嘉宾啊 ，Juliana 同你讲，疫情嘅时候我工厂零感染，
5: 是啊、真系好犀利。因为佢哋用嘅嗰种方法咧，系我觉得系一个大爱嘅方法，即系唔系净系话咁我整咗呢啲嘢出嚟，系咪啲口罩有成本噶嘛？我冇理由派晒俾我啲员工嘅所有屋企人噶嘛？但系佢就系咁样做，而正正就系因为咁，所以先至令到自己个工厂系继续运作零感染。
8: 当时呢你见到香港嗰个环境，啲老人家都流眼泪喺个电视度。咁傻嘅咩，我做厂㗎嘛，边识做 brand 啫，讲真。但係我有啲当时啦，叫做20几年嘅呢个 R&D 已经成熟咗。我觉得我唔拎出嚟去救人呢唔啱囉。咁其实係嗰班老人家喺电视嗰度嗰个画面，令到我觉得排通宵去买啲一次性嘅口罩，戴一日抌一日。咁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呢？咁同時地我就喺度諗，你幫人哋，你自己員工唔係應該要先被照顧咩？咁所以咁我哋生產力都強嘅，好快地我哋就即刻先保護咗自己員工。嗱，當時我嘅證書已經好誇張㗎啦，拆乜就殺乜。
5: 系
8: 啦，简单讲，
7: 啲菌见到你就惊啦，总之就
8: 病毒加菌啦。嗱，咁咧可能坊间好多人讲菌嘅，但系当时系病毒，
7: 系冇错，
8: 病毒系致命嘅。咁所以我哋嘅研发亦都系以最短时间将病毒杀灭啦。我当时就问自己，有证书够唔够？咁你哋话完美主义嘅翻译就系我好听啲嘅说法嚟到，其实我
7: 错嚟啦。
8: 咁我就觉得如果人都系得嘅，咁呢个先至系一个真嘅事咯。
7: 系，
8: 我好成日中意寻求真相。所以当时就谂都唔谂就做咗呢一样嘢咯。
5: 我突然间谂起两个字叫前线啊，即系我哋嘅认知当中，譬如啊边啲人系喺一个叫做疫情底下嘅前线咧，我哋会觉得哦。医护人员啊，又或者系一啲清洁嗰个岗位嘅朋友，
7: 照顾人员啦、
5: 啊。但系咧，整口罩嘅嗰班员工，都系因为如果唔系佢哋整嘅话，我哋得唔到保护，
7: 冇嘢用啊。
5: 系啊，佢哋都系前线，所以佢哋都要有一个健康嘅身体先可以做到嘢、啊。
8: 不过你讲得好啱，当时记唔记得有一段时间就话医院唔够物资就好紧张啦，
7: 冇错。
8: 跟住就话老人院唔够物资就大家好多人涌去捐啦。其实你啱啱讲得好啱啊，勤就系、是、有一班人咧。我哋都默默地去支持佢哋，就係、是、清潔嘅工人
5: 嘅、同事，係
8: 公廁同埋垃圾站。咁、我哋當時攜手同一個本地嘅慈善團體啦，年青人啦、一路去派我哋嘅可重用口罩嘅、其實嗰啲公司或者俾佢嘅資源，可能都係得一隻一次性口罩，但係佢哋日日面對呼吸緊，都係嗰啲最肮脏最多菌嘅地方咯。我哋其實唔係一啲。好想淨係攞個表面嘅去買廣告嘅做法，反而我哋想實實在在地，哪怕你有一個20几年嘅科技，你想真真正正喺實際場景度幫到人咯。咁呢樣嘢係難嘅，但係唔係咁做，你點夠膽去叫人哋去信任你呢？
7: 係。嗱，頭先 Juliana 嚟講過咧，去過好多大大小小嘅實驗室。唔同國家嘅實驗室，唔單止連細菌鏡咗，連病毒見到你都掉頭走啦，即係做到。我知道後尾咧更加犀利就係你同咗聯合國有一個合作啊。其實咧，我哋呢啲 凡夫俗子咧，聽到聯合國呢三個字，我就覺得好勁啦。即係聯合國不嬲，我同我哋嘅關係就係冇關係，即係唔關我哋事。
5: 你係睇電視新聞嘅時候先至會見到，係啊。
7: 咁邊個向邊個招手嚟我哋合作，同埋你哋個合作係點樣嘅咧？
8: 都係佢哋有人去同我哋去購買一堆口罩咯。
5: 哦，
8: 咁嗰陣時，你知聯合國有佢嘅顏色啦，要染到 exactly 係嗰隻藍，其實我哋都染咗好多次嘅，因為你係不能有任何差池嘅。
5: 係，
7: 我連隻顏色都一定要中到。
5: 其實要中嘅好多呢啲都係一定要
7: 100% 嗱，我哋眼前見到啦 ，Julie Anna 戴咗聯合國個口罩嚟啦，係咪就係呢隻藍色啊？
5: 呢隻
8: 係其實兩年啦，連續啦，由第一代嘅我哋有口罩嘅 wire 啦，個鼻哥嗰度啦，去到第二年咧，直情我哋做咗呢個燙膠嘅 version 啦，都有咯。聯合國咧，其實資源佢哋都好豐富嘅，好多人都想做，咁都係有人去提出啦，咁佢就發現到我哋啦，咁樣樣，咁佢都對我哋有興趣啦，係中國嘅聯合國啦，咁佢哋會出行嘅時候都要保護自己噶嘛，即係佢哋嘅使命同埋佢哋嘅經驗係好緊要噶嘛，咁我覺得呢啲推動真係可持續發展，佢哋真係行呢一步咯。其實都好感恩，因為我哋將所有資源放曬繼續喺個 R&D 啦，其實冇資源係賣廣告，咁但係。

0: 腦裏面就係佢保衞地球嘛。其實你嘅套裝 exactly 就係喺我嗰時保衞地球，只不過人哋可能打哥斯拉，你係打病毒，係啦，
1: 係大同細嘅分別啦。咁我想問咧，疫情期間咧。咁手套嘅嗰个生产量系咪下降咗？然后主力就系搞口罩咧，会唔会噶？
2: 问得非常好啊！呢个姑娘有冇听书啊？我哋咧，其实我哋叫 OEM manufacturing 啦，即系我哋不嬲做开嗰啲内料加工，其实冇停嘅。咁但系由于我啲工人咧就唔需要请假，所以我哋嘅交货期系按时嘅。咁嗰度系冇停嘅。咁但系喺另外品牌方面，喺科技布料方面咧，其实我另一条生产
1: 线哦，
2: 系啦，咁就不停地去继续做唔同产品咯。咁我自认咧，我都好任性嘅，因为当我哋有自己嘅生产线嘅时候咧，我就可以不停地除咗口罩啦、手套啦，第一件出行去坐飞机嘅。衣服是有个帽的啦、可以保护晒，然后前面有个磁贴可以遮埋个眼睛的啦等等啦。咁就一路一路出呢，因为好多人避免唔到要出行嘅时候、都好担心，例如飞机上啊嗰啲卫生环境，冇人想因为搭个飞机自己中咗任何嘅病毒病菌阻碍行程，然后甚至当时仲要去隔离。
0: 隔离。你嘅公司啊，你嘅品牌系2020年开始成立的嘛。
2: 2020年先正式将个品牌拎出嚟，
0: 系啦，拎出嚟啦。咁喺当时你多咗一条生产线，其实你都系逆市嘅扩张。
2: 系啊，
0: 当时
2: 系
1: 所要
0: 系，系咯，
2: 都系噶。
0: 其实成行成市都系萎缩啦，或者都系减产啦咁样。
2: 咁但系其实当时系好恐慌嘅，你个一啲政府人员嚟拆穿测试，大家都好紧张。
1: 系，
2: 咁工人咧，佢哋感恩，亦都系我觉得作为叫做一个公司话事人啦嘅一个。我又覺得係基本啦，即係唔好停咗佢哋嘅收入咯。咁講容易啦，係死咬住牙根嘅啫。因為當時其實我嘅大嘅代加工客户咧，佢哋都好多店鋪都關關閉咗。
0: 係啊，冇錯。
2: 係啊，咁我點做咧？咁當然好多其他嘅廠嘅廠商會問個客：喂，你俾咗錢我先喎，咁人哋你叫人點啫？係咪先？咁我就好彩有品牌嘅繼續存活緊啦。咁我就同啲客户講：嗱，料喺我度。你隨時啟動，我隨時幫你做。咁我哋想喺呢啲難關嘅時候同人一齊渡過咯。咁所以又得到咗唔同嘅客户嘅更深入嘅一啲友誼咯。

0: 你有自己的布料品牌，做到口罩啦，跟住后屘做出行衣，你而家咧直情将所有嘅布料放咗落时装度，
1: 系啊，
0: 将一个杀病毒嘅料放落时装度，呢个系咪一个好大胆嘅尝试？我冇听过其他。
1: 同埋你点解会向住呢一个方向咧？我好想知呢样嘢，系你谂定系你身边有一啲军师？喂，不如咁啦，横掂都系再做大啲。
0: 比你更加任性嘅军师
1: 系啦，定系点样咧？
2: 嗰啲所谓军师就系我哋啲 V I P 客户，佢哋好爱我哋，佢亦都知道我背后做咗咁多嘢，咁佢哋讲真。你健康唔系摆第一，你乜嘢摆第一啊？
1: 系，
2: 所以佢哋好多唔同意见。喂，

0: Anna 快啲出件衫就好啦，我就要点点点，喂条裤咧就好啦，喂内裤就好啦，对袜就好啦，喂我出去毛巾又点啦？咁其实我系我每晚都会翻去听屋市嘅。
1: 哦，
0: 其实我系每样都好在乎嘅，我系一个好在乎别人嘅一个人嚟嘅。你见到如果有嚟过我哋店铺啦，其实过千个唔同产品
1: 啊。
0: 咁因为我嘅任性就系我唔需要话每件嘢做几千件，我做五件都得，我系测试啫。咁我睇下啲人系咪真系会要咯，同埋我好明白推动环保咧，好多人唔理你嘅。
2: 系，
0: 但如果我真系做咗，而个布料又真系咁舒服同咁靓。咁會唔會說服到大家去減低感染同埋環保啊？大家如果有睇到我哋嘅報道啦，咁我哋第一條可以殺 HPV 99.99% 嘅有機棉所製造嘅毛巾，變咗世啦，就係可以俾大家出行嘅時候減低你去可能對酒店嘅一啲衛生環境嘅一啲懷疑同憂慮啦。咁其實除咗 HPV。金黃葡萄球菌就係濕疹嗰啲朋友啦，大腸桿菌同埋白臉珠菌，經過300洗中國嘅10A 測試，仍然達到80幾至到99測試嘅成功，仲有初生嬰兒安全測試。
1: 哦，
0: 即係雖然我個 BB 已經係唔係 BB 啦，但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明白，如果 BB 都能夠用得嘅，大家可以有個安心。其實我係好想同香港人一齊攜手環保同可持續。我哋香港人係有要求，我哋香港人中意去旅行，但我哋香港人亦都好食嘢嘅。
1: 嗯，同埋都几腌尖嘅，讲真，即系拣嘢系好精明呢种感觉。嗱，我咁样讲，香港人真系唔好，香港人拣嘢好精明。
2: 你将心里边嗰个讲翻出嚟先。
1: 因为我自己都腌尖噶嘛，有时即系腌呢样腌嗰样
0: 嘢，
1: 呢个
0: 即系腌尖噶啦。
1: 你觉得你其实应该有要求咯，或者咁讲系啦。
2: 我其实我都系一个腌尖同埋有追求嘅人。
1: 你睇得出啊。
2: 两位唔使咁齐啊嘛，系啊，我喺度呆咗呆，咁我继续啦。咁我本身都系个腌尖同埋多要求嘅人啦。但系头先我喺度听住阿 Juliana 喺度数咧，佢嘅供应多过我嘅需求啊。
1: 因为 Juliana 嘅身份嘅问题，我觉得系，即系嗱，点解你会关注到 B B 嘅需要？就系因为你系一位妈妈，系啦，你会关注到员工嘅需要，因为你一位老板，然后你会关注到中层中间会唔会有啲咩拗叫咧？就系因为你系最上面嗰个咁，
0: 唔好忘记，我亦都系个顾客。
1: 啊，冇錯，
2: 絕對
1: 係，係，
0: 好怕咧，有啲人做好多嘢，因為自己係老闆，所以得。但係當你係一個顧客，你就應該喺人哋立場度諗翻轉頭咯。
2: 係，
0: 又嚟啦，又將嗰啲嘢入曬血啦。其實又幾辛苦咧，又唔係啫，咁樣咯。
1: 嗯，
0: 係啊，不過感恩噶。咁我哋嗰日出咗即係我哋嘅毛巾啦，同埋內褲啦。咁真係其實好多人咧有呢啲需求，你會大大減低好多人去憂慮，唔可以旅行啦，算啦，費事病啦。其實唔係咯，同埋我哋又好玩啲諗啊，不如你帶少啲病菌翻嚟香港啊。
1: 咁嗱，而家咧，大家都見到嗰啲天氣嘅不停咁樣古靈精怪嘅變化咁樣啦。咁我相信喺產品上面嘅嗰個轉變，亦都係因應住個天氣越嚟越黐線嘅時候咧，你哋要諗嘅嘢係越嚟越多
0: 嘅，
1: 係咪㗎？係
0: 㗎，絕對係，絕對係嘅。你例如濕，咁你要乜嘢？你嘅或者熱啦，香港啦，你個布料要夠冰涼咯。係
2: 啊，
0: 係啊。咁香港成日落雨，咁係咪成日著雨褸好焗㗎嘛？
1: 唔得啊，
0: 可唔可以又薄？又可以吃防輕嘅雨嘅，但係又可以好方便唔巢嘅，等等咯。咁其實呢功能呢，我 again 我當係一個用家，我都想要啦。呢個好緊要，但我覺得香港人好醒目。其實香港人都唔係反對環保，不過係未必有呢知識。但係我好多時候將個恐怖真相俾大家知道，就係、是、例如一個一次性口罩，你知唔知幾多年先能降解一隻啊？估唔估到？
1: 450年。
2: 哦，450
0: 降解一隻。
1: 我低估咗400，真係唔好意思。唔係，我知道係好耐，但係係啊，呢個係
0: 我覺得香港人知道呢啲恐怖真相嘅時間，而唔係叫你犧牲，而你有一啲更加可重用嘅方案俾自己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咧，其實都係好愛香港，係愛自己生命同埋健康。
2: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難得咧，Juliana 作為一個廠商。加埋一個生產者啦，佢唔單止追求嗰件貨品佢嘅功能性，佢就好注重佢嘅美觀同美學。我想問咧，係咪因為你自己識得畫紙樣咧？所以咧好多嘢都係你自己設計，因為咧我成日都係咁講噶，佢設計嘅衫咧。我唔知啲顧客著唔著，跟住你個身形，
1: 佢著得靚，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自己都會著得好靚。
2: 係啊，
0: 呢個係我嘅心靈雞湯俾我嘅 VIP 嘅。講真，嗱，畫紙張個人我固然識啦，我係好中意幫到好多人咧跳出佢嘅唔開心嘅時段嘅。其實可能有啲人身形咧未必係我哋即係幻想嗰啲 model 身形啦，其實唔緊要㗎。 咁我幫你嘅比例拉翻長長短短高高個視覺上，咁你著得舒服。
1: 嗯，
0: 當你自己心情好咧，藥你都唔使食啦。我覺得呢個係真係真。咁而咁啱我有呢個伎倆嚇。咁點解我係設計所有嘢咧？其實咧，我哋唔夠 budget 擺曬啲嘢 R&D。OK， 真嘅，我擺曬 R&D 同埋繼續做產品。OK， 有少少錢你都推廣啦，係咪先？咁就變咗咧，我哋設計師咧就唔係話 no 嘅嚇，只不過未遇到。咁有遇到我哋都會想合作嘅。不過我曾經都同某某嘅影后都合作過，佢成為我哋設計師㗎。佢同佢老公
2: 上年啊嘛，五周年嘅時候。
0: 係啊係啊係啊，就係阿毛舜筠小姐啦，係啦。佢係一個我非常欣賞，佢真係要求高啦。同埋佢同佢老公阿歐生阿 Tony， 咁佢哋一齊同我哋做一個設計系列啦。
1: 係，
0: 咁我覺得呢啲我哋就可以即係為呢個時裝嘅一啲設計方面咧，去網絡更多可以靚嘅設計啊等等咁樣。
1: 更多可能性添啦，
0: 其實嚟緊佢嗰個舞台劇咧，我已經 book 咗啦。
1: 哦，
0: 係啊，好似好中意衞生健康同埋要求好高㗎。一個咁叻嘅旅遊人士，佢能夠中意。你嘅嘢，我覺得佢係另外一個認證中心咯。
1: 啊，係，
0: 你明唔明啊？咁我覺得呢樣嘢係為追求一啲真正嘅做真嘢、做實嘢嘅，係我哋嘅 DNA 咯。
2: 係，今日好開心咧，請到 Juliana 嚟同做訪問。我唔單止聽到一個闖二代變咗做闖一代嘅故事，佢更加將佢爹哋對任何人嗰個大愛，唔單止技術啦，佢直情將嗰個精神傳承到佢而家嘅成個做公司嘅指標啊方針。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得。
1: 我仲聽到有一種教育上嘅承傳添，即係希望自己嘅嗰個價值觀，假如講咗出嚟之後，可以感染到其他唔識嘅人，大家都係向住同一個方向行嘅時候，個地球就會越嚟越美好。
2: 係，
0: 所以有個 slogan 我哋有時講就係希望愛自己啦，就愛家人啦，愛埋地球。
1: 係，多謝曬 Juliana，
0: 多謝大家，
1: 多謝曬。咁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同你傾偈。
2: 係，
0: 一定。
1: Thank you， 多謝曬。

0: 好多次黑科技。阿勤，咩系黑科技啊？
1: 哦，黑科技咧，其实当时阿 Juliana 讲嗰阵，我真系唔知道，然之后翻屋企揾啦。咁咧，原来系出自一本漫画嘅。
0: 是
1: 漫画术语嚟嘅，咁咧讲紧咧就系、是、嗱，我照读啊吓 ，AI 讲嘅，
0: 好
1: 超越现今人类知识或者系违反自然原理嘅技术，系咪唔明咧？听完都
0: 嗱，听完你讲咧就唔明，但我听完 Juliana 个访问之后，我又明白，其实黑科技咧对我哋嚟讲咧关我哋鬼事咩？但系只要用黑科技咧，用人嘅角度出发去设计啲嘢咧，我啲嘢就关我哋事啦。
1: 同、埋有好多即系可能系有啲新嘅科技超越咗现今而家用紧嘅嗰套，即系较为新嘅一啲嘢咧，都系被誉为系叫做黑科技嘅东西。
0: 最紧要就系由人嘅角度出发啦。咁啊 ，Juliana 又好关顾人啦，虽然佢成日唔照顾自己身体啦，十一点钟先放工。
1: 是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大家都早啲放工啦，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96点，升咗486。

0: 15点，总成交金额303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46跌咗5.56，南方恒生科技4.76先四升咗1.2，腾讯控股467蚊升咗19.8，小米集团31.8升咗2.54。盈富基金26.28升咗4.8，中芯国际66.9跌咗2.2，阿里巴巴113.7升咗0.7，恒生中国企业88.72升咗1.86，美团92.05先升咗1.75，智报1028蚊跌咗1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434。瑞士法郎9.58，澳元5.449，加元5.566，新西兰元4.539，欧元8.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1。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34美元，卖出4043.7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花园道咧，由于路面有油渍，咁影响到咧现时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同时咧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过咗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中环花园道由于路面有油渍。影响到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分别去到爱都大厦和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同时影响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金钟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约定你。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
6: 徐家乐、
7: 黄淑仪。
8: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大家收听动力四射。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有家乐上和有我 Jacko 黄淑仪。Hello 家乐。
9: 你好，今天的天气又是变化颇大，但是我们都适应了天气变化了。落雨的时候就担遮，不落雨就出去做一下运动，做一下自己喜欢的娱乐事业。
8: 是啊，今天呢其实想讲一下

0: 其实昨晚呢，我不知道嘉乐 Sir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剑击的比赛，因为即是花剑男团就入了这个决赛啦，即是讲紧这个世界剑击锦标赛。
1: 嗱，琴晚咧，因為我就係直播呢個甲骨組籃球嘅富方關鍵賽事啦。咁七點鐘咧，路咧就係播到係晚上嘅十一點半嘅。咁但係咧，今朝我就攞翻決賽嘅精華片段咧出嚟睇，因為最重要就係香港男子花劍隊喺團體決賽咁啊呢個對賽嘅情況就係咁樣。
0: 嗯，系啊，咁其实咧就嗰、那个赛事咧就非常之紧凑啦，即系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蔡俊彦对住即系意大利嘅选手咧，就系打到呢一个43-44，咁全场其实就相当之咁紧张嘅。咁我知道嗰一剑咧，其实即系由43追到去44-44平手嗰一剑咧，咦，其实嘉乐 Sir 你都有啲心得嘅分析嘅。
1: 系啊，因为就嗱，成场嘅比赛里边咧，当然有一个新人咧，我哋系相当赞赏嘅，就叫做何成谦啊，系四青赛金牌。咁佢打得咧，就喺呢场嘅决赛都相当好，攞到分嘅。咁但系嗰个决赛最后嗰两剑咧，刚才我都叫你话一齐睇啦，系咪？
0: 系。
1: 即系最重要咧，就系44-43嘅时候。咁見到蔡俊彦用嘅戰略咧，就係以靜制動，淨係將把劍咧向前篤，擺喺度。咁對面入嚟嘅時候係冇位入啊。咁結果咧，對面先發動進攻咧，就俾阿蔡俊彦咧喺佢未進攻形成之前咧，就直篤佢贏咗。因為咧就喺男子花劍咧，係如果你嘅進攻形成咗咧，對面要必須做個防守，隔住你把劍先可以反擊嘅。咁呢劍咧就追成44-44咯。
0: 系啦，咁但系咧，去到即系最后一剑嘅时候咧，蔡俊彦就用咗另外一个策略去应对呢一剑，应该真系心理压力最大嘅一剑啦。
1: 系啊，头先我同你一齐睇咧，就专注喺最后一剑啦，就叫决一剑啦。咁法国阿蔡俊彦咧，嗱，我哋当然唔知佢当时嘅心理状态系乜嘢啦。嗱，可能佢又有伤啦，又想改变战术啦，突然间佢主动抢攻嘅。一跳起之後，諗住一劍咧吉落對方度，但係咧對方一防守反擊，隔幾劍之後咧就俾佢攞咗分，就係咁樣冇咗個係冠軍。不過咁啊，攞個銀牌都犀利喎。
0: 係啊，我好喜歡咧，即係啲網民咧就話：咦，聽到旁述咁樣講嘅，就話：咦，其實香港隊唔係輸咗面金牌，而係贏咗面銀牌。的而且確咧，其實今次咧能夠攞到銀牌咧，已經係港隊喺團體喺呢個團體賽以嚟咧係歷嚟最佳嘅成績嚟嘅，所以咧係值得恭喜嘅。
1: 所以琴日有啲觀眾喺現場接受訪問啦，咁佢有個説話咁講嘅。咁啊，雖然咧今次就港隊男子花劍團體失敗咗，咁但系我哋係繼續有信心。但呢一個嘅言辭係唔係咁理想？佢應該就係我哋香港男子花劍團體咧，今次好成功攞到個銀牌，未能夠衝擊到金牌。佢應該對佢帶住啲小朋友係咁樣講。即係好多時我哋話，你贏唔到就輸咗，唔係噶。喺失敗嘅過程當中咧，其實好多嘢係得著噶嘛。
0: 冇錯，係啊，因為其實最緊要就係享受個比賽啦，同埋睇下今次嘅呢個比賽咧，即係成個男子團體係學到啲乜嘢啦。咁啊，展望咧佢哋喺呢一個 LA 即係洛杉磯奧運嘅時候咧，希望男團嘅成績就可以再進一步啦。咁啊，講到咧即係呢一個嘅世錦賽啦，除咗話有花劍之外咧，其實女重港隊咧都亦都評咗呢一個隊史嘅最佳，雖然咧就喺八强止步啊，嘉乐 Sir。
1: 系嗱，咁啊，女子重剑咧，不嬲都系我哋香港人其中注意的一个剑种啦。咁原因大家知啦，阿江文蔚咧就攞到系奥运嘅金牌啦。咁而家退咗役啦。咁佢接手有几个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佘善欣。咁今次比赛里边咧，第一圈啊，咁啊对住埃及咧，我哋香港嘅女子重剑嗰四个咧系打得几好嘅。咁啊，的确咧能够再进一步，咁啊能够攞到八强咧，咦，已经系历史最好咯。
0: 系啊，所以就相当之唔错啊。咁啊，至于今日咧都有另外一啲剑种嘅成绩嘅，包括有呢个女子嘅佩剑啦。咁啊，港队咧喺16强咧只系仅仅以两分咧系输咗俾世一嘅法国啫。咁啊，相当厉害噶啦，都已经
1: 系啦。咁佢哋就喺第一轮咧32强啦，就系45-33，咪用错排名相近嘅埃及。咁去到16强咧，就系43-45，由两分输俾世界排名第一嘅法国女子佩剑队。
0: 系啦，咁至于男子嘅重剑方面咧，港队咧喺首轮就系轮空嘅，咁之后咧就以30-45咧不敌呢个乌兹别克，无缘16强嘅。
1: 咁讲到乌兹别克，其实喺亚洲区嚟讲，佢嘅剑击水平咧都几高噶。除了他之外，譬如伊朗咁樣，以為他踢足球好，但其實他打劍都幾理想嘅。
0: 相当之厉害啦。咁啊，除咗话关注呢一个剑击

0: 嘅消息之外咧，女排嘅消息我哋都好值得关注嘅。咁啊喺呢一个电话旁边咧，就有我哋嘅客席主持啦，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喺度同佢一齐倾倾女排先。Hello， 马毅。
1: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0: 是啊，今日呢就有家乐 Sir 同埋我 Jacko 黄淑仪啦。咁同你想倾下呢一个世界女排联赛嘅总决赛啊。咁因为呢一个世三嘅土耳其就喺决赛嗰度呢就赢咗呢一个世界排名第二嘅巴西啦。咁想你点评一下其实攞到冠军嘅土耳其嘅表现先啊，首先。
1: 系啊，咁其实今次对于土耳其队嚟讲咧，3-1战胜巴西女排，我谂真系可以用实至名归咧嚟去即系表扬佢哋，同埋真系赞惜佢哋嘅，因为球队当中唔单止整体发挥得好咧，尤其是华加斯带领嘅呢一队土耳其啦，佢个人亦都系收获咗呢个 MVP 啦，系强力咁样体现到佢系成为呢个世界女排嘅一种几主流嘅一种嘅打法当中咧，佢哋喺呢一届赛事里边系凸显咗出嚟嘅。因为佢个人嘅能力咧，其实系作为球队的确系一个制胜嘅关键啦。你话无论佢喺之前赢呢个中国队又好，或者喺决赛里边赢巴西队都好啦，佢嘅个人嘅得分能力咧，亦都系相当之重要。而且好多时候喺一啲关键分嘅时候，或者系即系球队嘅状态唔系特别好嘅时候，佢出到嚟佢就可以一锤定音。呢样嘢我谂亦都系体现出佢而家喺呢一队土耳其，甚至喺世界女子排坛当中佢嘅个人嘅能力嘅一个好显著嘅一次嘅表演咯。咁而且咧就唔单止佢啦，其实佢哋加埋咗几个球员啦，都已经系嚟到咗一个即系当打之年嘅。咁所以整体上佢哋呢支球队系处于一个上升期。再加埋教练啦，其实从呢一套阵容上嚟讲咧，亦都睇到佢哋系糅合得好好嘅。所以未来几年可能土耳其女排咧喺各种大赛当中仍然系保有好大嘅一个争冠嘅呢个夺冠实力喺度嘅。
2: 剛才你講的土耳其咧，的確係平均年齡咧亦都係降低咗啦。華加斯以前係古巴嘅彈弓人啦，咁星波嘅沙軒咧又好有經驗啦，咁仲有佢嘅卡拉古咧退下火線啦，因為佢冇咗個支柄對角打啦。嗱，咁另外就法國巴西嘅 Roberta 都老噶啦，年紀老化。不過我想問一樣咧，就係重點中國女排，因為中國女排咧就喺初賽咧排第九嘅啫，咁但係去到呢個八強贏到美國，國內對呢個趙勇教練嘅評價。同埋對中國女排嘅評價會唔會有翻上升咧？
1: 其實真係贏美國嗰場賽事咧，賽前可能大家都冇預計到嘅。咁但係咧，就成場波打出嚟咁計啦，中女排喺先失一局嘅情況之下，一路係咬住啦，都去到最後決勝局都即係贏得好關鍵，同埋贏得好熱血啦。不過咧，你話頭先提到嘅係咪即係贏咗呢場波之後，大家就好對整體上中女排今次就已經係好大嘅上升啦，同埋包括對趙勇嘅執教係咪已經提升咗一個嘅檔次咧？又未必咯，因為講真呢場嘅黑白嘅奇蹟咧，其實好多球迷都用到呢一種即係字眼去表達，就證明而家嘅中女排咧喺好多球迷心目當中就係咩球隊都可以有機會贏，但係咩球隊都夠膽輸，即係就係處於一個不穩定嘅呢種嘅態勢嘅。咁尤其是對於趙勇而家嘅執教嚟講咧，其實受到嘅質疑聲音咧都仲係好大嘅，因為從幾場波嚟睇到，即係或者係幾次賽事嚟睇到啦，佢對嗰個陣容嘅嗰個使用上邊都仲係未揾到一個比較固定嘅或者比較合適嘅一個陣容。因為當佢用一啲新人嘅時候，可能個成績一旦有啲咩變化咧，佢就好快脆起用翻啲老將，包括已經退役嘅呢一個嘅刁林宇啦，咁出嚟好似又起到一個穩定軍心作用。咁可能當呢一個嘅老將使用咗大批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咁究竟呢一班波佢哋雙腦交替幾時先可以完成得到咧？因為長期嘅目標嚟講，都係要為咗呢一個嘅2028嘅奧運噶嘛。咁所以其實喺及後，包括今次嘅世界聯賽呢一站賽事當中咧，你睇到贏完美國之後，去到後邊嗰幾場賽事，就基本上就係倒水咁倒啦。所以變咗咧，就對於球隊現時嘅陣容上邊嘅架構啦，即係一啲嘅球員嘅一啲質疑聲音，同埋教練臨場嘅調配，發現一啲問題及時去做修正嘅呢樣嘢咧。 似乎球迷都唔係咁收貨嘅。
0: 咁啊，頭先馬毅你就講到，即係長遠嚟講就係展望住呢一個洛杉磯嘅奧運啦。咁但係我哋講翻近期少少咧，即係講到呢一個世界女排聯賽咧，其實都係一個備戰亞運嘅一個比賽啦。咁啊，睇到其實即係今屆總決賽中國女排嘅14人名單咧，相當年輕嘅，即係平均嘅年齡只有 21.4 歲。咁啊，呢個陣容就可能對於一啲嘅球迷嚟講都即係好壞參半咁樣咧。咁你自己覺得，如果用呢一個陣容去即係出戰亞運，嗰、那個成數係高啊、低啊，定係點樣咧？
1: 其實而家咧，當然亞運嘅嗰個抽籤咧，亦都係出咗嚟啦。咁啊，同呢個分組上面嚟講咧，哈薩斯坦同埋菲律賓咧都係同組啦。咁相信小組出線呢一個嘅難度咧就唔大嘅。咁而且咧擺到明咧，就亦都係希望。要入呢個決賽去爭冠嘅，咁對手方面嚟講，無論係日本同埋泰國啦，加以中國女排嘅整體實力嚟上嚟講，都真係冇太大嘅呢個把握。咁但係喺呢一個亞運之前咧，我諗更加重要對於中國女排嚟講咧，就應該係亞錦賽啦，因為咧亞錦賽咧亦都係出咗呢一個嘅抽籤嘅分組嘅名單啦。咁其實如果從分組上嚟講咧，就同中國台北同埋伊朗以及伊拉克分組。因為今次亞錦賽會直接牽涉到咧，就係洛杉磯奧運嘅嗰個參賽資格嘅，所以其實對於目前呢一隊嘅中國女排嚟講，首當其衝嘅考驗可能更加快一啲咧，係屬於八月中下旬嘅嗰個天津舉辦嘅亞錦賽。咁啊，我諗對於趙勇係咪能夠繼續執教咧，今次亞錦賽能唔能夠順利攞到一個叫做入門資格啊？即係講緊係為呢一個嘅奧運嘅入門資格咧，可能會更快地去體現佢呢個執教期咧，係咪得以延續嘅一個好關鍵嘅一次考核咯？
2: 對中國女排咧，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是需要多一年嘅時間嘅耐性啦，同埋中國隊咧，假如喺亞錦賽對住日本，又或者喺呢個亞運會對住日本咧，其實中國女排咧雖然係年青。但系佢哋中間嘅優勢好強嘅，嗱有黃媛喺度啦，另外有幾個係上海嘅高妹啊，陳厚宇啊、黃傲千啊，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郭中南啊，佢喺香港咧打得相當好嘅。咁而家中國女排咧，其實天津嘅球員已經越嚟越少噶啦，走曬啦。咁啊，剩翻落嚟咧，你都知啦，係上海、江蘇、山東國內三支冠軍隊嘅球員，啲年青嘅17歲、18歲、19歲，全部喺度。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咧，中國女排喺嚟緊嘅亞錦賽同埋亞運會咧。我的信心是强的。
0: 是咁啊，头先就听到即係马毅同埋加洛 Sir 对于中国女排嘅一啲嘅展望啦。咁我哋都希望呢中国女排呢喺亚运会呢能够有好嘅表现嘅。咁啊，今日呢唔该晒呢内地嘅体育节目主持马毅，唔该晒你，拜拜。
3: 大家好，我係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徐家乐、
5: 黄淑仪，
4: 动力飞射。
0: 系啦，嘉乐 Sir 头先就讲完呢一个排球啦，而家讲下篮球啦。因为头先你都预告咗，都讲咗咧。琴日咧，其实你就讲咗场波嘅，就系、是、呢个男子高级赛嘅银牌赛，就上演咗呢一个富方组嘅比赛啦。咁你就讲咗呢一场波。
2: 系嗱，昨天嘅富方赛咧，结果南华咧就系、是、大比数86-52咧赢咗骏龙啊，就可以再晋级啦。咁另外永伦呢支皇军咧，亦都以79-73赢得好惊险。因為佢個外援咧，蓋蒂斯嚟到香港，但係冇落場打，咁變成咧同呢個崇德飛鷹咧，其實打成71-平嘅。咁即係話而家富方咧剩翻兩隊，就係南華會對永倫，咁勝方嘅決賽咧就會係滿貫對香港東方，就呢個禮拜五7:00同埋8:00咧係上演喺修頂球場。
0: 都相當之期待啊！因為琴日嘅比數就係南華86-52就大勝咗駿龍啦，而永倫就係79-73險勝咗呢個崇德飛鷹啦。咁我哋就睇下星期五嘅比賽咧，又會唔會係咁刺激啦？
2: 係嗱，呢四隊波咧就佢嘅特點就係咧有兩支球隊咧就係相當年青嘅，咁一隊咧就是香港東方喺盛方。 咁而家咧，佢哋就全部嘅舊人咧係冇打，譬如好似楊和啊、邵維又走咗啊，甚至啊基拔又唔打啊咁，但邵榮又唔打。佢而家起用有兩個香港球迷好中意嘅年青球員 U 廿二嘅，就係、是、徐陰陽同埋楊博文。喂，一講到後生嘅球員，又高大又靚仔，當然吸引到好多年青球迷入去啦。
0: 但係佢哋嘅呢個策略係除咗話想吸引一啲年輕球迷入場支持之外，係喺個戰術上點解要採用呢個策略呢？
2: 因為香港東方咧就記得佢曾經咧就同某啲部門協議過咧，要協助青訓嘅工作嘅。咁所以今年咧決定咧，不如就將呢啲青訓出嚟嘅產品咧擺落正選嗰度。咁啊，至於滿貫咧就係經驗好豐富啦，好多香港隊咁，譬如有阿蔡卓勤啦，咁啊仲有中間魏龍兒啊，加埋阿梁少華啦，都係以前香港隊嘅，再加埋張義麟啦，仲有個外援咧基拔又打得好好嘅。咁啊，所以就會覺得咧勝方決賽咧就係經驗豐富，對住咧就係年青力壯嘅香港東方。
0: 系咁都相當之值得去睇嘅一場波，
2: 值得
0: 係咁啊！咁啊，講完呢一個籃球之後咧，我哋又講下足球啊！即係雖然就世界盃就完結咗，嘉樂 Sir 你自己睇世界盃印象最深刻嘅係邊一場波，或者係有冇邊一隊球隊你係覺得最值得支持咁樣嘅？
2: 嗱，記得世界盃咧，我自己就當時咧就推敲，就喺最後四強咧就跟世界排名嘅。咁好似就係有呢個法國啦，咁另外仲有西班牙啦，咁仲有一隊係呢個英格蘭嘅上方啊，咁仲有一隊就係阿根廷，但英格蘭嗰組咧有四隊喺度嘅，巴西咧、挪威咧同埋英格蘭嘅，咁當時呢四隊裏面咧三隊我要揀一隊，咁我都揀唔落手，咁但我最後話英格蘭咧，我中意睇英超啊嘛，咁嗰場幫我印象深刻咧，頭先同你傾過啦，就係、是、挪威對英格蘭。挪威领先一球之后，跟住第二个入球咧，个队友太毒食，就唔肯俾呢个夏兰特，俾到佢就领先2-0噶啦。咁结果咧就俾英格兰反击。咁嗰场我印象最深刻就系、是、挪威嘅队员咧唔肯造就夏兰特。
0: 都系嘅，因为其实完咗嗰场波咧，我系咁睇一啲社交媒体啦，即系好多人就批评嗰一位球员。不过夏兰特喺呢个时候其实企咗出嚟嘅，佢系有讲话佢自己就冇，即系当然当时嗰刻个镜头影住夏兰特个反应都好大嘅，即系点解你唔俾我啊咁样嘅。咁但系佢赛后咧，即系接受翻采访，佢都觉得大家系一 team 人嚟嘅，我唔会怪任何边一方咧。咁但系正正因为咧夏兰特带领。嘅挪威咧，其实就打入咗呢个八强啦，所以咧计下条数底下，佢系嚟唔到香港咧，去参与呢一个曼城嘅将会打嘅呢一场波啦。
2: 系咁，所以就喺启德体育园嘅表演赛咧，就曼城就公布咗啦，咁就有六位世界杯嘅球星就系随队，咁但系咧夏兰德仲有一个咧就系洛迪啊，咁呢个就系金球奖世界杯决赛嘅 MVP 咧就缺阵，因为佢个背脊原来有伤啊，洛迪。咁一路咧就系负伤上阵咧，打完世界杯之后咧，发觉唔掂啦，嗰条背脊嘅伤患要做手术。喂，一做手术背脊唔系讲笑喎，就要唞好耐啦。
0: 系啊，所以其实今次咧曼城呢一个亚洲之旅咧嚟到香港咧会缺席嘅球星咧，其实全部都系打入咗呢个世界杯十六强之后嘅一啲球星嚟噶，包括头先有讲过嘅夏兰特啦、洛迪啦，以及系法国嘅中场卓基啦、葡萄牙嘅后卫呢一个鲁宾迪亚斯啦等等咧，其实都系会缺席嘅。不过仍然咧都有一啲主力嘅球员咧系会嚟到嘅，包括有高华石这个华迪奥等等咧，其实都会随队嘅。
2: 咁不过喺香港球迷心目中咧，因为睇开英超啊，咁西甲都中意睇嘅，但系西甲睇两队啫嘛。咁英超好多队噶嘛，你见到有曼联啊，咁有阿仙奴啊，咁又有曼城攞过几届冠军。咁所以曼城今次嚟咧，夏兰特嚟唔到，其实球迷都预咗噶啦，因为佢世界杯你知有条头礼嘛，踢完之后啲球星必须有21-3个礼拜嘅俾佢休息，
0: 就系啱啱计到条数就系、是，哎呀争少少，佢本身就因为夏兰特都系一个好谦虚嘅球员啦，其实每一次咧喺赛前访问佢，即系佢对阵巴西之前咧都有访问过佢，佢话其实信心都唔大嘅，佢都冇谂过挪威系赢到巴西嘅，咁但系就因为赢到，入咗八强，跟住踢埋八强。 場之後就計下條數，就啱啱擲界嘅。其實嗰個21日係啦，咁所以我諗可能佢其實都想嚟香港嘅，不過就真係做唔到啦今次。咁但係唔緊要啦，希望之後都會有機會啦。咁除咗話講到嚟緊香港有呢一場嘅盛事之外咧，咁講下一啲嘅足球嘅國家隊嘅消息啊，因為斯丹咧就如願做到呢個法國嘅領隊。
2: 嗱，斯丹咧就當然喺球迷心目中咧，佢嗰次世界盃嘅頭槌咧一戰成名之外，其實佢本身嘅技術咧

0: 相当之好嘅，咁甚至佢喺啲球队嘅领队期间嘅成绩都好啦，譬如皇马咁。咁、但系佢就后期咧发觉，咦，无步不落，我要做法国队嘅就系领队。咁、所以其他嘅球会就话：，喂，你嚟帮我手啦，系唔好啦，我做够啦，我而家就等咧系去翻法国，带领我自己嘅队友。希望冲击呢个世界杯。
1: 咁法国队嘅教练就大家都争住嚟做啦，但系意大利就难搞啲啦，因为好多届都入唔到呢个世界杯啦。咁最后咩咧？而家有最新消息啦，就话文先尼会执掌呢一个意大利。
0: 系咁意大利咧，觉得自从嗰次好大阵仗嘅贾波事件之后咧，成个意大利嘅球坛咧就开始咧就滑落。咁睇下幾時可以咧上翻嚟？
1: 係啦，希望下屆嘅世界盃可以見得翻意大利嘅蹤影啦。咁今日嘅動力四射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两名20几岁的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百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寻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纸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日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署方分析过往投诉个案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毫6仙8升咗1.2仙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毫8升2.6毫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咗0.6，中芯国际67.2跌咗0.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咗9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6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1,434点，跌咗930点。港金报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6.26美元，卖出4,036.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欣业街。咁另外，中环花园道系有路面油渍，花园道下行近住上亚厘北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麦当劳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車多。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花園道嘅路面油漬呢就已經係處理好㗎啦。現時花園道下行近住上亞厘北道嘅行車線係已經解封，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愛都大廈對出，同埋堅尼地道近住麥當勞道。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十五五特辑》，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十五五》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今天星期三，我们也会谈一下楼市的话题，就找来来方的方耀明，不过我们稍后转头才找 Cyrus 一起谈。现在先

0: 睇翻个股市啊，下昼咧个升幅有所扩大嘅，恒指更加系咧升穿咗25,800点嘅水平嘅，收市系报25,807点，都逼近全日高位噶啦，只系差个1点左右啫。全日升咗497点，升幅系大约2%。科技指数咧就收报4,864点，升咗接近3%。嗱，如果恒指嚟计咧，都创咗咧接近2个月嘅新高噶。更加是一个星期以来首次主板成交额超过3000亿，都隔了一段时间才见到。全日有3122亿几，暂时七月累计的升幅恒指大约13%，科指就大约9%。蓝筹股升得最多的继续都是理想汽车，全日升了接近10%，小米升近9%，农夫山泉升超过7%。至于表现最差的就是老铺黄金跌了接近50%，中芯国际跌了接近3%，联想集团就跌了接近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接近14%，全日嘅成交额系接近187亿嘅。南方恒生科技4.76仙8升咗接近3%。腾讯控股466.4升超过4%，小米集团31.88升近9%，盈富基金26.28升咗接近2%，阿里巴巴113.6升超过1%，中芯国际67.2跌咗近3%，美团92.3升超过2%，恒生中国企业88.8升超过2%，第十位嘅就系智普。在这个1000元的水平先跌后上回去，收市是报1033元，全日跌了大约1%。数股份来到这里，星期三我们找来的嘉宾是来方执行董事、大中华区股价及咨询部主管方耀明 Cyrus。 你好啊 Cyrus。
1: 你好 Carrie。
0: 咁我们先找一下 Cyrus 谈今早最新的消息，就是差物业股价处出了个数据，6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的升幅放缓去到0.3%，但都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新高。按年就升咗12.7%，单计上半年就升咗近7.9%。嗱，楼价个数嚟睇咧，升幅稍有放缓，会唔会话咧，即系下个月可能就会持平，甚至乎系再升少啲咧？
1: 嗱，我谂我哋睇，其实暂时即系依家今年楼市啦，由年初去到依家，官方数字去到6月啦，吓咁的而且確感覺上，譬如啱啱我哋開咪前講緊有啲世界盃啦，世界盃我哋依家今天都覺得係叫做 low season， 大家都即係花啲時間睇世界盃，咁聽啲地產代理講都少人睇樓嘅，咁唔好忘記仲有依家係7、8月係暑假，暑假普遍呢就係即係我哋叫買樓嘅一個 low season 嚟嘅，都係因為
0: 大家要外遊，
1: 係啦，冇錯，依家越嚟越多嘅，我自己都嚟緊外遊，咁所以喺個買賣市场嚟讲咧，的而且确系我感觉上今年嗰个low season 系长咗啲，6、7、8月吓，咁再加上大家即系睇紧未来嗰个息口走向吓，即系嚟紧究竟系加息维持不变等等吓，大家未知嘅吓，咁所以今年年头净系6个月，头先讲大概升咗差唔多8%啦吓，其实都。多嘅，因為你對比同年咧，即係上年一年對比咧，講緊升咗13%，其實我覺得數字嚟講，一年嚟講其實都幾多嚇，咁變咗睇緊嚟緊去到年尾啦嚇，過埋暑假之後去到年底又另外一個我哋叫 low season， 因為去到聖誕大家都唔係好買賣樓嘅嚇，咁所以其實剩低活躍嘅月份可能得翻9月、10月、11月嚇，咁所以如果你話喺買賣嘅層面咧，我哋感覺上去到即係今年下半年咧係的，而且確係會放緩嘅嚇，所以估計全年我哋估計大概升10%左右啦嚇，咁即係話講緊可能去到年去到下半年大概每個月嗰個升幅應該係會放緩嘅啦嚇，咁租金就調翻轉嘅嚇，即係租金講緊
0: 就不斷地喺度破頂，
1: 係啦，一路破頂嚇，咁租金調翻轉，暑假咧係高峰期嚟嘅，
0: 因為啲學生啊。
1: 系完全正確嚇，同埋仲有家庭客嚇，因為大家即係如果要搬屋嘅時候，我諗即係咁大動作都係要，因為你租樓嗰、那個考慮嗰、那個或者搬屋嗰個時間嗰個時長比較短啲嚇、你買賣樓講緊你由簽PSV 我哋叫即係臨約，去到真係簽最尾嗰份 assignment 過户嗰下，你講緊起碼都2-3个月嚇、所以你有目標係要喺暑假去換樓嘅話咧，其實你早幾個月已經係買咗樓噶啦。但是你租楼不同， 租楼就即系可能你讲紧你又睇又搬，可能。

0: 有超過三成，講緊係七月嘅會議。你自己個人睇翻今次會議係咪真係應該會維持不變？年內剩低嘅時間仲有冇機會加息先？
1: 我諗就跟翻即係大方向啦嚇。咁、我諗估計今晚即係我諗加嘅機會，我諗即係相對會係細啲嚇。咁但係去到年底第四季啊等等啦，我哋叫做嚇。咁我諗加息真係有啲空間嘅嚇，始終嚇，因為見到嗰個唔同嘅數據等等，唔同嘅市場嘅預測啦等等啦，我諗呢個都係大方向嚇。咁不過我諗對於香港嗰個樓市嚇，即係歷史，我諗尤其是係過去幾年啦嚇，加息未必香港每一次都跟到足。这个是第一。咁第二就是话就算是我当今年去到年尾加一次。咁我諗加一次半次，我当你美国可能加25点子，香港可能有时呢就加10个20个等等，未必跟到足啦，我哋讲就算当你加25。我諗喺今年内加25点嘅影响相对喺楼价上面还是系有限嘅。因为始终我諗喺上年前年等等一路以来大家经历过嘅我哋叫所谓高息啦，比起以前都仲系叫低，我成日都话。咁但系叫做高息的环境底下，对于楼价，如果你真的占1%呢，咁就会影响相对会大啲啦。如果你仲系争紧25、50咁，我觉得还可以嘅。咁所以当然呢个系一个心理因素影响嚟噶。因为如果大家睇紧依家嗰个未来走向息口，喂，有机会系加噶吓。咁因为我谂喺过去嗰一年楼市升得咁急，其实利率嘅走向绝系好大嘅原因嚟嘅。咁好啦，如果去到依家，喂，虽然话大家睇紧未来系有趋势系会升翻啦吓，咁但系实际数字实际影响大家供楼个支出可能暂时仲系有限吓，咁但系心理因素会好大噶啦，始终吓，因为原来息口系会咁快就会加翻啦吓，咁变相就系话升咗一年底下，好啦，好似系咪要即系平衡翻少少啊吓，咁所以我谂短期内呢度会有少少缓和翻嘅个气氛。
0: 咁楼市啊，楼价表现咧，同阿 Cyrus 倾到呢度啦，今日揾阿 Cyrus 上嚟咧，都想倾咧，有最近有两项新嘅措施啊，咁啊为咗咧想要加快市区重建部分，包括就是增加额外两成的重建物业地积比率，同埋就跨区地积比率转移。我哋都找 Cyrus 分析一下咧，即系两项新措施实际系点操作啊？其实而家你睇咧，综合呢两样嚟睇咧，比发展商的嗰个嘅重建诱因系咪会大咗好多咧？符合资格嘅旧楼有几多咧？
1: 暂时即係局长就有提过啦，咁我諗过去嗰十年，每年大概有应该讲过去十年大概有500栋楼宇，即係话计返出嚟平均每年係有50栋楼宇啦，係符合呢、這个嘅即係呢个条件啦。咁但係我諗你话诱因20%系咪好大？暂时我諗即係具体嘅资料真係点样去操作，我諗系未知嘅，因为佢有分开几个方面。首先第一就係话20%你可以以原址去重建，即系话我本身譬如起10,000尺咁讲吓，你原址重建咧就起多2,000尺吓，变成12,000吓，咁永远唔会有人嫌多嘅吓，咁但系呢个绝对系其中一个诱因嚟噶啦，因为即系我唔使补地价，我就多咗起多咗面积吓，咁我谂如果个楼价一路升啦吓，咁对于发展商嚟讲就更加大诱因吓，咁但系始终即系今天你要讲紧重建一个楼宇，我哋讲紧嗰个cycle 啦吓，短则3至5年叫好快吓，长都即系正常都讲紧可能平均5至7年吓，咁我谂嗰个时间系耐嘅吓，大家都要睇个后市，咁头先我睇过加息啊等等。不同的经济因素等等，咁我谂诱因系有嘅吓，咁但系真系要睇下，譬如话头先如果仲要跨区嘅地积比转移吓，如果真系喺嗰个构想当中，喺原先嗰个20%增加嗰度，系可能系可以，即系我逐啲咁讲，系当钱咁样用，一个比例，就系话我增加到20%。我可以喺同一個發展商旗下，我將呢20%嘅當係一個錢啦，係搬去第二個地盤嗰度用，我嚟做補地價好，我嚟做賣地都好嚇。咁同一個發展商喺第二度地去起樓嘅時候咧，其實就會有著數。我點樣講都好，佢都係用少咗錢嘅。譬如話原先舉個例，依家指定地區包括譬如舉荃灣為例啦，喺新界大家可能比較易啲去即係幻想啲嚇。假設喺荃灣有幅地原先佢 假設咁啱同一個發展商又喺尖沙咀有幅地話，因為尖沙咀最近比較多項目嚇。咁好啦，荃灣如果我增加20%，當然依家個地價點樣去計，依家未知嘅嚇。有講過就話用基準地價，咁當然要有待公布啦嚇。咁但係如果唔係基準地價，譬如要計數咁講先算嚇。咁你要將呢20%嘅增加咗嘅比率，如果化成錢。

0: 搬去第二個地區個地盤使用嘅話咧，其實係真係呢個誘因，我自己覺得就幾大嘅，係因為在於發展商角度嗱，如果原先喺荃灣假設大家都算係發展一個好嘅區域，咁但係如果佢將呢個地積比當係錢咁用，搬去一個更加好嘅區域，點樣講佢未來嚟講嗰個我哋叫即係潛力更加一定會更加高啦嚇，咁變相就係話對於個發展商佢運用佢自己嘅資金咧係會有幫助啦嚇，再加上因為依家講緊發展一個地盤，其實比起以前個息口係高咗嚇，因為佢哋成日都話佢哋去起樓，佢哋嘅利息唔係用我哋供樓個利息嘅嚇，佢哋再高啲嘅，咁所以成日話加息對於樓市除咗我哋去買賣樓之外，發展商佢哋起樓個發展成本、財務成本其實都有壓力嚟嘅，咁所以我諗搬去第二度點樣講都好，佢哋嗰個財務壓力係會幫到手。
1: 頭先你講咧，即係引用翻政府嘅數據咧，即係每年增加啦，符合資格嘅嗰啲嘅舊樓啊，都每年增加成大約500棟多啲咧，都真係一個比較大嘅數字喎。因為隨住人口老化之外咧，啲樓宇亦都係有一個老化嘅情況出現啊。但如果你話覺得咧，真係跨區地積比率啦轉移嘅話咧。相信即係市區啊，舊樓嘅嗰啲啊，增加咗嘅地積比係咪轉移就會轉移去新發展區啊？會多啲咧，即係喺個呢一方面，發展商可能會傾向咁啦。
0: 我諗兩方面都有客，我諗要睇翻發展商佢哋本身喺新發展區有冇地先嚇。依家講緊大家嘅北都啦嚇，大家依家最都叫做係一個即係 hit 咗好耐嘅 topic 啦嚇。咁要睇翻喺北都上面嗰啲發展商本身有冇持份喺入邊先，有冇地喺入邊先嚇。咁我諗如果喺用喺其他即係其他比較成熟嘅區嘅一啲市區重建啦，我哋叫做嚇，因為依家講緊我哋大家成日。都話市區重建嘅速度咧，係絕對係慢過即係啲舊樓老化嗰個速度嘅嚇。因為頭先講你舊樓老化一年就叫老化噶啦嚇，咁但係你重建要幾年時間嘅嚇。咁所以我諗如果去擺去其他區域，我諗發展商嗰個誘因都會大嘅嚇。咁不過即係如果又咁講講喺新發展區嘅話，譬如我當北都為例先算啦嚇。始終佢哋喺新發展區嘅地嗰個規模相對係會大啲嘅嚇，因為你可以想象嘅就係喺市區頭先講，譬如你一七個指定地區都好啦，其實你有嘅地盤都唔係好大嘅，即係我當你依家最大嘅規模喺市區嘅地，必定係即係市建局嗰扎噶啦，因為佢可以即係運用條例啊等等啊，咁去比較大規模咁去收樓嚇。如果透過私人重建，我諗比較少係有一啲做到比較大規模嘅一啲即係收購樓重建啦，我哋叫做嚇。咁所以我諗喺規模上咯，睇翻即係究竟發展商佢哋個諗法啊，喂，如果你喺新發展區度做嚇，咁絕對即係幫到佢哋。譬如話，因為你始終喺新發展區度做咧，我自己覺得個風險，因為係在於係即係嗰個發展市場比較長嚇，即係你要等嗰個區域去到我哋叫做變做成熟啦嚇，商業配套。交通配套等等都成熟咧，真係動不動即係講緊可能十數年嘅時間嚇。咁
1: 但係發展任何嘅區，可能都會面對同樣嘅情況嘅喎。
0: 但係如果你擺喺市區，相對嗰個風險就會低啲啦。因為本身譬如話就算我當你係一個依家所謂嘅指定地區都好啦，荃灣、長沙灣、深水埗、上環、西營盤等等嚇，呢啲全部嘅區域，佢哋本身周邊嗰個配套，包括商業同埋交通，都已經係成熟噶啦。咁面上佢哋喺呢啲區域做一個重建發展嘅時候，其實佢哋個風險係絕對係低好多。
1: 呢、這個就當係一個長線嘅投資咯，所以啲發展商都喺度衡量緊。不過如果講起咧市區嘅舊樓啦，有陣時都有聽過唔好開名啦，咁啊個別有啲例子啊，咁就。市區幾核心嘅都，但係咧，個舊樓重建項目好似有啲阻滯，咁然之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嗰個收集業權嗰方面有啲難度，咁咧發展商就都有講話，都覺得短時間之內唔會重啟，因為都收集係有啲難度。其實重建項目最大嘅挑戰係咪就係呢一環咧？
0: 我諗如果收舊樓重建嘅話，就呢個必定係嘅嚇。有幾個難題喺度。首先，第一，我諗最大好多時嘅難題就係揾唔到個業主嚇。你可以想象呢舊樓可能好多時個業主可能已經唔喺度，或者移咗民等等嚇。咁佢收唔到資訊，係要做一個收舊樓重建嘅嚇。咁呢個係一個最大，即係我哋 reach 唔到，揾唔到個業主。
1: 但呢啲可以點處理？係咪處理唔到啊？
0: 就係通過強拍條例啦嚇。咁呢個都話要。有个条例去搞啦，咁但系要时间吓，因为你去申请啊，去做唔同嘅手续啊等等啊，系要时间吓。咁呢个可以通过条例申请，咁但系即系条例本身亦都系包可能某个percentage 一啲owner 啦嘅业主啦，先至做得到呢个强拍条例啦

0: 咁呢個星期一。我諗更加多嘅係譬如話係講緊你喺市區重建當中，我當你個區頭先講又係舉返為例指定地區，荃灣又好，西營盤上環都好，咁其實呢啲地方個地價都唔低嘅。你通過私人去做收舊樓重建呢，我諗即係本身嘅市業主佢哋去過即係佢哋去拗價錢呢，叫價等等啦，我諗好多時都未必去到本身我哋叫散業主或者小業主佢哋個心中個水平。咁面上發展商佢哋必定係會計數㗎啦，如果我做個收樓重建我做返嚟係賺唔到錢嘅，咁我唔會去收啦，我做得賺到錢即係話我要壓本身個收購價啦，咁面上呢個位一定係會有期望落差㗎啦，好多時首先一開個價錢必定係會喺呢度嚟嘅。我諗就算你係即係市建局去就算去出一個價去收購重建，我諗都唔係全部業主會即係非常滿意嘅，咁只不過市建局就會通過行政手段等等去做，咁私人就一定要经过，首先要经过即系私人嘅手段去倾个价钱。我谂呢个系另外一个难题，因为喺得即系唔同发展区嘅呢啲旧楼重建，你一定系即系发展商觉得有潜力先会做，有潜力嘅地段，即系话佢唔差啦。咁本身嘅业主都觉得自己个楼都值翻咁上下钱，咁所以价钱又系另外一个 concern 咯。
1: 但如果你觉得啦，真系两项措施啊，如果实施上嚟之后啦，反应唔错嘅时候，而家呢一个呢一刻啊，你觉得咧仲有啲乜嘢嘅优化系可以谂咧？即系提议出嚟，跟住第日系可以考虑做埋嘅咧？
0: 我谂就譬如系有几样嘢嘅，譬如话系嗰个面积嘅要求先，首先吓，依家见到系讲紧系即系一刀切，嗱700-800平方米嘅地盘先至符合要求嘅，咁。是咪代表喂咁萬一真係有個690咁點呢，爭少少下。咁我諗好似譬如話好似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做規劃申請咁樣啦，其實如果你有一個 flexibility 喺度下，我即係我話到俾人聽，如果其實佢呢個要求係因為我哋喺起樓上面，如果你個地盤太細呢，其實係你會係真係喺我哋叫 technical 上面你起唔到，因為起住宅一般都係起大概嗰個我哋叫做覆蓋率啦，30%-40%左右，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嘅就係我當你700平方米，即係7000多尺，起得大概你30%-40%左右，即係得你得2000多尺嘅平方面嘅啫，咁你起咗出嚟都係單支樓，即係我哋可能好細嘅單位為主，你再細啲咧，你喺開積上係真係有難度噶啦，咁所以如果唔係，如果我真係再細啲，我俾都話到俾政府聽，我都係，我可能我揾我即使或者個人等等起得到嘅咁上下嘅，咁即係話我細少少，我都有呢個 flexibility 咧，咁就唔好暫時咁樣一刀切咧，可能呢度係有少少改進空間嘅嚇。咁再者當然就係諗即係指定地區啦嚇，咁當然依家就係即係講緊7個啦嚇，咁當然未來有冇啲仲有空間咧嚇，呢個都可以諗嘅，因為我諗如果呢個做得好咧，其實對於推動即係全香港嘅市區重建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1: 鼓舞嘅作用，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1: 另外仲有一个范畴想问埋啦，重建项目其实而家咧有冇足够嘅 ESG 嘅元素咧？因为大家好多时关注咧，会唔会话有一定嘅，譬如可能绿色建筑啊、乐龄科技啊，甚至乎系社福用途嘅面积啊，呢啲系咪而家喺嗰个条款入边一定要有嘅咧？
0: 嗱，如果睇新嘅地契咧，头先讲过社福用途，依家好多政府嘅新嘅卖地都有加入呢个条件嘅啦，因为即系起码喺私人发展商嘅角度去幫手去即係做更多唔同新嘅社福設施啦嚇，咁會幫到成個社區啦。第一嚇，咁第二頭先提到即係其他 ESG 嘅元素嚇，我諗依家新批積嘅圖好多都會有我哋叫所謂 green features 啦。其實我哋係即係係豁免呢、這個我哋叫 GFA 即係呢個建築面積嘅計算嘅嚇。咁譬如話，可能起一啲闊啲嘅樓闊啲嘅走廊啊，公用走廊啊，呢個譬如話係露台啊、工作平台啊等等，其實呢啲我哋叫做係一啲叫 green features 嚟㗎啦，咁都係會幫到入去。咁再者就係話，我諗依家今天起商業樓係真係比較多呢個 ESG 嘅元素，因為又要係譬如話計算你慳到幾多 energy 啊等等啊，
1: 同埋可能借錢嘅時候都會計入去。
0: 係冇錯，但係住宅就少啲嚇，所以住宅可能會諗嘅係會唔會係你嘅用料上面已經係有呢個環保嘅元素，因為我據我所知依家好多唔同嘅原材料嘅供應商等等都要。加入呢度元素，冇錯。咁所以你起嗰個住宅樓嘅時候，自然你就符合到 ESG 呢樣嘢。咁再加上就係有，譬如而家多咗我哋叫園景師啦，咁起多啲唔同嘅我哋叫綠色嘅建築啊等等個綠色嘅面啊，咁增加嗰、那個即係、就是、環境嗰個觀感咯。
1: 系唔该晒啊，方耀明啊 ，Cyrus 啊，同我哋都倾咗好多咧，关于啊楼市嘅走势啊，同埋关于咧旧楼重建啊，可以点样咧进一步优化或者系做更多啊？唔该晒 Cyrus， 下次咧我哋再揾你倾其他嘅话题啊，唔该。咁啱啱咧 ，Cyrus 同我哋分享完之后，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亦都到呢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屯門青山公路近富發里的一個地盤昨日發現有水管滲漏，水務處表示工程團隊已經通宵完成維修水管漏點。怡豐園、顯發村、恆信園、冠豐園及屯門官立中學的食水供應今早10:30起陸續恢復正常。水務處又指工程期間發現同一水管近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漏點，需要安排維修，计划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已经造成最少13人死亡，其中3人是在大型商场爆炸中遇难，包括2名20多岁女子。直至当地早上，共发生过100次余震，搜救工作彻夜进行。其中在地震后怀疑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的大型商场外墙剥落，钢筋外露，瓦砾散落商场四周，搜救人员手持电筒在建筑物内搜寻。有民众说交通受阻，昨日在公司过夜，但是担心余震睡不着，感觉比10年前的地震还要可怕。地震亦都干扰当地生产，本田及丰田汽车在熊本的工厂一度暂停生产，截断烟通的日本制制公司受到重大损失。东京警视厅派出紧急援助队到熊本县协助寻找失踪人员。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到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钟。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7点，升咗497点，总成交金额3,12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8点，升14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32.7跌咗5.32，南方恒生科技4.76升咗1.24，腾讯控股466.4升咗19.2，小米集团31.88升咗2.62。盈富基金26.28升了4.8，阿里巴巴113.6升了6， 中芯國際67.2跌個9，美團92.3升2蚊，恒生中國企業88.8升1.94，智普1033蚊跌咗9蚊。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4，英磅10.435，瑞士法郎9.577，澳元5.447，加元5.565，新西蘭元4.538，歐元8.9385，每百日元對港元4.79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75。日經平均指數報61434點，跌咗930點。港金報377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036.85美元，賣出4037.4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又話 N 提翻你啦，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遊樂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車多。而觀塘偉業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處理緊，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欣業街。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紅隧九龍入口交通大致暢順。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龍尾去到兆輝台。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去到康莊道橋底。新界區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車，龍尾去到龍日村。最後駕駛人士留意翻，今晚日落時間是晚上7:06，聽朝日出時間是早上5:54。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杨立文啊，
9: 系李嘉文，你好。
2: 系啦，咁啊，立法会议员咧就去完呢一个北京啦，了解完国家嘅发展啦，尤其是喺北京市啊，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咧，去睇完之后都有啲得着，因为琴日行政长官对谈交流会咧，议员都有提出过咧，我哋香港嘅1823咧都可以有一啲嘅跟进咧，睇下点样可以做好啲嘅。听落你觉得系咪都几好啊？即系至少睇完翻嚟系有跟进嘅，话会跟进，
9: 系取经翻嚟嘅，希望又有啲真系实质嘅嘢可以做到咯，即系冇即系跟下即系北京市嘅最好嘅做法。
2: 系啦，不过即系公平啲，睇下人哋有几多人手，我哋有几多人手，有冇得争取一下。咁所以咧，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同我哋倾下嘅。你好，吴议员。
10: 你好，主持人好。
2: 系啊，都要公平啲。其实我哋香港不嬲公务员水平好高嘅，咁但系如果要做到北京嗰套，我唔知人哋北京本身系有几多人手。你嗰日去睇到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0: 好啊，系讲得好啱啊。其实我谂先睇翻个定位啦， 即係兩個平台其實各有定位嘅。第一、第二就係個資源啦，即係人手啦，即係有幾多個接線生啊，或者整套系統嘅投入啊，嗰樣嘢其實都係要去睇翻先能夠可以比較客觀咁嘅比較咯。因為香港我哋1823其實都一段時間做咗，都係一個一站式嘅平台啦。主要嘅定位就係俾市民去查詢一啲信息。同埋做一啲個案嘅轉介嘅，咁呢個係好清晰嘅香港嗰方面。咁但係其實北京嗰個平台咧，二三四五咧，其實佢個定位就唔係一樣嘅，佢係一個一個非緊急嘅政務服務平台，即係話佢唔係淨係查詢信息嘅，佢係接受一啲除咗查詢啦，亦都有可以求助啦、投訴啦、舉報啦、提意見啦等等，佢都會做到嘅。同埋佢會將個個案咧，即係一條龍由頭跟到落尾。咁如果佢嗰個定位係唔一樣，咁當然北京個體量肯定係比香港大啦，人口都多咗三倍左右啦，2000多萬人口同我哋香港700多萬。咁如果其實個人手其實去內地都差唔多1000多、2000人嘅，即係去啲做接線啊嗰啲嘢。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咯。
9: 嗯，係。咁除此之外，你覺得香港而家呢一個嘅即係系統啊，即係比對北京嚟講，或者嗰個效率啊等等咧，其實係係咪好滿意咧？即係嗱，根據即係官方講咧，就即係嗰個滿意度咧，就係有五分滿分咧，就成4.61分嘅嚇。咁究竟即係市民本身嗰個感覺係咪真係感覺到係即係咁滿意咧？嚇？
10: 嗱，我谂我先讲咗个定位啦。咁始终北京嗰个做法嗰个定位咧，我觉得即系对市民嚟讲咧，可能佢个满意度或者个获得感可能会更高。原因系佢即系每一个案，即系你同佢讲咗，佢基本上咧接咗单嗰个部门咧，即系当然佢经过个分析啦，人工智能分析就俾咗某个部门接单，接咗之后咧，佢其实就会。同你跟到尾㗎啦，即係會個平台，即係或者個1、2、3、4、5咧，佢就會除咗你話一開始立咗案啦，跟住你個案跟成點，到點樣去收尾，中間嘅時間嗰樣嘢全部記錄曬嘅。咁呢個對於即係佢市民，我哋寄快遞咁啊，但多人有經驗咧，寄嘅快遞出去，我有個 number 俾你，咁你知道嗰個案究竟去到邊度，咁幾時？完結咁樣都有個講法㗎嘛，咁但係香港有時做法，因為個定位唔同，我哋只係一個轉介平台啦，同埋亦都係我哋數字辦嗰度去負責啦，佢亦都未有呢個咁嘅授權啦，去督辦呢件事啊嘛，咁變咗好多時有時啲案萬一去到一啲跨部門嘅情況咧，就會發生問題啦，咁市民啊有個感覺就係、點解今日 A 部門，聽日去 B 部門，跟住 C 部門，咁變咗即係件事未解決到，可能就覺得咦會效率低咗，咁其實就未必話因為效率低，我覺得係反而嗰個一開始嘅定位唔清，即係唔一樣咧，咁所以有呢個情況出現咗啦。
11: 嗱，其實咧之前都有立法會議員咧係有問過當局嘅，咁所以就有一啲數字嘅喺今年嘅1月至5月咧，1823就接獲超過300,000宗嘅服務要求或者投訴啦，平均轉介時間係大約1小時。当中咧有3%嘅个案咧系需要转介去多个部门处理嘅。如果我作为小市民，我梗系听完就觉得咁样北京咁跟快，梗系好啲啦，系嘛？咁你哋即系作为立法会员啦，睇完之后，你会唔会之后都有啲后续建议？就系第一，好似你话斋定位使唔使有啲更新呢？第二就系如果要人手做，系咪都值得去咁做？因为即系大家知道宏福苑事件之后，大家都有个谂法噶嘛。哦，原来打俾任何一个部门，这个又话唔关我事，那个又话值得。依家又话唔理想咁样，点样可以做到真系急市民所急，而系跟进到，同埋好似你所讲，就是、真系有授权俾相关部门系有得跟嘅，系咪都好大工程啊？讲完之后我哋，我谂市民对你哋今次都几大期望嘅，因为好实在系帮到啲市民啊。如果做得到嘅话，
10: 系啊，冇错，因为今次睇咗北京嘅做法咧，佢比较系一个。差不多最高層、好高層嘅授權落嚟去做呢件事，咁變咗各個部門咧，唔理係點樣分工，佢點都要將件事解決嘅。咁變咗我哋香港咧，其實會唔會考慮即係將呢個功能去升級，可能由一位司長組成嘅班子或者個副司長去跟進呢件事，咁變咗一啲跨部門嘅工作咧，就喺個行政授權方面咧就會更加暢順啦。咁呢個第一個，即係喺嗰個整個管治架構嗰度可以入手先。

0: 嘅第一，第二就話我哋要頂天立地嘛，地嗰度我哋會唔會同我哋即係關愛隊啊，或者我哋地區治理嘅組織可以更加結合？因為始終呢啲個案太多咧，我哋政府都吃不消噶嘛，即係唔係話我哋無限嘅資源噶嘛？咁變咗呢啲核實一啲個案嘅即係可跟進性啊，或者真實性等等，其實都可以即係有上面嘅機制，都有下面嘅地氣接到落嚟。希望將每一個即係真實嘅個案，盡一個最好嘅有效嘅資源去解決。咁第三就係話整個平台嘅系統咯，見到北京咧，其實都用咗大量嘅即係科技啦，即係人工智能、大數據。咁呢一方面，即係當然我哋香港係都做得唔錯，但係都有一啲去向前去再更新我哋嘅技術嘅空間。因為見到一個比較特別就係內地就會每個月咧，佢就會將一啲大數據分析員咧，就每一啲經典嘅例子案例咧，就可以俾到政府嘅高層去跟進去改善嘅服務。我嘅印象最深刻，聽到佢哋介紹嗰時咧，有位即係同謝律北京嘅同事講話，佢哋一路將啲數據顯示出嚟，好透明嘅。即係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時段點樣案件都睇到，咁目的就係一個就是希望借住呢啲數據咧，去推動翻佢哋嘅一啲服務嘅水平嘅提升，咁有一個好清晰嘅定位。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喺系統上同埋嗰個管理上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可以去向前一步提升嘅機會嘅。
1: 嗯，係。嗱，咁照你咁樣分析咧，你覺得你對政府可以真係跟你哋嗰個方向去改善，或者係將整個理念啊，成個系統即係轉向去北京嗰套，直情係集每一個個案去解決嗰個問題，即係嗰個系統，即係同而家我哋123個咧，其實中間個鴻溝都差好遠嘅喎嚇。咁佢政府你而家北京嗰個咧，簡直就唔係簡單一個即係好似我哋123咁樣咧去轉介嚇，即係話因為市民就好似要追芝麻滿足啫，即係想揾下邊個部門負責咧。咁佢就屋企話咗俾你聽邊個部門負責啦。咁個部門負責咗咧，咁就當佢係一個即係成功嘅例子啦嚇，即係轉介咗啊嘛，成功轉介啊嘛，呢個係佢嗰個嘅準則啊嘛，但我哋呢123咧，從來係冇一個所謂叫解決問題嗰個率啊，成功率嘅一個準則嘅。北京嗰就有喎，佢就話係訴求解決率咧係97%喎。咁即係話佢嗰套嘢咧，直情係一個成個政府嘅管治嘅一個好基本嘅一個改變嚟嘅。即係香港嚟講，即係我哋成日啲市民個訴求都係想諗住自己嘅問題可以政府解決啫，唔好踢波交波咁樣。咁即係呢個好根本係成個政府嗰個即係機能嗰個轉變咧。即係你有幾大信心政府可以做得到呢樣？就算你个副司长系统领都系，
0: 所以我睇即系睇一个系不成熟嘅提议啫，即系自己个谂法。咁亦都我都觉得系需要几方面嘅，即系喺个政府内部去要论证翻，即系呢个工作我哋喺我哋整个日程里边个排序系咪啊？呢个第一，第二个资源嘅配对，始终你做多咗嘢，你嘅资源就投入多咗噶嘛。咁我哋資源係有限嘅，咁亦都係緩急先後之分。咁政府都要即係將佢去重新研究。咁我哋作為立法會議員都係提供一啲意見啦，亦都睇到一啲唔同嘅做法。咁我哋講出嚟係咪即係可以幫到件事做得更加好？咁相信市民亦都好直接、好簡單，即係佢遇到問題，肯定係想盡快解決㗎啦。呢個亦都唔需要去論證嘅。咁呢樣嘢就係我哋希望能夠即係社會上下一心團結一齊。咁我諗呢樣嘢都唔係一個人或一個部門的問題，我諗是多個部門或者我哋一個共識咯，即係大家在社會嘅討論，能否係投入一啲合適嘅資源，能夠解決最多嘅問題，這個是我哋大家都想見到咯。
2: 嗯，但係我哋聽落去就覺得好受用嘅。如果真係推動到，例如點樣跨部門協作啦，用副司長好，用其他方法好，即係成個職能啊都唔同啊嘛。因為根據一啲嘅資料啦，譬如之前咧政府喺立法會都有一啲資料講嘅，係用9個公務員係帶領幾百個合約員工去管理123電話中心嘅，咁相信以呢一個人手就未必做到北京嗰個效果噶啦。咁所以你哋跟進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諗法就係、是，好快已經會約下相關嘅部門傾下，睇下有冇辦法啦。如果唔傾喺立法會，有冇得討論下咧？係要切實跟進，唔係睇完人哋跟住你哋講完，冇啊，未得我哋人手，我哋做翻自己嘢啦咁。咁你哋呢個建議係好好噶嘛，其實。
0: 同意啊，即係始終即係呢個我哋唔係就係去睇完 咁啊，聽完就算嘅。我哋希望咧，我哋喺立法會，我哋都唔同嘅板塊啦，唔同嘅即係同事都其實都咁係唔同嘅角度咧去跟進嘅。咁只有我自己比較即係關心啲創科方面嘅應用啦。咁喺呢方面，我都會即係123嗰邊用嘅系統啊，嗰啲平台，我點樣能夠將佢介紹俾香港呢邊，點樣可以用到啦？我相信其他即係比較熟悉地區治理嘅同事都會關心啲去推動啦。咁我自己本身喺公務員事務嗰個委員會啦，即係個 panel 度，我都希望同公務員事務委員會嗰邊傾一傾，同公務員事務局咧，即係其實有一個位置就係個首接負責制啊。即係畢竟睇到咧，即係就算佢用人工智能揾咗邊個部門去接張單都好，佢就第一下接單嗰個部門咧，佢就會幫手跟進嘅，即係佢唔會話純粹接咗之後，呢、這個唔關我事，咁就射咗去第二度就算數。佢就會雖然可能未必關事，因為有啲問題始終即係大家知道，即係一啲唔同嘅社會嘅情況都見到，有好多嘢其實唔係一個部門解決到噶嘛，都要跨部門噶嘛。咁我記得我喺兩三個月前喺立法會都問過一個類似問題，就係、是、喂，如果即係而家我哋公務員要評核啦，咁有啲事情確實唔係該部門嘅事，咁佢應該點做咧？那個同事應該上到去佢嘅首長級可能直情會去到政策局嗰度匯報話有啲咩事，咁會唔會去解決咧？咁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公務員事務局都提過係應該咁做嘅。咁變咗我咧呢一樣嘢係嗰個管理嗰個文化啦，同埋佢哋會唔會即係公務員都一齊我哋行前多半步？咁將啲問題提早拎出嚟，假設係一個確實係存在一個中間嘅流動，會唔會盡快提俾上級去諗個方法，盡快去接咗呢個波去解決咗件事咧？咁呢個都相信可以解決到好多，譬如而家見到啲譬如一啲垃圾雜物啊、咩樹木管理啊、滲水啊等等，其實呢啲都可能都好多跨部門嘢，咁呢啲都會唔會有更好嘅方法解決咯？
1: 係。嗱，議員啊，你就好關心創科嘅課題啦嚇，咁亦都想去即係考察過即係北京嗰2345嗰個利用 AI 去即係去做佢嗰個服務。咁你可唔可以都向即係我哋嘅聽眾解釋一下，即係其實北京嗰個經驗係點㗎？即係佢點樣用 AI 係會令到呢個咁樣嘅一個平台係操作得更加有效嘅咧？
0: 我哋又點樣可以學到？冇錯，其實佢哋主要咧都係用一啲大數據嘅分析啦，因為佢每日都佔到差唔多70,000單案嘅，每日都有，咁佢加埋一年咧數以千萬個億嘅案咧，一路去累積住計算，咁變咗佢哋都好精準咁將啲數據分析，譬如話呢一類型案件係會係應該邊一啲部門負責，佢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就會好精準咁樣去幫我顯示出嚟啦。咁而呢一個咁嘅平台咧，我一見到一個特色咧，就係話佢將呢啲數據入咗之後咧，佢反而咧就會有啲每日咧就會睇到譬如啊，佢哋北京有十幾廿個區，咁呢個區有每一某一樣嘢，譬如詐騙案嘅每一類嘅詐騙案打電話上嚟，有啲可能係重複性嘅，咁佢哋就會自動喺個系統生成一啲指令咧，後台咧就會俾到相關嘅官員部門。佢哋去參考，會唔會依呢個可能係系統性嘅大規模嘅事件呢？當佢未正式令到成個社會好大傷害之前，可唔可以防範於未然呢？等等，其實呢啲都係用咗好多人工智能嘅一個優化咗個個案分析同埋一啲分流嘅工具去做。咁當然唔使講，就係一啲聊天機械人啦，咁佢哋都有用啦，亦都有幫助一啲即係可能殘疾人士啦，用一啲高清嘅手語啊等等咧，即係方便到一啲唔同嘅即係需要嘅人士咧，都可以用到相關服務咧，即係唔會因為佢某啲特殊需要咧用唔到。呢、這個都我睇到佢嗰、那個即係關懷啊，嗰、那個人情味啊，都係好感覺到嘅呢樣嘢。
2: 嗱，因為如果我就咁聽咧，佢每日接成70,000+嘅個案，我諗大家都知道，就算係社工跟進個案都好困難啦，係嘛？要慢慢跟進。我哋點樣可以用北京嘅方法咧？即係佢用 AI 去分流嘅。跟住我見到有一啲嘅講法就係，佢就算回覆電郵咧，佢都可以透過 AI 去分流到。你覺得香港仲有啲咩可以參考到啊？
0: 我哋想參觀嘅時咧，佢都有放啲影片俾我哋睇嘅，即係啲個案嘅故事啊咁樣咧，都幾有温情嘅人情味。其中一個對於我令我好深刻印象就係，佢對啲前線嘅同事咧，即係佢唔係淨係坐喺個嗰、那個接線個電話度聽電話嘅，有啲係前線啲，直情落到去地區嘅，即可能好似我哋關愛隊咁樣。嗰啲人士咧，其實都幾接觸第一線嘅市民咧，有時都幾受氣嘅。咁佢哋都會做好多啲輔導工作嘅。 即係心理輔導，令到佢哋覺得係、哎、我做呢件事咧都好有意義嘅，對個社會。雖然我只係接線生，雖然我哋只係前線做一樣好直接同市民溝通工作，但係咧都帶來好多嘅滿足感同埋使命感嘅。咁呢個都即係透過佢哋介紹俾我哋嘅短片咧，我睇到一啲咁嘅個案啦。我覺得呢啲其實都係好實在，都係好有温度嘅事情。我覺得係即係我哋香港，我都相信都亦都做得唔少嘅，但係我都可以大家互相多啲交流，即係譬如我哋1823同佢哋1234。即係啲團隊咧，多啲互動咧，其實呢個都係對於香港嚟緊點樣可以用我哋即係現有嘅資源咧，可以更加提升我哋嘅服務咧，都係應該有裨益嘅。
1: 係嚇，嗱咁而家我哋嗰個1823就同即係內地嗰個1345喺嗰個即係功能上邊都有一定嘅區別啦嚇。咁而家就我假設我哋唔係完全盤咁樣去跟翻北京嗰套啦嚇，即係我哋而家都喺即係停留喺一個所謂轉介，即係嗰個咁嘅功能上邊咧。咁你覺得而家嗰個制度有邊方面以轉介嚟咁講先嚇，係又可以改更加即係更進一步做得更加好㗎？有冇一啲即係地方係可以將而家現行嗰個制度即係再優化佢
0: 嘅？係啦，我諗咁兩樣嘢啦。即係首先，我最重複都係覺得最緊要就係嗰個管理嗰個思維嗰個模式啦，即係能否係唔單止係轉介嘅。做多一步嘅可以做埋跟進嘅呢樣嘢，我覺得係嗰系統上係可以做到。另外都要關心嘅，即係我哋香港都講求嗰個個人資料嗰個私隱嘅嘛。咁我哋都要檢視一下嗰個框，我哋個人資料私隱個條例個框架下邊咧，即係清晰到可唔可以俾到一啲即係一啲訴求或者一啲信息嘅資料嘅轉介咧，跨部門始終都係有一個咁嘅，即係我哋嘅法例要依據噶嘛。咁呢啲其實會唔會係條條框框，我哋都係要將呢啲鬆綁咧？因為早幾年前我記得係喺即係我哋內即係政府都做咗相關工作，即係市民可以將佢嘅資料自動轉介去其他部門，即係填一啲 opt out 嘅功能，咁佢就唔需要重複填好多資料啊。咁呢啲其實我哋都要睇清楚，我哋而家現時香港嘅法律係唔係能夠可以即係俾到我哋咁做咯？咁呢啲都係我諗市民都既又要保護到私隱，又要能夠提供到佢哋即係好嘅政府服務咧。我覺得呢都唔會有矛盾嘅。我相信只要我哋自己拆牆鬆綁咧，應該可以做到呢啲咁嘅便民嘅措施嘅。
2: 嗱，頭先你都有講咧，喺北京嘅做法就係有人會即刻跟進。其實我哋香港當然都有一啲好有心嘅關愛隊啦。你覺得係咪都可以咁樣聯繫到？當然係要考慮一下嗰個投訴人佢是否願意啦。如果投訴人係願意嘅話咧，你覺得係咪都可以連結一下關愛隊去落區幫手咧？
0: 冇错，因为其实关爱队其实都行咗一段时间啦，我哋都觉得系即系个成效都越嚟越好啦，睇到佢哋即系除咗做咗一啲即系上门探访啊，或者对一啲地区问题嘅同政府嘅反应啊，咁呢啲如果去到1823呢啲，去到好实在一啲好具体嘅个案咧，其实政府本身人手都未必足够噶嘛，已经提到系嘛，几个公务员带一啲合约嘅同事去做咁。你知香港始終都話大唔大話細唔細都700多萬人，咁變咗呢啲我哋咁多區嘅關愛隊其實可以發揮更加大嘅功能咧，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會唔會喺啲具體地區個案嘅一個結合啦，即係啲信息會唔會1823收到，亦都會同翻我哋地區治理嘅團隊做一個有效嘅對接同埋分享咧。咁當然要有個前提個機制嘅設立啦，譬如包括一啲即係個人資料嘅私隱啊，或者一啲市民嘅一啲接受程度啊，我啲呢啲我諗都係考慮落去咧。嚟緊我相信關愛隊都可以發揮更加大嘅作用喺地區治理同埋服務市民嘅所需咧。
2: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啊。吳傑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咁都講得好詳細啊，即係講喺北京佢哋睇咗睇完之後咧，就唔係淨係人哋做得好好，其實係有心跟進嘅。不過當然啦，都要睇下香港究竟。市民的意見是怎樣啊？香港政府相關部門做不做到？他曾經建議過，即是口講啦，就是話係咪由副司長去帶領呢？聽落去係有冇機會跟進到呢？其實我作為小市民啊，做到真係好好喎。
1: 係啊，但係即係我覺得而家政府都應該會感受到一個壓力咧，就係真係要將而家呢個制度咧係將佢升級啦嚇。
2: 係，我直情係俾你睇，我北京市嚟緊唔係講中央，係北京市做到。
1: 係啊，
2: 你。 諗下點做，係咪可以咁講？
1: 冇錯啦，係啊，即係我唔係淨係話俾啲市民聽，嗱，你而家揾邊個部門咧，佢同你搞噶啦。而但係就北京咧就話，我係淨擔保係你個問題得到解決。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嚟。係
2: 啦，而每日咧係70,000+接到嘅個案。嗱，市民大眾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1872311。先聽聽新聞先，轉頭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慢慢再詳細講呢個話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 7.1 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一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八人，其中三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及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特未能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了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及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正在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或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就去到吉庆围，同埋去到锦田绕道，近住锦庆路。较早时，九龙观塘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稍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龙尾近军器厂街。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稍为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

0: 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至到杯道路比较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4: 翻工翻到麻木，
5: 见工见到心淡，
4: 请人请到头痕。
5: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4: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4: 打工仔、
5: 管理层、
4: 老板们一起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自由风，自由风。
8: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1: 有啦，門啊！我哋頭先就跟進緊啦，就係一眾嘅立法會議員非常之好嘅，較早前咧就去咗北京上堂啦，兼且就有啲去不同嘅地方考察，其中咧就考察咗12345咧北京嘅市民熱線服務中心啊。佢嗰邊咧頭先都有我哋聽阿吳傑莊所講咧，就唔係接咗條線，跟住就彈咗去其他部門跟進就算嘅啦，係跟到尾嘅，同埋就講到明咧邊個第一個接 order 嗰個部門咧就。佢要負責最尾搞成點啊咁樣，咁都話會跟進下嘅。咁我哋咧而家就有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啊，郭芙蓉喺度，聽下佢嘅分享先。你好，郭議員。
12: 係啦，
11: 郭議員啊，我哋作為小市民咧，如果你哋真係可以跟進到類似北京咁樣去做，就梗係拍爛手掌啦。但我都想知道嘅，其實如果好似依家香港政府嗰個人手咧，你哋建議會俾啲咩建議佢，同埋如何跟進先至有機會做到北京嗰種做法咧？因為你地區服務都做得多嘛，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郭議員在嗎？係，聽唔聽到咧？好，我哋或者一阵再联络下郭议员。我作为小市民吓，杨立门，我听完呢半个钟咧，我其实系心存盼望嘅，系啦，因为我觉得咧，想得北京佢俾你睇嗰啲咧，唔系就咁样板，今时唔同往日嘅，佢俾你睇系唔该 follow up 跟进。你又做过即系政府官员，系咪依家今时今日你都觉得？
13: 我
11: 知系啦，你系咪觉得如果我哋作为市民啊吓，派得你上去睇，得一个系因事请假啫嘛，全体立法会员上去睇，唔系叫你就咁去天坛嗰啲影下相噶？系咪真系要点跟咧？搵翻郭芙蓉出嚟先。阿郭议员啊，你又做好多地区事务啦，睇完呢个北京12345个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咧，你哋有启示之后点样跟进先至会做到类似嘅效果咧？
12: 系啊，咁啊，主持人大家好啦，咁啊，我系郭富勇，咁啊，其实我哋啱啱全体立法会员咧去咗北京嗰度考察咧，对于12345呢个市民热线咧，都系觉得做得好好，咁亦都咧希望将嗰个成功嘅经验带翻嚟香港。咁点解话叫成功经验咧？因为大家可能对于香港市民对于1823就了解多啲，咁12345嗰个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咧？就首先佢有应用咗好多嘅科技落去啦，一啲嘅大数据嘅分析啦。 咁然後接到呢一個嘅個案之後，又會用科技好迅速咁樣就去分配啊，咁究竟係牽涉到？

0: 边个部门牵涉到边个机构咁样。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佢派咗单去咗边个部门之后咧，佢嗰个部门就会跟进到底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称之为成个系一个闭环嘅一个管理系统咁样。咁我哋即系喺地区服务咗十几年啦，就区议员嘅经验、立法会议员嘅经验，其实咧听到好多市民咧，佢哋个反应就系、是其实而家123都好咗嘅，都系咧有电子啦，亦都有电话啦，咁亦都个满意程度咧都系高嘅。我哋睇到其实之前有个数字咧，都有话市民对于123嗰个服务嘅整体评分咧，都有成4.6分，即系满分就5分啦咁样。咁但系对于市民嚟讲，佢譬如佢收到有一个嘅查询或者一个投诉，咁佢哋就好希望嘅咧，就系反映咗之后咧，就会有部门系会回复佢之余咧，喺嗰个跟进嘅过程当中，都会系去同佢哋讲，可能而家跟进成点啊，跟进到去边一个程度，咁到时候跟完啦，完结咗啦，都有一个回复俾佢哋咁样。咁喺见到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可以透过可能单一部门就处理咗。咁去到有难度嘅一啲地方就系乜嘢咧？就是、当去到一啲跨部门处理嘅时候咧，就会系可能令到市民可能觉得咁究竟而家边个部门跟緊啦，跟到去點樣。咁我哋睇返亦都有數字呢，就係、其實123裏面呢，如果係牽涉幾個部門跟嘅話呢，個比例大約都有 3% 嘅。咁我哋如果用即係社區服務嘅經驗呢，用一個例子嚟講啦，咁好多呢可能都係關於環境衞生問題，一啲設施損壞問題。咁早前呢我哋都收過一個 case， 其實就係關於有一啲嘅垃圾，有啲嘅雜物呢就放咗喺路邊。咁但係嗰堆垃圾裏面呢就唔止淨係家居垃圾㗎喎，佢呢可能都有一啲建築廢料咁樣。咁其實牽涉到呢一堆嘅呢啲垃圾阻街，咁市民見到就上部門迅速處理啦。咁但係之後就發現呢，原來廚餘呢、家居垃圾呢就是食環根的。咁建築廢料呢就是路政根的。咁但去到呢，如果要檢控係究竟咩人將呢一堆垃圾放喺度嘅呢，就係要交俾環保署去檢控嘅咁樣。咁其實部門呢，佢哋都即係每個部門佢哋都好盡責嘅，都好好，即係當佢哋收到有呢一個訴求嘅時候，佢哋就會去即係去處理啦咁樣。咁但係我諗我哋即係褪翻一步睇，咁市民佢哋嘅嗰個角度，佢就會希望係處理得快，然後處理咗之後咧，唔同部門處理完亦都有一個回覆翻俾佢哋。咁但係可能喺呢一度咧，123咧就可以有一個優化嘅空間啦。因為咧，其實我哋睇翻我哋喺北京12345嘅市民意思。佢就会系接数即办，即系接到投诉就即刻处理，因为佢嘅理念系非常好，就系、以人民咧为呢一个嘅核心服务，人民至上咁样。咁所以即系希望成个流程上面咧系以嗰个嘅市民佢嘅嗰个感觉啦，佢去反映完之后咧，嗰、那个反馈咧都好紧要。咁所以头先提到啦，其实123咧，如果佢喺科技上面可以再去应用、再提升啦，咁然后咧佢都可以咧系喺一个嘅跨部门协调机制上面咧，都可以落啲功夫，咁啊令到咧可以喺处理一啲嘅意见。投訴反映上面都可以做得快少少咁樣。咁其實應用大數據仲有一個嘅好處，因為即係我哋接數即辦啦。咁但係如果有一個大數據去幫忙去做一個社區治理嘅分析嘅時候，可能佢發現呢一段時間呢好多市民都反映呢個蚊嘅問題犀利喎咁樣。咁其實佢從數據上面都可以令到部門呢可能有一個嘅概念，就係呢排嘅滅蚊工作呢要再加强多啲，就成为咧系喺治理上面都可以系有一个提前，就可以帮到部门去确定一下，可能呢一方面呢、这个社区呢、这个小区里边佢嘅嗰个治理嘅重点呢一段时间要放喺边度咁样咯。
1: 喺郭议员头先你提到话，即系整体嗰个市民对123嗰个满意率都有即系五分满分就有4.6啦，都几高啦吓。咁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代表嗰、那个即系。個案轉達的成功率，但是北京的12345它有一個成功率的，還有90%、你覺得現在香港現在這個123有沒有應該多一個所謂績效指標的 KPI 呢， 是成功率就不是只是轉介率呢？
0: 我想其實

0: 係一啲跨部門之間嗰啲機制，佢嗰個協調上面會唔會都可以係應用到啊？有一個主責部門啊，佢接咗之後咧，咁佢亦都有一個權限，亦都可以係咧係限定啊其他部門咧嘅幾耐之內咧要有一個嘅進度回覆，咁啊令到咧成件事咧都係嗰個推進去幫市民解決問題嘅呢個初心呢個出發點咧，大家都係一致嘅，咁然後就從而咧最後解決咗之後可以回報翻俾個市民，咁令到個市民都可以知道啊而家係處理成點處理好啦咁樣。咁另一點頭先就係提到嗰個時限啦，其實有時候市民另一個觀感都可能會覺得啊，反映咗之後我要等幾耐先至會收到123嘅嗰個回覆咧，咁所以可能喺呢一個嘅時間上面咧，即係都可以係有一個叫做服務嘅一個目標啦，個時間嘅目標上面，咁令到咧市民係可以咧見到佢投訴咗，咁都有一個統一嘅處理嘅一個時限，有公開俾市民知道啊，亦都有啲乜嘢嘅未完成嘅個案咧，其實係可能你近排我見到我哋1、2、3、4、5裏邊咧，佢哋都有一個好好嘅經驗咧，係同我哋分享就係、是、可能佢哋每一個小區咁睇啦，咁嗰個小區裏邊咧，佢處理好嘅，咁佢哋當然就係、是好好啦，呢一啲嘅 case 已經完成咗。咁但係原來有啲 case 咧，佢哋係仲喺度處理中嘅話咧，其實佢哋會列出嚟嘅，咁亦都咧將呢一啲咧成為佢哋嘅工作重點咁樣。咁其實呢個對於成個社區嘅治理咧，其實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嘅幫助。
1: 好啊，多謝曬郭議員。咁希望你都幫我哋小市民跟進一下，睇下幾時咧，你哋講完呢啲意見之後咧，可以幫我哋跟進一下政府部門係咪可以有啲參考嘅作用。多謝曬郭富蓉啊，郭富蓉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依家聽聽蕭叔叔先。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我是Uncle Seal again。萧叔今日想同大家讲 manage 呢个字嘅发音 ，manage M A N A G E manage。由于呢个字后面 N A G E 咧 ，nage 咧系串做 N A。好多人就会将它读成 manage 的，但事实上我这个字是读 manage nudge nudge nudge， 你当是好像 N-I-D-G-E 那样读 OK manage， 譬如 an establishment that is managed very well， 这个地方是 managed run 得很好的 manage， 或者 he's the manager 也是 he's the assistant manager assistant 这个助理经理，我哋冇 manager， but manager， manager 前面嗰个 vowel 咧都留意一下，因为佢系如果英式文我哋啊好大口嘅啊 man， so manage 就冇 manage， 如果读 manager 咧就两个 vowel 咧都怪咗啦，我冇咩唔系咩 manager，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5: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6: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7: 1872311，
8: 自由风，自由风，
9: 自由风，自由风。
1: 约拉门啊，我哋琴日有睇新闻啦，今日继续跟进咧，就是、日本熊本县啊，咁啊当地时间琴日下昼4:00咧就发生咗7.1级强烈地震嘅，你知啦，唔少香港人都经常会去日本玩啊，或者去。出出入入都經常會噶啦，咁啊旅遊業議會表示咧，有大約15個旅行團就喺九州嘅，200人係安全冇受影響嘅。我哋依家咧就請嚟東瀛遊執行董事阿圈國全同我哋傾下嘅。你好，圈生。
10: 係你好。
11: 你好啊，兩位主持大家好。
1: 係啦，大家都好緊張嘅。請問依家咧有你哋據了解啦，有幾多團呢？而家熊本縣涉及人數幾多？係咪已經全部安全？情況係點？
11: 在昨日香港時間3:30就是在九州的熊本縣發生就7.1级地震啦。咁我哋當時我哋公司係有7個團隊，係有冇係140位客人喺九州嘅。咁就其中有一個團就啱啱喺熊本咧，係預備坐喺高速咧，係離開熊本咧，係。

0: 翻去琴晚住嘅酒店係霧島嗰邊嘅。咁就突然間咧，我哋個同事就見到咧前面嘅巴士前面嘅車咧，開始前面啲車就慢曬，停咗喺度。然之後咧，佢本人同埋啲人都個手機不停響啦，就係嗰個地震嘅一個警告話俾我哋知。咁後尾都好多余震，余震嘅時間咧，個手機都係不停響嘅。咁據我哋同事講，就當時客人都比較情緒低落，因為可能都未見過地震啦。咁但係原來佢哋喺當時喺個巴士裏面咧，係感覺唔到震嘅，只係後尾先知道。咁就我哋塞咗喺高速裏面啦。咁同時就落車，唔係太遠嘅地方咧，見到原來喺我哋呢架巴士用緊高速公路嘅前方咧，係裂咗。有少少又突咗出嚟裂咗，咁車就唔可以通行嘅。咁後尾就見到有幾個啲工程人員上嚟係檢視過，咁但係一路就冇咩信息，一路喺度等咧。我相信當時應該係紅館咗其他地方係比較緊急啲，佢亦都檢視過睇到個高速係唔好即時嘅危險，所以就同時一路喺度等。咁就兩個鐘頭之後就同時就帶咗客人落巴士。向巴士後方行咗有埋30分鐘到呢，去休息地方俾佢哋去洗手間。咁就一路如是者喺個高速裏面呢係混咗喺度嘅，因為後面啲車全部頂住係走唔到嘅。咁直到香港時間10點鐘呢，慢慢後面啲車即係一路指揮騰晒後呢，我哋架車呢係10點鐘就離開到高速呢，係用呢個角度，即係一般道路。咁大家知道即係全部高速車都落曬高落嘅角度呢，所以係擠塞嘅。咁我哋都用咗較長嘅時間嘅，由10點鐘離開紅館平時係應該個零鐘頭到嘅地方呢，我哋足跡係用咗係6個鐘頭。要成晚今朝凌晨3點鬆啲先到返酒店，咁行就返酒店就休息啦。咁就今朝係休息到1點鐘，咁然之後呢繼續行程。咁呢班客人呢，咁我聽同事嘅匯報就係佢哋都係因為昨晚就應該都係驚咗啦，就驚啦。咁諗起休息完，亦都睇到跟住沿途咧，佢哋見到個地方係冇事嘅。咁我哋個團隊咧，其實就係已經開始咧係繼續行程啦。咁其他6個團隊咧，同呢個團隊都一樣，係總共140位客人咧，都係安全嘅。咁我哋知道咧，九州裏面有8個縣，其實琴日係嚴重地震咧，係呢個紅本縣嘅。咁就我哋7個團裏面只有1個團隊去紅本嘅啫，其他都係喺福岡啊，或者係大分啊、宮崎啊、鹿兒島唔同嘅地方，就冇受到呢個影響。咁但係咧，因為有啲高速閂咗，而令到道路咧係較為係擠塞嘅。咁今朝早我哋都有2個團隊，一個香港出發，一個澳門出發，總共係50人啦。即係話而家我哋公司有9個團隊，有冇係190位客人咧，係安全地喺呢、這個九州度玩緊嘅。今日出發其中一個團隊呢，佢哋都會去到原本嘅行程，都會去紅本嘅。咁我哋就係暫時取消咗去紅本嘅行程。咁就就一路我哋一路睇住嗰個情況呢，咁見到啲客人都冇特別係擔心啊、唔開心啊、或者係是不是要早啲走啊？都冇咁嘅情況出現嘅。
1: 係咁，即係嗰個意外咧，即係話喺公路上受困嗰樣嘢，即係都解決咗啦，咁都開心啦。
0: 冇錯。
1: 咁同埋你而家其他嘅旅行團都照樣，即係除咗你要避開紅本呢個城市之外咧，都照樣喺即係九州嗰度喺度旅行緊嘅。咁即係話其實對你哋嗰、那個即係你哋公司啦，或者係對即係香港其他嘅旅行社嗰、那個影響都唔係話真係太大喎，係咪咧？暫時嚟講。
0: 係啊，嗱，我哋舉例我哋啦，譬如昨天我們有7個團在九州，其實去紅本的在個團隊裡面是包括去紅本的行程就不多的，即是我們7個團即是有1個團去紅本，我們都看到其他的公司可能去紅本，多數紅本的位置在哪裡呢，就在九州的中西部的，大部分一般的旅行團多數都會是在北九州的福江道啦，然之後喺東邊嘅大分啊、宮崎啊，南邊嘅鹿兒島咧，係呢條線路咧係為主嘅，咁所以咧 受到今次嗰個熊本影響相對輕微嘅。
1: 嗯哼嗯
2: 咁所以咧嗱，我哋見到有啲傳媒就訪問啲喺香港啱啱出發去日本嘅朋友啦，佢哋都我唔去嗰邊嘅。咁你係咪都建議，如果唔去熊本縣咧，都可以照出發？還是你都覺得冇咩必要？依家就唔好去加重別人嘅災難負擔啦？點睇咧？要我哋出發嘅時候要考慮啲咩因素咧？
0: 啱嘅啦，當然咧，我哋睇到嗱，飛機照飛啦，政府喺呢方面都冇對呢個九州今次事件發出任何啲黑色或者紅色嘅旅遊警示啦。咁但係當然我哋旅行社，我哋接待客人，我哋要把關嘅，特別安全裏邊。咁我哋其實喺琴日已經係同熊本同埋其他所有縣嘅酒店啦，我哋用嘅酒店啦、餐廳啦。或者當地嘅縣嘅觀光局咧，咁我哋都係同佢哋了解過，所有運作佢哋都係正常嘅，咁就唔會，其實佢哋係冇受到今次嘅地震係有好大嘅影響，所以就係唔形成就係話我哋落隊玩咧係會阻住佢哋救災。當然熊本就別論啦，咁熊本咧都因為佢有三條高速都係受影響，同埋喺市裏邊咧都有啲建築物咧係受今次嘅災情咧。是有塌方的情況，咁熊本呢我就唔建議，建議大家就真係如果原本預咗訂咗酒店熊本呢都要取消啦，因為你入到去呢可能好多觀光點又冇啊，或者係酒店都住唔到啊，咁真係唔好入去熊本塞住啦。咁如果大家唔去熊本嘅，就如我只係講去另外幾個縣呢係冇問題嘅，安全亦都唔會安全情況之下都唔會話騷擾到人嚟嘅。
1: 嗯，係。咁你哋公司就即係對日本旅行都好有經驗啦。咁你可能你哋對地震發生咗之後，即係應該點樣做都好多意見可以俾到啲，都係我哋嘅聽眾係咪啊？即係如果喺日本旅行真係遇到地震，咁其實應該係點樣去應對咧？普通嘅
0: 好啊嗱，如果真係唔好彩，譬如話我哋喺酒店嘅時間啊，或者喺室內嘅地方去。地震咧，特別係譬如酒店啦，大家點樣去做咧？當然，如果我哋即刻可以走到出去外邊嘅空地，咁係呢個係第一個要做嘅。如果我哋即刻走唔到出去空地嘅，大家喺個房間裏邊咧，係最好就如果係要躲避咧，最好就係揾有水嘅地方，呢個第一個，同埋將個房門要係開咗佢，同埋可以喺嗰個牆角嗰、那個各位嗰度咧，喺嗰度避，咁即係話咧，最好就係例如喺洗手間啦，喺個各位嗰度啦，開咗開咗道門啦，同埋有鞋就要著翻佢。點解咁樣咧？因為咧好多時地震建築物受影響咧，可能壓住啲門啊窗係走唔到嘅，所以你開咗門先。但如果真係咧走唔到出去啦，我哋如果就咁赤大隻腳，如果踩到啲。玻璃啊，整傷嘅流血咧，呢個係危險嘅。
2: 好啊，今日大家要留意住啦。唔該曬，呢個傳，呢個傳咧就係東瀛遊執行董事啊。咁啊，今日時間係咁多，拜拜。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埗游乐场嘅意外清咗场，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比较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到官涌系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最少13人死亡；发生爆炸嘅购物中心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

0: 公司方面话，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跟住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3人。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的大型购物中心，救援人员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表示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導體子公司和車廠廠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訊商在部分地區信號不穩定，幾家連鎖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暫停營業。政府表示會主動加強支援災區，無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請求，又指有關災情的惡意虛假資訊正在流傳，呼籲民眾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傳媒發放的資訊。盧子清報導。
1: 熊本县寻日发生7.1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寻日震后大约1小时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话，寻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和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日本熊本县昨日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入境处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有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有旅行社宣布取消本月31日出发涉及熊本的九州6天团。在本港机场，有市民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转飞新加坡，亦都有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阻影响行程。陈晓君报道。
2: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3: 多家人咯，所以就不想咁冒险啦。伊朗嗰度咪爆炸嘛，所以都惊室内有危险的状况，即系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2: 有出发前往福冈的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4: 比较担心是它停新干线，因为我们还会去可能鹿儿岛啊那些地方。
2: 东瀛游就表示，今天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天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5: 香港的團隊原本今日都是去熊本的，咁我哋將個行程咧係第一晚嘅，我哋當佢倒轉咗啦，係擺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將會咧係先去福岡，咁然之後最嬲尾咧原本係經熊本上翻去嘅，咁但係我哋睇下熊本幾日之後嘅情況點樣。如果情況唔理想咧，我哋都係唔會入熊本。除咗熊本現在交通比較混亂，其他另外咁多個縣咧都係安全嘅。嗱，如果係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的行程本身是有熊本的，或者你甚至揸车下去的，咁我就建议真係改咗个行程啦，喺未来呢一个礼拜暂时都唔好落去熊本住。
2: 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6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的酒店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不少市民外游都会购买保险，如果旅游期间遇到地震等情况，旅游保险是否提供到保障呢？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和我们讲解。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按年仍然上升12.7%。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8%。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若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嘅影响。罗伟浩报道。
6: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系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嘅数据显示，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23.2，按年升12.7%，按月升幅放慢至到0.3%。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8%。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0.3%，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8%。大约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单位楼价按月升1%，按年升10%，上半年累计升6.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9%，连升8个月，按年升大约5%，租金上半年累计升2.6%。澳雅纳董事、东亚区资产管理负责人黄少琪估计，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会保持平稳，全年升8%至到最多10%。他关注一旦美国联储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机会跟随，或者会触发楼市回调。
7: 综合经济因素、市场数据睇，如果美国加息的话，香港基本上都会跟住加。之前我期望是减息，但系而家调翻转加息，整体个信心都会有一啲影响。啲投资者都好睇嗰个息口嘅信号嘅，做 H 按个实际按息啦，都系穿越咗个封顶位嘅。我哋预期一个月 high 部，可能喺2.5%至3.5% 中间去徘徊啦。如果之后真系美国加息导致香港银行要上调嗰个 P 嘅话，实际按息就会向上升，对于供款能力同埋购买力都会有影响嘅。
6: 黄少琪提醒，近期嘅新盘销售步伐已经放慢，发展商开价亦都唔算太进取，或者会对二手楼价构成压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减慢嘅影响。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香港男子花剑队在剑击世锦赛以一剑之差得到亚军，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胜败乃兵家常事，呼吁外界不要因为输一分而抹杀港队佳绩。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说，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卢子清报道。
1: 香港男子花剑队昨晚在亚博主场出战剑击世锦赛团体赛决赛，以44-45一剑之差不敌意大利，夺得银牌，但仍然创下历来最佳成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商台节目说，昨晚在现场观赛见证港队打入决赛，心情非常激动。对于坊间讨论运动员的表现，他强调胜败乃兵家常事，
8: 有赢有输这个是体育精神，勝敗即係一定係兵家常事。我哋要繼續支持劍隊咯。如果我哋自己都輸一場或者輸一分，我哋就將之前全部打到入嚟歷史性最佳成績抹殺咧，我諗又唔係好公道嘅。
1: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好有吸引力的球队。
8: 人心欲造，如果他跟國際足協的規例都嚟唔到踢噶啦，落唔到場。我哋俾唔俾佢放假，等於話有啲人同我講重金，咁我第一重金就係請佢嚟飲杯涼茶，唔係幾妥啊。咁但我諗更加重要嘅就係，其實唔係佢以後冇機會再嚟嘅。咁但係世界盃決賽週年咧，呢啲嘅表演賽咧，的的確確我哋係真係要揾本身對波有擁趸、有吸引力、有號召力，先至好俾佢嚟。
1: 為推動票尾經濟，旅發局聯同過百間食肆同商户推出持票優惠。九龍城區議員黃文利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正研究喺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的审议。陈晓庆报道。
9: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员继续就附属法例和涵盖的六大范畴向政府作出提问。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提出，专属法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部分，可以更快为北都内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
10: 税务条例我真的请你去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在做修订个引进企业税务优惠的时候先将北都拿出来作为一个特别，咁我呢条北都专属法例又有几专属呢？系咪？
9: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就招商引资会推出优惠政策包，当中包含税务优惠，现时已经有条例同框架处理。
11: 税务嗰边咧，就住嗰个条例去处理咧，就已经可以啦。日后如果真系有啲具体情况，我哋喺北都做招商引资嘅时候，某一个企业特别需要一啲优惠，如果系税务嘅。照計我哋都會喺翻嗰個稅務嗰個條例嘅框架之下去給予一個咁樣嘅寬免。
9: 另一名選委界議員陳少雄就關心北都建造業人手問題，凌漢豪回應現有法例已能處理，認為不必另起爐灶。
12: 鑑於北都佢會將會提供超過3000公頃嘅新發展土地，而預測個建造業嘅人手需求係非常之殷切。其實喺專屬法例入邊，點解你又唔會特登有條規例去涵括提供更具彈性嘅輸入勞工安排呢？
11: 因為今時今日，我哋所有同輸入勞工有關嘅計劃咧， 都已經係喺一條現有嘅法例，係叫做《僱員再培訓條例》定立所需要的输入劳工计划，我们就不需要另起炉灶。
9: 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议员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个月21日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应用场景开发等。中文大学嘅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嘅效率，并且计划开发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部分病理诊断工序。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會響應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加的號召，未來重點推動的工作包括將香港打造成亞太區的人工智能發展樞紐。羅偉豪報導。
13: 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行业深度融合。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的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李鸿星说，诊断效率会影响病人的治疗，因此透过与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应对人手缺口。例如影像 AI 分析阅片技术已经在多间医院应用，表现亦都获得认可。他说，正是研发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希望利用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的工序，
14: 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用机器人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下半年我们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1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15: 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共同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
13: 孙东又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的投入，以及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屯門青山公路近富法里的一个地盘昨日发现有水管渗漏，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已经通宵完成维修水管漏点。而丰源、显化村、恒顺源、冠丰源和屯門官立中学的食水今日10:30起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又指，工程期间发现同一水管近屯兴路位置亦都有漏点，需要安排维修，计划在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过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争取明日中午12:00前完成并恢复食水供应。食环署采取打击冒牌小贩执法行动，共拘控14人，检获共约600公斤食物，当中包括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危食物。食环署表示，对于冒牌小贩绝不妥协，会严厉执法。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16: 食环署今个月17日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 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

0: 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
1: 食环署一直秉持情理兼备的原则去处理无牌小贩的问题，对于年迈或者是残障的小贩，我们是会酌情处理，但我必须要强调，食物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健康，我们是绝不妥协。因此对于涉及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风险食物的无牌小贩，食环署是会采取零容忍的严厉执法行动，包括不作事先警告，即时进行拘捕。
0: 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塘尾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2: 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械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到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白宫形容会谈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好的对话之一。以色列官员表示，双方重新阻止伊朗得到核武的共同承诺，美方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另外，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在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和特朗普在台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日本熊本县地震，市民可能关注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而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当中牵涉的费用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指出，如果身处距离地震较远的地方，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目前的日本行程，不会受到保障。刘佩玲又提醒，在当地的市民如果有疑问，可以致电保险公司的24小时紧急援助热线。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刘佩玲，听下她的讲解。
4: 因为旅游保险是一个综合保险，保障的项目很多，但是旅程延误、取消旅程或者提早结束的旅程都是受保的项目，但是通常会指明有什么原因要导致这几个情况的。那自然灾害即是目的地，如果发生天灾包括地震，通常都是保单的保障之列的。那如果真是旅客现在身处熊本，那他发觉因为地震的关系身处震央，那他想取消行程提早回来香港，又或者他因为这样而令到一些飞机航班或者 JR 嗰啲嘅火车嘅班次有改动，而令到佢受咗损失嘅话咧，第一咧，你需要就同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退翻个飞机票啦，或者同酒店退翻个酒店嘅订房。退唔到嘅余额咧，即系攞唔翻嘅余款咧，就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嘅。咁如果好啦，我而家就尚未出发嘅，我将会听日就去熊本啦。咁而家发生咗地震，这个已经发生咗嘅事，而我亦已经一早买咗旅游保险嘅话咧，我系唔想再熊本，我可以取消个行程，亦都一样啦。向你的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申请个退机票或者酒店退返个酒店房，攞唔到嘅余额呢就可以向旅游保险嗰度申请返嘅。
5: 咁如果真係喺震央附近，我係受咗傷，咁我要即刻咧係揾一啲譬如診所啊、醫院啊去跟進我個病情嘅話啦，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咧？
4: 旅遊保險亦都會包括咧同個人意外受傷啦，或者因為生病而發生喺旅遊期間有病疾病而發生嘅一啲嘅醫療費用嘅。咁如果你真係喺今次地震裏面受傷喺身處熊本受傷嘅話咧，可能一啲嘅同醫療相關嘅資訊可能會比較混亂啊，咁我哋就建議大家就打翻去電話，保險公司一定有一個24小時嘅聯絡電話嘅。咁呢個咧，佢哋嘅專人咧提供嗰啲協助俾你，可能俾到當地相關一啲嘅可以提供嘅一啲嘅醫療嘅機構啊，或者一啲嘅醫護機構嘅一啲嘅資料俾你啦。咁啊，同埋可能會教埋你點樣去求醫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真係發生咗任何意外咧，以個人安全為上啦，最緊要就去留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先，然後聯絡保險公司嘅緊急熱線。咁你話啊，如果我根本唔需要，我可能喺附近都見到有醫院或者有診所可以去治療啦。咁你即刻接受治療，然後將啲醫療單據咧收翻好啦，翻到嚟香港一樣可以索償嘅。
5: 另外一個情況啦，可能即係香港市民啦，而家都正喺日本旅行緊嘅，不過咧佢就唔喺熊本，而喺即係其他地方啦，例如福岡啊，都喺九州啦，又或者佢直情係喺東京啊、大阪，因為可能擔心有其他嘅地震嘅話，臨時去取消行程嘅話，係咪都唔會受到保障啦？
4: 因為而家個震央咧係喺九州其中一個熊本縣咁樣，咁其實咧，如果你話大概嘅地域咧，因為要睇翻實際嘅情況啦，你究竟身處邊度啦？如果你真係喺譬如福岡啊或者熊本啲比較近嘅地方咧，如果你係因為地震而影響咗你行程咧，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究竟你如果取消行程或者係有任何延誤，會有啲咩嘅處理方法？但係如果你講緊去到東京啊、大阪咧，其實嗰個距離都比較遠啦。咁咧，如果你純粹因為個人擔心咧，因為個人擔心唔係一個取消行程嘅受保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距離太遠嘅話咧，咁旅遊保險未必可以提供到嘅協助。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身處福岡或者熊本附近，咁你如果有疑惑，你覺得你唔知究竟我取消個行程會唔會得到旅遊保險嘅保障，我覺得你可以同保險公司聯絡，都係頭先嗰24小時嘅緊急援助熱線啦。咁同埋記住，保險公司可以賠償嘅咧，旅遊保險可以賠償嘅就係你退款退唔到嗰部分嘅。咁如果你真係可能而家喺身處嗰度，你真係想退款或者做改變行程，可能旅遊承辦商已經係可能俾到一般嘅賠償，即係退款俾你嘅話，咁可能你冇一個嘅實際金錢損失咧，亦都未必需要用到旅遊保險咯。嗱，如果真係我只係買咗個7日嘅保險，但我可能因為呢個地震而令到我可能要留多几日，都系嗰句，即刻同你嘅保险公司联络，话俾佢听你而家嘅情况，然后保险公司会话俾你听应该点样安排嘅。因为每份保单有唔同嘅条款啊，同埋细节嘅，咁我而家难以一概而论，但我哋都建议，如果已经身处喺当地嘅香港人，佢又对于自己嘅保险嘅情况有任何疑惑咧，应该即刻同保险公司联络翻。
2: 重复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7.1级地震增至最少13人死亡，发生爆炸嘅购物中心救出8人，其中3人死亡。公司方面话，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2.5年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明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怡琴。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按年增长 10%， 派中期息每股20.4美仙，并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香港市场继续是最大盈利贡献来源，税前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13%。管理层说，上半年香港市场贷款增长良好，受惠贸易及按揭贷款表现，商业房地产贷款的资产质素保持稳健，相信下半年业务会保持增长动力。罗伟豪报道。
8: 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33.6亿美元，按年增长10%，中期息每股20.4美仙。集团话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上半年税前盈利47.8亿美元，刷新纪录，按年增加9%，经调整净利息收入升超过4%，至到大约57亿美元，经调整非利息收入升超过8%，至到近59亿美元。财富方案业务收入升38%，环球银行业务升19%。上半年信贷减值支出4.6亿美元，按年增加33%，当中涉及中东冲突的额外拨加。集团话已经就中东冲突计提充足的拨备。香港市场继续是最大的盈利贡献来源，税前盈利占整体超过33%，达到16.1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13%，经营收入30亿美元，按年升近7%，信贷减值减少超过24%，至到近1.3亿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话，上半年香港市场的贷款按年增长12%，受惠贸易和按揭贷款的表现，虽然轻微增加商业房地产的贷款拨备，但资产质素保持稳健。
9: It's very broad based.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you can see property market is picking up, so mortgage loan is growing. Export is doing well, so trade loan is growing. There is a lot more RMB usage.If you look at the Hong Kong CRE, the asset quality remains sound, supported by transactions as well as higher leasing demand. So you can also see property prices and rental levels showing positive momentum. Market appetite is gradually coming back, and therefore we are seeing our portfolio has also improved.
8: 渣打集团上调今年的收入指引，按固定汇率基准计算，并且撇除主要重大项目，预计今年经营收入增长大约5%至7%范围的中间数，净利息收入录得低单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7: 港股美市的升幅进一步扩大，恒指升穿250天移动平均线，以贴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科技指数跑赢大市，升近3%。ATMXJ 升近2%-9%。小米的表现最好。汽车股做好，理想汽车大升近10%，是表现最好的恒指成分股。消费股、手机设备股、个别的内房、医药股亦都上升。渣打公布业绩之后升近4%收市，汇控就升近2%。存储概念股、AI 大模型股份就普遍受压。至于内地股市方面，是先低后高，三大指数由低位反弹，上证指数收市报3,828点，升幅是0.4%。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0: 之前譬如 AI 股啊、芯片股啊，或者系啲机械人股，香港唔算多呢啲咁样嘅公司，咁变咗大家都会追捧住美股啦、亚洲区嘅，例如就话系韩国啊等等。所以今次大跌嘅时候咧，啲资金就好自然拣一啲咧抗跌能力高，香港呢边唔系太关事喎咁，咁所以就会将啲资金流咗过嚟香港呢一边啦。咁所以港股嘅走势咧系唔错咯。本身啲熱錢嗰個心態都係要愛嚟避險，同埋要流向一啲咧係較為安全嘅地方咯。咁去到香港嘅話，避險能力高嘅就係銀行股係最好噶啦。第一就係佢嗰個嘅收益率高啦，再加埋你見到成個呢一個嘅板塊嗰個嘅升勢咧，係穩步上揚嘅，都係一個嘅持續向上。除咗銀行股之外嘅話咧，就係一啲之前咧係真係跌得好緊要嘅公司，而家開始真係喘定翻噶啦。
11: 七月就快完結啦，咁踏入八月啦，亦都係企業開始公布業績，你覺得對於下個月嘅股市嘅影響為點？
10: 如果你講翻港股方面嘅話咧，我覺得港股應該走勢都唔錯，你都明顯地咧就係企咗喺25,200點嘅水平之上之後咧，係逐步穩步向上。咁當然熱錢流入嚟一個非常之好嘅原因啦。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港股近呢一個月嘅時候咧，先至叫做係升得比較急少少嘅啫。

0: 預期港股咧係有機會，譬如八月份咧升翻上去26,800啊，甚至27,000點嘅水平咯。整體呢個嘅升浪咧，有機會測試到28,000點咧，先至係止步嘅。
1: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三年前同类调查升超过30%。当中超过八成计划利用本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贸发局说，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国际局势及公司的发展阶段有关，又说本港可以为有关的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任浩峰报道。
2: 贸发局年初以问卷形式访问大约2,000间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地企业，结果显示95%的受访内地企业有意在未来两年拓展海外业务，有91%的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较三年前同类调查升33%。当中83%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调查显示，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选择布局东盟的地点不同，涉及半导体的企业有意去到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地发展，和人工智能服务相关的公司就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感兴趣。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说，内地企业加快出海发展和环球局势和企业自身发展阶段都有关系，他们视东盟为走出去的首站，是由于地理上较近和当地有较多华人，而本港可以提供多元专业和金融服务，协助他们开拓当地业务。
3: 香港和东盟市场，尤其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的华人市场，它是天然有的联系比较多一些，更加了解当地的市场的资讯，更加了解合规方面的一些需求。东盟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大的欧美成熟市场相比，它是一个比较分散化的多元化的市场，它十几个经济体在这里，每一个经济体有自己的成套的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合规的要求，所以它更加复杂的。
2: 另外，本港上月进出口表现强劲，出口按年增长超过50%。庞铭话，嚟紧出口表现仍然受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强劲趋势带动，同埋受高基数影响，下半年按年增幅或者有所收窄，但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速20%以上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13,122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724点，跌60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2.7，跌5.32；腾讯控股466.4，升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6；中芯国际67.2，跌1.9；美团92.3，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普1,033元，跌9蚊。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鼎石资本、美亚娱乐资讯、智丰工业电子、荣尊国际控股。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量化派、亚洲联网科技、纳全能源科技、迪信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4。港金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28.93美元，卖出价4,029.52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有阿 N 提翻你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 而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坏车，坏车已经拖走的了，车龙都有待消散。龙尾九龙入口的龙尾分别是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和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较早前东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咁现时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车龙系去到下角道近警察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方向是车多，龙尾去到上亚利北道。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分别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和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车多，车龙去到和斜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是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提多大家一次啦，现时咧红隧去港岛方向咧都是繁忙的，曾经是有坏车，坏车就已经是移离现场噶啦。九龙入口咧都长龙噶，龙尾去到公主道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同埋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网络安全问题一直都备受关注，尤其是现在网上攻击或者形形色色的黑客勒杀都越来越多。我们今集都找来山石网科港澳销售总监阮仁杰就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好啊 Kit。
10: 是你好啊，刚才其实嘉莉讲得很啱啊，网络安全其实真的越来越重要。其实我们主要就是一个hardware 的厂家，还有做一些cyber security 相关的服务，在香港都很多年的
9: 了。其实见山石网科都以香港作为一个出海的战略啊。去年十月更加在香港成立了研发中心，现在都过了超过半年的运作。如果看回产品在本地化或者国际化方面发挥到什么作用呢？
10: 其實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雖然研發中心係上年成立，其實我哋香港已經扎根咗十幾年㗎啦，即係保護香港個 cyber security。咁點解特登上年會成立研發中心呢？就好似頭先你咁講，因為我哋想將香港咧成為一個出海嘅基地，亦都想加深咧香港人對於個 cyber security 安全嘅認知。所以我哋就喺數碼港咧特登就成立研發中心啦，加埋我哋嘅 AI 超算中心啦。咁其實主要就有兩方面我哋想做到嘅。第一方面咧，其實我哋想全方位咧獲得一啲威脅嘅情報，因為香港始終係背向全世界，亦都背向國內啦。咁對威脅情報方面會比較完善啲，呢個我哋第一個目的。第二個目的，我哋攞咗啲威脅情報之後咧，利用數碼。

0: 其實我哋喺過去嗰兩年已經拓展緊海外，譬如馬來西亞或者新加坡啲國家嘅啦。咁因為頭先第一個就講到，因為香港對於依個網絡安全嘅認受性咧比較強啲。其實如果你香港能夠做到一個被俾好嘅模板或者標杆啦，我哋叫咁，其實衝出去海外咧，其他國家嘅人相對咧個認受性會好強，同埋會相信你。對於我哋嘅產品推出去國際市場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嘅。
1: 頭先你都提到咧，就係人才啊，咁大家都關注啦。其實IT 啊，或者甚至乎更加細一步嘅網絡安全啊方面嘅人才咧，以香港嘅市场嚟计，喺企业嚟讲嘅话咧，足唔足够啊？系咪都可能面对有一个咧，冇呢个相关嘅专才嘅现象咧？即系普通企业啊？
0: 坦白讲下，其实对于网络安全嘅专家咧，香港其实不嬲都系缺乏嘅。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因為香港真係好多企業，咁亦都好多人喺度搶一啲網絡安全嘅人才，呢個其一。其二咧，其實因為對於 cyber security 方面咧，過去依兩三年咧，其實好多企業特別政府啦，都重視咗好多，所以又似咗一個類似係搶人才嘅熱潮。咁但係另外一邊廂咧，其實喺教育方面咧，好多學院嘅院校咧，都推出咗好多關於網絡安全嘅證書或者課程咧，俾佢哋更加強烈去學習一啲關於網絡安全嘅知識啦。咁呢個係雙補嘅，咁但係都始終有啲供不應求嘅情況咯，係啦。
1: 但啲公司咧点样去解决网络安全人才不足现象呢？佢哋系可能譬如会唔会话即系喺海外度输入人才，定系话点样处理呢？
0: 通常我见到而家譬如政府、银行或者啲大企业咧，会点做呢？佢有两个做法嘅。第一咧就会将传统一啲网络我哋叫 SOC 或者 NOC 啦，即系一啲即係管理你自己網絡安全嘅一啲系統咧，成個會 outsource 出去，我哋會外判出去啦。咁會俾一啲機構或者供應商去做嘅。咁呢個會減散咗你需要對於人才嘅要求啦，亦都對於你自己流水式嘅員工唔需要咁多嘅。咁第二個咧，其實都同 AI 有關係嘅，去用一啲 AI 嘅工具咧，去幫佢哋 checking 啲網絡，譬如我哋成日講嘅 NDR 啦，即係一個內網嘅檢測啦，叫做咁，其實會交咗俾好多 AI 功能咧，去睇你個內網自己咧有冇中毒啊，或者有冇啲其他異常情況出現嘅。咁以前可能需要大量嘅 IT 人才。要人手的 manual 去做呢件事啦，咁但系其实而家 AI 都依赖咗佢好多去做呢一方面嘅事情咯。
1: 但如果话你哋自己本身啦个业务范畴啊，或者你哋供应嘅服务咧，有冇话点样应用个 AI 嘅技术咧？系咪就好似头先你咁讲咧 ？AI 可能帮手做一啲辨识啊，或者拦截咁样咧？同埋即系如果话睇今年以嚟啊，即系港澳业务，尤其是香港嘅业务方面啊，睇到嗰个核心增长嘅引擎系嚟自边啊？
0: 其實我哋核心增長引擎有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傳統嘅防火牆啦，即係我哋叫 firewall 啦。咁呢個喺cyber security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嘅。我哋叫做咧一個南北流向嘅保護，即係上游到下游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個東西流向，即係類似我哋叫 NDR 頭先我講啦，就一個叫level response 或者一個 protection 嘅環向嘅。咁呢一方面嘅環向其實都多咗好多需求，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因為 CI 嘅發生啦，即係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啦。咁其實好多之前對於 cyber security 唔係太着重嘅大企業咧，佢開始會睇呢一方面。咁就多了很多呢方面的需求嘅，呢个我哋核心嘅引擎啦。第二方面咧，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两三年咧，好多一啲我哋叫 DLP 啦，因为 data lock and protect 嘅事故咧，即系 lost 咗 data 嘅出现啦。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喺内网方面咧，特别普通嘅电脑或者员工嘅培训方面咧，多咗好多即系 cyber security 安全意识咯。
1: 可唔可以都分享一啲案例咧？即系企业点样去做一个咧网络安全一啲嘅防范被入侵啊？因为而家不时都听到啲新闻咧，就会提到某某企业又好似咧啲客户资料啊泄漏咗出去，某某企业又被攻击，咁呢啲案例越嚟越多，咁其实外面嘅面对黑客啊，或者啲想要入侵公司资料嘅啲企业可以点样去做啊？
0: 其實我哋見到好多企業咧，兩方面會開始着手嘅。第一方面咧，我哋叫做將嗰個 cyber security diversify 咗去。咩意思咧？就是、譬如以前傳統，我哋可能依賴一邊嘅科技，譬如我依家一個A 國家嘅科技，咁呢個科技可能就唔夠全面。所以而家我哋好多喺 cyber security 方面，叫做 firewall 啦，我哋會叫一中一西啦，即係可能一個係 A 嘅 country， 一個 B country， 咁去做一個多類嘅 protection 嘅。呢個第一，我會見到好多發生嘅。咁第二發生咧，就頭先我所講嘅一啲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啦，即係譬如我哋話啲橫向網絡啊，或者我哋要 EDR 啊，喺一啲 endpoint 嘅電腦嚟嘅 protection 咧，會做一啲加密啊，或者甚至乎咧會做一啲檢測，睇下你嘅網絡方面安唔安全。因為其實大部分嘅網絡攻擊咧，坦白講，有一半以上咧都係來自 end user 佢哋嘅，譬如可能唔小心受嗰啲 phishing email 啊，或者中咗一啲譬如手指有病毒啊，插咗個電腦度啊，類似係呢啲咁嘅攻擊咯。咁但係呢啲典型嘅攻擊咧，其實係好多 endpoint solution 而家已經 protect 到啦，係。
1: 睇個 AI 或者譬如啲數據或者係網絡安全方面都一啲比較敏感嘅範疇啊，唔同地方嘅法規政策又點樣去配合得到咧？會唔會話都有陣時可能令到個產品啊或者服務上面呢一類型咧會有一個限制喺度？
0: 其實一定有的，因為每一個國家的合規或者每一個國家，譬如用最簡單的加密去做。

0: 例子，其實國內譬如可能他們用等保的加密算法，在海外可能他們認受成 AES 有些另外的加密算法，一定有個合規合法的問題的。但是其實很多大的廠家或者甚至我們 Houston 山城網貨都做了很多配合每個國家合規或者合營的形式，去將個產品去變更，去改變那個國家的程度的。即比如香港這樣，我們會看國際公認叫 CVE 啦，我哋叫做即係睇一啲IPS 嘅攻擊啦。咁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個叫 CNVD， 咁配合翻國家安全嘅一個數據庫。咁喺呢兩個 combine 之後咧，其實就可以突顯到我哋依一個配合翻香港依個地域嘅 protection 啊，或者一啲咁嘅合規咯。即係舉一個例子啊。咁每個地方我哋都會 tuning 個產品去配合翻嗰個國家嘅口味。
1: 嗯，亦都講翻咧香港企業啦，今年嚟講啊，有冇話見到佢哋嗰個網絡嘅需求啊，或者係一啲咧網絡安全嘅預算審批或者採購嗰方面嘅傾向咧，有冇啲乜嘢變化出現咗咧？
0: 其實睇到真係有明顯變化嘅，因為過去嗰尤其嗰兩三年咧，多咗好多企業啊，或者即係對於企業嗰個 image 啦，我哋叫做都有影響噶嘛。所以其實好多嘅對於 cyber security 預算咧，有啲機構或者銀行甚至乎有個一定比例嘅預算擺喺度嘅。咁點解咧？第一就因為大家對於網絡安全越嚟重視啦。第二就大家覺得傳統嗰啲 protection 啊成已經做得足夠啦。咁但係因為黑客每日都變更噶嘛，加上而家 AI 咧，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投資翻用啲 AI 有關嘅 cyber security 擺翻落去。咁呢啲亦都係龐大投資嚟。咁所以相對每個企業都見到佢有增加，咁但係 exactly 個加幅我就答唔到，不過可能咬翻我估個估啫，20-30% 肯定有。
1: 但係有冇話咧啲企業係最多咧關注嘅範疇啊，係優先係關注邊一類別咧？即係可能要求一定要做到咧，呢度係會擺多啲預算嘅。
0: 我諗有兩個方面會加強嘅。第一個方面就係之前我話你傳統嘅 firewall 防火牆啦，之前可能大家都係提議可能喺一浸或者兩浸去做一個 protection， 咁但係而家會多咗多一層。可能是從其他國家，譬如可能從頭先我講話從一啲唔同國家嘅源頭啦，因為會多重嘅 protection 啦，呢個預算會增加咗。第二個部分就係頭先我講嘅 NDR， 因為個橫向網絡嘅檢測咧，其實政府同埋銀行特別關注嘅，因為好多時攻擊咧唔係來自出邊，係來自自己自身嘅員工或者自身嘅網絡已經有問題啦。咁但係呢啲嘅檢測咧多咗好多預算擺落去，亦都睇到好多大企業嚟緊呢兩三年會擺特別多嘅預算喺呢方面咯。
1: 頭先聽你提到嘅咧，即係唔少都可能係銀行啊、政府啊，甚至乎大型企業呢一類嘅客户啊，但對於咧即係中小型企業嚟講啊，你覺得喺香港咧，如果佢哋要做一啲咧網絡安全嗰個增加保障咧，面對最大嗰個掣肘或者困難係咩咧？
0: 香港咧其實特別多，譬如好似我哋而家同 Cyberport 都有合作，數碼港咧都有好多初創或者一啲startup 公司啦。咁呢啲對於網絡安全其實同傳統好唔同，點解咧？因為傳統企業你有一班團隊專係負責 cyber security， 負責安全，咁你已經有個現有一個好穩固嘅牆壁啦嘛。咁你再加固其實就唔難嘅，講真，但係亦都要時間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其實對於嗰啲細型嘅或者一啲 startup 公司嚟講咧，佢有兩方面疑問嘅。第一個疑問就係佢嗰個 cyber security 嗰道門咧，佢喐得嘅咩先為喐得咧？即係假設我今日喺Cyberport 嘅 office 辦公，我聽日就翻咗屋企或者去第二度辦公。咁其實佢點樣可以將呢個 cyber security virtual 咗去擺邊一度，佢都可以做到嘢咧？因為呢個其實佢都好關注，因為尤其係做一啲初創公司咧，去到好多源代碼 source code 啊嗰啲都好值錢噶嘛。咁如果俾人但俾人侵入咗 hack 咗咧，其實佢就等於毀於一旦噶嘛。咁呢一方面，所以其實好多就要求我哋啲新嘅產品，譬如 virtual firewall 啊，或者頭先我講啲 WAF 嘅 virtual 嘅 WAF 嘅功能咧，會連帶電腦或者連帶住自己，總之人去邊、那個 cyber security 就跟住你邊。咁呢個係第一方面比較需求大嘅，對於初創公司。第二方面咧，其實好多初創公司都會喺度考慮一樣咩咧，就係一啲 endpoint 嘅 protection。因為其實佢一啲員工咧，好多時都係分布喺其他國家或者開發啦，可能喺國內，可能喺新加坡噶嘛。咁對啲員工 endpoint 嘅 protection 咧，佢哋都會著重咗，我哋叫 EDR 啦。依方面，依兩方面會比較多嘅，對於一啲初創公司。
1: 近幾個月啊，個別嘅國際同行啊，佢哋喺個防火牆啊同埋 VPN 嘅產品咧，都爆出一啲高風險嘅安全漏洞。特區政府咧，亦都曾經發布過咧保安警報啊。其實對於話公司嚟講嘅話咧，點樣防範自身嘅產品唔會出現類似嘅漏洞咧？同埋會唔會話行業嘅呢啲事件都有出現咗個替代效應，即係可能啲客流會流向你哋？
0: 我諗呢兩個問題係可以歸咎於同一個答案。第一個問題，譬如你話多咗好多產品被黑客入侵啊成咧，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嘅software 我哋叫 Stone OS 咧係自主研發嘅，我哋硬件都係自主研發嘅。咩意思咧？當你硬件同軟件都自主研發嘅時候咧，你對於黑客要做你嘅攻擊嘅難度高咗好多，因為佢已經冇一個窿或者冇一個 soft code 去揾到做一個攻擊入侵。咁呢個其實第一個好處。咁我所以我哋嘅產品嘅漏洞係比較少，相對於有啲產品其實可能佢哋本身嘅 software 係有一啲其他地方買回來或者寫回來，所以呢延伸他們的攻擊會比較多，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剛才你說有些廠家都開始有些被現在對 AI 搶得很厲害，有些 RAM、CPU 都加價，這個問題也跟我們有關聯的話

0: 係咧，因為我哋頭先講硬件，我哋自主研發啊嘛。咁喺自主研發硬件方面咧，其實我哋操控嘅成本咧係控得可以比較特別好嘅，因為可能好多原部件咧，其實我哋都係自己做嘅。但係當然有啲原材料已經加咗價，我哋迫不得已都要加少少啦。咁但係我哋嘅加幅相對冇其他廠家咁多嘅。
1: 嗯，因為見好似咧今年以嚟啊，部分嘅同行都加價加得比較厲害啊。
0: 係啊，冇錯啊。所以因為其實好多佢哋叫外購件啦，本身佢哋係買個 technology， 但係其實佢哋好多硬件壞都要喺出邊外購。咁如果成個市場成個趨勢加價咧，呢個全世界問題冇辦法。咁、但係我哋可控有好多硬件都，所以我哋嘅加幅係有，因為原材料加咗啊嘛。咁但係零部件方面我哋係有足夠，因為我哋生產，所以對於加價影響不是很大，一定有少少嘅講真。
1: 嗯，但自己生產嘅話，會唔會都涉及一定嘅原材料？其實嗰方面嘅原材料亦都係有一個價格上升咧。
0: 是有的，因為原材料方面，譬如其實大家都搶一啲原料去做 CPU， 或者搶一啲去做一啲 RAM 啊咁嗰啲，咁嗰啲係有少少加幅。咁但係嗰啲相對應咧，我哋係後期可以自己做個加工，就冇話成件零部件買翻嚟咁貴，所以個加幅成本一定冇佢哋咁高。
1: 嗯，同埋頭先咧，阿傑咧，你都有講到啦，就係你哋都數碼港嘅其中一個園區嘅企業之一啦。其實數碼港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初創企業啊、新興初創企業啊，即係都可能係其中一個客源嘅來源啊。你哋公司自己點樣同數碼港個生態圈可以有一個協同效應喺度做到出嚟咧？
0: 哦，其實我哋同數碼港 CyberPop 嗰邊做咗個好強協同效應。譬如舉第一個例子啊，佢多咗好多而家叫 OPC 啦，即係 One Person 嘅公司啦。
1: 嗯，
0: 其實我哋定期會將呢啲公司咧，我哋喺數碼港會擺一啲我哋嘅課程啦，係免費嘅，當佢哋嘅宣傳。其實佢有兩個好處嘅，第一，佢可以透過數碼港呢個平台去了解到，原來 Cyber Security 對我哋講都係重要啊。第二，其實佢哋可以數碼港度趁呢個機會 take 埋一個 course。咁對於點解好強嘅協同效應咧？第一，佢可以透過數碼港呢個平台認識 Houston。如果將來佢哋嘅公司變大啊，或者再有規模啲，其實佢哋第一個認識 Cyber Security 廠家就係 Houston 啦。第二就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個尤其 OPC 嗰啲公司，我啱啱講會依賴好多 AI 同埋好多互動嘅 agentic AI 去做一啲工作嘅。其實嗰啲全部都同 Cyber Security 有關。如果喺呢方面佢哋唔係太將 Cyber Security 著重咧，變相其實對佢哋個企業嚟講都係好危險嘅。或者啲初創公司，咁呢個係第一個比較強嘅聯動性咯。咁第二方面咧，其實喺數碼港方面，佢都有好多會做啲人才噶嘛，佢定期都搞到活動噶嘛。其實我哋透過啲活動，我都識到好多唔同各界嘅朋友，譬如係政府啦、金融啦，或者大企業嘅客户啦。咁呢啲亦都係提供好嘅平台，所以我哋都將研發中心定立咗數碼港咁解咯。
1: 嗯，好啊，今日都唔该晒咧，山石网科港澳销售总监阮仁杰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关于咧网络安全方面嘅知识啊，仲有就系业态嘅发展啊。不过大家最紧要记得咧，即系不明来历嘅 link 啊，或者系咧不明来历嘅电话就唔好乱听，唔好乱揿啊，保障自己个人嘅资料安全。唔该晒阿杰。
0: 嗯，唔该晒 ，thank you。
1: 咁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7.1级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员工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之下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大约1小时爆炸，局部倒冧。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指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未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报道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

0: 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和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本今个星期入住和游览熊本县假团将会改为入住福冈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随团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区内有40多间的店铺响应推出独家折扣，亦都正研究在盛事期间加设由启德体育园直达九龙城的直通巴士和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食环署打击冒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日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网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冒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及过期食品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动以情报为主导，处方分析过投诉个案的资料，在多区调派执法小队，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在可疑个案和高风险地点打击相关违法行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梅树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丁九交汇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天马苑。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情况，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到康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尖沙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繁忙，车龙去到连翔道近西九龙政府合处，同埋柯士甸道近弥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的龍尾去到龍富路天橋近龍門居。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15間航空公司陸續搬遷，相關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就要去 T2，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天色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多謝
8: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9: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8: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5: 欧将继续性感，
14: 系咧，
15: 唔紧要，都有我感性李万芬，
14: 大家好
16: 啊，好啦，一个感性，一个性感，一个活泼清新可爱嘅文生哥哥，大家好
14: 啊，大家好，大家好。嗱，我哋琴晚咧就同大家直击咗亚博举行嘅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男子花剑团体决赛赛事啦。我谂大家咧都好感受到运动员嘅积极拼搏精神，同埋俾佢哋嘅鼓励啊。咁即使隔住呢个大气电波咧，都感受到现场嘅气氛啊，
15: 有肉紧啊。真系嗱，呢个赛事咧就系奥运以外最高级别嘅剑击赛事嚟噶，汇聚全球一流嘅剑手。嗱，今次咧世锦赛咧带动咧嚟自超过1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运动员同埋旅客嚟到香港一齐参与噶。
16: 冇错啦，寻晚嘅男子花剑团体决赛就系由张家朗、蔡俊贤、何成谦、梁千羽他们的队伍一起面对世一、意大利的队伍、虽然输了一劍是以44-45落败了，但是其实呢他也是拿到我们世界锦标赛团体的银牌、是我们历史以来最好的成绩的，
14: 都很好成绩的，
15: 很
14: 犀利
15: 啊，
14: 真的。还有港队花劍代表张家朗就说，虽然只是争一分很可惜，但是看到团队斗志越来越好、也都十分之稳定，表现到港队的实力，所以都觉得开心，还有他特别都称赞17岁的小师弟何成谦的表现，
15: 掌声，
14: 是啊，
15: 那個叫明日之星啊，
14: 真係好亮眼啊，真係
15: 係好亮眼。好啦，至於今日嘅賽事啦，女子嘅配劍團體賽當中啊，港隊派出咧劉依晴啦、朱永喬、梁樂文同埋咧薛雅齊咧，嗱佢第一圈嘅對手咧就是埃及隊，最後咧港隊以45-33勝出，打入16强
16: 嘅
15: 噃。
16: 嗱，隨後嘅16强賽事當中咧，港隊係硬撼呢個強敵法國，係啦，港隊咧表現咧相當出色噶，嗱曾一度咧反超前2分嘅，嗱可惜到最後咧就係43-45落败，16强止步。
14: 系啦，而另外咧，男子重剑团体赛入边咧，港队就派出咗方海申、吴浩天、何伟恒、刘浩峰等 呢四位朋友出戰嘅，喺32強中咧就對上烏茲別克，最後咧港隊就以30-45落敗喺32強止步嘅。
15: 香港運動員咧，我哋一定要支持嘅，所以聽日都要賽事，大家留意啦嚇。聽日星期四世錦賽最後一日啦，會有男子嘅佩劍同埋女子花劍團體賽嘅。女子花劍方面啦，港隊咧派出謝曉維、陳樂詩、梁雅蕾同埋咧梁欣喬出賽，佢哋喺世界排名13噶。
16: 好好啊，咁你。跟住咧就系有男子配件方面啦，港队咧系由呢个陈乐希、何思朗、何柏林，仲有李俊霖咧一齐出战噶。港队咧系世界排行第18噶。嗱，去到咧黄昏6点咧就会上演呢个嘅男子配件同埋女子花剑团体决赛嘅。
14: 大家继续努力啊！
15: 加油！
17: 区区有睇头。
14: 不知道大家多唔多去花墟买花咁样
15: 多啊嘛？
14: 系喎、应该帮衬唔少啦。不过真系喺花墟除咗买花卖花之外，其实仲有啲咩好做呢、原来咧花墟呢一片花海背后都有好多温馨嘅社区故事噶噃。
15: 系啊，由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金陵会主办嘅花墟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并且咧获得市区重建局艺术文化融入旧区伙伴项目支持。希望咧透过呢一个艺术咧作媒介，去记录一啲花墟嘅故事，等大家咧参与艺术活动嘅同时咧，可以了解啦，同埋留意花墟多一啲，希望咧为花墟增添更多嘅活力啊！
16: 系啊，佢哋收集咗6个啊呢个花墟当中嘅社区故事噶，编成咗咧充满咗艺术感嘅花墟印章，放置喺咧31间合作嘅花店，咁咧就可以俾我哋嘅市民啦去感受一下，同埋咧大家可以咧储到咧呢一个花墟嘅明信片噶。
14: 嗱，我哋咧亦都请嚟基督教香港信义会。金陵会中心主任 Ella 咧，同我哋介绍呢次嘅计划内容嘅。Hello Ella， 你好。
18: Hello， 大家好。
14: 你好 Ella， 诶，不如咁啊，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花开印记花墟艺术计划嘅理念同埋佢嘅构思先啦。
18: 好啊，其实咧，我哋个理念好简单，就系咧想有多啲人可以出嚟行下花墟。咁我谂大家认识嗰个花墟咧，系一个好有特性嘅地方啦，即系一个用花做主题嘅商业集中地。但系其实咧，我哋觉得花墟唔止系咁样，每日都有好多人同埋事，仲有啲故事喺度发生，咁好值得大家用双脚去行。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尝试用一个轻松有趣啲嘅方式，邀请大家咧可以出嚟自己探索花墟，同埋带动下花墟嘅人流咯。
15: 咁点解会拣花墟做主题嘅咧？你哋又花咗几多时间去收集呢一啲故事啊？
18: 是啊，咁因为咧，我哋嘅中心金陵会正正就系位于花墟啊，系、啊，咁我哋都已经有成11年噶啦，喺花墟扎根咗，咁、我哋自己本身都好熟悉花墟呢个社区，又系花墟嘅一份子，咁、所以我哋今次都希望可以咧，举办多啲活动，联系翻成个社区咯。同埋点解我哋会用艺术咧？其实都有原因，就系因为咧，我哋服务金陵人士嘅过程入面咧，我哋发现艺术系一个好好嘅媒介去联系大家，咁喺机缘巧合下咧，我哋又認識到市建局藝術文化融入舊區伙伴項目啦，咁佢哋咧都係好支持舊區嘅一啲文化藝術工作，咁、所以咧就一拍即合啦，咁大家就一齊諗下，哦，我哋可以點樣用藝術嚟吸引多啲人去行花墟咯？
16: 好啊，好啊，好啊，啱啱都提及過嘅，你哋咧揾咗6個嘅社區故事，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分享一下？
18: 哦，冇問題啊，係咁，其實計劃嘅前期咧，我哋招募咗一班金陵人士同中學生，咁佢哋咧就幫我哋落區嗰度做一啲社區訪談啦。咁其實用咗差唔多2個月時間，收集咗6個故事嘅。咁呢6個故事咧，主要圍繞住3大類啦。咁第一類咧就會係一啲商店嘅故事。咁我哋有2位花墟老闆咧，原來佢未開花店之前咧係做醫生同埋的士維修，
14: 好特別
18: 啊！係啊，好特別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記錄低一啲佢哋轉行經營花店嘅一啲奮鬥故事啦。咁第二類咧就會係一啲街坊同埋人嘅故事啦，因為我哋有好多老街坊喺花墟入面生活嘅故事啦，亦都有一啲見證住花墟變遷嘅老字號鋪頭嘅故事啦，仲會有啲教會係啦，入面有一班有心人服侍呢個社區嘅故事咯。咁第三類係啦，就比較特別啲啦，除咗人之外咧，其實花墟都有好多貓貓狗狗，係啊，咁有好多我哋叫做毛孩店長啦，咁我哋都想記錄一啲佢哋喺花墟入面點樣用佢哋嘅可愛，即係拉近人心嘅故事咯。
16: 好啊，
14: 咁我知道你哋今次嘅計劃入邊咧都有設計印章啊，亦都放置喺31間花店入邊咧，係點樣揀嘅咧？咁啊過程中。 中有冇一啲嘅趣事或者挑战咁样啊？
18: 其实咧。由零開始發展真係遇到唔少嘅挑戰，係啊，好彩身邊都有好多即係嚟自社區嘅支持啦，咁先可以順利推行到呢個活動。咁我都分享一下即係構思同埋擺落花店嗰個心路歷程。
0: 好啊，好啊。
18: 係啊，咁係啊，一開頭咧構思嘅階段咧，咁我哋都諗咗好耐，點樣用一個最好嘅方式去呈現呢啲花墟

0: 有啲乜嘢咧可以吸引到啲人去行，真係行暈曬成個花去喎。係、咁最後我哋就諗到啊，不如集印啦，用集印呢個形式。仲要咧係將啲印我哋分布曬喺花墟唔同嘅花店，咁就啲人就要由頭行到去街尾咯。係、啊，咁製作個印仔嘅時候咧，咁我哋又可能要，即係我哋又喺度諗啊，究竟咩圖案先可以代表到花墟故事啊？要幾多層好啊？即係四層，我哋又可能驚太少，即係佢哋行唔曬成個花墟；太多咧，我哋又驚可能佢哋會覺得啊好煩啊咁樣。咁好咗成個過程都有藝術家卡文同我哋一齊一步一步解決啦。咁最後我哋就決定六層。是啱啱好的，那每一层呢就是一个颜色啦，那只要啲参加者去了六间花店，那即吸完六下呢就会有一个好靓嘅花去图案咯。
1: 哇，好有心思啊。
2: 咁计划呢其实由七月已经开始嘅啦嘛，会去到十月嘅。目前啊大家嗰个参与度系点啊，个反应系点啊？
0: 我反应好热烈啊。系啊，话说今日咧，我哋只有个朋友喺澳门，即系过大海过嚟玩。
1: 哇，好有心啊！
2: 粤语支持啊，
0: 我哋劲开心啊，
2: 好鼓舞啊，系啊，真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计划，我哋见到第一推出已经有啲人喺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啦，同埋每日都见到即系唔同嘅朋友分享佢玩完嘅明信片同埋一啲换领嘅礼物啦。咁而家仲有埋攻略教大家玩添。
1: 哇，真系好丰富啊！系啊，
0: 系啊，系啊。
1: 都知道咧，其實咧唔單止有呢個活動嘅，仲有一啲咧就係藝術工作坊啦，仲有一啲嘅公開展覽。其實當中咧有乜嘢嘅嘢玩啦，同埋咧有乜嘢睇噶？
0: 嗯，係啊，我哋除咗即係大家除咗可以親身嚟花墟支持我哋呢個集印活動之外咧，嚟緊我哋都會同花墟嘅藝術家新年合作啦，有啲植物移印嘅工作坊。咁、十月底仲會有個花墟嘅社區展覽添，大家咧可以 follow 我哋嘅專頁，咁就留意最新嘅資訊咯。
3: 係啊，因為我知道你哋 Facebook 都有一啲嘅群組咧，分享一啲攻略啊咁樣嘅嘛，即係好多嘅內容
0: 啊。
3: 係啦，同埋咧，即係你哋期望呢個計劃可以為到花墟啦，同埋呢個社區帶嚟啲咩嘅影響添咧？
0: 其實即正如我一開頭咁講，我哋嘅期望一直都係即非常簡單同純粹，就係、大家落嚟花墟行下啦，親自認識下，即感受下呢個地方嘅特色咯。同埋今次我哋可能發掘到六個故事啫，但其實都仲有好多好多故事。
2: 係啊，以前有個名主持住嗰度啊嘛，
3: 就係裏面嘅李萬芬小姐
1: 啊，萬芬啊，萬芬主持。
2: 唔係，即係以前啊 ，John Wu 吳宇森個 office 喺嗰度㗎，而家仲喺度。
0: 係
2: 啊，係啊，係咪大家都知？因為佢寫 John Wu 個名咧。在个玻璃嗰度噶，系，但系可能搬走咗噶，我唔知道，但我去过嗰个试镜噶，但系哇，好开心啊！我去过吴宇森喺做嘢嘅地方，所以但系总之已经喺美国发展啦，嗰、个感觉好得意噶，系啊。
0: 所以我想其實真的有很多故事值得即更多人找到更多的花墟故事咯。
3: 係啦，今次 Ella 你哋就找到六個社區故事啦，期待可能再有下一年啊之後啊，你哋可以陸續發掘到更多的故事添啊。
0: 係
3: 啦，喺呢度就唔該曬 Ella 同我哋介紹你哋呢項嘅活動啦，唔該曬。
0: 好啊，多謝你哋，唔該曬。
2: 我都好掛住花墟啊。
3: 係啦，
2: 以前咧我住五樓嘅，咁咧四點幾咧
3: 全部係唐樓要行樓梯定都
2: 有啲嘅，我有搭嘅，我有搭嘅，但係四點幾咧嗰啲閘就會
1: 跟住準備送翻嚟。係
2: 啊，當日我收兩點嘅時候咧，啱啱瞓著咧，嗰啲閘就得得得得得叫聲喎。咁咧，我好近雀仔街，花墟街咪雀仔街嘅。哇，好多清脆嘅雀仔聲㗎，即係你會覺得
1: 鳥語花香咁樣真係。
3: 唔係你唔介意嘅，因為有啲人介意嘈醒佢啊嘛。
2: 有啲人會介意，我又覺得好舒服咯，即係慣咗。
1: 我咁樣望你有少少，我望你個樣有少少仙女 feel 咁樣。
3: 係
2: 咩？今日先有啫咩？
1: 加埋鳥語花香嘅情況之下，就好有仙女 feel。
3: 係啊，係啊。咁啊，同埋咧，真系市建局喺2024年咧就宣布展开呢一个洗衣街花墟道重建发展计划啦。其实当局咧都会为项目入边经营花店啦或者花卉相关业务嘅合资格地铺商户咧提供一个嘅无缝过渡啦，同埋回迁嘅。所以大家亦都要好珍惜花墟现时嘅人同事啊，系啊。所以可能啊 ，Fanny 你。見到嘅一啲畫面咧，可能真係嚟緊都未必再見到噶啦。
2: 嗰時農曆新年咪好多人去買花嘅，
3: 係啊係啊。
2: 咁嗰陣時啱啱入行啊嘛，我都做過 part time 嘅，我係最快翻屋企嗰個嘅，因為我一出完之後隔離間啲跑柴。
1: 我相信你都係最快翻工嗰個，
2: 係啊，係冇遲到嘅，真係嘅，好熱鬧嘅，好開心嘅。咁嗰時單向式噶嘛，哇！你睇唔到個地下嘅啲人多到，因為全香港啲人啊，
1: 九龍
2: 啊，湧曬嗰度買花、買蓮花啊、吉啊咁啊，即係。嗰個熱鬧程度，
3: 同埋我諗做 sales 嚟講，賣花係幾開心嘅，係咪咧？
2: 幾開心㗎，幾開心㗎！
3: 因為你見到人買花，多數都係一啲高興嘅
2: 開心事，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佢可能本来买一支，跟住咧买一盘，跟住哎呀唔系呢啲靓啲，咁咪你又
4: 开心
2: 啦，系啊好开心。跟住入边咧，以前有一间花铺咧系有得饮咖啡添嘅，系、哦、木凳嚟，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因为好耐冇啦。咁你就俾啲花围住你咯，哇！我个感觉咧就哇，好似喺个森林咁啊，好得意噶。跟住咧，我以前住一楼个系画室嚟，咁嗰时候仲单身未拍拖啦。啊，第时如果我有小朋友咧，即系带佢嚟呢度
4: 画下画，
2: 撞鬼我搬鬼咗。
3: 唔係，因為我印象中，我記得有陣時行過花墟嗰邊，好似都有啲畫室，
1: 都有
3: 嘅，
2: 係
3: 唔少嘅喎，
2: 所以我都係好有藝術氣質㗎。
1: 因為其實對面有學校啊嘛，
2: 係
1: 啦，咁同埋又近大坑東咧，大坑東九龍塘都好多
2: 下，
1: 係啊，係啊，
2: 得閒去行下先，我又
1: 去感受翻嗰種氛圍，
2: 係咪
3: 啊？係啊，同埋即係講到花墟咧，而家都送翻一枝花俾你啊！有彭玲嘅呢一首作品啊，《一枝花》。

0: 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 你好，
2: 你好 Juliana，
3: 就是例如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2: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不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3: 完全不一样。
2: 我谂过呢样嘢啊，
1: 我哪怕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不同嘅码数，
3: 系绝对需要添。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有我梁礼勤，
1: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0: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下一站欢迎乘搭请轮塔轮车，
5: 去呢度，
6: 去呢度，
5: 去嗰度，
6: 去嗰度。
7: 系啦，我哋琴日咧就介绍到，已经获古物咨询委员会推荐列为法定古迹嘅湾仔洪圣古庙啦。嗱，坐落于皇后大道东嘅湾仔洪圣古庙，本身咧就系一级历史建筑嚟嘅，大约喺1847年至到1852年间兴建，系区内现存最古老嘅庙宇之一，位于当时嘅海岸线旁边，系区内嘅华人祭祀场所嚟噶。
2: 系啊，古諮會咧下一步咧就會推薦俾發展局嘅局長啦，咁啊將兩座嘅建築啦就係列為法定嘅古蹟嘅。咁啊，之前我哋講過另外一個嘅古蹟都係啦，係咪？咁今晚咧就會繼續同大家繼續認識呢個灣仔洪聖古廟嘅咁耐歷史嘅古廟啊！你諗下點樣保養咧？點樣先至唔會傷害到呢個建築物咧？
8: 本地組織情尋香港。嘅創辦人就係温佐治，佢就講到啦，而家營運機構東華三院嘅保養之下啦，廟裡面嘅祭祀方式亦都有所調整㗎，希望咧就可以從多角度去保護住呢一座有歷史價值嘅古蹟。
7: 好，我哋聽一聽本地文化組織情尋香港創辦人温佐治點講啊！
9: 而家我哋灣仔洪聖廟因為東華三院管理嘅，佢唔係一間私人營運嘅廟宇。我哋而家好多時咧，一啲私人營運嘅廟宇，譬如話佢可能嗰個地理位置比較偏僻一啲嘅，其實佢真係只係啲鄉民營運咧。你要斥資去復修一間廟宇，即係喐啲嘢，講緊幾百萬，一時三刻亦都唔係咁容易去即係做到呢件事情。灣仔洪聖古廟咧係非常具歷史價值嘅一個古建築啦。以前佢係做一級歷史建築，到而家即係即將被建議啊列為法定古蹟，其實係確認呢個廟宇喺呢個區嘅歷史價值。而家我哋灣仔滄海桑田啊變化咁大，你一路一路有填海啊成咁，但係你話咦真係未填海前嘅灣仔嗰個位置應該喺邊一度咧？可以睇到當時開埠初期嘅面貌嘅古蹟其實唔多，咁所以能夠將灣仔洪聖廟建議列為法定古蹟咧，我諗係對於呢個廟宇係一個肯定啦。我諗係同埋咁多年嚟管理呢間廟宇機構東華三院，佢都花咗唔少嘅資源去維持呢間廟宇嗰個運作啦。既要符合現代化嘅需要，亦都要維持嗰古廟嘅風格咧。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咯。譬如話，我哋去維持一間古廟咧，要考慮就係話廟宇一啲嘅用料，佢本身好多嘅馬石、好多嘅石雕咁樣。咁我哋去加一啲新嘅建築，加啲新嘢落去，就係咪將佢遊走曬佢，遮到令到佢睇唔到原本嗰啲嘅石雕咧？我哋呢個要去考慮，因為我哋要俾個原真性人哋去睇嘅。但另一樣嘢啦，我哋廟宇不嬲都講香火鼎盛，咁但係香火太多對個個古建築唔好係咩呢？牆壁咧一啲嘅煙啊嗰啲嘅痕跡，其實清潔嗰陣咧係好困難。你成日去做呢個清潔，多多少少可能會驚會影響個古蹟。咁所以譬如話，而家我哋灣仔洪聖廟裏面咧冇塌香嘅，我哋係一啲環保嘅蓮花燈，用處都係一樣嘅，都係俾善信去祈福。只不過我哋用啲現代化同埋更加環保嘅方式俾善信去祈福。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
7: 佢聽我溫佐治講咧，即係而家都有一啲嘅現代啲嘅方法咧，去即係做一啲嘅祭祀啊咁樣啊嘛。咁其實都見到係嘅。我記得咧，而家可能去求神問卜啊，有啲好似一啲幾現代嘅方法噶嘛。有啲可能即係唔知你可能用一啲手機應用程式都做到噶嘛。
2: 係 啊，求籤都可以啊。
8: 其實都好科技化嘅，咁同埋都跟住呢個潮流啊嘛。
2: 唔係有啲限制咯，以前咪攞三支香咧，有啲人三支手臂咁長嗰啲，同三支短短地嘅都係即係。有心意就
7: 係啦，我都成日都覺得有心意就最緊要嘅，
8: 咁啊都可以愛護到我哋一個咁好嘅廟宇嘛。
7: 冇錯，不過咧呢一個咧，我哋喺新聞交通之後都會繼續請嚟溫佐治咧，同我哋講下灣仔角個歷史建築物之間嘅關係嘅噃。所以我哋轉頭新聞之後，仲有半小時嘅十八好時光，再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和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和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的时候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税务条例框架处理。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之前已经买了旅游保险，

0: 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会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票、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者酒店退房费之后，其余未能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千行百业。特区政府发布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亦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表示，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孙东认为香港可以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造国际化的数据枢纽算力平台。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达强风程度。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桥面系有桥面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就系、是、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系排到去近马湾。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了，龙尾是排到去丁九湾一带是车龙有待消散。北区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接近半春园一带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港铁站的意外就清了场的了，一带稍为车多，龙尾近天马苑。另外，康宁道是有交通意外，在观塘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重复一次，就是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请留意了。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住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车龙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隧道的车龙就排到去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伟业街去敬业街亦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考明街。另外，在尖沙咀佐敦那边，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到官涌仍然是车多繁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就去到柯士甸道。重复试谂，就是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的。

0: 道路安全協會提醒你，駛經隧道區、管制區、主幹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時候啦，駕駛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邊嘅行車線信號，掌握最新嘅路況同埋採取相應嘅行動。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6: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2、1，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民生
12: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当然唔使当我 Fanny 李万芬啦，
14: 仲有我 Ison 民生哥哥，大家好啊，
12: 大家好。嗱，我哋喺新闻交通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紧啊，位于湾仔嘅法定古迹湾仔洪圣古庙啊，
13: 系啊，佢咧就喺皇后大道东嘅。如果去过嘅听众朋友应该知啦，附近咧都有唔少历史嘅建筑物噶。其实成个湾仔咧都系一个充满历史啦、故事满满嘅社区嚟噶。
14: 系啊，温佐治就话啦，期望大家下次去到灣仔嘅時候啊，可以發掘一下咧灣仔唔同嘅歷史建築文物之間嘅關係啦，又或者咧大家會發現到更多更多新嘅事物噶。
15: 咁啱咧喺洪聖廟旁邊咧，都係屬於東亞嘅物業嚟嘅，地下嗰度咧已經係一個cafe 嚟嘅。佢有個樓上嘅空間嘅，呢、這個樓上空間呢，有時我哋搞啲小型工作坊啦、講座啦，多多少少都會同啲即係參加者去講下啊。我哋旁邊呢就係呢個灣仔嘅洪聖廟。坦白講，有時好多朋友佢未必特登會過嚟洪聖廟度去參觀，但係因為佢參加呢啲文化活動嗰陣呢，都會去知道哦，原來旁邊呢就係有個洪聖廟啦。咁樣對於洪聖廟嘅推廣呢，係起到一個好大嘅作用嘅。其實灣仔本身古建築是很多的，例如話你行入少少，我哋有南屋啦，前身我哋有個華堂廟啦，再行入少少，我哋又有北帝廟啦。其實呢度咧係一個反映到我哋灣仔當時開埠初期宗教上嗰個多元化。佢一個咁細嘅地區，你有咁多地方去拜神。之後點樣去吸引更多市民去認識呢？除了要去講嗰個廟宇本身嘅價值之外，其實要連同附近一啲中西建築。其實呢個係好難得，因為灣仔咧有唔同嘅活化嘅模式啊，呢個可以係一個連同埋其他嘢咧一個協同效應咧，俾大家去了解啊，原來唔同嘅活化模式嗰個效果會有啲咩唔同咧咁樣咯。
12: 嗱，係啦，負責營運灣仔洪聖古廟嘅東華三院咧就話啦，未來啊將會繼續定期舉辦開放日啦、公眾教育講座、導賞團同埋工作坊，帶領大眾咧參觀屬下嘅法定古蹟同埋已評級嘅歷史建築嘅。 從中咧認識香港豐富嘅華人傳統歷史文化，將呢一啲珍貴嘅文化遺產咧世代相傳嘅、
13: 嗯。好啊，好，萬分考考你嘅時間又嚟啦，
14: 單招嘅，
12: 係啦，你嚇到我哋添，嘅威勢嚇一嚇添，
13: 冇錯，
14: 好期待等待中，
13: 好嚟啦，
12: 點樣？
13: 有東就有西啦，有上中自然有下啦，係咪？咁、香港有西環、有上環、有中環，咁你哋覺得有冇東環同埋下環嘅咧？
12: 嗱，咁我估有嘅，咁啊
13: 有齐两个，有晒两个，定一个有一个冇咧，定两个都冇咧？
14: 我未听过东环咯，
12: 咁以前可能有嘛？
14: 哦，咁样下环。下環喺邊噶？
12: 咁啊，文生，你覺得咧？嗱，我就話兩個都有啦，
14: 應該冇嘅。
12: 你話兩個都冇啊？
14: 都冇嘅，有啊，應該有啦。冇
13: 你哋兩個今日唔一致喎。
12: 係啦，咁證明我哋冇夾過啦。
13: 好，開股
12: 係點樣咧？
13: 東環咧係冇嘅，下環係真係實存在嘅喎，真係有嘅，真實存在嚇。下環即係邊度咧？係原來係灣仔。
14: 嗯，
13: 灣仔呢個名咧，源於昔日皇后大道東洪聖古廟附近一個小海灣。咁、至於下環呢個名咧，原來喺1842年啦，當時嘅政府咧就覺得啦，就將咧港島劃分為四個行政區，即係四環啊，上中下同埋西面啦嚇。咁啊，當中咧灣仔嘅地理咧就係個地理位置較低啊，所以咧就有呢一個下環呢個名啦。直到去1881年啦，政府先至正式將下環命名為而家嘅灣仔。灣仔
14: 咁嘅，
12: 知啦，
14: 係啦。咁啊，四環有乜嘢特色咧？咁啊，中環咧除咗就是因为这个政治和经济心脏地带来的，也是很多外国人聚居的地方来的。西环和上环就是华人主要就是聚居生活的营商圈。跟着也是有很多的唐楼的。跟着刚刚所提及到的下环，下环海滨一带都是住宅区来的。当然也有医院山山脚和这个湾仔道仓库也很林立的。
12: 是的，而讲回这个小海湾，自1850年代起，就这条海岸线也都因为填海而延伸去到庄士敦道一带，到二十世纪人口增加急速增长，政府亦都需要开辟土地去舒缓长远的一啲嘅住屋需求。
14: 嗯、
12: 除了开发九龙之外，更加是1920年代在湾仔大举移山填海的。
13: 是啊，当时政府就移平了摩利臣山啦，咁将海岸线就推展到而家的告士打道。你想想有几条街啊？从此就开辟了呢个轩尼斯道啦等等啦。咁喺新田嘅地嗰度就兴建了很多的住宅啦、楼宇啦，系咪？咁咧，以至去到收到球场嗰度啦。咁啊，移平咗之后嘅摩利臣山亦都兴建咗学校啦，有体育个场馆啦等等嘅设施。咁啊，之后啦，经历啊70年代同埋90年代嘅两次填海，那个海岸线咧就再次伸延咯。
12: 哇，同埋啊，真系唔讲唔知啊、
13: 嗯，
12: 摩利臣山道啊，即系集成中心旁边篮球场嗰度咧，仍然有当年炸呢座小山丘嘅遗迹嘅噃。呢一幅嘅凹凸不平嘅麻石墙咧，都可以被视为未能够移走摩利臣山的历史见证啊、
13: 哦、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2: 好啦，要培养细路仔嘅同理心啊，好多时咧都可以喺屋企啊、朋辈间嘅互动啊，同埋一啲讲故事同埋日常小事所做起啦。又或者都可以趁住呢个暑假，带小朋友一齐去到位于石硖尾 JCCAC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嗰度，参与呢一个同命共感、慈悲为本生命教育计划互动展览噃。
13: 系啊，同命共感、慈悲为本生命教育计划咧。呢、这、一個計劃咧就係由生活書院策劃同埋統籌噶，咁咧其實佢哋喺2020年起咧就同多間嘅小學合作噶啦，帶領學生咧就係走出書本啦，透過親身去接觸大自然啦，或者社區入邊嘅人事物，訓練小朋友嘅思考啦，同埋感受嘅能力啊，可以咧引導咧學生咧佢哋以慈悲嘅心去看待呢個世界，亦都培養師生關心自己啦、他人啦同埋環境嘅能力噶。
14: 係啊，喺佛法中啦，慈嘅意思咧就係、是。给别人快乐， 悲咧就即系拎走咗咧他人嘅痛苦。咁好似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成日讲嘅同理心啦，同埋关心等等嘅价值嘅。嗱，目前咧举办紧咧展览，喺呢一个计划咧已经有七年嘅课堂教学实践转化为咗互动嘅展品嘅，并且咧同步咧推出咗两本嘅全新嘅原创绘本噶，等大家咧真系可以亲身感受一下慈悲为本呢一种嘅生命教育系点样走进我哋日常嘅。
12: 嗱，而家咧我哋亦都揾嚟生活书院高级项目经理叶乐文女士，乐

0: 感受下呢啲嘅生命教育點樣走去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嘅。咁裏面呢其實都係啲小朋友呢好鍾意上嘅堂啦。咁就希望大家呢可以用啲體驗式嘅方法呢去關心自己啦同埋其他人嘅。
1: 咁簡單介紹一下同名共感嘅互動展覽啦，其實當中嘅主題同埋概念呢係點樣㗎？
0: 我哋咧有好多日常生活嘅话题嘅，咁例如咧人与人之间点样生活啦，我哋一齐喺同一个社区咧，其实系点样可以一齐好好咁样共同生活。咁另外咧就系每日食嘅嘢啦，其实点样嚟啦。咁最尾咧就系我哋同自然啦、动植物点样去共存嘅。咁呢啲都系我哋咧好想同大家一齐倾日常生活生活化嘅一啲可以讲慈悲的主题咯。
2: 好啊，咁点解今次咧会选择咗咧真实嘅课堂设计啦，同埋学生古仔咧，我嚟做展览当中嘅展品，同埋咧绘本嘅内容嘅？
0: 系，咁我哋嘅初衷咧，其实系希望咧，我哋嘅下一代咧，系对其他人咧系有一啲感受啦，会慈悲以待啦。咁就所以咧，我哋觉得咧，由细个开始咧去推行。会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哋咧除咗喺书本里边学嘅知识，其实都有好多大自然啦、我哋食物点嚟啊，咁但系同佢哋嘅生活有咩关系啦？咁同埋佢哋成长嘅时候，可能都会有好多人去支持住佢，咁但系呢啲咧，其实都要透过体验啦，有大人去引导咧，其实先可以感受到份温暖啦。再加上咧，AI 啦，咁我哋。知道咧越嚟越普及啦，咁更加咧希望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对人嘅一个连结啦，对我哋自然嘅连结咧有多啲经验啊，即系唔好成日对住个手机啊、电脑啊，系啊，咁所以我哋都会融合喺唔同嘅学科里边啦。咁呢啲内容咧，我哋都好想介绍翻俾同我哋你哋好相近嘅教育工作者啦、家长啦等等。
3: 系嗱，咁喺今次展览入边有冇一啲必睇或者必玩嘅互动装置先？嗱，当中提到嘅互动有一个点样嘅体验咧？
0: 系咁咧，我哋头先有讲到话自然啦，咁有一个咧系我哋呢日咧发现咧参加者好中意玩嘅一个装置啦，咁就系咧我哋喺个展场里边咧收埋咗唔同嘅盒仔嘅，咁呢啲咧都系里边收埋咗咧城市里边会见到嘅动物喺里边，咁喺会场里边咧，你揾到呢个盒仔，打开佢咧，就会有一个小动物啦，咁同埋一个印仔嘅。咁例如咧，小朋友好中意见到咧，就系今日落雨啊嘛，有蜗牛嘅。咁有啲咧就小朋友可能会比较惊啦，就系蚂蚁。咁但系咧里边咧就会讲翻呢个动物嘅小故事。咁我以蜗牛为例啦，今日落雨啊嘛。咁點解佢哋出曬嚟呢？就因為原來咧，佢哋好驚咧俾水浸親啊，咁所以咧會行出嚟。咁我哋希望咧透過呢啲互動嘅展品啦，好多人都好中意吸引仔嘅，咁就咧去了解翻啊，換位思考，了解多啲我哋香港咧呢啲小動物咧，可能會有時少少麻煩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有啲選擇咧，例如等下佢經過啊。咁我哋見到咧，一啲參加者咧，哇，揾得好開心喎、啊！佢哋帶埋工具咧，度虎位咧，點樣吸得靚啲啦？所以真係好犀利，
2: 好有心，係啊，
0: 係啊。
1: 咁我知道咧，頭先提及過有兩個新繪本嘅嘛，呢個展覽，你簡單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呢兩本嘅繪本咧，同慈悲為本，生命教育計劃嘅呢個關係啊，究竟係點樣嘅咧？
0: 係啊，頭先講到咧，我哋喺小學裏邊推行咗好多年啦，我哋發現咧。小朋友是非常之喜欢看绘本，同埋喜欢听大人咧，去用绘本台同我哋倾古仔嘅。咁例如咧，我哋觉得咧，小朋友其实除咗听古仔之外咧，系讲到佢哋嘅心声嘅。咁嗰两本绘本咧，今日就介绍呢、這个这个游戏不简单啦。咁就系、是做 Andrew 去画啦。咁另外仲有一个系树上有只珍珠龙。就是張允齋去畫的。咁呢啲古仔呢最特別嘅地方呢都係香港嘅原創古仔啦。咁同埋都係呢小朋友同我哋一起經歷嘅一啲。我覺得最特別呢就係呢啲古仔裏面嘅小朋友呢佢唔係傳統嗰種所謂嘅好孩子啦，而係呢可能呢例如樹上有隻珍珠龍咁樣啦，就係講緊一個小朋友其實呢對自然冇興趣嘅，咁老師可能就會覺得哎呀你接觸一下啦咁樣，咁但係呢喺古仔裏面呢我哋就見到真人真事呢就係老師呢點樣去慢慢唔會逼佢啦，但係呢就帶佢去學校嘅研討啊，有啲同學呢原來好有

0: 兴趣的，慢慢这个环境感染他呢，那他到最后呢其实他愿意呢去抬头望下啊，树上面原来呢有一只珍珠龙，就是我们呢在城市里面成日见到的雀仔。那这个故仔就都反映到就是啊，身边的人呢怎样去引导小朋友对自然的热爱呢是很紧要的。
1: 其实都重要，因为有爹地妈咪又可以亲子互动。咁其实啦，当呢好多嘅朋友们嚟啦，感受过啦，咁你期望佢哋会带走啲乜嘢，同埋呢今次呢你觉得整体嚟讲有乜嘢嘅意义同意思带俾佢哋呢？
0: 是啊，咁我哋首先呢希望呢观众啦，即係香港人呢可以呢一起开心啲嘅。因为睇呢个展览呢，我哋呢哇真係见到呢大人小朋友呢嚟到个展览呢好多偈倾啊，好多佢哋社区嘅古仔呢话俾我哋听。咁有啲比较沉默啲嘅观众呢就哇玩得都好尽兴啦，笑住咁样走嚟咗几日添嘅。咁所以希望呢即係带俾香港人呢可以有一个一起思考翻生活嘅一啲慈悲嘅古仔啦，即係好开心咁样去感受翻我哋社会其实有好多咧好人好事嘅。咁另外咧就係教育工作者，因为今次咧都好多老师咧都特别嚟呢度睇啦，因为好多老师都好关心呢个 AI 时代咧，教育点样可以再拥抱多啲人本身有嘅价值啊。咁所以我哋咧都有一个教师嘅共学啦，咁希望咧可以大家一齐参与，我哋都想支援多啲老师咧教学嘅初心。咁最后呢就係家长啦。今次呢哇见到好多家长呢喺暑假呢带咗啲小朋友一齐听绘本共读喎。今日呢玩得好开心。佢哋呢笑得好灿烂啦。啊有本古仔书係讲摘金笋嘅，佢真係攞住个金笋啦。我哋讲游戏嘅就真係玩啲好开心嘅游戏，令到个亲子呢个关系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呢我哋都希望呢香港嘅朋友可以过嚟支持啦，即系希望暑假都带俾一个好嘅回忆俾大家。
2: 咁喺呢度咧，就唔该晒 Longman 同我哋介绍咗呢一次嘅同命共感、慈悲为怀、慈悲为本生命教育计划嘅互动展览啦。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6: 我所以呼吸说了吧你这个秘密，
5: 竟然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区区有睇头，
2: 系啦，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哋日常所着嘅衫嘅纤维，好多咧都系取自于自然环境嘅咧。要了解同埋保护呢一啲自然资源咧，都系我哋守护地球、建立可持续发展生态嘅第一步嚟嘅噃。
8: 系啊 ，Check 绿厂旗舰社群计划啊，众可积民咧，自从喺2019年开始咧，就透过种植啦、手作同埋咧展厅实践参与式嘅活动咧，探索自然、纺织同埋艺术之间嘅联系噶。
1: 今年咧更加邀请咗香港时装设计师、印度舞艺术家同埋香港当代舞编舞家一齐咧。設立了很多的工作坊，並且亦都同公眾組成了跨世代的種子隊一起去種植染料的植物，製作服飾和參與表演。
2: 中學職民2026開放工作室展覽，參加者都可以親身體驗受印度文化啟發的可持續視像和當代舞蹈。之所以選印度文化，是因為印度社群是香港第四大非華裔族群來的。
8: 公众咧仲可以用天然嘅颜料啦，喺布料上面咧制作雕版嘅印花啦，又可以咧试着一下咧以母之塑形嘅衣物啦，亲身体验多个受印度文化启发嘅舞动啦，仲可以留下舞动嘅足印添啊！
1: 绿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副策展人罗碧如 Eugenia。他就話咧，喺展覽當中完結咗之後啊，亦都會咧將觀眾啊佢哋咧合力完成嘅藝術布料啦，製成咗嘅表演咧，都會用嚟咧做一啲時尚嘅服裝嘅。
9: 大家好，我係嚟自七六廠六廠紡織文化藝術館嘅共學與社區副策展人羅碧如 Eugenia。
10: 中學精文計劃其實是2019年就已經發起的了。它本身是啟發自於我們2019年接收到的一堆來自印度的木蘭種子。自此之後我們就透過種植和做手作，就邀請不同的公眾朋友和我們一起去做創作，探索自然、紡織和藝術之間的關係。今年呢，觀眾可以即場來到我們的展廳二，參與四種活動，包括是可以利用天然顏料在我們的布料上面，利用來自香港服裝設計師楊展設計的木雕板製作一些雕板印花，亦都可以呢在一面由回收衣物製作而成的大型裝置上面試穿一些的回收的一些裝置，而在試穿這些裝置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體驗到一些受印度文化啟發的當代舞動。我們今次這個計劃呢，都有很多的創作元素是來自於我們印度的文化。為什麼我們會集中講這個印度文化呢？原來印度裔的群眾呢，是在香港第四大的非華裔種族群來的，故此呢，我們就希望透過今次這個計劃啦，一起去種植很多在印度文化裡面呢經常會用作為自然染料的植物，包括例如好像印度的木蘭啦、萬壽菊啦等等這些不同的植物。然後呢，在我們的展廳裡面呢，大家就會見到呢，在四周有很多自然染的靚的一些的布料，這些布料呢全部都是由我們的種子隊，即是種學植物的參加者呢，一起在我們南豐沙廠的沙廠耕地那裡種植的。同一時間，我們都很希望可以透過一些不同的媒介，令到觀眾可以認識更加多印度文化，所以大家去到我們的 Gallery 2展廳2裡面呢，都可以參與一個舞動的體驗。其中會有四個動作是由我們的香港編舞家 Alan 去設計，大家在嘗試學習這些舞步的時候，亦都可以將大家的痕跡印在一些布料上面。我們會將這些布料收集，然後就會製作一些可持續的時裝，即是一些 sustainable fashion。 最後在今年的11月會在南豐沙廠大堂有一個大型的舞蹈表演的。
1: 講開時裝設計師，其實以前很多都喜歡來深水埗的，因為深水埗有一個地方叫屋仔，因為大家不會買幾匹布嘛，都是買幾碼的布，就可以在那些屋仔上選幾碼的布就咁買都可以，咁變咗佢哋咧就可以慳啲錢，同埋咧始終咧大家讀嘅過程當中，你要知道咧，我係窮學生嚟噶嘛，
2: 而深水埗不嬲都係一個尋寶嘅好地方啊！
8: 佢話唔定會見到我哋名主持啊，
2: 例如
8: 真啊，
2: 係啦，不過咧就要聽我哋咧就都唔難嘅，聽日都可以繼續聽我哋十八好時光，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横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日本熊本地震，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表示，如果市民在地震发生前已经买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行程，事后可以向保险公司索偿。他又说，单纯担心地震但没有直接受影响而取消或更改目前的日本行程不受保障。刘佩玲表示，一般的旅游保险属于综合保障，受保项目包括自然灾害、旅行目的地发生地震，通常都在保障范围。他举例说，市民受地震影响要取消行程、提早返港、更改航班或者火车班次，在扣除航空公司退机票钱或酒店退房费后，其余未能够取回的余款，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

0: 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生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生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稅務方面已經有條例及框架處理，因此將來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資時需要為某些企業提供特別稅務優惠，都會按有關稅務條例框架處理。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全面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賦能千行百業，特區政府發行首個五年規劃諮詢文件，亦都提出深入實施人工智能加行動，加快 AI 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专访时说，下一步希望引入更多企业为具新智能技术在香港更广泛应用提供条件，又形容河套香港园区未来在人工智能方面将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孫東認為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出海打造國際化的數據樞紐算力平台。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3300米，有雨。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6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主要咧都系呢一啲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较早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不过，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暂时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长青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金竹角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车龙咧就分别排到去。过咗长青隧道排到去近住长青桥，咁亦都过咗南湾隧道就排到去隧道南湾角嘅入口，所以而家长青隧道同埋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坪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是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近杨屋村，咁而家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一啲噶。九龙方面，康宁道下行近住康宁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咗，暂时一带咧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仲有就系观塘道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 是近住裕民坊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暂时没有明显的挤塞，经过请小心。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现在暂时都是交通正常的，一些主要的干道亦都是大致正常畅顺。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黄大仙农场道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去观塘方向，跟住牛池湾村的慢线会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舟，
7: 星期二中横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15午，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联动。
6: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港式生活馆
9: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10: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11: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12: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11: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3: 小弟要澄清翻先，
14: 咩事啊？
13: 寻日个尾话听日有周家怡系记错咗嘅，
14: 都话噶啦。
13: 我哋坐完咧，
14: 坐完船之后晕咗，
13: 记错星期三，
14: 所以你要查 Rachel 医师嘅指纹高先得，要
13: 系啦。Sorry 啊，
14: 系嘛？
13: 我估唔到你翻用啫，
14: 食翻你啲口水味啫。
13: 记错，寻日小弟记错星期二同星期三啊。咁啊，听日星期四咧先至会有阿嘉怡。
14: 听日可以讲下，听日咧就我哋揾到一位影视，因为我哋有个影视幕后大图鉴噶嘛。咁啊，上次就有阿潘万雄啦。我哋揾今次揾到一位配乐嘅大师，就阿戴伟阿 Day。咁啊，佢咧就上嚟咧就讲下究竟佢点样入咗呢个即系电影嘅配乐行啦。咁佢都攞咗三次奖噶，攞咗吓。咁亦都配咗好多香港嘅呢啲经典嘅电影，譬如《无双》啊，或者电视剧啊等等啦，咁啊，咁点入行咧？咁同埋当中即系，做一个电影嘅配乐系点样咧？咁我同阿嘉怡咧就会访问佢嘅。好啦，开始今晚嘅收下流程啦，8:11啊，报个时先，因为好多人以为我，好多人以为我今日唔翻工啊嘛，事实上我今日好攰，哇，真系走几个电台都真系唔系讲笑啊，真系好佩服啲歌手啊，一日做6、7个访问啦，咁啊做咗3个已经谢咗个人啦，咁啊已经系连续即系。落咗好多日雨啦，嗬，
13: 系啊，
14: 啊，几时先至会见到彩虹咧，嗬？
13: 哇，
14: 落咗嚟喎。
15: 流程，话说小弟，
14: 咁啊，今日就小弟一个好紧张嘅日子啦。咁啊，今日咧就收到唔少朋友嘅一啲即系加油啊、打气啊、问候啊。咁啊，其中有一啲嘅朋友都会问一个问题嘅，就话喂。你都唔係第一次有新作品出街啦，點解你好似仲係好緊張啊？個人好似好即係好緊啊，好拘緊啊咁樣樣咧。咁 咁呢个咧就真系我谂可能系一个与生俱来嘅性格。

0: 譬如今日晏昼见到阿灿哥啦，即系潘查良先生啦，佢话：诶、哎，有冇咁紧张啫？即系可能佢又做咗好多年舞台剧啊，咁或者问阿唐诗咏啊，佢哋拍完啲剧出街嘅，咁佢哋都系冇，反而冇拍嗰阵咁紧张。但系啊，作为一个创作人咧。原来有一啲作品出街嗰阵咧，系有一份好独特嘅紧张噶。咁我要讲翻以前啦，即系打从咧小弟踏上广播道嗰阵咧，譬如写完一个广播剧，阿德仔你都有搞过一啲制作
1: 啦，系啊系啊，
0: 即系譬如你mix 完个广播剧，呕心沥血，譬如以前啲广播剧，我自己写埋剧本添啦，咁我自己做埋制作。其实咧嗱，冇嘢好紧张嘅，出街咪出街啦，但系咧。嗰一晚，譬如我記得以前做八點二十點啦，譬如當我有個新嘅古仔出嘅，譬如關男人士咁先算啦嚇，好緊張嘅喎。嗱，第一又驚撳錯掣啦，又驚中間 mix 嘅嘢有錯啦。第二就係其實你係好緊張，出咗街之後
1: 個 feedback 同埋個
0: 反應係點樣樣咯？其實都真係經歷過啦。譬如廣播劇啦，第一樣嘢係跟住出書啦。我記得咧其實出書又係嗰種，你唔會即刻有 feedback 添嘅。咁但你又會好緊張，究竟嗰日，因為我嗰陣時出書咧，都仲會喺書報攤或者七仔有得賣嘅。咁啊，偷偷地咧，就喺嗰啲報紙攤度睇下有啲人會揀到我本書啊，或者七仔會唔會立起我本書啊？咁呢種又係另一份嘅緊張嚟嘅。咁啊，去到電影啦，電影咧就睇票房啦。
1: 嗯，
0: 其實好驚嚇，即係好驚嚇嘅。即系你谂下，嗱，你知啦，通常一开始开画第一日就通常系星期四啦嘛，咁你通常都系开早场先噶嘛，譬如你朝头早十点钟，老实讲有几可，即系如果你唔系 Christopher Nolan 嘅话，有几可有人去即系打爆个早场啦。咁通常咧，你头嗰一两三场咧，你见到都系绿油油咧，咁你个心又擎一擎啊。咁当然啦，即系譬如电影上你仲会有好多借票啊，好多宣传嘅活动啊，但系到第一日上画嗰阵咧，虽然你预咗头嗰几场都系冇乜人睇噶啦。但系咧，你都會有一份緊張嘅感覺嘅。咁啊，電視劇就更加緊張啦，就因為而家個網絡咁一陣間出完街，一分鐘已經有人可以係即係掟蕉皮，或者食花生，或者俾手指公，各樣都有嘅。咁所以我琴晚呢幾晚其實都瞓得好差。今日好多同事見到我，哇！你對眼好似冇瞓過覺咁樣喎，唔係緊張曬嘅啦咩？係啊，就因為好似期待緊個小朋友出世，我而家就喺個產房門口嗰度度緊步啦。所以今晚可能我会讲错嘢嘅，即系你知一个人紧张咧，好易会口窒窒噶嘛，系咪？

所以咧回应翻今朝一啲帮我打气嘅朋友所讲嘅一番说话啦，虽然咧都唔系第一次，咁但系咧就每当去到临生产前咧，临出街前嘅日子咧，咁都会系忐忑同埋紧张嘅。咁啊都系嗰句啦，即系希望大家守下流程啦。呢四个字系好有用嘅，你知而家网络几咁凶狠噶啦，咁大家睇嘅嘢又几咁细腻，挑得几咁深噶啦。所以我今朝都同各位讲，大家高抬贵手，更有啲嘢咧做得未够好嘅。咁无论系节目又好啦，或者拍摄嘅作品好，都总可以更好嘅。请大家多多体谅，多多包涵啊！

0: 好少系今晚拣嚟嘅两首作品咧，分别有周杰伦嘅《彩虹》啦，加埋呢首经典作品咧，揾到有呢个版本 Ray Charles 加埋 Johnny Mathis 嘅《Over the Rainbow》。好，两位有咩回应啊？
1: 因为啲人话不如俾队长 solo 下，转移下佢啲紧张嘅情绪。
2: 播多首歌，
1: 所以我谂住一直唔出声噶，剩低嗰个半钟都系俾晒你噶啦。
0: 唔好啦啩，我哋今日有朋友仔倾下偈喎。系，咁你哋有冇一啲嗱？因为一哥你都系贵为一位，即系而家香港
2: 著名编剧啦，
0: 著名同埋只手可以嘅编剧。
2: 咁你手啊，我而家掂到
0: 你见到你写嘅嘢喺大银幕出现，或者成为咗一个制成品，有冇 feel 嘅咧？
2: 咁拍噶，
1: 唔系首先你问我就一定冇导演嘅嗰种嘅责任大啦。你问我即系喺呢个嘅工，即系我哋呢个工业入边，导演个咩嘅责任大啲嘅？即系嗰啲睇票房唔系蚀钱唔关我事噶，即系我就暂时未去到嗰个地步啦。咁样咁，但系我反而咧诶试过，即系例如有份写嘅剧本。我是会想入到场一起看首映礼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知
0: 啲反应，
1: 啲反应啊，系啦，即系例如写个笑片，
0: 笑唔笑咧？
1: 系啦，究竟我觉得好好笑、啊，其实呢个位，
2: 但系人哋
1: 究竟人哋笑唔笑咧？系啦，咁但呢个情绪系几样嘢开始嘅，即系呢个其实去到好后噶啦，因为作为一个编剧咧，第一样嘢 ，let's say 好似写一个笑片咁啦，第一样嘢就是个演员明明你个笑位喺边先，或者个导演明明你个笑位喺边先，即系你写嘅时候，你俾导演睇嘅时候，你已经有紧张嘅情绪噶啦。即系个导演其实觉得好唔好笑噶，或者俾演员
0: 或者老板都觉得好唔好笑啊。
1: 系啦，觉得好唔好笑，你已经有第一下嘅紧张。咁去到真系拍出嚟嘅时候，当然系慢慢放低啦，因为已经即系太多人参与个制作，你有啲嘢唔系你控制当中啦。咁就一夜去到就系真系去到首映嘅时候，你就会好想睇啊，观众其实觉得呢个好唔好笑噶。咁除此之外，而家个生态圈就系好多时就会。上网睇啲人嘅 comment 咯，即系你会睇下啲某灯嘅朋友，
0: 系啦，真系收下礼噶，真系收下流程
1: 啦，即系会睇下。
0: 我谂起都惊，我又冇 account，
1: 我有。
0: 我成日叫我一哥帮手带下风向，得唔得？佢话我唔会俾你，我唔会俾你知道我系边个嘅。
1: 呢个紧张过银行密码呢个，咁所以呢个嘅会上网睇，咁其实又系另外一个压力嚟嘅。所以我就反而嗱，导演啊或者啲监制负责人，佢哋就可能紧张票房压力咯。咁我就作为一个编剧。即系微小嘅编剧就可能只系着重某几下，我觉得自己好用力写嘅嘢，究竟啲人同唔同意我写嘅呢个位咁样咯？反而呢啲咯，系啊。
0: 阿德仔都系一位前线嘅影视制作人啦，
1: 系
0: 咁有冇呢种啊？即系自己作品出街面世嘅时候嗰种嘅即系接生嘅感觉咧？
3: 其实真系有，即系嗱，我当然德仔虽然都试过即系导演去拍啲片系微电影啦，当然唔系即系啊队长你真系成个电影啊或者系电视剧啦。但系即系啲片出到街嘅时候，你真系会好留意嗰啲 comment 噶。其实你成晚你就会睇住碌住社交媒体嘅人，有冇赞啊？究竟啲人啲 feedback 系点啊？同埋咧，你拍一条片，你系监制又好，导演。

0: 演又好咧，即係我個角度啦，即係隊長嗰啲出品就必屬佳品啦。但係我嗰啲，但係我嗰啲睇嘅時候咧，其實每一次你睇每一個 cut 咧，你都會有嘢想改嘅。其實跟住你個心情就話：唉，死啦！如果當初我即係改得好啲，會唔會好啲咧？即係或者我導得好啲，會唔會又係即係會出嚟勾襟嘅結果又好啲？你就會一直喺度諗好多個 version 出嚟咧，之後你個人咧就會再忐忑啲，再亂啲。跟住咧，當你再見埋啲 comment， 覺得哎呀，點解會咁拍嘅？如果佢係換咗另一個角度拍或者點樣拍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係點解當初我唔敢做咧？
1: 所以以前咧好唔同嘅嗱，我譬如我1997年開始做電台啊，咁啊嗰陣時就一定冇網絡噶嘛，即係唔會有、有面書啊，唔會有留言板啊。其實咧嗰陣時嗱電視台都係噶嗱，其實佢播完套劇。
2: 深秀德，
1: 你咪深秀德，你知啊？你睇都唔系即刻噶嘛，你唔会睇到有 comment 咩登讨论区即刻会讲噶嘛。所以以前咧，我哋去做呢个行业嗰阵咧，其实嗱，譬如每一晚做节目，有啲乜嘢讲得好唔好，或者歌好唔好听，诸如此类咧，得两个可能性嘅啫。一个就系以前都仲有 fax 机，咁啊好间唔中，真系即一年可能有两三封就会话啊，你对头先讲嘅嘢。通常都唔係好嘢噶啦，頭先你講錯嘢喎，會有嘅，喺 fax 機會有嘅，誒贊就好少嘅。好啦，另一樣咧就係有聽眾真係會寫信俾我哋嘅，即係講翻譬如呢個廣播劇好唔好聽，或者係今晚呢排你哋嘅節目點都仲有啲嘅，咁啊，但係都係要隔一段相當長時間，你寫封信都要時間啦，收封信都要啲時間啦。咁所以以前咧嗰種緊張咧，我哋係冇嘢翻嘅。即係我譬如好似部電視劇出街，我唔知啊，我完全唔知，我只係又冇流量睇，又冇睇到幾多個 like， 咁我哋就純粹就真係期待住出街。咁以前咧，我又覺得嗰種你好緊張，佢會誕生啦，但係你唔知佢個反，即係人哋對佢嘅反應係點，呢一下咧，其實仲奇妙。
2: 但係以前唔係話有啲導演咧會特登喺上映嘅時候，
1: 電影都仲有啊，
2: 電影
1: 你喺電台做唔到嘛，電視劇你做唔到，你唔會去敲門，喂，點解今晚呢一集射鵰英雄傳拍得好唔好？唔會噶嘛。
2: 所以以前咪有台長熱線咯。
1: 哦，係啊，
0: 係啊。
1: 系我哋嗰阵时都系咁讲噶，
2: 所有仲同有
1: 同阿球台长讲五星星啊嘛，
2: 系啊，有另外一個方法嘅，就系大家可以去网页版嗰度俾五星星啊，
1: 冇错，你哋嘅意见对我哋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你哋嘅赞许啊，更加系我哋嘅一个命脉嚟嘅，亦都系我哋嘅动力啊，系啦，我哋可以事先张扬啊。我哋嘅慈善星辉重温夜好快就会再返嚟，
2: 不定期出现返啦，
1: 再遇归来啊！直头话真系离晒，
2: 至于有咩礼物就未知嘅，
1: 都唔包好多去边噶啦，你哋唔好谂啦，点上就肯定有嘅。好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有我哋今个系列嘅朋友仔倾下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 Eon 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来撤离。购物中心在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了8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与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由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橫遊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個星期入住及遊覽熊本縣的團將改為入住福岡及遊覽當地景點。中方表示，一貫堅決反對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打壓中國企業。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就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宣布對外國製造的先進機器人實施進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詢，發言人毛寧回應時說，保護主義提升不到美國的競爭力，只會損害美國企業及消費者的利益，中方將繼續採取必要措施，堅定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玻璃终于烧好。

0: 200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3: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4: 我总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嘛。
3: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4: 冇问题。
2: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好啦，晚上时间8:36啊，咁啊，今个星期咧就有朋友仔倾下偈啦，即系琴日有 Rachel 医师噶嘛，今日就有朋友仔倾下偈啦。咁我哋嘅题目系乜嘢呢？
1: 题目啊，就系、是、全新暑假投奔初夏，究竟究竟个暑假
2: 掟咗咁耐工，你掉咗呢个出嚟啊，好嘢啊！
1: 究竟暑假期间？大家而家有咩做啊？或者以前系有啲咩做嘅咧？
0: 系咁啊！
3: 我哋喺老豆就讲过下，我哋有啲咩做啦。
1: 系
3: 阿德仔，你自己以前有咩做嘅？
1: 以前我真系翻暑期工多，讲真，真系暑假期间咧，真嗱、
0: 我都冇讲过暑期工呢件事、啊。
1: 我个朋友仔就会讲下啦，佢嗰暑期工都几特别下嘅，即系我都未听过。
0: 是
1: 但系我派传单派得多，佢做呢份工作咧，真系
0: 派传单啊！你系
1: 最近派哦，我试过派传单啊，真系喺啲官
0: 你个样几似喎，
2: 唔系佢个样，唔系佢个

0: 即系阿德正，
1: 究竟呢个一个煲定系扁咧？
0: 冇，即系我嘅意思，佢个样似啫。即系如果我要卡塞个人派传单嘅话，我卡死。
2: OK， 似翻中卡，
0: 俾个样唔似，你个似滚油啦
3: 嘛。哇，系哇，
0: 咸湿佬系啊。唔系，但系我今日安排咗个角色俾你噶。
3: 哦，
0: 哇，大战唐诗咏，大家密切留意一哥精彩嘅演出啊！
3: 哇，系正啊，一定要睇啊。
0: 系啦，
3: 但系讲到即系以前暑假期间。好少有咩鍾意補堂啊定係去踢波啊，踢波就真係返學嘅時候踢嘅，暑假就反而唔踢波嘅。暑假真係多暑期工多囉。
0: 係。
3: 喔咁但係跟住我呢個朋友仔呢，佢嗰個暑期工就 wow 到我嘅，真係累近派傳單。究竟係咩呢？聽一下。
4: 手下留情，
5: 手下留情。
4: 朋友仔，
5: 朋友仔。
4: 傾下計，
5: 傾下計。
3: 依家就已经是暑假期间啦，好多学生哥啊，终于都放暑假啦，即系 DSE 都放埋榜啊，可以休息一阵啦。咁啊，我哋呢啲过咗十几廿年嘅学生哥啊，都系学生哥嚟，社会都系一个社会大学。咁究竟啊，即系回忆翻以前嘅暑假嘅时候，同而家嘅暑假有咩分别咧？以前会做啲咩嘅呢位同事？
6: 嗱，首先咧，而家咧。最大分別係冇暑假先啦，係咪？
3: 啊，
6: 係
3: 啊，
6: 要自己放啦，自己請假啦，係咪咧？咁啊，以前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咧，屋企人就會叫我去上啲嗰啲興趣班啊。
3: 係，
6: 我最記得係上嗰啲烹飪班咯。細個，
3: 但你自己中唔中意嘅先？你係被逼啊，定還是？你對烹飪係有少少興趣嘅？
6: 嗰陣時係有啲興趣嘅，即係真係想試下煮嘢食下嗰啲咁樣嘅。咁啊，但係即係細路仔去煮咧，嗰啲咧都係菠蘿腸啊、炸薯條啊嗰啲咧。咁、那個導師可能問你：，你中意食啲咩啊？咁啊，我哋可能講下披薩啊、薯條啊嗰啲咧。咁其實都係啲好，即係而家大個睇落去就係啲好簡單嘅嘢啦。咁、樣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做完嗰樣嘢食翻係好開心嘅。
3: 咁但係會唔會就係嗰陣時？養成咗食嘢嘅習慣，所以而家係著名嘅食家咧。
6: 唔係著名食家，美食冒險家啫。嗰陣時都係即係少少嘅，咁因為可能自細即係我媽咪嗰啲屋企都喺屋企煮嘢食多啦，咁所以覺得可以如果煮到一手好菜咧，咁都開心喎咁樣。
3: 咁而家仲有冇煮咧？
6: 外賣多啦。
3: 咁除咗烹飪，仲有冇做啲咩嘅咧？暑假
6: 畫畫我都係有去涉獵下嘅，但係就唔得嘅，因為呢個咧係我跟我阿妹啊，即係我阿妹喺呢方面好有天分，咁佢就覺得阿妹去啦，阿哥跟埋去啦，唔使煩啊嘛，兩個去咗同一個興趣班，咁接放學就方便啊嘛，咁所以就逼住要去學下呢個畫畫啦，但係上完好似八堂定十二堂之後咧，即係擺到明係唔得噶，係上嚟都唔好啦咁咯。
3: 哦，但係依啲係真係阿爸阿媽俾錢嘅嗰啲課餘活動，一定係譬如小學啊、中學嗰啲咩星期六下晝班咁樣翻去上一上堂嗰啲嚟㗎？
6: 俾錢㗎，即係去嗰啲社區中心嗰啲咧，上一上下堂咁叫做有可能俾啲小朋友有啲嘢做下啦咁樣咯。
3: 係，咁係木顏色啊、水彩啊，定係冇分㗎？
6: 冇分㗎，木顏色有，水彩又有㗎。嗰陣時即係總之佢都俾你涉獵好多唔同嘅顏料嘅，
3: 係啦。你咁講完之後，我都有印象，以前係上嗰啲暑期班定唔知乜嘢咧，就係畫畫啦。咁我嗰陣時以為自己畫工好勁嘅，咁我就畫哆啦 A 夢啦，以前叫叮當啦。咁我就畫咗一隻藍色嘅嘢啦，跟住老師咧就讚我，佢話：哇，畫得好似！咁我好開心啦。但佢原來畫得好似咧，佢覺得我畫得似嗰只媽媽面啊，以前嗰個嗰只毛毛咧，嗰只媽媽面。跟住我就嗰時開始唔開心啦。咁以後我就唔畫畫啦。你自己有冇啲咩畫作你係最深刻？
6: 冇啊，真係冇。我最記得嗰陣時好似類似畫下，因為夏天可能雨天啊，跟住有啲青蛙嗰啲咧。我最記得係畫到一撇嘢咁，所以我真係以後唔敢掂呢樣嘢㗎，自己知自己事啊，係咪？咁唔好搞啦呢啲。

0: 到中學啦，你自己有冇做啲咩暑期嘅活動咧？
1: 中學咧，如果去到大個啲嘅時候咧，就涉獵到一啲暑期工啊。我最記得嗰陣時，可能中四五嗰陣時咧，咁即涉獵到一個暑期工咧，我覺得而家應該冇乜噶啦，就係、是、去派報紙朝頭早。
0: 哇哇，佢派報紙真係冇嗱，我派傳單都試過，派報紙真係未試過。
1: 係啦，即係嗰陣時咧，就係喺我記得咧要即係踩單車去到一啲比較高尚啲嘅住宅。
0: 係。
1: 咁咧嗰啲嘅報販老細咧就會擺定曬啲報紙喺嗰啲管理處嗰度，咁就叫我哋咧喺嗰度咧就攞每一座嘅報紙就去每一座、哦、每個單位嗰度派咁、哦、樣咯。嗰陣時好似要五點幾六點咧就要去到嗰個地方，跟住總之咧七點前咧就要完成曬㗎啦。
0: 哇！係即係朝頭早七點。唔是夜晚七点，
1: 系朝头早报纸嚟嘅，唔系晚报。咁、哦、我嗰年代都冇乜晚报噶啦，应该。
0: 但哦，但系就唔使，因为我嗰一刻突然之间个画面就系你要踩住个单车，然之后仲要托住嗰盘报纸，然之后去逐家逐户派，唔使嘅。
1: 唔系嘅，唔系嗰啲动画嗰啲嘢，系、哦、啦。我哋主要就系、是可能每一座，即系我当佢有廿几层楼啦，每层楼有五六个单位。咁當然唔係五六個單位都有報紙嘅服務㗎嘛，咁總之就係成層廿幾層咁樣就托住啲報紙啊雜誌啊咁樣呢就廿幾層派到地下咁
0: 囉。哦，咁會就咁攝啊定係撳鐘仔話哎有報紙啦、
1: 啊、放地下㗎。
0: 哦，放

0: 位置
1: 推送到而家啦。究竟而家嘅暑假又会做啲咩呢？
2: 哦，哇，好精彩啊！我哋翻每日翻工都系多姿多彩啦，系咪？
1: 一定啊，最中意翻电台啊，
2: 系咯。咁我暑假必有嘅一个活动就系动漫展啦。咁so far近呢幾年我都有，即係如果有揾到時間，我都會入去望一望嘅，因為即係搜羅下有冇啲想要嘅玩具啦咁樣。咁尤其是啱啱呢一年咧，陀螺都幾熱門噶嘛。
1: 係啊。
2: 咁我見到嗰度都有啲攤位喎，咁仲要有個自由對戰區喎，咁樣。咁所以就帶咗啲陀螺去同啲小朋友啊、大人都有嘅對戰下咁咯。
1: 咁究竟我成日覺得，即係啲小朋友係咪好勁啊？定係陀螺上面其實可以恰細路嘅咧？
2: 又唔好話恰細路，即係我哋互相切磋交流下啦。係咁的，而且個咧，我覺得大人有個優勢咧，佢係可以買到啲好少少嘅裝備。
1: 哦，係
2: 係啦。咁但係當然咧，我今年喺現場睇到啲小朋友咧，佢哋啲家長都準備得唔弱㗎啲裝備。咁不相伯仲啦，咁樣。但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即係唔同年齡層，或者甚至乎近月啦，我都見到可能有啲女陀螺手都已經周圍出沒啦。咁我覺得係不論年齡性別都可以即係共冶一爐嘅一個活動啦。
1: 唔係，同埋最開心嘅係，即係陀螺咧，而家係變咗係一個溝通嘅橋梁啦。除咗係朋友同朋友之間啦，甚至係你即係陌生嘅小朋友啦。最甚嘅係可以同阿爸阿媽即係一齊玩，你見到好多小朋友係同阿爸阿媽一齊去公園嗰度對戰又好啊，去動漫展嗰度一齊又玩下又對戰都好咧，其實係一齊嗰種屋企嘅感覺係幾好
2: 啊！係嘅，咁尤其是我今次喺即係動漫展嗰度咧。真係唔少家長帶埋個小朋友呢係一齊去諗嚟緊出嗰三隻陀螺係要出啲咩呀，點樣配搭呀、甚至乎呢係有個小朋友呢即係你知啦，陀螺碰撞有機會會飛咗出街。
1: 哦，
2: 個爸爸係即刻衝去幫個小朋友，即係幫佢個小朋友執返個陀螺返嚟繼續俾佢比賽。即係呢啲畫面係其實好多好溫馨嘅。
1: 哇，暑假你話幾美好呢？如果我哋都能夠過一個咁嘅暑假，你話幾好呢？
2: 諗一諗啊，放個一兩個禮拜嘅假啦，
1: 發夢就

0: 有鍾怡全新暑假。
1: 啊、暑期工呢样嘢真系仿佛真系离开我哋好远啦！
2: 我
0: 派报纸嗰下，
2: 我净系打过一份暑期工嘅啫。
1: 咪就系嗰个做管理员嗰个啊？
2: 系啊，
1: 同嗰个阿叔啊嘛。
2: 系啊，想学几样，但系学到好多嘢噶，学到好多嘢噶，即系咪学到因为理论上即好似提过下噶啦，咁就系会每日我会 part 唔同嘅嗰啲保安叔叔嘅系啦。咁有啲会同我讲下呢、這个嘅、有一个系想即系翻紧工嘅时候偷睇嘅
0: 回魂嘢，
2: 我有问过嘅
1: 回魂嘢
2: 我有问过我想学嘅，即系我其实我冇兴趣啊，冇兴趣去即系参与任何嘅赌博活动，我真
0: 系唔鼓吹唔鼓励啦，
2: 但我纯粹想知嗰份表系点睇啊，即系究竟什么叫三穿一，我想知咩叫孖 T， 咁同我中两只Place Win 有咩分別？我想知嘅。咁當然報應又嚟咗啦，而家就知咁啲啦。
0: 你而家咩都知啊，
2: 而家知咁啲啦，
0: 知曬
1: 啦。你知道咗嗰張金卡啊？你點嚟未啊？
2: 金卡梗係知啦。
1: 我知道咗啦。
2: 唔係唔係，即係大概都知有翻咁上下嘅。
1: 哦，即
2: 係參與嘅，
1: 但係冇即係確實咁問清楚個數個數額。
2: 冇，費事費事住啦。
3: 老實講，金卡都有翻啲料到啊，真係。
2: 唔知啦，唔係唔係，金色嘅信封。
1: 哦，係俾咗一個。即係非一般客户可以得到嘅世界盃優惠，
3: 直頭得天獨厚啦，
2: 係啦。咁另外有啲教我紫微斗數啊，剩啊，有個咁有個叔叔係同我講話，佢以前啊。
1: 系
2: 出嚟有喺啲江湖嗰度，
1: 我都有识过、
2: 啊，系啊，咁、啊、然后佢咪同我讲紧呢个嘅东区一带嘅嗰啲唔同嘅朋友仔同组织嘅一啲历史咯。
1: 哦，
2: 跟住讲下以前佢话嗱，佢嗱即系嗰个叔叔讲啊，佢话80年代主要系靠咩搵食啊，剩啊，咁点解而家会慢慢搬咗入去啊？都同佢背后嘅嗰啲
1: 势力
2: 嘅系啦，一啲古仔有关啊，咁样咁佢话你呢啲吓。听下算啦，当故仔听咯，咁啊，
1: 我完全系另一个世界、啊。咁话呢个我冇讲过呢、這个，即系讲咗咁多年暑期工。我话说小弟咧就曾经喺一间连锁嘅快餐店嗰度做厨房，呢个大家都知啦。
2: 系
1: 咁入边咧，其实三山五岳嘅人咧都有嘅。嗱，头先阿一哥识嗰啲咧就
2: 系
1: 阿叔啊嘛，
2: 系
1: 即系叔父辈咧，
2: 系
1: 老。
2: 其实嗰位嗰个都唔叫，我谂40多50岁，佢都话佢唔。

0: 系嘅，只不过佢有啲 friend 系，所以咧佢就讲到俾我知咁样嘅。
1: 系啦，我个就调翻转啦。由于咧喺嗰啲嘅连锁快餐店，通常咧做暑期工嗰啲系咩人咧？就系、是、我哋嗰啲等放榜啊，即系十五六七八岁就想搵翻十零蚊一个钟嗰啲嘅。咁咧咩人都有。嗱，我而家咧都仍然觉得啊，我听嘅嘢系一个谜嚟嘅。佢哋又系自称自己系有啲料到。
2: 系。
1: 咁啊，又会佢影佢先喎，
0: 系唔啱嘅吓，系唔啱
2: 嘅，系唔啱啊！
1: 系啊，我完全冇崇拜或者觉得，我只系觉得而家即系我入埋呢一行，即系亦都参与过一啲电影啊、编剧咧，我仍然觉得呢件事系匪夷所思嘅。即系例如佢哋会讲话，诶、哎，我哋今晚又去咩啦？去劈啊！咁样，哦，吓，哇，咁多咁样，诶、哎，你唔知嘅啫，唔方便讲嘅好多嘢。咁
0: 但系佢十几岁嘅。
1: 系啊，嗱我嗱佢系摄住一本《中华英雄》喺后面嗰啲人嚟，我曾经话过，即系怀疑过，会唔会佢睇得太多呢啲书，
0: 或者睇古惑仔，
1: 睇嗰阵时未有古惑仔添啊，即系睇英雄本色睇得多，以为自己真系 mark 哥啦，佢哋咧就将好多个，嗱、哎、今晚喺麻裤啫嘛，乜。哇！咁你哋冇受伤嘅咩？
2: 有咩事啊？我身经百战啦、
1: 洗干净晒先翻嚟噶嘛，即讲到好，
0: 跟住转头，我要去炸薯条先啦。
1: 喂，旅游啊 ，Fanny， 讲到佢哋系一个即系好大规模啊，好、哦，但系佢哋又好似讲笑咁样样嘅，令我而家咧都觉得
2: 真
1: 定
2: 真噶，
1: 系咪真噶？佢好夸张，真系有啲我唔方便喺度讲啊。是好夸张的，即是讲到哇点解冇理由报纸冇报道的、哎、你唔明㗎，有啲嘢唔讲得嘅。又系讲好多呢啲，但系一班僆仔出口讲出口你先劲得，即系唔系你啲叔父辈讲嘅。而系我琴晚先去完咋嘛。啊哇吓咁、啊、你哋又返工嘅。唔使休息下嘅咩？邊使嘅啫？今晚又去過噶啦，咁方便我。
0: 所以呢啲啊，唔鼓吹，
1: 唔鼓吹嚟嘅、啊，只不過喺人生
0: 嘅，
1: 即係喺人生嘅即係暑假閲歷當中咧，又多咗一筆係一筆有趣嘅一筆咁解咯。好啦，轉頭翻嚟咧，咦，到我個朋友仔啦喎，完全唔同啊，乖仔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7.1级地震后发生爆炸，位于加岛町嘅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营运者表示，地震发生后，数以百计顾客及店员喺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购物中心喺震后约一个钟头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咗8个人，其中3人死亡。永旺子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仍然有几个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央视新闻引述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有本港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游览的旅行团已更改行程，改为前往福冈。在本港机场，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改往新加坡。东瀛游表示，今日有2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及澳门出发到福冈。中环游在社交平台表示，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及游览熊本县的团将改为入住福冈及游览当地景点。在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会议，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政府招商引资会订立一些优惠政策包，以吸引不同企业，当中包括不同措施，例如在土地批核及税务优惠等。目前在税务方面已经有条例及框架处理，因此将来如果在北都招商引资时需要为某些企业提供特别税务优惠，都会按有关的税务条例框架。

0: 处理。中方表示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中国企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宣布对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实施进口限制的事向中方查询。发言人毛宁回应时说，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只会损害美国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6: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少早餐俾你食？
5: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倾偈。
7: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唉，费事踩界啊！
5: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0: 18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11: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18区，
12: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13: 约定你。
1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小叔今日想同大家讲 manage 呢个字嘅发音 ，manage, M-A-N-A-G-E, manage。由于呢个字后面 N-A-G-E 咧 ，nage 咧系串做 N-A-G-E， 好多人咧就会将佢读成咧 manage 嘅。咁但系事實上咧，我呢個字咧係讀 manage nudge nudge nudge， 你當係好似 n i d g e 咁讀。OK manage， 譬如 an establishment that is managed very well， 呢個地方咧係 manage 得 run 好好嘅 manage， 或者 he's the manager 亦都係 he's the assistant manager assistant 呢個助理經理。我哋冇 manager， but manager manager。前面嗰個 vowel 咧都留意一下，因為佢係如果英式文，我哋 a 好大口嘅 a man man man， so manage manage 就冇 manage。如果讀 manager 咧，就兩個 vowel 咧都怪咗啦，我冇咩唔係咩 man man nudge nudge manager manager manager manager。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咁啊，头先就讲咗阿德仔个朋友就系从事呢个派报纸嘅呢个职业啦。你自己做过咩噶？
1: 我自己就做过外卖啦，
0: 系
1: 亦都
0: 派传单，
1: 派传单啦。而最重中之重，我觉得自己学到好多嘢系酒唔系酒吧，
2: 酒楼
1: 唔系系水吧
2: 哦，
1: 系即系识一冲鸳鸯啊！
0: 哎呀，你识噶？
1: 系啊，我嗰就系暑期工嘅时学咯。
0: 边间啊？
1: 大啊！
0: 但有兩間大嘅喎，
1: 阿活啊，
0: 阿活
1: 啊，大活啦，大活啦。
0: 跟住就而家先講嘅，
1: 跟住
0: cut 曬陣間播嗰啲嘢，佢淨係講你呢單。
1: 唔係跟住嗰陣時就係咁樣慢慢浸，我都做咗成年啊，即係連翻學嘅時候都有
2: 去做 part time，
1: 係啦，即係六日嘅時候。
0: 聽到係要識好多嘢嘅喎，係咪？
1: 要
0: 咩切麵包啊、茶牛油啊，跟住你又要分嗰啲焗豬啊、焗雞啊，乜都要
1: 嘅
0: 喎，係咪？
1: 要嘅，因為有分早市、晚市、午市咧，跟住係早市係經常都要冧檔嘅。
2: 哦，係咪就係你屋企樓下嗰間啊？
1: 系咪？唔系，筲箕湾，
0: 梗系我喺屋企附近做啦，系女街坊啦呢啲。
1: 跟住嗰阵时先知道啊，原来鸳鸯系咁分啊，跟住咖啡点样多奶定少奶嘅，咩系斋啡啊，跟住咩先可以分得清楚。同埋以前咧系冇咖啡机噶，系要自己冲噶，
0: 即系连杯咖啡都系自己冲嘅。
1: 系啊，所有嘢系要手调嘅，系跟住后期我谂去到真系中六、中七嘅时候。先真係有部咖啡機就鬆動好多。
0: 哦，喂，咁你即係問咗呢個問題先啦。
1: 時間鬆動，
0: 你係咪可以肯定你每一次沖嗰杯嘢都係嗰杯嘢嚟㗎？
1: 唔得，真係唔得，永遠都俾人鬧。
0: 佢呢個耍手好快手啊！
2: 唔怪之唔敢提啦，
1: 係真係唔得，永遠都係俾人鬧嘅。即
0: 係佢點知咧？
1: 因為佢睇個色已經知道，喂，你杯奶茶太多奶，哦、你杯奶茶太深色嘅太少奶。但我永远即系我明明只手倒一粒奶定一壳奶落去都系咁倒啫，但佢已经睇得清楚你倒得太少，或者你倒得唔够好，定唔知你撞得唔够好，或者你系加咗茶你先加奶，你应该系加奶先加茶。
0: 哦，
1: 好多好多
0: 系有个学问喺度嘅，
1: 系有个学问喺度嘅。
0: 系好啦，咁啊，有机会真系再问下。我对于水吧，尤其是快餐店嘅水吧，好有兴趣嘅。
1: 系。
0: 即係我覺得係十八般嘅武藝嚟嘅，咁我哋聽下我呢位朋友仔咧，究竟佢又有啲咩好玩啊？
1: 好，
3: 手下留情，
4: 手下留情，
3: 朋友仔，
4: 朋友仔，
3: 傾下偈，
4: 傾下偈啊！
0: 好啦，咁今日嘅朋友仔倾下偈咧，就揾到一位朋友，佢叫做阿 Tim， 阿 Tim 你好啊
5: ，Hello 啊，你好啊，
0: 系啊，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以前嘅暑假你点过嗱？你即系探唔透露得你系七八十定九十后嘅朋友咧？
5: 啱啱扎正八十后。
0: 好啦，你以前嘅暑假系点过噶？
5: 哇，嗰阵时十几岁，即系大家当去玩啊踢波嘅时候咧，我就戆居居咁咧，就同个老师咧就一齐喺学校度咧就做一啲校务。咁咩校务咧？就是、个老师就喂
0: 先男老师定女老师？
5: 男老师啊，哦、就系、是、所以就戆居居咁就由铁闸啦，由嗰啲操场嗰啲嗰啲线啊，即系嗰啲足球场啊、篮球场嗰啲线、
0: 哦，
5: 因为嗰啲咧校工。做噶嘛，但校工咧做唔切，一暑假放假嘛，咁变咗嗰啲嘅地方咧就可以，我仲记得系要开嗰啲 locker， 啲 locker 咧俾啲同学仔嗰啲塔咧，嗰啲锁咧锁住咗开唔到，要逐个要掹啊清洁啊。因為要開翻俾新學期嗰啲同學，哦、因為嗰時唔係密碼鎖，係嗰啲即係同學自己帶嚟嗰啲鎖，但啲鎖咧佢就唔拎走，咁啊變咗塌住咗，咁啊要撬開佢，又要清潔入邊咁。咁我就好記得，即係有幾年嘅暑假咧，就幫學校
0: 幾年啊，
5: 係啊兩三年嘅暑假咯，當然唔係成個暑假嘅，即係間唔中翻。但我記得我喺個大學學校嘅門口個閘度夾親手咯，呢個我記得。
0: 喂，咪先咪先，嗱，點解你會去擔當咗呢個工作咧？
5: 因為嗰個老師係負責總務嘅，總務部嘅老師，咁可能即係佢當然會吩咐啲即係叫做校工去做啦。但係因為校工咧，可能年紀大，未必有美感，啲油油嘅嘢咧，好講天分噶嘛，又得唔平衡，唔平均又唔靚。咁佢見我咧又幾好喎，又幫手喎，咁所以我好記得我嘅中學個母校個鐵閘有幾年咧，暑假係我遊，
0: 得你一個同學仔啫。
5: 係啊，就係、是、遊咗嗰層叫做防鏽層先嘅，跟住再遊顏色咯。咁呢個我係呢一世都好記得，即係呢件事。雖然辛苦，但係你一世都記得，你原來幫過你自己母校去遊鐵閘咯。
0: 喂，唔好意思，你會唔會覺得有少少可惜咧？即係頭先你咁講啦，當所有人都去玩啊、踢波啊，甚至乎去旅行，你就去遊鐵閘喎。
5: 又冇嗰時候細個又冇咁諗，我覺得可能係個老師同我嘅關係已經超越咗老師啦。咁我覺得係。

0: 幫一個
1: 即係講啲男老師㗎，
0: 男老係啦，咁啊係啦，咁
1: 而家 team 係結咗婚嘅，
0: 係啦，咁幫一個朋友或者幫一個即係一個哥哥去做呢件事，咁嗰陣時又好單純，即係又冇特別諗話，喂一個鐘50蚊啦，即係唔講錢嘅，冇特別講呢啲嘢嘅，係啊，好純粹去幫咁樣咯。
1: 係，咁啊而家呢位老師佢嘅去向係，
0: 哦佢啊移民咗加拿大，喂佢好笑，佢咧就同個同學結婚，但個學生結婚，但係佢係啊，但係咧佢嗰陣時咧就喜歡個女學生啦，但係佢喜歡嘅時候咧，佢就知道自己喜歡，所以佢就辭職，即係佢覺得老師同學生唔應該拍拖噶嘛，佢辭職就可以啦，所以佢為愛情咧，佢就冇做老師份工，就同啲學生拍拖結婚，就移民埋去加拿大。
1: 當時多唔多啲反對聲音啊咁樣樣㗎？
0: 有㗎，不過我諗佢又好快速去處理，亦都即係叫做冇喺間學校做，咁又叫做平息咗件事咯，都好勇敢㗎。
1: 咁但係佢哋而家就繼續係組織咗家庭，
0: 係啦，有小朋友喺加拿大居住咁咯。
1: 咁你又有冇翻過去你個母校睇下你遊嗰啲鐵閘啊嗰啲咁嘅嘢咧？
0: 有，因為我有個另外有個阿 Sir， 佢今年榮休，即係佢嗰陣時係我 Form 2嘅班主任。咁啱啱上兩個禮拜佢就榮休啦，今年就唔做啦，即係退休啦，特登翻去送份禮物俾佢。咁而亦都真係去翻睇翻我，即係經過學校個大閘就會諗翻呢件事咯。
1: 嗱，呢個係只不過係邊一年啊？邊一年暑假？
0: 十六七歲，
1: 即係中四
0: 五嗰啲年份咯。
1: 咁再之前嘅暑假你又記得做過啲咩咧？
0: 喂，嗱，我哋而家身處嘅地方就係我以前暑假嚟嘅地方啦，就係離島啦。係啦，因為離島都係一個好消費好低嘅地方啦。你買張船飛離島其實可以完全唔消費噶嘛，即係你可以食嘢，跟住行下個海邊咁。咁我都係喜歡去離島去行下，去感受下新鮮空氣。因為我又住喺即係屋村咧，佢未必望到海咁，同埋呢一度我覺得幾舒服啊。咁所以我試過有啲時間即係暑假嘅時候，我係嚟離島去享受去玩，係
1: 啊。自己啊？
0: 有同朋友嘅，有同學嘅，亦都有自己嘅。
1: 哇！以前睇嚟你係一個幾文青嘅，
0: 直情
1: 係
0: 文青啦。
1: 嗰個年代已經係文青嚟，
0: 唔係文青，係啊。我嗰時冇呢個 term， 而家我覺得咦係喎，十幾歲已經係做緊文青啦。
1: 即係你唔會話嚟島又會賭下馬坐下啤啊？唔會
0: 嘅。男人做嘅我好少做，真係即係男人嘅嗜好啊！即係咁講，我都有諗緊有啲咩嗜好係好男人嘅咧，冇喎，即係都比較叫做温和啲啊，同埋比較即係輕鬆啲咁樣嘅生活，可能就形成我而家性格就係咁樣咯，都係多謝我十幾歲嘅自己嘅。
1: 喂，咁你懷唔懷念以前暑假嘅生活咧？
0: 懷念啊，因為嗰陣時冇乜即係經濟壓力啊，冇乜特別嘅工作壓力啊，其實就好純粹去享受，就諗聽日去邊度食嘢，後日去邊度玩咁樣樣咯，係啊，所以嗰個年代係幾舒服嘅，係啦。
1: 師傅話貴可以唔買噶嘛，
0: 又可以唔買嘅。
1: 係啊，離島嘅風情果然好特別啦。首先係多謝阿 Tim 先啦。咁啊，要我哋可以咧，即係先預告一下咧，阿 Tim 咧稍後咧就會出現喺《沙亞流程》當中嘅。咁究竟佢係咩身份？點解會同我哋嚟咗離島咧？咁啊，大家密切留意《搜下流程》啦。喂，多謝曬阿 Tim 啊！
0: 多謝曬。
1: 呢個暑假你做緊咩？
0: 我呢個暑假，我就籌備緊一啲唔同嘅項目，都同離島有關嘅，同埋都同香港十八區有關嘅。
1: 所以你就周圍走嚟走去啦。
0: 係啦，
1: 咁仲俾我哋捉埋嚟添嚇。
0: 冇錯啦。
1: 咁我哋咧，遲啲大家密切留意搜下流程咧，就會聽到阿 Tim 咧，佢嘅真正身份同埋咧，帶我哋去邊一度啦。多謝曬阿 Tim。
0: 多謝曬。

0: 添啦。咁啊，呢位嘅特別人物咧，咁遲啲咧就應該有機會，可能咧就會喺手下留情咧就會再出現嘅。
1: 拭目以待啊！
2: 咁大家聰明嘅聽眾應該知係幾時見到啦。
0: 係啦，咁但係佢嘅身份係咩咧？咁啊，大家要再拼湊下嘅。
2: 係，我其實見到阿添係有種一見如故嘅感覺嘅。
0: 因為咩啊？
2: 因為大家都係文青咯。
1: 算吧。
0: 因為大家都曾經經歷過師生戀啊，唔係佢。唔係佢，
2: 我都
0: 師生戀啊！一哥你人生嘅豐富嘅經歷當中啊，有冇涉獵過少少咁樣咧？
3: 有冇淺嘗過啊？
2: 嗱，你哋又問得啱啦，呢個問題係冇試過嘅，
3: 真定假？
0: 只係好想試嘅，
2: 又冇話唔想嘅。
0: 過到幾廿歲仲試乜鬼嘢身係嘛？
3: 如果有試過單下眼係嘛？
2: 我又唔會教書嘅，係咪先？
0: 單下眼都幾好，佢真係斬咗下眼係嘛？不過咧，阿 Tim 咧講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雖然佢覺得係啦，佢覺得係一件美事啊，但係對於小弟嚟講咁。即系放暑假仲要翻学咧，其实系一个惩罚嚟嘅。咁、通常咩情况下？嗱，我唔知而家嘅年代咧，即系大家会唔会暑假都会翻学校啦？咁我嗰个年代就会咩咧？譬如补课啦，譬如操 mock exam 啦，譬如老师即系觉得你哋而家某一科会考得系死梗啦，你翻嚟又再帮你操下啦。咁啊，有啲焗翻。咁但系咧，嗰种心态就系、是、喂，我即系放紧假噶嘛，咁无端端翻去放即系要上堂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就系一个惩罚嚟嘅。
2: 但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好享受翻去补课嘅，全班同学都享受。
0: 有咩咁啫？因为 Miss 会着波鞋啊嘛，
2: 唔系，
3: 定系 Miss 会着裙啊？
2: 唔系咁啱咧，原本因为中六、中七 suppose 应该同一个老师教嘅，其实理论上应该同一个老师。
0: 系
2: 咁啊，因为佢会知道晒每一个同学嘅即系长处同埋弱点咁样啦。咁我哋咁啱中六嘅时候咧就换咗个老师。咁所以驚衔接唔到呢学校係特登揾返一个以前喺即妇女会退休多年嘅化学系阿 Sir， 係享负盛名嘅嗰啲化学系阿 Sir， 特登返嚟
0: 即係
2: 真嘅係嗰个弹奏㗎啦，係啦，咁佢即係你会发现嘩嗰种旧，佢攞埋嗰啲旧嘅 syllabus 啊，佢以前做咗四五十年老师嘅嗰啲 notes 啊，哇！我哋系觉得如雷贯顶嘅成件事，
0: 即系直情好似去咗补习社咁样。
2: 系啊，你会觉得哇，原来以前啲阿 Sir 系好劲，同埋佢哋嗰啲 notes 系真系好有用，对于我哋对于呢个化学世界嘅认知系另外一个层次。
0: 佢连有元素都教埋你，
2: 最紧要系我哋成班同学都系好紧张呢个 A level 同埋好学咯，呢个系
3: 你一定系啦。
2: 我系
0: 佢咁样讲，我全身嘢流流地。因为我哋咧就觉得，喂，嗱，先唔好讲我哋读书叻唔叻先，其实都几叻嘅，我哋嗰届嘅，唔系我啊，即系我哋嗰班人系好叻嘅。咁所以咧，其实，仲补乜鬼嘢课啊？咁唯一咧，我觉得有少少觉得系有趣嘅就系、是，我哋可以唔使着全套校服啦，譬如可能系唔着皮鞋，可以着波鞋啊，或者你上身啊，好高
2: 级身校服，
0: 上
2: 身
0: 调翻转咪要着翻条校服裤，但系你上身可以着 T 恤，咁啲老师都系噶嘛，系好得意嘅，啲老师都系头先阿德仔讲譬如 Miss 咁咧，平时 Miss 可能会我哋间学校以前比较传统同埋保守，
3: 一定着长裤啦。
0: 佢哋系唔系佢哋系着啲套装嘅，即系好似啲 OL 咁样样嘅。咁但系咧放假咧，咁你就会见到佢哋
2: 着 Lolita 翻，
0: 唔系着。

0: cosplay，
1: 咁个个都翻学啦，
2: 有个着牛仔裤，
0: 系啊，
2: 牛仔裤 T 恤，咁呢啲平时咧，我哋嗰个年代系好保守嘅，即系吓 Miss 你会去茶餐厅噶，即系嗰种啊嘛，咁 Miss 你会着波鞋同埋牛仔裤噶，咁唯一就有呢啲少少嘅即系眼睛上嘅 bonus 咯，但系你话喂。即嗰下翻去補課咧，即係灰嘅。同埋咧，嗱，因為啲老師咧，佢都唔想係日日翻去噶嘛。譬如嗰堂平時一堂一個鐘啦，咁佢一補課可能補一個晏晝，補四粒鐘，即係好似你嗰啲駕駛課程咁樣嘅。
0: 哇！
2: 其實係坑嘅，其實係坑嘅。但係咧，嗱，啲老師咧又有陣時會即係網開一面嘅，就係、是。唉，都知你班友其实唔系好想翻，咁又翻到嚟又嘻嘻嘻嘅，咁有阵时咧可能会喺班房俾食下食住嘢，或者饮住柠檬茶去补课咧，轻轻系有放松少少嘅，系啦，咁但系都系唔想翻噶啦，都系翻去 hea 多噶啦。
0: 但系德仔咧，如果问到我即系暑假嘅时候中学翻去会做咩咧，我印象最深咧唔系即系上唔上课堂啊，定系补唔补堂啊，反而是最深，因为我是小弟啊。话说小弟是中学的足球队的队员啊。咁我哋呢学校有个传统嘅，因为以前学校呢即係十几年前呢真係非常传统。传统到一个地步呢个龙门架龙门框呢係冇网嘅。
2: 点解呢
0: 真係得个木框嘅咋。类似呢榄球咁样嘅一个。
2: 即係两碌几碌柱。
0: 真係得两碌柱动咗喺度呢就当係一个龙门架㗎啦。咁嗰陣时呢就大家都有向学校反映嘅，就觉得哎呀即系冇一个网嘅龙门架系争咁啲嘢嘅咧，即系一定要听到入波嘅时候，同个波同嗰个网擦网嗰个声，先系入波噶嘛。
3: 好似去旅行冇网系唔得嘅，
0: 系啦。
2: 你讲宵夜食系嘛？
3: 唔系上网，
2: 上网。sorry 啊，我仲 get 错咗啲，我以为你宵夜食冇个网唔得添，唉，错晒。
0: 正所谓
3: 中人啊，
0: 哇！上得难前辈，正所谓啊，铁柱挂网，我亦射得到嘛。即系如果即系个波有得挂网啊，或者射喺网仔先系入波噶。咁嗰阵时咧，我哋就学校最终咧喺我谂我中四五嘅时候咧，终于都换咗个新龙门架。
2: 系，
0: 但系个龙门架咧唔系包个网嘅，即系个网咧系要人手上挂个网上去嘅。而每一次咧，我哋踢完一场波咧，就要人手挂翻个网落嚟嘅。
2: 点解啊？
0: 唔知点解，
2: 即系唔俾下一手
0: 系啦，唔俾过夜，同埋唔俾个我唔知，即系话
2: 即系度假屋
0: 系啦。总之惊个网可能磨烂定唔知点样啦，所以系一定要攞翻个网落嚟摆翻好去，收藏好
2: 少。
0: 下一次有人踢或者有人预约话，我譬如我今日下昼五点钟要踢波啦，咁跟住我哋足球队嘅队员就负责咧翻去挂翻个网上去。
3: 要挂几耐噶？
0: 大约我谂三至四个字啦，都麻烦噶，因为两边啦，一嚟两边啦，二嚟咧，你个网又打晒棘啦。其实收嘅时候收得唔好咧，
2: 一定系你咁起噶嘛。
3: 其实你收得好都系你咁起，
0: 系啊，都系你咁起噶。咁同埋通常都系一个人负责嘅。咁所以你一个人又要拉返个网又要挂高又剩系麻烦嘅。
2: 但你好似头先讲得出嚟好似系比较开心咁样㗎。
0: 咪其实几开心嘅。点解呢？因为嗰陣时譬如暑假嘅时候你要特登返去啦。但係如果你唔返去嘅时候呢，因为好多人期待哎真系要有个网啊。但嗰个网呢系锁喺一个体育馆嘅一个锁匙房入面嘅。咁一定系要有高高在上嘅一个人，足球队队员先有嗰间房嘅锁匙。咁嗰陣时个个就大家对我就可以敬而重之。哎呀，德哥你嚟啦，哎呀终于可以开门俾我挂个网上去，终于即係享受到一个系有呼入网声嘅一个足球。
3: 跟住之后挂完网之后麻烦你都系坐。
0: 係呀，你走啦，得㗎啦，你可以离开啦咁
2: 样。咁一哥呢，你当年嘅暑假多唔多返学校嘅呢？
3: 暑假返去就真系通常补课同埋呢个嘅考模嗰啲嘅。但系你问我呢，我除此之外有一次比较深刻印象呢，就系礼拜六日要返去补课。
0: 系。
3: 因为小弟中六嘅时候呢参加咗一个活动叫做 Chemistry Olympic 啊，
0: 系
2: 化学奥运，
3: 冇错，我唔知而家仲冇啊。但系嗰阵时系即系
2: 呢个时候讲英文，有时讲中文噶，
3: 系啦。咁啊，应该咧系奥林匹克系啦。咁啊，
2: 化学
3: 咁应该系学术界都几一个重要嘅赛事嚟嘅。我记得嗰年咧，我个 team 人做嗰个系做 nano silver 嘅 catalyst 啊
0: ，nano
3: 即系纳米银嘅呢个催化剂，睇可唔可以将一啲嘅叫做 poly particle 变成一个即系简单，即系将佢分解咧，睇可唔可以做到咁样。咁所以因为你做呢啲嘢，其实

0: 你要不断做实验啊，不断有好多 test 啊，成啊咁样。咁所以咧，应该系要由朝头早八点几九点去到六七点，即系每日都要咁样嘅。咁你放学系唔会够时间做嘅，咁所以礼拜六日就要翻去做啦。咁咧，我记得系一行咧有五个人，四男一女嘅。咁然后呢我记得我哋做嘅时候呢阿 Sir 系应该唔喺度嘅，即系负责嘅老师。因为我哋做嗰啲都系啲简单嗰啲 titration 嗰啲实验，即系嗰啲滴啲嘢落嚟啊，睇佢几时变色咁样嘅。
1: 我知滴定法啊，原来。
0: 类似嗰啲啊，系啦。
2: 定法
0: 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呢好啦，发生咩事呢？有个小插曲嘅。咁因为有个期间有个同学仔呢就叫我俾啲嘢佢咁样。咁然后我就冇人啊嘛。咁我就掟俾佢啦。
1: 哎呀，哇！实验室掟嘢啊，
3: 咁犯规喎，
0: 佢接唔实。
1: 哎呀，
0: 佢接唔实嘅时候咧，
1: 爆啊，唔系爆啊，
0: 唔系嗰样嘢，水樽嚟嘅，佢饮嗰啲汽水樽嚟，普通汽水樽嚟嘅。跟住之后佢接唔实嘅时候，佢讲咗四字真言。哎呀，
1: 我嘟
3: X X 啦，
0: 系啦，类似呢啲啦，
1: 我嘟你啊。
0: 咁又唔系好似拍戏咁样？阿 Sir 喺出边望住晒成个过程，结果佢就俾人写咗手册。
1: 吓？
0: 系啊，佢俾人写手册啊，佢话贵子弟就喺学校粗言秽语啊，成啊咁样，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嗰位同学因为系我订噶嘛，
3: 诶呢个你唔啱喎，实验室唔俾订嘢噶嘛，
0: 咁唔系订实验室啲嘢，我系订佢啲嘢，
3: 咁都系啊，实验室会爆炸噶，
0: 好似阿 Sir 系见唔到我订嘢，就见到佢讲粗口，就系争嗰两秒，
3: 系。
0: 咁就佢俾人罚，去到而家佢怀恨在心嘅，佢觉得我应该要俾佢一齐写手册嘅，哇冇人
3: 当年冇 VA 啊，
1: 系啦，
3: 咁啊睇到而家有啲传播过，
1: 睇一睇先咁样，
0: 系啊，咁所以就发生咗，即系我觉得放假翻学校系你会有啲松咗嘅纪律喺入边咯，
3: 系好啦，咁啊我哋嘅朋友仔咧，一阵仲有一位嘅，嗰位系你啲朋友嚟嘅，
0: 唔系朋友嚟噶，唔系朋友嚟噶，
3: 你话噶咋，我当你朋友噶，
0: 我啲上司，
3: 好朋友噶，
1: 好朋友，
3: 好朋友啊，你话唔系朋友啫。
0: 唔系咁讲噶，
1: 我敬而重之啊！
3: 我当佢系好朋友噶，靠晒佢噶，
0: 我摆佢心入边尊敬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资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展开逐条审议。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幼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有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1号800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每公斤不超出 0.01 毫克。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物，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望的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热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物等。食环署表示，今次行動以情報為主導，署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在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消防處今日在油麻地果欄進行模擬火災救援演練，希望提升從業員的防火意識和面對緊急事故時的應變能力。消防處人員亦都示範如何使用應急滅火櫃內的滅火筒及滅火煎等消防設備，並且向果欄商戶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呼籲他們妥善放置卡板及處理雜物，切勿胡亂棄置於公眾地方。道瓊斯指數報52,335。

0: 5点跌咗4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5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2，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0.89美元，卖出4012.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翻工翻到麻木，
2: 见工见到心淡，
1: 请人请到头痕。
2: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1: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1: 打工仔、
2: 管理层、
1: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3: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5: 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啊嘛。
4: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5: 冇问题。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港式生活馆
7: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8: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9: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10: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9: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8: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1: 未来无限，
1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3: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14: 有一啲实际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边只脚系有重心，边只脚系扁平足，佢先会了解到其实佢个身体状况系点样嘅。
15: 星期六朝早九点，
1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8: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宣导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9: 我们这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来，我们站在无边的草原，望着湛蓝的湖水和延绵的天山山脉。在这个夏天，我们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的故事。
18: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20: 手下留情，
21: 手下留情，
20: 朋友仔，
21: 朋友仔，
20: 倾下偈，
21: 倾下偈啊。
22: 今日呢个朋友仔倾下偈嘅题目啊，就系讲起暑期嘅一啲兴趣班啦，即系谂咗好耐，究竟公司有边个同事最啱数咧？我觉得我眼前呢位系最啱数嘅，咁所以我哋呢个环节改咗名啦。

0: 叫監製仔啊傾下偈。唔係佢一定係讀最多書嗰、那個，應該係我認知當中喺呢個台。咁所以佢一定係嗰啲暑期又會唔知去上嗰啲法律進修班啊，跟住又或者唔知會讀啲咩好勁好勁嘅 course 嘅。咁所以就問下阿拔斯啊，究竟以前嘅暑期訓練班或者興趣班係做啲咩嘅呢？
1: 首先第一个令人觸目驚心嘅咧，就係我去過一個家居安全暑期班。係，咁就係咧
0: 幾多歲先嗰陣時？原來佢係呢兩年要讀啊，因為大家聽咗咁耐都知佢係冇咩嗰啲家居安全常識，洗碗都唔識咁樣。
1: 但我唔知點解我進修完呢個班之後都冇令我成為一個家居達人啦。應該係我小學嘅時候，咁我媽媽咧就每年暑假咧都會去嗰啲工聯會。
0: 阿聯會，阿聯
1: 聯會度攞沓好厚嘅嘢，然之後就好似咧人哋咧揾工咁啊，你圈你中意嗰啲，
0: 哦，
1: 咁但係咧要我媽媽審批嘅，佢先係大 boss 嚟嘅，佢要俾錢啊嘛，咁我就圈咗幾款，最印象深刻嘅咧，我圈咗一個家居安全訓練班，咁入到去咧就做咩嘅咧，就教你咧啲電掣咧就唔好掂。
0: 我想先了解多些少你个家庭背景先，即系阿 Natalie 同埋阿 B 哥，咁佢哋系虎爸虎妈定系其实即系嗱，即系我哋有讨论过节目边，即系有啲阿爸妈要即系抢啲小朋友，又要读书，要做好多嘢，佢哋系边款嘅咧？
1: B 哥就撒手不管嘅，
0: 系
1: 连陪玩都唔陪嘅。Natalie 咧就我谂佢有六成嘅虎妈啦，但我觉得佢最主要嘅原因咧，唔净止是栽培我，更加都是要執爆了我暑假的時間，等我不要在家無聊。
0: 因為理論上你問我，其實他有很多有趣的班的嘛，即例如他執拿我有些我是有興趣的，即例如即電工牌啊，
1: 紫微斗數，
0: 紫微斗數我有看過，又或者他有些好像有些外語班都有的嘛。咁但係家居安全作為一個虎媽係冇理由俾你上家居安全係冇咩用喎，應該。
1: 所以咧，佢肯審批俾我去咧，係純粹覺得，唉，暑假俾甜頭你啦，就唔一定淨係上英文 grammar 班，你有權選擇啲你都歡喜嘅。
0: 哦，因為平時已經上夠啦，嗰啲英文 grammar 班。
1: 系啊，都嗰、那个英文 grammar 班咧，暑期咧仲有一个令我不生难忘嘅经历。不过我阵间先讲，
0: 先讲到呢个家居安全先。
1: 因为呢个家居安全去到咧，佢就讲啲电掣唔好掂啦，只手指咧唔好塞入去个电掣窿嗰度啦。另外有一个我觉得都比较有用嘅，就首先一细路仔唔好入厨房，同埋咧就提你厨房咧如果摆嗰啲 pan 啊，咪有个。摆嗰啲煎 pan， 跟住煎 pan 有手柄噶嘛，摆嘅时候咧唔好怼出嚟咁摆，摆斜少少。咁如果你要入去掉垃圾嘅时候，任何人唔会揩到嗰个
0: pan，
1: 就成盘嘢就咩咯。
0: 咁但系上嘅嗰啲同学仔系
1: 小学生，
0: 全部都系小学生嚟嘅。
1: 系啊，
0: 即系冇啲老友记，可能有啲老友记都需要噶嘛。
1: 但系佢系儿童暑期班嚟嘅，咁同埋咧好兴教咧，嗰阵时系读书。上堂咧都有教，書本上咧，如果觸電嘅話，你要揾支棍去撩佢，唔好掂佢。咁呢啲咯。
0: 但呢個只係家居安全，佢同急救係
1: 零關係。
0: 零關係，即係唔會最尾你有個即係唔知咩嘅紅十字救傷牌，冇呢啲嘅。
1: 零關係。
0: 咁上幾多堂啊？
1: 全部呢一啲嘅課程咧都係八堂嘅，我記得。咁一個禮拜一堂啊嘛。咁你八堂都兩個月啦。
0: 哦，咁就一堂係上45分鐘。
1: 差唔多45分鐘至一個鐘。
0: 哇，咁佢都勁喎，即係佢噏到咁多嘢嗰下勁喎。
1: 咁啊，我哋咁樣都，我而家真係諗啊，我都噏到啊。
0: 我哋而家錄音時間先去咗4分幾鐘，咁其實佢咁樣要講45分鐘，仲要講八堂，其實屋企有冇咁多危險嘅咧？你嗰陣時聽完之後。
1: 咁佢又可能俾啲細路去實習下，即係俾支棍你扮下點樣嚟撩走嗰個人啊！如果觸電嘅時候。
0: 系，咁、那个阿 Sir 系有趣嘅，即系佢讲得有趣嘅，即系你知道有啲可以好闷噶嘛。
1: OK 趣啦，做得呢啲嘅都系有爱心，即系当好似啲幼儿园，
0: 系
1: 啊，托儿所咁样嘅啫。

0: 咁有冇真係即係除咗呢個叫做相對地唔好用把鬼啦，相對地都諗唔到其他形容詞嘅班之外，有冇啲認真嘅暑期訓練班呢？
1: 有一個係有血有淚嘅，我記得係我幼稚園高班，咁咧我就要去學
0: 法文啦，已經
1: 都係英文啫、哦，英文。咁我仲要係英文文法，咁就揾咗一個咧外國人教師去嗰個班嗰度嘅，咁咧。那個外國人教師是完全不懂講中文的，咁佢去到全程講英文啦。第一，雖然我屋企有工人姐姐，但係你講嗰啲英文都係 eat rice 啦 ，I go to toilet 啦咁樣啦。但係佢係正宗英文，我係一隻字都聽唔。
0: 你嗰時係幼稚園
1: 高班，
0: 哎呀，即係五歲左右。
1: 係啊，好記得係四五歲。我去嘅時候係驚到喊，因為我個工人姐姐放低我之後佢就走啦，而圍喺我身邊嘅咧。我后来发现他们不是幼稚园高班来的。
0: 哎呀。
1: 他们是小学一年班和小学二年班啊。
0: 那些英文都没什么分别的。
1: 不是啊，没很大分别啊，学 grammar
0: 啊。对于我的英文无论是幼稚园小学还是中学都是这样。
1: 我很记得学几样东西学 and prepositions，咁我已經搞咗一輪啦。我係用邏輯嚟諗啊，邊一啲字我就估啦 ，a 啦。佢因為我聽唔明啲英文，所以我冇辦法聽到個老師講幾時用 and 幾時用 the。我試過全部填 a， 跟住個老師頂我唔順，佢再講我都頂唔順。啊，後屘咧好似我覺得
0: a e i o u 用
1: 係啦、哦，我好似咧
0: the 咧
1: the 就好 specific 嘅時候先用 the，、哦、好似前面 mention 過，前面 mention 過就。
0: 但你細個唔會知咩叫 specific 噶嘛？
1: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咧嗰陣時，我而家諗翻起，我點樣形容？就好似你屋企嗰隻寵物貓，佢點樣先學識 hand hand 咧？其實佢聽唔明 hand hand 呢個字噶嘛。佢喺好多次你唔俾隻手佢嘅時候，你唔俾啲貓條佢食，佢或者你鬧佢。
0: 係。
1: 咁我就喺糊裏糊塗之中咧。突然間一剎那就明咗 a and 啦，但係我係仍然都聽唔明嗰個老師嘅英文。
0: 咁呢個嘅英文 grammar 班就係 Natalie 要求你去上啦。
1: 係啊，我覺得最沉重係咩？佢唔係就係 a and 嗰個年紀，我已經要學 present tense 喎，即係你喺現在式，
0: 係
1: 你喺嗰個動詞後面幾時要加 s e s 或者 i e s 或者唔使加？
0: 有加 i e s 嘅咩？
1: 有啊 ，y 字咪加 i e s 咯、哦，一般嚟讲
0: 系
1: 啊。你要上嗰个我系去完嗰个补习英文 grammar 班之后，我都只系识咗一半桶水。我好记得咧，我临去之前喊啊，
0: 系唔想去，
1: 直情系好唔想啦，惊到喊嗰种有离心嘅感觉。但我妈系冇理我啊，冇理我呢个诉求，
0: 童年阴影。
1: 好大陰影啊！再一次 remind 我呢一種，你一樣嘢都唔識，但你都要死撐佢一個鐘咧，係幾時咧？就係、是、當我30歲嘅時候，我去一個gym， 佢又送嗰啲 class 俾你噶嘛、哦，你要跳踏板舞嗰、那個咧，我唔知嗰日報嗰個係 advanced 踏板舞，側邊嗰啲姐姐仔全部已經踏到啦，我只腳
0: 係
1: 冇喐到。你就揾
0: 翻嗰種童年感覺就係、是。原來我是跟呢個世界爭咁遠嘅感覺。係
1: 啊，而我幾努力我都係追唔到、
0: 哦。但我想知道，即係事過境遷都三四十年後啦。
1: 咩三？唔該你精準啲。
0: O K。O K。三十年後啦。咁 Natalie 對於呢件事，佢有冇覺得係造成傷害，定係佢覺得唔係啦？全靠我嗰陣時咁樣谷一谷你，你而家英文先可以咁好嘅。
1: 首先，佢應該對呢啲事係完全冇印象啦。而如果佢聽到呢段錄音嘅話，佢一定會好似阿一咁，全靠我啫。
0: 即係佢係覺得冇傷害。
1: 佢覺得冇傷害，覺得小孩子就係喺困苦中成長啦、啊。你就去受下。

0: 好朋友啊，唔该晒阿司监制啊，
1: 绝对放喺心入边敬重
0: 嘅，好好朋友嚟噶，系啊。咁佢嘅主要嘅题目就系讲佢细个上咗啲堂啦，公物会嗰啲啊嘛，
1: 系啊，除咗前面即系嗰个家居安全堂之外，我觉得后边个故事系值得系摆喺老豆去讨论嘅，就系逼啲小朋友咧提早学习一啲有用嘅技能。我知学英文 grammar 学 tenses 系有用，但系拔斯都话而家真系谂翻起，因为嗰阵时。太早去学咧，有种童年阴影喺度咯。
0: 系啊，我有冇学过咧？有冇学？即系我觉得嗰个年代咧，就冇乜嘢系白费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啊，我好似有去考过嗰啲童军嗰啲急救章嘅。
1: 哦，急救章唔白费，
0: 都系暑假去学嘅。因为阿妈咧就佢平时就唔系好鼓励我去参加呢类型嘅课外活动嘅，因为佢觉得都系读书紧要啦。所以咧童军佢冇俾我参加。但系咧又唔知点解有一年嘅暑假咧，我系有 join， 我仲记得。喺湾仔嗰个童军总会嗰度嘅，咁佢其中你知童军好多章考噶嘛，咁其中咪就系去要报读下嗰啲急救课程，要考嗰个急救章，咁你咪要上一啲堂咯。嗱，初初学嗰阵咧，我会觉得唔知点解关我事嘅，因为嗰阵时小朋友，咁我会唔会觉得我会救人噶嘛？咁人哋都会俾我救啦。咁但系你问我而家，即系除咗人工呼吸，我觉得系值得即系吓记住之外，咁当时系唔知道学嚟做乜嘅。咁但系咧，我又冇乜好抗拒。而家反而觉得咧，我唔记得晒噶啦。反而而家我仲想去再读多一次添，老老豆豆
1: 系啊。嗱，你讲起童军咧，我反而我屋企细个咧有样嘢就好想俾我去参加，就系童军啦。所以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冇记错咧，我学校咧即系小学嗰间

0: 佛教中環康山咧，就係、是逢星期六咧就會有個長短週咁樣啦。咁長週完咗嘅下晝咧就係、是、有個課外活動嘅。咁我屋企已經逼我一定係要參加學校嘅童軍啦，因為佢哋覺得咧童軍係可以學習到紀律啊，
1: 或者
0: 即係覺得我份人冇紀律，咁所以就要我去學紀律啦。但你問我童軍咧，即係嗱拔絲個 case 就係、是。佢後尾都覺得有用，不過覺得有陰影啫。但係你問我嗰陣時有樣嘢，我都覺得學得有陰影，而且覺得冇用。但係人大咗之後，發現有啲用係咩呢？成結啊！
2: 哎呀，我都正想講咁、
1: 偷路啊嘛，
0: 偷路
1: 啊！就咪即係同埋咩起帳幕啊？
0: 係類似啦，因為咧其實佢要考唔同嘅嗰啲章嘅，即係你知童軍以前細個咧
2: 死結定唔知點樣？
0: 唔係，我意思
2: 乜結？
0: 你考佢有本簿就係話游嗱嗰時仲係叫
1: 游就急救咯，
0: 係啦嗰陣時仲係
1: 咩游水100米啊？又唔
0: 類
1: 似嗰啲啦。
0: 咁我記得咧係有幼童軍同童軍嘅，咁嗰陣時咧嚴格嚟講正式名稱係叫幼童軍嘅啫，去到中學先叫童軍嘅。咁幼童軍咧我 term 都叫小狼队咁样嘅，
1: 小狼队，冇错，
0: 佢真未到童军嘅。咁幼童军咧，你其中一个睇你劲唔劲咧，即系除咗好似阿德仔咁样帮人挂网之外，就系睇你个膊头侧边嘅手臂
1: 有几多花，
0: 有几多个章，
1: 有几多瓣。
0: 咁佢我记得有本书就系话你可以
1: 有啲宝仔噶嘛，
0: 系啦。咁然后咧，其中一个咧，我全班同学都考到咧，嗰个叫做收集章。
2: 收集章，
0: 好收集章，收集章
2: 即系执下垃圾就可以。
0: 唔系，你收集啲咩都可以嘅。
1: 哦，即系你收咗邮票啊，
0: 系啦，
1: 即系汽水盖啊，
0: 理论上系呢啲嘅。但因为嗰时我哋已经有储嗰啲暴龙卡啊，于是我收集到好多暴龙卡啊，咁就 OK 过咁样。咁但系成结咧，我细个系学极都唔识嘅。唯一有一个去到而家我都仲记得个口诀系咩咧？就系打呢个嘅山结。
1: 系
0: 最简单第一个嘅生结活结啦，咁咧就系
1: 咩叫活结啦？
0: 即系咧有个结咧
2: 解得开，
0: 系啦一掹你就解得开嗰个啦。咁个活结个口诀咧就系你左边一个绳头，右边一个绳头就左搭右翘，右搭左翘。咁然后咧，当你有两咁即系你有个结喺度啦，你向左拉，如果冇个 C 字形咧，你
1: 系
0: 会越拉越实嘅。你向另外一边一拉，有个 C 字形嘅话咧，就咁就可以一拉就会松咗条绳噶啦。
1: 系
0: 呢、這个就系最基本嘅活结。有咩用噶？活结就系俾你快速地绑住啲嘢，同埋快速地解开一啲嘢咯。
1: 哦，求生，求生用。
0: 另外一啲重要啲嘅结系咩咧？就系、是、一啲嘅绑棍嘅结咯。
1: 嗯，
0: 因为绑棍咧，你系唔知点样要撬摄入去，再撬摄。咁几时我开始觉得有用？就系、是、开始出嚟咧。有时你去可能我嗰阵时话去嗰啲话剧啊，帮手。揼一啲木啊，整一啲嘅 pops 嘅时候咧，如果你识得整呢啲结，又或者你去露营嘅时候，你整得识得绑嗰啲结咧，系好有用嘅一样嘢嚟噶，即系你可以绑得埋啲竹啊，绑得埋呢啲露营架嗰啲，就可以好有用咁样咯。
1: 哦，我真系唔识，而家我就连绑鞋带都有啲困难，成日啲鞋带都甩嘅，唔知点解。当年真系可能冇毒啊呢啲，系
2: 因为德仔老豆咧，其实就系一个童子军嚟嘅，除咗佢系童子军之外咧，佢系即系除咗中意跳弹床之外咧，佢仲系。好鍾意真係打死，即係佢成結係好了得嘅。咁所以呢，我嗰陣時老豆呢都教我好多嗰啲童子軍嗰啲成結啊。咁但係因为我就觉得我就好似一哥嗰陣時个感觉就係嚇識嚟做咩。
0: 同埋你睇唔明嗰幅图嘛。
2: 係囉，同埋我左手又係即係協調唔到嘅，跟住算啦，我唔學啦。點知去到后尾先发现原来真係有用㗎。跟住好多情况都可以用到啲死结啦。譬如即係绑住我同女朋友啦，即係。OK 啊，
0: 永远
2: 打风都打唔得啦，即系嗰啲原来系咁有用嘅，咁所以系
0: 利心结。
1: 哇
0: ，sorry，
1: 哇，唔好再
2: 咁啦，
1: 我哋出世，我真系叫啲人去睇电视算啦。唉，继续
2: 啊，咁跟住就系发现到原来真系有用嘅，咁啊，最终系我自己嗰阵时系真系买咗本嗰啲成结书翻嚟，再慢慢学咯。但如我當時就喺度諗，總之一早就學啦。如果唔係，就唔使搞到如斯田地啦。
1: 我都唔係好記得有冇啲嘢係學咗白費嘅。即係，但係你問我咧，就有一啲唔知點解要上，又唔係好大興趣嘅。即係譬如去小童群咩會嗰度學整啫喱啊，
0: 哦、
1: 即係。 因为我对于任何嘅即系煮嘢食嘅一啲以前嘅所谓学习兴趣班咧，我都系零兴趣嘅，即系我系一个真系到而家我都系非常之唔喜欢煮嘢食嘅人，六面我都唔系几想嘅。咁所以就算佢系咩名厨啊，佢系苏师王有一次教我个女，好似我有讲过系啊，我都系冇兴趣嘅，即系我一听到嗰啲。要捞啊，要有啲手势咩反咗佢啊？
2: 要几多茶匙啊？
1: 系啦，或者你要唔知啊？要慢火啊？我一听到呢啲我就头痛
0: 嘅。但系我谂呢个就系好似喺访问入边阿拔斯即系阿监制嘅妈妈讲嘅，即系谂嘅嗰样嘢 ，Anatoly 谂嘅嗰样嘢啊。其实有时俾你去兴趣班咧，其实唔系为咗一个小朋友学啲咩，系等佢暑假唔好喺屋企无无聊聊，日日睇电视啊，浪费时间啊，同埋系想会有个托儿服务，我可以行开两三个
1: 系嘅。
0: 即系重点嚟噶，你真系想你变苏师王咩？
1: 咁我又真系谂多咗嘅嘛。系咁，阿妈咪可以行去即系街市度买下餸啊，或者有两个钟佢自己 hea 下都好。呢个都我都系而家做咗阿爸阿妈就好明啦。即系以前馒头爸爸放暑假，佢哋仲系好需要埋身照顾嗰阵咧。老实讲啊，即系对于好多家长咧。暑假系好头痕噶，你佢真系同你埋身肉搏，同埋即系困兽斗嚟噶嘛。咁所以有啲时间摆低佢哋去啊咩 playgroup 啊咩兴趣班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啦。好啦，咁啊今日差唔多咯，
0: 今日差唔多啦，
1: 系啊。
0: 我今日听日真系有周嘉怡啊，听日
1: 啊系啊，听日
2: 真系嘅嘛，讲咗咁多日真啊嘛，
0: 系啊。咁啊，讲咁多日，寻日讲错啫。
1: 咁啊，一阵间就大家可以继续听沙流程嘅重温啦，亦都可以欢迎大家睇下电视嘅。
2: 哦，
1: 多谢各位，有 live 啊，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至于寻日的 7.1 级地震，官员话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心跳及呼吸骤停。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逾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 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跟住是详尽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的 7.1 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说截至当地下午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和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塌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说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卢子清报道。
2: 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政府今日继续救灾和支援灾区，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伊昂永旺在昨日震后大约一个钟爆炸局部倒塌。路透社报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救出几个人，部分人死亡。永旺说昨日地震之后数以百计顾客和店员在商场工作人员迅速引导下撤离，公司方面核对过大约2700名员工，暂时发现仲有人下落不明，正循可能泄漏燃气的方向调查。爆炸导致建筑物的钢筋外露，碎片被抛射至停车场各处。报道说救援队伍最初因为风险不敢贸然进入废墟，其后决定在今日较早时候派人入内搜救。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消防和警方到场之后曾经闻到煤气味，有日本专家分析可能是地震剧烈晃动损坏了燃气设备，在建筑物内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积聚了大量泄漏出来的燃气，和空气混合之后遇到火源引发爆炸。另外共同社报道，位于熊本县八代市专门生产书籍和报纸用纸的日本制纸公司

0: 工厂，因为烟囱截断损失严重，正加紧确认厂房的全面受损情况。索尼集团半导体子公司、车厂本田等企业的工厂今日亦相继停工，各流动电话通讯商在部分地区出现信号不稳定情况，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亦都暂停营业。首相高市祖苗在官邸向传媒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包括提供食品、饮料、厕纸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防暑的冷气设备和电源车，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强调正集结各地力量，可以做的事都会去做。内阁官房长官穆元廉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中方表示密切关注日本熊本县发生的地震，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慰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发布领事提醒，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海啸和余震。中国外交部及驻日本使领馆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入境处至今未接获港人求助。有旅行社表示，原本在熊本的旅行团已经安全离开，今日前往熊本的旅行团已经更改行程。有旅行社宣布取消本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的九州六天团。在本港机场有市民决定不随团到九州旅行，随即买机票转飞新加坡，亦有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阻影响行程。陈晓君报道。
2: 日本九州的熊本县星期二发生 7.1 级地震，在本港机场有旅行团出发前往九州，有市民说因为担心地震决定退团改飞新加坡。
3: 多家人咯，所以就不想那么冒险了。伊昂嗰度咪爆炸嘛，跟住所以都惊室内有危险嘅状况，即可能火烛啊等等。我哋取消咗机票啦，拣新加坡做下一个目的地啦。
2: 有出发前往福冈嘅市民担心当地交通受影响，继而影响行程。
4: 比较担心系佢停新干线咯，因为我哋仲会去可能鹿儿岛啊嗰啲地方。
2: 东瀛游就表示，今日有两个旅行团共52人分别由香港同澳门出发到福冈。东瀛游集团主席及执行董事圈国全表示，原本有旅行团今日会去熊本，但已经调动行程。
5: 香港嘅团队咧，原本今日都系去熊本嘅，咁我哋将个行程咧系第一晚嘅，我哋当佢倒转咗啦，系摆喺最嬲尾去行啦。今日将会咧系先去福冈，咁然之后最嬲尾咧，原本系经熊本上翻去嘅，咁但系我哋睇下熊本几日之后嘅情况点样。如果情况唔理想咧，我哋都系唔会入熊本。除了熊本现在交通比较混乱，其他另外咁多个县咧都系安全嘅。嗱，如果系大家自由行去九州，而你的行程本身是有熊本的，或者你甚至揸车下去的，咁我就建议真係改咗个行程啦，喺未来呢一个礼拜暂时都唔好落去熊本住。
2: 圈国全又话，佢哋现时并冇旅行团喺熊本，至于其他喺九州嘅旅行团就全部安全。永安旅游宣布取消原定今个月31号出发涉及熊本县嘅九州六天团，并将会全数退回团费同税项。中环游就喺社交平台话，原定今个星期入住同游览熊本县嘅团队将会改为入住福冈的酒店和游览当地景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 0.3%， 按年仍然上升 12.7%。 上半年楼价累计升近 8%。 有测量师认为今年楼价升势可能已经见顶，下半年将会保持平稳。若果美国联储局加息导致本港息口跟随向上，关注会触发楼市回调，亦都要留意新盘推售步伐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6: 本港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6月私人

0: 住宅售价指数报 323.2， 按年升 12.7%， 按月升幅放慢至 0.3%， 上半年本港楼价累计升近 8%。 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0.3%， 按年升大约13%，上半年累计升 8%。大約1076平方尺或者以上的單位樓價按月升 1%， 按年升一成，上半年累計升 6.6%。 另外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 0.9%， 連升8個月，按年升大約 5%， 租金上半年累計升 2.6%。 澳雅納董事、東亞區資產管理負責人黃少琪估計，今年樓價升勢可能已經見頂，下半年會保持平穩，全年升 8% 至到最多一成。他關注一旦美國聯儲局下半年加息，本港息口有機會跟隨，或者會觸發樓市回調。
1: 綜合經濟因素、市場數據睇，如果美國加息的話，香港基本上都會跟住加。之前我期望是減息，但係而家調翻轉又加息，整體個信心都會有一啲影響。啲投資者都好睇嗰個息口嘅信號嘅，做 H 按個實際按息啦，都係穿越咗個封頂位嘅。我哋預期一個月 high 一步，可能喺 2.5 至到 3.5% 中間去徘徊啦。如果之後真係美國加息導致香港銀行要上調嗰個 P 嘅話，實際按息就會向上升。對於供款能力和購買力都會有影響的。
0: 黃少琪提醒，近期的新盤銷售步伐已經放慢，發展商開價亦都不算太進取，或者會對二手樓價構成壓力，要留意下半年成交可能減慢的影響。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香港男子花劍隊在劍擊世錦賽以一劍之差屈居亞軍，仍然創下歷來最佳成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勝敗乃兵家常事，呼籲外界不要因為輸一分而抹殺港隊佳績。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有九龙城区议员说区内有多间店铺响应票尾经济，为持票观众提供优惠。卢子清报道。
3: 香港男子花劍隊昨晚在亞博主場出戰劍擊世錦賽團體賽決賽，以44-45一劍之差不敵意大利，奪得銀牌，但仍然創下歷來最佳成績。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商台節目說，昨晚在現場觀賽見證港隊打入決賽，心情非常激動。對於坊間討論運動員的表現，他強調勝敗乃兵家常事，
4: 有贏有輸這個是體育精神，勝敗即係一定係兵家常事。我哋要繼續支持劍隊咯。如果我哋自己都輸一場或者輸一分，我哋就將之前全部打到入嚟歷史性最佳成績抹殺咧，我諗又唔係好公道嘅。
3: 另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个周末起在啟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罗淑佩说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夏兰特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
4: 人心欲造，如果他跟國際足協的規例都來不到踢的了，落不到場，我們給不給他放假，等於說有些人跟我說重金，那我第一重金就是請他來喝杯涼茶，不是多好啊。但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實不是他以後沒有機會再來的，咁但係世界盃決賽週年咧，呢啲嘅表演賽咧，的的確確，我哋係真係要揾本身對波有擁躉、有吸引力、有號召力，先至好俾佢嚟。
3: 為推動票尾經濟，旅發局聯同過百間食肆同商户推出持票優惠。九龍城區議員黃文利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正研究喺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务，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区消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特区政府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等。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專訪時表示，特區政府會響應國家推動人工智能加的號召，未來重點推動的工作包括將香港打造成

0: 亚太区嘅人工智能发展枢纽。罗伟豪报道。
1: 特区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促进 AI 和各行业深度融合。中大电子工程学系副教授李鸿星带领的团队研发出一系列人工智能的程式，提升医院诊断病症的效率，应用在临床决策、医疗报告等的场景。李鸿星说，诊断效率会影响病人的治疗，因此透过与企业合作研发 AI 方案给业界应用，应对人手缺口。例如影像 AI 分析阅片技术已经在多间医院应用，表现亦都获得认可。他说，正是研发全无人化的病理科室，希望利用机械人代替人手处理的工序，
2: 可以在半夜完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用机器人做不同工作台之间的转运。现在关注的是三个病理制片的工位，包埋、切片还有表片。病理表片机我们规划的是今年能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十大包埋这块的话，下半年我们也会开展具身智能化机器的研发的工作。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响应国家推动人工智能加的号召，未来重点推动的工作包括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的人工智能发展枢纽，
3: 增强基础科研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些新兴的，包括量子科技、海洋科技，都是我们下一步呢要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策略，积极打造南金融、北创科，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就至关重要。建造国际创科中心，把中下游产业要发展起来，共同打造大湾区蓬勃的创科产业的生态，希望将香港打造成亚太区国际的人工智能发展的枢纽，向周边地区提供高端的算力服务等等，强化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作用。
1: 孙东又说，未来将会进一步加大在科研的投入，以及利用香港的自身所长对接国家的航天战略任务。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陈晓庆报道。
4: 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议员继续就附属法例和涵盖的六大范畴向政府作出提问。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提出，专属法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部分，可以更快为北都内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吸引他们落户。
5: 税务条例我真的请你去认真去考虑，如果你在做修订个引进企业税务优惠的时候先将北都拎出来作为一个特别，咁我呢条北都专属法例又有几专属呢？系咪？
4: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政府就招商引资会推出优惠政策包，当中包含税务优惠，现时已经有条例同框架处理。
6: 税务嗰边咧，就住嗰个条例去处理咧，就已经可以啦。日后如果真系有啲具体情况，我哋喺北都做招商引资嘅时候，某一个企业特别需要一啲优惠，如果系税务嘅。照計我哋都會喺翻嗰個稅務嗰個條例嘅框架之下，去給予一個咁樣嘅寬免。
4: 另一名選委界議員陳少雄就關心北都建造業人手問題，凌漢豪回應現有法例已能處理，認為不必另起爐灶。
7: 鑑於北都佢會將會提供超過3000公頃嘅新發展土地，而預測個建造業嘅人手需求係非常之殷切。其實喺專屬法例入邊，點解你又唔會特登有條規例去涵括提供更具彈性嘅輸入勞工安排呢？
6: 因為今時今日我哋所有同輸入勞工有關嘅計劃咧，都已經係喺一條現有嘅法例，係叫做《僱員再培訓條例》定立所需要的输入劳工计划，我们就不需要另起炉灶。
4: 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议员就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个月21日的会议将会就条例展开逐条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及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只属于未经修订的模式原始数据。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食环署采取打击冒牌小贩执法行动，共拘捕14人，检获共约600公斤食物，当中包括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危食物。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8: 食环署今个月17号起采取执法行动，打击售卖来历不明及高危食品的无牌小贩，拘控14人，年龄介乎38至76岁，当中13人同时因为公众地方构成阻碍，另外2人因为未获准售卖限制出售的食品而被加控相关罪行。行动中共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面包、鲜奶、饮品以至过期食品等。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表示，署方分析过往的投诉个案资料同所收集到的情报，特别选择在清晨时分采取突击执法。他又说，对于特别个案会酌情处理，但食物安全关乎公众健康和利益，当局会严厉执法。
9: 食环署一直秉持情理兼备的原则去处理无牌小贩的问题，对于年迈或者是残障的小贩，我们是会酌情处理，但我必须要强调，食物安全是直接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健康，我们是绝不妥协。因此对于涉及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或者限制出售等高风险食物的无牌小贩，食环署是会采取零容忍的严厉执法行动，包括不作事先警告，即时进行拘捕。
8: 在旺角区采取一连串行动，署方锁定旺角唐美道天桥一带，检获83公斤食品，拘捕3人。食环署呼吁市民切勿光顾无牌小贩，亦切勿参与任何非法贩卖的活动，如果发现可疑贩卖活动就向食环署举报。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邓丽欣报道。
0: 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同协助罪犯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2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10: 事发在星期日的凌晨，现场是尖沙咀金马伦道的一间楼上酒吧。西九龙总区刑事部警司程之仁表示，报称伤人的32岁中国籍男子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场内另一批人士不满，其后被人袭击。
11: 受害人和他的朋友上到上址的酒吧参加一个生日的派对，期间怀疑因为态度的问题引致到隔离台的顾客不满，随即被隔离台的顾客拳打脚踢、围殴袭击，整个袭击的过程大约是半分钟。
10: 伤者事后昏迷，左边肋骨骨折，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接受2次手术后情况仍然危殆，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程之仁表示，初步相信部分施袭者有三合会背景，经过连日追查锁定施袭者身份，拘捕7人。
11: 在九龙城、大埔、天水围、荃湾、西环和薄扶林一共拘捕了7名人士，他们的职业报称是商人、美容师、地产代理和地盘的工人。这班的被捕人士，他们在案中的角色包括是施袭者，用车辆接载施袭者离开现场，提供处所给施袭者去匿埋，另外就是协助施袭者逃避我们警方的追查。
10: 警方相信有大约7至8人参与施袭，5至6人协助逃犯，拘捕行动仍然继续。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0: 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 争取听日中午12:00

0: 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重复新闻提要：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 5.8 级地震。至于寻日嘅 7.1 级地震，官员话增至最少12人死亡，6人心跳同埋呼吸骤停。发生爆炸嘅购物中心仲有员工下落未明。本港上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13个月，再创超过两年半最高，但按月升幅放缓至0.3%。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罗淑佩表示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初段向下，道指报51,992点，跌754点；标普500指数报7,376点，跌52点。韓國財政部話將會進一步收緊針對單一股票共幹型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的監管措施，其中包括設定投資上限，個人投資者投資該類產品的金額可能被限制在其總投資資產的20%之內。當局又計劃提高交易成本，以壓制過度交易行為。而除了現有投資者教育之外，監管機構又將會引入模擬交易要求。渣打集團上半年普通股股東應佔盈利按年增長10%，並即將啟動10億美元的股份回購。管理层话，上半年香港市场贷款增长良好，受惠贸易和按揭贷款表现，又相信下半年的业务保持增长动力。刘威浩报道。
3: 渣打集团上半年普通股股东应占盈利33.6亿美元，按年增长10%，中期息每股20.4美仙。集团话即将启动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上半年税前盈利47.8亿美元，刷新纪录，按年增加9%，经调整净利息收入升超过4%，至到大约57亿美元；经调整非利息收入升超过8%，至到近59亿美元。财富方案业务收入升38%，环球银行业务升19%。上半年信贷减值支出4.6亿美元，按年增加33%，当中涉及中东冲突的额外拨加。集团话已经就中东冲突计提充足的拨备。香港市场继续是最大的盈利贡献来源，税前盈利占整体超过33%，达到16.1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13%，经营收入30亿美元，按年升近7%，信贷减值减少超过24%，至到近1.3亿美元。渣打香港兼大中华及北亚区行政总裁圈慧仪话，上半年香港市场的贷款按年增长12%，受惠贸易和按揭贷款的表现。虽然轻微增加商业房地产的贷款拨备，但资产质素保持稳健。
4: It's very broad based.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you can see a property market is picking up, so mortgage loan is growing. Export is doing well, so trade loan is growing. There is a lot more RMB usage. If you look at the Hong Kong CRE, the asset quality remains sound, supported by transactions as well as higher leasing demand. So you can also see property prices and rental levels showing positive momentum. Market appetite is gradually coming back, and therefore we are seeing our portfolio has also improved.
3: 渣打集团上调今年的收入指引，按固定汇率基准计算，并且撇除主要重大项目，预计今年经营收入增长大约5%-7%范围的中间数，净利息收入录得低单位数的增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港股美市的升幅进一步扩大，恒指升穿250天移动平均线，以贴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807点，创近两个月的新高，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科技指数跑赢大市，升近 3%， 收市报4864点。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5: 之前譬如 AI 股啊、芯片股啊，或者系啲机械人股，香港唔算多呢啲咁样嘅公司，咁变咗大家都会追捧住美股啦、亚洲区嘅，例如就话系韩国啊等等。所以今次大跌嘅时候咧，啲资金就好自然拣一啲咧抗跌能力高，香港呢边唔系太关事喎咁，咁所以就会将啲资金流咗过嚟香港呢一边啦。咁所以个港股嘅走势咧系唔错咯。本身啲熱錢嗰個心態都係要愛嚟避險，同埋要流向一啲咧係較為安全嘅地方咯。咁去到香港嘅話，避險能力高嘅就係銀行股係最好噶啦。第一就係佢嗰個嘅收益率高啦，再加埋你見到成個呢一個嘅板塊嗰個嘅升勢咧係穩步上揚嘅，都係一個嘅持續向上。除咗銀行股之外嘅話咧，就係、是、一啲之前咧係真係跌得好緊要嘅公司，而家開始真係喘定翻噶啦。
6: 七月就快完結啦，咁踏入八月啦，亦都系企业开始公布业绩，你觉得对于下个月嘅股市嘅影响会点啊？
5: 如果你讲翻港股方面嘅话咧，我觉得港股应该走势都唔错，你都明显地咧就系企咗喺25200点嘅水平之上之后咧，系逐步稳步向上。咁当然热钱流入嚟一个非常之好嘅原因啦。第二地方咧就话系港股近呢一个月嘅时候咧，先至叫做系升得比较急少少嘅啫。我预期港股咧系有机会，譬如八月份啦，升翻上去26800啊，甚至系27000点嘅水平咯。整体呢个嘅升浪咧，有机会测试到28000点咧，先至系止步嘅。
2: 贸发局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三年前同类的调查升超过30%，当中超过八成计划利用本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贸发局说，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和国际局势及其发展阶段有关，又说本港可以为有关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任浩峰报道。
7: 贸发局年初以问卷形式访问大约2000间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地企业，结果显示 95% 的受访内地企业有意在未来两年拓展海外业务，有 91% 的企业计划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较三年前同类调查升33%，当中 83% 计划利用香港的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调查显示，内地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选择布局东盟的地点不同，涉及半导体的企业有意去到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地发展，和人工智能服务相关的公司就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感兴趣。贸发局研究总监庞明说，内地企业加快出海发展和环球局势和企业自身发展阶段都有关系，他们视东盟为走出去的首站，是由于地理上较近和当地有较多华人，而本港可以提供多元专业和金融服务，协助他们开拓当地业务。
8: 香港和东盟市场，尤其是东南亚的一些主要的华人市场，它是天然有的联系比较多的，更加了解当地的市场的资讯，更加了解合规方面的一些需求。东盟市场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大的欧美成熟市场相比，它是一个比较分散化的多元化的市场，它十几个经济体在这里，每一个经济体有自己的成套的不同的法律法规、合规的要求，所以它更加複雜的。
7: 另外，本港上月进出口表现强劲，出口按年增长超过50%。庞明话，嚟紧出口表现仍然受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强劲趋势带动，同埋受高基数影响，下半年按年增幅或者有所收窄，但仍然维持全年出口增速20%以上的预测。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股情况，道指报51965点，跌781点；标普500指数报7379点，跌49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07点，升497点，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717点，跌67点。部分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海力士两倍杠杆产品32.7，跌5.32；腾讯控股466.4，升19.2；小米集团31.88，升2.62；盈富基金26.28，升4.8；阿里巴巴113.6，升6；中芯国际67.2，跌9；美团92.3，升2元；恒生中国企业88.8，升1.94；智谱1,033元，跌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0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系报37,790元，比上日收市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07.59美元，卖出价4,009.54美元。港汇指数101.6，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9: FM 926，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市民心为心。
1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12: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11: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1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12: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13: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1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5: 未来无限，
1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7: 今集测试脚底压力显示系统。
18: 有一啲实际嘅嘢俾佢自己睇翻，我边只脚系有重心，边只脚系扁平足，佢先会了解到其实佢个身体状况系点样嘅。
19: 星期六朝早9点，
20: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2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22: 好热啊，瑞文啊！
23: 好贵啊，世杰！
22: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23: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22: 真系有计喎！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23: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2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3: 同我郑瑞文。
24: 大气候，
2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哎，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咁啊，直播室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
1: 大家好，
0: 詹碧光，
2: 大家好。
0: 咁咧，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宏光政权。咁啊，介绍一下啦，宏光系咩年号咧？就系南明第一个登基称帝嘅皇帝嘅年号。大家留意咧，就系南明嘅皇帝咧就冇呢个直属嘅親戚關係嘅，基本上每個皇帝咧都係一個藩王，一個俾人滅咗，另外一個就喺另一個地方登基。

0: 有啲時期甚至乎係兩三個政權咧，同時咧
1: 被擁立
0: 喺唔同嘅地方登基有自己嘅年號，咁所以南明就同南宋好唔同嘅。南宋咧就係一個有清晰嘅世系，有明顯嘅。起碼養父子啦，因為好多南宋皇帝係冇仔嘅，咁咧就唯有收養。即係，但係起碼佢哋大家咧都係喺個宗廟上邊啊，係或者喺個户口簿上邊咧係父子關係嚟嘅，收養都係父子。咁但係南明嗰啲就唔係嘅，南明嗰堆皇帝咧全部都係草頭王嚟嘅，佢連兵都冇噶。所謂草頭王係連實際上連軍隊都指揮唔喐。
1: 不過佢哋全部都姓朱嘅，咁啊，南明嗰啲監國又好，
0: 有一個例外啦，鄭成功啦，鄭成功
2: 嗰啲唔係皇帝啦，
1: 鄭成功係只係做到咧呢個做到王，但係就唔係皇帝。
0: 系啦，但佢都系南明政权嘅最后一个。咁啦，讲下弘光个背景，佢就系点解佢系第一个可以称帝嘅皇帝咧？佢就系最近啊血缘关系最近崇祯嘅一个，当时仍然可以自由嘅
1: ，
0: 因为有崇祯啲仔可能仲在生嘅当时，但系就
2: 但系唔知去咗边，
0: 被俘咗或者系失踪。咁啊，即系总之系喺南京揾到。血缘最近的一个朱家人，他就是万历的孙。咁万历当年就好中意佢嗰个同阿郑贵妃嗰个仔啦，
2: 福王。
0: 福王后来俾人煮咗啦，俾阿李治
2: 一啲都冇福，阴公啊真系。
1: 传说啫，佢俾人煮咗就
2: 我都相信系真嘅，
0: 都几真嘅呢件事应该。
2: 因为佢唔肯攞啲粮食出嚟赈济啲百姓啊嘛。
0: 但系佢个嗜好几好噶，佢系福中王，
2: 嗜好好。咁佢
1: 死嘅时候好后生啫，阿福王啊，
0: 四十出头
1: 嘅啫。
0: 系。咁啊，佢個仔咧就其實都
2: 係
0: 都係自細都係二世祖嚟。
2: 朱由崧，
1: 個名都比較容易崧嘅。
0: 咁呢個政權咧，其實一開始咧就天生咧就係handicap 嘅，即係天生係殘廢嘅。咁我同阿天樂其實講過嘅，南宋同南明最大嘅分別係咩咧？高宗咧雖然咧成日俾人鬧
1: 嘅高宗，
0: 宋高宗雖然成日俾人鬧出賣國家，殺咗岳飛，但係起碼佢都係有能力出賣國家同有能力殺咗岳飛。而阿福王咧就係一個咧，雖然唔俾人鬧。但系佢只系做咗半年皇帝，一世人即系做皇帝嘅时期，乜嘢成就都冇，
2: 都俾人闹嘅。
1: 咁你嗰
2: 阵时
1: 有冇讲到咧南南宋立国同埋南明嘅立国咧？佢一个好大唔同就系佢个朝野之间嘅纷争，
2: 系啦，
1: 个幅度好唔同嘅，
2: 纷争激烈好多啊。
1: 南明咧，或者之前嘅明末咧，系激烈过，
2: 系啦，
1: 呢个北宋末期嘅
0: 北宋就新旧党争啦，明朝末期就
2: 系
0: 阉党同埋呢个东林党啦，都系有党争。
1: 而早喺即系明朝早喺灭亡之前咧，崇祯帝嘅时代咧，已经咧就系话嗰个朝政啊，已经因为嗰啲党争咧，系令到嗰个朝政系几近咧系瘫痪嘅，
0: 都唔系几近啦。
1: 所以崇祯帝佢会成日都慨叹嗰啲大臣咧唔支持国家，实际啲大臣唔支持国家喺个党争嘅形势之下系好自然嘅事。呢个系我哋中国咧士人政治啊走到一个低谷嘅时期嚟嘅。
0: 嗱，我就有少少唔系几认同阿詹 Sir 讲党争嘅，因为党争基本上就喺魏忠贤死咗之后咧就
1: 停咗。
0: 平淡咗好多 ，OK。而明末嗰个争咧，其实就系阿崇祯自己嘅面子同埋班臣下肯唔肯容纳佢之间嗰、那个嗰、那个争。
2: 我哋之前回顾过啦，即系东林党人就抛弃咗崇祯噶嘛，就系、是、南迁，不过就系叫太子南迁，你就唔好，你就留翻喺北面。
0: 崇祯实在太冇担当啦，佢
2: 抛弃咗，
0: 即系佢内阁。明朝有三分一的宰辅都是崇祯任命的，即一个皇帝任命的内阁成员比之前十一个皇帝诶，朱元璋冇啦，因为比之前十一个皇帝都要多，
1: 都算缔造了明朝的纪录啦。
2: 其实咧都是挺有趣的，我哋回顾下崇祯咧，其实就是在当年咧，即系1644年农历3月19号
0: 即系
2: 上吊
0: 吊颈
2: 死咗，但是咧。 南京是要到四月初呢才有消息传来，即是说崇祯死了整个月呢，差不多史可法都还说誓师北伐去勤王，其实你都无王可勤，因为他都已经一早就死了。这个就是个信息落差呢，即是他的信息是要透过一些走得甩脱离了李自成控制的那些明朝的官员来南迁那些呢，来告诉他们听，咁样佢哋先知道呢一个凶讯。
1: 其实呢样嘢亦都反映一样咧，就系南明嘅当政者啊，对于信息嘅掌握咧有啲迟钝，因为咧你唔需要等到嗰啲官员嚟报告嘅，一啲老百姓或者逃兵咧可以报告。你想想当年啊，袁崇焕啊，佢点知道关外嗰个敌方嘅虚实啊？喂！他就自己亲自踩上去嘛，他仲会请教啲老兵喎。咁你而家之后南明嗰啲人咧，唔会请教老兵嘅，佢嫌啲老兵咧，你啲死老鬼唔听你，咁样抵你唔好笑啊，抵佢灭亡噶。
0: 呢个都系明朝嗰个重文轻武嘅，即系其实宋朝都系啦，不过明朝都好严重嘅呢、這个，即系武将喺明朝冇乜地位。呢个其实咧就喺中国咧唐之后咧，因为五代十国啦，即系军人层出不穷嘅政权，就开始重文抑武，就制造咗一个几严重嘅尤其是到王朝的中晚期咧，即系对外的时候的战争的作战能力非常低下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天乐同阿詹美讲，我哋讲下，其实福王咧，登基本身咧，虽然佢喺法理上啊，因为佢系最血缘最近
2: 的，伦罪当立
0: 一个诸圣，
1: 即系个顺位佢系最近的，
2: 系因为佢老豆系崇祯阿叔嚟噶嘛。
0: 佢係堂兄弟啊嘛，
2: 佢接近啊，所以佢最接近啊。
0: 佢係 cousin first degree 啊嘛，
2: 係啦係啦。
0: 嗱呢、這個用英文比較容易理解，佢係同一個阿爺，cousin first degree 即係同一個阿爺，cousin second degree 即係同一個太公啊，即係四代之前同一個祖先。咁佢因為崇祯嘅仔咧，基本上就全部都首先崇祯嘅大佬冇仔啦，所以崇祯先做皇帝啦。
2: 係啊，天啟冇嘅嚇，係
0: 天啟唯一一個可以长大的仔啦，咁崇祯有三个仔嘅，但系崇祯三个仔都陷咗喺呢个
2: 喺李自成嘅手上，
0: 之
2: 后唔知去咗边，
0: 系啦，都喺敌占区啦。咁所以你要拣皇帝就系冇噶啦，最近就系呢一个噶，就系福王。
2: 但系竟然咧都有好有人尝试系阻挠咧呢个福王嘅继位嘅，咁呢啲就系我哋所讲嘅东林党人。
1: 你可唔可以讲讲咧？即系东林党人阻挠之前咧，头先我哋讲到咧。福王佢父亲咧喺洛阳城沦陷，佢父亲系爬出嚟爬唔到，
2: 佢肥得滞啊！
0: 佢仔都系，佢仔都系爬长
1: 仔就爬到，
2: 冇佢咁肥咯，咪就
1: 系。所以头先我话啊，点解佢比较容易松咧？关键就系佢年轻，
0: 冇咁肥，
1: 同埋
2: 二百斤重未开始肥，梗系啦。
1: 但系大家，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跟住佢嘅下场，佢做咗啲乜嘢，然后先至被接入去南京？有一段时间噶、哦，佢系崇祯十三年
0: 14年
1: 啦，就洛阳就被攻陷啊嘛。佢哋呢个王府咧，佢嘅福王咧，嗰、那个大本营就俾人哋咧就系轰咗啦嘛。咁佢然后出嚟咧就投教，唔知投教周王啊，定贵王啊，定乜乜王啦、啊。总之佢嗰啲
2: 佢都好落魄嘅，嗰阵时佢都冇乜钱嘅，系啊系啊，
1: 好落魄嘅。但系佢喺度辗转咧，由崇祯14年到崇祯17年，两年几时间流亡海外嘅，唔系
0: 海外，
1: 流亡呢、這个
0: 喺南中国周围走，
1: 即系佢外藩咧就周围咧，
0: 系啦，即系南中国旅游啦，系。
2: 所以咧，其实
1: 都几凄凉。边
2: 个支持佢咧？佢就感激不尽嘅啦，因为佢根本就系已经差唔多一无所有。
1: 赌输晒噶啦！
2: 而史可法咧最大嘅失误咧就系冇掌握好呢一个拥戴嘅机遇，因为史可法咧其实佢嗰阵时系南京文官嘅领袖嚟噶啦，即系佢系兵部尚书嚟嘅，喺南京嘅嗰个小朝廷入面。但系咧史可法咧就冇一种决心，佢就同马士英商议，马士英系凤阳总督，咁马士英开头都话立边个啊？立呢个贵王啦，开头又话贵王。咁啊，後來咧就 因為福王咧亦都。

0: 睇咧，就话福王有七不可立，就话佢贪、淫、欲酒、干预有司、虐下。话依处咧，马士英就系透过呢封信揸住咧，好快当福王拥立之后咧，就将史可法啊，即系福王做咗皇帝第二日就将佢排车出京咧，就名为就系江北督司，即系。抵抗可能清朝嘅入侵啊，
1: 即
0: 要
1: 去
0: 或者李自成嘅入侵系啦，但系实际上将佢踢咗出去，权力核心。
1: 我想补充咧，就系话啊史可法啊，嗰个七不可之说咧，佢写信俾马士英就提到，但系之前七不可之说咧系其他文臣提出嚟嘅，有十几个文臣加埋啊，加埋啊史可法咧，佢哋停议咧。就最后咧决定由阿史可法写信啦。
2: 呢个
1: 我想讲史可法好蠢就系呢个。
0: 蠢就系啊，
1: 佢俾人支配咗，佢都唔知啊。
2: 唔系，大家可能就系因为当年读呢个福呢个多尔衮书，就觉得史可法咧就系一个
1: 了不起啦，
2: 民族英雄啦。咁但系即系真实嘅真实嘅历史可法咧，其实系一个唔投降嘅废柴，即系佢作为一个。
1: 唔系佢即系话做唔到嘢咧，系好似即系佢又令我系谂起咧宋朝嘅文天祥个处境咧好相似，但系咧文天祥系被排挤嘅，史可法咧就被利用啊，
0: 好牌打成烂牌啊嘛！
1: 你睇下头先嗰个阿天乐讲嗰个，佢话七不可，你数数，佢最尾仲有两不可嘅就系不读书或者不无知，仲有一个咧就
0: 系
1: 话佢专横，
0: 专横
1: 系咩？冇不读书就话佢即系唔肯去读书啦，四书五经你都唔读嘅，喂，嗰啲咁
0: 好多繁王都唔读噶啦，
1: 大多数唔读
0: 嘅，即系你又唔系好站得住脚嘅，其实嗰啲理由，中意饮酒咁唔系理由嚟噶，
1: 冇一条站得住脚啊。因为佢话佢系虐待神客，喂边一个繁王唔虐待啊？偶然打下杀下咧，哎呀，一日死少两个咧，都已经系算仁慈。
2: 或者咁样讲啦，即系用另一个例子啦，用阿海昏侯，即系阿汉朝嘅时候，阿汉宣帝之前曾经有一个皇帝仔俾阿霍光废咗噶嘛？咁啊，霍光系咩地位？霍光喺朝廷上边嗰个掌控力，
1: 嗰啲梗系佢制造历史啦。佢要俾啲罪名佢啦。
2: 但系史可法冇咁嘅掌控力噶嘛？佢连嗰四镇都控制唔到。即系大家要明白，你要废立一个皇帝，当嗰个人冇一个好，唔系一个历史第一顺序，你要唔要佢，或者要佢，其实本身即系好似董卓去废呢个少帝咁样，即系历史上面废立皇帝好多，但系佢本身第一件事要有兵权，
0: 冇错，
1: 呢个我哋今日睇好清楚，但系喺佢哋嗰个时代，佢哋嘅立场咧仍然啊系重复紧。东林党争之前啊，嗰啲文臣啊，从大礼义开始就系咁，制造舆论，操控君主，佢哋希望咁，
2: 唔需要有兵噶嘛。
1: 东林党成功过一次就系
0: 空手套白狼，
1: 欺中嗰一次啊，
0: 空手套白狼，
1: 欺中而攻嗰一次，咪东林党咪成功咯，
0: 嗰次成功啊，系啊，
1: 但系之后
0: 俾人杀到不得了，
1: 因为四镇之所以拥立福王咧，佢哋根据道理噶。如果东林党人真系讲道理嘅，冇理由
2: 东林党解释就系搬龙门啦，即系当年
1: 系啦，
2: 当年大礼仪嘅时候就要立呢个
0: 国本之争嗰阵时，你就要万历斗咗几十年，就话一定要立大仔。
1: 仲有啊，
0: 到咗你就唔跟啦。
1: 佢打福王嗰阵啊，都系话喂要立阿光宗啊，冇可能立阿福王。
0: 咪系咯，咪就话呢样嘢，
1: 就系轮序当立啊嘛。
0: 你到你自己又唔跟呢样嘢。
1: 好啦，之后佢又搬龙门。
0: 系啦，我就批评。
1: 咁呢一样嘢咧，其实就系东林党人里边有一部分人咧，就系想借呢个机会制造舆论，
0: 同埋想立过一个新嘅咧，咁你就
1: 系
0: 定策之功啊嘛。即系你哇，原来路王都冇，系啦，路王都冇机会嘅。而家我立到佢，咁咪就系啊，我咪做王者咯。
1: 刻意唔立福王嘅，因为立福王咧就四镇咧投功，马士英院大臣
2: 已经有人跳
1: 投功，
0: 所以钱谦益就做呢啲咁嘅嘢咯。钱谦益同埋呢个吕大器呢啲东林党首领就系想咁样扭转。而佢哋亦都驚住福王會報復啦，當然，因為既然佢哋同老福王都有幾十年嘅過節啊，同鄭貴妃啊一路反對佢，咁如果哇福王嘅仔可以做到皇帝，咁我哋東林黨仲有運行嘅。
1: 其實如果佢真係驚福王，倒不如驚馬士英。但係事實上，我哋就見到馬士英院大成咧。招权立贿卖官鹿酱好有兴趣，但系报仇嗰啲佢冇乜。
0: 阮大成有兴趣报仇， 馬士英又冇。

0: 咩兴趣报仇？
1: 相对嚟讲咧，佢哋个报仇咧，比起魏忠贤嗰年代系轻微好多啊。所以东林党人咧计错数，
2: 唔止嘅。因为我可以讲多一个重点嘅就系，大家唔明白，我哋已经进入呢个王朝末期啦。呢样嘢咧，其实系好多历史事件证明呢样嘢嘅。东汉嘅时候，大家唔明白进入王朝末期，我哋。董反董聯盟一散咧，其實我哋就要打噶啦，即係有好多個諸侯就未預備打，跟住就俾曹操啊、袁紹啊接管咗啦。咁佢哋崛起咁快，就係嗰幾個月一預備散夥就打噶啦嘛，咁梗係贏啦。咁啊，
1: 即係有準備啦，佢哋
2: 係啊。東漢發生過一次，原來好多人係唔知，我哋已經進入王朝末期。
1: 明白嗰個歷史教訓啊！
2: 要有兵，兵者為王啊！有兵嗰個先至可以話事。
1: 边个枪杆子强咧？
2: 系啦，明朝
1: 掌握政权，
2: 南宋一样啦，即系由北宋转入南宋嘅时候，其实一样嘅，即系高宗开头系冇兵嘅，要被逼坐船游船河，游咗一轮先至最后做到皇帝嘅，都好惨。咁南明嘅情况其实系一样嘅，嗰班文官咧系唔觉得我哋已经进入王朝末期，我哋用紧旧嗰套政治斗争、文斗嗰一套去处理一班已经拥兵自重啊，因为拥立宏光嗰四个全部都系军阀嚟噶，全部都系唔系有实权系有兵，
0: 嗰度加埋有十万人嘅，嗰度加埋唔嘢少嘅。
2: 因为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北边就已经沦陷了，基本上明朝所有的野战军团一是就投降了给本清，一是就已经
1: 四散，
2: 一是就是啦打输溃败了，其实是没有兵的南明。所以有兵的四个军阀加上其实还有几个忠于明朝的军阀，
0: 左良玉啊那些啦，
2: 郑芝龙啦，
0: 选择性听从的啦，所谓忠于就是他忠于听你说，不忠于就继续自己。
2: 其实已经风雨飘摇啦，哪个有兵最后可以散位的啦嘛，事实上最后郑成功都做到差不多嘅嘢啦，如果佢兵力再強啲，就自己做埋皇帝啦。其實南明好多政權都係冇兵嘅，軍閥話事嘅。所謂南明有皇帝，其實係假嘅，全部都係假皇帝嚟嘅，全部都係佢背後嗰個兵頭。
1: 所以阿福王咧，佢就成日都慨嘆嘅，因為而家留低好即係清史稿裏邊講嘅福王咧，就係好昏庸啊嘛，喺咁動盪嘅時候，仍然徵歌選色，沉湎
0: 幼女嘅如幼女，
2: 即係選妃啦。
1: 仲有啊，話佢咩啊？為咗壯陽，
0: 佢蝦毛啊！捉蝦毛啊！攞啲蘇嚟練春藥啊！
2: 即係咁啦咧，
1: 真定假？
2: 明朝即係清朝寫明朝嘅南明嘅皇帝一定唔會有。
0: 特別係東林黨特登寫到佢咁樣嘅，呢個好重要。
1: 東林黨嗰啲筆記咧就
0: 好寫到好誇張，
1: 但係亦都有一啲筆記咧就記載咗，即係因為你當陣時寫嘢，你唔知道將來要點樣俾人哋歪曲，所以佢寫咗啲嘢咧，有啲係真嘅，即係講到咧就係原來啊，福王喺宮廷裏邊係冇人。冇人理佢嘅，
2: 系冇权噶嘛，即系一个吉祥物嚟嘅啫嘛，明嘅，即系呢个政权
1: 搞奥运会就好啊，
2: 系咁快灭亡未必完全系福王嘅问题啦。不过拣咗第一首歌咧，就因为呢个宏光政权嘅首都喺南京啦，咁我就拣咗咧蔡琴嘅呢首《秦淮河畔》啊，因为福王之后就冇秦淮河啦。连商女不知亡国，
1: 去到民国先有，去到民国。
2: 好啦，咁我哋翻嚟继续讲呢个宏光政权。
3: 今夜有酒今夜醉，今夜醉在秦淮河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截至当地下昼4点，增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同埋呼吸骤停状态，另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岛町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的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家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指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表示，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和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子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熱帶氣旋未來強度取決於多個複雜因素，單一模式的極端預測往往具有相當大的變化空間。天文台會繼續密切監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的最新發展，並且結合衛星、雷達和多個預報模式的數據去評估。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富法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今朝完成维修近富法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部署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屯兴路的漏点，争取明日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寻日和今日都安排在晚间非繁忙用水时段进行工程，同时已经和房屋署和相关屋苑管理处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已于多眼位置张贴通告通知住户，提醒屋苑预先为大厦水箱储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加强抽验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4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且是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斤不超出0.01毫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1,949点，跌7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76点，跌5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是0.821，加元1.409，人民幣是6.766，英鎊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是1.138，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07.89美元，賣出4,008.17美元，啱啱跳咗啦，係4,009.1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是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美国加州由7月1日起推行新的食物日期标签规定，只保留4款日期标签，头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最佳和此日期前冷藏最佳，代表食物品质在指定日期之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另外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和此日期前冷藏，过了这个日期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食用了。而零售商就仍然可以看到以密码形式标示的此日期前出售。据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22年曾经发表报告说，美国全国有50多款食物日期标签，大部分只是代表食物品质过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不过大部分消费者对这些标签的理解就是全部都代表过了指定日期就不宜食用了。这个误解令消费者丢弃大量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2025年，哈佛法律学院联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以及致力解决食物浪费的非牟利机构 REFED 做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8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明白日期标签的含义，但只得53%能够做出正确的解读。43%的受访者更加经常丢弃过了标示日期的食物。加州资源回收与再利用部指出，单在加州每年被丢弃的可食用食品可以用来煮大约25亿个正餐。这样不单只是浪费食物和金钱，堆填区的食物亦都会释出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所以加州政府希望透过简化标签，让消费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减少浪费。纽约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的法规，只是等州长签署生效。伊利诺伊、麻省、马里兰、新泽西等多个州亦都正在审议相关的规定。蓝地球悠然赞稿。

0: 精拎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 明仔，一阵移动升降台的时候，一定要望住移动的方向。
2: 嗯，我仲会同障碍物保持距离，免得有意外发生啊嘛。
1: 仲要记住慢慢上，唔好心急啊。
2: 冇问题。
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拎一点内的职安精拎学堂环节啦。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我苏轼啦，有冯天乐，
1: 大家好啊，
0: 同埋詹益光嘅，
2: 大家好。
0: 咁啊，今晚嘅题目系宏光政权啊，宏光即系南明第一个政权啊，小福王，
1: 朱由崧嘅年号，
0: 被登，
1: 都系抽签抽翻嚟嘅，好得意嘅，即系话咧
0: 有年号抽出嚟，
1: 系啊，有两个俾你拣，一个叫定武，一个咧就叫宏光。咁咧佢就隨手抽咁啊，抽到呢個就攞嚟做年號。有啲人話，如果叫定武，可能個意頭會好啲。
0: 唔關事啦。其實好多皇帝嘅年號都係咁嘅，即係啲大臣俾三四個皇帝揀，除非皇帝好唔中意啦。如果唔係，都喺其中一個揀到嘅，即係未必真係抽嘅。可能皇帝心頭好啦。咁啊，永樂啊，俾人呃啦，因為永樂其實係阿方立用過啦嘛，跟住就俾人笑。咁
2: 啊，明朝嘅年號係算幾好嘅啦，因為佢一朝一個。就保證咧，
0: 由明朝開始
2: 嘅，係由明朝開始嘅，之前就唔係嘅嘛，一朝幾個年號，
1: 武則天最多換嚟換去，
0: 咁所以明朝開始咧，皇帝就可以明清兩朝啦，皇帝就可以用年號叫嘅，年號等於皇帝生前可以叫佢嗰個名，因為大家明白古代有避位嘅嘛，所以就唔可以叫直接叫皇帝嘅名嘅，咁用年號去叫，所以後來清朝嘅皇帝我哋全部都係用年號叫嘅，康熙、雍正、乾隆。是咪？全部都是年号嚟。
2: 明朝的皇帝仲有咧，佢哋起名咧，尽量用嗰啲偏僻嘅字，避免咧大家因为要忌讳咧，所以你要佢即系常用字，你就要避讳麻烦。
0: 同埋佢避系避最后一个字，佢就唔使避中间嗰个字。
2: 不过咧，佢又亦都带嚟咗一个我哋而家咧讲翻明代史咧，
0: 元素周期表咩？
2: 讲到嗰啲咩啊？阿常春啊，常乐啊。哎呀，一塌糊涂啊！真系，
0: 唔系同埋为元素周期表制造好多金字边嘅字，系嗱咁讲翻啦，即系其实南明灭得咁快咧，佢内部嘅原因就唔系最直接，即系南明嗰个政权佢内部几烂都好啦，如果冇一个外在嘅威胁，其实可以烂好耐嘅，因为南明实际上都存在咗大概十几年，
1: 永历啊最耐，
2: 永
1: 历挨咗十六年啊。
2: 计埋永历咧，都前后二十年嘅。
1: 系啊，
2: 如果你计埋正明，
0: 走离开咗中国之后嘛，去咗缅甸嗰几年
1: 啦，永历啊，远啊，永历。
2: 唔系，
0: 咁
2: 你
0: 计埋郑成功
2: 啦，你
0: 咁啊，
2: 三
0: 年啦，卅几年啦，
2: 咁都唔短噶。所以呢样嘢咧，其实有佢有佢意义嘅。不过我哋一阵间再讲啦。
0: 系啦，咁但系宏光就只系一年都
1: 一年就玩完噶啦。
0: 系啦，
2: 有啲人计佢由嗰个宏光嘅年
0: 登
2: 记开
0: 始啦。
2: 即系五个月添啫，
0: 系登基到去结束。咁但系点解宏光即系个咁短命咧？佢其实首先一佢系有南京作为一个即系当时中国数一数二最坚
1: 财富最多系佢噶啦，
0: 钱多啦，即系当年
1: 苏州、杭州都系佢嘅核心。
0: 因为当年有讲高筑墙、广积粮系咪啊？
2: 即系有啊太祖嘅遗训喺度系嘛？
1: 佢兵力亦都唔系弱嘅，佢啲军阀加埋其实都有五十万人嘅，闲闲地佢南明嘅兵力，只不过一触即溃啫嘛。即系个账面上佢
2: 冇人组织起上嚟，
1: 系啦个账面上 O K 嘅。
2: 士兵点解一触即溃？唔系啲士兵唔打得，
1: 将领唔想打
2: 啊，系将领啊，系嗰个将领咧。缺乏咗将领应有嘅才能，
0: 其实个情况就好鬼似呢个国共内战嗰阵咁样嘅，即系一方面咧兵咧越打越多，你
1: 投降嘅兵又更多，
2: 多但系你唔打得咯，
0: 越打越多嗰方面系满清啊，
1: 系啊满清啊，
0: 即系啲名将咧喺南明嘅时候咧就一见就走嘅，但系投降咗俾满清之后咧就个个
1: 好英勇嘅，即刻变成嘅，
0: 个个都
2: 因为要打。

0: 戴罪屠功啊嘛，佢咪变咗呢个汉军八旗之后咧，咪帮助满清咧。
1: 你睇嗰啲所谓江北四镇几渣，高杰系咩人？高杰系李自成嘅原本嘅大将，
0: 实际系刘寇一
1: 名。但系咧，高杰咧亦都系俾六帽李自成带嘅，即系李自成咧就抢咗一个叫邢夫人嘅人翻嚟做压寨夫人。第一个老婆姓韩嘅就同人通奸咧，就俾佢杀咗啦。第二个姓邢嘅抢翻嚟，但系呢个姓邢嘅系唔中意佢噶嘛，抢翻嚟就睇中咗高杰。高杰去领粮饷嗰阵时咧，同佢一见钟情，结果高杰咧就为咗要保命咧，就带埋佢就走佬就投降咗。俾呢个
0: 系咪一个浪漫故事啊？
1: 都呢啲叫唔叫浪漫，我就唔敢讲啦。
0: 冇人
1: 总而言之咧，
0: 冇人技术。
1: 但系高杰因为有呢种行为咧，佢就。就算李自成势如破竹咧，佢都坚定要跟随住明朝走嘅，因为有夺妻之恨啊嘛，冇得翻转头。
2: 不共戴天啦、啊！
1: 咁所以，喂，高杰系个咁嘅人，而呢个高杰嘅兵力系最雄厚嘅。高杰甚至咧系想强攻呢个扬州嘅，因为扬州最富庶，但系扬州人死都唔肯俾佢入城咧，系打起上嚟。
2: 大家留意啊，即系高杰系一个南明嘅将领，
1: 扬
2: 州当
1: 时打翻自己，
2: 系
1: 即系打翻
0: 四镇
1: 最强大
0: 嗰个
1: 喎。系啦，系要靠史可法嘅人格感召咧，即系亲自劝佢唔好啊，
2: 唔好住咋，
1: 俾个瓜州你啦，顶住当啦，都俾佢软禁过噶史可法，但系邢夫人俾佢感动到，即系话史可法系好人嚟嘅，你睇下佢冒险亲自嚟招呼你，你应该紧跟阿史公咁样呢、這个。高杰就好听老婆话，先至咧就优待翻呢个史可法，而史可法亦都主动将自己喺扬州嘅官邸让俾呢个邢夫人住嘅。哇！你谂下要靠咁样嘅嘛？史可法其实做人都难做，
2: 同埋其实四镇个军纪都好差嘅。
1: 梗系啦，
2: 其实四镇原则上系流寇形式，本身部分系流寇啦。佢哋个军饷其实就朝廷啊发唔到饷啦。佢哋嘅军饷就系靠征粮，所谓嘅征粮即係搶啦，即係喺附近嘅地區搶啦。咁所以點解會發生即係高傑想佔
1: 揚州？
2: 揚州咧就係因為其實大家要明白，名義上嗰班係南明嘅將領，亦都可能係封咗侯、封咗伯。咁但係實際上嗰班其實係獨立嘅軍閥嚟噶。大家要明白，南明所有嘅即其实同南宋好似嘅，南宋早期都系咁，即系高宗最后就建立咗一个稳定嘅政权之后咧，军阀就去军阀化啦，即系个中兴四将系咁样，南明就从来都冇发生过军阀去军阀化嘅，由头到尾
1: 一直都系军阀，
2: 由头到尾都系军阀。
0: 哦，冇空间，应该南明系冇空间咁样做，佢都要依赖呢四镇。
2: 咁所以。咁所以就其實南明本身咧成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冇手冇腳噶，即係冇兵啦，主要係咁，所以佢名義上存續咗一個好長嘅時間。咁點解佢滅亡咁快？即係除咗個皇帝指揮唔到軍隊之外咧，另外一個好重要
1: 多爾衮
2: 嘅
1: 勁嘅策略
2: 係啦，即係北京啦，
0: 人啦，
2: 即係北京啦。當時入咗關嘅滿清啦，皇帝名義上就係順治啦，咁但係實際上
1: 多爾衮，
2: 大家明白
0: 裔親王多爾衮，
2: 佢係皇帝阿媽嘅情夫，
1: 唉，呢樣
0: 好複雜，
1: 咁咧，多爾衮咧最精嘅地方咧就係好快就唔使逼人哋就留髮不留頭，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佢一貫都係逼人哋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其實佢一開始為咗穩定人心咧，佢係話：既然大家都唔願意留咧，咁由佢咯。你哋中意留邊就留邊，唔中意嘅你哋繼續漢人嗰個裝束咯。亦都係優待嗰啲咧，佢凡你哋投降嘅明朝嘅藩王咧，所有都照舊。即系你个皇爵，你哋个财产咧系得到保障嘅，尽量减少嗰啲士绅阶层嘅嗰个抗拒，亦都系取消三饷啦。我哋讲嘅辽饷啊、年饷啊、剿饷呢啲佢唔征噶啦。
2: 佢系俾人剿嗰啲啊嘛。
1: 系啦，佢征嘅征喺度啦。
0: 佢收买人心咧就系、是、就系满洲咧，从即系到皇太极开始啊，就已经用呢一招
2: 汉化啦，即系开始。
0: 漢化啦，
2: 用漢官啦，
0: 系用漢官
1: 口壯崇禎，
0: 系口壯崇禎
1: 啦。佢呢樣嘢好重要喎，
2: 即係帝女化嗰段啦，
0: 停止圈地啦，即係佢有好多嘅優惠啲，即係愛嚟拉攏嘅老百姓啊，爭取民心嘅做法。
2: 佢主要其實就係拉攏咗啲軍閥，
1: 系
2: 因为咧，头先我哋第一节讲啦，满清入关之后，其实兵系越带越多嘅，即系除咗三反四反咧，其实系作反嘅就三反啫，但系实际上佢封咗四个异姓王嘅。咁啊，除咗四反之后咧，其实好多南明嘅将领投降之后咧，就突然间咧就变身啦，即系
1: 有27个总兵投降，你话几多人投降？几得人惊，
2: 同埋投降之后，佢哋变咗满清嘅汉旗。
1: 咁系啦，
2: 即系一方面咧，一方面咧就兵咧就越打越少啦。另外一方面咧，兵咧就越打越多，但喺战场上边嗰个交换咧就唔多嘅，即系实际上互相互劈死人，其实就冇投降，即系相对投降变节嗰个数量，其实争起码争个零嘅，争个数量。
1: 衰州总兵嘅许定国咧就系主动投降。将两个仔就送过河咧，就俾阿多铎做人质，然后咧就呃阿高杰嚟开会。阿高杰同佢有仇，
2: 多铎系多尔衮细佬。
1: 系啊，因为高杰同佢有仇嘅。高杰咧，其实就系以前喺即系做流寇嗰阵时咧，系杀晒呢个许定国成家嘅，即系攻陷咗衰州嗰阵时。所以咧，呢、这个许定国本身同佢有仇，所以当佢知道高杰被重用，佢条气已经唔顺，再加上佢已经勾结咗满清咧，咁所以佢就呢、这个高杰嚟，佢就扮到好谦虚咁咧，出30里喺郊外迎接。咁高杰仲问佢：你唔惊我杀你咩？佢话：你点解要杀我啊？佢话：因为你成日话我系贼咯，即系你有上奏朝廷话唔可以重用我。佢话：切，我都唔识字嘅，嗰、那个文书乱咁写啫嘛。佢走咗佬啦，唔关我事噶。咁高杰就信以为真啫，觉得原来呢个人都系粗人嚟嘅啫。咁就入去饮酒。咁而呢个高杰真系带咗300个随从，而呢个许定国系安排咗大量嘅妓女咧，系招呼高杰一行饮酒咧，饮到佢哋醉晒咧，然后咧就系攞枪去吉死呢个高杰。咁你最打得嗰个高杰就系咁样糊里糊涂，就系俾许定国咁吉死咗。然后第二日咧就许定国带晒所有兵马咧就系投奔呢个多铎。
0: 呢个咧都系南明内部啊，嗰啲将领之间嘅纷争咧，导致到南明一路衰落落去。关键咧就系多尔衮又好，多铎又好咧，佢哋嗰个南下嘅政策咧，从来系冇改变
1: 过。系啊。
0: 只不过咧，佢相符嘅嗰啲政策，譬如几时用民，几时仲武，几时高压，几时怀柔咧。佢哋有啊好多嘅變化，
1: 係啊，
0: 即係當個反抗好強烈嘅時候，
1: 佢又換一換先，
0: 佢就使一啲遠攻出嚟啦。例如咧，就係替啊崇祯帝
1: 發
0: 喪，
1: 發喪
0: 輔助啊公主咧就成婚呢啲咧，都好有喺啲遺臣上高好有宣傳效果。
2: 呢個我要學，呢個我要講兩句。呢個係女真人喺祖宗裏邊咧吸收咗呢個歷史嘅教訓，
0: 是不是真的？
2: 起码大家看看北宋发生了什么事。北宋亡的时候，皇帝公主被人当畜生这样拉去北边，然后牵羊礼，跟住就大量奸淫这个北宋的王妃和这个公主。奸
1: 淫最惨。
2: 跟住即是皇帝变了俘虏，然后又要即是牵羊礼，即是着住披着个羊袍在这个金阁。
1: 做王者那套电视剧
2: 太庙那套。
1: 敖嘉年咧，
2: 系啦，
1: 牵羊礼啊，
2: 咁然之后即系好差，而且咧佢系大量即系金兀术喺南侵嘅时候咧，南征嘅时候大量屠杀呢个汉人，即系起码大家可以比较咧，就系同系满洲人，但系即系佢哋其实两个唔同嘅世系嚟噶，同系满洲人啊，金同埋清喺入侵嘅时候嗰、那个占领政策其实系好唔同，系怀柔。多咗好多，即係呢個亦都係某程度係令到即係南明嗰個抵抗力量相對南宋個抵抗力量咧係弱咗好多。南宋係好明顯都亡國亡種噶啦，如果我唔反抗，即係話你哋一路殺一路屠殺落嚟，同埋你對我嘅皇族嚇咁差，係咪？即係我投降冇好結果。
0: 有一種講法咧，又係比較南明同埋南宋咧，佢哋就認為南宋抵抗呢個金人咧。佢哋咧就係、是、曾幾何時想係全力反抗呢個金，
2: 曾經想北伐嘅。
0: 但實質上咧，佢聯盟滅金之後咧，佢哋就即係佢哋就俾金人睇到咧，佢聯金滅遼啊，就俾金人睇到咧南宋嘅虛弱，所以佢對南宋咧毫不留情嘅屠殺。但係對南明咧，佢就知道咧，雖然個朝廷好昏庸啫。但是南明啊， 在大江南。

0: 北各地啊，嗰個反抗咧，真係此起彼落，個情況咧係好嚴重，所以呢個咧就刺激到咧一種講法啊，刺激到咧滿洲人啊對漢人咧多留一手。
1: 所以咧，你睇南
2: 懷柔比較多啲，
1: 南明係好蠢嘅，因為佢咧陳小可發的寄語一種幻想，就叫連元老滅寇，即係寫信俾多爾衮，小可發都有，高傑都有，即係話咧。其实我哋都好感激你为我哋先帝报仇，
2: 就是、搞错咗边个先系主要敌人、
1: 啊。即系话咧，其实咧，我哋好感激你噶。佢话你嘅义举系振古削今啊，厚葬我先帝。佢话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联合我哋一齐咧消灭
2: 李
1: 自成。咁但系咧，多尔衮就闹得佢哋好犀利嘅，即系多尔衮竟然系占佢道德高地嘅。佢话咧，你哋先帝咧被围困嗰阵时候，你哋冇发一兵一卒去救援佢。搞到佢喺梅山自殺，佢話而家係邊個幫手做呢？係我哋啊，我哋幫你撞嘅，我哋幫你制嘅，我哋幫你打走啲流寇嘅。我哋個天下唔係喺明朝手上攞嘅，我哋係取自流寇嘅。所以你哋根本而家就割據自保係冇道理嘅。你哋如果清繁立共呢，我哋仲可以優待你喺諸王之上。佢話如果唔係呢，我哋要聲罪自討。你睇下歷史係咪一件好吊詭嘅事啊？即係佢入侵你，但係佢反而振振有詞，佔據咗道德高地咧。
0: 喺呢件事上高咧，你會留心到咧，就係滿洲人啊，
1: 真係犀利呢手。
0: 佢哋嗰個情報掌握咧，遠遠係比南明係高明。南明嘅君臣咧，唔知係咪咧，大多數精力咧都放喺內鬥，所以佢冇派人咧好好地掌握滿洲嘅情況。我哋可以咁讲啦，佢极其量呢个联老灭寇咧，呢种諗法咧，可能都系援兵之计。如果咁样讲咧，都系睇高咗呢个南明嘅
1: 鸵鸟政策咧、啊。我觉得个逃避现实，
0: 可能佢哋就系对嗰个客观形势唔掌握，所以误会咗，以为咧可以用咁嘅方法咧嚟到欺骗呢个满洲人。满洲人唔系好似你咁蠢，满洲人喺周围啊。佢派人四處去掌握啲情報，知道邊度係點嘅情況，邊度有藩王又想監國又想做皇帝咧，佢就分頭去打，仲咧佢收買嗰啲漢人，
1: 收買，
0: 因為佢百騎兵力其實咧，如果要佢佔領全中國咧，佢唔夠兵力嘅，但係咧。如果佢能夠用漢人咧，
1: 梗係咧
0: 唔同啦。
2: 唔係，我哋講吳三桂嗰集都有講啦，即係大半個
1: 二十萬人，
2: 大半個中國都係吳三桂幫佢打翻嚟噶嘛。咁即係其實用漢，即係用漢將，用漢
0: 旗制漢係嘛？
2: 其實蒙古都係
0: 嘅。聰明嘅。
1: 最好笑就係南明仲為咗犒賞吳三桂，仲要俾50,000兩佢，仲要俾100,000擔米，就話要封佢做公爵，就話咧即係你借兵嘅。入嚟为先帝复仇，哇！大佬，你知唔知吴三桂做紧咩？你仲要卡奖佢，
0: 唔系佢已经做紧皇爵，封佢公爵咩？系好傻
2: 喂，咁啦，嗱，呢次时间差唔多，我哋翻嚟继续啊。咁我拣咗呢首咧，周杰伦嘅《黄金甲》啊，即系个气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晚上发生5.8级地震。央视新闻报道，熊本市震感强烈。至于寻日嘅7.1级地震，美联社报道增加至最少18人死亡。日本放送协会就报道，熊本县官员话，直至当地下昼4点，增加至共12人死亡，6人处于心跳同呼吸骤停状态，另外有62人受伤，仍然有4人不知所踪。在加道丁发生爆炸之后，局部倒冧大型购物中心仍然有员工下落未明，有半导体子公司和车厂厂房等今日停工，各通讯商在部分地区信号不稳定，几间连锁便利店有部分分店暂停营业。政府表示会主动加强支援灾区，无需等待地方政府提出请求，又说有关灾情的恶意虚假资讯正在流传，呼吁民众留意中央、地方政府和传媒发放的资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再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然受到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偏差，即是属于未经修正的模式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和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且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完成讨论，下次会议将会展开逐条审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45点，跌8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9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1.35美元，卖出4,011.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才有火。
2: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0: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2: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0: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3: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4: 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当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密码，藏在于光远跨越半世纪的学术历程里面。这位清华物理系出身的理论家，从延安的窑洞里研究供给制，到改革开放前夕推动理论突破，始终站在制度创新的前线。他同时身兼两种身份，既是体制内的战略设计者，又是市场经济的理论拓荒者。而这一点令他的回忆录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一面独特棱镜。
6: 在1978年那一场改变国运的会议之中，他记录低只进不出的闭门规则是怎样催生思想的涌现，描绘经济文件字里行间的意识形态敏感地带，展现出技术官僚中罕见的历史自觉。那一些被反复涂改的农业政策草案，其实是他推动生产力经济学的实战场。而关于商品经济的午夜激变，早已经预示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崩解。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原领导之一，他最独特的贡献在于将学术的火种转化为制度的基因。他主导的按劳分配大讨论，静悄悄地松动了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锁链。他倡导技术经济学，为科学的春天注入了更务实可用的精神。
5: 这部回忆录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揭示了改革不是线性推进，而是充满着曲折和突破。当我们惊叹深圳速度之际，这本书提醒我们回头去重温那些在理论尚未被开发的土地上尝试着去栽种苹果树的岁月。每一个经济概念的突破都是学理勇气和政治智慧之间精密的平衡产物。从延安时期的供给制研究到新时代对消费理论的建构，这位经济哲学家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微观史。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作者于光远，由天地图书出版。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9: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8: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10: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
11: 唉，费事踩界啊。
8: 究竟是不是别有用意呢？
7: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咧有两个拍档，有冯天乐啦，
1: 大家好啊，
0: 詹碧光啦，
2: 各位好，
0: 同埋我苏轼嘅。咁我今日题目系宏江政权啦。咁啊，宏江政权即系南明第一个政权啦，小福王朱由崧嘅政权。咁啊，呢个政权嘅灭亡咧，其实好多坏影响。咁咧，其中一个好坏嘅影响咧，就是、因为唯一一个咧有。即係最富正統性嘅，因為、其實明末啲皇帝嘅生育能力好有問題。其實凡係皇朝末年啲皇帝嘅生育能力普遍都
1: 可能心情差，可能
0: 係啦。咁咧所以阿萬歷剩翻在世嘅仔女就唔多嘅，咁即係子孫唔多嘅。咁啊，崇祯俾人一鍋端咗啦嚇，咁即係一家人都俾人俘虜咗或者係死咗。咁咧其中一個好壞嘅後果就係、小福王都。被俘，跟住喺北京被斬啦，跟住
1: 係啊。
0: 咁其實啊，南明跟住就發生咗咩事呢？就係睇下邊個有人支持就可以一係監國，一係稱帝啊。然後就發生一個所謂嘅南明，就開始變成眾多嘅大家有睇六景
1: 記叫龍武政權咧、唐王政權咧。
2: 哇！老王以
1: 老
2: 王
1: 哇，即系多多到都唔使记。
0: 睇《鹿鼎记》点解六王府会同
1: 争嚟争去，
0: 会同阿陈近南唔啱嘅。
2: 即系大家阵营唔同咧，就变咗咧系你争我啦。即使咧满清啊，已经咧就系一浸一浸咁样咧，将全中国咧占有
0: 当头
2: 啦。但系
1: 佢哋
2: 当
1: 冇件事件事嘅，佢哋
2: 仍然系都系咁争斗，直至到就算贵王咧，后来咧。由廣東佢喺肇慶即位啊嘛，貴王跟住走咗去
0: 廣西，跟住走咗去雲南，
2: 然
0: 後
2: 走
0: 埋緬甸。
2: 你一路已經係向西向南咧嚟撤退，仍然咧不忘啊，同自己嗰啲堂兄弟啊嗰啲咧嚟到爭執，嚟到爭權。咁呢個咧真係喺。滿洲人睇上嚟覺得係好可笑、好愚昧啊！
1: 係好笑啊，因為南明派出佢一個使團叫左某帝使團咧，係出使北京嘅，即係話咧就係我哋講嘅即係聯寇啊，唔係聯魯滅寇咧，就係話啊，我哋希望可以拜祭崇祯帝，然後呢個清朝嘅禮部官員接待佢哋就話：你哋拜咩啫？我哋已經幫你拜過，已經幫你祭過。你哋先帝唔受你哋呢啲不忠臣子嘅制，就因为你哋根本冇出兵協助，然后咧就闹佢哋好得意嘅，然后就话我哋希望可以联合你，联咩合咧？佢话根本其实你哋只有投降一条路。佢话嗱，你哋有冇崇祯嘅遗诏啊？佢话崇咁嗰啲即系南明嘅使团话，我哋梗系冇遗诏啦。个崇祯写得咁仓促，个崇祯有仔剩嘅，你又冇遗诏，佢个仔啊。有啲未死㗎喎、因为有一个太子呀，有个人宣称就係话呢佢係太子，咁呢好得意嘅。就其实呢喺有呢件事呢暂时史学界都仲未有定论嘅。咁但係呢喺南明嘅好多人民相信呢嗰、那个太子係真嘅。就係话呢嗰啲太监有两个一见到呢个太子呢就抱头痛哭。
0: 王子其实
1: 係。係啦。咁但係呢呢、這个福王就即刻要仗打死呢两个太监。就係话我让唔让位都要睇下我心情系点咧，我都未决定，你哋两个就够胆咁样，其实即系话要杀人灭口，即系呢两个呢个太监即刻认得佢嘅将死，咁其他嗰啲咧就一个叫王铎系大学士嚟嘅，就一见到佢就话系假嘅，假嘅，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其实就系明知道佢系真，好多人就觉得，但系你坚持话佢系假，因为你如果承认咗佢系真嘅话咧，咁你好有可能你就要让翻个位出嚟。去俾佢，咁所以咧就困住佢，又唔敢杀佢，因为左良玉咧就话要起兵嘅，就系话要讨伐呢个马士英，又要清军责，啊，即系话你哋唔应该困住咗个太子，系想加害。其实左良玉咧就即系抽水啦，我哋叫，因为佢唔够胆同李自成正面作战咧，佢就系用呢个清军责嘅名义咧，其实就系逃避咗同李自成交战嘅嗰个责任，亦都系想咧即系争取政治资本，但系佢好大义凛然啦。啊！佢就系讲你咧太子喺度，你又唔立，你点点点咁。于是佢哋嘅兵力竟然系重点啊，提防呢个左良玉咧，就冇同清兵系作战不济。其实嗰阵时已经有啲人讲话，左良玉唔系一个重点嚟嘅，佢唔会想杀死福王嘅，佢只不过系想清君侧啫。

0: 咁但系马士英即刻就喝止佢哋咧，就系话诶，就我哋宁愿死喺满清之手，我哋君臣同死，都唔能够死喺左良玉手上面咁样。咁所以结果咪就
1: 咁，当时就系因为阿左良玉起兵咧，所以咧就系江北四镇啊，就系喺马士英嘅影响之下咧，即系调咗嚟咧，就
0: 系啊系啊，
1: 抗衡呢个左良玉，而阿史可法喺扬州嗰度咧，镇守住北边抵挡满洲人咧，就完全得唔到支援，
0: 任何支援都冇。
1: 咁喺扬州嗰度咧，佢撑持嘅时间好短啊，就俾呢个满洲系攻陷。史可法咧，亦都系被俘。后来咧，亦都当然咧，佢就葬列成人啦，佢葬列成人咧，即系为国捐躯啦。咁但系呢件事你睇到咧，嗰种内斗已经咧去到啊严重伤害嗰个国家嘅命脉。但系咧，毫无悔意，都系觉得自己咧系振振有词，都系觉得自己咧啊，我咧就系正义嘅。咁呢啲历史我哋睇起上嚟咧，
0: 都几荒谬嘅，
1: 即系会亲痛仇快啦，即系就系呢一段南明嘅历史啊。嗯，
2: 咁喂，我补充两句咧，头先阿天乐讲咧，阿朱三太子啊，其实边个先系真嘅朱三太子？
0: 唔知嘅。
2: 就有好多個，
0: 北邊都有嘅，北京都有一個話係真嘅。
2: 因為其實有幾十個朱三太子嘅，咁啊，實際上朱三太子都係個民間嘅叫法啦。實際上啊，即係崇祯，實際上咧有四個仔嘅，咁啊長大成人三個啦，咁排第三嗰個咧就封咗永王嘅，即係正式嘅叫法咧，你可以叫做三王子，因為咧。我哋唔系东海龙王啊，
0: 东海龙王
2: 其实
1: 唔系啊，崇祯帝都冇封过佢做太子，
0: 系啊冇啊，
2: 唔系即系
1: 崇祯帝死嘅时候，太子先啱啱死啫嘛，
2: 系嘛，所以我哋要明白三太子系一个民间嘅叫法，即系实际上咧我哋系唔会有一太子、二太子、三太子，金国嘅金国有，因为咧金国我哋唔知道，即系我哋讲北宋。南宋同期嘅金國係有一太大太子二太子嘅，因為佢哋唔知邊個仔最後繼承皇位嘅，所以
1: 佢遊牧民族係唔同喎，
2: 係
1: 個個都可以上嘅喎，
2: 係啦，所以叫做朱三太子本身呢件事咧就好錯嘅，
1: 係同呢個法理咧係不相容嘅，但係佢反映出民間嘅願望，
0: 係啦，
1: 因為老百姓都希望真係有位太子出嚟。号召天下，反抗满清
2: 啦，系咁讲啦，
1: 咁啊名正言顺啊嘛，
2: 系咁所以后来就有好多个版本嘅朱三太子咧，即系真又好假又好啦，就跳出嚟咧，系号令呢个民间反清复明咁样，其实就好多嘅，一路去到康熙，你知康熙做咗61年皇帝啦，一路去到康熙嘅中后期咧。仲有70到80嘅朱三太子啊，系跳出來。
0: 但系其实系好蠢嘅，因为无论南边定系北边咧，唔理你系真王子定系假王子咧，你一旦认咗自己系咧，其实你得一个下场就系俾人杀死你嘅。啊，即使你系真嘅，咁清朝唔可以容许明朝仲有呢啲嘅即系王子存在咧，系有机会想复明噶嘛。所以就算你系真，佢都会话你系假嘅。调翻转福王都一样啊，即使你系真嘅。佢都唔會承認你係真嘅，因為如果係佢係驚你要奪咗佢嘅位咧，咁所以其實都幾愚蠢嘅呢種咧，即係冒認嘅，話自己係咧，可能諗住呃啖飯食啦，窮咧，但係實際上咧，即係只有一個字就死。
1: 亦都係有啲人係被利用嘅，所以當王铎咧去指認嗰個太子並非真身嘅時候咧，咁佢最終佢都係招認咗。佢其實係俾人利用嘅，咁即係頭先我天樂頭先話齋啦，好多都係嗰啲窮人啦，睇起上嚟個樣咧就似太子啊，就於是俾人咧抬咗出嚟啊，無論你係真神定係假鬼，上去撐一撐先。咁有啲人咧有啲好幼稚嘅一啲想像啊，就希望咧呢個假太子就弄假成真，可以號召嗰啲義兵咧嚟到反抗滿清。
0: 真係發生過呢啲咁嘅嘢嘅喎，當福王咧棄城而逃啊，即係南京知道就嚟失守咧，咁呢個俾福王囚禁嘅呢個話係假嘅太子咧，既然啲老百姓咧同埋啲士绅衝入監獄接翻佢出嚟咧，就喺個披啲戲喺個戲班嗰度攞啲衫咧就俾佢著就加冕咧。就取代個權力真空嘅，係咧，真係咧，就話已經揾啦，可以復位啦。不過可惜呢個太子即係做咗幾日咧，就俾呢個多鐸咧就。

0: 鏈換翻條紅繩，都係做戲啫嘛。咁啊，多度係
1: 最後呢啲都俾佢殺死曬嘅，即係無論係福王，
0: 後尾呢個
1: 係
0: 北京嘅時候，
1: 送上去北京殺啦，
0: 就指稱咧佢哋係謀反，係
1: 啦，其實
0: 係將佢殺死。不過福王嘅死有幾種死法嘅喎。是吗最好的那种死法就是说他被公然勒死。啊这个最客气、啊。第二种就是赛屎口气屎。
1: 即是斩头啦。头啦一刀可能我觉得舒服一点。你听的时候好像血腥一点你慢慢勒一下呢。你要掙扎
0: 咧，
1: 就係、
0: 是、你有傳屍。
1: 我知，即係我話，但係純粹講身體舒服，可能一刀咁啊搞掂舒服。
2: 古人唔係咁諗噶嘛，即係帝王阿楊講，阿楊講
1: 天子自有死法啊嘛。
2: 係都講啦，我唔可以。
0: 最慘嘅有一種就係話福王係被凌遲處死喎。啊，咁我估呢、這個
1: 應該都冇咁血腥嘅。
0: 我估呢個都係因為聯繫到佢父親，就俾人哋。
1: 煮咗佢，
0: 所以
1: 福
0: 就话做仔，因为其实福王咧，即系小福王啊，好多嗰啲七不可咧，其实都系因为佢父亲嘅影子投射喺佢身上。
1: 佢咧都俾人哋好惨噶，讲佢俾即系多铎俘虏嗰阵时咧，沿途啲百姓咧系攞啲砖块嘅瓦砾系掟佢嘅。诶，佢直情要攞翻扇嘢揞住自己个样咧，系唔敢见人。
2: 呢、這个讲得好啊，天乐，因为咧大家唔好信啲影视作品，系唔会用臭鸡蛋同。
1: 梗系唔会啦，嘥咗啲蛋嚟食噶嘛，蛋要大家都冇饭食。
0: 唔会搵啲菜啊，
2: 系食物珍贵啊，所以只会用石头。
1: 梗系啦，唔会嘅。
0: 同埋我哋睇翻嗰个啊、明朝遗民啊，对嗰啲君主嗰种拥戴咧。其实就应该是人厚得多，不会是影视作品里面所讲，那个纯粹是导演为了制造那个戏剧效果。
1: 鸡蛋就真的太好想象力。
0: 即是因为他们因为很自然那些影视特别内地那些要捧那些农民军嘛。所以呢这些奴役农民军的人民的敌人呢当然要丑化他们。但是这些这样的样板式的做法咧，其實將來可以避免。
1: 不過福王都唔係咩好人嚟嘅，即係佢係真係沉面走色都係事實。因為講有一次咧，佢唉聲嘆氣咧，咁嗰個太監嘅韓湛周咧就問佢咩事唔開心啊？皇宮啱啱落成，係咪憂念國事啊？見到個領土越嚟越少，唔係啊，戲班冇嗰啲絕代佳麗可以睇啊。
0: 唔係佢話佢咁樣嘅，佢話完整講咧，佢話。宫中咧无人理我啊！佢无人理我，跟住嗰句就系话嗰啲戏班冇新星啊，
1: 系啊，树小绝佳者咁啊，
0: 新作品啊，冇嘅新作品，
1: 即系佢完全即系
0: 呢一段话咧个记载啊，就我哋要留心、啊，佢有两面嘅意思嘅、啊，一面就系佢沉面走色，啊，一面咧就系其实佢系喺度慨叹咧。佢被人當作傀儡啊！事實上佢係傀儡，係咪吉祥物咧？
1: 正正係因為咁，所以可能先至要沉面走色啦，就係即係橫掂都覺得冇嘢好做啦。咁啊，
2: 即
1: 係
2: 劉
1: 努力做人，
2: 此處落不思蜀啦。即係其實某程度都係明哲保身嘅一種手段嚟嘅。劉禪又冇大家諗得咁。即近代嘅觀點啊，劉禪就冇大家諗得咁蠢嘅，即或者冇呢個《三國演義》講得咁不堪嘅。劉禪都係一個做咗幾十年皇帝，
0: 劉禪都好咩好運過呢個阿弘光帝，
1: 好運
0: 嘅。因為弘光帝嗰個時候嗰個敵方啦，滿洲人又好，南明政權有對佢咧係。絕不寬容嘅，
1: 係狠辣好多。
2: 同埋最後即係最後剩翻三分鐘啦，討論一個論點啦，就係、是、喺中國嘅正式嘅朝代列表裏面咧，就有南宋啦，但係就冇南明嘅。南明咧係我哋將
1: 我哋叫佢嘅啫，我哋叫佢嘅啫。
2: 南明係明朝滅亡之後，明朝嘅中藩王抗清嘅一啲政權嘅統一叫法啦，就唔喺中國嘅朝代列表裏邊。
1: 咁但係呢個好明顯係清朝特登唔承認佢哋啊嘛，即係清朝就嘅定性就係總之崇祯死咗就唔係啦。
2: 唔止清朝唔承認嘅，今時今日我哋都唔承認。
1: 我哋受到嘅影響咧，
0: 你要留意到喺民國時代就有一啲學者咧，好認為一定要研究南明史，
1: 即
0: 係
1: 古城
0: 嘅
1: 研究都好啦，
0: 已經寫出嚟啦。
1: 係啊。故城啊，好好睇啊！上下差
0: 有個叫柳亞子嘅南社嘅，
1: 我知，
0: 佢都係特別關心呢個南明史
1: 嘅。陳仁國都關心。
2: 我咁樣分析啦，因為有幾個問題嘅啊，有南宋就要有北宋，
1: 係啊。
2: 咁有南明係咪需要有北明咧？呢件事就好值得商榷，因為南明係唔配同。

0: 或者南明系唔配同呢、
1: 這个比重唔同啊，
2: 因为佢唔系一个统一政权啊嘛，佢有好多档嘢啊嘛。
0: 南宋都唔系统一政权啦，即我意思系唔配啊，因为朱元璋建立嘅明朝即系驱除鞑虏有200多年嘅国祚，
2: 276年，
0: 而且系大统一一个好长嘅，
1: 而且个领土咧亦都恢复翻全中国啊，大多数嘅地方都统一翻。
0: 南明七砌八凑啊，连埋阿郑成功都系30年到，30年货仔，而且佢嗰个国土范围每一个政权
1: 一路一路缩啊，
0: 好细
1: 一路缩，
0: 而且冇一个姓朱嘅皇帝实际上系有实权。
1: 嗯。
0: 這個我覺得是最關鍵的，為什麼南明不可以，
1: 是
0: 啊是啊，即是你問我我都不覺得
1: 南明是，即是不配稱為一朝咯，
0: 是啊，因為他都不是姓朱的做皇帝，實際上全部都是軍閥。
1: 是姓朱，
2: 姓朱系皇帝系佢做，
1: 姓朱嘅话事
0: 啫，
1: 唔
0: 系
1: 姓朱
0: 嘅
1: 皇
0: 帝实际掌权，
1: 唔系实际掌权，
0: 唔系姓朱嘅皇帝实际掌权啦。
1: 咁咪个个喺传下跳上嚟闹你，
0: 啲皇帝全部都系一吉祥物摆设嚟嘅。
1: 是咩呢？是栽秧物啊，唔系吉祥物。
0: 等于唐末嗰堆皇帝。啊，因為唐朝的國祚裏面咧，其實有一堆皇帝咧係
1: 熙宗啊、昭宗啊，
0: 冇神權，
2: 嗰啲
0: 俾啲太監廢。
2: 昭宗都叻人嚟嘅，冇辦法啫，
0: 係俾啲太監廢。
1: 即使係南明或者東漢嘅後期皇帝咧，都係賢德嘅。你話漢獻帝，
2: 漢獻帝
1: 唔係話一個失德嘅君主，
2: 就中意讀書。
1: 起碼佢就係話，佢25年嚟咧，佢都係做翻皇帝嘅樣。
0: 啱。所以就即係點解南明呢個我哋叫呢個歷史詞匯啊，其實唔係一個朝代嚟。
1: 咁我哋應該如何去看待呢個南明嘅歷史咧？難道唔研究佢？
0: 唔係，
2: 一定要研究，
1: 要研究有意義喎。
0: 我
1: 認為
0: 認同阿詹 Sir 嘅講法，要讀要研究。但係即係我頭先成個問題，只係
2: 佢承唔承認嘅一個朝代，
0: 佢唔係一個朝代。
1: 雖然南明嘅朱姓咧，佢實際唔掌權，但係我要知道南明嘅存在咧，鼓舞咗明朝嘅遺民嘅。喺明朝咧，喺呢個清初啊，大江南北各地咧。时时有起义，直至到三藩平定之后，康熙都唔能够系好安稳嘅。
0: 吴三桂都要跳出嚟反清复明啦。
2: 迟啲我哋会讲一集，
1: 所以呢个咧就令到清朝咧不能不放下一身段咧，要做翻一啲嘅所谓笼络百姓嘅做法。
0: 咁啊，今日时间
2: 迟啲再倾
0: 啊
2: 呢样问题。
0: 我哋讲下听晚咧就有邓达志、关敬峰同埋陈毅聪咧就会同大家讲咧。除出鳳城，鳳城就應該是廣州的。
2: 死啊！我聽到又流口水添。
0: 嘅意思啦，即係講下咧廣東有咩好嘢食啦。
2: 正啊！
0: 咁啊，基哥應該都差唔多準備好噶啦。咁啊，今晚最後，咁啊講南明或者係講反清復明啊，唔可以唔提啊金庸嘅《碧血劍》啦。咁我就揀咗咧關正傑主唱嘅最舊版本嘅《碧血劍》。今晚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拜拜。
2: Okay, bye bye。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足球盛会2026本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对门票销情感到乐观。对于坊间关注效力曼城的挪威前锋夏兰德未能够随队访港，他强调活动邀请的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球队。而为推动票尾经济，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票优惠。九龙城区议员黄文利表示，區內有40多間店鋪響應推出獨家折扣，亦都正係研究在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務，吸引更多外地旅客深入社區消費。警方拘捕7人涉嫌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圖傷人同協助罪犯案件有關，並且檢取4架協助施襲者逃離現場的車輛。警方說傷者懷疑因為態度問題引致有人不滿，他其後遇襲接受兩次腦部手術之後情況仍然危殆。消防處在油麻地果欄進行模擬火災救援演練，希望提升從業員的防火意識和面對緊急事故時的應變能力。消防處人員亦都示範如何使用應急滅火櫃內的滅火筒和滅火籤等的消防設備，並且向果欄商戶派發防火宣傳單張，呼籲他們妥善放置卡板和處理雜物，切勿胡亂棄置在公眾地方。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62点，跌8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4点，跌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89，瑞士法郎0.82，加元1.40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9.31美元，卖出4,009.1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900米；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进入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出边气温27度啊！整日咧落下雨又停下，落下雨又停下，湿度都相当之高啊，88啦。咁啊，而出边咧而家嘅感觉上有少少立同埋湿啊。

查士高亨隆1999年嘅一只嘅作品，一部电视剧叫做《接近》啊。学友再加埋陈慧娴一齐去合唱呢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曾经有好多嘅电视剧啦，喺我哋嘅年轻时代或者唔同嘅年代咧，令我哋产生好多回忆。

70年代尾79年的时候，可以说呢一部电视剧刻画了当其时年轻人进入社会工作的那份憧憬和经历。梦中人主唱主题歌曲的就是张德兰，这一刻我们有抉择。

同样地都是79年的一部电视剧叫《抉择》，里面形容了除了在工作上面一些的就是打拼紧生活的人他们的苦恼之外，亦都在感情世界里面不断地有兜兜转转。听紧的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呢刻送俾你听《风云》。

如果呢段电视剧咧，令到你咧又不断咁样回想翻咧，你当年年青嘅时候，甚至乎你喺嗰段期间嘅生活嘅话咧，我谂喺电视台一啲嘅电视剧嘅养分咧，带俾你真系有好多。头先所听过一啲嘅电视剧咧，亦都系咧喺我哋电视圈里边咧，人称才叔嘅梁才远所制作过嘅一啲嘅电视剧。無論是監製或者是編導啦，咁啊，佢剛剛亦都離開咗我哋，咁我哋喺電視劇裏邊亦都可以揾到翻佢曾經製作過嘅一啲嘅熱誠。曾經呢位嘅朋友才叔喺佳藝電視亦都有參與過《流星蝴蝶劍》，鄭寶文。

电视剧嘅歌曲咧，真系带俾我哋好多珍贵嘅回忆。嗱，唔知道咧，你曾经喺边一部电视剧咧睇到我以下所讲嘅关于热带气旋嘅一啲嘅画面啦？咁啊，当然啦，喺一啲嘅新闻报道里边会出现啦。但系有时电视剧里边咧，都会出现咧一啲嘅台风嘅画面出现噶，因为咧可能讲述咧就系当其时咧喺香港，打风啦，咁啊香港嘅居民、香港嘅市民啊，点样去应付咧？咁又会有啲片段走咗出嚟啊！好啦，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话，挂一号风球啦，挂三号风球啦，挂八号啦，挂九号啦，啊，点解用个挂字呢？好多朋友突然间当张伟基咁样讲咧，你就会谂啊，梗系啦，我哋嗰个年代就会记得噶啦，因为个风球真要挂上去噶，啊，点样挂上去咧？嗱，年轻嘅一班嘅朋友可能都系未必知道啊，我希望尽量咧用我嘅语言去形容俾大家听。以往挂嘅风球咧就唔系好电视咁，你睇到个一二三四咁样个字眼弹咗出嚟啦，喺手机度弹咗出嚟啦。天文台咧就要特製咗一個咧，即係差唔多成25公斤嘅圓鐵圓球咧，就係要用人手咧就係拉上去上高嘅。咁而後期咧亦都用電動嘅升降啦，一啲都唔簡單噶，因為每一次要懸掛一個風球上去上上落落咧，起碼十幾分鐘先得噶。咁最初咧，我哋呢啲嘅風球嘅代表咧，即係唔係掛一二三四五號上去嘅？譬如一號咧就會掛個 T 字啦，二號咧就會掛個打橫嘅一字啦，三號咧將個 T 字就會調轉咗噶啦，而四號咧就一個菱形啦，五號咧就一個三角形嘅尖向上啦，六号咧就个三角形嘅尖向下啦，七号咧就两个三角形嘅尖都向上嘅，八号咧就两个三角形嘅尖都系向下嘅，九号咧就两个三角形，一个上高一个下低咁啊，个尖咧就大家咧就系尖头对脚咁样，就好似个 X 咁啦。咁十号风球咧好简单啦，一个十字，即系中国嘅十字啊，即系十即系加号啦。我記得咧，如果我喺電視劇裏邊咧，曾經見過呢啲風球嘅畫面，咁啊，亦都影翻天文台當其時咧，即係吊起呢啲咁重嘅即係標誌咧，就係呢一部電視劇。以往我都有講過噶啦，輪流轉，秋官啊！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Juliana 你好，
3: 你好 Juliana，
4: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噶。
3: 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4: 完全一样。
3: 我谂过呢样嘢啊，
2: 我哪怕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4: 系绝对需要添。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有我梁礼勤，
2: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范晓萱《老朋友》，
10: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
9: 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用最简单的编曲和声线演绎故事当中两位闺蜜互相支撑的细腻情感，令乐迷都回想起人生中的真挚友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人在江湖就是剛才关正杰为我带来在丽的时代的一首电视剧主题歌曲。
1: 不要恨，恨代价太惊人。

好多时候咧，大部分嘅朋友都话啊，听到呢首歌咧，就会谂起边一个年代啦。唔该晒基哥李隆基，《情迷》，明日话今天。

明日话今天恩妮啊，每一次咧，即系我谂起恩妮嘅时候咧，我又会谂起佢好拍档罗文。罗文亦都好多好精彩嘅，即系喺八十年代出产嘅电视剧嘅主题歌曲。不过今晚谂起呢只较后期少少，佢为亚视咧唱咗呢一只嘅《还看今朝》啊。

转眼间已经是12:47接近48了。星期三深宵亦都为你读出手上面的明信片。为什么呢？因为今晚两张一模一样的噃。咁都是阿 Polly 就是送上的生日祝福。好，首先呢就讲咗呢一张先。啱啱呢个7月29号呢就是李丽英的83岁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另外啦，呢一个呢就是预祝嘅嚟嘅。农历嘅6月22号即係就快到啦都。就是送俾呢就是杨杏芳。亦都系祝佢咧就系快乐啦、开心啦。喺生日里边咧，大家都要好好庆祝啊！咁啊，最好就出嚟聚一聚啦，大家。好，其中就拣咗咧，即系两张卡里边嘅一首歌曲咧，送俾呢两位寿星朋友听。有邓丽君去演绎呢一只作品《槟城》。

一首咧喺当年嘅即系我哋叫粤语唱片啦，咁啊当年电影里边嘅一只嘅作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去重新演绎过《槟城艳》。

来自游资这一部的电影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Oliver Newton-John， 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的骤雨会较多，而气温介乎26度至30度之间。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屯门青山公路近住富发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继完成维修近富发里的漏点之后，署方已经部署安排在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以继续进行维修近住屯兴路的漏点，争取今日中午12点之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说，为尽量减低对用户供水的影响，署方前

0: 日同尋日都安排在晚間非繁忙用水時段進行工程，同時已經同房屋署同相關屋苑管理處保持緊密聯繫，並且已經在當晚位置張貼通告通知住戶，提醒屋苑預先為大廈水箱儲水。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无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塞拉利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国和塞拉利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之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了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表示，塞方愿意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昨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进行常态执法巡查。發言人話：今個月以嚟，福建海警組織艦艇編隊，持續強化相關海域管控力度，切實維護兩岸漁民合法正當權益和生命財產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與作業秩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76点，跌7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9，瑞士法郎0.821，加元1.4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9美元，卖出4,031.7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昨日普遍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3: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香港故事，
8: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嚟嚟，饮杯茶啦，红妈。
1: 唔该晒，
0: 我打个电话俾阿红啊吓。喂，你系咪田鸡啊？我知你好嘢。喂，阿红阿妈嚟咗啊，你叫阿红快啲翻嚟啦。梗系喺呢度啦，系咁啦。阿红翻紧嚟噶啦，
1: 唔该你。
0: 唔使唔该。
1: 香港望埋都系高楼大厦，但系入咗屋先知啲地方咁浅窄嘅。
0: 系啊，事关一层楼里边啊，好多火噶。
1: 唔怪得之人话香港寸金尺土啦。
0: 近呢几年香港啲楼价都跌晒咯。
1: 啊，系啊，你系乜姑啊？
0: 你叫我公太得噶啦。
1: 哦，公太，你帮阿红打你家头细务噶？
0: 唔系，我同阿红两公婆一齐住噶。
1: 一齐住？你唔系雅老个大婆啊嘛？
0: 哎呀，错，梗系唔系啦。我同我先生咧就系呢度嘅业主嚟。阿毛生同阿红咧就租我哋嘅中间房噶。
1: 佢两公婆住中间房？
0: 嗯，
1: 中间房有几大呀？
0: 咁啊，一阵间阿红翻嚟，你睇下咪知道有几大咯。
1: 一间房大极都有限啦，系咪？
0: 哎呀，房系有大有细嘅，呢度啲房啊都算系大噶啦。
1: 佢哋点会住一间房咁屈质噶？
0: 咁你咪一阵间问阿红点解咯，我都唔系好清楚噶，红妈。
1: 佢哋不嬲都住喺半山，望到海景噶嘛。
0: 系几时嘅事啊？
1: 不嬲都系噶啦，我正话都觉得奇啊，呢度都唔系半山。
0: 哎呀，咁怕系好耐以前嘅事啦，红妈。半山早就冇晒木屋噶啦。
1: 咁冇十年都有八年啦。阿雅老话佢半山嗰间屋好大噶，兼夹仲有几等楼收租啊。
0: 怕以前系啦。
1: 我真系唔明白，佢哋点会住一间房嘅呢？
0: 哎呀。我想他呢梗是怕是嫌半山呢隔涉啊，想咪搬嚟呢度住咯。
1: 咁你讲得都啱，若果住喺半山啊，即係有排行啊。
0: 阿红返嚟啦。
2: 妈，你嚟咗啊？妈，
1: 係呀。

0: 你坐床啊。
1: 你哋点会住啲咁细嘅地方噶？你转身都转唔到。
0: 你点会咁快嚟到噶？我前日先收到你封信，净系知道你会嚟，日期都冇讲到噶。
1: 梗系冇讲啦，阿妈发梦都想唔到咁快就批准啦。我仲问你哋系咪翻嚟接我落嚟啊嘛？
0: 我打算接你噶。系啦，而家冇人接你，你又点识路出到嚟呢？
1: 讲起上嚟真有咁啱得咁巧啊！撞啱阿华叔佢翻乡下拜完山翻落嚟，我咪跟住佢嚟咯。呢度都系佢带我嚟噶，唔系我点识冇到嚟啫？
0: 原来系华叔带你嚟嘅，咁唔怪得啦。你带咁多嘢出嚟嘅，系咩嚟噶？
1: 你逐样逐样睇啦，睇下边啲咧收得埋嘅，你收埋；边啲食得嘅，快啲食咗佢先啊！
0: 吓！你带两个大木瓜出嚟啊？
1: 呢两个木瓜系树上熟噶，唔系欧熟噶。
0: 香港大把木瓜卖啊嘛，
1: 卖嗰啲边有咁新鲜啊？呢两个木瓜系我临起程嘅时候。

0: 喂，熊妈，你嚟咗啊？
1: 雅佬，
0: 哎呀，点解咁快出嚟噶？啊，嗰人哋封信都仲话要等我哋答复嘅。
1: 样样夹得啱咪快咯。雅佬啊，
0: 嗯，
1: 你老咗啦。
0: 人啊，难免会老噶啦。你精神都好好啊，吓，亦都冇点老到啊。
1: 我今年多咗好多白头发啦，不过唔紧要啦。正如你话斋，人总系会老嘅。你身体好嘛，雅佬？
0: 啊，过得去啦，吓，都算系咁啦，托赖啦。
1: 最紧要系身体好，钱财身外物啫。
0: 我知道。
1: 酒楼生意点啊？
0: 啊，
1: 里边啲电视都睇到，话香港啲生意好淡啊，好多酒楼都结咗业。
0: 我冇做酒楼噶啦。
1: 系咩？通通冇做，定系剩翻一两间咁啊？
0: 通通都冇做咯。
1: 冇做咪算咯，年纪都大啦，又冇儿女帮手，何必咁粗鲁啊？
0: 喂，讲下你啊，你一向点啫？
1: 一向都系咁啦，你知乡下生活平平淡淡，你哋个个月都有钱寄翻嚟俾我，对我嚟讲都算系享福噶啦。
0: 嗯嗯，
1: 阿老啊，
0: 嗯，
1: 我发觉你好似好唔开心咁。
0: 老实讲啊，我呢几年咧好困顿。
1: 算啦，市道唔好系大卫嘅事，担心亦都担心唔嚟。做人要谂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0: 咁系，
1: 系咪好咯？你话晒烂船都有三根钉，使乜咁忧噃？
0: 嗯，
1: 系啦，我正话听阿公太讲，香港啲楼价跌得好紧要啊。
0: 系啊，好犀利啊！
1: 你唔等钱使，咪由得佢跌咯。你嗰几等楼唔卖出去，就起跌都冇所谓啦。你唔好谂咁多啦。而家里边啲人都识得讲，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唔开心就多多钱都冇用啦。
2: 妈，我哋去食饭啦。
1: 去食饭？
2: 嗯，
1: 唔系喺屋企食咩？
2: 田鸡话请你出去外边食啊。
1: 乜要佢请啊？唔好咯，无谓要佢破费啊。你讲声多谢咁咪算咯，
3: 讲声多谢就算啦，咁简单唔系系嘛？食咗落肚先讲多谢啦。
1: 你咁破费做乜啦，田鸡？我心领啦，多谢晒。
3: 我唔同你讲心噶喎，伯母，行啦。
1: 哎呀，好啦好啦，有田鸡喺度真系开心啊！嗱，老老实实啦，今餐一定要雅老出钱噶，雅老系我女婿，你唔好抢佢头彩啊！
0: 哎，田鸡话请咪等佢请咯，田鸡好豪爽噶。
2: 系啊，等田鸡请啦，田鸡中意话咗系咁就系咁噶啦，你无谓逆佢啊嘛。
1: 你太太呢？有冇细路啊？系就叫埋佢哋一齐嚟啦，大家高高兴兴，自己人啊嘛。
3: 啊，我老婆去咗稳定位啊嘛，伯母。
1: 哎呀，田鸡你真系唔话得啦，想得咁周到，仲叫阿嫂去霸定位添。
3: 唔好讲咁多啦，边行边讲啊。

0: 就係話食棵菜都新鮮，但係點都唔及香港酒樓整得咁好味嘅。
1: 只因為咧，香港啲鹽咧靚過大陸啲鹽，所以咪好味啲咯，伯母。
0: 係咪啊，田雞？係我就第日買多幾包鹽翻去，講俾啲人聽話係香港鹽啊。
1: 買兩包唔夠係嘛？十包八包啦。
2: 媽，你唔好聽佢亂噏啦，佢好中意講笑㗎。
0: 有道理啊，梗係要聽啦，唔聽咪自己蝕底啊，田雞我。
1: 冇錯啦，伯母。啊，係啊，伯母。你有冇带手巾牙刷嚟啊？
0: 哎呀，你又识得问呢样嘢喎！我真系冇带出嚟啊！我谂住同阿红两份用啊嘛。
1: 吓，两份用唔系咁卫生系嘛？不如等我同你买一下。
3: 田鸡，你喺度坐啊，等我去买得啦。
0: 系咯，等阿老去咪得啦，田鸡，你坐翻低。
3: 系咯，坐低坐低坐低。
1: 你坐低，你坐翻低啦。你陪你外母拉倾啊嘛，我去买。
3: 喂，田鸡，你知道我个情况噶啦吓，你坐低嗱，你唔走得噶吓嗱，你真系唔走得。
1: 嗱咁啦，你惊我买错啊嘛？我又怕你買錯，咁一齊去買好未？
3: 哎呀，我識買㗎啦，
1: 行啦，我坐喺度啊，佢兩母女食唔落㗎，我行開啊，佢哋汁都撈埋啊。
0: 哎呀，你個田雞真係乜都敢講嘅。

0: 喂，田雞，你唔係整蠱佢兩母女啊嘛？
1: 我點整蠱佢兩母女啊？
0: 喂，你走咗，咁佢兩母女一陣間？
1: 啊，你驚佢哋冇錢埋單係嘛？
0: 係人都驚啦，係你又唔驚嘅啫。
1: 你定啲嚟啦，一陣間我哋翻轉頭啊嘛。啊，冇講咁多啦，飲杯咖啡先。
0: 仲飲咖啡？哇！而家飲楊枝甘露啊，我都覺得啊冇啃喉啊。
1: 咁你翻嚟先咯。
0: 喂，田雞，喂，你唔好咁折磨我好冇？
1: 我唔係折磨你啊，我有嘢同你傾啊。你唔同我傾咧，就你折磨我啦。
0: 好好好好好，傾就傾啦嚇。唉，我點敢折磨你啊？真。

0: 武华佬，今晚你系咪山神呢个嘢？
1: 边个讲噶？
0: 而家系我问你啊，你想快啲翻去咧，你就唔好问翻我。
1: 嗰度唔掂噶，哎呀，嗰度都冇地方俾我瞓嘅。
0: 咁点啊？今晚点安置你外母啦？
1: 哦，呢个问题啊，好难揾到答案噶噃。喂，你知啦，我同阿红啊已经离咗婚噶啦。
0: 喂，离咗婚你都要执埋啲苏州乜噶？佢系嚟揾你噶。
1: 哎呀，揾我都冇办法噶，啊，田鸡，喂，你知啊，吓，我都，哎呀，我咩嘢环境得噶？
0: 我唔理你咩环境啊，总之你都安置佢噶，唔系咁点搞啊？
1: 唉，呢个咪就系难题咯。哎呀，田鸡啊，吓，有地方我仲使你出声咩？啊，你帮个手谂下啦。
0: 咁你都用下脑先得噶，乜都要我同你谂埋。嗱咁啦，你叫佢两母女瞓你间房。你系都要我讲埋呢句，你先安乐啊嘛，系咪？嗱，我同你讲啊，你唔好以为我求紧你啊。
1: 唔系，我要你讲埋出嚟，我先至安乐啊。系我自己蠢啊，一下谂唔到啫。啊，你呢个办法真系好到极喎。嗱，咁啊，等佢两母女瞓一张床，我就过嚟同你瞓。
0: 你讲咩话？你同我瞓？瞓边啊？
1: 啊，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你买咗张双人床啊嘛。
0: 你想瞓我张双人床？
1: 系，瞓一半咋？啊！嚟啊！当系我求下你啦，田鸡。
0: 喂，求就求得到噶啦，张双人床系我同阿红结婚用噶。
1: 我知你系买嚟结婚用，唉，但系你今晚攞嚟用住先咯，等解决咗红妈嗰个住宿问题。你咁样啊，阿红就永远都会感激你噶啦。以后佢瞓落张床嗰度咧，就会谂起，哎呀，你嗰啲好处。嗱，咁呢种特殊嘅机缘啊，佢所产生嗰种咁嘅感情咧，哎呀，唔系钱可以买得到噶嘛。
0: 你个武华佬专系氹我落水噶，离婚啊都要我答应执你手尾啊，先至肯博取。
1: 是好事嚟嘅，田鸡，你都要我交代得落先得噶。
0: 你有咩交代唔落啊，武华佬？你外母唔声唔声出嚟，我原本咧就谂住满足佢日求三餐嘅啫，而家连夜求一宿啊都要入埋我数啊！
1: 你有本事啊嘛，田鸡啊！况且咧，嗰个系你嘅未来外母啊！
0: 啊，1000蚊啊！唉，唔够你讲啊，袋住佢先。
1: 哇！喂，你俾1000蚊我做咩？
0: 俾你贴喺块面嗰度做金箔啊！一阵间你冇钱埋单嗰阵时咧，你仲有面咩？
1: 喂，嗱，系你一番好意请佢哋噶，咁啊由你亲手嚟埋单啊！我点可以沾呢份光荣嘅啫？去唔得啊！系你嘅人情就归你做，你啊已经样样都做齐噶啦啊！我好感激你噶，田鸡。
0: 激你个头咩？唔好讲咁多废话啦，袋住佢啦，快啲翻去啦！唔系佢两个真系田鸡啦，唔系田鸡啊！
1: 田鸡啊，我点报答你好啊？

0: 我告诉你，我跟毛叔叔离婚了。
1: 什么？你跟他离婚？
0: 是啊，是最近来的。
1: 你为什么事要离婚？你告诉我听吧。
0: 是他要我离婚的。
1: 他要你离你就离的吗？你这么顺摊？
0: 他是想我好的嘛。
1: 你听他骗鬼了，离婚还说好。等我问过他好在哪里。
0: 你不用特登提出来问的嘛。
1: 不问他，不问清楚他，我怎么眼闭啊？
0: 他的确是想我好，不想误我一世啊。
1: 他现在显然就是想劈低你，会不会误你一世呢？你自己想啦。
0: 我自己都想过了，他真的没能力让我过世的。
1: 怎么没能力让你过世啊？他对我说只是没晒酒楼啫，他还有几等楼的嘛，就凭那几等楼啊，养你十世都得啦。
0: 妈，酒楼和大厦都通通没晒啦。
1: 怎会没晒的？你听他呃你啦。
0: 真的的妈，碰啱金融风暴，香港好多人都倾家荡产啊。
1: 我不理什么金融风暴啊，听你这样的声气，离婚就是离婚，什么都没有的。
0: 我不用他给什么我。
1: 什么不要钱都要的嘛，没有钱你第日怎么过世啊？
0: 他哪里有钱啊？我已经养了他好几年了。
1: 你养他好几年？你怎么养他啊？
0: 做工养他咯。
1: 靠你做工养他？
0: 都说是咯。
1: 那不怪得知他说不想误你一世咯。红，你怎能够养他过世啊？
0: 哎呀，我结了婚就能够的了，我结了婚就可以养他过世了。
1: 老实说啦，红，你这样的年纪找对象，

0: 从头开始，我睇怕唔系咁容易嘅。
1: 妈，容易噶，
0: 你谂就容易啫。况且你又嫁过人，人哋仲多一层嫌弃噶嘛。
1: 唔会嫌弃噶。
0: 阿红，谂翻转头，阿妈当初都系害咗你咯。
1: 你唔好咁样谂啦，你冇害到我啊。
0: 阿妈当初唔谂到你同毛叔叔会有今日咁嘅结果，
1: 咁啊，梗系谂唔到啦。系毛叔叔要我离婚噶嘛，佢情我愿，所以你唔使难过噶嘛。
0: 唉，既然离咗婚，你就要着紧啲揾翻个对象，唔好再拖啦。
1: 我揾到啦，
0: 揾到啦，咁你就听日要带佢翻嚟俾我见下啦。有几大年纪噶？
1: 你见过噶啦，佢就系田鸡啊。
0: 吓？就是田鸡，
1: 是啊，
0: 他为人点噶？
1: 你都见过了，你觉得他点啊？
0: 是就是见过啫，冇特别留神噃。你早又唔讲俾我知，
1: 你咪赞佢识讲说话嘅，连你个心想讲嗰几句都俾佢讲中咗添。
0: 阿妈系有咁样讲过，但系而家谂翻又觉得佢个人口花花，唔系几老实啊。
1: 系你心大心细啫嘛。当是普通朋友你就赞他、啊、一知道是我的对象你就弹他，哪有这样
0: 的？那当然要分清楚啦，普通朋友就嘻嘻哈就没所谓，但是要跟他过世、哦、那就不同的啦。
1: 那你放心啦，他好好人的，你看看他手跟牙刷都帮你想到，还帮你买埋添。
0: 男人太过精细又是不得了的，你想下咁细微嘅嘢，佢都顾及得到，第日仲乜都帮你斤斤计较咩？阿妈怕你冇好日子过啊，红，你都系谂清楚啲。
1: 我会谂噶啦，阿妈，我都唔细咯。
0: 阿妈唔知道你大定细咩？你唔好一味谂住自己年纪唔细就减价就称先得噶，婚姻始终都系大事嚟嘅。
1: 我知啦。
0: 咁佢做边行噶？搵唔搵到食噶？
1: 佢卖衫噶，到而家我仲系打紧佢工。
0: 吓？佢系你老板啊？
1: 系啊。
0: 咁又几本事噃？年纪轻轻就做老板，扯得起伙计，我睇佢都赚到个钱噶啦。
1: 梗系啦，佢赚咗钱冇人知噶。
0: 连你都唔知啊？咁阿妈就冇话错佢咯。咁精细嘅人。第二日实系算死草，
1: 唔好讲啦，佢哋翻嚟啦。去咁耐嘅？
2: 唉，你有所不知啦，有毛巾卖嘅档口咧就冇牙刷卖，有牙刷卖嘅档口咧就冇拖鞋卖，有拖鞋卖嘅档口咧就冇洗头水卖。咁行下行下咧，就行咗几个街口，行到脚都软。
0: 系啊，你买咁多嘢，连拖鞋、洗头水都买埋？
2: 唉，要买就梗系由头买到落脚啦，伯母。
0: 看不出你是田雞，又幾識賣女人嘢嘅噃。
2: 其實呢啲都是男人嘢嚟，不過碰啱你係女人咁解啫。
3: 喂，我哋走啦好嘛？
1: 好啊好啊。
3: 係咯，喂，伙計埋單。
1: 等田雞埋啦。
2: 啊，冇，等佢埋啦。頭先喺街啊，佢喊打喊殺咁同我講啊，如果唔俾佢埋咧，你就死。咁我點敢同佢爭啊？
3: 係咯。
0: 規矩，今餐咧係雅老請嘅。若果田雞請我，我就吃得不安樂了。
2: 幾不安樂啊，都落曬肚啦，伯母。我就係驚你反胃啊，所以不敢同佢爭啊。阿母啊，老啊，多謝曬你喎呢餐。
3: 係，唔使多謝，咁客氣做咩啊？田雞，我多謝你嚟到做陪客啊，真。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露，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楷，廖国森饰演公先生，冯素波饰演熊妈。命女无时莫强求第十八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Vocal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4: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啊。
3: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5: 其他人呢只会话呢一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3: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7: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6: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FinTech MedTech HealthTech EdTech MarTechCultural tech, insert tech, Web3, AI, robotics.

欢迎大家收听《寻找创科的故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Edwin。《寻找创科的故事》是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这是一个属于香港

0: 同大湾区创科人的节目。每一集我们都会同一位创办人坐低倾下偈，了解各行各业的创科故事，记录一下大家创科背后的心路历程。今集我们要讲的可能是大家经常都会接触，但很少会想到，哦，原来同创科会扯上关系的。这个就是一个保险行业了。今集我们请到香港保险科技公司 OneDegree 的联合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郭彦伦先生 Alvin， 听下他怎样可以用科技颠覆这个相对保守的行业，打破传统的框框，将保险可以延伸到宠物啊、数码资产都可以投保。 Alvin， 欢迎你。
1: Alvin 你好。
0: 喂，你好啊。喂，首先开始之前呢，我想很多人都会想，究竟保险科技和传统的保险有什么分别呢？
1: 我想保险科技有两个可能性嘅。一个可能性就任何一间实体嘅商店都可以搞个 app， 搞个网站。咁有啲人叫呢个做保险科技。但我觉得真係颠覆性嘅保险科技嚟讲係要再深一层嘅。咁嗰一层呢就係咩呢？就係将一啲以前保唔到嘅风险，而因为科技嘅元素呢就可以令到变得可以投保。亦都可以保障到呢啲咁嘅風險。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呢一個係由冇到有嘅保險科技，會係最大嘅最有價值嘅一件事。
0: 咁係咪就頭先我講啊，提到寵物啊、數碼資產啊，一啲以前喺傳統嘅市場都冇乜人講起可以投保嘅，呢啲都係你而家可以做到嘅業務啊？
1: 係啊，絕對係啦。即係例如講話寵物咁啦，其實寵物而家非正式統計，香港有接近100万隻寵物。咁你100万隻寵物，即係講緊係七分之一嘅人口。咁七分之一嘅人口，嗰啲真係你嘅毛孩，即、就、係、是、你嘅細路仔。咁冇理由保唔到啊，係咪？咁而好多新嘅科技，咁數字資產又好，或者 AI， 或者頭先我聽到即係嚟緊有啲嘉賓係講機械人 robotics， 喂，呢啲嘢都係一個將來會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成個社會嘅一部分。咁呢啲亦都係有相對嘅風險，我覺得呢啲一定要揾到方法去做到保障。
0: 呢啲保障其實係咪來自於用 AI， 因為 AI 所以有一啲咁嘅新嘅領域啊？定係其實遠於 AI 之前都可以做到呢個投保㗎啦？
1: 我諗有幾個範疇嘅。第一個範疇就係我諗成個嘅人口結構喺度改變緊。OK， 人口嘅結構有兩方面嘅改變緊。咁第一方面嘅改變緊就係少子化啦，即係生小朋友係生得比越嚟越少啦。係
0: 啦。
1: 咁而家香港講緊係低於1啦。OK， 即係嗰、那個你 replacement 嘅人口係 2.2， 但其實低於1。咁會造成好多嘅陪伴嘅問題。OK， 咁喂，老人家邊個陪啦？剩得一個嘅獨子，咁邊個陪啦？咁然後假如個仔出咗去 boarding school 或者去 dorm 去住宿舍，咁又父母又邊個陪啦？即係有好多咁嘅問題。呢個第一個問題。咁第二個問題亦都部分係因為少子化呢個問題啦。咁就係令到我哋點樣去填補呢啲嘅創造力。OK， 咁因為要填補呢啲嘅創造力，咁 AI 就變成一個好大嘅一個課題啦。
0: 一個動力啦，可以去顛覆翻呢個即係傳統嘅行業啦。咁其實喺流程方面咧，因為我準備呢個題材之前咧，其實我諗保險咧喺我嘅腦海入邊，首先你要去涉獵保險就係一個用家嚟講咧，就話要揾保險經紀啊，跟住可能喺啲唔同嘅條款啊，或者啲計劃度，你要自己去做比較，然之後可能你簽合同嘅時候又要好小心啊。做理赔嘅时候又会填好多表格，成个流程相对人工啦，相对系比较繁复嘅。咁喺呢一个保险科技嚟讲，其实喺呢啲流程上系咪已经系大大咁已经提升咗嘅咧？
1: 绝对系。我谂以香港嚟讲，其实系一个金融嘅认知度，我叫做 financial literacy 系非常之高嘅一个市场。咁好多人讲緊买嘅保险都系已经买咗4、5、6张单。咁当然医疗保险、人寿保险、跟住旅游保险、跟住揸车又车保，咁其实对保险嚟讲系其实相当之熟悉嘅。OK， 咁以即系我觉得由起文慢去到第一张单都未有嘅时候呢，我觉得嗰个

0: 即係要用 agent 用 broker 嗰個做法，我覺得係個價值係好大嘅。OK，但係當去到一個個文明去到某個地步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候就反而好多年輕人甚至未必係年輕人係熟悉即係已經知道自己想做乜嘅人咧，其實佢係個渴求咧，反而我唔想咁多人煩。我想有自己有主导权，
1: 自己
0: 我想问我的朋友，我想看 social media， 我想自己做研究。OK， 咁做即系嗰个嘅族群嚟讲咧，反而系会自己去寻求佢想要嘅产品，而唔系今日有人同你讲你想买咩，你应该买咩，佢就去买咩咯。
1: 系系啦，即系可能而家多咗系因为信息太透明啊！可能除咗係個保障嘅範圍廣咗之外，就係成個流程啦，要快捷啦，同埋就係啲可能而講嘅收益啊，或者係自己嘅保障都會更加邊間最好嘅，我哋就會尋求嗰個產品，而唔係我識啊邊個保險經紀啊。我調翻轉我個人啊，我自己覺得我盡量都唔係特別好識保險經紀啦，就係自己坐喺屋企可以做一個客觀的分析會好一點，那可能這個都真的你見到一個幾大的不同，就是這個世代。那另一件事呢，其實剛才你都提到 AI 改變了就是一個保險行業，那我其實之前的節目都講了很多原來 AI 在各行各業都已經有不同的改變了。那其實 AI 它的發揮可以去到幾大的作用呢，還有調回轉就是其實有了 AI 會不會在一些風險的方面其實是要更加值得把關呢？
0: 的而且確我想 AI 有它的 powerful，可以做得快好多嘅嘢。咁我舉幾個例子，就係以前以前仲喺好 manual 嘅時代，好人手化嘅時代，其實嗰陣時保險係一個非常之學師，好似學剪頭髮
1: 哦，
0: 一個好
1: 徒制咁樣
0: 學徒制嘅。咁喺一個學徒制嘅時候咧，你其實係就將你知嘅嘢傳授俾一個新嘅人。咁但係一個人離開咗間公司嘅時候咧，其实你就失传噶啦。OK， 咁而呢个亦都系变成一个非常之并不一定系客观，而系一个几个人嘅判断嘅一个嘅做法。OK， 咁做嗰个个流传系有佢嘅价值，但系我觉得唔系一个好标准化嘅一件事。OK， 咁但系去到 AI 嘅时候，咁 AI 基本上就系你将你有好大量嘅数据去分析，咁当然佢有可能会有错嘅时候，但系错嘅时候咧，你再去做 data labeling， 你去做floating up and down， 你基本上咧，你之后你嘅判断会越嚟越精准。OK， 咁以客户嘅角度嚟讲咧，我哋而家有四成嘅理赔系一秒之内就赔咗。
1: 哦，即系 submit 咗提交咗。之后就即刻可以
0: 一秒
1: 就可以，
0: 一秒就已经理赔啦。OK， 咁、wow. 呢个系我记得嗰阵时，特别喺 Covid 到而家咧，我觉得系令到好多人系大吃一惊嘅一件事。
1: 系
0: 咁点解咧？即系你又去回想翻嗰阵时 Covid 嘅时候咧，系曾经有一段时间要在家工作嘅。
1: 系啦
0: ，OK， 咁嗰阵时咧，好多保险公司个流程咧系要寄信，要寄翻。medical receipt 即係去醫院去診所嗰張收據，咁跟住仲要醫生再寫啲嘢，然後要寄翻去保險公司嗰度。但係嗰陣時保險公司啲人都在家工作，冇人去開信。咁嗰陣時咧，其實好多係上咗電視節目咧，就係話：喂，點解半年九個月都冇回音咧？所以即係我見到嘅情況就係你用 AI， 第一就算喺晴天陰天雨天，定係今日係有辦公室都唔可以開張，所有嘅時候你都可以可以做得到，即係可以幫到嘅個客户。咁呢個喺保險嚟講係特別重要嘅，因為保險嚟講通常理賠嘅時候都係有啲冇咁好嘅事發生，咁你係唔會想呢樣嘢令到佢買完保險，應該令到佢減輕佢嘅擔憂，佢嘅負擔。你其實唔應該去增加佢嘅負擔嘅。OK， 咁呢個係我覺得 AI 係可以做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咁但係同時間啦 ，AI 亦都有佢好大問題嘅地方。 好大嘅問題嘅地方係咩咧？就喺保險上高係有欺詐 ，OK， 有 fraud 嘅呢件事。
1: 嗯，
0: 咁就其實而家有好多嘅，例如 medical receipt 嘅偽造啦。OK， 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喂，呢、這個就係一個攻防戰啦，係咪？咁但係好老實講，你就算係 AI 嘅 fraud， 你就算咁話人手睇，人手睇都未必睇得到嘅。
1: 我谂成而家人眼已经睇唔到啲 AI
0: 咗，所以嗰度咧其实又有新嘅保险科技走去点样 detect 呢啲嘅 fraud。
1: 嗯，用科技去再去攻防翻系啦，另一个伪造嘅一啲科技啦。
0: 系
1: 哦，咁喺嗰个即系除咗系有伪造啦，有冇其他即系流程上啊？见到其实系因为用咗 AI， 反而人系。少咗做一啲流程化嘅嘢，但多咗系要做判断啊，或者系有啲问题嘅时候，要多啲人去人手做处理咧。
0: 绝对系，我哋个成个个经营哲学就系讲话系一个 2080 嘅一个做法。咁我哋八成嘅理赔啦，特别香港嚟讲，我觉得系一个比较规范啲嘅一个地方。咁八成嘅其实系相对系比较简单。
1: 嗯
0: ，OK。咁一個簡單嘅 case， 咁我哋基本上係只需要用兩成嘅資源就可以解決得到㗎喇。咁但係同時間你知道，當去到一個理賠嘅情況，有陣時個客係面對啲都幾唔好嘅狀況。OK， 即係例如健康出咗好大嘅問題，例如佢個假如係公司嘅話，佢可能佢個系統係俾黑客即係攻擊，咁有好多問題要處理。咁我哋反而咧就將八成嘅資源咧去幫嗰兩成嘅客户。
1: 嗯，
0: 咁我哋即係甚至我哋內部以寵物保險作為一個例子，我哋有幾個係我哋公司嘅員工係獸醫，咁係會走去幫嗰啲客户，咁佢點樣去幫佢解決問題啦？俾一個 second opinion 啦，咁跟住喺成個數字安全上高咧，我哋都其實有好多嘅專家，咁係真係會走去幫個客户手，即係我覺得嗰個位咧係嗰個位就唔係純粹你出事我就賠錢，而係我真係有
1: 我手落腳幫埋佢啦，
0: 有 expertise。
1: 係，頭先你 Evan 你提到寵物保險啦，我都係喺香港市面上見到一啲廣告啊，見到一個原來有個咁嘅行業喺度啦。其實嗰陣時開始咗幾耐啊？即係依個寵物保險嘅理賠。
0: 喂，寵物保險係2020年四月份嘅時候推出，
1: 六年到咯，哇！係嗰陣時點解可以揾到依一個即係相對小眾嘅一個市場咧？嗰陣時嘅諗法啊，或者係點解可以覺得依個市場啊可以做大佢咧？
0: 我諗第一件事，我哋就見到喺已發達國家，咁例如歐洲，咁例如日本，寵物嗰個數量咧。是好驚人嘅，即係嗰陣時講緊六年之前，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去做研究嘅時候，歐洲同日本寵物嘅數量已經係十歲以下嘅小孩，甚至係13到15歲以下嘅小孩嘅總和。
1: 哦，
0: 咁基本上係等於你嘅細路，
1: 係咯，
0: 即係個量咁大嘅。咁呢個第一點。咁而第二點咧就睇。嗰啲已發達國家，你見到佢哋寵物保險係相當之盛行。喺歐洲，我哋講緊滲透率係去到40%到70%，即係每十個寵物係有4到7個
1: 受保啦，
0: 係買咗保險嘅。
1: 嗯、
0: OK， 咁但係我哋嗰陣時見到喺亞洲咧，咁、那個情況就遠遠係落後嘅。咁例如喺2020年嘅時候，我哋見到全港買緊嘅有寵物保險嘅。讲紧系少于10,000只，
1: 嗯
0: ，OK。但时至今日咧，我哋自己都做咗超过200,000嘅保单嘅啦。
1: 哇，差唔多五分一喎！头先话100,000，五分一嘅宠物都已经可以受保啦。
0: 即系量系好大嘅。
1: 哦，而家我都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啦，我见到系上年开始系咪即系已经占你哋嘅总收入都超过一半啊？
0: 超过一半，
1: 超过一半啊！咁呢个其实喺 五六年間啦，就由零到一啦，就去到即係超過一半啦。其實嗰、那個你變咗成咗一個主要引擎啦。其實你背後見到。

0: 有趣嘅一個現象嘅，即係係係即係真係哇！其實呢個就係父母同子女嘅一個關係，係
1: 啦，
0: 係咪？即係父母同子女又係喂，假如今日父母係病咗，咁跟住或者入咗醫院，咁個仔考試，咁或者個仔畢業，咁我見唔到佢。
1: 系咯，
0: 咁所以嗰个系一个几好有趣嘅现场。我哋今年其实即系嗰阵时做咗呢个研究就系、是，咁我哋后边咧系做咗，例如个无鞋嘅父母，假如佢心脏病 ，OK， 咁佢喺危疾嗰度做咗一个保障嘅话咧，系个无鞋咧都可以有照顾。
1: 即是一个连带的可以。
0: 连带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已经是不再是即是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在法律上高呢还是将宠物定义成一个 property, 一个物件。
1: 是
0: 但是完全不是咯，完全这个是一条生命咯，是吧？
1: 情感上啊，还有现在都市人都其实已经是一个变成一个家庭了。咁除咗零售市场啦，都头先听咗係宠物即保险係一个几独特嘅一个领域啦。咁喺企业方面呢，其实係咪都有你一啲独特嘅一啲领域去渗透呢？头先都我哋轻轻带过咗就数字资产啦，一方面又係几时开始㗎？
0: 我哋呢个係2019年嘅时候，因为证监啦，就全世界第一个嘅监管机构係见到有唔同嘅，即係嗰陣時，我記得數字資產已經去到幾千億嘅一個市值。
1: 嗯，
0: 咁亦都有唔同嘅公司想持牌。
1: 嗯
0: ，OK， 咁佢就要求持牌機構一定要有冷錢包同埋熱錢包嘅保險嘅保障。咁咁嗰陣時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咁因為呢個好大嘅機會，第一嗰個市值已經真係去到一個都幾大嘅地步。咁第二個地方咧，就係以保險嚟講咧，佢哋通常咧對一啲新嘅科技係驚嘅，係抗拒嘅。
1: 嗯。
0: 咁而嗰陣時亦都即係我諗，我哋又攞咗虛擬保險嘅牌照，咁就好多間嘅即係想要攞牌嘅公司都走嚟揾我哋。
1: 呢啲公司都係交易所係咪？
0: 交易所。咁由交易所開始，咁之後就托管。其實最近呢一兩年好多銀行。
1: 嗯。
0: 咁所以已經係一個相當之成熟㗎啦，即係嗰啲嘢都唔係。是一啲好正经嘅公司。
1: 嗯
0: ,ok, 咁我哋嗰陣时19年就见到呢个机会。咁我哋就用咗两年嘅时间去研发。我哋2021、2022年嘅时候开始做呢个业务。
1: 嗯，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剛才我哋都听咗 Alvin 好多分享一个保险科技嘅一啲知识啦。我哋阵间返嚟再同 Alvin 傾下佢嘅个人创业之路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同高危食物。今个月17日起，喺全港展开代号“晓网”嘅执法行动，共拘控14名涉案嘅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飲品以至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表示，今次行動以情報為主導，署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是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由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開封艦、鞍山艦和綜合補給艦可可西里湖艦與俄羅斯海軍凛冽號護衛艦組成，今個月13日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

0: 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联合巡航，昨日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间，中俄三方共同开展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布等的货物演练。中方舰艇又开展多项实战化货物演练。在北京，国防部表示，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日本总务省公布数据指出，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大约为1亿1973万，事隔42年再度少于1亿2000万。数据显示，有关数字较去年减少大约91万，跌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亦都是连续17年下降。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大约67万，是历来的最低水平。各个都道府县方面，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去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减少。共同社指出，有关调查结果反映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表示，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至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87点，跌6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89美元，卖出4067.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4: 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

0: 欢迎翻到嚟《寻找创科的故事》。翻到嚟下半部分咧，不如我哋了解多啲 Alvin 嘅创业心路历程啦。Alvin 啊，我自己咧做咗少少嘅资料搜集，原来你今年啊系啱啱第十年建立你嘅保险王国咯，系咪啊？
1: 系，系2016年8月，咁啊系十年啦。
0: 其实嗰阵时十年前咧，我见到你喺摩根大通 JP Morgan 咧，嗰阵时已经系做亚太区嘅科技主管啦。其实有咩嗰阵时驱使到你事业比较稳定啦，喺个大机构入边去跳出嚟做一个创科咧？而嗰阵时其实可能喺保险嘅科技其实唔系一个好成熟或者好多人知道系乜嘢嚟嘅时候，你会有一个咁嘅创科嘅决定咧？
1: 或者讲讲我以前做紧主要两件事，第一件事就系预测未来。OK， 就睇特别喺科技上高有新，即系每几年就有一个新嘅一波嘅科技。咁啊，第二样嘢其实就管理嘅资产系相当之大嘅，亦都好多用户嘅资料。咁我哋嗰阵时见到系每四秒咧，就有人上嚟打劫银行。就是用不同各種的渠道，無論你網站去到不同的方法去打劫實體銀行，所有的方法去嘗試打劫間銀行。咁嗰陣時我見到個情況就是科技發展得好快，咁但問題假如有呢啲重大嘅風險啦，咁我哋冇真係將佢做好把關。咁而2015、2016年嘅時候，我記得嗰陣時仲要係 Faster Payment System FPS 都出過事嘅，即係極
0: 轉數快嗰個啦。
1: 咁所以嗰個係就算我哋今日喺香港嚟講呢個問題，我哋一定要揾到方法去解決。
0: 哦，都幾好特別喎，這個領域。咁嗰陣時，你決定咗出嚟去做一個保險科技啦。嗰陣時遇到啲咩嘅難題啊？
1: 咁第一，我哋想解決嘅痛點就係我哋想用科技去解決問題咯，特別喺數字安全嘅問題。咁但係同時間，我哋覺得除咗呢個有個科技之外，我覺得加埋一個保險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件事。即係今日假如去講話網絡安全嘅技術。你去到一個客户嘅時候、機構嘅時候，佢第一個問題會問你係咩咧？你假如你話你個技術天下無敵，出事係咪你賠先 ？OK， 咁所以要將呢件事做好，其實係需要既有技術，亦都要有科技。咁我哋就見到呢個一個好好嘅一個商業模式，但係這個商業模式因為好新，這個第一，第二係涉獵一個成100年冇乜點改變過。嘅一個保險，亦都係一個好保守一個保險嘅一個行業，咁亦都係極受監管一個行業。咁嗰陣時，其中一樣即係要去攞牌，去同保監攞牌。咁即使係新型嘅一個保險公司，咁但係你一毫子都未開始做生意，你最少已經要2億。OK， 咁呢個我覺得係應該要嘅，因為你要保障翻，要肯定翻你今日寫咗簽咗呢張保單，出事嘅時候你要賠得到嘛。咁但係對於一個初創嚟講咧，呢、這個
0: 2億啦，
1: 一下就2億啦，係啦，你點樣去解決啦？係咪？
0: 咁嗰陣時你一下子要攞到2億，你係又揾投資者啊？你係用咩方法咧？係一啲即係創科嘅基金啊，定係揾投資者？
1: 咁我谂嗰阵时有几个元素嘅，第一个元素就一开始去讲嘅时候，啲人直头觉得哇呢个系不可思议，咁成功机会率极低 ，OK， 咁但系你就要用时间去证明俾人睇你嗰、那个成功机会率系有一定个嘅可能性嘅，第一你个技术有几强啦，咁所以呢个唔系纯粹一张纸，一开始系一张纸，但系一张纸。白紙咁就去同人哋去攞錢啦，係冇可能嘅。OK， 咁但係你去到你個技術，你可以 demo 到俾人睇，跟住然後你團隊個能力，跟住然後亦都當然點樣可以喺最壞嘅 scenario， 你點樣亦都令到投資者係受到保障啦。即係例如我哋嗰陣時做一件事就係、是我哋先攞20%嘅錢，咁80%嘅錢咧係攞到牌。嘅時候佢先注資入嚟，
0: 哦！
1: 但係你一攞到個牌嘅時候，其實你個市值又高咗好多，咁你假如有20%，你係有可能真係蝕咗你錢嘅。但係你一去到嗰個位咧，個80%嘅資金入嚟啦， 即刻你就已經係賺到錢啦。
0: 冇錯，因為個估值高咗好多。
1: 估值高咗，咁所以即係我諗成件事係要即係由既要由監管機構嘅角度去諗，亦都要由投資者嘅角度去諗，點樣做到一個盡量面面俱全嘅一件事。
0: 咁其實我睇過你啲訪問咧，其實你都有啲投資者可能係話都拒絕咗三四次先答應嘅。其實嗰段時間係你一個人定係嗰時已經有啲其他團隊去幫你去揾呢啲投資者，即係三四次唔 OK 之後就變成 OK 去答應去投資落你度啊？
1: 由一開始係唔 OK 係好正常嘅，畢竟你講話十個創業嘅項目真係可以做到上嚟一个都未必有，OK， 咁所以佢哋一定要有佢嘅拣择，咁亦都第一、第二，佢哋除咗睇你个 idea 有几好之外，亦都要点样可以将佢个风险降低。其实个风险降低，其实就系你越做得越多嘢 ，OK， 已经证明到越多嘅嘢，咁对佢个风险就越嚟越低。咁所以嗰个系真系需要时间，因为你点样将个产品去打磨。我反而覺得嗰陣時有啲投資者係拒絕咗三次，咁但係嗰三次其實都係俾我哋一啲寶貴嘅一個 feedback， 但係佢哋仲繼續想同我哋繼續溝通，繼續想睇，咁到後面係投資，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件事。
0: 咁成個即係揾到資金啦，再去做到一個前期牌照申請嘅一個門檻啦，達到啦，到去攞到個牌，其實中間係經歷咗係咪一兩三年啊？
1: 三年半，
0: 三年半啊！
1: 我哋嗰陣時叫做黑暗時代，
0: 係咯，
1: 因為嗰三年半，哇，真係你一毫子嘅收入都冇噶。你基本上就
0: 是、面對投資者嘅每個季度都問一下，
1: 我除咗投資者啦，仲有同事啦，
0: 係咯，
1: 即係我哋去到攞到牌嘅時候，我哋有六十個員工，咁問題嗰六十個員工講緊就係六十個家庭，係
0: 啊，
1: 係咪？咁所以嗰陣時係我哋嘅黑暗時代嚟嘅，
0: 係幾時到幾時啊？嗰陣時
1: 2016年去到我哋2016年八月開始啦，咁跟住2020年嘅四月份攞到牌，三年幾。
0: 2020啱啱好嗰時疫情嘅時候攞咯，
1: 係啊，
0: 咁係對你嚟講，即係當你開業嘅時候，疫情係一個祝福啊，定係其實係更加困難咧？嗰段時間，
1: 我諗兩件事，呢件事唔係我哋可以選擇嘅。我哋基本上，我哋嗰陣時攞到牌，我哋用六日嘅時間，我哋就開業啦，即係已經。咁但係當然，點解六日可以開業啦？就我哋唔係攞到牌，我哋先至去。去標我哋嘅科技，跟住我哋嘅保險產品，而係即係呢三年半，其實都係一個真係需要點樣去打磨好嘅一個好好嘅產品。咁呢個第一點。咁但係第二點就其實我覺得嗰陣時疫情嘅時候開業回想翻呢個唔係我哋準備咗嘅一件事，但係呢個都係一個祝福嚟嘅。咁兩樣嘢，第一樣嘢就。頭先就提，即係喺疫情期間，好多嘅保險公司，因為佢係需要填 form， 跟住然後郵遞去保險公司。咁嗰陣時嗰、那個理賠個時間相當之長。
0: 嗯。
1: 咁同我哋有四成嘅保嘅理賠係一秒就賠錢。OK， 即係你見到佢係形成一個極。大嘅對比
0: 係咯，
1: 咁所以嗰陣時我諗即係唔係疫情啦，有陣時你爭益兩個禮拜，可能個客户都仲 OK 嘅，係咪？但係嗰個大嘅對比令好多人開始意會到，哇！做保險科技真係有佢嘅一套喎，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就係寵物保險，咁寵物咧一個不非官方嘅統計咧，就係、是、喺疫情前同疫情後咧。其实系双倍咗，
0: 有咩趋势啊？系主要，
1: 因为
0: 多咗喺个屋企，
1: 你要陪伴。

0: 即係你好少社交，好少見到人，真係需要一個陪伴。咁所以嗰個咧，當然喺我哋成個個 business plan 入邊，從來冇諗過呢件事。咁但係呢個亦都係 turn out to be 一個好一個祝福嚟嘅。
1: 同埋我覺得咧，2016年咧，即係如果我係墮入喺嗰段時間咧，其實可能智能手機都冇而家或者係疫情嘅使用率啊，即係冇咁慣啊，即係可能要一個年長啲嘅用一個手機嘅智能 APP 去做好多唔同嘅功能咧，其實可能都係因為疫情在家工作困咗喺一個地方咧，使用率高咗，而呢個科技越嚟越好咗啦。即係佢2016年，我記得可能十幾年前都仲有人問，我見到我智能手機話，我中意個實體鍵盤啊，點解我唔可以用實體鍵盤啊？點解唔可以個大個屏幕啊？而係用一個咁細嘅手機或者一個平板屏幕啦，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即係一個改變啊，喺個科技亦都改變咗，好多時都要啲天時地利人和啊，你冇去規劃到，但係原來係最後都係一個好嘅祝福啊，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好唔錯啊。
0: 係，我覺得都係，因為我哋見到即係我哋啱啱開業嘅時候，主要我哋嘅用戶咧就係25去到40歲，但係而家即係嗰個年齡層，你見到係大幅咁擴闊。咁講緊係由18歲去到60-70歲，其實最近我哋見到成長率最高咧係50歲以上。咁我諗佢對佢哋嚟講咧，呢件即係由成個智能手機個應用，即係已經對佢嚟講已經係一個生活嘅一部分啦。
1: 其實你嘅業務係扎根喺香港啦，其實有冇去睇了解或者係去探討其實內地嘅一個需求？而家係咪你都係去幫緊呢啲內地公司去出海啊，或者係幫佢哋去有啲合作嘅咧？
0: 我諗內地嚟講，喺數字安全嚟講，好老實講，係冇香港咁成熟嘅。即係香港其實已經係相當之國際化。咁啊，即係無論即係因為特別好多聯交所上市公司，咁即係假如佢哋冇做好風險管理，佢可能會俾人告嗰啲董事。咁所以佢哋對呢件事係而香港成個資訊安全，咁其實今年年頭嘅時候嗰、那個所謂嘅 cybersecurity law 亦都係正式生效。咁所以香港嚟講嗰個嘅係非常之受規範嘅。咁國內嚟講就仲係喺教育之中 ，OK。但係咧，國內嘅公司出海嘅時候咧，你知道即係最近呢一兩年就好多就係用香港嚟做個跳板。咁點樣就去中東？點樣就去東南亞？就去歐洲？就去拉丁美洲？咁去到出海嚟講咧，佢哋就需要需要受外地嘅法律監管。OK， 咁嗰个其实就香港系非常之熟悉点样做嘅呢件事嘅，咁而我哋最近我哋系见到好多呢啲内地出海嘅公司喺例如数字安全嘅保险，特别最近 AI 嘅保险嘅保障。有好大量嘅需求。
1: 喺啲國內出海，佢哋對呢方面好有需求。
0: 係，冇錯。
1: 咁其實內地嘅監管嘅措施啦，同埋一啲資金嘅操作限制咧，其實同我哋教育香港嘅一啲客户係咪有好大嘅唔同咧？
0: 我諗內地嘅公司做嘅係重量，香港係重質。咁即係重量嚟講咧就。即係佢就算去出海啦，佢哋講緊所想要嘅量都好大嘅，
1: 量係承保嘅量，交易量，
0: 承保嘅量、製造嘅量、交易嘅量，即係例如佢哋講緊而家要出口好多嘅機械人，作為一個例子，咁例如佢嘅支付個金額可以係好大嘅 ，OK。咁香港就重質，因為香港由第一日開始啦，就嗰、那個即係我對品質嘅需求好高，咁亦都係一個好風險管理非常之成熟、監管好成熟嘅一個地方。咁就第一日嚟講，其實個質已經做得好好，即係我覺得係內地嘅量、香港嘅質，我覺得係一個都幾有趣嘅一個火花。
1: 咁香港有冇啲咩特別嘅優勢？你覺得即係你會想繼續會發揚光大啊，繼續扎根喺香港？

0: 我諗香港有幾個好獨特嘅地方嘅。第一個地方就我諗聽眾好多都應該都聽過Q 乜保證。咁香港係1978年去到而家嘅。咁就你諗下，即係就有之前有內地嘅媽媽走嚟香港買奶粉，跟住然後全世界唔同嘅公司，包括國內嘅公司、東南亞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咁都係因為香港呢、這個呢、這個質量嘅招牌呢、這個嘅品質嘅保證。咁呢、這個係第一個好有趣嘅地方。第二個地方係香港係一個中西夾雜，其實全世界無論任何一次嘅危機啦，都同香港有關。OK，
1: 幾得意喎！
0: 咁即係當然，假如係金融風暴，咁一定因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一定會碰到嗰陣時嘅 SARS， 跟住去到 COVID， 香港都碰到。咁每一樣其實香港都即係呢啲嘅危機都見過。咁所以香港喺處理風險嚟講咧，其實係好成熟。香港嘅保險係全世界密度第二高嘅地方。我而家見到一個好大嘅機會，因為科技變得好快。以金融嚟講，由之前講緊數字資產，香港係全世界第一個嘅監管機構要求需要有保險，跟住之後就去到新加坡、去到中東、去到成個歐盟都需要有保險嘅保障。但係呢個其實由香港開始嘅。OK， 而家去到 AI。OK， 咁 AI 嚟讲有大量嘅风险会发生。OK， 又系盗用客户嘅资料入面好多唔同嘅安全唔同嘅问题。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喺呢个地方系一个几大嘅发展空间。
1: 你而家就紧香港啦，而家个业务范围去到边度啊？就头先你都涉猎咗拉丁美洲啊、中东啊啲都已经有覆盖到啦。
0: 我哋而家系中東同埋東南亞非常之多，咁而家去到北亞，跟住去到歐洲、非洲都進行緊，
1: 主要都係 AI 網絡安全同埋零售都係。
0: 零售嚟講就因為監管嘅原因咧，暫時主要喺香港。OK， 但係其實都好多國際嘅夥伴走嚟香港同我哋取經，睇下有冇機會合作。咁、我哋都考慮緊嘅。咁而網絡安全嗰個就係一個全世界嘅課題，係
1: 啦。
0: 咁所以嗰個課題咧，其實就發揚到全世界嗰、那個、那個、那個效能就好快嘅。
1: 同埋真係呢啲科技咧，我好認同就係真係好快啊，變得好快。即係大家用 AI 嘅使用率啦，或者係點樣去用呢個 AI 已經係日新月異啊。有冇啲即係一啲應用場景啊，或者係一啲 case 咧係好？你覺得係好得意嘅，可以值得俾聽眾分享一下，你哋點樣去幫助一啲企業啊，去保障到啊，去減低一啲風險咧？
0: 我諗第一件事先要去睇就係、是，而家有好多 AI 有關嘅風險，我就舉兩個實質大公司嘅案例啦。好多員工，咁佢要亦都好多人就去認證，咁所以佢咧就做咗一個 AI 嘅 agent 啦。就點樣去揀擇，去睇邊一個應該請，邊個應該 interview， 咁呢個好合邏輯啦，係咪？但係佢網絡安全冇做好，結果6800萬個員工資料嘅認證者嘅資料洩漏出去，哇！我諗佢今次呢個賠償咧係會上$10,000,000。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另一個好有趣嘅例子係加拿大航空，咁佢可以有個 AI 嘅客戶服務同你對答。咁喺個對答入面咧，就佢個系統係俾人 hack 咗嘅。咁然後咧就人哋改咗佢嘅答案。OK， 咁改咗佢嘅答案就我簡化佢係我下個禮拜我要買咗機票。咁但我下個禮拜需要去一個喪禮，咁可唔可以因為體恤嘅一個理由咧，可唔可以取消咗機票，然後全數退款咧？咁佢個合約上高係講唔可以嘅。但係 hack 咗之後咧，就話可以全數退款。咁呢件事結果上咗法庭，咁法院就話：喂，就算係機械人答，你都要
1: 負責㗎，
0: 負責㗎，係咪？咁就呢啲其實你見到 AI 嘅效用海好大，但係出事位咧個問題都好大。咁舊年嚟講，美國最少800個

0: 訴訟係形容 AI 嘅公司俾人告。
1: 嗯，
0: 今年最少2000个，
1: 增加咗好三十两，
0: 增加得好快。咁、所以而家喺例如喺直谷嚟讲，啲人就讲一个 liability error， 就系、是、喂出咗事边个负责啦？
1: 嗯，
0: 咁第一件，咁但系翻去退一步，我哋点样可以做好一个好嘅安全，令到呢啲嘅问题可以减少啦？咁金管局其实就走得好快嘅，咁就做咗一个套指引嘅。咁做呢啲嘅 AI 嘅网络安全係需要用 AI 去做攻防战嘅。
1: 嗯
0: ,ok, 咁但係后面好快呢亦都会去到一个位呢，就係、是、你就算做 AI 攻防战亦都仲会有啲遗留嘅问题，都係未必全部捉得到嘅。AI 嘅保險，我相信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個項目。
1: 今日好多謝 Elvin 嘅分享啦，即係起碼我哋俾到聽眾了解更加多保險科技嘅一啲知識同領域。咁多謝今日 Elvin 嘅分享，
0: 多謝 Elvin。
1: 多謝 Elvin 今日嘅分享，希望聽眾對保險科技有更好嘅認識。佢一般都覺得保險呢個行業啦，聽落其實係好多好傳統、好保守嘅一個行業，但其實原來咧背後都可以承載到咁多科技同埋創新嘅可能性。聽到頭先由核保啊，去到理賠嘅流程，到而家連寵物、數碼資產都可以保得到，呢啲其實真係打破咗好多人對保險嘅傳統既有嘅印象。第二，令我印象好深刻嘅係 Elvin 嘅創業之路。佢提到就算係初創嘅保險科技公司都需要2亿嘅資金去啟動。这个堅持，这个執着去揾到投資者，成個過程相信得來不易。好多謝 Elvin 今日同我哋分享咗保險科技呢一行嘅唔同故事。多謝大家收聽尋找創科的故事。我哋下集再會。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7: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8: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6: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士文阿飞。
9: 喂，大家好啊，我是主持刘家乐 Martin 啊。阿飞啊，喂，想问一下呢，你平时出街会不会化妆的？今集呢我们请了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
8: 化妆好攰的，有多程序多工序，特别是啲手部运动真的太多了，都化淡妆都够的。今日请了化妆师上来咩？
9: 想的，原本都想住的。不过当然啦，我们今日就不是讲人的化妆，我们今日讲建造业的化妆，讲面子工程的。咁就我们今日呢就请了一位好特别的嘉宾，就是我们的香港职业安全健康联会的会长梁伟光教授博士。
10: 大家好，
8: 梁博士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分享我哋一啲经验啊！
8: 好啦，咁我哋同嘉宾啊 Darren 梁博士倾偈之前咧，我哋听一下今集嘅短剧先。
7: 建造业小剧场，安全哥，我问你啊，一间屋一个商场最靓、最出效果或者最大到俾人惊喜嘅部分喺边度啊？
6: 哦，咁梗系后期嘅装修同埋装饰啦。嗱，砖头水泥咧。

0: 就只不过起一个硬壳出嚟嘅啫，后期都要靠木工啊、油漆啊呢一啲嘅东西，先至可以令到成个地方变得更加温馨舒适，先至有大家见到嘅富丽堂皇噶嘛。
1: 冇错啊，我哋而家行紧嘅商场、住嘅住宅或者一啲打卡嘅靓靓铺头，其实啦、入边每一埲墙嘅颜色、每一个柜嘅造型，甚至啊去到每一条线条嘅细节，全部啊都系油漆装饰同埋木工师傅嘅手笔嚟噶。
0: 不过咧，呢啲睇落好精细、好优雅、唔使日晒雨淋嘅工序咧，背后其实收埋唔少大家睇唔到、谂唔到嘅风险噶、哦。
1: 吓，真系噶？我仲以为呢啲系室内嘅轻巧功夫，应该安全好多啦啩。
0: 水水妹，你真系大错特错啦！嗱，油漆、天拿水、溶剂呢啲嘅物料咧，大部分都系易燃易爆噶、哦。只要咧有少少火，好似啊烟头啊、电器嘅火花啊，随时都会起火爆炸噶。
1: 哇！原来当师傅油油嘅时候，当成间屋都系油漆味，系咁容易起火噶。咁木工工序有啲咩要注意噶？
0: 木工就更加唔使讲啦，平时用嘅电锯啊、电刨啊、钉枪啊呢啲电动工具咧，全部都系咧会咬人嘅老虎嚟噶。如果操作得唔恰当咧，冇做足安全防护，一个失手就会整亲手脚噶啦。
1: 唉，所以话无论系边个工种，都冇绝对安全嘅工作噶。大家一定要遵守安全守则，绝对唔可以马虎。今集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油漆装饰同埋木工呢几个工序，有啲乜嘢系一定要做足嘅安全措施啦。
0: 呢啲咁重要、咁实用嘅安全知识，就要请我哋嘅嘉宾同大家详细讲解啦。
1: 好啊，我都要坐定定听下专家嘅讲解，学多啲保护自己嘅知识。
0: 好，事不宜迟，建造群英，出动啦！
2: 哇，今集嘅短剧非常之精彩，又系安全哥同埋吹水妹咧，同我哋去分享佢哋一啲嘅经历啦。咁好啦，不如我哋请阿 Darren 啦，同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好嘛？
3: 好，咁我就系香港职业安全联会嘅会长啦。咁我姓梁嘅，咁我自己本身咧就系一个职业安全顾问嚟嘅。咁我从事呢个行业咧都有45年咁多噶啦。咁所以喺当中咧，其实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唔同嘅经历啦，或者有一啲我哋生活嘅体验啦。
2: 话佢同阿 Darren 倾开，原来佢系咧第一代嘅安全主任啊，即系当时仲未有法例话立法要求有安全主任嘅时候，佢已经进入咗呢一个行业同埋呢个岗位啦。
3: 系啊，冇错。
2: 当时嘅经历点样嘅？
3: 啊，当时咧其实咁嘅，系因为我哋间公司咧就喺某个政府大楼嗰度做嘢，咁而啲工人咧喺度做嘢嗰时咧就比较唔听话啦，好似马骝咁喺棚上面咧就飞来飞去，咁而嗰个 building 嗰间大厦咧就喺劳工处前面。咁我劳工处咧高官啦，咁又同我老板咧就熟嘅，咁我叫老板咧就请翻个安全主任，咁我老板咧即系云云里面咧一个巧合啦，咁啊请咗我翻去，咁啊于是开始咗我嘅一啲做安全主任嘅生涯啦。
2: 而你当时冇呢方面嘅经验或者系学历定系点样噶？
3: 嗱，因为我喺中学嘅时代咧就学啲防火啊、救火啊、急救啊、拯救啊，咁我喺呢方面都叫做一啲有训练嘅，就系、是、因为咁嘅缘故咧，咁我哋咧就嗰个负责人咧就睇中我呢样嘢，我话我唔识噶，咁佢话唔紧要，我训练你，咁你有兴趣做就得噶啦，咁啊，于是乎咧，佢用紧我当时喺另外一间公司做嘅50% 嘅人工吸引我，佢就话俾我听，佢就话嗱咁啊，你仲有咁多年，你先退休。你不如试下3个月啦，3个月如果你唔中意嘅，咪当放个假，翻翻去自己本行咯咁样。于是乎咧，咁啊一入豪门心似海，咁于是乎就吸引咗，因为呢个行业真系好有趣。朝头早可能同老板开紧会，晏昼你喺地盘巡视紧，或者你又跟住咧，你可能又要去同啲工人讲下一啲安全嘅问题。咁咧就又好多时喺唔同嘅时间里面有唔同嘅一啲训练啊，或者有啲需要。做啊，开会啊，咁所以其实都好有趣嘅，好 dynamic 我哋讲嘅，好动力嘅，咁所以呢个系好吸引我嘅工作嚟。
2: 咁你老板都好有眼光，你又好有前瞻性，咁早就入咗呢行啦。Martin， 我哋今日讲嗰个系你头先开场白嗰个面子工程，其实点样噶？
4: 系啦，面子工程，咁我哋都特别有形容啦，化妆师。咁当然啦，唔净止人化妆啦，咁啊建筑都要化妆噶嘛。咁我哋可能起一栋楼，我哋起一个单位，我哋有基本嘅工序啊，钉板扎铁。 落石屎做完基本嘢之后啦，咁就系做第二层好重要嘅工序，就系做呢个嘅装饰啦。就喺嗰个短剧都有讲到啦，啊油油、木工呢一类咁样嘅工作，都想问一问先啦。咁嚟话可能都好多听众都唔知道嘅啊，咁建造业界里边嘅

0: 油油木工嗰啲，其实又系咩一回事咧？要做啲乜嘢咧？咁你大家分享下啊！
1: 好啊，咁首先我就引领大家去谂谂，好似我哋屋企，如果你有十几年都冇喐过啦，要装修下做嘅先，咁要做啲乜嘢啦？咁首先要考虑下你需唔需要改建啦，有啲间隔啦，间隔咧就可以用一啲石屎墙啦，用一啲砖墙啦，或者用啲木间隔嘅。咁嗰时咧，你就会用到一啲木工去同你做一啲工作啦。咁到后期咧，木工咧仲有，因为你系间隔咧，之后用一啲叫比较粗啲嘅木工。咁如果去做一啲家具咧，就有啲柚木工。大家有听过你入场柜嗬？吓，入场柜咧，其实我哋做嗰时咧，通常都系喺现场咧要开木开料，咁去 fit 晒，然后先安装。咁但系近年咧，因为喺国内咧好多啲厂啊，已经做咗，咁佢哋有啲咧就做咗大致上个 size， 咁嚟到只系做安装收口。咁嗰个变咗嚟讲嘅，嗰啲木工做嘅咧就已经少咗。咁但系好多时咧都会继续会有呢啲咁嘅需要喺現場做嘅，特別大家咧，如果你喺街邊見到咧，佢哋喺做啲鋪頭嗰啲 size 大細個個唔同噶嘛。呢個又話要有加個鏡，嗰個又話要加個櫃桶，嗰個又話要加個牆身咁。咁變咗嚟講咧，呢度咧就通常我哋會喺嗰啲咁嘅鋪頭裏面都見到多啲木工做呢樣嘢。可能呢個大致上嘅木工需要做嘅嘢啦。咁然後就係油漆啦。咁油漆啊就即係門面功夫啦。咁但係隨住我哋依家時代嘅改變咧，好多時啲料咧已经本身咧，自己有晒一啲基本嘅一啲表面嘅一啲功夫，甚至乎咧有啲已经系做好晒啲油漆啊、焗漆啊，同埋一啲所有嘅表面化嘅一啲嘢，个加镜啊各样嘢呢方面嘅工序咧，其实系少咗嘅，相对少咗，但系少咗唔等于冇，一样有。
2: 我唔系好理解你头先讲嗰部分咧，其实嗰啲油油啊、漆嗰啲，其实我哋系线灰咁线上去再油噶嘛。咁你讲已经加咗某啲嘢，即系咩意思？
1: 唔好意思啊，我讲得太快。
2: 系咪我呢啲诶 layman 唔识啊？
1: 嗱，特别近一代咧，大家都有听过一啲叫 MIC 啊，
2: 系咪预制组件？
1: 吓，预制组件，预制组件其实有部分咧系都已经做埋呢样嘢啦。因为我哋唔需要喺现场再去线灰啊，因为佢已经本身喺厂做嗰时咧就已经做好晒一啲基本嘅线灰啊，甚至乎油油啊，油完油之后咧，然后佢搵胶纸封住佢，有个简单嘅保护，嚟到如果有需要，可能执下油啊，做呢啲咁嘅嘢。
2: 明白明白，所以啲工友原本可能需要好多嘅工序啊，需要做好多嘢，而家即系完全简化晒，做好晒过嚟就做少少收尾啊，
1: 冇错，
2: 收葺嗰啲嘢。
1: 所以你讲嗰啲，其实以前咧，我哋真系的确好多要扇灰，扇完灰跟住就干咗灰，其实有粒凸噶嘛，咁佢需要做咧就要做一个工序，磨灰磨平佢，然后先再上一阵叫底油。上完底油先就免油，咁通常有两三浸，或者甚至乎咧有啲高级嗰啲系三四浸嘅，咁所以嗰个工序咧都比较繁复咗。咁依家咧就系简化咗个工序啦，就已经喺厂已经做埋啦，然后就落到嚟，咁啊边啲崩咗啊、烂咗啊，咪执执佢咯。
2: 简化嗰啲就系咁喺大地盘出现啦，咁而家家居嗰啲仍然好多都系仍然繁复嘅工序咯。
1: 系冇错嗱，但系喺又咁讲啦，正话都提过，因为有啲家居嘅家具咧，佢本身嚟嗰时已经是做了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工序，譬如甚至乎是磨面啦，甚至乎一些是油的令漆啦，那些在这里呢就已经做了这些工序，所以也都是真的简化了，它只不过陷装陷工作，
0: 即似乎是多了一些现场装陷啊，那些工序为所。我那时经常听有些师傅就是说，喂，很多时候要现场斗木这样，即似乎就这些工序就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又不可以说没有了，但是又都会还剩下有些地方需要做的。点解会咁样呢？因为现场做个斗木咧，佢现场开料咧，又有地方啦。咁其实嗰、那个、那个价钱咧系相对系贵啲。咁当然出嚟梗系靓啲啦。咁现场度按住你个身材度身订做，咁梗系靓仔嘅。咁但系即系随住我哋时日改变啦，咁大家都接受程度又唔同咗啦。咁大家觉得咦，咁冚落去搵啲嘢再遮遮丑就得噶咯。咁冚住啲边佢，咁又可以接受。咁价钱又相差好远。咁所以啲人咪去即系做咗呢个接受咯。
2: 而家系好多用一啲嘅电脑程式啊，各样去帮手画图啊，然之后去备料啊、砌啊咁样系嘛？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嗰个流程？
1: 哦，呢、这个咧啱啱我细只佬都做完个装修，所以呢个就啱啱好可以同大家分享翻。第一个就系你要将你个概念咧，又同个师傅去讲翻啦。咁个师傅如果佢有经验嘅，佢自己做嘅又得，或者咧佢将佢啲数据集低晒，佢揾人去做又得。咁喺电脑上咧，佢就画好咗。嗱，依家画好咗，唔系净系单面嘅。一个平面的一个图，甚至乎咧，佢可以喺电脑里面俾你睇到，究竟你想讲嗰样嘢 fit 唔 fit

0: 好落去你个 size 嗰度，有一个三维嘅一个图啊，即系俾你睇到嘅。仲有咧，即时可以变埋颜色嘅。哎，我话呢个颜色唔靓，我要加翻啲菌边，或者我要做一啲唔同嘅颜色，或者加开个窗咁样。喺呢个图里面咧，其实已经啲三维嘅图咧，就已经可以 show 晒出嚟俾你睇。所以变咗嚟讲，嗰个现时咧，我哋睇到嘅嘢就比较丰富咗。
1: 咁业主嘅参与度都大咗咯。
0: 所以大家系啊，咁啊少咗拗撬。
1: 系，冇错冇错。
0: 系啊，即系因为喺呢方面咧，大家 agree 咗啦嘛。我嗱呢个就咁样啦，我就出翻个图话俾你听，就咁，咁你咪少咗一啲即系不必要嘅拗撬。新闻片定边度就讲一啲装修师傅啊拗啊，嚟到又话唔啱 size 啊，用咗呢啲咁嘅配件咧，就大家就冇乜去拗撬啦。出晒啊，俾你睇啊，你签埋噶嘛，咁话俾你听就话又话唔得，又话唔系。
1: 我相信好多人咧都会遇到咧屋企装修维修咧出现过唔少嘅争拗嘅。
0: 系啊，
1: 我屋企咧都要请假下嚟，个天花咧其实就冇几耐两年到啫嘛，新嘅装修，跟住佢就已经破啦，一块块咁样离开咗，系咩原因咧？其实？
0: 呢度咧就比较多啲情况会即系有唔同嘅原因。首先最大嘅就系可能佢做嗰次嗰个工序问题啦，或者佢未干透啊，咁就可能会上一啲油啊。嗱，我哋或者都提过有啲底油、啲面油，底油嘅作用其实简单来说。我用一个佢哋嘅术语叫做拿实一啲灰嘅，咁呢个咧就将我哋嘅底打好咗，即系等于我哋化妆都系，系嘛？化妆我哋有个粉底，个粉底就我哋俾你去上色噶嘛，系嘛？咁你个粉底做得唔好，或者你沟啲成色嘅比例又唔啱嘅话，咁你咪容易会扑咯。初睇唔到嘅，但系耐咗嘅话咧，可能经过一啲干啦、湿啦，我哋特别系经过可能我哋嘅天雨啦，我哋经过暴晒啦，咁呢啲情况咪就会加速咗佢嘅老化。咁你用咩料啦，又好紧要啦吓。咁另外一个比较主要嘅原因就系、是，通常我哋会发现嘅就系因为漏水咯，系嘛？漏水上面漏水，漏水令至我哋咧，甚至乎咧，我哋唔单止个面头有啲灰啊，或者啲油漆会烂，而且咧喺里面有啲剥落嘅情况啦，石屎剥落。咁、石屎剥落点解咧？就系、是、啲水入咗落去个钢筋嗰度，个钢筋发胀生锈，咁啊将啲石屎本来包住佢嘅，咁啊将佢撞烂咗咯。散烂出去石屎剥落，我就好多时我哋听到或者见到都系咁样原因。
1: 呢个困扰噶，成日话揾漏水源头啊，嗰啲都系好困扰
0: 嘅。系啊，冇错。
1: 咁遇到呢啲点样处理啊？维修？
0: 梗系要维修啦。不过问题首先要揾翻出嚟嗰个源头边度先。即系如果嗰个源头你唔处理嘅话咧，你就算维修咗，其实都冇作用噶。因为你依家维修咗，可能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又再嚟过都唔顶噶。咁首先第一个要揾到个源头，制止咗个问题。然后你先再去处理嗰个我哋话烂咗嗰啲嘢，咁当然即时危险嗰啲你梗系要处理佢啦，喺你嘅床头上面嘅，咁你唔搞都唔得啦，系咪？即时嗰啲将佢剥落嗰啲，咁就处理咗佢先，咁然后揾翻个源头，然之后你就可以再处理。咁我一般我哋处理，如果话即系漏水嗰啲啊，会令住生锈嗰啲，就去凿开晒佢啦。咁喺我哋学建筑嘅工序里面嗰只，我哋都有一科咧，专系讲啲维修石屎。咁你点样去凿翻开去啊？点样去做翻啲防锈啊？点样去再封翻佢啊？咁呢啲。都是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我们在上建筑学的时候都有学。
2: 刚刚说我要来说我要看下个石屎有没有问题的话，那来说喂，如果入晒墙的话那都挺麻烦的，即可能我要清空晒所有东西，可能我原有的装修我要拆开去重新来过。
0: 是啊
2: 都会的。
0: 会的，因为这个要特别，如果你经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要去看回个源头是什么东西，那去分辨回究竟是不是一定是上家或者你上面的层楼水，有时不是的，有时呢上几层流水就经过啲罅缝咧，就入到你间屋里面噶，所以呢个都系比较好多拗撬嘅问题，
1: 同埋好多困扰啊，对啲业主。如果我哋讲紧大地盘嘅话，其实我见最近就多咗人用机械人啊，做喷浆啊、油油嗰啲工程，系咪啊？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0: 呢个咧就多谢国家大力支持去发展一啲机械人啦。咁机械人喺国内咧就都开始广泛使用噶啦，但系有个唔同之处咧，因为国家我哋喺里面起啲楼咧，通常都比较大啲，同埋佢用啲机械人咧，都系有啲一啲商业单位啊，或者大啲啲建筑啊，我哋嘅商住单位咁样。咁而香港嚟讲，我哋讲大嘅咪千零尺，系咪？喺人哋眼中唔咁细噶，
1: 所以少啲应用到啊。
0: 系啊，嗱，因为你个首先机械本身自己就大份嘅。嚟到香港唔係好適用，特別咧又邊度咧？淨係入你間屋已經入唔到啦，
2: 入唔場，
0: 唔係啊，走廊入唔到，入唔到 lift， 入唔到走廊，你點樣搬去做咧？係咪啊？嗱，呢個係第一。第二樣嘢咧，其實咧嗰啲機器咧要使用咧，其實都需要保養。大家唔好諗住佢淨係啊，佢淨識做嘅，唔係㗎。 虽然咧已经我见过一啲机械人咧可以做到咧，就话由地下你只有 set

0: 多啲咯，系咪啊？即系外墙，你成大块咁样就唔使你入到单位三千八角咁样啦，
1: 系
0: 个
1: 外
0: 楼层系。
1: 墙咧就我都见过有啲系做外墙又有嘅，又有就都有好多问题喺度嘅。呢啲留翻啲专家再去讨论我，我就知道皮毛嘅嘢。咁所以喺度即系大家都要拭目以待咧，睇我哋发展系点样。
2: 机器系好嘅，即系起码我系起码都有啲工序啊，可以悭翻咁样，或者悭啲人手咁。不过当然啦，我谂香港嘅状况比较特别啦。你啱提到嗰个例子就系话，哦，我可以落 program，我可以去唔同楼层去游游，然后翻去插电。我想象到个环境就系，哦，嗰个地方应该系好清水，冇其他工序喺度。咁但系，香港就唔系咁样样啦。喺准备今日嘅节目嗰阵，都有上网睇下啲新闻啦，无啦啦睇到有个位都有提到嘅，就系呢啲嘅交叉作业喺香港经常发生，唔同地方又未搞掂晒，又拉紧电线，又落紧石屎啊，咁样又上街又执紧嘢咁样，即系呢类交叉作业咧，就似乎咧系有好大嘅风险。当然，大风险其中之一嘅就系可能你做紧嘢，我做紧嘢，可能我啲嘢冚到你，你啲嘢冚到我咁样啦。然后我又睇下，咦，原来有讨论过就系话，喂，做装修嗰啲好多时咧。另类交叉作业咧，就系唔同嘅工种摆埋一齐咧，佢哋咧系会有拗撬，甚至咧即系动武添啊！即系呢类又另类受伤咁样咧。喺你嘅经验嚟讲，例如话呢一类咁样做装修维修入场啦，咁但系原来本身嗰个单位或者嗰个地方嘅基本嗰啲建设又未搞掂，啲师傅未走，咁其实呢啲嘅拗撬系咪都经常出现嘅？
1: 有嘅嗱，特别咧喺啲商业活动嘅一啲铺头，反为咧我哋嘅住宅位咧就少啲，因为住宅嗰啲师傅如果接得嗰啲单位咧。如果装修咧，依家起码攞你两三个月，两三个月其实好多时间噶啦。即佢又唔系话真系挤埋一齐做，佢通常安排喺度呢个做完埋位，嗰个做开，然后先再埋位咁样。咁但系喺一啲商业嘅铺头里面咧，大家都讲紧一分嘅时间，一天嘅时间就系佢赚钱嘅时间，
0: 分秒必争啦。
1: 系啊，咁所以佢去到嗰个 deadline 之前咧，一定系挤满晒人喺嗰度做嘢。咁所以嗰个地方咧就会多啲一啲拗撬啊，多啲争位啊。咁但系啲师傅尽量都会自己就嘅，因为真系都唔想拗撬啊。
0: 我谂起一样嘢就系而家商业嘅铺头，好多时候我哋见到都围晒板啦，佢哋喺里面做装修啊，各样咧，我哋完全睇唔到里面发生咩事。即系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就系、是，喂，嗰啲尘啊，嗰啲点算噶？系咪啊？通风啊，嗰啲啊，会唔会好容易有肺积尘啊，各样咯？
1: 讲翻第一个尘埃嘅问题先，尘埃咧，我好欣赏见到依家多咗一啲特别打拆啦，所谓咩打拆就是、我哋要做装修之前咧，梗系将啲嘢清走去噶嘛，见到好多啲师傅。搬嗰啲杂物啊，打拆嗰啲师傅啊，大家都会打翻个后罩，这个我觉得好欣赏。见到真系都唔系好大尘啫，但系原来佢都有咁嘅意识，佢知道有啲咁嘅危害。
0: 我哋呢一节咧就讲到嚟呢度先，一阵再翻嚟再同大家倾。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委员以9-3通过今次利率决定，当中投反对票的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議息聲明說，為支持聯儲局的雙重使命，維持利率不變。儘管中東衝突等的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生產率增長和資本投資表現強勁，新增就業與勞動力規模擴張保持同步，失業率變化不大。聲明指出，通脹水平相對 2% 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委員會將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中俄海軍海上聯合巡航結束，聯合巡航的艦艇編隊今個月13號從山東青島起航，在西太平洋、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等的海域聯合巡航，尋日抵達俄羅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巡航期間，中俄雙方共同開展艦載直升機護降、聯合反恐、人道主義救援等課目演練，中方艦艇又開展多項實戰化課目演練。在北京，國防部表示，這次聯合巡航是中俄兩軍年度合作計劃內的安排，旨在提升兩軍聯合行動能力，共同應對海上安全威脅，與當前國際和地區局勢無關。在北京，水利部表示，受到西南季風和冷空氣共同影響，四川中部和東南部部分地區直至下個星期一將會有大到暴雨，長江上游幹流和部分支流將會出現明顯漲水過程，暴雨區內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較大洪水，山洪災害風險高。水利部針對四川啟動洪水防禦四級應急響應，要求地方水利部門密切關注天氣變化，及時發布預警，緊盯水庫安全澳訊，強化巡查防守，做到險情搶早搶少，嚴防水庫跨坝，重點做好洪水和山洪災害防禦，及時提請地方政府轉移危險地區人員，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應急管理部亦都研判四川中東部局部地區發生地質災害的風險高，針對四川啟動國家地質災害四級應急響應。立法會一個委員會繼續審議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草案，有議員認為條例應該加入招商引資的範疇，以及讓北都發展在輸入建造業勞工方面更具彈性。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兩方面現時都有條例能夠處理，不必另起爐灶。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說，主體條文政策性事宜已經完成討論，下次會議將會展開逐條審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176點，跌5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5點，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3.3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4，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6.9美元，卖出4107.9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安全守则是麻烦多余阿茂整饼。
6: 工伤是人祸天意，无可避免。
7: 你知唔知香港一年有几多宗工伤意外，影响咗几多个家庭啊？
5: 工业伤亡权益会全力支持《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主持：萧善文、刘家乐。
7: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

0: 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我是主持萧时文阿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刘家乐马田。今集上嚟《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同大家分享嘅嘉宾是香港职业安全健康联会会长梁伟光教授博士。
2: 大家好，
0: 你好 ，Darren。
2: 系你好，我哋又翻嚟啦。
0: 系啦，咁我哋而家去先去一个环节，小学生征文同埋朗读《我爸爸是建造工人》嘅时间，听下同学仔讲啲咩先。我爸爸是建造工人。
3: 大家好，我是圣公会母爱小学四年级的卢永恩。我的爸爸是建造业工人。在香港，建造业里有好多不同的职位。我的爸爸是一位棚架工程师。我问爸爸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那么危险的工作，在写字楼里舒舒服服地坐着不好吗？爸爸笑了笑地说，因为工资高啊，为了一个美好的家庭，再辛苦也值了。我一直以为棚架工程师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受伤，却没想到直到某日的阴天，天空开始下起毛毛雨，正在认真工作的爸爸却不以为然，可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重心不稳趴在架子上。爸爸反应过来后，连忙一手抓住了架子的一个地方，可因为下雨天，原本可以救爸爸一命的架子却变得光滑湿透，该怎么才能令爸爸找住架子上的柱呢？这成为了一个大难题。爸爸无可奈何，只能拼命大声呼救，希望有人能把他从死神手中拉回来，也许是好人有好报。有人看到了快喊破喉咙的爸爸，连忙打给消防员。过了五分钟，消防员可算来了。他们把垫子放在地面上，让爸爸跳下来。最后，爸爸终于成功获救了。我现在真的很佩服当时的爸爸，如果他有一刻坚持不住松开了手，那么我就失去一个爸爸了。
0: 原来同学仔的爸爸都在工作上面遇到不少的安全的问题，好彩最后都是一一度过的。好啦，上一次我们就讲了那个的装修里面关于油油啊、漆油啊、木工啊等等 的问题啦。
1: 都上一次都有啱啱提到一啲，例如话噪音啊，嗰边即系装修嗰啲，可能你话而家嗰啲，对于即系开始大家都会起码甩翻个面罩啊咁样。我记得以前好多都系咁甩条毛巾就算数噶啦，咁而家起码戴翻个 N 罩咁都好啦，咁样。
2: 正话讲开，搵啲块布嬲住啊，同大家分享一个故仔。有一次咧，我喺一个地盘，我嗰时系个地盘做安全主任，咁我同一个女工一起在一个会室食饭，咁我见到他哋佢食饭个饭盒咧都几靓，靓意思就五颜六色啦。咁佢见到我啲嘢都话几好，咁我话咦几好味，佢话我冇晒味觉噶啦，点解咧？咁原来呢个女工咧，佢话俾我听咧，其实佢有好多病喺身嚟。第一个病就系话佢因为佢个工作关系，令至佢冇咗脷舌尖嘅味道，冇咗鼻哥嘅味道，同埋佢有肺积水。
0: 哦
2: ，OK， 同埋佢系有哮喘。最差嘅就话，原来我哋个左臂同右臂本身系分开噶嘛。佢话佢做嘢，因为佢系用强水啊，嗰个年代应该八几年嘅年代，佢用强水，佢系洗嗰啲结具，就系咧我哋交地盘之前，我哋屋企嗰啲咁嘅所谓结具，就系啲瓷盘啊、座厕啊，咁啊拧立立嘅，佢哋洗到干干净净。佢搵咩洗咧？就系搵强水洗。
0: 哦，
2: 咁啲强水咧。我见过有啲咧，就甚至乎一接触到啲石屎咧，就会气化，将啲石屎气化就变咗绿色嘅烟。 唔係有鬼出嚟，係因為咧嗰啲石屎遇到啲酸之後咧，就會變咗一啲煙霧啊。咁佢哋吸咗一啲之後咧，就會令到佢身體咧有啲異樣嘅變化。咁所以喺度同大家去分享翻，即係呢個一個好好唔開心嘅經驗，但係佢。

0: 佢话惯咗啦，我都知噶啦。我话咁你仲做呢行？佢话冇办法啦，为生活啦嘛。如果唔
1: 系，佢哋牺牲太大啦。同埋我第一个感觉就系好辛劳啊。其实咧呢啲都系唤起我哋好多嘅回忆，就系讲废迹尘啦。因为以前咧，我哋工业伤亡权益会都有做废迹尘工友嘅复康嘅服务嘅。咁当年点嚟咧？就以前即系好多仲系做紧手下沉伤嘅时候咧，系啦，好多工友咧就患咗废迹尘啦。咁废迹尘系不治之症嚟嘅，嗰个潜伏期又可以30年、40年以上咯。然之后影响佢哋将来整个人生啦，咁样好多呢批嘅工友，其实佢哋就牺牲咗好多嘅。当年真系乜嘢都冇嘅，真系一条毛巾，后嚟就有猪嘴啊咁样，但系似乎又未必经常换啦。咁呢啲都唔系最好嘅方法嚟噶嘛，最好嘅方法要减尘啦，整个环境嗬。听人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减尘嗰个做法咯。
0: 减尘咧，咁啊，首先我哋讲尘埃咧，其实喺边度会产生咧？就系、是、我哋夹硬要将一啲本来系一体嘅嘢，将佢解体，解体嗰时可以转啦，可以揼啦，可以锯啦，咁会或者甚至乎有啲嘢佢自己本身咧，佢当佢系脆弱嗰时咧裂咗，都会有啲尘埃会发生。所以唔同嘅尘埃咧，对于我哋身体有唔同嘅伤害啦。像阿飞都讲过吓，如果我哋喺石嘅，咁我哋就系嗰个 silicosis， 我哋就直肺。如果系石棉嘅，就石棉肺，系嘛？如果我哋有其他嘅一啲危害咧，咁我哋都会有嘅，只不过可能嗰个冇咁明显吓。咁喺外國嘅經驗話俾我哋聽咧，喺石棉嘅代替品有啲叫 MMMF， 就 man-made material fiber， 人造纖維。其實嗰、那個因為嗰個 size 係大咗少少，不過問題就話其實佢個 nature 即係佢性質都係好似一支針咁插咗個肺吞唔到出嚟嘅，都會有呢啲咁嘅肺病。OK， 只不過係長啲。咁如果講石棉嘅話，石棉當然就最簡單，大家聽到就係石棉肺。但石棉肺之外，仲有一個 mesothelioma， 有一個叫做間皮瘤，未必有直接關係，但有間接關係就係個肺癌啦。個肺癌嘅比例咧係高好多嘅。咁所以即係喺呢幾方面咧，其實大家都需要留意一下，即係啲塵埃。咁另外一個塵埃我哋冇講咧，其實都唔 exactly 嘅，因為塵埃我哋講緊係一啲硬啲睇得到嘅，就算係細啲都好，係一啲叫 particle 自己本身。但是在我们的装修行业或者我们的工业行业里面呢，都有一些熏烟，譬如说烧焊，譬如说油漆，那些东西都会就蒸发出来的。当然有些遇到热力啊，或者遇到一些可能有个气温啊，可能个湿度不同呢，那就会有一些雾化情况走出来。咁呢啲呢我哋都需要去关注。咁我哋要知道究竟我哋做嘅工序里面有啲乜嘢嘅分煙呢，就唔係咁买个 3M 口罩就得嘅。3M 口罩都分好多款嘅。咁所以你要对住我哋要知道啦。点样知道呢？咁喺我哋嘅物料里面呢，其实呢当我哋应用物料喺大地盘呢，我就会做得好啲。就呢我哋会去问啲供应商呢，会攞一啲叫物料安全资料表。咁里面呢就嚟列晒所有佢嘅危险啦。佢嘅一啲狀態啦，乜嘢唔應該做啦，你要做嗰時要帶啲咩保護用具啦，如果緊急洩漏嗰時有啲乜嘢嘅措施你需要做啦，咁有曬啲資料，咁你可以做啲預防功夫。咁但係如果你話做裝修嘅話，我相信十個有九個都唔知道，你問你師傅咩嚟㗎，佢都會同你咁講啦，係咪？
2: 佢都為咗佢唔知道個牆有啲乜嘢，
0: 就算佢用都好，佢買運有，哎呀邊個你同我買304翻嚟？304。即係佢都淨係知個 number 啫嘛，原來你可能買嗰啲 chemical， 嗰啲 chemical 裏面有啲害處嘅嘢，特別有啲防水嘅嘢啦，或者有啲膠水啦，咁呢啲咧其實都係有啲有比較特別啲嘅害處。
1: 我哋整個環境裏面有啲咩方法減塵咧？即係灑水呢啲就好普通啦，仲有冇啲好啲嘅方法？
0: 嗱，第一，鍾宇頭，睇有冇啲方法，我哋唔需要咁樣去切割，即係要去整爛佢。咁如果我哋可以減低呢個方法嘅話，今日自然可以減低有啲塵啦。第二個咧就係你可以叫 wetting， 即係話濕咗佢，濕咗佢咧，大家好多時都話，哎呀我整濕佢咪得嗱，原來整濕都有啲技巧嘅。要講簡單啲少少先嚇，我哋話揾啲水整濕佢咪得咯。如果水咧，如果大家有試過玩過咧，啲水擺落啲塵嗰度會點㗎？啲水咧，其實就係佢本身有個張力噶嘛，咁啲塵喺面頭少少嘅啫，其他啲塵走唔到入去嘅。我哋叫 surface tension， 咁所以要解破呢樣嘢咧，咁我哋喺我哋嘅專業名詞裏面咧叫做 surfactant， 即係要將佢個表面張力減低咗佢，咁你佢就可以容易吸塵啦。同埋將啲細嗰啲水珠咧整細佢。所以依家咧，我哋喺地盤都見到霧化係冇錯啦 ，very good 係，的確有落地盤。我將霧化去，霧化咧就將我哋嗰個 size 細咗，咁可以吸多啲塵咯。
2: 嗯、
0: 最緊要正話講個 surfactant 其實係咩嚟咧？其實大家喺屋企都可以做得到嘅，加啲鹼碎，將啲。

0: 水加一啲洗洁精，简单落去加几滴落去养下佢。你咁样喷出嚟咧，原来佢个表面张力咧，将佢减低。点解可以起咁多泡嘅？其实你减低咗个张力啫，咁咧就可以再好有效咁去吸到啲尘。咁呢个咧都系一啲特别嘅技巧啦。我哋话源头啦，加水啦，咁同埋咧，我哋即系做嘢嗰个地方，其实都需要去通风啦。如果有良好嘅通风，唔系焗住喺度嘅，咁你可以加啲通风啦，加啲鲜风啦，抽走啲污浊嘅空气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经常常见我哋话有效嘅方法，可以减低咗呢啲尘埃对我哋嘅身体嘅影响。咁而家有啲新嘅工具啦，见到吓，咁佢又话诶，点样切割啊，又会慢啲啊。其实慢啲咪变咗佢即系锯嘅，或者系将佢整烂嘅速度系减咗，咁咪少咗啲尘埃咯。但系仍然可以做到个效果嘅，吓、
1: 嗯，
0: 即系话切割咁都可以。
1: 长知识我哋。有时咧，我都喺街度行嘅时候，见到啲修路工人嘅，咁啊好多时候见到佢哋就乜都冇嘅，咁我就会提下佢哋啊，你哋戴翻个耳罩啊、耳塞啊、口罩啊嗰啲啦，咁样嗱，职业性失聪我有听过啦。如果嗰个噪音频率咁高嘅时候，而我哋又唔保护自己耳仔，经过一段嘅长时间，其实我哋就会有机会职业性失聪噶啦嘛。
0: 佢哋通常话我惯咗啦，惯咗意思就系佢惯低咗，
1: 或者已经听唔到啦，俾你。即冲影
0: 响系啦，我哋嘅耳仔里面有啲细胞，我哋听觉嘅细胞其实有啲绒毛。当我哋声量一路咁去影响佢话咧，佢惯咗就话真系惯低咗，佢唔会再自己弹翻起身。所以咧，我哋就真系惯低咗，就听唔到我哋啲失聪。所以好多时候你同佢讲吓，第一个吓，因为佢听唔到你
1: 系啊，好大声咯。
0: 系啊，咁佢已经失聪噶啦，不过程度唔同啦咁样。
1: 嗱，咁油油啊，或者系做一啲嘅线灰等等嘅工作，其实都有化学品咧牵涉到。
0: 冇错。
1: 头先都略略提过下嘅，可唔可以再详细多少同我哋讲下当中个问题，或者牵涉到咩化学品？
0: 首先讲灰先啦，灰就比较简单啲嘅，因为我哋一大部分我哋依家应用嘅，我哋叫 water base 嘅。同我哋舊時有啲唔同，
1: 水溶性
0: 係啦，冇錯，我哋 water base 又係水溶劑嚟。咁依家甚至話你油油啦，我哋舊時有冇聽過石灰水？
1: 有
0: 啊，有冇聽過啲天拿水？
1: 有
0: 係嗱，嗰啲咧係一啲
1: 好刺激性嘅嗰啲
0: 唔單止刺激，因為佢刺激在咧，佢可以溶到啲嘢啊嘛。天拿水咧又讲一啲，大家知唔知个天拿水个天拿喺边度嚟？
1: 唔记得，有听过嘅，
2: 這個、
1: 有听过嘅
0: ，真嘅系天拿稀释剂，系啦，记住咯，稀释剂就系天拿水，将佢融化咗佢啊嘛，将啲胶啊咁，特别咧喺以前啲油咧系需要加啲稀释剂嘅，稀释剂可能系普通嘅松脂水啦，或者如果你想快干啲，啲快干剂啦，吓咁呢啲都系一啲蒸发出嚟，而呢啲凡系越快蒸发嘅咧，我老师教我噶。佢蒸发得越快嗰啲就越毒。咁如果喺市面上边啲嘢蒸发得最快咧，大家有冇见过咧？嗰啲胶喉咧要接驳嗰啲咧，有一罐蓝蓝地色，佢嚟搽嗰啲咁嘅胶水，佢搽落去真系唔够两秒三秒，咁你掹唔开噶咯。咁嗰啲点解会咁啊？佢因为劲啊嘛，挥发得劲啊嘛，快啊嘛，咁咪黐咗佢咯。系啊，咁我老师教噶，总之就挥发得越快嗰啲就越毒噶，你记住啦，得噶啦。
1: 咁但系意思系唔可以完全避免去用。即系唔用系唔得噶啦，定系都有其他代替品咧？
0: 有嘅，有代替品咧。不过就系讲紧嘅成本问题啦。
1: 嗯、
0: 即系我哋因为有啲人惯咗用，或者佢本身已经有大批喺度，咁佢唔用又嘥咗佢啦，系嘛？你话有冇代替品咧？有嘅，烧焊，譬如我哋有啲铜喉啦，咁以前要走石焊嘅，石焊里面咧有啲铅，咁嗰时嘅铅水事件，大家仲记得系咪？铅水事件就系、是、即系佢做嗰时就有啲铅会走咗出嚟啊，入咗水管啊。咁依家咧其实有好多啲 cupola， 即系话唔需要烧焊嘅。你就咁上实去，上紧咗去，就已经掹咗喺度啦，吓咁亦都经过啲水压，佢又唔会漏水嘅，都可以啊、嗯。不过问题嗰啲咁嘅 cupola， 即系啲接驳器咧，就贵啲啦，比起我哋走铅焊啊、走石焊啊，咁啊贵啲。咁呢个要睇下第一个标准咯，第二个即系究竟佢系咪真系跟到标准用啦，系嘛？咁呢个即系大家都需要去留意一下。
1: 咁如果真系因为成本各样问题冇办法用啲高阶啲啦，用翻普通，我哋有啲咩注意啊？喺安全上面，
0: 通风啦。最紧要啦，系嘛？即系如果你一个密闭嘅地方去做啲嘢，咁呢啲嘢吸来吸去，咪你自己吸咯，系嘛？即系你要照顾自己啊！喺个环境里面，真系我哋要睇下，即系究竟边啲嘢对自己有个自身嘅危害。咁如果你能够察觉得到嘅，咁你打开个窗啊，或者我哋加把风扇啊，咁呢啲佢已经系即系好好多。特别咧，即系正话提到，有时有啲大部分依家油漆都系水溶剂噶啦，嗰啲叫 emulsion base， 即系有啲我哋依家用紧嘅 latex 啊，搵水开嘅，开薄啲。但系咧，我哋有一只 epoxy

0: 有就即係由地下，譬如係停車場啦，或者一啲機器房裏面咧，咁佢要做一層比較厚身啲、硬啲，同埋咧就可以去防腐蝕嘅，即係防線嘅。咁呢啲咁嘅 epoxy 咧，嗰只要留意啊。嗰只咧其實好強嘅毒性嘅，咁如果你喺嗰啲咁嘅地方，你遊呢啲，但係又冇通風嘅話咧，就好容易會暈低不得已，你中毒。
1: 系
0: 啊，所以呢两样嘢大家都要警觉高啲。
1: 但系我哋除咗做嗰时咧，咁我哋使用咧，譬如胶墙俾我哋啦，使用其实有冇残留嗰啲嘅有毒嘅成分嘅？
0: 除非你去食佢啦，真系唔会啦。但系咧，如果你使用得耐，譬如你有啲嘢要摩擦嘅，咁佢会走出嚟嘅。你烧佢啦，高温啦，咁嗰啲情况就会。但系正常使用咧，应该就唔会。
2: 就谂咩？可能系你我哋平时装嘢啊。入啲工具啊，入嗰啲家私可能刮到嘅，咁嗰啲都应该未去到话会挥发佢噶嘛？
0: 唔会嘅，吓，即系你长期去磨佢咧，一路去长期去磨，同埋要磨得快啲，咁嗰啲你咪会有热力咯。但如果你普通嘅话就唔会，佢就系特登做到可以防刮啦、防鲜啦，佢个性能系咁样嘛。
1: 啊，我哋咧就最近做咗啲统计啦，同埋民劳工处攞咗啲数字，其实过去五年咧里边都平均每一年有8000多宗装修维修嘅。工伤意外最少已经造成咗36人死亡嘅，咁当中里面包括喺高处堕下啦、用梯啊，或者触电啊，或者俾嘢砸到啊等等嘅。Darren， 你喺呢行做咗好多年啦，其实有啲咩经验同我哋总结一下咧？第一，你睇到啲乜嘢咧？第二就系我哋有啲乜嘢法子可以去减少意外？好高深嘅题目啦。
0: 咁第一个咧就系话，即系都要知道究竟我哋做啲乜嘢啦，用啲咩机器咧？人我成日都讲啦，当我哋要做分析啲嘢，人机物法环，即系五个重要嘅题目。我做嘅人识唔识做，知唔知要做啲乜嘢？你会唔会影响其他人？用咩机器去做？你要洞悉啊！我哋有新嘅机器帮到我哋，但系呢有啲新机器可能会令至我哋有更多危险。嗱，啲乜嘢机器？物料，新嘅物料会带嚟我哋一啲新嘅冲击。当然我哋会做嘢快咗，但系当我哋不适当嘅使用，佢唔应该你要锯嘅，唔烧得嘅，你夹硬就要整挛佢，你用咁呢个咪变咗多咗一个危害喺度咯，系物料。正我都讲过一啲好快干嘅，我就讲过快干就危险。OK， 天然最好噶啦，系咪啊？人机物法子啦，即系你讲个方法，适当方法。依家啲物料咧都即系大件嘅。因为佢谂住一次过去整啊，一次过去安装啊，你使用嘅方法啱啱适唔适当？个环境，我正话通风啊，够唔够灯光啊？所以你根据呢几样嘢要睇一睇，究竟个人机物法环喺呢度当中，我哋所牵涉嘅嘢会唔会对我哋构成危害，或者对于其他人构成危害，你就要去警觉。呢、这个我觉得即系大家都需要学识，无论你系咩阶层，无论你做咩工作，你都需要去了解。买部车你要知道佢部车识唔识停先得噶，系咪？会唔会撞到人咧？我自己点揸啊？揸得快唔快啊？或者个机本身而家行癫噶嘛，架电车可以行到几耐啊？你要知噶，系咪？有好多限制，从而咧，我哋可以喺呢方面去了解。即系讲多一样嘢咧，就都有死亡事件。话死亡事件一般咧，就系喺装修咧，就系因为佢哋喺外墙工作多。跌亲跌死，咁呢个外墙工作咧，咁喺装修行业里面咧都不少噶，因为好多时都要唔系净系里面装修嘛，都要出去外棚。咁外棚咁劳工处咧好多啲规定啦，咁有啲吊棚啊，有啲安全嘅绳啦，咁啊一设备啦，咁我都见到有啲人咧间中都有用嘅，咁但系第一佢用个法可能唔啱，第二更加多嘅就系冇用到，即系呢个先系我哋觉得点解会跌落嚟噶？有用就唔会跌落嚟啦，成日都大家都讲系咪？
1: 最后防线咯，你成日讲安全带系咪啊？
2: 个人装备最后防线，即系好似头先讨论嗰个环境咁样，戴口罩一回事，但最紧要系减尘，即系成个环境好重要。
1: 所以规划上面应该更多，即系头先我同意人机物法环，但系我觉得如果俾前线工友嘅话，其实佢哋未必识得去思考咁多，或者佢哋本身有啲嘢做紧，但系佢冇谂过呢啲系原来就系人机物法环咯，咁就需要你哋更专业嘅人士去帮佢哋规划啦，要摆更多嘅资源落去啦，要做好嗰个环境嘅安全啊，咁样。咁咧今日咧就好多谢梁伟光博士啦、Darren 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从一个由木工、由油漆等等呢个小小嘅工序开始啦，同我哋一路去讲到一个整个业界嘅安全嘅问题嘅，非常之多谢你。
2: 如果各位听众对于我哋节目有任何意见咧，欢迎嚟到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嘅，咁啊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星期同嘅时间，我哋继续收听建造群英安全手册啦，
3: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羊角蔘呢种植物有两种形态。第一种，一般生长喺树林中，为咗争取阳光，佢会沿住树干往上生长，可达十米长。第二种，则生长喺空旷地方，长成约两米高嘅灌木。羊角蔘嘅叶片呈椭圆形，长约五至十厘米。春夏期间会开黄白色嘅花朵，花朵形状十分特别，漏斗状嘅花瓣延伸成长线状，种子长有白色长毛，主要靠风力传播繁殖。

杨国拗的花果枝叶和汁液都含有劇毒，所以不要随便捉摸。杨国拗虽然身怀劇毒，却有数种斑蝶的幼虫以它的叶片为食物，这些蝴蝶会将毒素累积在体内，令它的捕猎者敬而远之。

乌似真沙嘅幼沙，习惯群居生活。觅食嘅时候就会一齐围剿猎物。佢哋主要猎食珊瑚鱼，但系亦都会捕猎沉鱼同埋乌鱼。由于乌似真沙活跃于浅水区，因此会对泳客以及潜水员造成较大威胁。海外亦都不时发生潜水员被乌刺真沙围攻受伤的个案。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议息声明说，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其中三名委员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为支持联储局的双重使命，维持利率不变。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指出，通胀相对2%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将会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准备金政策。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10间实体和8艘运油轮。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呈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

0: 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名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名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当地生物医学研究所今个星期在伊图里省启动一项针对高风险接触者的临床试验，评估候选药物用于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回来本港，警方拘捕7人涉嫌和尖沙咀日前一宗意图伤人和协助罪犯的案件有关，并且检取4架协助施袭者逃离现场的车辆。警方说，伤者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引致有人不满，他其后遇袭，接受两次脑部手术之后情况仍然危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53，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93美元，卖出4047.8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另一种我要介绍的冬眠动物是刺猬。刺猬属哺乳动物胃型科，而普遍刺猬叫欧洲刺猬，它们主要分布在欧洲和亚洲北部，而这种刺猬是会在冬天冬眠的。野生刺猬的体重要有半公斤重，才有足够的热量挨过严冬。当温度下降，刺猬就会开始进入半睡的状态，它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洞穴，再用树叶和泥土保护，之后冬眠的时候就会将新陈代谢降到最低，心跳可以由每分钟170次降低到得回每分钟几次。有研究发现，正常刺猬的体温维持大约33至37度，当环境温度过低，亦都会令刺猬进入冬眠状态。要留意的一点是，普通刺猬是不适宜当作宠物饲养，而大家成日见到有些日本人养的宠物刺猬是非洲四指刺猬，是和普通刺猬杂交而成的品种。这种刺猬的头部细小，不耐寒。由于这种杂交培育而成的刺猬比较接近非洲刺猬的习性，所以它们不会在冬天冬眠，而当它们遇到低温，通常都受不住而死亡的。

大家熟悉的乌龟是变温动物，如果外界环境持续低温，很多乌龟都会进入冬眠状态。尤其是欧系陆龟这一类原生地在高纬度的品种，因为当地冬季气候严寒，所以大部分都有冬眠的习惯。当乌龟冬眠嗰阵，体内的新陈代谢率会变慢，得翻心脏、肾脏、肝脏局部运作，肠胃都几乎停止活动。乌龟冬眠的时间好视乎是乜嘢品种，同埋四周围的环境温度。佢哋冬眠期最长可以有三四个月，而最短大约得十几日左右。在四季分明的地方，乌龟大概入秋就会开始减少进食，之后就只是会饮水。这样做的目的为了将体内的食物清空，防止食物在肠道里面腐化滋生细菌。准备好晒之后，它们就会进行冬眠。现在有很多人都会在屋企养龟，大家可能都会发现它们不会冬眠。原来如果室内的温度不太冻，其实乌龟都不一定会冬眠的，它们只会将活动能力减慢。

蜥蜴是冷血动物，对于环境温度很敏感，大部分蜥蜴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有时还会晒太阳来提升自己的体温。但如果环境温度低于摄氏十度，蜥蜴的行动就会开始迟缓，而在摄氏七度以下，蜥蜴就会开始慢慢进入冬眠。如果持续低温，蜥蜴通常都难以生存。小部分温带原生蜥蜴是可以冬眠，它们主要会找阴暗而多沙石的地方去进行冬眠。美国佛罗里达州今年一月曾经有寒流，气温低到摄氏四度以下，气象单位提醒民众要小心蜥蜴雨。因为很多蜥蜴在树上面跌下来，还可能会整伤人。有人还去捉蜥蜴，还讲笑说他们好像冻僵了。之所以会有这个这么奇怪的现象，原来是因为天气真的太冻了，所以蜥蜴立即进入了冬眠状态。而因为他们在树上面找不实才会跌下来的，等到气温回暖又或者有回太阳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好像平时那样正常活动了。今集和大家分享了几种不同的冬眠动物，下一集的大自然之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曾文通。

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用声音陪伴住你。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忆。

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喺呢个时候，除咗听住重拨嘅声音，我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下一个环境。嗱，当然你要去想象，合上眼睛会系最能够令你进入嗰个环境嘅。现在你望下，合上眼睛里面四周围嘅环境，有唔同嘅绿色。呢啲嘅绿色有好多个层次，慢慢你发现呢啲唔同嘅绿色系来自一块一块嘅树叶，层次分明。而当风吹落去呢啲树叶嘅时候，你见到树叶嘅反光，你听到啲声音。呢个状态都让你好似吸咗一啖好新鲜嘅空气，每一下吸，每一下嘅呼出嚟，好似就系吸入呢啲颜色咁样。呢度系一个森林，呢个森林嘅光影令到你好舒服，你好愿意坐喺度或者躺喺度。原来你又发现到喺旁边有一条小溪。水的声音好像带着一种净化你身心的声音，去通过你整个身体。在这一刻，你已经不需要去跟自己说我要放松，因为在这一刻你已经融入咗喺环境里面，成为环境呢个森林嘅一部分。雀仔嘅声音、虫叫嘅声音，甚至乎细致到石头移动嘅声音，你都听到。我哋俾个名称佢，呢啲声音就系森林嘅频率。森林嘅频率系喺唔同嘅时候，佢有佢自己嘅共鸣，有佢自己嘅音色同埋节奏。佢哋自己系好和谐，甚至系好自然咁样。一首的乐曲，去给你去欣赏，给你去感觉。从这个森林的频率，我们再加上重拨的声音，我们想

保持住你而家一刻嘅状态，有时你会发现，如果我要去到一个森林，系咪好难呢？其实冇我哋想象中咁难。今日我想介绍个地方俾大家，呢个地方系位于大埔。佢好容易俾你去到，甚至乎当你入去嘅时候，你发觉好自在、好自然。但系呢个环境，同时间当你喺里面去行走嘅时候，你亦都会发现到好原始嘅面貌，因为你保存得好好。呢个地方就系加道里农场。在这个地方，我有很多时间都在里面去发现、去探索。每一次去到的时候，我去到影相，我所影出来的所有影像，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由下山区一个很好的建设了的环境、道路，以至慢慢你行上山，你可以穿过唔同嘅位置，呢啲位置可能有啲系好原始嘅，你都可以沿住溪流慢慢上到去山顶嘅，你都可以慢慢沿住溪流上到去观音山。这个地方我形容它是很神圣，我很难去解释，因为这个地方它让你很愿意留在这里。我见不到这个地方 是白色的一片，但我感觉到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有一种净化令到很干净的状态，我感受到这个农场好奇妙。刚才大家去经验的合上眼睛去看这些一草一木，你当然都可以亲身的在个农场里面去发现到。

下一次当你有机会的时候，去到这个农场，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尽量给自己的放慢。因为有时我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很想快点去看到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但是世事的景色绝对不是我们去预计到的。顺住去，顺住环境去，顺住你的呼吸去，你所看到的一定是最美丽的。

四个字想同大家今日去分享，清静。无论喺农场，喺唔同嘅山野嘅里面，我哋融入去，但有几个字系好紧要嘅。首先就系清静，俾自己清静，因为有时我哋去到呢啲地方，我哋脑里面都继续有好多唔同嘅念头会冒起，我哋依然可能系会好烦躁嘅。清静，融入去，成为呢个环境嘅一部分。清静后面仲有两个字，本然。清静本然，呢个环境本来嘅面貌就系咁。好多时候，我哋进入去嘅时候，我哋觉得我哋理所当然。其实我哋入到去啲环境里面，我哋并非系主人，我哋只系客人。所以入到去，我哋系好需要去尊重。日花日草，所有嘅动物，所有嘅昆虫，呢个我相信大家系可以做到。去到呢个环境嘅时候，我哋系可以观察到。一刻俾我哋清静本然，用声音带你入去呢个环境里面。

大自然之声，记住呢几个字，边度系大自然呢？当然喺你去到郊外嘅时候，一定系一个大自然。但其实喺你屋企，如果你有一棵花，有一棵植物，你入到去，点样入去呢？就系将你缩细，自己想象自己好细嘅个子入到去呢棵植物里面，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大自然。然后你听下那个环境的声音，所以大自然的声音不是很远，可以很近，甚至乎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4、32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中东美军，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包括六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中国在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天链3号01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等载人航天器和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今次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之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报道说，表明中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根据计划，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将会执行嫦娥7号任务，未来还将会承担载人登月、重型火箭首飞等的重大任务，为载人登月、深空探测等提供强有力支撑。回到本港，消防处在油麻地果栏进行模拟火灾救援演练，希望提升从业员的防火意识和面对紧急事故时的应变能力。消防处人员亦都示范如何使用应急灭火柜内的灭火筒和灭火毡等的消防设备，并且向果栏商户派发防火宣传单张，呼吁他们妥善放置卡板和处理杂物，切勿胡乱弃置在公众地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5，人民币6.766，

0: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4.38 美元，卖出 4065.58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近期香港电台第五台上嚟听香港免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5: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4: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5: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要快。
4: 第三招弹指全输功，
5: 用最快嘅手速登入五台之友 Facebook 专页，私信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有机会手到拿来啦。
6: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7: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6: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7: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6: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7: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掌进课程，
6: 一切从改变开始。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呢？喺某一个环境下，可能系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嘅感觉涌现心头，往昔嘅一啲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嘅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嘅一切都系咁美好嘅。
1: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再记起心中一串开心一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

贝贝好喜欢嘅一首歌曲，重点系佢加咗独白嘅地方。黄爱君独白，陈百强主唱。当我想起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3，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辈会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30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7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默默无言，我哋有倪炳良嘅独白，张德兰嘅个性。嗯，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是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的，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

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咁其实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想念你。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讲起呢啲独白歌，点可以冇咗呢一首最经典、最经典嘅《天国一方》呢？曾路德、余曾嘅歌声。
1: 我好似一个人踎喺水塘旁边，睇住嗰块好平嘅水面，佢有时反射到太阳嘅光，同埋侧边树嘅倒影。有时有一两条鱼游过嚟，不过唔知点解，有啲人中意掟啲石落个水嗰度去吓走嗰啲鱼。冇所谓太阳都落山了，我想我应该走了。

影帝的演绎真是那个独白的感觉都不同一点的。梁朝伟最珍惜仍然是你。

0: 喂，小倩啊，
1: 下个月嘅租我已经交咗啊。
0: 做乜嘢啊？
1: 你件蓝色恤衫我已经烫好，摆喺中间柜桶。
0: 你讲乜嘢啊？
1: 你套西装我已经帮你攞去洗。
0: 你唔好咁好唔好？
1: 账单喺台面，电话费听日会到，记得交。
0: 你喺边？
1: 唔好食咁多杯面。
0: 你喺边啊？

0: 我唔中意食杯面，但系我认识佢系因为佢中意食杯面。
1: 小姐唔该，俾个杯面。
0: 你成日嚟买杯面，点解唔喺 supermarket 买一箱平啲嘅？
1: 喺 supermarket 见唔到你。

0: 我认识咗佢之后，依然系戒唔甩杯面，因为实在太方便。
1: 咁夜翻嘅，食咗饭未啊？
0: 食咗。你又做乜嘢啊？
1: 你又话翻嚟同我食饭？
0: 翻嚟食饭对你系咪真系咁重要先？

0: 小姐，这个是你的登机证。
1: 给我得了，他不走的。
2: 给回我。
1: 跟我回家啦。
2: 给回我。
1: 我知道我不啱，你给一次机会我好不好？
2: 这些说话我听得太多了。我不想每次煮饭的时候都要想想究竟要煮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饭。我不想煮多了的餸要自己一个人吃完。我亦都不希望我只不过是你其中一款可以选择的菜式。
1: 对不住，不要走。
3: 同样都是影帝啊，我们有影帝刘青云加上吴善年的歌声《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7: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联合广播。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同佢一齐，感觉好奇妙，身边嘅一切都变得特别可爱，或者呢啲就叫做幸福啦。咦，流星、哦，我希望同佢一齐，开开心心。

0: 咗咩愿望啊？
1: 嗯，你呢？
0: 我由细到大都好羡慕雀仔向天空度飞噶，我希望识飞，自己中意飞去边就飞去边，一定好好玩噶啦。到你讲啦。
1: 嗯，我冇去到完啊。

0: 你唔开心啊？成晚都唔出声嘅。
1: 冇啊，几开心啊！至少默识咗四个字。
0: 四个字？
1: 系啊，自讨没趣啊嘛。
2: 好中意一首歌啊，《忘了我是谁》，主唱嘅咧有黄海玲啊。
3: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同样地都是一首好经典的独白歌曲，我们有何嘉丽、郑丹瑞《无可奉告》。嗱，讲起何嘉丽，头先我播嗰首《忘了我是谁》，咪黄海玲唱嘅，独白咧就系、是、李国祥加上何嘉丽啦。欢迎你收听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时间嚟到早上五点搭八噶啦。讲起经典嘅独白歌，都系冇可能冇咗呢一首。同样地都是郑丹瑞的独白，我们有原装正版将来紧的歌声。

終於，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氣，約你出嚟，因為我想面對住你，講出我心裡面想講咗好耐嘅説話。可惜嗰個落雨嘅晚上，嗰條濕滑嘅公路，嗰個粗心大意嘅司機，令我唔可以趕到嚟呢間咖啡室，親口對你講一句。

0: 同样地都是来自一套的广播剧，是有台的。郑丹瑞、张丽瑾留给最爱的说话。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嘅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咧，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嘅。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8%啊。
1: 一直以嚟喺我嘅生命入边都冇乜好大嘅难题，除咗细个嘅时候屋企穷啲之外，其他嘅际遇都算得上得心应手。特别系我读到医科，做到医生，又识到阿峰嘅时候，令到我嘅事业同埋爱情都好似好完美咁。讲真，我真系觉得上天对我不薄嘅。但是正当我想为生命喝彩的时候，命运就开始改写。
2: 识了辉几年了，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和共同的目标，甚至乎我们都认定了大家，就好像彼此生命要找的人。我很喜欢辉，因为他令到我觉得有存在的意义。平时很喜欢辉跟我说，阿峰啊，我挂住你。正当我回味紧呢一成功嘅时候，阿辉竟然同我讲：
1: 峰，好对唔住。

好痛苦，真系好痛苦。我由细到大都系生活喺一片死沉沉入边，我对于快乐了解得好少，我一直都系咁谂嘅。自己唔开心唔紧要，但千祈唔好令到人唔开心。但点知我偏偏就饰演咗呢个角色，但我真系好中意阿辉嘅。因为自从他出现在我生命里面之后，我感受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温暖和安全。

0: 要我面对情感的抉择，我真的很乱。对于阿峰，我有份很深厚的感情，但对于阿妹，我又有一种风雨同路的共鸣。为什么两段都值得我珍惜的感情都同一时间出现？
1: 可能这就是叫错爱。我爱阿辉，我不希望他有什么压力。如果他的离开是找到更多幸福的话，我们怎么会阻止他？

0: 三个嘅感情，我知道系好难两全其美。我除咗感到好无奈之外，我都唔知讲啲咩好。其实天大地大，究竟有边一个知道我内心嘅挣扎？今日我一个人孤身上路，但喺夜阑人静嘅时候，我思海里头都会浮现出佢哋声音同佢哋嘅笑容。
1: 哇！好似咧喺个脑海里边咧有一个好靓嘅画面出嚟，亦都三个人嘅画面咧，亦都浮现咗出嚟啊！郭富城主唱，郭富城演绎，加上袁洁莹噶同埋黎姿嘅《天涯凝望》剧场版。
2: 边个话过俾你听？你爱嘅人会爱你一生一世啊？冇啊，冇人讲过啊。你仲系咁希望？会唔会系你自己谂多咗？

有冇试过喺屋企搵翻佢啲嘢啊？系唔记得抌，定系唔舍得抌？系咪一边睇一边忍唔住流眼泪？如果系嘅话，你有冇谂过你啲眼泪边个会见到？

0: 如果你系都要选择唔开心，系冇人阻到你。只不过边个话俾你知，爱情一定要系痛苦嘅呢？
1: 有啲歌咧系会令人咧企翻起身，闹醒你嘅一首歌曲啊！本身呢首歌咧，如果就咁唱，当然都系一首可以令人振作嘅歌曲。但系咧，加埋路觅雪嘅独白，哇！嗰种闹醒你嘅感觉咧，真系好强烈啊！失恋至你，我哋有关心妍嘅歌声，加上路觅雪嘅独白。
2: 你坐喺电脑前面，尝试喺搜寻引擎器里边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嘅第一个联想语句，亦即系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嘅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3: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中

0: 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其实呢，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

0: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但当你输入到 How to F O R G 嘅时候，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系维持喺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话，尽管中东冲突等的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脹已經高於聯儲局目標超過五年，可能比市場留低難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聯儲局默認通脹目標高於 2%。 但他重申當局的通脹目標只有一個，就是 2%， 不存在軟性隱性目標。希臘多地發生山火，三名消防員在救火期間殉職。希臘傳媒報道，南部克里特島雷西姆諾地區的山火當地星期三在強風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門說受到強烈氣流影響，滅火飛機無法正常作業，有消防員被大火圍困殉職，當地6個村莊要預防性疏散。歐盟緊急應變中心負責人說，未來幾個星期希臘將會面臨更高的山火風險。而在西班牙東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蔓延，國火面積達到大約10000公頃。首相桑切斯說，西班牙境內共有10處山火仍在燃燒，交通部門表示西班牙境內的山火已經導致29條道路封閉。阿維拉和馬德里地區的山火火勢逐漸穩定，當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難指示，不過內政部長警告，未來三日強風和高溫天氣持續，將會面臨嚴峻挑戰。美國沙特阿拉伯當地星期三空襲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裝，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空軍同日用導彈打擊位於約旦境內的一處美國空軍基地和指揮中心，海軍又在霍爾木茲海峽打擊並且攔截三艘無視警告的違規運油輪。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將會對伊朗發動猛烈打擊，以回應伊朗突襲駐中東美軍，又說正考慮對伊朗代理人發出進一步警告，但是表示與伊朗的對話還會繼續。翻嚟本港，食安中心表示，中心持续跟进早前澳门当局公布的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原含量超出标准的个案。中心已经加强抽检婴幼儿配方奶粉，过去四日已经在市面抽取超过50个婴幼儿配方奶粉产品进行原含量检测，当中包括了11个皇家美素力一号800克的批次，并没有原含量超出本港法定标准的个案，即是每公升不超出 0.01 毫克。天气方面，粤广阔登日潮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0: 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94点，系跌1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98美元，卖出406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我头晕晕，阿祖，
5: 相公，我病啦。
6: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字母。
4: 知道啦，阿祖。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由比特币到游戏卡，另类资产急速冒起，成为年轻人投资新趋势。财富新机遇的背后，又隐藏住乜嘢风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我的另类身家》，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嚟到七月尾啦，2026年嘅7月30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7啦。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89%嘅。今日星期四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肺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嗱，今日咧就带嚟咗好多剧场版，即系我哋叫有毒白嘅歌曲啦，呢首歌都系嘅。佩佩觉得咧，原本我唔对呢首歌唔系话即系十分热爱，加咗独白版之后，成件事真系唔同晒。林珊珊嘅独白，郑伊健嘅歌声。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时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味，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很快地回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我。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

0: 如果你遇我唔到，你估你会揀个点样嘅女朋友啦？
1: 郑伊健主唱《感激我遇见》呢个剧场版独白嘅有林珊珊。
2: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林医生啊，上集咧就讲到肺癌好多唔同嘅检查嘅方法啦，咁啊 ，X 光系最简单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亦都未必可以睇到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咁但系讲紧林上集亦都讲过有简单啲粗略咁样分，就系小细胞肺癌啦，同埋非小细胞嘅肺癌啦，
1: 非常准确。
0: 系啦，咁点分嘅咧？即系唔系我哋分嘅，医生分啦，定系唔系？其实佢病征或者佢感受上面系已经唔同嘅咧。
1: 咁啊，唔好俾个名呃到咩？小细胞肺癌就个肿瘤好细，或者非小细胞
0: 就大啲嘅，
1: 就大啲就唔系咁嘅。咁我哋讲紧系小细胞同非小细胞，咁嗰个重点喺个细胞度。咁所以就你要攞咗组织，咁俾病理学家喺显微镜下睇，佢有啲咩特征，咁先至可以分到到底系小细胞肺癌定系非小细胞肺癌。咁简单嚟讲，小细胞肺癌喺显微镜下睇咧，其实个细胞真系细粒啲嘅，咁嗰个细胞核又好大嘅，咁即系佢有一个好独特嘅特征咯。咁呢啲就唔系喺 X 光睇到噶啦。唔系喺电脑扫描睇到，亦都唔系话医生用个听筒听到出嚟咯。
0: 两者嘅分别，边个会易啲医嘅咧？定系其实两个都好难医咧？
1: 嗱，早几十年前就两个都难医噶啦。传统嚟讲就小细胞肺癌就更难医啦，因为之前都讲过佢生得快啊嘛，走散个机会又高。醫好之後咧，再反彈再復發嗰個機會亦都非常非常高，甚至話有時會走咗去個腦度啊，走咗去其他一啲重要嘅地方，咁壽命都會短啲嘅。咁今時今日都係一個比較難醫嘅癌症。咁好醫啲嗰啲咧就係、非小細胞肺癌，因為好彩小細胞肺癌相對地係少啲嘅，即係少過10% 咁樣。咁非小細胞肺癌就好醫啲，特別係非小細胞肺癌入邊嘅腺啊。咁因為腺癌咧好多，即係特別喺亞洲人度啦，冇吸煙嘅人士咧，佢特別多有啲驅動基因。驅動基因之前我哋講過啦，即係話腫瘤佢要生成咧，咁你都有好多原料啊，好多原因佢一路慢慢生大啊嘛。咁有啲咧就會依賴好多唔同嘅原因、唔同嘅基因嘅，咁變咗你就好難一次過阻截曬佢啲生長嘅信號咯。咁腺癌入面咧，好多時就依賴單一一個驅動嘅基因嘅，譬如有啲我哋叫 EGFR 就係表皮生長因子，有啲叫 ROS WAS 嘅，有啲叫 ALK 嘅。咁佢淨係需要嗰一個信號咧，佢就一路生長啦。咁換句話講，如果你有任何一種藥物可以截停嗰單一一種信號，因為截停一種信號理論上係易過截停好多種信號㗎。系啦，咁你即系成条路得一条主干嘅，都好过你话有好多小路嗰啲，即系易啲接啲。咁变咗喺腺癌入边咧，如果你揾到呢啲驱动基因咧，咁你其实就简单啦，照单执药，咁去出 EGFR 嘅，你咪用 EGFR 嘅抑制剂咯。去出 L 嘅 ALK 嘅，你咪出 ALK 嘅抑制剂咯。咁个治疗嗰第一嗰个成效就好好多啦，针对性亦都好强。咁而個副作用相對地亦都比傳統嘅化療會少好多咯。
0: 講起肺腺癌，大家都好熟悉嘅藝人田瑞麗咧，之前咪話佢已經係 OK 咗嘅，係咪？咁但係近排佢亦都講話佢再次復發，咁係唔係呢啲小細胞即係腺癌，即係肺腺癌係都係會反反覆覆咁樣嘅咧？
1: 嗱，其實叫得癌症咧，佢嗰、那個行為咧，其實都未必話咁容易可以預測到嘅，亦都有好多不確定性喺度。咁古古惑惑咁，隨時會走翻出嚟。咁但係你話田瑞麗到底佢本身嗰個病情或者病種，甚至話一開始個期數到底係早啲定遲啲，其實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咁但係本身任何癌症都有個復發嘅機會咯。咁但係以復發嚟講咧，如果係腺癌，亦都有啲驅動基因嘅話，嗰、那個控制個能力亦都好好啊。今時今日咧，以前我哋就係話與病共存咧，就未必好容易去達成到。咁如果你話肺癌有驅動基因嘅咧，其實真係會食一隻藥就已經接近好似糖尿病血壓高，你咪食住糖尿病血壓藥嗰啲人，你從來都冇人聽過話醫好咗糖尿病同 醫好咗血壓高嘛，冇聽過噶嘛。
0: 係。
1: 咁肺癌其實暫時都醫唔好，咁但係有機會可以與病共存咯。
0: 嗯。
1: 咁 EGFR 我哋聽得多啲，即係最早最成功嘅所謂標靶藥，其實就係喺 EGFR 度。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睇到有啲叫 ALK 咧，即係講緊大概腺癌嘅5% 人啦，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比較罕見。但如果你是一些 ALK 的病人，即是突變的病人，他吃 ALK 的抑制劑，我們最新的臨床腫瘤大會呢，其實看到他們說七年的壽命。七年是什麼概念呢？以前我們大部分肺癌report 匯報的壽命，即是多少年有多少 percent 那些，是說可能兩年、三年、五年。七年是很大的突破來的。咁七年有超過一半人仍然係個病係受控制，仍然轉
0: 咁即係唔止七年噶咯喎。
1: 其實就唔止七年啦，咁所以今時今日即係有機會通過呢啲科研啊，通過我哋對腫瘤嘅認知，或者唔同治療嘅合拼咧，其實可以令到所謂與病共存係願望成真，
0: 不是夢啦呢樣嘢係嘛？
1: 係啦，係啦。
0: 大家都覺得治療呢一個嘅肺癌最簡單。一刀切咗佢咪得咯，系嘛？知道肺唔系一定要成个噶嘛，我切咗一半走都 OK 噶嘛，系嘛？佢就唔同肝一样，就话你切咗佢会自己生翻，冇嘅，切咗就系冇噶啦。
1: 切咗就系冇噶啦，切咗就唔识生翻噶啦。咁、
0: 嗯、
1: 一般嚟讲，我哋都希望可以保留越多肺越好嘅。咁即系做嘅手术咧，由以前可能真系英女王个爸爸个年代。要切半個肺嘅，即係切完其實嗰個功能都唔係咁好。到而家越切越少啦，可能切一個肺葉咁樣。肺葉咧係咩概念呢？左邊肺有兩個肺葉，右邊肺有三個肺葉。咁即係總共有五個肺葉。咁你切咁一個咧，其實生活質素啊，或者嗰個器官功能就冇好大影響。甚至話再進步啲咧，就直情好似一個梳形嘅，我哋叫 wedge 嘅 resection， 一個好似線形咁，淨係切咗個橛。又唔使成個肺葉拎出嚟 ，in good hand 其實嗰個控制效能或者嗰個腫瘤復發嘅機會咧，比起傳統你切多啲咧，都冇乜大分別嘅。咁但係我哋講緊治療就唔係單單一門嘅，即係淨係手術可能依幫到大部分人，咁但係手術加埋其他嘢，其實又會更好咯。咁其他嘢係乜咧？可以係化療，可以係電療，可以係標靶藥。在手術前或者後面加下去呢，令到那個治癒率更加高一點。
0: 因為在做手術之前我們找、化療的藥，然後即可能控制好收窄一點，割少一點，是不是就會影響低一點呢？是不是這個意思？
1: 你說得很對，我們肉眼看到的，譬如你的藥很有效，它縮小了，你自然要切的東西就少一點。但另外同一時間，就是肉眼看不到的東西都有機會有反應的嘛。都譬如

0: 有啲肉眼你睇唔到
1: 遮住咗咁樣，
0: 係啦，或者喺血影游嚟游去，第日成為咗轉移嘅種子。如果你早啲可以落化療藥，因為化療你行勻全身噶嘛，或者標靶藥或者免疫藥，你行勻全身噶嘛，將呢啲游嚟游去嘅種子都即係一早殺清佢嘅。咁你咪減低咗第日復發或者轉移個機會咯。咁即係今時今日都好多好多證據咧，就話你喺做手術之前都做啲嘢先啦。咁可以令到個手術更加容易之餘，正如你所講，你見到嘅縮細咗咪切好啲咯。甚至你見唔到嘅嘢走翻出嚟個機會都會細啲嘅。
1: 咁但係以前講緊傳統切肺應該係喺中間劏一刀咁樣嗰只噶嘛，而家係咪微創都已經做到噶啦？
0: 係啊，微創呢樣嘢咧都已經睇少咗呢個外科嘅進展啦。即係微創好簡單，就開幾個窿仔啦，有鏡頭、有刀、有其他工具，咁啊入到去個胸腔嗰度做啲手術咁樣。咁一般嚟講咧，可能都開緊三至四個窿啦，或者佢都有一個傷口稍微大少少，因為你成嚿腫瘤都冇可能，如果10cm 腫瘤，你冇可能喺個1cm 嘅腫瘤嗰度攞出嚟嘅。你種一個相對地大少少嘅傷口，將嗰個腫瘤攞出嚟咯。咁但係頭先講緊嘅微創就係講緊幾個窿仔嘅手術喎。但係原來我都聽過有啲一個窿，即係單孔嘅微創手術喎。你諗下，喺成個胸腔度，你只係開一個細細地嘅窿仔就可以做到個手術。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創傷又少啲啦，嗰、個復原又快啲。咁當然都有啲局限嘅，你個腫瘤又唔能夠太大啦，又唔能夠太深啦，或者即係唔能夠太多先至做到咯。咁但係所謂微創其實就可以微到咁樣。
1: 咁有冇啲係完全唔可以微創，真係要打開個胸去做咁樣㗎？
0: 都有嘅，譬如可能佢喺嗰、那個食實咗，或者我哋叫侵蝕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器官啊、血管啊，咁未必可以單靠一啲微創嘅工具可以做到。咁開翻一個傳統嘅大啲嘅傷口咧，其實亦都唔需要太過抗拒啦。因為如果你個傷口大，我哋睇到嘅嘢清楚啲，要做嘅嘢可以快手啲咧，亦都未嘗不可嘅，即係喺適合嘅病人入邊。咁所以都要睇翻嗰個情況。先至知道點樣嘅手術最好，咁但係一般嚟講，你想做嘅嘢咧，其實醫生都想幫你做嘅，即係大家都想嗰個傷口細啲、復原好啲、風險少啲噶嘛，咁咪相對地揀翻嗰啲方法咯。
1: 好啦，今日咧亦都講到呢一度啊，下集嘅同樣時間，我哋繼續講下癌症呢一個肺癌嘅治療方法，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原来咧，寻晚咧同小朋友讲咧，哇，已经七月尾啦，暑假咪过咗一半咯。系啊，真系过得好快啊！我知道我哋呢个节目咧都有好多老师们啦、校长们啦、校工们啦，同埋司机叔叔嘅听众嘅。可能咧有啲听众咧而家已经系飞咗去第二个位置喺度旅行当中。学生们咧咁虽然仲有一个月嘅时间，系咪都需要好好地咁样做下暑期功课咧？家长们就好似佩佩咁咧，就觉得啊好轻松啊呢个月。点解讲起呢样嘢呢？其实做母亲真係好大压力啊，係咪？咁听日呢同样时间呢，我哋继续会有呢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呢会继续讲下母亲的压力嘅。咁如果近排暑假可以放低减轻啲嘅压力，都希望大家适当地咁样去将自己所有嘅压力都释放晒佢。听清晨所你嘅歌曲，希望都可以帮到你。好啦，咁啊，提提你啦。临走之前，室外温度27度啊，相对湿度89%。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同样地系5:00到6:30，清晨上嚟。咁约定你听朝见啦噃，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说，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塞拉里昂外长卡巴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王毅说，建交以来，中国和塞拉里昂始终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树立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他愿意和卡巴一起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友好互信，密切两国外交部交流和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新华社报道，卡巴说，塞方愿意和中方一起坚定不移发展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友好合作，推动共建更加光明的未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说，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是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会受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和有雷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30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我们都会关注美国联储局的最新议息结果，连续五次按兵不动，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不过议息声明都提到，美国通胀相对 2% 的他们联储局的目标仍然是偏高，主席沃什都表明，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的。美国未来息口变化，本港一直关注着，稍后我们都会听听本港市场策略专家有什么解读。

0: 周末起咧，香港足球盛会2026就会喺启德主场馆举行，咁多支欧洲足球劲旅都会访港。而为咗更好咁推动体育经济或者系城市经济啦，有学者就建议啦，主办单位咧应该系给予跨界别优惠。咁而咧，九龙城食肆方面咧，亦都系相信啦，喺赛事期间咧，生意额都会上升。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1: 日本嘅熊本县咧日前地震，有本港嘅保险业界咧就提醒咧，如果咧市民喺当地嘅地震发生之前买咗旅游保险咧，可以因为地震受伤咧，可能要到当地治疗或者咧要更改行程，都可以向保险公司咧系索偿。不过咧保障范围啊，都有啲地方咧需要留意噶，阵间同大家一齐关注。
0: 贸发局嘅调查系显示啦，超过有九成嘅内地受访企业啊，都计划咧去东盟进一步发展。咁而咧比起三年前嘅调查咧，上升超过30%。贸发局就话，内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都可以利用本港内联外通嘅优势协助出海。一阵间会请嚟佢哋嘅专家去讲解。
1: 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据报拨款协助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区更换老旧海底通讯电缆。在北京外交部都回应说，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就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看回中美又有一个科技的角力范畴，环看天下稍后会探讨。
0: 兩個人樣貌有啲相似，本來都唔係咩特別嘅事。不過如果自己嘅樣啊同名人相似嘅話咧，可能就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咁好似陝西咧一間餐廳嘅烤肉師傅啊，就因為佢外貌咧同美國富商馬斯克好相似，結果咧吸引唔少嘅民眾去佢鋪頭幫襯，並且同佢影相添。放眼世界會講下，而家先聽財經華爾街。
2: 財經華爾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新增就业与劳动力规模扩张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指，通胀相对于2%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将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就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急跌超过1100点。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三名官员主张加息。道指在美市跌幅扩大至到近1200点，收市报51594点，跌1153点，跌幅近2.2%，创咗去年四月以嚟最大的单日跌幅。纳斯达克指数报24442点，跌咗433点，跌幅1.7%。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跌幅1.5%。卡特比勒跌咗近7%，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部分金融股嘅跌幅较大，摩根大通同埋高盛跌近4%至到超过5%。晶片股就持续跌势。NVIDIA 跌近4%，美光科技跌近10%。 微软就受惠于云计算。

0: 算平台的收入增加，带动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经调整的每股盈利是 4.74 美元，收入上升1.8%，去到900亿美元。至于 Meta 上季的每股盈利有 6.18 美元，低过市场预期，收入上升2.8%，去到608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咁睇翻咧，联储局嘅议息嘅结果嘅分析啦，我哋就电话接通咗啦，温钢成噶，你好啊 ，Harris。
1: Hello， 你好 ，Penny。
0: 系啊，咁啊睇到咧，即系今次咧嘅利率决定啦，就系以9-3嘅投票结果通过啦。咁啊，当中咧就有三名嘅委员咧系投反对票噶，咁啊佢哋就倾向咧加息0.25厘。咁系咪都反映咗咧，即系联储局内部咯，对于通胀嘅风险睇法有啲分歧啊？
1: 的而且確就本身嚟講，可能同之前最大唔同就因為以往呢就好多時咁會有個預期俾大家，咁但係講緊呢就本身喐十個策略呢就到時砰一聲咁一個答案咁樣出大出嚟個市場度咁樣，咁可能有啲嘅聯儲局委員呢以往可以透過即係一個嘅預期方面抒發到佢哋嗰個嘅即係睇法，咁而跟住講緊呢可能都投返贊成票，但係今次方面或者未来可能都不会这么做，可能都索性就直接表达他们那个的对个利率市场方面来讲的看法。所以其实讲的有三位方面来讲反对，这个是正常的。未来方面就是好像特朗普所言，那本身来讲他面对的一个的联储局方面 FOMC 公开市场委员会可能是一个比较杂乱一点的，但是跟特朗普把口你可以其实反映到一样东西，那讲的U10方面来讲是鳄鱼头老衬底嘅，即系意思系表面系好似好鹰，讲嘢可能讲得话，即系对于通胀方面嚟讲零容忍，或者讲紧可能要打压嘅，但系实质上咧，其实佢嗰个嘅底子咧，同特朗普其实都系一样嘅，咁都系倾向于一个嘅比较宽松嘅货币政策，甚至乎讲紧系减息嘅，呢个都系特朗普昨晚里边嘅言论其中一点咁样嘅。
0: 咁其实咧，即系似乎咧，市场咧，即系对于咧九月份加息嘅预期咧，都有啲降温咁样，会唔会话即系要延迟少少先至会即系去加息咁样啊？
1: 其實都要睇一睇翻中東政治局勢，因為其實依家距離翻九月中咧，咁都仲有成個半月時間，咁大概其實聯儲局都係6個星期開一次會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期間方面嚟講，不停咁喺處打仗，咁跟住調翻轉頭個油價一路繼續升上去嘅話咧，咁其實就本身會對於翻呢個嘅加息方面嚟講壓力會增加嘅。到時更加多嘅委員咧傾向投反對票嘅話，咁其實就本身呢個對於翻U10嘅管治都係一個難度。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呢个睇下特朗普点样处理伊朗嗰个问题啦。其实但系伊朗方面嚟讲，就似乎佢哋都知道特朗普时间唔喺佢嗰边，喺伊朗嗰边咁样。咁好多时其实你见到咧，其实都拖或者讲紧都系发动一啲零星嘅，好似啲游击嘅袭击咁样。咁本身嚟讲呢种咁嘅袭击咧，每逢一见到好似琴日前日咁样，咁其实未必一定由伊朗嗰边发出嘅，有时可能由也门胡塞里武装嗰边发出嘅。咁个油价方面，我就会飙一飙，当油价飙一飙嘅时候咧，咁其实美国嗰啲嘅汽油价格咧，咁好难大幅回落。之前嚟讲，曾经差啲达成协议嘅时候咧，咁都去到3.67嘅，其实咁，但系依家已经上到4.1楼上咁样，好明显地就系讲紧嗰个嘅美国民众方面嚟讲系 suffer 紧一啲嘅高通胀方面嚟讲嘅压力咯。大家知道美国揸车翻工成粒钟，其实呢啲都好吸引噶啦。
0: 咁美元嗰方面咧，都见到咧喺个利率公布利率决定公布咗之后咧，美元系下跌噶。咁走势系点睇咧嚟紧？
1: 美元方面嚟講下跌，就因為聯儲局方面嚟講就好似俾到個市場印象咧，咁其實實質上可能比預期係夾一啲咁樣，咁所以佢下跌係好正常。咁但係調翻轉頭咧，未來方面嚟講可唔可以持續下跌咧？咁樣咁又係充滿住變數。咁本身嚟講，呢個U10方面嘅言論啦，又或者個別官員方面嚟講演說啦，又甚至乎講緊係呢個頭先所講到嘅中東地緣政治啦，呢啲都係一個考慮。不過有一點咧，可能其實就本身 今次開始有啲嘅提出，就係未來嘅經濟環境會唔會可能弱翻落嚟？咁因為大家知道，其實中東戰爭咁推高咗通脹，咁其實講緊咧有聲音反映到，喺信用卡方面嚟講，開支咧其實一路減少緊啊。其實嚇美國民眾方面嚟講係有啲叫做即係擔心未來嗰個前景咧，咁開始減少消費。咁如果美國一減少消費嘅時候，因為佢哋

0: 嘅經濟係靠消費方面嚟講帶動，所以變咗嚟講咧，對於翻即係後尾嗰個嘅經濟環境咧，咁加上其實個股市方面可以喺高位方面搖欲墜嘅時候咧，咁呢個都會係影響住未來個貨幣政策，甚至乎關個美元個表現咁樣。美元表現如果真係明顯地要落翻去100樓下咧，個市場方面嚟講先會著啲嘅。其實否則嘅話咧，大概徘徊翻101附近咧，大家都會預咗嘅。
1: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温港成分析，唔該曬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港成嘅分析噶。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460点，跌3点；法国 CAC 指数报8408点，跌50点。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908点，升37点。美元下跌，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三名官员支持加息。美元指数失守咗101嘅水平，喺纽约美市跌近0.6%，报100.84。国际油价升近7%至到近8%收市。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74美元，升6.65美元。至于纽约期油报每桶84.46美元，升5.2美元。金价方面就由跌转升，现货金最新系报4081.37美元。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咗超过2%，友邦同埋港交所跌大概0.2%。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就多数下跌，阿里巴巴、美团同埋小米就跌幅近1%，京东就靠稳。呢节嘅财经话，而家嚟到呢度，拜拜。
2: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6:47，关注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咧都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埋系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9%。
5: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6: 今日的事。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咧会出席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开幕礼，并且系会致欢迎辞。
4: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一个创科基金签约启动仪式。
5: 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拘控14人，检获600公斤嘅食物。食环署卫生总督察陈思敏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今次行动。
4: 香港红十字会今日会开记者会，公布有关本港灾害风险和应对能力的研究结果。
5: 科技园细胞及基因治疗成果展示会今日会在科学园举行，介绍临床研发的进展。
4: 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召开记者会，会公布最新的求助数据，并且分析趋势和现象。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到一个健康嘅话题啊。嗱，美国有一研究咧就发现，将一日嘅正餐同埋咧点心嘅摄取时间咧限制喺9个钟。

0: 头之内，并且咧就喺啦临瞓之前咧4个钟头，避免进食，可能咧有助减慢咧年长嗰阵嘅认知能力衰退嘅问题。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1: 嗱，人有相似啊，陕西一间餐厅嘅烤肉师傅咧，就因为外貌啊，好似美国富商马斯克，结果系吸引大批嘅民众啦，系慕名而来光顾，并且咧仲争相同佢合照添。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内地人口超过14亿，藏名好普遍，藏样过往亦都时有发生噶。不过大家有冇谂过，如果同名人藏样会发生乜嘢事呢？内地社交平台近日一段短片就引起热议，片里面嚟自陕西铜川一间餐厅嘅烤肉师傅，因为外貌好似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而吸引咗好多人嘅注目。除咗大量网友到场围观，甚至有人专登喺外地打电话去餐厅打听呢一位同马斯克同样嘅烤肉师傅近况。虽然马斯克唔系姓马，但餐厅合伙人李先生透露，呢一位网红师傅姓马，今年40几岁，本职就系烤肉师傅。其实喺影片流传社交平台前，已经有唔少嘅顾客发现马师傅同马斯克外形极其神似，主动要求合照噶。马师傅从事烤肉行业已经10几年，每朝9点就要去到餐厅打理，一直去到夜晚11、12点过后先至收工休息。对于网上爆红，马师傅接受传媒访问时候承认，近期餐厅明显热闹咗好多，唔单止系嚟食饭嘅顾客多咗，仲有唔少人专程嚟揾佢影相。坦言一开始唔系好习惯，完全反应唔切，不过随后迎嚟嘅系既惊讶又开心。他说已经有商业合作伙伴找上门，会考虑开设个人社交账号，但对于近年流行的直播带货等新兴营运模式，自己就未是太过了解，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愿意作出新尝试。认知障碍症是全球第七大死因，虽然年龄和基因都和患上认知障碍症的风险有关，不过专家认为近半数的病例可以透过改变生活方式预防或者推迟发病的时间。美国一项针对过重或者是肥胖年长女性的研究就发现，和一日进食时间分开较长的人相比，在限制时间内进食人士的心智能力有改善迹象。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营养学家夏普斯说，减肥本身有助延迟高龄认知衰退，但若果将一日的进食时间控制在8至9个钟，睡觉之前4个钟禁食，或者还能够带来额外的益处。夏普斯做了一项临床试验，鼓励47个介乎50至79岁的过重或肥胖女性，6个月内每日减少摄取500卡路里。其中26人被建议将每日进食时间压缩在9个钟之内，在上午10点去到傍晚6点之间进食，其余测试者的进食时间分散在大约12小时。测试完结的时候，两组参加者平均减磅大约7公斤，但压缩了进食时间的人在空间规划能力和解决问题等认知测验中表现好过另一组。他们在记忆和学习测验中犯的错亦都较少。夏布斯承认参加今次测试的人数不够多，研究亦都只是属于初步阶段，但日后若果有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有关结论，意味大家或者可以透过缩短进食时间以及避免在深夜进食来保护自己的认知能力。
0: 接近朝早6点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展望听日仍然都会有几阵骤雨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0%。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 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同埋租金指数，双双都录得升幅。咁当中六月份嘅楼价指数比起五月按月系上升0.3%，楼价连升

0: 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的拨款结果，一共资助了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金额大约是4亿7800万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各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都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以及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新一轮的主题研究计划会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范畴，申请已经在今个月的中旬正式展开。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在下个星期中至后期将会出现四船共舞现象，其中一个热带气旋更加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在下星期吹袭日本，并且穿过日本中部。天文台昨日说，四船共舞分别是位于南海的中北部、关岛、冲绳、北海道附近一带。至于欧洲和内地的 AI 模型同样预料有类似的情况。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到香港的文章。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就是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探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非凡的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强调香港是必须而且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去反驳批评者，并且纠正那些唱衰者所散播的错误资讯。黄伟纶说，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享有国家的坚实支持，同时与世界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个独特优势为香港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经济已经是强劲反弹。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是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证供起诉。研讯小组就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举证责任在于秘书处，故此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而涉事的医生在过往两度申请将案件发还初步侦讯委员会，一度被医委会主席驳回，去年曾经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核主席的决定。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是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厘至 3.75 厘，亦都即是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一连两日的议息声明就提到，虽然中东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经济以稳固步伐的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是强劲。至于通胀比当局 2% 目标依然高企，就反映了部分行业好像是能源业的供应冲击带动了物价上涨，当局会致力是稳定住物价以及是维持银行体系充足的储备。来自信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天气预测。今日本港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经珠振华道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咁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仲有咧，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行车线啦，现时都系封闭紧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三名委员投反对票，支持加息 0.25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会继续关注通胀数据，强调联储局只有 2% 通胀目标，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张思文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的利率决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名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议息声明指，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导致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美国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的步伐扩张，通胀相对 2% 的联储局目标仍然是偏高，部分原因在于供应冲击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价格上升，当局会致力实现价格稳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 2%， 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 2%， 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
3: For some households, businesses, and market professionals, 5 years of high inflation have left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at's hard to shake, that the Fed's implicit inflation target was somehow above 2%. Let me reiterate, there is no soft inflation target. There is no soft implicit target, not on this committee's watch. There's only a target, and it's 2%.
2: 沃什指出，通胀的问题不可能在9个星期之内或者单一月份出现温和价格就可以解决。他说，今次的利率决定未有受到6月核心消费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太大，而为了实现通胀目标，他关注的通胀指标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和 CPI， 不会过度依赖单一数据的表现。他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处于高位，加息将会是解决的方式之一。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1: 美国空袭伊朗西北部边境地区，又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朗就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设施，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表示同伊朗的对话仲会继续。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郑浩景报道。
4: 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当地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是自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持续近2个星期的密集轰炸行动以来，美国再在中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伊拉克民兵武装在巴格达等地的基地都遇袭，至少20人死亡。伊朗西北部西亚塞拜疆省边境地区亦都遭到美军空袭。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日用导弹打击约旦境内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和拦截三艘无视警告、在不安全和非法航线上航行的违规运油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区域机制，认为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到突袭。伊朗将会遭受沉重打击，又说正是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但是表示与伊朗的对话仍会继续。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对伊朗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收入采取行动，将10间实体和8艘运油轮列入制裁名单，包括6间位于中国的实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其二到白宫与特朗普会面。路透社引述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报道，两人深入讨论了压制伊朗核计划方面的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继续封锁和施加经济压力，以及发动大规模打击。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选项最终决定权在特朗普手中。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西班牙马德里等地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当地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或会对灭火工作构成考验。希腊亦都受到山火波及，三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殉职，多个村庄的居民要疏散。欧盟说未来几星期希腊将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梁正涛报道。
2: 希腊传媒报道，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的山火当地星期三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两个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殉职，当地六个村庄要预防性疏散。在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之下，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科尼亚地区等亦都发生山火，其中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山火亦都有一个消防员殉职。至于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罗斯岛，前一日发生的大规模山火仍然扑救紧，多个村庄的居民要撤离。欧盟紧急应变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几星期希腊将会面临更高的山火风险。而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然蔓延，过火面积达到大约一万公顷。首相桑切斯说，西班牙境内一共有十处山火仍然燃烧。交通部门说，西班牙境内的山火已经导致29条道路封闭。阿维拉和马德里地区的山火火势逐渐稳定，当局解除部分疏散和就地避难指示。不过内政部长警告，未来三日强风和高温天气持续，将会面临严峻挑战。气象部门预计星期三至少有六个地区的气温达到摄氏40度。另一方面，法国消防员连夜控制波尔多西部一场山火，波尔多机场附近的电车服务恢复，酒店亦都重新开业。但是气象部门预测西南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升到最高摄氏41度，干燥大风或者会助长火势，当局出动多架飞机和直升机洒水和喷洒阻燃剂。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快本港，天文台话近日有电脑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模式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风力会进一步增强，甚至接近历史极端值。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话，分析时需要明白电脑模式直接输出的预报仍受很多因素限制，与实况观测值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只属于未经修正的原始数据。另外，预报时间越长，大气微小变化的累积误差越大。热带气旋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多个复杂因素，单一模式的极端预测往往具有相当大的变化空间。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白海豚及其他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最新发展，并结合卫星、雷达和多个预报模式的数据评估。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继续审议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有议员认为条例应该加入引招商引资的范畴，以及让北部北都发展在输入建造业劳工方面更加具弹性。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两方面现时都有条例能够处理，不必另起炉灶。委员会主席梁美芬说，主体条文政策性事宜已经讨论完成，下次会议将展开逐条审议。食环署打击无牌小贩售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品，本月17号起在全港展开代号晓望的执法行动，拘捕14名涉案无牌小贩，检获600公斤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品、饭盒、麵包、鮮奶、飲品以及過期食物等。食環署說行動是以情報為主導，署方分析過往投訴個案資料，在多區調派執法小隊，特別選擇在清晨時分採取突擊執法，在可疑個案和高風險地點打擊相關違法行為。道瓊斯指數報 51,594 點， 跌1150

0: 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6点，跌1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3.4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国际足协已经就阿根廷国家队在世界杯期间的行为展开纪律调查，包括四强击败英格兰之后展示有关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横额。另外，国际足协亦都就阿根廷球员在决赛之后与西班牙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阿根廷在决赛0-1输给西班牙之后，多名阿根廷籍球员同西班牙球员发生冲突。国际足协上个星期委任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负责调查决赛之后发生的事情，建议国际足协对阿根廷球员拿维摩连拿、帕利迪斯以及助教展开调查，指控他们涉嫌袭击。而拿维摩连拿队友泰亚高艾马达被指作出欠缺体育道德行为，西班牙中场球员加维同样被指违规。根据国际足协的纪律条例，职球员若果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将面临至少一场停赛；若果涉及袭击，将面临至少停赛3场。另外，阿根廷在世界杯期间亦都被指作出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歧视性口号和手势、延迟开波、扰乱秩序和安全、球队和球迷发出不当的信息，以及球迷在多场比赛之中掟杂物等。国际足协表示，所有被指控的人士将获得机会陈述立场，随后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将会在稍后作出决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一啲国际消息。今朝早咧，继续关注翻啊中美角力。美国咧最新啊，包括有意咧系拨款投入咧几亿美元，去应对咧中国喺全球日益增加嘅影响力，涉及多个嘅领域。咁当中啊，系包括到咧协助加勒比海同埋中美洲地区更换翻佢哋老旧嘅海底通讯电缆。
1: 喺北京，外交部就回应话，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嘅合作，唔应该针对第三方。咁又话咧，国际海缆系重要嘅国际民用基础设施，将海缆议题政治化、反安全化，只系会破坏正常嘅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同埋网络安全，系不符合任何一方嘅利益。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有传媒引述一份由他们取得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早前已经知会国会考虑寻求追加大约5亿美元拨款，以推进多个在西半球、非洲及亚洲的项目，目的都是针对中国。文件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科技和外交上影响力日益增加，并正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美方必须采取方案应对。报道就提到，美国早在前朝拜登政府年代就已经投入过资金推动部分类似计划，

不過基於到了現屆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聯邦預算並解散美國國際開發處，裁走了大量外交崗位，令到多個項目陷入停滯，到近期再次推動相關項目。文件就指出是要令美方重奪外交主動權。在這5億美元撥款入面，據報當中大約有1億7580萬美元會用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地區，包括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海地，選取一些具戰略意義的老舊海底通訊電纜進行更換。據報美方會支援這些國家和私人承辦商合作，所採用的替代海底光纜會是美國認為安全和值得信任。另一方面，報道亦都引述文件，美方亦都有意投入超過3億4千萬美元，推進50多個專項項目，包括在阿根廷伯利茲設立安全行動中心，監測中國參與關鍵基礎設施和網絡平台建設，防範中國企業參與厄瓜多爾、牙買加、墨西哥、巴拉圭、秘魯和烏拉圭港口運營，同時在近海漁業、關鍵礦產、航天合作、通訊技術等領域削弱中國影響力。對於美方據報的這些計劃，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日前回應，強調國家之間發展正常關係，開展正常合作，不應該針對第三方。中方一貫反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中國和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合作，特別是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攏誰對抗誰。又指出國際海纜是重要國際民用基礎設施，將海纜議題政治化、泛安全化，只會破壞正常的國際市場規則，威脅全球數據互聯互通和網絡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一貫支持國際社會在公平、公正、平等、包容的原則下開展國際海纜合作，願同國際社會一道積極推進海底電纜等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保護工作。資料顯示，全球有超過600條海底光纜，總長度過百萬公里，傳輸超過95%的跨國數據。地緣局勢升溫，海底通訊網絡近年亦都持續成為尤其是中美科技角力的關鍵戰場。中國力求突破西方圍堵，尋求擴大自主權，2017年正式提出建設數字絲綢之路，聯同一帶一路合作國家推動數字基建發展項目。上個禮拜，工業和信息化部在國新辦記者會就表示，要將新一代通訊網規劃建設作為推動信息通訊業發展的重點，當中亦都包括加強 6G 移動通訊、光通訊、海底光纜、衛星通訊等核心技術創新和攻關，加速推動相關產品的研製。

0: 跟住我哋翻嚟睇翻啲本港消息，贸易发展局咧嘅调查咧系显示啊，超过九成受访内地企业系计划咧前往东盟进一步发展，比三年之前嘅调查咧上升咗超过30%，当中咧超过八成嘅计划系利用本港嘅专业服务支援东盟业务发展。
1: 贸发局就话啦，内地制造业同埋服务业企业啦，选择布局东盟嘅地点咧都唔同，而佢哋开拓海外市场同国际局势以及自身发展嘅阶段有关。本港咧有内联外通嘅优势，系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咁听佢讲解一下今次嘅调查发现。
2: 我哋喺今年年頭咧，對超過2000間內地企業啦，進行咗問卷嘅調查啦。咁主要發現咧，就係話內地企業對於進一步出海啊嘅意願都係好強烈嘅。91% 咧，佢認為會拓展喺東盟地區嘅呢個業務。咁呢個尤其係東盟地區嘅呢個佔比咧，同埋我哋2023年做嘅類似嘅調查相比

0: 咧，其實提升咗33%嘅。
1: 有咩因素咧係促使到內地企業係加快走出去咧？同啲環球局勢嘅因素有冇啲咩特別嘅關係？
0: 同環球局勢嘅關係梗係有啦，但係我要強調咧就係話，其實同企業本身嘅發展階段咧都好有相關嘅。因為一個企業咧，佢發展到一定程度啊，佢想喺供應鏈啊、價值鏈啊當中，佢想佔據更加高嘅高增值咁嘅業務啊等等，佢會拓展唔同嘅市場啦，多元化嘅市場啦。
1: 佢哋拓展海外業務咧，點解會特別睇重東盟呢？
0: 東盟地區嘅有幾個主要經濟體啦，首先佢哋係華人社會嘅呢個要素比較多，佢哋本身咧都係地理嘅呢個距離比較近啦。另一方面咧就係話，佢都希望係話作為好多企業在想將呢個東盟市場作為佢進一步走出去嘅第一站。
1: 內地企業佢哋佈局東盟國家咧，最主要係拓展啲乜嘢嘅業務咧？
0: 頭先講到啦，91% 呢個數字咧，其實咧係一個平均數嚟嘅。咁如果你拆開嚟睇製造業同埋服務業咧，其實幾有意思嘅。喺製造業當中咧，東盟國家當中其實比較大家感興趣嘅一個係越南啦、泰國啦，然後印尼啊同埋馬來西亞呢啲國家。咁如果你係服務業咧，其實就係新加坡啦，亦都係有啲越南啦同埋泰國啦。如果你睇成個全球出海嘅話，見到咧其實服務業更加多係比較想去嘅係啲成熟嘅市場，係一啲比較傳統嘅市場。咁所以咧喺度服務業同埋製造業咧，其實大家可能情形有少少唔同。咁但係調轉嚟講咧，喺東盟市場當中啦，有啲經濟體佢係兼具當中咁嘅興趣嘅，咁啊同埋咧係比較有均衡嘅呢個發展啊，均衡嘅興趣。咁具體嚟睇啦，如果你係 AI 同埋相關嘅電子類嘅產業啦，如果係晶片嘅話，其實最感興趣嘅市場一個係馬來西亞啦、越南啦、印尼啦，跟住落嚟係新加坡嘅。如果你係 AI 相關嘅服務業咧，其實係大家感興趣嘅市場咧係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同埋泰國。
1: 個調查咧，亦都顯示有83%嘅內地公司啦，係計劃利用香港嘅專業服務啦，去支援東盟業務嘅發展嘅。個原因係啲咩啊？
0: 因為香港首先咧，佢有個內聯外通嘅最關鍵嘅優勢所在啦。咁佢內地企業首先佢了解對香港有了解啦，香港對東盟市場亦都有了解嘅。咁其次咧，我哋成日都講話，香港其實提供嘅呢個專業服務，金融服務啊，專業服務係好多種類、好多類別、全方位。除咗金融之外啦，你有法律啊、會計啊、合規啊，另外仲有市場推廣啊、電子商務啊，甚至一啲標準嘅認可、供應鏈嘅管理等等呢方面嘅。咁所以你可以一站式嘅一個服務平台嘅支持咯。
1: 政府咧就啱啱公布啦，6月本港嘅進出口表現係強勁嘅，上個月嘅出口咧按年升幅超過50%啊。點樣預計下半年個走勢？
0: 如果係喺下半年，的而且確喺其他嘅外部形勢咧，係有啲不確定因素啦，包括啦，可能喺關稅啊等方面啊政策可能會有少少反覆啊等等。但我都認為咧，總嚟講，從呢、這個唔同嘅行業嚟睇啦，依然下半年咧主要會受到 AI 相關嘅產品嘅出口嘅強勁嘅呢個勢頭嘅呢個帶動，尤其主要係咧價格嘅呢個效應嘅影響啦。同舊年下半年相比咧，因為基數相對比較高，咁有可能咧下半年嘅每個月啊按年嚟睇嘅咧。增幅可能會有少少收窄嘅。現階段咧，我就維持我哋喺六月底做出嚟嘅對於全年嘅出口增速嘅預測啦，即係認為佢呢個增速咧會有20% 以上。
2: 嚟到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预测方面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咧有时会较大，同埋咧系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

0: 日本熊本咧就系、是、前日发生地震，而当地咧亦都系预计啊，跟住落嚟咧可能仲会有余震嘅。嗱，日本咧都系唔少香港人中意去嘅旅游地方，咁相信市民咧都会关注到啦。旅游保险嘅保障范围啊，系咪包括在内？
1: 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咧都提及到话一啲咧索偿嘅情况噶。咁佢举例都讲到咧话，如果市民喺地震发生之前买咗旅游保险，因为地震受伤要在当地治疗或者要更改

0: 行程，都可以咧系向保险公司系索偿。不过啦，如果咧可能啊，只系单纯担心到地震冇直接受影响而取消咗去到日本嘅行程咧，呢、這个咧就唔受到保障。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都访问咗刘佩玲噶，听佢讲下详情。
1: 一般的旅游保险都会保障，因为旅游保险是一个综合保险，保障的项目很多的，但是旅程延误、取消旅程或者提早结束的旅程都是受保的项目，但是通常会指明有什么原因而导致这几个情况的。自然灾害即是目的地如果发生天灾包括地震，通常都是保单的保障之列的。如果真是旅客现在身处熊本，他发觉因为地震的关系身处震央，他想取消行程提早回来香港，又或者他因为这样而令到一些飞机航班或者 JR 那些火车的班次有改动而令到他受了损失的话，第一你需要就跟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退回个飞机票，或者跟酒店退回个酒店的订房，退不到的余额即是拿不回的余款就可以向旅游保险申请索偿的。那如果好了，我现在就尚未出发的，我将会听日就去熊本了，那现在发生了地震，这个已经发生了的事，而我已经一早买了旅游保险的话，我是不想再熊本，我可以取消的行程也都一样了，向你的旅游承办商譬如航空公司申请个退机票或者酒店退返个酒店房，攞唔到嘅余额就可以向旅游保险嗰度申请返嘅。
2: 咁如果真係喺震央附近我係受咗伤，咁我要即刻呢係搵一啲譬如诊所啊医院啊去跟进我个病情嘅话啦，有啲咩地方可以注意呢？
1: 旅游保险亦都会包括呢同个人意外受伤啦，或者因为生病而发生喺旅游期间有病疾病而发生嘅一啲嘅医疗费用嘅。咁如果你真係喺今次地震里面身处熊本受伤嘅话呢，可能一啲同医疗相关嘅资讯可能会比较混乱啦。咁我哋就建议大家就打返去电话，保险公司一定有一个24小时嘅联络电话嘅。咁呢个呢佢哋嘅专人呢提供嗰啲协助俾你，可能俾到当地相关一啲可以提供嘅一啲嘅医疗嘅机构啊，或者一啲嘅医护机构嘅一啲嘅资料俾你啦，同埋可能会教埋你点样去求医嘅。咁但当然啦，如果真係发生咗任何意外呢，以个人安全为上啦，最紧要去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先，然后联络保险公司的紧急热线。那你说啊，如果我根本不需要，我可能在附近都见到有医院或者有诊所可以去治疗了，那你即刻接受治疗，然后将医疗单据呢收回好，回到来香港一样可以索偿的。
2: 另外一个情况啦，可能香港市民啦，而家都正喺日本旅行紧嘅，不过咧佢就唔喺熊本，而喺即系其他地方啦，例如福冈啊，都喺九州啦，又或者佢直情系喺东京啊、大阪，因为可能担心有其他嘅地震嘅话，临时去取消行程嘅话，系咪都唔会受到保障啦？
1: 因为而家个震央咧系喺九州其中一个熊本县咁样，咁其实咧如果你话大概嘅地域咧。因为要睇翻实际嘅情况啦，你究竟身处边度啦？如果你真系喺譬如福冈啊或者熊本啲比较近嘅地方咧，如果你系因为地震而影响咗你的行程咧，你可以同保险公司联络，究竟你如果取消行程或者系有任何延误，会有啲咩嘅处理方法？但系如果你讲紧去到东京啊、大阪咧，其实嗰个距离都比较远啊。咁咧，如果你纯粹因为个人担心咧，因为个人担心唔系一个取消行程嘅受保原因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距离太远嘅话咧，咁旅游保险未必可以提供到嘅协助，咁但系如果你真系身处福冈或者熊本附近，咁你如果有疑惑，你觉得你唔知究竟我取消个行程会唔会得到旅游保险嘅保障，我觉得你可以同保险公司联络，都系头先嗰24小时嘅紧急援助热线啦。咁同埋记住，保险公司可以赔偿嘅咧，旅游保险可以赔偿嘅就系你退款退唔到嗰部分嘅。咁如果你真系可能而家喺身处嗰度，你真系想退款啊或者改变行程，可能旅游承办商已经系可能俾到一般嘅赔偿，即系退款俾你嘅话。咁可能你冇一个嘅实际金钱损失咧，亦都未必需要用到旅游保险咯。嗱，如果真系我只系买咗个七日嘅保险，但我可能因为呢个地震而令到我可能要留多几日，都系嗰句，即刻同你嘅保险公司联络，话俾佢听你而家嘅情况，然后保险公司会话俾你听应该点样安排嘅。嗱，因为每份保单有唔同嘅条款啊，同埋细节嘅，咁我而家难以一概而论，但我哋都建议，如果已经身处喺当地嘅香港人，佢又对于自己嘅保险嘅情况有任何疑惑咧，应该即刻同保险公司联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连续五次按兵不动，将联邦基金利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利率决定以9-3投票结果通过，当中三个委员投反对票，倾向加息 0.25 厘。以色聲明說，儘管中東衝突等因素導致不確定性處於高位，美國經濟活動仍然以穩健的步伐擴張，通脹相對 2% 的聯儲局目標仍然偏高，部分原因在於供應衝擊推動包括能源在內的某些行業價格上升，當局將會致力實現價格穩定。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已经高过联储局目标超过五年，可能比市场留下难以消除的印象，即是联储局默认通胀目标高过2%。但是他重申，当局的通胀目标只有一个，就是2%，不存在软性隐性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话，是在当地星期二到白宫和特朗普会面时提出有关请求，因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之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供应，是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供暖是会受到影响。他又说，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许可，但是即使获得许可，亦都需要1-5年才能够量产。特朗普虽然承诺尽力提供帮助，但是亦都表明，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亦都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有关援助并不容易。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持续传播态势，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依然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报告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仍然处于持续传播阶段，其中大约1480个患者不治，治愈病例近600宗，另外有大约730个患者处于隔离状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翻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排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影响到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本港体坛盛事一浪接一浪啊！除了咧正系喺亚博馆举行嘅剑击世锦赛之外，香港足球盛会2026咧，今个周末开始亦都喺启德主场馆举行，多支嘅欧洲足球劲旅啊，都会访港出战友谊赛。
4: 有九龙城嘅食肆咧系响应票尾经济啊，咁就为持票嘅观众咧推出优惠。 有餐廳的負責人就期望賽事期間單日的生意額會有 5%-10% 的增長。有學者就建議了主辦單位可以善用電子售票平台結合跨界別優惠，以延長旅客留港的時間。由新聞天地記者盧子清報導。
6: 承接世界杯狂热，香港足球圣杯2026今个周末起在启德主场馆举行，分别上演曼城对国际米兰以及车路士对祖云达斯两场瞩目赛事。参赛球队近日相继公布随队球员名单，其中英超球队曼城多名有份出战世界杯的球星，包括斯曼尤、侯辛洛夫、赖达斯、高华杰志等榜上有名，但外界关注的挪威前锋夏兰特世界杯金球奖得主洛迪就未有随行。另一支英超劲旅车路士亦精锐进出，阵中多名主力包括高尔彭马以及门将罗拔山齐士等都会随队访港。当局预料球赛有助带动本港消费市道，为把握庞大人流带来的商机，旅发局联同过百间食肆和商户推出持门票的消费优惠，推动票尾经济。九龙城区内多间食肆都有响应。在九龙城经营四间分店的餐厅负责人林先生说，赛事期间会加派人手和延长营业时间，亦会推出票尾优惠，与众同乐。
7: 我们主要今次都会去做消费满300元会有50元的减免，而且是无限使用，消费得多我们减免的就会越多，还有会有个票尾经济，凭着票尾我们都会有一些九五折的优惠，最主要是想与众同乐。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长到去凌晨的1点，早段和晚段都会增加人手啦，同埋食材。
6: 林先生话：足球赛事嘅气氛往往比演唱会更为热烈。虽然部分世界杯球星今次未能够随队访港，但系保守估计，赛事期间单日生意额会有5%-10% 嘅增长。
7: 以过往经验嚟讲咧，足球赛事咧比起演唱会咧有过之而无不及嘅，人数可能会更加热烈啦。尤其是以往有香港队嘅赛事啦，今次喺外队嚟讲咧，希望会有大概有5%-10% 嘅增长，因为以往不同的活動的時候都發覺有大概 10%-15% 的增幅都有的，該活動的期間。世界盃之後有些球星可能未必會每一個都會過來，但都應該會有很多球迷會去參與這個活動的。
6: 九龍城區議員黃文利指出，目前大型活動之後到九龍城消費的仍然以本地市民為主，由於從啟德體育園步行到九龍城會途經港鐵站，不少旅客離場之後很多時都會選擇直接乘搭港鐵前往其他地區。他透露區議會正研究未來在盛事期間加設由啟德體育園直達九龍城的直通巴士或者小巴服務，協助引導更多旅客深入社區消費。
8: 我哋都有同生活溝通過、交流過，佢哋都好希望如果可以喺盛事期間啦，可唔可以加一啲直達九龍城嘅一啲班次，即係可能包括小巴啊，或者直通巴，或者係唔同嘅交通方法。因為而家暫時最快嘅方式應該都係透過地鐵站出口，區議會都努力爭取緊嘅。
6: 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话：今次赛事集合英超和意甲等多支劲旅，在本地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建议主办单位应该善用电子售票平台，及早联同餐饮、旅游和运输等业界推出跨界优惠，延长旅客访港的时间，发挥票尾经济的最大效益。
9: 譬如一家庭嚟嘅消费，自然可能在他们的电子平台里面就即刻弹到。可能有迪士尼啊、海洋公園啊呢啲家庭式嘅優惠啊，咁變咗佢能夠喺預早計劃嚟嘅時候，喺香港逗留嘅時間耐咗，自然佢嘅消費一定係相對會多咗嘅。
6: 至於本港體育產業嘅長遠發展，雷洪德認為政府喺未來5年嘅發展規劃中，應該進一步檢視全港體育場地嘅整體佈局。
9: 好似北部都會區咁，個地方係相當之大，係咪可以考慮？譬如唔係50,000人。譬如一个20,000人或者30,000人的综合文化体育的场地，另一个角度譬如大球场以往是40,000的球迷，怎样可以活化到去，又可以是提升到观赏那个参与度的效果。
6: 雷洪德强调，在传统的创科和金融产业之外，体育文化亦是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重要软实力。
5: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全球都关注住美国最新嘅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连续第五次咧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咧维持喺 3.5 至到 3.75 厘，符合。

0: 市场预期。
1: 联储局主席沃什就说，美国目前的通胀是高过联储局 2% 的目标超过五年，如果通胀持续在高位，加息会是解决办法之一。我们现在在电话上就请来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和大家分析一下。早晨啊，李若凡。
0: 早晨。
2: 早晨。
1: 美国联储局已经是连续五次按兵不动了，不过有三名的官员都支持加息。市场对于年内加息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你会怎样分析啊？
2: 是的。我哋暫時睇到就係今次嘅會議啦，其實都算唔太夾派嘅。咁因為有三位官員投咗個反對票，而主席沃什啦，亦都有明確再提及話呢一個2% 嘅通脹目標係相當之重要，而無論個能源嘅價格點樣變動，坦白講個通脹處於2% 以上咧，都已經係喺伊朗戰爭之前已經係持續咗一段時間嘅現象噶啦。咁所以整體嚟講，佢哋都係傾向比較鷹派嗰一邊嘅。咁但係暫時市場嘅反應可能係更加多，大家估今次有機會真係加息，結果冇加息，咁所以作出一啲調整。咁但係咧，嚟緊可能見到啲短期美債息啊，或者美金啊，重新慢慢又升翻上去，機會都幾大嘅。
0: 嗱，剛才你都提到中東地緣政局啊，你會點理解翻咧？即係有冇啲乜嘢因素啊，影響到未來美國嘅息口走勢啊？
2: 係。如果依家都好明確係強調緊通脹嘅話，咁一定嚟緊個通脹數據係最重要嘅啦。咁個油價方面啦，可能講緊早排係有回落過，導致到上一期嘅CPI 或者 PPI 的數據咧都是不及預期的，咁但是而家咧個油價又重新彈翻上去，尋晚亦都係升翻去$90每桶的水平，咁唔排除下一期的通脹數據又出現一個反彈的現象，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中東的局勢啦，我諗係令到個通脹數據未必話會去到太穩定，咁但是都係翻轉頭講翻聯儲局佢自己本身咧就更加介意個通脹話去到幾高，而係咪維持咗喺2%呢個目標上面？只要佢一日都仲喺呢個目標上面嘅話，而個經濟仍然係穩健嘅話，咁佢哋就會傾向於睇定啲先，需唔需要去加息咯？咁所以個市場加息嘅預期咧，應該就唔會完全消退嘅，暫時都仲係見到年尾之前大家估會加多一次息咯。
1: 咁如果啦，系联储局咧年内真系加息嘅话，你估计咧香港嘅息口会唔会都跟随啊？同埋对楼市方面影响又会有几大啊？
2: 我哋自己嘅睇法就系今年就未必会加息，而如果系咁嘅情况啦，咁啊香港咧都唔会去跟加嘅。咁至于话真系好似市场所预计咁样加一次息，咁香港会唔会跟咧？咁我谂到其实都系要睇下个 HIBOR 嘅情况啦。如果个 HIBOR 系因为譬如近排我哋见到个美金对港纸都已经接近7.85，佢如果真系去掂到嗰啲位，导致到金管局要出手干预 ，HIBOR 真系升到上去嘅，咁到其时加嘅嗰个机会咧就会大啲啦。咁即系当然 ，given that 联储局系加咗息啦，咁对个楼市嘅影响嘅话，我谂如果唔加啦，咁应该系冇影响嘅。如果加一次咧，已经喺市场预期嘅一个情况底下发生嘅话啦，咁我谂影响都唔会太大嘅。而且除咗息口嘅因，
1: 咁刚才咧应该就可能会系由于一个嘅线路上嘅问题出现咗啦，咁而咧就令到啦，咁啊刚刚即系同阿李若凡倾紧啊，关于加息方面咧就系可能系线路断咗啦，咁啊唔紧要嘅，咁我哋咧喺呢度咧都多谢啦，系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啦，刚才咧都同大家咧系分析过有关嘅议息嘅情况嘅，咁啊我哋亦都会继续跟进住啦，香港方面嘅回应噶，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嘅。
0: 跟住落嚟，我哋都会咧系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咁之前咧，先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

0: 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咧系骤雨较多。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0度，展望听日仍然咧都会有几阵骤雨。到咗周末期间，雨势咧有时会系较大，同埋咧系有雷暴。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天文台咧就话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90%。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本港5亿5600万元银弹投资科研，对接国家力推 AI 发展。南华早报：研究资助局拨款反映本港大学最新研究策略，聚焦人工智能。大公报：教育局公布思考名册，纳91间学校。明報的頭版就引述宏福院獨立委員會書面證供，指宏業董事是說沒有接獲彭某投訴，不知意言。
0: 東方日報的頭版是關注到是懷疑電動單車短路自焚，鐵皮屋老翁火海斷魂。信報的頭條就是美國息口不變，通脹升溫，道指是急插。星島日報，樓價連升13個月，預料會回氣，业界就预告下半年放缓。经济日报，63000人去捧中制郁创，暗盘微跌1%。商报的头版同样讲到中制郁创今日挂牌，暗盘是潜水。
2: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寻日公布私楼楼价指数和租金指数，双双录得升幅。当中六月份的楼价指数是比起五月是上升0.3%。楼价连升13个月，累计是升12.8%，并且是创出2023年9月之后超过2.5年的高位，距离历史高位差距收窄至19%。今年上半年的楼价累积是升7.9%，属于是2019年上半年以来近7年的半年度新高，反映上半年的楼市出现报复式反弹。而单是计今年第二季计算，期内楼价升幅大约2.9%，比起第一季度的4.8%有所放缓。而六月份的楼价升幅亦都是今年以来单月最细。有分析就话，内地推出的境外投资监管措施，或者会在短期之内对市场情绪带来一定的影响。下半年楼价升幅将会有所放缓，预料全年楼价会升8%至10%。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研究资助局是公布2026-27年度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以及主题研究计划拨款结果，一共资助12个项目，是历年新高，拨款额大约是4亿7800万元。研资局主席唐伟章说，今次入选的项目体现局方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以及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和先进材料领域的高度重视。相关研究会为香港推动新型工业化和促进创科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新一轮的主题研究计划是会新增低空航天及太空科技的范畴，申请就已经在今个月中旬正式展开。根据了解，今轮的申请入面超过1/3的申报项目涉及到 AI 技术应用，12个获批项目入面一共有4项明确是涵盖了人工智能。今次获研资局拨款的医疗项目入面，3个团队分别是针对影像诊断轮候过长、肠道癌症晚期发现困难，以及是老年骨折修复效能不足等等香港社会迫切的医疗难题，提出以科学研究做基础的具体解决方案。文汇报报道。
2: 商报就报道，继台风红霞之后，可能再有台风影响本港。根据香港天文台 AI 天气模型的预测，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将会下周中至后期将会出现4船共舞，其中一个热带气旋会接近本港，而另一个巨型热带气旋就会在下星期吹袭日本，并且穿过日本中部。天文台昨日说，4船共舞分别是位于南海的中北部、关岛、冲绳、北海道附近一带。至于欧洲和内地的 AI 模型同样预料有类似的情况。因应天气预测受多项因素影响，变化好大，不同的预测模型都只能够是当作参考。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曾经提出所谓香港玩完论的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近日是再度发表涉及到香港的文章。署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就在星岛撰文，不点名反驳指近期有传媒评论试图睇探香港的前景，无视这个城市的非凡韧力和活力，对接踵而来的庞大机遇视而不见。他是强调香港必须而且是定必继续向前迈进，以实际行动去反驳批评人士，并且纠正那些唱衰的人士所散布的错误资讯。黄伟纶说，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享有国家的坚实支持，同时与世界保持紧密联系。这个独特的优势为香港扮演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角色奠定了基础。他强调，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经济已经强劲反弹。今年上半年一共有87宗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达到2102亿，几乎是去年同期的两倍。截至去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是超过3380间，过去两年增长超过25%。香港现时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黄伟纶在文中是质疑一些批评者似乎更多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而不是基于客观分析。他说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以创新思维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全速编制香港首个5年计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一名病人2010年接受激光矫视手术之后出现复发性角膜糜烂，翌年投诉眼科专科医生姚文杰。医委会在事隔15年展开研讯，代表医委会秘书的律师昨日提出不提证供起诉。研讯小组说，因为秘书未就指控提供证据，而证据的责任在于秘书处，裁定专业失当不成立。而涉事的医生过往两度申请将案件发还初步征讯委员会，一度被医委会主席驳回，去年曾经入禀高等法院要求司法复核主席的裁决决定。医务卫生局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决定，不评论个案内容和研讯小组的程序，但是已经要求医委会就不提证供起诉的决定进一步解说，释除公众疑虑。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联储局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是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厘至 3.75 厘，即连续第五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在一连两日的会议之后发出声明，提到虽然中东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美国经济都以稳固的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都表现强劲。至于通胀，比起当局 2% 的目标是依然高企，就反映部分行业好像是能源业的供应冲击带动物价上涨。当局会致力稳定物价以及维持银行体系有充足的储备。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日本九州熊本县前日发生 7.1 级地震，昨晚再发生 5.8 级的极浅层地震。至到昨日一共是造成最少18人死亡，62人受伤。其中在熊本旅游的港人是亲历地面裂开砖头乱飞的一刻，形容是死亡体验。综合消息说，不少港人仍然是身处九州，本港多间旅行社已经取消旅行团的熊本县行程。入境处就说未有接获港人求助。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为了打击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和高危食物的违法行为，食环署在今个月的17号开始展开行动，至到今个月的28号是已经拘捕控制14人。行动是检获了一共600公斤的食物，包括熟食、贝类食物、饭盒、面包、鲜奶饮料，以至是过期的食物。食环署就说，现时天气炎热潮湿，食物都容易变质。如果无牌小贩贩卖来历不明、过期、禁售、限制出售或者储存不当的食物，是会对公众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将会在本星期五正式生效。有消息指出，政府计划最快在8月21日举行演练，检视营运和交通压力。8月24日就

0: 会系计划举行大型反恐演练，预料口岸最快喺九月启用，咁要视乎测试嘅结果而定。入境处同海关一直系为新口岸做准备，其中海关已经系将清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等待咧系接管之后就可以安装同埋测试，最快可以喺半个月完成。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私立学校名册在昨日公布，有91间提供正规课程的私校列入名册。

0: 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周末起是会在启德体育园的主场馆举行，四支欧洲劲旅将会肥访港进行表演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已经是售出近三分之二的门票，即使曼城球星夏兰特未能访港，仍然对于门票的销售有信心。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星岛日报的社论讲到，美国最近禁止中国的新款机械人进口，又为只要感到威胁就出手打压的老毛病增添新的一例，目标不外乎是要阻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客观事实一再证明，压制策略根本是无法阻止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跃进。美国的封锁越是频繁，越是证明他的焦虑，中国的应对越是松容，就越是彰显有关的消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针对西方频繁炒作中国挤压论，中国商务部主动驳斥，说这是某国企图破坏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中国威胁论的新变种。评论说，面对西方抹黑接踵而来，中国需要以全新的思维重塑国际话语权，要做的是保持战略定力，用西方和全球南方都能够理解的话语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说，美国已经从法律、政策和行政命令等等全方位出禁令，反而进一步促使中国快马加鞭，香港的大学科研实力雄厚，可以助一臂之力，而贸易界亦都可以发挥超级联系人和增值人的作用。特区政府在这方面有更大角色，科研经费的倾斜方向，经贸办事处的布局，对于协助内地高科技扬帆出海，都能够发挥香港的独特作用。明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关于所谓香港玩完的论调是否属实，曾经引起过多番争议。始作俑者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罗奇，现在是将他自己的意见修正为旧香港终结。评论就认为，作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中国绝对有能力协助新香港破茧蜕变。所谓的旧香港终结根本无关宏旨，只要向前看，香港未来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1: 而商报的时评就说，内地企业近年出海的步伐持续提速，香港超级联系人的地位也是越加突显，香港要做好最可靠的盲公竹，而凭着完备的专业服务遍布东盟的经贸网络，亦都是持续担当内企出海的引路人和服务生，必定能够在助力内企拓展全球市场的同时，不断巩固并且提升自身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建设国际教育枢纽，大力推动留学是香港的品牌。教育局上载私立学校名册，就是提升香港优质教育标准的重要一步。未来还需要以更加严格的质素把关，更好的配套建设，持续扩大合法宿位，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预留宿舍和产学研设施，引进和培育国家和香港急需的各类人才。大公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展望听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